0: 以及地区和平稳定。在香港中文大学医学院首次利用创新的骨科机械人手术系统，成功进行香港第一例的机械人辅助盘骨骨折复位固定微创手术。新的技术较传统的手术可以大幅减少患者的失血量达到九成，伤口长度亦都由超过十厘米大减至不足两厘米的微创切口，骨折复位的精准度亦大为提升。中大医学院说，香港每年估算大约有2000人出现盘骨脆性骨折，由于盘骨结构复杂，而且邻近重要的神经和血管，手术难度极高，患者做传统手术可能面对大量失血及软组织并发症等风险，导致部分体弱长者因为无法承受大的手术而被迫长期卧床，这类的患者一年内死亡率是高达15%。中大医学院矫形外科及创伤学系临床副教授黄文扬表示，今年6月至今已经顺利为3名的盘骨骨折患者完成手术，手术创伤极少，患者术中失血量只有10到20毫升，患者手术之后恢复良好。中大医学院矫形外科及创伤学系系主任容树恒表示，团队去年同中国国家骨科医学中心、北京积水潭医院及一间创科公司签署合作备忘录，推动共同开发结合人工智能的下一代机械人技术。时事 MBAM 1320华侨之声新闻报道完毕，5:30有新闻提要。
1: 而家就是为自己定立目标，迈向财务成功的大好时机。无论你是想翻新屋企，定是实现一直以来的梦想， Capital Direct 都可以助你一臂之力。Capital Direct 的 Flexi Line 可以帮你更快实现目标。如果你有8万、28万甚至280万，你又会怎样运用呢？我们的 Flexi Line 还可以帮你建立更健康的财务状况。今日就致电 Capital Direct 604-430-1498。
2: 有三分之一的加拿大人睡眠不足，就等 The Brick 帮你睡得更好，而且更悭钱。 City Crown Jewel Resort 床褥六折，床罩组合49元起，枕头买一个第二个只是10元。另外睡房家私、梳化床及打造完美睡眠空间所需的一切都有优惠，欢迎来临低陆平原 The Brick 各分店，包括位于列治文 Central at Garden City 的 The Brick， 优惠受条款限制。 The Brick 让你悭更多。
3: 时事风云
4: 是由 Grand City 车城车身修理中心特约赞助，
5: 节目主持黄嘉文。
6: 在节目室有姚崇英先生和林宇良先生，今天话题就是加美贸易谈判已经去到最后阶段了，我们要看看今天我们可不可以就是避免了美国总统特朗普向我们280亿的加币的货品加徵 50% 關稅，似乎咧喺呢個階段嚟講咧，我哋都抱住一個樂觀嘅態度啦。阿 Hubert，
7: 係咁啊，當然啦，我對即係頭先聽眾都講啦，對我哋今次呢個談判嘅結果會點咧，我都係保持咧嗰個樂觀嘅態度，因為我覺得阿卡尼嗰個政策咧係即係應該會係成功嘅，
6: 會成功嘅。咁我睇下阿吳生又會唔會認同啦？吳生你又點睇啊？
8: 你好啊，
6: 你好。
8: 首先一个呢，我想澄清一下，其实我冇讲过特朗普是好人啦、
6: 啊。
8: 即系我系唔尝试唔作为呢啲好坏判断啊呢啲嘢。但系呢，首先一个我认为佢一个人，任何人喺谈判台度同埋一个博弈里面嘅各方都系一个人。普京系人，伊朗嘅系人，美国嘅又系人，加拿大嘅又系人。就唔好將任何人魔鬼化，即係我知道係好多人就將特朗普魔鬼化，即係任何講特朗普好話嘅就講話親粉啊乜嘢嘢。其實我覺得咧，呢啲係改變唔到現實裏邊嘅政治博弈嘅嗰個結果嘅。所以嚟講咧，就要客觀啲咯。如果華人唔能夠改變呢種思維，呢種即係對人對事嘅思維嚟講咧。中國是冇得發達嘅，我想講咧就係呢啲喺呢件事上高，任何人都係交易嘅對手，即係攞到大家能夠接受嘅結果，從來都唔會話有最好嘅結果，因為你冇理由你贏曬邊一方贏曬，第二方輸曬，或者希望大家以一個理智同埋一個公平嘅 態度嚟評論政治人物，嗯、除非係為咗飯碗，冇得講啦。我可以理解，但係如果唔係為咗飯碗，都係要理智啲、公平啲去評論。呢、這個係對於即係、就是、我哋民族嘅嗰個前途係有好處咯。
6: 嗯，好，
8: 係咁
6: 啦，多謝。嗱，講真喺啊，對於吳生所講咧，係民族大義啊嚇。咁我哋就係會唔會話我哋係中國人係特別係咁諗咧？其實係唔係嘅？因為所有嘅全世界咧，都係一個政治評論嘅。無論你係乜嘢嘅族裔咧，都可能咧，你會俾人扣上咗一個帽子噶啦。譬如你係支持某一個人，你就呢個人嘅，你呢個人嘅 fans 嚟嘅。咁呢一個根本就係講冇一個族裔之分噶啦。咁所以咧，我哋冇錯，我贊成啊吳生一樣嘢。我哋對事就不對人嘅，咁我哋評論方面，大家每一個人坐得上談判桌嘅時候，都係各為其主，即係為自己嘅國家嚟談判。喺我哋加拿大方面咧，一都唔例外啊！我哋談判桌上面咧，我哋納布朗係代表咗我加拿大一方，所以佢所做嘅嘢咧，都係要向翻我哋加拿大國民交代嘅。
7: 咁其實咧，就即係講話政治人物好，一個普通人又好啦，你平時嘅行為係。是令到人去對你的觀感和你的想法和你的看法，你平時的行為是又自負又自私又自大又自利的，我怎可以去支持這個人呢？不可以的嘛，所以個人的觀點是一定要表達出來的，即好像我們作為時事評論員，如果這個政客或者這個政治家他的行為是好的，他的行為是為國家的、為人民的，我們當然去讚美他，但如果他的行為是傷害到國家、傷害到人民，我們當然要譴責他啦。這個就是時事評論員應該所要做的一個觀點，所以我覺得吳先生所說的話是不可以說哎呀你不可以說他好與不好，我覺得應該是要評論他的行事得不得，我們要一個很正確的評論咯。
6: 同時來說這是個人感受，是阿 Rick 你認不同
9: 呢？當然他是譬如特朗普這樣的人，他是誰的口音已經是知道我想說什麼，因為他是很特別啦，通常啲就政客嚟講，對於民友咧都有啲客氣同埋酸，但係佢又唔係嘅，即係
6: 冇㗎，係啊，
9: 冇啊，民友又好，你係啲敵人又好，總言之，佢都係一樣，似乎係有啲人就話哦，似乎對啲 adversary 即係啲我所謂敵人咧，仲客氣啲，同埋係啲有啲尊重啲咁樣，所以佢係呢個係
6: 特朗普特色嚟嘅，
9: 佢嘅特色。咁我哋鬧應該嘅，因為有嘅，佢自己啲。
6: 嗱，咁我就唔會用個鬧字嚟講佢啦。我即係話有一個抱住一個唔同嘅觀點嚟評論翻依一個領導人物嘅啫。咁所以嚟講，大家作為嗰一個個人嘅獨立單位嚟講咧，每一個人對每一件事或者每一個人咧，都有翻自己嘅意見同埋自己嘅睇法。嗱，當然我對於吳生嘅睇法咧，我亦都好尊重你嘅意見嘅。好，再聽阿坡嘅意見。阿坡你好。
10: 是你三位主持好，
6: 好，
10: 因為我覺得美國嗰個總統咧，即係成日咧都係一個答辯總統，
6: 嗯，
10: 啊成日都話人哋係假新聞，
6: 嗯，
10: 咁佢做出嚟啲嘢咧就令人哋好失望，
6: 嗯，
10: 突然間又話要我哋做51州，突然間又話要加我哋51個關稅，咁啊講翻轉頭啦，咁你安省嗰條大橋，咁嗰陣時係奧巴馬。黑字白字寫成，而家又話唔俾我哋通，又要我哋俾多，即係嗰啲過路收費。
6: 係，
10: 啊，咁嚟講句美物價，咁啊又係黑字白字，而家又話冇得豁免，一樣要加。喂，你當我哋你係咁樣壓迫我哋啲加拿大人，大佬我哋係你朋友。咁好啦，倒翻轉頭，如果我哋真係俾你加50個北關税，你唔通你美國好得過咩？你一定都係好唔過噶。啊，我哋啲嘢肯定都過唔到佢噶。
6: 嗯，
10: 係咪先？
6: 嗯。
10: 咁好啦，你個副總統就講到我哋嗰個卡尼話，我哋要跪低喺度。喂，其實講翻轉頭，大家都睇到啊，你哋用嗰啲咁嘅手法，令到我哋呢個加拿大基本上。冇得講啊！你而家嚟講句，我哋加尼總理講到話，叫嗰啲省長漲翻價，你哋講得好啱嘅。買唔買美國酒係你哋加拿大人去做嘅啫嘛，你咪想咯。我係一定唔買噶啦。
6: 嗯。
10: 啊！你咁樣壓迫我哋加拿大人，我哋個落都唔落去啊！ 啊，讲翻转头，美国唔通你真系咁轻开？讲真，我就一啲都唔睇好佢哋啦。啊，咁好啦，讲翻嗰条亚省嗰条油管咁，而家又攞出嚟讲 ，OK， 到你如果特朗普你落咗台，第二个总统又话唔制，咁咪即系攞嚟玩，系咪咁讲啊？吓，唔系第一次噶，你都知佢上一次一上落台，拜登一讲，哇，我唔整啊咁。喂，咁人哋抌咗嗰啲钱点啊？咪抌落个咸水海。
6: 嗯。
10: 啊，基本上嚟讲，佢我讲就系咁多。
6: 好。
10: 根本美国个总统咧，基本上就系虾我哋加拿大人。
6: 嗯。
10: 啊，睇我哋唔起，因为要佢觉得我哋要靠噶。
6: 好。
10: 啊，咁好啦，系咁啦。
6: 多谢哥。咁其实我可以话咧，系美国总统特朗普咧，其实一个好聪明嘅人嚟嘅。所谓聪明嘅意思嚟讲咧。佢可以喺一個出牌咧，係唔跟一個常規咁樣出牌嘅。咁而喺佢口頭上邊咧，就似乎一路以嚟喺上台之嚟咧，我哋只係聽佢話係 tariff 啦，一個關税嚟講，佢係一個主要嘅工具嚟噶。而最終嚟講咧，就成日都係講喺口帶喺口邊嘅就係 deal 或者 no deal， 成日都係話點樣係做到一個最好嘅最好嘅。
7: 你有牌或者冇牌
6: 嚇？你有牌或者冇牌，其實呢啲全部咧。呢啲叫用壓迫對方嘅詞匯咧，佢係用咗好多好多。其實佢由始至終，只不過咧係一個商人嘅口吻，就係話：，我今日同你談判嚟講，你係咪一個去到一個最好嘅交易咧？有交易，因為冇交易咧。咁而家今次咧，50%，佢求其憑空咁掟佢出嚟。我話50%，我掟咗出嚟之後，你作為一個細國加拿大，你點樣去反應佢啦？咁而家到我哋加拿大咧。好似今次咧，對於一個貿易嘅談判裏邊咧，我哋的而且確似乎呢幾個禮拜裏邊咧，就好多嘅消息都係 focus 翻喺呢個貿易談判方面。但係俾我哋感覺上咧，因為越聽得多嘅時候，越感覺我哋嘅加拿大咧就似乎讓步越多。所以呢一個咧喺國民方面咧，其實係一個反應嘅。大概有56%嘅加拿大人咧係希望聯邦政府採取強硬嘅立場，唔好再做出任何讓步。而31%嘅人咧就贊成咗喺必要嘅時候咧係保持翻彈性嘅。嗱，另外有38%嘅加拿大人咧認為政府到而家嘅做法咧相當被動啊嚇。而30%咧認為咧係做法係平衡，而15%咧就認為依一個做法係相當積極啦。嗱，74%加拿大人咧支持向美國出售嘅電力徵收特別税。70%嘅人咧又支持限制美國公司。競標加拿大政府的合同，有70%人是支持對石油和天然氣出口徵税。加拿大人是不太願意做出重大任務的，有46%的人是支持向美國航空公司開放航空旅行。在相比之下，在26%人是支持減少一個供應的管理，25%人是贊成是美國航空公司更多是進入加拿大，所以很多的方面其實我們加拿大在好方面就不希望向美國讓步的。我們先聽廣告下面說話，回再繼續接聽劉太和 Michael 的電話。
11: 潛龍在草野，高手在民間，
12: 由华侨之声主办深情金曲歌唱大赛2026现正接受报名，初赛9月13号，决赛11月8号，盛大举行。
11: 如果你身边的亲戚朋友具备唱歌天分，欢迎提名他们参加，一旦胜出，你和得奖者都会获得丰富奖品，冠军个人还可以独得现金奖1000元，入围的朋友可以免费接受专业舞台训练。
12: 报名请到本台或上网 am1320.com 下载表格，报名费30元，截止日期9月4号，查询6042631320。
11: 深情金曲歌唱大赛2026即将闪亮登场。哇，16.8一只姜葱温哥华蟹，
13: 麦田海鲜中菜馆周年庆饭 order 149.88毫八，河香珍珠龙虾饭套餐或146.88毫八片皮鸭套餐，另加16.8即可享一只约2磅嘅姜葱大肉蟹，或加18.8送一只红烧乳鸽，或免费送一款小菜。
11: 皇帝蟹特价438元一只，足7磅包3食。
13: 麦田海鲜中菜馆地址2461号奶奶毛街，即奶奶毛街 Broadway。
11: 电话604258918，604258918，逢星期二休息。
14: 各位听众大家好，我是陈建邦啊。在10月11号出发，华星假期最受欢迎的王牌专线长江三亚五星级豪华游船旅行团，自推出以来反应非常热烈，迅速要求加开第四部巴士。这一团在深圳出发，粤语领队，所有餐线门票小费一价全包，绝不浪费时间购物。华星假期信誉保证，食好住好玩得开心，欢迎使用信用卡免手续费，事不宜迟，马上打电话604-821-1688 报名，同我一齐去玩啦！
3: 时事风云
4: 系由 Grand City 车城车身修理中心特约赞助，
5: 节目主持黄嘉文。
6: 在直播室有林宇良先生和姚崇英先生，而今天话题就是加美贸易谈判去到最后一下，究竟成果是会怎样样呢？好，我又先听下刘太的意见先。刘太你好。
15: 是三位好啊。咁呢我想讲嘅呢就第一样呢我觉得谈判嗰陣时呢我哋记者啊传媒啊就係即係贴好贴身啦，咁唔係话佢哋唔啱。但係呢实际上我哋睇到呢Carney 同埋佢嘅 LeBron 呢都係比较想唔係想全部嘢公开晒。因为好老实讲，如果你公开晒啲 strategy 嘅话呢，咁美國嗰度睇到你哋會點做㗎喇嘛。咁所以呢我就覺得係應該係秘密咁進行嘅。咁就唔係話打開晒道門，因為打開晒門加拿大人睇到啫，美國Trump 地都睇到。第二樣呢我就覺得有啲嘢呢就係我哋係計 cost and benefit。但係 benefit 呢就有分 tangible 同埋 intangible。咁譬如話我 tangible 我哋計下酒俾美國酒上返架，咁我哋加拿大嘅酒啊會收益會下跌幾多呢，呢個 tangible 啦。但係 intangible 呢亦都有好處㗎喎、哦。個好處即係 intangible 嘅呢就OK 嗰個 tangible 嘅有損失啦。但係 intangible 有啲好處就係令到特朗普個心理上呢好似覺得自己贏咗啲嘢啦。咁可能佢會放鬆下多啲嘢，咁呢個係我哋攞到嘅 benefit 嘅 intangible 嘅 benefit。我哋個 cost 咧就係、是、嗰、那個下咗架，損失咗啲幾多嘅 revenue。咁另外我就覺得咧，實際上今次個談判有個結果係如何咧，都係一個心理上嘅成功感嚟嘅啫，根本上冇任何嘅保障。但是呢我們始終就會覺得、哦、有個 stability 一個 certainty 那是好的，是對於我們的 investment 來說是好的、就是那些人呢去怎樣去計劃將來是好的，同埋亦都可以吸引多一些投資入來，這個是好的、但是呢實際上 的即係無論係好定係唔好咧，我哋都唔需要太介懷咯。
6: 好。
15: 咁另外我就想講埋阿 J.D. Vance 可唔可以咧？
6: 好，
15: 講埋 J.D. Vance。
6: 好，一分鐘。
15: 嚇 J.D. Vance 咧，我覺得佢喺度 tease Carney 啊嘛。佢話：喂，你唔係贏咗啊？你係犧牲 give up 咗好多 give in 嘅。咁、我覺得 J.D. Vance 咁啊，係咪好冇品咧？作為一個公眾人物啊，咁樣去 tease 人哋，係咪應該啊？係啊，阿 Carney 係拎咗好多嘢出嚟，咁你哋咪收咗好多嘢咯？咁樣仲喺 tease 人哋，咁所以但係亦都可以原諒嘅，因為佢轉咗三次個姓噶啦，佢咗幾十年咧，最先係叫 Bowman， 跟住叫 Hamill。後尾先改做 Vance 係佢阿婆嘅姓嚟嘅，咁所以咧我就覺得即係 J.D. Vance 佢嘅行為咧，真係好唔見，即係不能上大台咯，即係好唔大方咯。
6: 好，
15: 第一嚇好啦，係咁。
6: 好多謝。嗱，當然佢 J.D. Vance 所講嘅説話咧，係想話俾全世界聽咧，我哋嗰個總理咧，啱嚟都唔係咁叻嘅啫。不過問題佢就依一個咧，係想盡量咧。是分化到我哋加拿大國內嘅人咧，就對於卡尼咧嘅能力咧係有所懷疑嘅。好，我哋再聽埋阿 Michael 嘅意見先。Michael 你好，係 Michael 請講。
16: 你好啊，主持嘉賓。這個美特朗普加住關税向全世界哪吒，佢嘅底氣何在？因為喺歷史向走來。美元是世界的通用貨幣，通用貨幣，其他國家一定要靠它共用國家的商品 或者服務或者礦產嚟換到美元，嚟換到美元。所以美國對全世界任何一個國家都係貿易逆差嘅，因為如果假如美國貿易順差嘅話，其他國家去邊度揾美元，就造成咗美元今日咁牙殘，佢可以隨時將美元作為武器，可以凍結嘅資產，就可以全即係話就佢可以使用，又可以唔俾你用美元，等你國際喺國際上冇錢去買嘢，又特朗普更加將美元呢個揸到淋漓盡致，可以將關税要求嘅國家向美國站隊，甚至提出關税。如果你唔同中國劃清界線，又或者你唔去加中國重關税咧，我就加你幾多關税。但係中國好快就發表聲明，佢話你同美國任何貿易，我唔包，我唔理你。如果你減涉及到我嗰份咧，我一定還擊。我用責任，用我法律向你還擊。所以你同美國傾嘅時候咧，你唔好將佢拖咗落水。所以特朗普佢對加拿大加咁重嘅關税，佢或者佢嘅目的唔係話等你加拿大商品攞出口，因為嗰個貿易係雙向嘅。佢加你咁重嘅關税，你美國一樣都買唔起。仲有，因為加拿大嘅商品能夠去到美國賣俾美國，因為美國人需要呢啲貨品。但係咧，特朗普係處於強勢，即係話佢要加嘅關税，可以令到你冇得出口，令到你好多喪失好多工作機會。但係特朗普佢真正嘅目的，雖然我唔係談判者，唔知佢談判咩內容，但係一定加咗好多政治嘅因素落去，一定要加拿大服從佢。做好多，即係呢個世界嘅政治因素太過複雜，因為我唔係當事者，唔知入面要傾咩仔，佢一定要加關税嚟要去加拿大，將加拿大嘅關税比佢係盟國，比呢個歐洲，比呢日韓更加重，佢完全係違反咗你貿易嗰個邏輯，所以我話呢個特朗普呢個人咧，即係佢用到佢特首足嘅武器咧，即係達唔到佢嘅目標。
6: 好啊，Michael， 好多謝你嘅意見啊，多謝你嘅意見比較長咗少少啦。咁其實喺頭先啊劉太講過啦，其實喺我哋嘅談判方面咧，其實都係講籌碼嘅。而我哋譬如係用嗰個酒類再上架嘅時候咧，根本對我哋係加拿大有乜嘢嘅損失咧，其實係冇嘅。我哋酒類落架嘅時候咧，對加拿大有咩損失，亦都係冇嘅。只不過咧，一個籌碼擺出嚟咧。好似咧係對咗美國係一個好大嘅威脅，的而且確咧，當我哋唔再去買佢嘅貨嘅時候，佢哋嗰方面嘅嗰個酒類生產商嘅時候咧，係受到一個好大嘅打擊。同樣喺關税方面咧，若果50% 關税喺加拿大方面係發生咗嘅話咧，我哋有好多嘅生產商咧，都因為呢個關税原因咧，而唔能夠再賣貨俾美國，咁而形成咗咧，我哋點解加拿大咧喺呢一段日子裏面咧係非常之緊張呢個50% 關税？但是剛才我也講過了，這 50% 的關稅其實是無中生有的，其實就完全就是一個是從空捏造一個數字出來，要我們加拿大是要很小心和去應對它的，而我們的而且確是很小心應對。但是另一個問題出現了，就是說我們本身在特朗普上台以來，我不時都說關稅今天取消，明天又加，明天取消再加又再加，其實用不斷的方法是講個關稅，但是呢我們加拿大其實是對於跟美國這個關稅的討論呢其實已經很有經驗的了。所以剛才啊劉太都講過，我們有時都需要給一點點甜頭特朗普，讓他覺得今次來講他是成功了的，但是呢而他實際得到什麼呢，其實什麼都得不到的。不過我們先聽新聞提要，回來再繼續討論。
17: 时事风云是由 Grand City 车城车身修理中心特约赞助。
18: 哇，你的车咁靓嘅，换咗车啊？
19: 唔系，正话喺 Grand City 车城攞翻架车出嚟啫嘛。
18: 早排我个仔嘅车又撞咗，都系揾车城车身修理搞掂晒。
19: 佢哋设备齐全先进，师傅经验够，手工好，系 ICBC 及各大品牌汽车代理认可嘅汽车维修中心添。
20: 列志文车城 Bridge Port Road 夹 Simpson， 电话604-718-0888。
18: 温哥华车城明达五街，电话604-875-8328。
20: 两家车城方便你，信心十足有保证。
19: 肚屙肚痛好难顶啊！
20: 食保济丸啦、
19: 啊！晕车浪想呕啊！
20: 食保济丸啦、
19: 啊！食
20: 保济丸啦、
19: 啊！晕车浪想呕啊！
20: 食保济。

0: 梗会大家一起饮酒，我就是不想酒后驾驶，所以就要找老婆你做我的柴可夫司机咯。
1: 哦，原来是这样。既然老公你是一个咁负责任的司机，我当然支持你啦。咁到时我咪可以揸住你部波子去咯。
0: 诶，咁又唔得，你都系揸翻你部前七稳阵啲。马路如虎口，醉酒驾驶不能接受。
2: 由本拿比 Metro Town 嘅而家移民同你报时，而家嘅时间系
3: 下昼五点半。
2: 刚才报时是由本拿比 Metro Town 的而家移民赞助播出。
1: 明月几时有？梁浩东 Eric 38年而家移民扩张业务，开放人道及保护申请，绝对成功，绝对保密。而家移民604-889-2213，
4: 适合中港澳人士，三天内取得工作许可及移民资格，
1: 时间有限，重速申请604-889-2213。而家移民604-889-2213 Metro Town Kingsway 4789号皇家银行楼上260室。
0: 迎中秋，送大礼，总值1000元现金信用卡从天而降，记得举头望明月啦。
5: This is CHMB AM 1320 Vancouver。
4: 新闻提要
6: 系由饮茶食饭都咁盏嘅海日海鲜酒家赞助播出。
3: 而家有秦兴华报道呢只新闻提要：加拿大同美国嘅贸易谈判喺星期六嘅限期到临之前，今日进行第三日嘅谈判。而联邦加美贸易部长勒布朗就话，双方仍有好多嘅工作要做。省内6山火仍然未受控，省政府因应山火嘅情况仍然严峻，将全省嘅紧急状态令延长去到8月29号。伊朗外长阿拉格齐表示，美国历届政府针对伊朗采取的制裁以及施压的政策都以失败告终，美国最新宣布的对伊经济施压行动同样会注定失败。中国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表示，包括 Tesla、 小米、小鹏、领跑以及北汽等多间的车企车门存在安全隐患，需要在内地召回超过400万部车。详细新闻内容请留意6点新闻专辑。
6: 新闻提要是由在明街甲32 Avenue 的海日海鲜酒家赞助播出。
4: 哇，现在海日食龙虾有半价优惠，还有多种做法任拣。
7: 它还有独家首创至尊金粒蟹饭、鸡蟹煲和胡椒蟹煲等，第二度吃不到的。
4: 加上茶市每日11点半前8折兼免茶，11点半至1点半8折，点半后8折，又有厨师推介的怀旧点心，有香蕉型和苹果型的特色包点。
7: 所以晚饭或烫茶，当然去食家都推荐在明街400-100号甲32 Avenue 的海日海鲜酒家啦，订座604-321-4448。
4: 枫林家电是一间家庭电器专门店，代理世界各国名厂家电，有专业技师代客维修小家电，又是各大电器厂指定维修中心，原厂零部件，凡购买指定代理电器产品，可获免费赠送延长保用期。
2: 枫林国际家庭电器中心出售的家电全部有加拿大严格认证，信心保证。枫林国际每年进口大量小家电及家庭用品，零售批发无任欢迎。总代理日本乐星牌电饭煲，
4: 今年是枫林国际38周年纪念大减价，凡购物满50元或以上，即可获10元优惠券一张，满200元可以获得38元优惠券，详情店内查询。
2: 枫林国际服务加拿大38年，获奖无数，口碑最好。
4: 枫林国际总店温哥华华埠片打东街、本拿比丽晶广场、利志文 Lansdowne 商场，网购 forumappliances.com。查询电话604-688-1628。
8: 时事风云，
9: 节目主持黄嘉文。
10: 在节目室有姚崇英先生和林宇良先生。今天题目就是加美贸易谈判去到最后一刻了，究竟结果是怎样样呢？好，先俾阿 Rick 喺度回应翻个两个主持嘅，唔系两位嘅听众嘅讲法。
11: OK， 首先即系今日初到你讲话，即系关于特朗普呢个人咧，中意即系 deal no deal 咁嘅谂嘢系啊。但系你 deal 啊，你做生意你都有个诚信先得嘅啫。你做一个 deal， 你要 honor 一个 deal， 即系要 会会会
10: 即系

0: 合約嘅承諾，
1: 承諾冇錯係啦，而家咁好似
0: 合約精神啊，
1: 對伊朗呢單嘢咁樣，咁啊伊朗係冇呢個 deal， 佢係同奧巴馬嚟到簽，但係你係做上咗總統嘅個位咧，你應該安嚟以前嗰啲總統簽嘅deal 係做乜嘢咁樣？咁今次伊朗佢冇犯，佢冇犯呢、這個即係deal 嘅問題咁啊，係你自己特朗普話，哦，我認為呢個 deal 對美國唔係咁好嘅，咁我即刻即係。
0: 撕咗佢，
1: 撕咗佢，咁就又去，係有打人咁喺度，咁啊，你即係成變咗而家嚟講咧，咁所以伊朗就係咪去即係離題咗少少啦？佢同你談判咁樣，但係佢都唔知道今日談判，喂，你傾掂咗咁樣，但係過咗
0: 講講下又打翻人啦，
1: 又打翻人，又打翻人呢個問題。咁你其實講都其實都諗翻呢個。呢個貿易方面咁樣，亦都有可能咁樣噶嘛，係咪？我點知道你係
0: 誠信可在，誠信可在啊！
1: 咁而家嚟講，同埋 clarify 一下，而家講開呢樣咧，其實有兩可以講話兩樣嘢喺度。一個咧就 short term， 而家講呢個關税嗰度50% 啊，25% 嗰度。但係呢個 long term 啲嘅咧，淨係一個加美物嘅協議咧，仲係一個即係而家仲係。進行緊，因為佢係七月一號嗰陣時，佢係 expire， 唔係話 expire， 即係嗰個
2: 延遲
1: 嗰樣。而家即係逐每一年嚟到做咁樣啦。咁而起始終咧，我諗加拿大墨西哥又好我諗其實美國都係嘅，應該係即係 long term 嚟講，集中翻點樣嚟到對呢、這個加美墨嘅協議咧嚟到做得即係延長啲有等。啲人做生意咧，係有個 certainty 喺度，知道係因為乜乜咁，我可以點樣嚟到進行咁。可能 short term 呢、這個而家講關税嚟講咧，就喺一個點講啊，即係有少少嘅 foundation 嚟到，再等將來呢個加美物嘅協議有即係傾得好啲咁。
0: 嗱，換句説話講咧，阿 Rich 就係所講到咧，就係話今次呢、這個貿易談判呢、這個關税。關税談判咧，就係話係再為咗一個更加長遠啲嘅可續穩定性咧，係作為一個基石嚟嘅。咁但係咧問題亦都出現咗咧，就係話喺同美國總統特朗普嘅談判裏邊咧，通常嚟講咧就係會唔會一個長期穩定性嘅情況出現咧？就係大家頭先我哋所講啦，根本就係暫時嚟講係冇乜可能嘅事情。
2: 當然啦，特朗普總統呢一個人呢個協議其實個焦點應該放喺佢嗰度嘅。我個人覺得就係佢一個自私自利、自負自大狂嚟。
0: 你講緊係個四字喎，
2: 四字
0: 真言喎。
2: 咁啊，即係同埋一個目中無人嘅一個人物嚟嘅。咁佢所同你同佢講deal嘅時候咧，佢可以隨時五時花六時變噶嘛。你信佢一成，我成日都講嘅雙目就失明噶啦。所以任何協議都好，簽咗都好，未必係長遠嘅，因為佢可以隨時變嘅。所以點樣同佢傾偈都冇得傾噶。
0: 好似頭先用翻啊 Rich 所用嘅例子，同伊朗嘅所謂嘅和平談判啦嚇，佢同人談判就講完之後，第二就去襲擊人啦。咁變咗嚟講，佢即係好多時都係 buy time 啦，叫做嗱。我哋喺今次個 Tony 總理嘅做法亦都係啊。今次嘅依次嘅貿易談判咧，其實我哋都喺加拿大方面咧，都係買緊一啲時間，買緊啲空間。其實如果從呢個長遠計，大家都知道啦，我哋總理嚟講。是除了美國之外咧，係開擴緊世界其他嘅市場。咁只不過而家依個談判咧，就希望咧就叫做順劣下特朗普，等佢唔好突然之間又再出另外一啲更加難啃啲嘅招數出嚟。咁所以換句説話嚟講咧，而家我哋最興講一句説話就係話，而家只不過係換取一個短暫嘅停火，但係咧長久嘅貿易和平咧，就似乎咧就仲係爭一大步。頭先阿 Vic 所講嘅，喂加美墨。協議先係嗰個長久嘅和平嚟嘅，但係咧，佢始終嚟講，特朗普喺呢個階段裏邊咧，似乎冇乜興趣喎。我就想聽下劉太嘅意見先。劉太你好，
3: 係我想有少少補充嘅，就係咧係講到我哋加拿大Pierre Poilievre 嘅。Trump 咧前嗰排咪 tease 我哋總理，我哋國家嘅人啦，就話哇佢哋個個都好 nasty 啊！我記唔知你記唔記得一個禮個零禮拜到嘅啫。咁咧我哋嗰位反對黨領袖咧就喺處又 pressurize 阿 Carney 啦，就 就話你嗱、你要強啲啊，寫封信俾 Kanye 啊嘛。我覺得已經Trump 已經喺度咁樣去壓迫我哋加拿大，你仲好唔好再去壓迫啊 Kanye 咧？你睇見啊 LeBron 同埋嗰位談判女士，咁即係來來往往咁辛苦咁喺度走嚟走去。你即係仲忍唔忍心去做啲咁嘅嘢咧？你係咪應該大家站喺個總理後邊一路喺度支持佢啊 ，support 佢，推住佢啊，同加拿所有加拿大人一路咁樣擁住佢，咁樣係咪會好啲咧？而唔係喺側邊又去壓迫啊 Trump 喺一邊，佢又喺另外一邊喺樹篤埋去。咁我就覺得唔即係睇得唔係好舒服咯。咁我總嘅嚟講，我覺得。今次咧，無論嗰個結果係點樣，我哋咧都唔需要太看重咯，因為咧始終我哋覺得中期選，希望咧個中期選舉咧係令到 Republican 係嚇、可以即係失去佢哋嘅優勢，咁可能對於特朗普嘅弱嘅制約係會大咗，對於加拿大咧係亦都會比較好過啲咯。咁我依個係我哋嘅，即係我作為國民嘅希望咯。
0: 好，
3: 多謝。
0: 多謝。嗱，一個好卑微嘅願望啦嚇。咁但係咧，我哋係加拿大人都好希望咧嚇，我哋唔可能繼續俾特朗普咁樣要挟法嘅。我哋再聽下 Jeff 嘅意見。Jeff 你好。
4: 你好，各位好。係啊，黃生，你可唔可以即係提一提我或者提一提啲聽眾，嗱佢呢個談判咧話有280億嘅貨物要徵50%關税嘛，佢好似上個月7月20日先唔知點平地一聲雷扮呢啲嘢出嚟話，即係 deadline 就19日，下個月19日即係今個月19日啦，咁梗係最近呢又延咗3日啦。究竟上個月7月20日咧，佢掟啲咩理由話要突然間話，除非有deal，即係唔係咧就要向第二個月就要向你增加50%，即係向幾百種折價值約摸280億加元嘅貨物輸美貨物徵關税，佢掟佢係咩理由？
0: 哦，佢理由就係話我哋加拿大咧對佢哋美國嘅一個對於我哋嘅關税。美國俾我哋關稅要求咧，係一個反制措施咧，對於佢哋美國歧視佢哋。咁我哋誒將啲酒下架，係對於美國嘅商人歧視。佢收翻轉頭咧，話翻我哋欺詐佢。
4: 咁嗱，老實講啊，就算一個所謂你有滿意嘅答案，或者唔知今日稍後時間啦，你希望有一個 deadline 之前出到一個。個所謂暫時嘅，即係解決咗佢唔徵呢50%咧，即係按呢280億嘅加拿大貨物。你點知有乜保證特朗普嘅心情突然間又唔好，又唔知過咗幾耐又掟個第二啲嘢，又話向第二批貨物，又唔知值幾億，又搞呢樣嘢，話嗱，除非唔咩咧，我又會徵你第二類貨物。50%
0: 關税，有咩保證他不會？所以我哋頭先都講過啦，我哋頭先大家都講過，就話我哋根本就冇可能咧，係話今日佢簽咗呢個協議，聽日咧又會掟第二樣嘢出嚟，呢樣咧根本就冇可能保證到嘅。
4: 我仲想仲有講一樣嘢，係就係嗰個我哋個反對黨領袖、保守黨領袖咧，這個Polyev 博利茨
0: 啊，
4: 咁咪即係揶揄呢個。個總理咁樣就好似劉太頭先咁講，但其實咧，如果係咁講咧，這個博利茨枉作小人，因為 J.D. Vance 今日先講咧，佢話根本個博利茨係冇用嘅，
0: 嚇都話佢無能啊嘛嚇，嚇話佢無能啊嚇，
4: 係話佢無能嘛。咁反為咧，佢有個保守黨議員，我唔記得佢咩名，就話係阿 J.D. Vance 就話佢係佢個嗰個議員係佢嘅好朋友，即係呢個加拿大下議。
0: Jamal 嘛嚇，
4: 反為會有幫助。咁我諗下，假如噶，如果有人中國國家副主席韓正啊，咁樣嚟講啲咁嘅説話，又話你你個反對黨領袖又無能啊，反為某個加拿大國會議員我嘅好朋友，如果韓正啊國家副主席咁講，我估加拿大啲人已經鬧到佢臭啦。 即刻有人話佢戰狼外交啊，另外話佢干涉加拿大內政咁樣。咁但係呢度冇人咁講，即美國做乜嘢咧，都係啲加拿大啲人都係縮下膊頭啊，當佢講下啫咁。但係如果你中國領袖啊講同樣嘅説話，我估係即係不敢想象個反應會唔知會幾強烈。我想講係咁。
0: 好多謝 Jeff 啊。咁當然嚟講係，若果係作為一個美國做副總統講到話我哋加拿大嘅領袖咧係無能啦，佢甚至乎係講到卡尼啊或者博里治都係冇用嘅，只不過咧佢只不過係佢個人睇法，同埋咧佢有個政治目的咧就係要分化翻我哋加拿大嘅。好，我哋先聽廣告下回再話啊，翻嚟再繼續接聽電話。
5: 留意8月17号至21号星期一至五知形知美10点钟节目时段内，及8月22号星期六下午1点05分美容国隆重呈现法国 Sisley 希斯丽奢华护肤品举行护肤开放日访问特辑，到时美容护肤达人 Daisy 同你推介最新引入法国顶级奢华 Sisley Paris 希斯丽护肤品牌及最新美白护肤系列。美容国隆重呈现法国 Sisley 希斯丽奢华护肤品举行护肤开放日访问特辑，是由美容国联同法国 Sisley 希斯丽奢华护肤品提供。
6: 哇，几百蚊可以玩17日海上丝路巡礼，玩尽4个国家，有冇咁抵啊？
7: 海船旅游邮轮限时优惠就系咁抵，爱达花城号回归，上海、杭州、无锡、南京、同乡、广州，再去越南芽庄、马来西亚沙巴、文莱、江南水运，一路去到东南亚海岛风情。
6: 无锡排骨金陵16度小吃，杭帮菜、广东烧鹅，品尝地道风味。
7: 包杭州去广州高铁、星级酒店加豪华邮轮。
6: 1月13号仅止一团，只系798起。10月31号前报名，按上次费仲减50蚊。即刻搵海船旅游邮轮大分三间分店，电话604-438-3899。
8: 时事风云，
9: 节目主持王嘉文，
0: 在直播室系有林宇良先生同埋姚崇英先生。今日话题就系加美贸易谈判去最后一刻噶啦，你哋预计嘅结果系会系点咧？好，我哋先听阿张女士嘅电话。张女士你好，
10: 系咪我啊？
0: 请讲啊。
10: 系三位好。
2: 你好。
10: 我就好簡單，即係咧，我咧就即係聽曬咁多位聽眾講嘢啦。我咧就不嬲咧，就覺得特朗普咧，Trump咧，佢只不過想要好少嘅金錢咧，佢就買好多嘢，好多嘢。佢仲選舉過嗰啲有啲我哋自己或者女人仔咧，或者乜都好啦，買好多嘢。佢人係咁樣，你冇辦法即係點樣形容佢，但都有我都可以形容到佢嗱。佢根本咧，特朗普嘅人咧，佢已經去到咧膽粗粗，又夠膽又夠黑漆，佢又夠厚面皮。咁佢點解乜嘢唔可以做得出嚟啫？佢可以嘅噃，佢夠厚面皮啊嘛，佢又唔怕咧挖咗佢，第日又你過。咁而且我哋而家嘅世界咧變得咧真係已經千變又萬化啊！好多外表嘅。即係掩蔽住咧，就好華麗。你即係個好有道德，披咗啲咁嘅外衣。聽過有啲人聽都係好啱聽。但如果我哋如果係清醒嗰班，或者我哋係咁講啊，冇試探到嗰班咧，就知道佢做緊乜嘢。咁我哋而家點咧？實在入去到真係去到咧蒙蔽啦，有啲人啊，真又唔知佢真仲比嗰啲假嘅比真仲更加真。即係其實我哋經文已經講咗噶啦，即係咧係冇辦法出咗兩個人，呢兩個人咧就已經係其實咧我最大嘅錯咧就係呢個 Yahoo 力聽黑 Yahoo， 同埋有一個咧就係索羅斯。阿 Tom 咧就頭先我講咗形容佢個人係咁樣啦，係咪？咁啊，但係你有呢、這個又講翻阿博利治，我哋自己咧，阿博利治佢根本 呢個黨係 Republican， 係佢個黨，佢係黨員。所以他一定呢我們做親什麼呢自由黨呢做親什麼呢 Republican 一定保守黨一定就炒鑊他的，所以你我都不知道怎麼說，我們只可以希望他就即是呢就不要弄那麼多小說話，希望能夠多做一些事，因為我們現在的時勢已經去到呢真的很險啊，我們不要再繼續呢在這個環境已經個 environment 又搞唔掂啦，係咪？你而家分分鐘入面燒到咁樣嚇，已經佢仲係繼續喺度咧咁樣喎。咁啊，大家一個心 真係好地地，即係個心地好。我諗上天一定會睇我哋，今日幾好啊！我覺得佢哥俾一啲優惠我哋，我哋又俾翻啲優惠佢。但係佢想打佢走，你買唔買咧？如果外國嗰班咧未必買，同埋佢都減輕咗話即係有一啲嗰啲零件係佢自己美國嘅咧，佢都減一啲係得收15% 嘅税啊嘛。
0: 好啊，張女士，好多謝你先，因為時間關係，多謝曬。其實剛才張女士所說的特朗普就是說花少少本就拿到最大收益，其實我還會說得他重著一點，就是無本身利的原本來說他本身 50% 關稅不存在的，他只不過是扔他出來之後等你慢慢給我一條頭，我根本這個呢他的一向呢就做生意手法，也都今天張女士說到其實他所用形容的特朗普就是金玉其外敗稅其中。好，再聽陳小姐的電話。陳小姐
8: 是，你好啊。
0: 你好。
8: 其实呢卡尼呢，如果我是他呢，我就不会这么辛苦了。是，你说那个例子根本就在这里打交和兄弟。其实现在加拿大根本不停都是一路一路跌下去。为什么他还要这么踩这个档？他就为自己的利益或者是争取一些选民啊。即我觉得这些人根本就不爱国的。卡尼这么年纪，如果我是他这么地位，我根本就不出来受啊。这人还说他什么对住特朗普，唔系卡尼呢啲人嘅，唔会张牙舞爪啊，系同你有倾啊，识得即系要睇时机啊嘛。如果你同佢死拗，根本自己加拿大都冇路行啦。根本佢我哋而家系要靠美国嘅，好多嘢都系咪？系咪可以同佢死过？大家揽着死，好似而家希拉克咁样系揽着死啦，系咪？即系我觉得人咧唔好牙刷刷咯，唔该佢哋咧弹人哋。卡尼我唔系话佢做得好唔好啊？起码佢系肯同佢倾，特朗普啲小人咧，佢又要面又要大晒。你如果系同佢死过咧，好啊，大家揽着死佢得噶。
0: 嗯，
8: 系啊，
0: 好，
8: 我唔希望咯。
0: 好
8: ，OK，
0: 多谢陈小姐。嗱，咁我又需要同阿贝治澄清一样嘢嘅。嗱，贝治本身嚟讲系一个反对党嘅党领嘅，佢职责咧就要评论啦，抨击翻一个执政党，佢有乜嘢做得好，有乜嘢做得唔好。咁从佢一个反对党嘅角度里边咧，的而且确我哋喺卡尼嘅政府之下咧，我哋喺好多嘅关税本来就冇关税嘅，而家有好多嘅关税咧不断咁成日都增加嘅。咁而喺卡尼都講過咧，就係話喺佢上任咧，上任之後咧，佢會係好強硬咁對抗美國。咁呢一樣嘢咧，卡尼喺過去嗰個時段嘅表現咧，就真係唔係一個好強硬嘅態度出現。但係我哋可以理解到卡尼嘅做法，作為一個普通市民，因為佢需要咧係作為要同一個美國唔能夠硬橋硬馬去做嘢，即係理解到佢係點解咁做。但係作為反對黨咧，佢哋亦都係需要做一樣嘢，就係話不時要提醒翻我哋執政黨佢講過啲乜嘢，而國民喺佢身上邊係期望啲乜嘢嘢。依個佢只係做翻佢自己要做嘅嘢。不過好似聽咁多位聽眾嚟講咧，都覺得即係反對黨所提出嘅觀點咧係唔接受到咁解嘅啫。
2: 我覺得就係話喺抵禦外敵嘅外嚟侵犯嘅時候咧，自己嘅國家入邊嘅我哋係黨係兄弟嘅，就算你話唔同政黨都好。我哋都要聯合埋一齊咧，係應付啲外來嘅壓力、外來嘅侵犯啊嘛。咁你冇理由一路即係去話自己個嗰、那個、那個即係執政黨嘅嘢嗱。以前有一首歌叫做咩咧？難為正邪定分界，呢個黃沾作嘅。咁佢點咧？裏面有三句歌詞就話：努力興建，盡情破壞，彼此也在捱。就而家嘅政局就係咁講啦，就話無論世界嘅政局又好，而家我哋加拿大入邊嘅政局又好咧，嗱世界政局就反映咩咧？特朗普咧不斷咁喺度破壞我哋加拿大係美國盟友嚟噶嘛，咁啊美國嘅盟友、歐洲嘅盟友咧，即係亦都係努力喺度興建緊，避免咧而家呢個政局咧進一步惡化，同埋要作出努力。但係呢啲盟友可能咧比美國咧。即係比過去更加唔中意美國嘅，亦都唔信任美國，就係因為佢哋需要，其實佢哋係需要美國噶嘛。佢哋唔希望同美國嘅關係破裂。而家咁多個國家咧，係面對呢一個難題嚟嘅。因為我哋國內都好啦，就係話我哋唔同嘅黨嘅領袖，我哋其實應該係一齊咧，係去對外國即係外嚟嘅侵犯咧，去抵抗佢。但係唔係話喺 內邊咧互相攻奸咧，我感覺就係咁樣樣咯。
0: 咁當然嚟講，我哋喺國內裏邊咧嚟講係誒點樣喺裏邊點樣爭拗都係另一回事啊。對外咧係
2: 啦，
0: 團結嘅。
1: 咁啊係，咁啊可能佢誒亦都誒可能即係喺誒出邊嘅信息咧，佢譬如反對黨又好，其他啲省長又好，都要即係講下啲即係誒好似話係大家唔合作，但我諗啊喺私下咧，可能啲係又係另一個事，另外一件事。因為如果你喺出邊咁誒，譬如話係我都唔想再擺翻啲酒喺嗰度咁樣咯。咁即係可能對於談判嚟講咧，亦都係有少少幫助。咁正如加拿大啲談判人哦，其實我哋都要好辛苦，要先說服到啲省長嚟到先做呢樣嘢咁樣。咁當然對於特朗普嚟講係即係我哋同佢談判咧，唔係咁容易做嘅事啦。你Kevin 兩個，即係佢而家佢打下由咩關税打下咩關税嗱，嗰少少關税嗰個歷史其實初佢特朗普今次第二次上場嗰陣時咧，一月嗰陣時係舊年一月嗰陣時已經係掟啲關税税出嚟，嗰陣時佢用嘅 excuse 咧就話係因為芬太尼啊邊境嘅問題咁樣，咁再有其他關税，咁到一年之後美國自己嗰、那個court
0: 法院咧
1: 都話哦，你有啲關税係憲法唔啱嘅咁樣咁 straight out 咯，咁但係佢點咧 ？OK， 幾個禮拜之後又揾找到另外一方法嚟到再揾啲
0: 藉口
1: 嚟啲，即係幾十年嚟都未有總統用過嘅嘢，佢都可以咁嚟到抄翻出嚟咁嚟到用。咁雖然可能係咪亦都係憲法唔啱啊，但係你我又要等。唔通真係要去上法庭嚟到做咩啊？所以呢啲我哋都要體諒一下卡尼同政府佢哋啲談判嘅問題喺度。
0: 啊，最後嚟講，我哋希望咧今日嘅談判結果咧，能夠係得到我哋希望得到嘅嘢，就係冇關税，同埋咧係有某些嘅項目裏邊咧係減關税。但係最終嚟講咧，我哋希望咧加拿大唔好太多嘅讓步，起碼俾我哋國民咧有一種感覺咧，我哋嘅總理能夠
2: 係
0: 做。
2: 我加一句就係話。總理卡尼而家係忍一時之氣，海闊天空 ，buy time，
1: yeah,
2: 買時間
1: ，buy 兩年
0: ，buy 兩年。好多謝兩位嘉賓同埋心機旁邊嘅你，我哋下星期再會，拜拜，
1: 拜拜，
2: 拜拜。
11: 本節目內容純屬嘉賓及主持人意見，並不代表本電台立場。
12: 法律面前人人平等，認識法律，勝人一籌。因此釋法，郭海欣主持。
13: 授權書英文叫做 Power of Attorney， 是一個非常重要的個人護理文件之一。而這種授權書亦都可以有不同的限制，或者可以叫做全權的授權書。有限制的那一種叫特別授權書 Specific Power of Attorney， 這個你可以自己訂立某一種項目或者某一個期限给你的授权人去代表你去办事，而过了这个期限或者做完这件事，他就不可以再用了，而这个授权书也都当此作废。 General Power of Attorney 全权授权书就是说你找了一个你非常信任的人，而他没有任何的限制，是你需要有些什么帮忙，有你的名称的事他都可以代办。那哪一个才合你，记住跟家人谈下，或者去问一些法律的人士去拿一些专业的意见。
14: 福林酒家两周年致庆双重优惠，凡五士税前惠顾60元送赠券一张，主厨百变鸡半只或同价值小菜一款，头秋蟹炒河26.8元，百变 BC 蟹每只28.8元，
15: 万事推介爆花鸡、古法八宝鸭，并有4至6人套餐供应。福林地址：列治文柏丽广场2楼，电话778-297-9998。
16: 何老板，中秋节谂住买咩月饼送礼啊？
17: 唔使问啊，一定要加拿大做噶。
16: 吓，点解咧？
17: 点解啊？呢度要求特别严格，有信心好多，尤其系本地新鲜出炉，好食好多嘅，新鲜分别好大噶。
16: 只不过啲莲蓉靓都好紧要噃，同时我又中意食奶黄月饼添。
17: 好简单啫，你去美心饼店买加拿大美心双黄白莲蓉丸或者至尊流心奶黄丸，爆 OK 噶啦。
16: 送礼最高层次，
17: 加拿大美心月饼。
18: 理发先，逢星期六下午1:00至2:00。 节目主持黎树坤、赵胜宇，
19: 热线电话604-267-1320。
20: 呢个星期嘅理发线，我哋请嚟理财精英 Angela Fox 同我哋倾下点样节省资产增值税。欢迎大家喺节目时间内打电话嚟604-267-1320。
21: 理发线系由 Pacific True Steam 太平洋全自动蒸好洗抽油烟机赞助播出。
22: This is CHMB AM 1320 Vancouver.
23: AM 1320华侨之声六点新闻专辑。
24: AM 1320华侨之声，今日8月21日星期五，欢迎收听六点新闻专辑。我系秦兴华，详细嘅新闻内容。加拿大同美国嘅贸易谈判喺星期六嘅限期到临之前，今日进行第三日嘅谈判。而聯邦加冕貿易部長勒布朗表示，雙方仍有很多的工作要做。他又說，談判代表會工作去到最後一分鐘。有消息人士就說，美國商務部長盧特尼克對現時商談的協議是不滿意，而特朗普就向記者說，談判仍在繼續。張若良報導。
25: 加冕貿易談判在星期六限期前進入最後一日。星期四，加美谈判代表原本只是安排于华盛顿举行一场30分钟的短时间会议，但谈判代表最后在美国贸易代表办公室见面长达数小时，双方讨论一直持续到东岸时间的深夜时分。现时估计加拿大将会作出一些让步，去换取美国大幅削减关税的协议，仍未敲定最终的文本，但至今谈判提供了很多有价值的资讯。加美贸易部长勒布朗于星期四晏昼离开美国贸易代表办公室时候话，谈判代表们非常接近达成协议。不过根据加拿大广播公司的报道，加拿大首席谈判代表沙雷特一直留在办公室与美国方面进行谈判直至深夜。在星期四时候，一些省长经已就将美国酒类产品重新在酒房上架的请求发表各自的看法。灰省省长表示，所有省长都同意有关要求，但是缅省省长 Rep Cuno 对美国领导层进行严厉批评，认为特朗普非常软弱，而且美国政府经已疲于奔命。不过有些省长仍未表态，例如安省省长福特，他一直公开反对取消对美国关税的报复措施。知情人士向加拿大广播公司透露，降低加拿大钢铁关税方案将包含配额制，仅允许一定数量的加拿大钢铁以较低的关税税率进入美国。在之前 CBC 曾经报道说，该协议会将铝和钢铁的关税由先前威胁的 50% 减到 25%。 另外关于衍生商品和豁免的讨论范围仍在进行当中。有政府消息人员证实，即将达成的协议也会将包括政府改变分配预制品许可证的方式，虽然具体细节尚未公布，不过消息人士说，这个可能会导致加拿大货架上的美国预制品供应量增加。CHMB AM 1320华侨之声张玉良报道。
24: 美国副总统曼斯早前表示，加拿大总理卡尼在谈判里面试图和特朗普斗强硬。张玉良就报道。
25: 美国副总统曼斯星期三一次筹款活动上就加美最新的贸易协定发表言论，他表示加拿大总理卡尼试图在谈判中与美国总统特朗普斗强硬。另外同时赞扬曼斯的好友联邦保守党议员Jamal Giovanni 在加拿大贸易问题上是他有利的得力支持者。在纽约州举行这场私人筹款活动上，有消息人士提供消息说，曼斯在活动里面指出卡尼是一个非常和蔼的人，两人相处融洽，但是曼斯指出卡尼一开始就趾高气扬，让着要自己在谈判中胜过特朗普的立场。曼斯对在场人士表示，卡尼将事件描述为加拿大的胜利，认为卡尼很好笑，因为实际上加方在很多问题上都作出让步，这个是幕后鲜为人知的故事。另外他提及一个与自己关系良好的加拿大国会议员 Giovanni， 说他一直是一位非常有效支持者。另外他都提及联邦保守党党领博励志，说他谈判里面毫无影响力。美国白宫及副总统办公室尚未回应今次的事件。 CHMB AM 1320华侨之声张逸良报道。
24: 回来本省的消息，省内陆的山火仍然未受控，省政府因应山火情况仍然严峻，将全省的紧急状态令延长去到8月29日。省政府在8月8日因应山火的危急，宣布将全省进入紧急状态，确保省政府可以在有需要的时候动用紧急的权力应对山火造成的灾难。由于天气持续炎热干燥，当局预计在灌救山火方面仍有很大的挑战。部分受山火影响的居民早前陆续 获准咧翻屋企，但就要做好随时再次疏散嘅准备。一架小型飞机咧，昨日喺省北部 Prince George 一条公路紧急着陆嘅时候咧，导致飞机同四部汽车相撞，其中一部车上嘅一个人死亡，小型飞机上嘅两名机组人员同六名嘅乘客就冇受伤。联邦运输安全局已经接手调查，初步相信咧系飞机嘅引擎失去动力。张若良报道。
25: Prince George 发生小型客机喺公路上紧急降落，导致两部汽车相撞，一人死亡。皇家骑警话，出事飞机喺星期四晏昼两点二十分左右迫降喺 Prince George 嘅 Foothills Boulevard 上边。紧急迫降过程里边涉及两部汽车，其中两车上有人当场死亡。另一辆汽车上嘅乘客同埋飞机上乘客伤势尚未清楚。省紧急医疗服务中心指，佢哋为事件里边十名伤者提供救治，其中两人要被送往医院。出事路面星期四全日要封闭，并且将会继续持续封闭到星期五，以便调查人员喺现场勘察。联邦运输安全部经已接手事故调查工作。皇家骑警尚未公布出事飞机或者死者身份更多细节。CHMBM 320华侨之声张玉良报道。
24: B.C. 保守党新任嘅党领 Carrie Lynn Finley 上台之后，陆续有多名嘅重要人物离开，而该党嘅党主席已经系离任。张若良报道。
25: B.C. 保守党新任党领 Carrie Lynn Finley 上台后，多名重要人物相继离开，该党嘅党主席 Ishia Estey 经已离任。党主席职位会由前联邦国会议员候选人 Marulo Francis 出任，该党嘅副主席亦都会离开。Francis 在一篇贴文里面表示，他十分荣幸担任新的职务，并期待可以进行大量积极的工作。另外，党领 Finley 在社交媒体上发文感谢离职两人于党务委员会的工作。 Finley 五月底的党领选举里面胜出，但之后保守党开始有多名关键人物离开，包括前党领候选人 Peter Mulaba 亦都在上星期离开党团，以独立人士身份继续留在省议会里面。另外，保守党在上个月执行董事 Angelo Isidoro 都是离职。 Finley 曾经担任联邦国会议员，但他目前在省议会里面是并没有议席。 CHMB M320 华侨之声张逸良报道。
24: 温哥华岛 Port Alberni 一名男子被裁定多项涉及未成年人士的性罪行罪名成立，判入狱22年。 Sean Peter 的控罪包括性干预、未成年人士和性侵罪，有关的罪行追溯到2004年。警方经过长时间的调查之后，将被告绳之于法。业界指本地的新屋动工数字反映了建造新屋的成本已经是过高。张若良报道。
25: 加拿大按揭及房屋局 CMHC 公布新屋动工数字，说温哥华的新屋动工量与去年7月相比下跌 42%。 有房地产开发商表示，数字表明建造新屋的成本竟已过高。根据 CMHC 的定义，新屋动工是指住宅建设的开始，以房屋建筑商倾土混凝土建地基为标准。大温哥华七月份的按年数字下跌，与其他大城市形成鲜明对比。相较之下，根据 CMHC 的数据，多伦多的新屋动工量下降 10%， 满地可新屋动工量就升 3%。 CMHC 首席副经济学家表示，很多市场的新屋动工量都正在减少，特别是在温哥华、加加利及多伦多。鉴于近期活动放缓，未来几个月的房屋动工量可能仍然保持低迷，反映出新项目推向市场面临诸多挑战。不过他指出，目前正在建造的大量房屋仍可增加住房供应。城市发展研究所行政总监 Mike Dorman 表示，现时是过去30年以来最糟糕的房地产市场，是房地产市场新的低迷时期，这个将会真实地影响很多人，关系到真实的收入。他认为 CMHC 这个发现代表各方是时候采取行动，需要降低建筑成本。他分析说，在2015年建筑商建造房屋成本大约只是现时一半，政府需要降低建屋的收费。另外他又指，本国禁止外国人购买房屋政策将会在2027年到期，并表示本国可以参考澳洲是如何处理外国人购买房屋的模式。他们是允许外国人买新屋，但不允许他们购买现有库存，是提高旧屋的库存价格，说本国可以用作参考。 CHMB M320 华侨之声张逸良报道。
24: 温士东区昨日发生一宗无故的袭击事件，一名女子受伤，警方起诉一名男子。警方说，遇袭的女子在 Hastings 及 Clark 街步行期间遭一名男子殴打面部，她眼睛对下的部位遭到割伤。 目击者向警方描述疑犯的样貌，警方在几个街口之外拘捕36岁的疑犯，他被控袭击导致他人受伤罪，要继续还押。加拿大统计局表示，受惠于百货公司的销售增长，六月的零售额上升了 0.6%。 张若良报道。
25: 加拿大统计局表示，六月份零售额上升 0.6%， 达到743亿，主要得益于大型百货公司销售增长。不过该机构说，其对七月份零售额的初步估算，估计零售额会跌 0.8%， 但同时提醒该个数据可能会进行修正。加拿大统计局表示，六月份九个零售行业里面有七个销售额有所增长，其中大型百货公司销售额增长 2.7%， 服装、服饰配件、鞋类、珠宝、行李箱包和皮革制品零售商销售额升 3.1%， 不包括油站、燃油供应和汽车零件经销商的核心零售额于六月增加了 1.2%， 以销量去计算，六月零售额增长 1.5%。 CHMB AM320 华侨之声张逸良报道。
24: 一年一度的夏季太平洋国家展览会 PNE 嘉年华将会在今个星期六开幕。张逸良再报道。
25: 2026年度太平洋国家展览会 PNE 会在8月22号今个星期六开幕。另外，在 PNE 的 Agrodome 会举行军乐节，以军乐传统和盛大仪式拉开序幕。大会正常运作期间，每晚6点半开始会有持续一小时的军乐节，汇集来自 BC 省、加拿大和美国的军乐手、风笛手、鼓手、歌手、舞蹈者及文化表演者共同庆祝该军事传统与国际友谊。今年的军乐节主题为友谊系带，目的是颂扬加拿大军队和加拿大与盟军之间的持久友谊。除了主要军乐表演之外，因为活动在周末开幕，入场人士亦都会有机会在 PNE 会场上欣赏一系列30分钟长的音乐演出。本年 PNE 会在8月22号至9月7号开放，每星期由星期三开放到星期日，每日上午11点开门，晚上9点后不再给公众入场，公众可以透过 PNE 的官方网站查阅最新的资讯。另外，在 PNE 活动期间，联网会提供额外巴士服务。CHMB AM320华侨之声张玉良报道。
24: 在 BC 渡轮航班方面，晚上7点由塞瓦臣开往 Swartz Bay 的航班92%车位已经满座，至于晚上8点的一班船就69%车位满，晚上9点最后一班船就87%满。另外，晚上7点05分、晚上9点25分和晚上11点半由 Horseshoe Bay 开往阳光海岸 Landing 的航班目前仍然有车位。回来的国际新闻有伊朗表示，美国的经济制裁注定失败。
3: 位于列治文 Lansdowne Center 的金怡二月蔡精华，每日早茶11点前落单，包括星期六星期日都有8折优惠。今期更推出特价乳猪全体10人套餐，除乳猪全体外，套餐更备有滋补炖汤、游水龙虾和花胶等多款名贵佳肴，原价1100元，现超值价900元，欢迎预订。金鱼预备有独立贵宾房，实在秀贤喜鹊，社团聚会不二之选。金鱼预订座电话604-278-6006。
4: 上次周末自驾游，你已经享受过不需要中途走去排队入油的快感，而今日翻嚟日常生活，换成纯电动模式，一样游刃有余。丰田 Prius Plug-in Hybrid 双重动力系统，成就卓越效能，时刻丰田。合资格的客户可获高达5000元租赁津贴，还有高达2500元联邦政府回扣，适用于指定2026 Prius Plug-in Hybrid 型号。浏览 shoptoyota.ca 或前往本地丰田代理商。
5: 由本拿比 Metro Town 的宜家移民同你报时，宜家的时间是
6: 晚上6点13分。
5: 刚才报时是由本拿比 Metro Town 的宜家移民赞助播出。
7: 明月几时有？梁浩东 Eric 38年宜家移民扩张业务，开放人道及保护申请，绝对成功，绝对保密。宜家移民604-889-2213，
19: 适合中港澳人士，三天内取得工作许可及移民资格，
7: 时间有限，重速申请604-889-2213。宜家移民604-889-2213 Metro Town Kingsway 4-7-89号皇家银行楼上2-6-0室。
26: 国际新闻。
24: 国际方面，伊朗外长阿拉格齐表示，美国历届政府针对伊朗采取的制裁以及施压的政策都是以失败告终。美国最新宣布的对伊经济施压行动同样会注定失败。 阿拉格齐在社交媒体发文回顾美国近年针对伊朗采取的一系列政策。他说14年前美国宣称对伊朗实施史上最严厉的制裁，8年前又对伊朗实施极限的施压，5个月前提出要求伊朗无条件投降，这些政策最终都是失败。他批评美国历届政府对伊朗的政策并没有实质的变化。美国总统特朗普日前表示，伊朗错失与美国达成协议的良机，宣布对伊朗实施前所未有的经济战以及孤立行动。瑞典一间中学发生袭击事件，造成一人死亡，最少三人受伤，其中两名未满18岁的男学生伤势严重。事发在星期五的下午，在中部城市法格什塔一间高中，警方说一名18岁的男子手持利剑施袭，警方接报到场制服并拘捕疑犯，过程里面向他开枪，暂时不清楚他的犯案动机。警方事后在学校检查的时候发现一名死者。当地传媒报道，疑犯曾经就读该学校，之前曾经因为袭击其他学生被定罪。韩美联合军演提早在昨日结束，韩联社报道演习原定分为第一阶段防御和第二阶段的反击，不过由于美方提出缩减演习的规模，因此演习时间由11日缩减到5日，完成第一阶段就结束。香港电台记者张子欣报道。
0: 韩美联合军演提早结束，是战区级韩美联合军演首次在进行期间缩减规模。每年八月举行的韩美联合军演分为第一阶段防御和第二阶段反击。今年由于美国总统特朗普表示要缩减规模，因此演习时间从原定11日大幅缩减至5日，完成第一阶段之后就结束。据报与指挥所演习配合的野外机动训练亦都缩减规模。韩联社报道，在14项营级以上的联合野外机动训练中，部分改为韩军单独进行，或由两军分别进行，部分则延期，可能留待指挥所演习结束之后进行。朝鲜劳动党中央总务部长金宇正昨日表示，美国缩减韩美联合军演是首尔的因果报应，又说韩国对美国缩减军演的讲法反映出不安与焦虑。韩国总统府青瓦台官员回应金宇正的言论，说朝鲜对韩国政府和总统发表污蔑言论，无助于建立互信，呼吁朝鲜停止诋毁韩国，并一同实现半岛和平。官员指出，韩国政府将继续推进基于互相尊重的半岛和平共处政策，韩国政府亦都会继续与美方紧密合作，推动朝美重启对话。韩国统一部官员亦都认为，在两韩关系陷入僵局之下，朝美重启对话先至是推动解决朝鲜核问题的最实际方案。官员指出，美国总统特朗普缩减军演规模，避谈无核化，是回应朝鲜领袖金正恩提出的对话条件，即是认可朝鲜拥核地位，废除对朝敌视政策，形容对朝鲜来说与美国对话有好处。统一部又说，政府会坚持推进半岛和平共处政策，敦促朝鲜不要歪曲韩国对实现半岛和平的意志。香港电台记者张子欣报道。
24: 美国国务院表示，已经批准向韩国出售价值1.25亿美元的响尾蛇空对空导弹以及相关的设备。国务院发表声明说，韩国政府提出购买103门 AIM-9X 响尾蛇Block 2战术导弹以及10套该型导弹战术制导组件以及相关的配件和服务。这项意义的军售将提升韩国的防空威慑能力，确保与美军的协同作战能力，协助韩国提高应对当前及未来威胁的能力。回来的中港台消息，内地召回 Tesla 和小米等电动车。
1: 你仲为面部松弛、法令纹、轮廓不清烦恼吗？韩国最新一代抗衰提拉仪器 Surf 强势登陆现代美容，结合热玛吉加超声刀科技，做一次相当于热玛吉加超声刀的双重效果。透过射频和聚焦超声，精准提拉筋膜层，激活胶原蛋白，无痛即日见效，零恢复期，适合敏感肌肤，全面覆盖紧致收毛孔，重塑 V 面轮廓，一个疗程满足两种需求。限时体验价，名额有限，立即预约。现代美容变靓热线6042799969。
7: 列治文观音寺由8月21日到8月27日一连七天举行遇难超荐法会，礼拜梁王宝忏，方大蒙山，以此诵经供佛，斋增功德，回向现世的父母健康福乐，合家平安，并超度先祖赴战冤亲，吉祥如意。欢迎善信参加法会，登记赴战牌位或其他功德项目。观音寺电话604-274-2822，604-274-2822。
5: 好消息，你部手机只要下载 AM1320 华侨之声的应用程式，就可以收听我们的直播节目、音乐欣赏，收看最新的新闻资讯和电台动向。
2: 更好消息，
8: 无论你去到世界任何地方，只要有互联网就可以随时随地收听我们。
9: 如果你开车用 Bluetooth 蓝牙接收我们华侨之声，就更加清晰啦。
10: 现在就前往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搜寻 AM1320 华侨之声，又或者上我们 AM1320 华侨之声的网页，即可免费下载，绝对安全可靠，不会收集你的个人资料。
8: 嗱嗱声就即刻下载 AM1320 华侨之声的应用程式啦。中港台新闻。
24: 中港台方面，中国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表示，包括特斯拉、Tesla、小米、小鹏、领跑和北汽等多间的车企车门存在安全隐患，需要在内地召回超过400万部车。香港电台记者张曼燕报道。
11: 宣布召回汽车的包括小米、特斯拉、领跑、小鹏和吉利等九间车企。根据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发布的公告，指出今次召回原因包括车内应急机械把手和内饰颜色接近，不易识别和操作，当发生严重碰撞导致整车低压系统失效等极端情形时，可能影响车内人员快速开启车门逃生和车外人员救援，存在安全隐患。其中特斯拉召回的规模最大，公司公告说将由下个月25号起召回290万架车，涉及国产 Model 3、国产 Model Y 电动车，同时召回部分进口 Model 3、Model X、Model S 电动车。小米、领跑和吉利就将会分别召回超过39万、37万和9万架车。这些车企说将会免费为召回范围内的车辆加贴警示标识，并通过汽车远程升级技术更新车窗控制软件，令车辆在碰撞后自动降下车窗，以降低安全隐患。内地今年加强对电动汽车行业的监管，并出台更严格的安全要求，包括宣布明年起禁止使用隐藏式车门把手，成为首个逐步淘汰这个设计的国家。明年1月1号起，在中国销售的汽车除了车尾门之外，其余车门都要配置机械式车门外把手和车门内把手，以获监管机构批准，并即将进入中国市场的车辆有两年时间修改设计以符合要求。香港电台记者张曼燕报道。
24: 在香港，环境及生态局局长谢展环表示，近日元朗发生大型的混种獒犬咬死两只小狗，以及昨日打鼓岭宠物店负责人怀疑遭狗袭击身亡，形容两宗的惨剧令他心情沉重，尤其对有人命伤亡深感哀痛。昨晚怀疑袭击人的狗只初步判断是带有格斗犬的血统，并非初期所说的唐狗。两宗案件的调查仍在进行，相关部门会严肃跟进，依法处理。谢展环在社交平台发文说，已经要求同事检讨格斗狗只的定义和名单，并全面审视相关的管控措施，加强管理危险和大型狗只，确保市民以及动物的安全。他说单靠加强管理是不足够，每位的狗主都有责任守法自律，严格管束外犬。支联会煽动颠覆国家政权案，三名不认罪的被告包括支联会前主席李卓人、前副主席周幸彤被裁定煽动颠覆国家政权罪，罪名成立。法官说控方已证明被告一直以来对中共及中央政府怀有敌意，他们不相信在敌意气氛之下能够有同中央政府和平对话的可能性，以及透过修宪以达至结束一党专政的可行，因此认为被告不是纯粹为推动修宪， 又裁定李卓人、何俊仁以及周恆同是有意圖地鼓勵支持者以不合法的手段將結束一黨專政付諸實行。根據國安法，煽動顛覆國家政權罪的刑罰分為兩級，情節嚴重者可被判監5到10年，情節較輕就可以判處5年或以下的監禁。法官表示期望辯方就刑罰的分級協助法庭。而保安局局長鄧炳強就說，政府認為今日的判決是彰顯了法律的公義。香港電台記者李俊傑報導。
2: 高等法院裁定支聯會李卓人和周慶彤罪名成立，何俊仁早前已經承認控罪並且被裁定罪成，特區政府歡迎法庭的定罪裁決。行政長官李家超說，支聯會長期以來蓄意在香港社會埋下仇恨中國共產黨和中央政府的種子，透過不同手段意图激起市民对中国共产党和中央政府的厌恶、憎恨等情绪，煽动群众颠覆国家政权。各被告长期以来的行为危害国家安全，其阴谋超然若揭，必须予以惩治。煽动颠覆国家政权是极其严重的罪行，特区政府有责任维护国家安全，会坚决防范、制止和惩治危害国家安全的行为和活动。今次案件再一次证明，无论违法者怎样偷换概念、怎样巧言令色，只要是危害国家安全的罪行，特区政府有法必依、执法必严、违法必究。保安局局长邓炳强就说，支联会无论在香港国安法生效前或者后，都以不同活动和渠道广泛鼓吹和宣扬所谓的纲领。
12: 即使是香港国安法生效以后呢，各被告仍然继续举办各项的公开活动，包括试图举办非法集会，以口号煽动市民作出所谓的抗争，发布刊物或者网上的内容，接受媒体访问和公开发言等等，同时是试图继续营运和电子化他们所谓的纪念馆。
2: 警务处国安处总警司李桂华就欢迎裁决，他说法庭的裁决揭露被告蓄意煽动他人颠覆国家安全、危害国家安全的真面目。
13: 法官呢在个判词里面讲得很清楚，被告人呢在个主导意志之下，令到个支联会呢一直是将中国共产党是视为敌对，而且呢周而复始重复升温，在个活动之中呢是行使出来的。
2: 李桂华强调，市民作出批评和煽动颠覆行为是两码子的事，强调会按每一宗个案处理，不能够一概而论。香港电台记者李俊杰报道。
24: 翻嚟有财经消息。
14: 好戏连场，尽在农场。绝世天王被逼入贼，仲要同无良狱警合作偷天换日。农场频道今个星期周日首映，播出90年代爆笑经典《至尊36计之偷天换日》，带你重温最疯狂的监狱风云。刘德华化身机智老千，遇上神级爆笑狱警梁家辉，为了3亿不记名债券，各怀鬼胎，在铁窗之内斗智斗力斗搞笑。好戏连场，尽在农场。
15: 预先安排是一个长久计划，亦是节省开支的明智之举。找一间信誉可靠的公司和经验丰富的代表是非常重要。苏里华丽墓园和 Vicky 少萧丽君可以帮你处理不同信仰习俗的丧葬细节，减轻情绪负担，让你的家人无后顾之忧。
16: Vicky 有多年经验，服务专业，无论是永久土葬、骨灰覆地、殡仪火化及8年计划一站式服务，都可以致电778-893-6683找华丽墓园的 Vicky 萧小姐了解详情。
17: 温哥华港口局将于8月29日星期六在 Canada Place 举办一年一度的 Port Day 港口同乐日，欢迎大家一起参与，认识海事行业以及了解港口怎样协助加拿大货物运输。时间由早上11点至下午4点，欢迎一家大细免费入场。现场有精彩的娱乐表演、互动展览、航海工作示范，介绍海事行业的不同工作岗位，还有适合不同年龄人士的活动。详情请浏览canadaplace.ca/potday。
27: 财经消息。
24: 加股是做好，多伦多综合指数收市报36620点，升255点。美股是上升，纽约道琼斯指数收市报53277点，升518点。纳斯达克指数收市报26181点，升113点。 CHMB AM1320 华侨之声新闻报道完毕。
3: 迎中秋，送大礼，总值1000元现金信用卡从天而降，记得举头望明月啦。
4: This is CHMB AM 1320 Vancouver。
18: 有三分之一嘅加拿大人睡眠不足，就等 The Brick 帮你瞓得更好，而且更悭钱。City Crunch Jewel Resort 床褥六折，床罩组合49元起，枕头买一个，第二个只系10元。另外，睡房家私、梳化床及打造完美睡眠空间所需嘅一切都有优惠。欢迎嚟临低六平原 The Brick 各分店，包括位于列治文 Central at Garden City 嘅 The Brick， 优惠受条款限制。The Brick 让你悭更多。
3: 华侨之声积极推广本地歌唱精英，在9月19日，华侨之声积极推广本地歌唱精英在。

0: 科士兰海景永多利宝仪纪念园、
1: 丽晶广场丽晶海鲜酒家、
0: 大会美容顾问美容阁纤体护肤香水化妆品中心、
1: 银赞助德兴隆森容海美超级市场、
0: 发型赞助奥廷奥迪斯美容发型中心、
1: 大会录影 Bailey's Video Studio、
0: 大会摄影帝国摄影、
1: 彩排场地赞助大温哥华中华文化中心。
2: 社团简讯：
3: 加拿大灵岩山寺第八届供佛僧大会8月22号礼拜六早上公正法会，法会之后是有五斋膳，下午诵药师经大蒙山施食，地址是 Richmond 五号路10060号，灵岩山寺查询电话604-271-0009 271-0009。福慧寺8月23号礼拜日上周是预祝大势至菩萨圣诞，举行普佛法会。8月24号至30号是举办遇难超战法会，礼拜梁王宝忏暨遇难盘公。福慧寺查询电话是604-430-8115 430-8115。Richmond 培英中心实用日用生活英文班，8月25号至10月1号逢星期二四上周上课。培英中心查询电话604-821-1262 821-1262。社团消息报道完毕，各社团有活动消息要公布，可以 email 到华侨之声 psa@am1320.com。

大家好，又到柔美人生的时间了。今天呢想跟大家呢讲一讲呢一套呢日本的长篇电影啊，咁呢就叫做75计划的。咁其实呢部呢电影呢就喺2022年上演嘅。咁呢就係、是、都入选为呢个第75届坎城影展嘅单元嘅。同埋呢係代表日本呢去角逐呢个奥斯卡最佳国际影片嘅。咁呢个影片有咩特别呢，就係、是、都几特别嘅真係。咁呢就係、是、讲述啦，个古仔係讲乜嘢呢，讲述呢就不久将来嘅日本呢由于人口老化同埋政府嘅财政压力呢，咁政府呢就会推出一项呢就叫做75计划嘅政策 ,Plan 75。咁即係咁讲嘅，佢话凡年满75岁嘅长者呢，你就可以自愿去申请接受安乐死。咁政府呢就会提供金钱辅助同埋完善嘅服务嘅。咁起初呢政府宣传呢个呢就係尊重个人嘅选择，完全係即係你去选择嘅啫。咁但係呢影片去到即係中后期呢，就係话随住呢个社会风气改变呢，啲长者呢慢慢都觉得自己係成为社会啦，或者係成为家人嘅负担。於是呢就纷纷个个呢都自愿去选择呢种即係好似真正嘅自由咁。咁呢就有角色呢唔係好多嘅啫。咁最主要呢就係一个飾演呢一个长者78岁嘅美智。咁佢呢就係因为佢个丈夫离开咗之后佢就独居啦。咁因为佢70几岁啦嘛，佢冇可能，但原来有即係日本都系一样，同香港一样，好多时呢70岁都要去搵工作做嘅。咁但係因为佢年纪大啦就冇工作做。

咁呢佢又冇自己嘅屋住㗎喎。於是呢佢就考虑緊申请呢个75计划啦。咁其实呢即係讲开呢个议题呢，我諗大家呢都好，即係如果係记得嘅话呢，我哋曾几何时都睇过一套日本片《游山节考》呢，都係讲緊呢啲日本人口老化之后对待啲老人家嘅一啲嘅电影嘅。咁其实我諗佢呢一部嘅电影呢又唔係话讲安乐死啱唔啱啊，点样对待安乐死啊，或者点样对待老人家，而係我觉得係一个人类嘅价值嘅反思。嗱，咁讲返日本啦，点解佢有咁多呢啲咁嘅电影啦。其实日本係全球老化最严重嘅国家之一嘅。咁当然我哋加拿大都系嘅，咁但系其实好多国家而家都系噶啦，加拿大啦、香港啦、台湾啦，甚至中国啦，佢正啱啱都系有相同嘅趋势嘅，就系人口老化。咁人口老化意味住有啲咩问题呢？就系医疗嘅开支增加啦，咁长期照顾嘅需要就增加啦，劳动力咧又减少，咁年轻人咧。佢承受更加大嘅经济压力啦，好似我哋嗰阵时成日都担心，喂啊，我哋老咗嗰啲 CPP 究竟有冇后生仔去供啊？咁因为而家嗰啲老人家攞啲福利，其实都系后生仔继续供紧嘅。咁所以讲翻呢个日本呢个75计划咧，呢种即系推即系个电影咧，呢种嘅谂法咧推到去极端噶啦。咁即系话啊，如果老人家已经变成一种负担嘅时候。咁係點樣去解決呢？咁呢就講返呢個嘅女主角美智婆婆呢，就好似頭先所講，佢唔係因為自己有一個重病，又唔係話自己有啲咩絕症，佢完全係一個健康嘅婆婆嚟嘅。不過呢，自從佢嘅先生過咗身之後呢，佢自己好孤單啦，佢又冇工作做啦，又冇兒女啦，佢又冇自己嘅房屋，又冇人陪伴，咁佢开始觉得自己对社会好似好冇用啊！咁佢咧唔系话想死嘅，但系咧佢自己就觉得冇咩理由继续生存落去啊！咁因为中晒啦嘛，即系话冇工做啦，冇人陪伴啦，又冇自己间屋啦，又好似对社会又冇乜贡献啦咁。咁佢一个即系好孤独又贫穷无助嘅时候，政府就有一个咁嘅选择嘅时候，佢就系觉得，咦呢、這个系咪系一个选择咧？咁其实系一个好深啊，系一个好深嘅反思，因为今时今日可能好多人都会好习惯啊，或者我哋都好习惯用效率啊。生产力啊，收入啊，衡量一个人。咁年轻嘅时候，当然啦，我哋好有价值啦，系嘛？十八廿二嘅时候，我哋会翻工啊，对于社会好有贡献啊，生产力啊咁。咁但系一个老人家嘅时候，似乎对呢个社会开始冇乜贡献，仲攞紧啲社会嘅资源。咁但系大家系咪深思反思到？其实一个老人家，其实他真的曾经是努力过的，他养过个家庭，他建立个社会，为这个社会是付出过，又或者其实今日社会有很多的成果，都可能是老人家是很大的付出。所以呢是沉重的，我觉得这套戏挺沉重。即当然佢嘅 presentation 啦，佢出嚟嘅效果佢係几轻松。咁但係呢深层里面呢啲黑色喜劇啊，我会觉得就係深层里面探索嘅对人类嘅价值嘅反思呢係反而重嘅。我又会觉得咁啦，即係让我哋去反思到其实我哋人係咪真係成果效应呢，是不是即是说哦，我们今天有用的，哎，好受尊重了。哦，原来你现在是没什么用的了，社会你可能一个即是只是在拿东西的，那是不是就没用呢？其实
你好紧要就是说我们对于人性的生命的价值。所以我会觉得当我们去反思这件事的时候，我会觉得更加让我们反思到我们的长辈很多老人家都其实很需要人家陪伴的，很需要去听一下他的故事，去关心一下他们，或者去跟他们吃餐饭问候一下。其实他们带了很多样东西给这个社会的。当你想想我们今时今日有这么健全的制度，或者有些很好的成果的时候，其实都是这一班老人家是很努力，是他们后生的时候的付出是得到的，是不是？因为我们不可以说哦，现在没用了，我们就要被淘汰了。所以我觉得这个的导演这个作家呢都很有心思，就是说用一个好像很反面的一个的教材电影来反思一下我们对生命的价值，我们怎样去 value 呢，去珍惜呢，或者在这个时刻大家都会觉得让生命活得精彩的时候，无论是后生、中年或者是老年，或者是无论你什么岁数都好，无论几时，你都要对自己的生命是值得珍惜的。

0: Andrea 带你走入日常，重新看自己，看生活，看世界。
1: 今日想同大家讲一个大家都一定有遇过嘅情况，而且系好头痛嘅话题。这个话题就是叫做坏人。我们每一个人生活里面都会遇到一两个，可能是工作上面成日都将错误推给你，说话带刺的同事，又可能是那些亲戚特别喜欢八卦别人的私隐，尖酸刻薄的长辈，甚至可能是你网络上面遇到的网民。遇到这些人，你第一下的反应是怎样呢？大部分的人可能只有两条路，一系就忍气吞声，心里面好委屈，仲要强颜欢笑咁样讨好佢哋，结果佢哋就会得寸进尺；一系咧就系怒发冲冠，直接同佢硬碰硬，大闹一场交。结果咧你就激到半死，但系佢就几好，佢好似冇事一样生活，甚至觉得激嬲你就系佢哋自己嘅成就。呢两条路其实都系一个内耗嘅路。今日我想同大家分享第三条路，是一个心理学上面一个高级的技巧，叫做灰岩效应。什么叫灰岩效应呢？听起来是不是很高级？但是其实概念非常简单。大家试想象一下，如果你在这里行路，见到一块灰色的岩石，你会有什么感觉？没错，就是没有感觉。它就是这么普通，这么无聊。你一眼扫过去，基本上不会浪费任何专注力。这个就是灰岩效应的核心，将你自己变成一块灰色的岩石。面对那些故意挑衅你，想看你笑话，甚至想在你身上拎到情绪能量的坏人，你记得不要愤怒，不要辩解，更加不需要去讨好他。你只需要给出一个极致的冷淡，不要给任何情绪的回馈。为什么这招这么有效？因为我们生活上遇到的这些坏人，通常都会有一些情绪吸血鬼的特质，他们会纠缠你，就是为了见到你生气，见到你难过，他们很希望你费尽力气这样解释。但是你这些反应对他们来说就是最好的补品，令他们觉得自己很有影响力。你一旦变成无聊的灰岩，他们很快就会觉得你说话没意思，自然就会去找第二个目标。心理学上面有一个很有趣的效应，叫做十二秒效应。意思就是说，当一个人被激怒的时候，最冲动的情绪大概只会维持十二秒钟。如果你在这十二秒里面说话，你说出来的话七成都是会被情绪带走，并不是理性的。所以当你听到一些坏人说出很难听的说话的时候，记得先深呼吸，再在心里面数十二秒。即使你闹交闹赢了，但是其实你都是输。输的是时间，输的是心情，还有你一日原本可以好好的状态都会被他带走。无论对方说话有多难听，有多挑衅，你需要保持面部肌肉的放松，不要露出一些他期待的生气和难过的表情。很多时候我们持续地被人纠缠，是因为我们忍不住很想解释，很想反驳。但是很老套的一句说话，就是解释即是掩饰，反驳就是等于给材料去继续讲下去。你就只需要很淡淡定定地望住他，甚至望住他的头发，望住他的背景，给出一些毫无情绪的简单回应，例如是哦，知道啦，是好的，我有事我先走。你一旦停止提供情绪和资讯，其实对方很快就想离开对话。而更重要的是，我们要懂得自我保护。健康的关系需要有清晰的边界，既然知道对方是一个坏人，你就不需要被这一段窒息的关系感到委屈。如果对方一再越界，减少接触就是最直接最有效的自我保护。将你的时间和能量用在更值得的地方，而不是消耗在一些坏人的身上。可以不见就不见，可以不回复就不回复，这个是你的权利。而最后和最重要的一点，就是认知重建。讲到底，很多时候我们过不到自己，是因为我们对件事有执着。我们执着于为什么他要这样对我，为什么他会这么不讲道理。认知重建是帮助我们自己打破执念， 当负面的想法冒出来的时候，我们试下去质疑他。他这样对我是因为本身他就有问题，跟我无关。换个理性一点的解释，就是他其实不是一个重要的人，他的言语反映了他的质素，并不是我自己的价值。用理性的想法取代消极的想法，我们才不会被其他人的问题变成自己的伤口。面对坏人，我们不需要变到跟他一样坏，亦没必要委屈自己，优化地变成一块灰色的岩石，冷淡应对，保护好自己的能量，才是最成熟最有智慧的回击。当我们下次再遇到这种人，我们试下不要害怕，试下我们讲的方法，一起给自己进步。

0: 同你讲东讲西讲人生，人生串流平台。
1: 今日想同大家分享一个有关于秃鹰 （bald eagle） 嘅故事。秃鹰系世界上面寿命最长嘅鸟类之一，可以活到70岁。但系佢哋嘅寿命并唔系好自然咁样延续落去，而系必须经历一次极其痛苦嘅改变。当佢活到40岁左右嘅时候，佢嘅爪开始变老老化，冇法子再爪住猎物。鹰嘴变得又长又弯，影响进食，而翅膀上面的羽毛也都很重，飞行非常困难。如果他们什么都不做，只能够在这里等死。但是如果要继续生存下去的话，他们必须飞到一个山顶上面，独自在那里150日，开始一个痛苦的更新过程。他们会用嘴不断撞击岩石，直到旧的鹰嘴脱落，重新长出新的嘴，然后用新的嘴将老化了的爪一条一条地拔出来，再用爪将羽毛一片一片地撕下来。这个是一个撕心裂肺、孤单又痛苦的过程。但是当新的嘴、新的爪和新的羽毛长出来之后，他们就能够展翅高飞，再活30年。这个故事正好启示我们人生的蜕变。我们或者会遇到老化的羽毛，在我们的人生之中，我们经常被过去的伤痛、失败的经历、错误的习惯或者人际的重担压住，就好像很重的羽毛一样，令到我们无法自由翱翔。改变一定会伴随痛苦，要更新必须放下，就像秃鹰那样要拔了他们的爪。我们要学习拔去生命上面的坏习惯、错误的思想，甚至无一些错误的依靠，是会很痛，甚至无令到我们想逃避，但是我们一定要断舍离，才可以有新生。孤单是成长的必经之路，秃鹰要飞到去山顶，自己面对痛苦的更新。我们在人生之中也都有孤单的时候，或者是失业、病痛、移民的适应，甚至无家庭的矛盾。但是正在这个孤单之中，神要我们学习倚靠祂。圣经在哥林多后书5:17里面讲，若有人在基督里，他就是新造的人，旧事已过，都变成新的了。生命的更新不是靠自己的忍耐，而是靠神的恩典，就好像秃鹰的重生一样，令到他们可以再次展翅高飞。如果我们愿意放下旧的自己，神就能够给我们新的力量、新的盼望。我想问大家3个问题，你生命里面有什么老化了的羽毛正在拖累你呢？你愿意忍受短暂的痛苦换取长远的自由吗？你是不是愿意让神带领着你进入一个新的开始呢？我真的希望我们都可以好像秃鹰一样经历痛苦，但是奇妙的更新，最终在神的恩典里面展翅上腾，就好像以赛亚书40:31所说的，但那时候耶和华的必重新得力，他们必如鹰展翅上腾，他们奔跑却不困倦，行走却不疲乏。

最近 BC 省山火持续，除了本地消防员努力救火之外，亦有来自墨西哥的消防员协助扑救。这幅图画其实很美丽，不同国家背景的人放低彼此的差异，携手合作，为了保护生命，守护家园，一起面对共同的困难。在圣经罗马书十二章十八节提醒我们，若是能行，总要尽力与众人和睦。原来和平不单止是没有战争，更是要愿意彼此帮助、合作，为共同的福祉努力。今日世界仍然有很多的冲突和战争，但其实国与国之间不一定要互相对抗，我们可以一起研究科技，改善环境，救助受灾的人，让世界变得更美好。让我们在自己的家庭、社区、人际关系里面成为一个促进和平的人。

0: 以上节目内容是由加拿大卫言会提供。
1: 先进的空调系统能够打造一个冬暖夏凉的舒适安乐窝，对于我们的睡眠和生活质素可以有效提升。今个星期六中午12点，家居热线请来电力工程顾问和大家详细讲下有关于空调系统、热水系统的种类、安装和保养维修的建议。
2: 节目主持梁丽晴，热线电话604-267-1320。家居热线是由海马牌健康床褥、枫林家电、家福数个门窗、天敌虫控 Tactic Pest Control 赞助播出。
3: 而家广东话时段暂告一个段落，欢迎大家收听以下落嚟嘅国语节目。今晚11点将会继续有广东话节目，多谢大家收听 AM 1320华侨之声。

0: This is CHMB, AM 1320, Vancouver.
1: AM 1320华侨之声加台正频国语政论节目，每周四晚7:05至8:00播出。中港台当地时间星期五上午10:05至11:00，网上同步播出。本周讲题：
2: 实际购买疫苗被诈财。2021年 COVID-19 疫情严峻之际，民间团体慈济基金会采购 BNT 疫苗填补防疫的缺口。最近台中地检署发现有律师及中间人向基金会诈领高达3000万美元的佣金，这暴露出来了慈济的内部治理的问题吗？为什么被诈财？为什么民进党认为捡到枪？加台正频为您分析。
1: 节目主持人邓华一 ，call-in 电话604-267-1320。节目重播时间：温哥华周六晚9:00至10:00，周日晚7:00至8:00及9:00至10:00。欢迎收听。
3: 关注衣食住行，相约美好生活，
4: 畅游资讯海洋，寻找一片缤纷花海。
3: 1320生活导航。
1: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晚上好，欢迎收听1320生活导航，我是您的老朋友宇宙，欢迎您的到来，和我一道关注衣食住行，相约美好生活。在我们今天的节目当中呢，和大家呢谈到的话题呢，是很多中老年朋友关注的与长寿相关的健康话题。那说到长寿呢，每个人呢其实都是希望自己能够健健康康的，所以呢就会想出各式各样的招，怎么养生，怎么吃得好，睡得好，运动得好。今天和大家聊到的就是这些事儿。有位退休的医生是这样说的，他说他以前在出门诊的时候，常常有人问，年纪大了就想长寿，是不是多走路多睡觉就管用？那么这位医生说呢，其实不少老人把力气用错了地方，一味的拼步数补长觉啊，就是睡得很长时间，反而其实呢是给身体添加了很多负担。真正影响晚年健康寿命的，往往是两件非常容易让人忽略的小事。今天呢，就和大家说一说。第一个呢，就是别把多走路、多睡觉当作长寿的特效药。走路和睡眠呢，其实呢是健康的基础，但并不是越多越好，更不是长寿的核心决定因素。临床上常常碰到老人每天硬走要10000多步，走到膝盖都酸胀了，脚踝肿痛了，反而把这个关节磨出了问题。同样的还有就是睡觉，很多老人觉得睡得越久身体就越好，每天呢一定要躺够10个小时，结果呢是越睡越昏沉，代谢速度反而变慢。那么其实呢，很多临床科普共识里也提到，60岁以上的人群每天睡7个小时左右就已经是优质睡眠了，已经达标了。过度的卧床呢，会让肌肉流失加快，心肺功能也会逐步的下降。所以很多60岁以上的人群呢，一半是踩了多走多睡才长寿的坑，把本该放在基础管理上的精力全耗在了凑步数熬睡眠上。可是核心健康的指标没稳住，身体自然也就难有好状态了。好，到底哪2个小时是大家忽略的呢？第一件小事就是守住腰围和体重的稳定线。对中老年朋友来说，体重和腰围的稳定其实比短期减重盲目进补更影响长寿。一个通用的健康标准非常的明确，成年男性腰围不要超过85厘米，女性腰围不要超过80厘米。那么 BMI 呢，要保持在18.5到23.9的区间内，都属于健康的范围。别小看这2个数字，腹部的肥胖呢，其实是高血压、高血脂和糖尿病的核心诱因之一，而腰围每超标1公分，心脑血管的负担就会多了1分。 尤其是过了50岁之后，人体代谢速度是逐年的下降，要是不注意腰围的控制，不出3-5年，血脂血压很容易就悄悄地超标。很多人是平时没症状，一查体检就发现指标异常，往往和常年腹部型肥胖是脱不了关系的。那么在临床上，很多70-80岁身体还很硬朗的老人共同的特点就是体重呢是常年稳定，腰围呢从来没有超过安全线。其实在平常保持这两点呢并不是非常的复杂，不用刻意的去节食减肥，每月的固定的在晨起的时候空腹的时候称一次体重，量一次腰围，只要体重波动不超过2公斤，腰围不超过安全线，其实就不用焦虑。那么日常呢，每餐呢保持7-8分饱，少一些精致的糕点、含糖饮料这些快糖的食物，就可以把体重稳定在安全区内。

0: 上周末自驾游，你把加油站排队大军远远甩在身后，别提有多爽。而今天，你又轻松切到纯电模式，回归朝九晚五的日常。丰田 Prius Plug-in Hybrid 双重动力系统成就卓越性能，时刻丰田。符合条件的客户购买2026 Prius Plug-in Hybrid 指定车型，可享5000元租赁优惠，另有高达2500元政府补贴。浏览 shoptoyota.ca 或前往本地丰田代理商。
1: 在列治文开业超过50年，妮甲蓝莓站，蓝莓出名又大又甜，有1磅至10磅装，现在买2盒10磅装只是69.99元。
2: 妮甲今年还新推出瓶装蓝莓果汁、蓝莓果酱、蓝莓蜜糖等新产品，又有本地出产的草莓、红莓、黑莓和樱桃呢。
1: 有这么多蓝莓新产品，我也去列治文5号路6271号进 Westminster Highway 和 Granville Avenue 11590号进5号路的妮甲蓝莓站了，早8点至晚8点营业，现在还有 U Pick 呢。您现在收听的是
3: 1320生活导航。

第二件小事就是吃对每日营养，保证优质蛋白和足量的蔬菜。很多老人养生的误区是吃得越素越长寿，顿顿都是吃这个白粥配咸菜，肉蛋都不敢多碰，结果呢，这个肌肉就掉得非常的快，免疫力跟不上，反而容易生病。真正养人的饮食核心就是把这个优质蛋白和蔬菜吃够量。营养学通用的专业建议就是，中老年人每天按每公斤体重1到1.2克来补充优质蛋白，按60公斤的体重计算呢，每天需要60到72克的蛋白质。那么换算成日常的食物，大概就是一个鸡蛋加上一袋250毫升的纯牛奶，然后还有100克瘦猪肉，一小把豆制品，这样就可以满足一整天的蛋白质的需求了。那么优质蛋白呢，其实是我们肌肉的原料，吃够量才能够延缓这个肌肉流失，保持身体的基础代谢，这个是走路和睡觉都补不回来的。还有不少老年人觉得鸡蛋胆固醇高，不敢天天吃。其实一些临床科普共识已经明确了，健康老人每天吃一个鸡蛋不会对血脂造成明显的影响，反而能够补充优质的蛋白和卵磷脂，对身体是有益的。除了这个蛋白质之外，第二个是蔬菜不能少，每天要吃够300到500克的新鲜蔬菜，其中深绿色的蔬菜要占到一半以上。蔬菜里的膳食纤维能够帮助稳定餐后血糖，调节肠道菌群，还能够增加饱腹感，帮着控制体重。很多老人便秘，血糖不稳，往往是和这个蔬菜吃得太少，主食吃太多有直接的关系。不用顿顿大鱼大肉，把每天的蛋白还有蔬菜量凑够，比吃再多的保健品都实在。那临床上血脂血糖控制好的人，大多不是全素饮食，而是肉蛋菜搭配合理，摄入量卡得很准。不过说到这两件事情呢，还有两个常见的误区，大家会不小心就碰到的。第一个呢，就是别踩节食控体重的坑。中老年人控制体重不等于饿肚子，过度的节食其实会导致蛋白摄入不足，肌肉快速流失，反而会让基础代谢垮掉，后续更容易反弹发胖。控制体重的核心是稳，慢慢的调整饮食结构，而不是短期的快速减重。第二个是别踩蛋白补过量的坑。那么有肾功能异常的老人呢，不能盲目的加量吃蛋白，要根据医生的建议调整摄入量。健康老人按标准吃就够了，不用顿顿吃大量红肉，像鱼虾、禽肉、蛋奶、豆制品轮换吃，营养就更均衡了。这两件事其实都不是什么复杂的大动作，都是日常吃饭称重的小事，但是长期的坚持下来，对身体的改变比突击走路补觉要扎实的多呢。

0: This is CHMB AM 1320 Vancouver.
1: 温哥华港务局将于8月29日星期六在 Canada Place 举办一年一度的 Port Day 港口同乐日，欢迎大家一同参与，认识海事行业，并了解港口如何协助加拿大货物运输。活动时间从上午11点至下午4点，欢迎全家免费入场。现场有精彩娱乐表演、互动展览、航海工作展示，并介绍海事行业的不同工作岗位，还有适合各年龄层的活动。详情请浏览 canadaplace.ca/portday。
2: 哎呀，肚子疼，拉肚子好难受啊！
3: 吃饱剂完了。
2: 晕车想吐。
3: 吃饱剂完了。
2: 吃腻了，肚子坐门好不舒服啊！
3: 还是吃饱剂完吧。
2: 饱剂完真的很管用，要多买几盒来备用。
3: 还用说，香港李仲盛堂饱剂丸百年名牌，肚子疼、拉肚子、呕吐就马上吃饱剂丸啦。任明加拿大 NPN 801-27206才是正货。饱剂丸用户热线604-678-9987。
4: 关注衣食住行，相约美好生活，
1: 畅游资讯海洋，寻找一片缤纷花海。
5: 1320生活导航。

这里是1320生活导航，欢迎您继续收听。今天我们和大家说到的是长寿相关的话题。那日常生活里面呢，不少人呢有长期运动的习惯，一部分人喜欢慢跑、骑行这一类的有氧项目，常年呢坚持流汗。那么还有一部分健身爱好者呢，是喜欢一些力量训练，通过负重训练打造肌肉。想必很多人心里都有一个疑问，那么长期的做有氧的人和常年练力量的人，哪一类人更容易长寿呢？全球多项长期追踪的大型科研分别针对这个有氧和力量两类运动呢，还真的就展开了对比，得出的结论高度的统一。接下来我们就和大家说一说，到底哪一种运动模式更利于健康长寿。首先，单纯的有氧训练、单纯的力量训练，效果差距是很明显的。2022年，英国运动医学杂志曾经发布一项大规模的随访研究，近10万名平均 71.3 岁的受试者持续追踪观察 9.6 年，数据结果十分直观，仅坚持慢跑等有氧运动的人群，整体的死亡风险下降 32%，只进行负重力量训练的人群，全因死亡风险仅下降 9%。 有氧搭配力量训练同步训练的人群，全因死亡风险直接下降 41%。 那么这个期刊另一项汇总分析补充，每周完成30到60分钟深蹲、负重等力量训练，能够让全因死亡风险降低10%到17%。同时呢，冠心病、糖尿病还有一些肿瘤的发病概率呢，也会同步的降低。那么核心点呢，就是如果每周完成不少于150分钟中等强度有氧，再搭配一些规律的力量训练，这个综合死亡风险会降低40%。这些研究同一个结论，就是有氧训练和力量训练并非二选一的竞争关系，而是两种方式搭配训练才能养护身体，延长健康寿命，这才是一个黄金方案。那么有氧运动和力量运动两项结合，效果会翻倍。首先说到这个有氧运动呢，它是夯实心肺基础功能的，像慢跑、快走、游泳、骑车等等，运动的时候心跳加快、呼吸加深都属于有氧运动，它的核心价值就是提升心肺耐力。而力量训练呢，则是留住肌肉储备，像深蹲、硬拉、推举等等这些力量动作，主要的作用是刺激肌肉生长。人体肌肉量会随着年龄自然流失，那么从30岁起呢，每10年肌肉量就会减少3%到5%。到了60岁，缺乏锻炼的人，肌肉总量可能流失近1/3。肌肉量持续减少会带来一系列的连锁问题，比如说像基础代谢降低、血糖调节能力变差、骨骼缺少肌肉缓冲保护等等。老年之后容易跌倒骨折，严重的时候会丧失自主站立行走的能力。而这个力量训练呢，是能够延缓肌肉流失、对抗身体衰老最直接有效的方式。简单说，有氧运动强化内在的心肺循环，而力量训练呢，则是维持全身的肌肉储备，两者互补，才能形成完整的长效健康防护。

好，接下来我们看一看怎么样科学的有氧训练。首先说一说四类比较容易坚持的有氧运动，那么这个呢也是符合一些国家运动指南标准的。成年人呢，每周建议完成150到300分钟中等强度的有氧运动，或者是75分钟到150分钟高强度的有氧。简易强度判断标准呢，就是运动过程中可以正常的交谈，但是没有办法连贯的唱歌，这个就属于中等强度了。当然，游泳除外。说话断断续续难以换气则视为高强度的运动。那么有四类适配不同人群的有氧项目。第一类呢是快走、慢跑、骑行，这三样是门槛低，强度可以自由调节，户外锻炼还能够接触自然，长期的坚持提升心肺效率。第二个是游泳，对关节压力非常小，夏季锻炼感觉很舒适，能够调动全身的肌肉群，全面提升心血管耐受度。第三呢是有氧舞蹈、广场舞，这个呢是适配喜欢有律动锻炼的人群，伴随着音乐运动，同时可以改善身体的协调性。第四类是持拍类运动，那么像羽毛球、乒乓球、网球，像现在的匹克球等等等，这些球类都被视为是健康收益性价比比较高的活动。刚才说到了四类有氧运动，那么力量训练呢则是覆盖肌肉群，在家里面没有器械其实也是可以练的，主要是让这些力量训练呢覆盖背部、胸部、手臂、下肢还有小腿等等这些主要的肌肉群，每周至少安排2次训练。美国心脏协会2023年在循环期刊就给出了一个标准化的训练建议，选取8到10个动作覆盖全身的肌肉群，每处肌肉群每周锻炼不少于2次，2次的训练间隔呢要至少48个小时，那么每组动作8到12次，单次肌肉群完成2到4组，中间呢休息2到3分钟。那如果不方便去健身房，没有专业的器械，其实在家里面几个徒手的居家动作就可以完成全身的力量训练。我们一起看一看。第一个是靠墙静蹲，这个可能不少朋友是知道的，就是后背紧贴着墙面，双脚与肩同宽，脚跟距离墙面约1.5脚，缓慢下蹲到大腿平行地面。力量不足可以减小这个下蹲的幅度，膝盖对齐脚尖不内扣，全程是腰背贴墙的，这个靠墙静蹲。第二个是提踵训练，提脚跟，双脚和胯同宽，缓慢抬起脚跟，然后仅前脚掌着地保持2秒，然后再迅速落下，充分的刺激小腿肌群。第三个训练是墙面俯卧撑，这一点呢也是相当多的朋友知道的，双手平贴墙面与肩同宽，收腹收紧核心，身体保持一条直线，弯曲手肘，让额头轻贴墙面之后，这个可以改善胸肩的力量。第四个在家里面就可以徒手进行的力量训练呢是臀桥，臀是臀部的臀，这一点呢对于不少这个中老年朋友可能是有一定难度的。怎么做呢？那就是平躺屈膝90度，脚掌沾地，然后双手放身体的两侧，匀速的把这个臀部抬起至肩胯膝成一条直线，顶峰期收紧臀部1到2秒，再缓慢下放，这个可以强化臀部和腰腹。最后一个是站姿肩推，这一个也是非常的简单，只要2瓶矿泉水就可以帮忙做好了，手持矿泉水就代替这个哑铃，站立或者坐着，将水瓶举至肩高，掌心朝前向上推到手臂微直，然后缓慢

0: 回落，缓解肩颈的僵硬，可以强化上肢的力量。刚才说到了几个力量训练，靠墙静蹲、体踵训练、墙面俯卧撑、臀桥以及站姿肩推，这几个方式呢，相信不少朋友呢都试过，不过重在持之以恒。好了，在我们今天的节目当中和大家谈到的是与健康有关的一些话题，谢谢大家的收听，祝大家拥有一个愉快的周末，我们下期节目再会。
1: 我们是有什么来感动呢？
2: 那么

0: 来千味厨房晚市火锅任食，还有串烧30一位，汤底美味另算。午市集9:30后，快乐时光美味30包汤底，还送限量饮料。
1: 逢星期二全日火锅，65岁或以上长者20块一位，汤底另算。
0: 逢星期四全日任食火锅，一位65岁或以上，整张单8折。
1: 生日本人火锅半价优惠，生日后算起1周内，只限一次，需有效证件核实。
0: 千味厨房，本拿比丽景广场2楼，订座604-336-918。
2: Corolla 开了好久，都快忘了他曾播放过这样的音乐，而现在他播放的是这种音乐。丰田 Corolla 经久耐用，与你人生的每个阶段都合拍。时刻丰田租赁2026 Corolla LE， 每周仅77元起，60个月年利率5.89%，首付3488元。浏览 shoptoyota.ca 或前往本地丰田代理商。
3: 预约健康，锁定健康，分享健康，保持健康，敬请关注健康一刻。健康一刻资讯多多，健康一刻必有收获。欢迎收听宋勇为您主持的健康一刻。
4: 各位晚上好，欢迎相约健康一刻，我是宋勇。今天的健康话题，我们首先来聊聊如何有效地清理血液垃圾。我们人类的身体可以说是从20岁开始，血液垃圾便开始沉积。医学上有句话叫做血浊治百病，血净病自消。可见血液与健康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随着年龄增长，我们每天吃的用的对身体有很大影响，从而血液中的垃圾增加，血液粘稠度增加。如果不及时清除血管垃圾，就容易形成血栓，严重的甚至最终引发心脑血管疾病。下面就推荐几个能够有效清除血液垃圾的小方法。首先，一定要养成定时排便的习惯，这可以说是健康的重要标志，更是清除体内垃圾毒素的重要途径。每天喝些蜂蜜水，使用一些香蕉，再辅以腹部按摩，可以促进肠蠕动，保证每日大便通畅。其次，喝水通小便，清除尿毒。血液代谢废物多半通过尿道排出体外，长时间不排尿会导致尿毒症、肾功能衰竭。尿道通畅对于排毒健身十分重要，喝凉开水又比喝温开水效果还好。方法三，洗澡发汗助排毒。这一点特别是坐办公室或者是长时间不运动的人应该多注意，要多参加有氧运动，有利于出汗，减少体内毒素积存。有助于清除血液垃圾的第四个方法是多吃大蒜，因为大蒜可以抗亚硝胺，长期进食腌制、熏烤制品等对消化道伤害很大。这些食品中有较多量的硝酸盐和亚硝酸盐，与肉二级胺合成产生的亚硝胺是导致胃癌的直接原因，而大蒜对亚硝胺合成有明显的抑制作用，因此常吃大蒜能够预防消化道肿瘤。第五个可以帮助清除血液垃圾的小贴士就是可以多吃黑木耳。黑木耳营养丰富，还有较强的吸附作用，常吃黑木耳有利于使体内产生的垃圾及时排出体外，对胆结石、肾结石也有较好的化解功能。

男性也有更年期这个概念并不算新，但到底有了哪些表现算是男性更年期了？欧洲有科学家界定了男性更年期的几个症状。研究表明，男性与女性不同，几乎所有女性都会出现更年期症状，而男性受到激素分泌量下降的影响，出现更年期症状的比例很小，仅有2%。科研团队对8个欧洲国家中的3369名年龄从40岁到79岁的男性做了抽样调查，得出的结论是，仅有9项症状与男性激素分泌降低有关，也就是说，可以确认的与男性更年期相关的症状只有以下9项：第一，晨勃次数减少；第二，出现勃起障碍；第三，关于夫妻生活的想法变少，也就是冲动减少；第四，步行超过1公里就会觉得非常累；第五，不能做重体力劳动或剧烈的体育运动，比如不能提重物或是不能跑步；6，不能弯腰屈膝；第7，失去活力；第8，常感到悲伤；第9，总是疲劳提不起劲儿。以上9个症状属于男性更年期的几大表现。研究指，这9种表现中前面3个，也就是晨勃次数减少、出现勃起障碍、对夫妻生活的想法变少，这3个表现与男性激素分泌降低的关系最直接。后面的6个男性更年期表现虽然也与男性激素分泌降低相关，但是关系就相对较小。

现代社会大家普遍重视养生，养生一定要先了解我们的身体，而身体里的很多真相其实我们未必清楚知道。不信的话，下面提到的几个数据也许会让您大吃一惊。真相之一，嘴里的细菌数量比地球上的人数还多，口腔里的细菌数量很多，种类相当复杂，有致病菌也有非致病菌，还有条件致病菌。条件致病菌就是在一定特殊条件下，这些菌对人就有了致病作用。有人经过实验推算出，在正常健康人的每一颗牙垢中可以找出100亿个细菌来。真相之二，心跳频率会自动模仿你听到的音乐。成年人每分钟心跳在60到100次之间都属于正常，干活的时候比安静的时候要跳得快些，女性比男性要跳得快些，孩子比大人要跳得快些。平均说来，如果一个人活100岁，那么他的心跳次数加起来总共会达到40亿次左右。真相之三，大脑的能量可以让一个灯泡正常运作。我们的大脑可是能量消耗大户，大脑大约占体重的2%，但是却需要消耗20%的血氧和25%的葡萄糖。为了保证我们的大脑有足够的能量，三根主要的脑动脉不断地输送氧气。如果其中一条动脉稍微停顿一下，或是阻塞了一下，就会让大脑细胞缺少能量。真相之四，眼睛的像素为5.76亿。普通人的视网膜拥有5000万个锥形细胞，这些锥形细胞是用来感受视觉色彩的。在我们的眼睛里还有1亿个棒状细胞，它们是用来感受单色、对比度、明暗的，在我们的眼睛所视画面的锐利程度方面扮演着重要的角色。下面再来简单回顾刚才提到的您可能不知道的关于身体的几个真相。真相一，嘴里的细菌数量比地球上的人数还多。真相二，心跳频率会自动模仿我们听到的音乐。真相三，大脑的能量可以让一个灯泡正常运作。真相四，我们眼睛的像素是5.76亿。好了，感谢各位相约今晚的健康一刻，我是宋勇，我们下次节目再会。

0: 广结善缘是加拿大国际佛教观音寺住持关城法师著作。
1: 阎罗王简介。佛经内提到有阎罗王，究竟阎罗王的历史是怎样的呢？在无量劫以前啊，有一个国王叫做毗沙国王，受到维陀使王的侵略。毗沙国有100万兵，但是维陀使王的兵力更加强，所以毗沙国王大败。维陀使王残酷好性，杀尽毗沙国王的士兵。在战死之前，毗沙国王与他18位大臣、100万兵众共同发愿，死后要做地狱主管，惩罚维陀使王及他凶狠的兵众。这位毗沙王死后啊，就做了阎罗王。他的18个大臣死后各主管一地狱，所以有18地狱。而他们的100万兵众就成为牛头马面。根据《嫦娥含经》和《地狱经》，阎罗王所住之处在阎浮提的南面，金刚山以内，宫城纵广3万里，铜铁所成，18狱王各主管一狱，有泥犁地狱、刀山地狱、废沙地狱、废屎地狱、黑耳地狱、火车地狱、霍汤地狱、铁床地狱、盖山地狱、寒冰地狱、剥皮地狱、畜生地狱、刀兵地狱、铁魔地狱、灰河地狱、铁厕地狱、蛆虫地狱、样童地狱。如是各地狱有无量小地狱。狱卒当他们见到众生受地狱痛苦的时候，全无慈悲心，唯恐不够恶毒。根据佛经，曾经有人问狱卒，众生受苦甚可悲哀，为何你们常怀狠毒，一点慈悲心都没有呢？狱卒就说，因为这些受罪的人在世不孝父母，毁谤佛法，毁谤圣贤，辱骂六亲，轻慢师长，做尽贪嗔痴杀盗淫妄的恶事，恶口、两舌、谗取、妒忌、搬弄是非、离间他人、嗔恚杀害、贪欲榨取、懈怠放逸、作诸恶业，如是等人来此受苦，每到他们受必脱苦之日，我都好言劝喻，地狱巨苦甚难忍受，你们现在可以脱离，千万不要再做恶事，以免再来受苦。但是这些顽强的众生出了地狱没多久，又辗转轮转，做尽恶事，重堕地狱，令我们狱卒精疲力竭。所以我们对于这些罪人无片刻的慈悲心，而且又更加施予苦楚，施予恶毒，忘其之苦，知残之耻，不复更堕地狱。
0: 列治文观音寺现在举行盂兰操荐法会，礼拜梁皇宝忏，以此功德回向祖先，复荐冤亲，并祈求现在者增福延寿，阖家平安。登记电话：604-274-2822。

0: This is CHMB, AM 1320, Vancouver.
1: AM 1320华侨之声嘉台正频国语政论节目，每周四晚7:05至8:00播出。中港台当地时间星期五上午10:05至11:00，网上同步播出。本周讲题：
2: 实际购买疫苗被诈财。2021年 COVID-19 疫情严峻之际，民间团体慈济基金会采购 BNT 疫苗填补防疫的缺口。最近台中地检署发现有律师及中间人向基金会诈领高达3000万美元的佣金，这暴露出来了慈济的内部治理的问题吗？为什么被诈财？为什么民进党认为捡到枪？嘉台正评为您分析。
1: 节目主持人邓华一 ，call in 电话604-267-1320。节目重播时间：温哥华周六晚9:00至10:00，周日晚7:00至8:00及9:00至10:00。欢迎收听。
3: 聂志文观音寺从8月21日到8月27日，一连7天举行盂兰超荐法会，礼拜梁皇宝忏，放荡蒙山，以此诵经供佛，斋生功德，回向现世的父母健康福乐，阖家平安，并超度先祖，复健冤亲，吉祥如意。欢迎善信参加法会，登记复健牌位或其他功德项目。观音寺电话604-274-2822，604-274-2822。
1: 美容阁隆重宣布，已经引入法国顶级奢华 Sisley Paris 西斯里护肤品牌。
3: Sisley 是全球星级高端人士追捧的殿堂级护肤品牌，以卓越植物美容科研闻名于世，缔造无数经典传奇。
1: 这个星期 Sisley 的专业美容及化妆团队将亲临时代方美容阁，推荐其极致美白修护系列及彩妆示范，
3: 届时还可享有 Sisley 折扣优惠及赠送名贵礼品。
1: 法国 Sisley 护肤开放日这个星期五六和日在时代方美容阁举行，查询604-232-1010-233-6688。
4: 暖心的故事，不老的情怀，华人华语，都市夜话。节目主持

收音机前的好朋友们，大家晚上好，欢迎收听都市夜话，我是节目主持人陈曦。今天的都市夜话首先还是和您分享一些移民感受。据加拿大心脏病学期刊公布的一项研究指出，在加拿大居住时间越长的移民，身体健康情况越差，形成心血管疾病的危险也越高，而这其中亦以华裔最为明显。人们都知道，人的身体状况好坏受精神因素影响巨大，压力越大对人的健康损害就越大。很多人都认为加拿大空气清新，环境优美，社会稳定，是世界上最适宜人类居住的国家之一。但是只有真正生活在这里的人们才知道，这里就业难，创业难，对于新移民来说，生活上存在着很大的压力。很多人初到加拿大都有很长一段时间的适应期，有的人适应了留下了，也有很多人却最终适应不了而返回原居地。留下的时间越长，身体越差，说明长时间积累，健康状况由量变到了积劳成疾的质变。而如何能够减轻精神压力，使身体状况得到改善呢？那要从调整心态，转变思想开始。很多新移民初到家国都怀有一种梦想，以为一来到这片自由的乐土就能够干一番事业，实现自己的理想。可是一接触社会现实之后，心里就会产生巨大的落差，如果不及时调整心态，就会怨天尤人，产生悲观情绪。其实如果我们设身处地地做一个比较，把自己想象成一个闯荡北京的外地人，就能理解一个在京城举目无亲的外地人怎么可能一下子就在天子脚下站稳脚跟呢？同样，一个外来移民怎么可能一到他乡就立即能够轰轰烈烈地干一番事业呢？外地人到了北京，虽然人生地不熟，但语言上没有问题，而新移民初到家国还有巨大的语言障碍，交流鸿沟。应该说，新移民创业比外地人进京更困难。所以新移民既然想来到加拿大，就一定要做好充分的吃苦准备，要把困难想得更多更大，只有这样才能在洋插队中受到锻炼。受传统思想影响，很多人都梦想着到北美拿博士硕士学位，然后找一份理想的工作。这在美国是这样，美国地大物博，人口众多，有了更高学历可以有更多选择，更多的发展空间。在这个州找不到工作可以去那个州，反正是东方不亮西方亮，黑了北方有南方。加拿大则不然，加拿大地大，但人烟稀少，工作机会有限，而在加拿大是重证书不重文凭。

暖心的故事，不老的情怀。都市夜话，节目主持晨曦。欢迎继续收听都市夜话，我是节目主持人晨曦，继续和您分享移民感受。来到加拿大的一些新移民，花费几年功夫拿了更高的学位，出来之后却发现高处不胜寒，政府、大学等千人谢万人慕的好工作早已满员，有的人等了几年，发出去几百封简历都得不到一个回复。相反，有的博士、硕士屈尊读一个短期的证书，却很快找到了工作。加拿大重视证书，各行各业都有类似于中国中专、技校那样的专门的培训学校，例如电工有电工证，装修有装修证，中学教师有教师证，会计有会计证。加拿大移民政策很严，能够移民过来的应该都是佼佼者，可是到了加拿大，有的时候不得不把自己降低两个档次。就像外地民工，尽管在原来的地方可能是名人，在原来的小县城是明星，但是进了大都会就要完全抛弃原有的优越感，而在加拿大要一切从头开始。证书虽然档次低，但远比高学历文凭实用。在北美生活久了，人们就会感到西人生活质量比华人高，他们不仅会赚钱，更会享受生活。他们周末朋友聚会，节假日全家人出外旅游，微笑挂在脸上，欢乐发自内心。可是他们很多人并不比华人有钱，他们也不愿意像华人那样拼命地赚钱。他们生活质量高是高在心理上，工作生活两不误。从这点看，压力大不大不在于穷或者富，而在于欲求有多大。很多富人很有钱却早夭，很多穷人清心寡欲却长寿。华人在这方面应该入乡随俗，学习西人的生活态度，要把赚钱当作生活的手段，而不是生活的目标，更不要成为钱的奴隶。还可以开导自己的是，尽管在家国创业不易，但是很多华人还是经济上卓有成效，政治上还有人当着省督、当着厅长、当着国会议员。华人只要努力，也有出人头地的时候。而且当你住进前后大院的洋房，孩子从小接受着文化教育，全家享受着良好的社会福利时，这一切都不足以减轻你的压力，平和你的心境吗？常言道，知足者常乐，压力大小取决于您的心境，就看你愿不愿意承认罢了。

的故事，不老的情怀，华人华语，都市夜话，节目主持陈

华人华语话长情浓，都市夜话，主持人晨曦，欢迎您收听。欢迎您继续收听都市夜话，我是节目主持人晨曦。接下来和您分享一个叫花子的故事。从前有一个叫花子，每天出门乞讨，他很想过正常人的生活，于是他把乞讨粮食积攒起来。可是他积攒了好多年，他的粮仓还是只有一点米。一天夜里，他悄悄地躲在角落，果然一只大老鼠半夜来偷吃他的粮食。他很气愤地大喊道，富人家那么多粮食你不去吃，为什么偏偏偷吃我辛辛苦苦攒下的粮食？没想到老鼠居然说话了，说你命里只有八分米，走遍天下不满生。叫花子问老鼠，这是为什么？老鼠对他说，我也不知道，你去问佛祖好了。于是叫花子决心要去西天问问佛祖，看看到底是什么原因才有如此命运。第二天他就出发了，他一路乞讨，早上赶到天黑才见到一户人家。他敲门，出来一个管家问他有什么事儿。他说讨点饭吃，正好员外出来看见了，就问叫花子为什么这么晚了还在赶路。叫花子就说了他的命运，要去问佛祖一个明白。员外听了赶紧把他请到屋里，拿了好多干粮和银子。叫花子不解，员外说他家女儿都18岁了还不会说话，想请他去西天帮忙问问佛祖是什么原因。叫花子觉得反正都是去西天，我就顺便帮帮他问一下佛祖好了，于是就答应了。又走了很多山路，叫花子看见一个庙，就进去讨水喝。只见一个老和尚拄着一根锡杖，很老但很精神。老和尚给了他水喝，问他要到哪里去。叫花子说明去向，老和尚赶紧拉住他的手说，拜托你一定帮我去西天问问佛祖，我都修行了500多年了，按说早该升天了，为什么还飞不起来？叫花子答应了这个老和尚。再往前走，又过了许多沟沟坎坎，叫花子来到一条大江边上，江里没有一条船。叫花子急了，这可怎么办？怎么过去？叫花子哭了起来，难道我的命就该这么苦吗？突然江里一个大龟浮出水面，老龟问叫花子在这里哭什么。叫花子把事情经过说了一遍。老龟说，我都修行了1000多年了，按说早该乘龙飞走了，为什么还是一个老龟？如果你去了西天能够帮我问问佛祖，我就把你驮到对面。叫花子高兴地答应了。又走了不知多少天，却还没有见到佛祖。西天按说也早该到了呀，佛祖到底在哪里？叫花子很伤心，因为太累，迷迷糊糊睡着了。华人华语话长情浓，都市夜话，主持人晨曦。

的故事，不老的情怀，华人华语，都市夜话，节目主持陈

梦里佛祖出现了，佛祖问他，你这么大老远来这里，一定是有什么很重要的事儿吧？叫花子说，是的佛祖，我有几个问题想问问佛祖。佛祖说，好啊，不过有个条件，你最多只能问三个问题。叫花子答应了，心里想，我问哪几个问题呢？老乌龟修行了1000多年很不容易，他的问题应该先问问。于是他问佛祖，老龟修行了1000多年，为什么还没变成龙呢？佛祖告诉他，老龟是因为舍不得他背上的龟壳。叫花子心里琢磨，老和尚修行了500多年了，也不容易，他的问题也应该问。于是他问佛祖，老和尚修行了500年，为什么还没升天呢？佛祖告诉他，老和尚整天心里记挂着他的西藏。叫花子想，员外的女儿也很可怜，不能说话怎么能嫁出去呢？她的问题也应该问。于是叫花子问了第三个问题，佛祖，员外的女儿为什么不说话呢？佛祖告诉他，如果哑巴见到他的心上人来了，就会说话了。突然佛祖不见了，叫花子回过神来，哎呀，自己的问题还没问呢，算了，还是乞讨过日子吧。于是就往回赶路。

0: This is CHMB AM 1320 Vancouver。
1: 你曾用它拖着一部房车翻山越岭，横跨加拿大，而今天它强悍的拖曳力只需将一部割草机送到你妈妈家。丰田汤爪无论拖曳什么都不负重托，时刻丰田租赁2026汤爪4x4 Crew Max Limited， 每周188元起，60个月年利率 4.49%， 首付6388元，可选混合动力车。浏览 shoptoyota.ca 或前往本地丰田代理商。
2: 龙舟鼓响，让我们8月22号到 First Creek 福溪参加鞋平世博夏日龙舟嘉年华，跟我们的社区一起庆祝。当天除了享受夏末时光，还可在部分加拿大最快的龙舟队前往世界锦标赛之前观看他们比赛，以及欣赏 TD 主舞台上的音乐和舞蹈表演。详情浏览 dragonboatbc.ca/summerregatta。 鞋平世博夏日龙舟嘉年华由鞋平世博、 TD 道明银行及 AM1320
3: 在列治文和温哥华岛都有分店的养生堂森荣燕窝行，是加拿大野生花寄生总会，又是刺身、燕窝和冬虫夏草批发中心，各店都有经验注册中医助诊。
4: 想选购地道深永海味、燕窝药材、茶叶虫药等用药超值，去列治文新城市广场、帝国中心、置地广场公众市场对面和省府维多利亚的养生堂深永燕窝行呢。
5: 暖心的故事，不老的情怀，都市夜话，节目主持陈曦。叫花子来到江边，见到老龟，老龟着急地问他。叫花子说，你先把我渡过江去，我给你说。老龟把叫花子渡了过去。叫花子问老龟，是不是舍不得他背上的龟壳？老龟幡然醒悟，把龟壳脱下来送给叫花子说，这里面有24颗夜明珠，是无价之宝，对我已经是没有用处了，我把它送给你，谢谢你帮助我。不久老龟就变成龙飞走了。叫花子拿着24颗夜明珠又往回赶路，来到山上见到老和尚。老和尚急着问叫花子，叫花子说，是不是你舍不得手里的锡杖？老和尚一听茅塞顿开，把宝贝锡杖送给了叫花子，然后马上就腾云飞走了。叫花子来到员外家门口，突然从里面跑出一个姑娘，大声喊道，问佛祖话的人回来了。员外又惊又喜，女儿竟然会说话了，于是员外把女儿嫁给了叫花子。故事说完了，一无所有的叫花子最终也没能亲口向佛祖问清楚自己的命运，但所有的答案都在过程当中。朋友们，人生就是这样吧，爱人者人恒爱之，敬人者人恒敬之。我们不管是做人还是做事，都需要切记，是付出了才会有回报，而不是有了回报才去付出。

华人华语话长情浓，都市夜话，主持人晨曦，欢迎您收听。您正在收听到的是都市夜话，我是节目主持人晨曦，接下来继续和您分享一篇美文。时间是一把戳穿虚伪的刀，它验证了谎言，揭露了现实，淡化了承诺。你只要问心无愧地做人，一切自有命运安排。当你感觉被欺骗，被敷衍，束手无策的时候，学会淡然一笑，该来的总会来。看淡得失，倘若认真，你就输了。告诉自己，人生最尴尬的事儿，就是高估了自己在别人心里的位置。不惑之年，学会放手。你若有心，我何尝无心？你若无心，我随遇而安。手指脏了，大可不必把手指砍掉；帽子小了，大可不必把头削掉。证明鸡蛋是否变味儿，大可不必把它全吃掉。对生活执着是一种坚定的信念，对工作执着是一种精神的寄托，对爱情执着是一种人生的美丽。但是在应该放手的时候不放手的话，就会使自己不堪重负，而活得很累。当快乐之门关上的时候，自然就会有另一道门为你打开。要灭苦，先破执，不固执于追求，不以强硬为手段，不以拥有为目标。心没有负担，故无重；没有挂

才能自由自在。所谓心事不过一时不如意，执着于自己描画的理想，一有落差即生烦恼。人生一场啊，别人追逐大屋大城堡，而你只要花棚石凳，小坐微醺，自得其乐。住宅舒适方便就行，何必非要楼上楼下？一首歌，一杯茶，养养花，享受自然之美。我们都是来去匆匆的过客，只不过是到世间走一遭。百事从心起，一笑解千愁。

的故事，不老的情怀，华人华语，都市夜话，节目主持陈。

欢迎您继续收听由晨曦为您编辑并主持的都市夜话。朋友们，您肯定有烦恼的时候，不开心的时候吧？那么当你不开心的时候，想想自己还剩下多少天可以折腾，还有多少时间够你作践。你开心，这一天过了；不开心，一天也过了。而想明白了，你就再也不会生气了。当你烦恼的时候，想想人生就是减法，见一面少一面，活一天就少一天，还有什么好烦恼的呢？不忘人恩，不念人过，不思人非，不记人怨，不缺谁，不少谁，对得起良心就好。当你伤心的时候，想想生活就是一场路过，赤条条来，赤条条去，带不来一丝尘土，带不走半片云彩。什么功名利禄，什么人情往分，啥你都带不走。想明白了，还有什么好难过的？当你不满的时候，想想和富人比，我们都活着知足就是幸福；和病人比，我们活着健康就是幸福；和死人比，我们还活着就是幸福。人呐，这辈子想活好，心要简单，人要糊涂。当你生气的时候，想想是否有必要为不值得的人生气，有必要为不值得的事儿闹心。好好吃饭，好好睡觉，好好养老，好好花钱就可以了。你好好的，家人好好的，一切也就好好的了。当你计较的时候，想想人在世间走，本是一场空，何必处处计较，步步不让。话多了伤人，计较多了伤神，与其伤人又伤神，不如不烦神。一辈子就图个快活舒坦，无愧于心。所以说朋友们，人活着开心就好，莫在意钱多钱少。老了以后，谁在乎你是乞丐还是富豪？人活着看淡就好，莫计较权大权小。到真的老了，谁在乎你头顶上几尺官帽？人呢，活着就好，有饭可吃，有觉可睡，有衣可穿，有山可爬，有水可喝，有书可看，有事可做，有路可走，有人可伴，就是最好。暖心的故事，不老的情怀，都市夜话，节目主持晨曦。朋友们，夜色已深了，在这里主持人晨曦非常感谢您的收听和关注。节目的最后也祝愿您今夜好梦，我们下次节目再会。

0: This is CHMB, AM 1320, Vancouver.
1: AM 1320华侨之声嘉台正频国语政论节目，每周四晚7:05至8:00播出。中港台当地时间星期五上午10:05至11:00，网上同步播出。本周讲题：
2: 实际购买疫苗被诈财。2021年 COVID-19 疫情严峻之际，民间团体慈济基金会采购 BNT 疫苗填补防疫的缺口。最近台中地检署发现有律师及中间人向基金会诈领高达3000万美元的佣金，这暴露出来了慈济的内部治理的问题吗？为什么被诈财？为什么民进党认为捡到枪？嘉台正评为您分析。
1: 节目主持人邓华一 ，call in 电话604-267-1320。节目重播时间：温哥华周六晚9:00至10:00，周日晚7:00至8:00及9:00至10:00。欢迎收听。本周大统华超划算货品有：中国冬瓜1.28块一磅，极冻嫩全鸭3.96块一磅，极冻无添加龙利鱼柳4.96块一包，长寿炼奶5.3块，河南猫山王永和榴莲肉49.97块两盒。下载大统华 APP， 注册成为大统华积分会员，扫 APP 赚积分，更可享精彩商品会员价，买得多赚得多。快来大统华购物吧，有大统华真好。我想去美食游轮，有什么推荐？
3: 大洋游轮 Marina 玛丽娜号11月15日重磅特价，阳台房4折，每人美金2200。
1: 包括什么？
3: 包小费、WiFi、酒水，11天玩遍意大利、马耳他、突尼斯、西班牙10个 port， 还送600元美金岸上消费。更多秋冬行程都有特价，快打604-359-8228找缤纷游轮报名了。
4: 关注衣食住行，相约美好生活，
5: 畅游资讯海洋，寻找一片缤纷花海。
4: 1320生活导航。
1: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晚上好，欢迎收听1320生活导航，我是您的老朋友宇宙，欢迎您的到来，和我一道关注衣食住行，相约美好生活。在我们今天的节目当中呢，和大家呢谈到的话题呢，是很多中老年朋友关注的与长寿相关的健康话题。那说到长寿呢，每个人呢其实都是希望自己能够健健康康的，所以呢就会想出各式各样的招，怎么养生，怎么吃得好，睡得好，运动得好。今天和大家聊到的就是这些事儿。有位退休的医生是这样说的，他说他以前在出门诊的时候，常常有人问，年纪大了就想长寿，是不是多走路多睡觉就管用？那么这位医生说呢，其实不少老人把力气用错了地方，一味的拼步数补长觉啊，就是睡得很长时间，反而其实呢是给身体添加了很多负担。真正影响晚年健康寿命的，往往是两件非常容易让人忽略的小事。今天呢，就和大家说一说。第一个呢，就是别把多走路、多睡觉当作长寿的特效药。走路和睡眠呢，其实呢是健康的基础，但并不是越多越好，更不是长寿的核心决定因素。临床上常常碰到老人每天硬走要10000多步，走到膝盖都酸胀了，脚踝肿痛了，反而把这个关节磨出了问题。同样的还有就是睡觉，很多老人觉得睡得越久身体就越好，每天呢一定要躺够10个小时，结果呢是越睡越昏沉，代谢速度反而变慢。那么其实呢，很多临床科普共识里也提到，60岁以上的人群每天睡7个小时左右就已经是优质睡眠了，已经达标了。过度的卧床呢，会让肌肉流失加快，心肺功能也会逐步的下降。所以很多60岁以上的人群呢，一半是踩了多走多睡才长寿的坑，把本该放在基础管理上的精力全耗在了凑步数熬睡眠上。可是核心健康的指标没稳住，身体自然 也就难有好状态了。好，到底哪两个小事是大家忽略的呢？第一件小事就是守住腰围和体重的稳定线。对中老年朋友来说，体重和腰围的稳定其实比短期减重、盲目进补更影响长寿。一个通用的健康标准非常的明确，成年男性腰围不要超过85厘米，女性腰围不要超过80厘米。那么BMI 呢，要保持在 18.5 到 23.9 的区间内，都属于健康的范围。别小看这两个数字，腹部的肥胖呢，其实是高血压、高血脂和糖尿病的核心诱因之一，而腰围每超标1公分，心脑血管的负担就会多了一分。尤其是过了50岁之后，人体代谢速度是逐年的下降，要是不注意腰围的控制，不出3-5年，血脂血压很容易就悄悄的超标。很多人是平时没症状，一查体检就发现指标异常，往往和常年腹部型肥胖是脱不了关系的。那么在临床上，很多70-80岁身体还很硬朗的老人共同的特点就是体重呢是常年稳定，腰围呢从来没有超过安全线。其实在平常保持这两点呢并不是非常的复杂，不用刻意的去节食减肥，每月的固定的在晨起的时候、空腹的时候称一次体重，量一次腰围，只要体重波动不超过2公斤，腰围不超过安全线，其实就不用焦虑。那么日常呢，每餐呢保持7-8分饱，少一些精致的糕点、含糖饮料这些快糖的食物，就可以把体重稳定在安全区内。

0: 梅姐，银行又减息了，是增值房地产最好的时间。
1: 是啊，我最重要是要换又名贵又漂亮的地板。
0: 德国制造 Organic 防水批发地板，不含 PVC 又健康，外观和实木一样。
1: 价格怎么样呢？
0: 价钱合理，要换地板当然要换顶级的，才可以增值房子，一劳永逸。
2: 消费要精明，快点去高升。
0: 高升地板本拿比6044213998，
1: 聂志文6042318120。
3: 上周末自驾游，你把加油站排队大军远远甩在身后，别提有多爽。而今天你又轻松切到纯电模式，回归朝九晚五的日常。丰田 Prius Plug-in Hybrid 双重动力系统，成就卓越性能，时刻丰田。符合条件的客户购买2026 Prius Plug-in Hybrid 指定车型，可享5000元租赁优惠，另有高达2500元政府补贴。浏览 shoptoyota.ca 或前往本地丰田代理商。
4: 您现在收听的是
2: 1320生活导航。

第二件小事就是吃对每日营养，保证优质蛋白和足量的蔬菜。很多老人养生的误区是吃得越素越长寿，顿顿都是吃这个白粥配咸菜，肉蛋都不敢多碰，结果呢，这个肌肉就掉得非常的快，免疫力跟不上，反而容易生病。真正养人的饮食核心就是把这个优质蛋白和蔬菜吃够量。营养学通用的专业建议就是，中老年人每天按每公斤体重1到 1.2 克来补充优质蛋白，按60公斤的体重计算呢，每天需要60到72克的蛋白质。那么换算成日常的食物，大概就是一个鸡蛋加上一袋250毫升的纯牛奶，然后还有100克瘦猪肉，一小把豆制品，这样就可以满足一整天的蛋白质的需求了。那么优质蛋白呢，其实是我们肌肉的原料，吃够量才能够延缓这个肌肉流失，保持身体的基础代谢，这个是走路和睡觉都补不回来的。还有不少老年人觉得鸡蛋胆固醇高，不敢天天吃。其实一些临床科普共识已经明确了，健康老人每天吃一个鸡蛋不会对血脂造成明显的影响，反而能够补充优质的蛋白和卵磷脂，对身体是有益的。除了这个蛋白质之外，第二个是蔬菜不能少，每天要吃够300到500克的新鲜蔬菜，其中深绿色的蔬菜要占到一半以上。蔬菜里的膳食纤维能够帮助稳定餐后血糖，调节肠道菌群，还能够增加饱腹感，帮着控制体重。很多老人便秘，血糖不稳，往往是和这个蔬菜吃得太少，主食吃太多有直接的关系。不用顿顿大鱼大肉，把每天的蛋白还有蔬菜量凑够，比吃再多的保健品都实在。那临床上血脂血糖控制好的人，大多不是全素饮食，而是肉蛋菜搭配合理，摄入量卡得很准。不过说到这两件事情呢，还有两个常见的误区，大家会不小心就碰到的。第一个呢，就是别踩节食控体重的坑。中老年人控制体重不等于饿肚子，过度的节食其实会导致蛋白摄入不足，肌肉快速流失，反而会让基础代谢垮掉，后续更容易反弹发胖。控制体重的核心是稳，慢慢的调整饮食结构，而不是短期的快速减重。第二个是别踩蛋白补过量的坑。那么有肾功能异常的老人呢，不能盲目的加量吃蛋白，要根据医生的建议调整摄入量。健康老人按标准吃就够了，不用顿顿吃大量红肉，像鱼虾、禽肉、蛋奶、豆制品轮换吃，营养就更均衡了。这两件事其实都不是什么复杂的大动作，都是日常吃饭称重的小事，但是长期的坚持下来，对身体的改变比突击走路补觉要扎实的多呢。

0: This is CHMB AM 1320 Vancouver.
1: 本周大统华超划算货品有：中国冬瓜1.8块一磅，极冻嫩全鸭3.96块一磅，极冻无添加龙利鱼柳4.96块一包，长寿炼奶5.3块罐，河南猫山王有和榴莲肉49.97块两盒。下载大统华 APP， 注册成为大统华积分会员，扫 APP 赚积分，更可享精彩商品会员价，买得多赚得多，快来大统华购物吧，有大统华真好。
2: 聂志文观音寺从8月21日到8月27日，一连7天举行盂兰超荐法会，礼拜梁皇宝忏，放荡蒙山，以此诵经供佛，斋生功德，回向现世的父母健康福乐，阖家平安，并超度先祖，复荐冤亲，吉祥如意。欢迎善信参加法会，登记复荐牌位或其他功德项目。观音寺电话604-274-2822，604-274-2822。
3: 关注衣食住行，相约美好生活，
4: 畅游资讯海洋，寻找一片缤纷花海。
5: 1320生活导航。

这里是1320生活导航，欢迎您继续收听。今天我们和大家说到的是长寿相关的话题。那日常生活里面呢，不少人呢有长期运动的习惯，一部分人喜欢慢跑、骑行这一类的有氧项目，常年呢坚持流汗。那么还有一部分健身爱好者呢，是喜欢一些力量训练，通过负重训练打造肌肉。想必很多人心里都有一个疑问，那么长期的做有氧的人和常年练力量的人，哪一类人更容易长寿呢？全球多项长期追踪的大型科研分别针对这个有氧和力量两类运动呢，还真的就展开了对比，得出的结论高度的统一。接下来我们就和大家说一说，到底哪一种运动模式更利于健康长寿。首先，单纯的有氧训练、单纯的力量训练效果差距是很明显的。2022年英国运动医学杂志曾经发布一项大规模的随访研究，近10万名平均71.3岁的受试者持续追踪观察9.6年，数据结果十分直观，仅坚持慢跑等有氧运动的人群整体的死亡风险下降32%，只进行负重力量训练的人群全因死亡风险仅下降9%，有氧搭配力量训练同步训练的人群全因死亡风险直接下降41%。那么这个期刊另一项汇总分析补充，每周完成30到60分钟深蹲、负重等力量训练，能够让全因死亡风险降低10%到17%。同时呢，冠心病、糖尿病还有一些肿瘤的发病概率呢，也会同步的降低。那么核心点呢，就是如果每周完成不少于150分钟中等强度有氧，再搭配一些规律的力量训练，这个综合死亡风险会降低40%。这些研究同一个结论，就是有氧训练和力量训练并非二选一的竞争关系，而是两种方式搭配训练才能养护身体，延长健康寿命，这才是一个黄金方案。那么有氧运动和力量运动两项结合，效果会翻倍。首先说到这个有氧运动呢，它是夯实心肺基础功能的，像慢跑、快走、游泳、骑车等等，运动的时候心跳加快、呼吸加深都属于有氧运动，它的核心价值就是提升心肺耐力。而力量训练呢，则是留住肌肉储备，像深蹲、硬拉、推举等等这些力量动作，主要的作用是刺激肌肉生长。人体肌肉量会随着年龄自然流失，那么从30岁起呢，每10年肌肉量就会减少3%到5%，到了60岁，缺乏锻炼的人肌肉总量可能流失近1/3，肌肉量持续减少会带来一系列的连锁问题，比如说像基础代谢降低、血糖调节能力变差、骨骼缺少肌肉缓冲保护等等。老年之后容易跌倒骨折，严重的时候会丧失自主站立行走的能力。而这个力量训练呢，是能够延缓肌肉流失、对抗身体衰老最直接有效的方式。简单说，有氧运动强化内在的心肺循环，而力量训练呢，则是维持全身的肌肉储备，两者互补，才能形成完整的长效健康防护。

0: 这个就属于中等强度了。当然游泳除外，说话断断续续难以换气则视为高强度的运动。那么有四类适配不同人群的有氧项目。第一类呢是快走、慢跑、骑行，这三样是门槛低，强度可以自由调节，户外锻炼还能够接触自然，长期的坚持提升心肺效率。第二个是游泳，对关节压力非常小，夏季锻炼感觉很舒适，能够调动全身的肌肉群，全面提升心血管耐受度。第三呢是有氧舞蹈、广场舞，这个呢是适配喜欢有律动锻炼的人群，伴随着音乐运动，同时可以改善身体的协调性。第四类是持拍类运动，那么像羽毛球、乒乓球、网球，像现在的匹克球等等等，这些球类都被视为是健康收益性价比比较高的活动。刚才说到了四类有氧运动，那么力量训练呢则是覆盖肌肉群，在家里面没有器械其实也是可以练的，主要是让这些力量训练呢覆盖背部、胸部、手臂、下肢还有小腿等等这些主要的肌肉群，每周至少安排两次训练。美国心脏协会2023年在循环期刊就给出了一个标准化的训练建议，选取8到10个动作覆盖全身的肌肉群，每处肌肉群每周锻炼不少于2次，两次的训练间隔呢要至少48个小时，那么每组动作8到12次，单次肌肉群完成2到4组，中间呢休息2到3分钟。那如果不方便去健身房，没有专业的器械，其实在家里面几个徒手的居家动作就可以完成全身的力量训练。我们一起看一看。第一个是靠墙静蹲，这个可能不少朋友是知道的，就是后背紧贴着墙面，双脚与肩同宽，脚跟距离墙面约1.5脚，缓慢下蹲到大腿平行地面。力量不足可以减小这个下蹲的幅度，膝盖对齐脚尖不内扣，全程是腰背贴墙的，这个靠墙静蹲。第二个是提踵训练，提脚跟，双脚和胯同宽，缓慢抬起脚跟，然后仅前脚掌着地保持2秒，然后再迅速落下，充分的刺激小腿肌群。第三个训练是墙面俯卧撑，这一点呢也是相当多的朋友知道的，双手平贴墙面与肩同宽，收腹收紧核心，身体保持一条直线，弯曲手肘，让额头轻贴墙面之后，这个可以改善胸肩的力量。第四个在家里面就可以徒手进行的力量训练呢是臀桥，臀是臀部的臀，这一点呢对于不少这个中老年朋友可能是有一定难度的。怎么做呢？那就是平躺屈膝90度，脚掌沾地，然后双手放身体的两侧，匀速的把这个臀部抬起至肩胯膝成一条直线，顶峰期收紧臀部1到2秒，再缓慢下放，这个可以强化臀部和腰腹。最后一个是站姿肩推，这一个也是非常的简单，只要2瓶矿泉水就可以帮忙做好了，手持矿泉水就代替这个哑铃，站立或者坐着，将水瓶举至肩高，掌心朝前向上推到手臂微直，然后缓慢回落，缓解肩颈的僵硬，可以强化上肢的力量。刚才说到了几个力量训练，靠墙静蹲、提踵训练、墙面俯卧撑、臀桥以及站姿肩推，这几个方式呢相信不少朋友呢都试过，不过重在持之以恒。好了，在我们今天的节目当中和大家谈到的是与健康有关的一些话题，谢谢大家的收听，祝大家拥有一个愉快的周末，我们下期节目再会。
1: 我们是有什么来感动了。

0: Corolla 开了好久，都快忘了它曾播放过这样的音乐。而现在，它播放的是这种音乐。丰田 Corolla 经久耐用，与你人生的每个阶段都合拍。时刻丰田，租赁2026 Corolla LE， 每周仅77元起，60个月年利率5.89%，首付3488元。浏览 shoptoyota.ca 或前往本地丰田代理商。
1: 大人小孩都喜欢喝冷饮，又喜欢吃零食，还喜欢煎炸食品，怎样可以帮他们清热去暑解毒出口气呢？
2: 让他们喝星群夏桑菊颗粒了，可帮助降火平肝，清热解疮毒，
1: 对付初期感冒和预防暗疮都可以。
2: 买星群夏桑菊颗粒还可选择无糖或有糖包装，适合大家不同要求。
1: 哪有卖的呢？
2: 各大华人超市及深溶行有售。买星群夏桑菊颗粒标明家风总代理才是正货，查询6043031089。预约健康，锁定健康，分享健康，保持健康，敬请关注健康一刻。健康一刻资讯多多，健康一刻必有收获，欢迎收听宋勇为您主持的健康一刻。各位晚上好，欢迎相约健康一刻，我是宋勇。今天的健康话题，我们首先来聊聊如何有效地清理血液垃圾。我们人类的身体可以说是从20岁开始，血液垃圾便开始沉积。医学上有句话叫做“血浊治百病，血净病自消”，可见血液与健康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随着年龄增长，我们每天吃的用的对身体有很大影响，从而血液中的垃圾增加，血液粘稠度增加。如果不及时清除血管垃圾，就容易形成血栓，严重的甚至最终引发心脑血管疾病。下面就推荐几个能够有效清除血液垃圾的小方法。首先，一定要养成定时排便的习惯，这可以说是健康的重要标志，更是清除体内垃圾毒素的重要途径。每天喝些蜂蜜水，使用一些香蕉，再辅以腹部按摩，可以促进肠蠕动，保证每日大便通畅。其次，喝水通小便，清除尿毒。血液代谢废物多半通过尿道排出体外，长时间不排尿会导致尿毒症、肾功能衰竭，尿道通畅对于排毒健身十分重要。喝凉开水又比喝温开水效果还好。方法三，洗澡发汗助排毒。这一点特别是坐办公室或者是长时间不运动的人应该多注意，要多参加有氧运动，有利于出汗，减少体内毒素积存。有助于清除血液垃圾的第四个方法是多吃大蒜，因为大蒜可以抗亚硝胺，长期进食腌制、熏烤制品等对消化道伤害很大。这些食品中有较多量的硝酸盐和亚硝酸盐，与肉二级胺合成产生的亚硝胺是导致胃癌的直接原因，而大蒜对亚硝胺合成有明显的抑制作用，因此常吃大蒜能够预防消化道肿瘤。第五个可以帮助清除血液垃圾的小贴士就是可以多吃黑木耳。黑木耳营养丰富，还有较强的吸附作用，常吃黑木耳有利于使体内产生的垃圾及时排出体外，对胆结石、肾结石也有较好的化解功能。

男性也有更年期这个概念并不算新，但到底有了哪些表现算是男性更年期了？欧洲有科学家界定了男性更年期的几个症状。研究表明，男性与女性不同，几乎所有女性都会出现更年期症状，而男性受到激素分泌量下降的影响，出现更年期症状的比例很小，仅有2%。科研团队对8个欧洲国家中的3369名年龄从40岁到79岁的男性做了抽样调查，得出的结论是，仅有9项症状与男性激素分泌降低有关，也就是说，可以确认的与男性更年期相关的症状只有以下9项：第一，晨勃次数减少；第二，出现勃起障碍；第三，关于夫妻生活的想法变少，也就是冲动减少；第四，步行超过1公里就会觉得非常累；第五，不能做重体力劳动或剧烈的体育运动，比如不能提重物或是不能跑步；6，不能弯腰屈膝；第7，失去活力；第8，常感到悲伤；第9，总是疲劳提不起劲儿。以上9个症状属于男性更年期的几大表现。研究指，这9种表现中前面3个，也就是晨勃次数减少、出现勃起障碍、对夫妻生活的想法变少，这3个表现与男性激素分泌降低的关系最直接。后面的6个男性更年期表现虽然也与男性激素分泌降低相关，但是关系就相对较小。

0: 现代社会，大家普遍重视养生，养生一定要先了解我们的身体，而身体里的很多真相，其实我们未必清楚知道。不信的话，下面提到的几个数据，也许会让您大吃一惊。真相之一，嘴里的细菌数量比地球上的人数还多。口腔里的细菌数量很多，种类相当复杂，有致病菌，也有非致病菌，还有条件致病菌。条件致病菌就是在一定特殊条件下，这些菌对人就有了致病作用。有人经过实验推算出，在正常健康人的每一颗牙垢中，可以找出100亿个细菌来。真相之二，心跳频率会自动模仿你听到的音乐。成年人每分钟心跳在60到100次之间都属于正常，干活的时候比安静的时候要跳得快些，女性比男性要跳得快些，孩子比大人要跳得快些。平均说来，如果一个人活100岁，那么他的心跳次数加起来总共会达到40亿次左右。真相之三，大脑的能量可以让一个灯泡正常运作。我们的大脑可是能量消耗大户，大脑大约占体重的2%，但是却需要消耗20%的血氧和25%的葡萄糖。为了保证我们的大脑有足够的能量，三根主要的脑动脉不断地输送氧气。如果其中一条动脉稍微停顿一下，或是阻塞了一下，就会让大脑细胞缺少能量。真相之四，眼睛的像素为5.76亿。普通人的视网膜拥有5000万个锥形细胞，这些锥形细胞是用来感受视觉色彩的。在我们的眼睛里还有1亿个棒状细胞，它们是用来感受单色、对比度、明暗的。在我们的眼睛所视画面的锐利程度方面扮演着重要的角色。下面再来简单回顾刚才提到的您可能不知道的关于身体的几个真相。真相一，嘴里的细菌数量比地球上的人数还多。真相二，心跳频率会自动模仿我们听到的音乐。真相三，大脑的能量可以让一个灯泡正常运作。真相四，我们眼睛的像素是5.76亿。
1: 好了，感谢各位相约今晚的健康一刻，我是宋勇，我们下次节目再会。

0: This is CHMB, AM 1320, Vancouver.
1: AM 1320华侨之声嘉台正频国语政论节目，每周四晚7:05至8:00播出。中港台当地时间星期五上午10:05至11:00，网上同步播出。本周讲题：
2: 实际购买疫苗被诈财。2021年 COVID-19 疫情严峻之际，民间团体慈济基金会采购 BNT 疫苗填补防疫的缺口。最近台中地检署发现有律师及中间人向基金会诈领高达3000万美元的佣金，这暴露出来了慈济的内部治理的问题吗？为什么被诈财？为什么民进党认为捡到枪？嘉台正频为您分析。
1: 节目主持人邓华一，call in电话604-267-1320。节目重播时间：温哥华周六晚9:00至10:00，周日晚7:00至8:00及9:00至10:00。欢迎收听。温哥华港务局将于8月29日星期六在 Canada Place 举办一年一度的 Port Day 港口同乐日，欢迎大家一同参与，认识海事行业，并了解港口如何协助加拿大货物运输。活动时间从上午11:00至下午4:00，欢迎全家免费入场。现场有精彩娱乐表演、互动展览、航海工作展示，并介绍海事行业的不同工作岗位，还有适合各年龄层的活动。详情请浏览 Canada Place。
3: 你曾用它拖着一部房车翻山越岭，横跨加拿大，而今天它强悍的拖曳力只需将一部割草机送到你妈妈家。丰田Tundra无论拖曳什么都不负重托，时刻丰田租赁2026 Tundra 4x4 Crew Max Limited， 每周188元起，60个月年利率4.49%，首付6388元，可选混合动力车。浏览 shoptoyota.ca 或前往本地丰田代理商。
4: 暖心的故事，不老的情怀，华人华语，都市夜话，节目主持

收音机前的好朋友们，大家晚上好，欢迎收听都市夜话，我是节目主持人晨曦。今天的都市夜话，首先还是和您分享一些移民感受。据加拿大心脏病学期刊公布的一项研究指出，在加拿大居住时间越长的移民，身体健康情况越差，形成心血管疾病的危险也越高，而这其中亦以华裔最为明显。人们都知道，人的身体状况好坏受精神因素影响巨大，压力越大对人的健康损害就越大。很多人都认为加拿大空气清新，环境优美，社会稳定，是世界上最适宜人类居住的国家之一。但是只有真正生活在这里的人们才知道，这里就业难，创业难，对于新移民来说，生活上存在着很大的压力。很多人初到加拿大都有很长一段时间的适应期，有的人适应了留下了，也有很多人却最终适应不了而返回原居地。留下的时间越长，身体越差，说明长时间积累，健康状况由量变到了积劳成疾的质变。而如何能够减轻精神压力，使身体状况得到改善呢？那要从调整心态，转变思想开始。很多新移民初到家国都怀有一种梦想，以为一来到这片自由的乐土就能够干一番事业，实现自己的理想。可是一接触社会现实之后，心里就会产生巨大的落差，如果不及时调整心态，就会怨天尤人，产生悲观情绪。其实如果我们设身处地地做一个比较，把自己想象成一个闯荡北京的外地人，就能理解一个在京城举目无亲的外地人怎么可能一下子就在天子脚下站稳脚跟呢？同样，一个外来移民怎么可能一到他乡就立即能够轰轰烈烈地干一番事业呢？外地人到了北京，虽然人生地不熟，但语言上没有问题，而新移民初到家国还有巨大的语言障碍，交流鸿沟。应该说，新移民创业比外地人进京更困难。所以新移民既然想来到加拿大，就一定要做好充分的吃苦准备，要把困难想得更多更大，只有这样才能在洋插队中受到锻炼。受传统思想影响，很多人都梦想着到北美拿博士硕士学位，然后找一份理想的工作。这在美国是这样，美国地大物博，人口众多，有了更高学历可以有更多选择，更多的发展空间。在这个州找不到工作可以去那个州，反正是东方不亮西方亮，黑了北方有南方。加拿大则不然，加拿大地大，但人烟稀少，工作机会有限，而在加拿大是重证书不重文凭。

暖心的故事，不老的情怀。都市夜话，节目主持晨曦。欢迎继续收听都市夜话，我是节目主持人晨曦，继续和您分享移民感受。来到加拿大的一些新移民，花费几年功夫拿了更高的学位，出来之后却发现高处不胜寒，政府、大学等千人谢万人慕的好工作早已满员，有的人等了几年，发出去几百封简历都得不到一个回复。相反，有的博士、硕士屈尊读一个短期的证书，却很快找到了工作。加拿大重视证书，各行各业都有类似于中国中专、技校那样的专门的培训学校，例如电工有电工证，装修有装修证，中学教师有教师证，会计有会计证。加拿大移民政策很严，能够移民过来的应该都是佼佼者，可是到了加拿大，有的时候不得不把自己降低两个档次。就像外地民工，尽管在原来的地方可能是名人，在原来的小县城是明星，但是进了大都会就要完全抛弃原有的优越感，而在加拿大要一切从头开始。证书虽然档次低，但远比高学历文凭实用。在北美生活久了，人们就会感到西人生活质量比华人高，他们不仅会赚钱，更会享受生活。他们周末朋友聚会，节假日全家人出外旅游，微笑挂在脸上，欢乐发自内心。可是他们很多人并不比华人有钱，他们也不愿意像华人那样拼命地赚钱。他们生活质量高是高在心理上，工作生活两不误。从这点看，压力大不大不在于穷或者富，而在于欲求有多大。很多富人很有钱却早夭，很多穷人清心寡欲却长寿。华人在这方面应该入乡随俗，学习西人的生活态度，要把赚钱当作生活的手段，而不是生活的目标，更不要成为钱的奴隶。还可以开导自己的是，尽管在家国创业不易，但是很多华人还是经济上卓有成效，政治上还有人当着省督、当着厅长、当着国会议员。华人只要努力，也有出人头地的时候。而且当你住进前后大院的洋房，孩子从小接受着文化教育，全家享受着良好的社会福利时，这一切都不足以减轻你的压力，平和你的心境吗？常言道，知足者常乐。压力大小取决于您的心境，就看你愿不愿意承认罢了。暖心的故事，不老的情怀，华人华语，都市夜话，节目主持

0: 欢迎您继续收听都市夜话，我是节目主持人晨曦。接下来和您分享一个叫花子的故事。从前有一个叫花子，每天出门乞讨，他很想过正常人的生活，于是他把乞讨粮食积攒起来。可是他积攒了好多年，他的粮仓还是只有一点米。一天夜里，他悄悄地躲在角落，果然一只大老鼠半夜来偷吃他的粮食。他很气愤地大喊道，富人家那么多粮食你不去吃，为什么偏偏偷吃我辛辛苦苦攒下的粮食？没想到老鼠居然说话了，说你命里只有八分米，走遍天下不满生。叫花子问老鼠，这是为什么？老鼠对他说，我也不知道，你去问佛祖好了。于是叫花子决心要去西天问问佛祖，看看到底是什么原因才有如此命运。第二天他就出发了，他一路乞讨，早上赶到天黑才见到一户人家。他敲门，出来一个管家问他有什么事儿，他说讨点饭吃。正好员外出来看见了，就问叫花子为什么这么晚了还在赶路。叫花子就说了他的命运，要去问佛祖一个明白。员外听了赶紧把他请到屋里，拿了好多干粮和银子。叫花子不解，员外说他家女儿都18岁了还不会说话，想请他去西天帮忙问问佛祖是什么原因。叫花子觉得反正都是去西天，我就顺便帮帮他问一下佛祖好了，于是就答应了。又走了很多山路，叫花子看见一个庙，就进去讨水喝。只见一个老和尚拄着一根锡杖，很老但很精神。老和尚给了他水喝，问他要到哪里去。叫花子说明去向，老和尚赶紧拉住他的手说，拜托你一定帮我去西天问问佛祖，我都修行了500多年了，按说早该升天了，为什么还飞不起来？叫花子答应了这个老和尚。再往前走，又过了许多沟沟坎坎，叫花子来到一条大江边上，江里没有一条船。叫花子急了，这可怎么办？怎么过去？叫花子哭了起来，难道我的命就该这么苦吗？突然江里一个大龟浮出水面，老龟问叫花子在这里哭什么。叫花子把事情经过说了一遍。老龟说，我都修行了1000多年了，按说早该乘龙飞走了，为什么还是一个老龟？如果你去了西天能够帮我问问佛祖，我就把你驮到对面。叫花子高兴地答应了。又走了不知多少天，却还没有见到佛祖。西天按说也早该到了呀，佛祖到底在哪里？叫花子很伤心，因为太累迷迷糊糊睡着了。
1: 华人华语话长情浓，都市夜话，主持人晨曦。

故事，不老的情怀，华人华语，都市夜话，节目主持

梦里佛祖出现了。佛祖问他，你这么大老远来这里，一定是有什么很重要的事儿吧？叫花子说，是的佛祖，我有几个问题想问问佛祖。佛祖说，好啊，不过有个条件，你最多只能问三个问题。叫花子答应了，心里想，我问哪几个问题呢？老乌龟修行了1000多年很不容易，他的问题应该先问问。于是他问佛祖，老龟修行了1000多年，为什么还没变成龙呢？佛祖告诉他，老龟是因为舍不得他背上的龟壳。叫花子心里琢磨，老和尚修行了500多年了，也不容易，他的问题也应该问。于是他问佛祖，老和尚修行了500年，为什么还没升天呢？佛祖告诉他，老和尚整天心里记挂着他的西藏。叫花子想，员外的女儿也很可怜，不能说话怎么能嫁出去呢？她的问题也应该问。于是叫花子问了第三个问题，佛祖，员外的女儿为什么不说话呢？佛祖告诉他，如果哑巴见到他的心上人来了，就会说话了。突然佛祖不见了，叫花子回过神来，哎呀，自己的问题还没问呢，算了，还是乞讨过日子吧。于是就往回赶路。

0: This is CHMB AM 1320 Vancouver.
1: 当你想计划未来的时候，如果有个专业人士为你详尽介绍和分析，按你的要求提供最好的建议，那就保证做到和你心意的安排了。
2: Anna 温慧敏，从事殡仪专业，经验丰富，对选择海景和科士兰纪念园的福地、骨灰位、云石林位、私家花园和百年计划都能提供最全面的建议。
1: 海景科士兰纪念园的 Anna 温慧敏专业从事各项殡仪事务，为你悉心安排。联络电话604-338-2633 338-2633。
3: 上周末自驾游，你把加油站排队大军远远甩在身后，别提有多爽。而今天你又轻松切到纯电模式，回归朝九晚五的日常。丰田 Prius Plug-in Hybrid 双重动力系统成就卓越性能，时刻丰田。符合条件的客户购买2026 Prius Plug-in Hybrid 指定车型，可享5000元租赁优惠，另有高达2500元政府补贴。浏览 shoptoyota.ca 或前往本地丰田代理商。
4: 暖心的故事，不老的情怀，都市夜话，节目主持陈曦。叫花子来到江边，见到老龟，老龟着急地问他，叫花子说，你先把我渡过江去，我给你说。老龟把叫花子渡了过去，叫花子问老龟，是不是舍不得他背上的龟壳？老龟幡然醒悟，把龟壳脱下来送给叫花子说，这里面有24颗夜明珠，是无价之宝，对我已经是没有用处了，我把它送给你，谢谢你帮助我。不久老龟就变成龙飞走了。叫花子拿着24颗夜明珠又往回赶路，来到山上见到老和尚，老和尚急着问叫花子，叫花子说，是不是你舍不得手里的锡杖？老和尚一听茅塞顿开，把宝贝锡杖送给了叫花子，然后马上就腾云飞走了。叫花子来到员外家门口，突然从里面跑出一个姑娘，大声喊道，问佛祖话的人回来了。员外又惊又喜，女儿竟然会说话了，于是员外把女儿嫁给了叫花子。故事说完了，一无所有的叫花子最终也没能亲口向佛祖问清楚自己的命运，但所有的答案都在过程当中。朋友们，人生就是这样吧，爱人者人恒爱之，敬人者人恒敬之。我们不管是做人还是做事，都需要切记，是付出了才会有回报，而不是有了回报才去付出。

华人华语话长情浓，都市夜话，主持人晨曦，欢迎您收听。您正在收听到的是都市夜话，我是节目主持人晨曦，接下来继续和您分享一篇美文。时间是一把戳穿虚伪的刀，它验证了谎言，揭露了现实，淡化了承诺。你只要问心无愧地做人，一切自有命运安排。当你感觉被欺骗，被敷衍，束手无策的时候，学会淡然一笑，该来的总会来。看淡得失，倘若认真，你就输了。告诉自己，人生最尴尬的事儿，就是高估了自己在别人心里的位置。不惑之年，学会放手。你若有心，我何尝无心？你若无心，我随遇而安。手指脏了，大可不必把手指砍掉；帽子小了，大可不必把头削掉。证明鸡蛋是否变味儿，大可不必把它全吃掉。对生活执着是一种坚定的信念，对工作执着是一种精神的寄托，对爱情执着是一种人生的美丽。但是在应该放手的时候不放手的话，就会使自己不堪重负，而活得很累。当快乐之门关上的时候，自然就会有另一道门为你打开。要灭苦，先破执，不固执于追求，不以强硬为手段，不以拥有为目标。心没有负担，故无重；没有挂碍，才能自由自在。所谓心事不过一时，不如一你。执着于自己描画的理想，一有落差即生烦恼。人生一场啊，别人追逐大屋大城堡，而你只要花棚石凳，小坐微醺，自得其乐。住宅舒适方便就行，何必非要楼上楼下？一首歌，一杯茶，养养花，享受自然之美。我们都是来去匆匆的过客，只不过是到世间走一遭。百事从心起，一笑解千愁。

事，不老的情怀，华人华语，都市夜话，节目主持陈。

欢迎您继续收听由晨曦为您编辑并主持的都市夜话。朋友们，您肯定有烦恼的时候，不开心的时候吧？那么当你不开心的时候，想想自己还剩下多少天可以折腾，还有多少时间够你作践。你开心，这一天过了；不开心，一天也过了。而想明白了，你就再也不会生气了。当你烦恼的时候，想想人生就是减法，见一面少一面，活一天就少一天，还有什么好烦恼的呢？不忘人恩，不念人过，不思人非，不记人怨，不缺谁，不少谁，对得起良心就好。当你伤心的时候，想想生活就是一场路过，赤条条来，赤条条去，带不来一丝尘土，带不走半片云彩。什么功名利禄，什么人情往分，啥你都带不走。想明白了，还有什么好难过的？当你不满的时候，想想和富人比，我们都活着知足就是幸福；和病人比，我们活着健康就是幸福；和死人比，我们还活着就是幸福。人呐，这辈子想活好，心要简单，人要糊涂。当你生气的时候，想想是否有必要为不值得的人生气，有必要为不值得的事儿闹心。好好吃饭，好好睡觉，好好养老，好好花钱就可以了。你好好的，家人好好的，一切也就好好的了。当你计较的时候，想想人在世间走，本是一场空，何必处处计较，步步不让。话多了伤人，计较多了伤神，与其伤人又伤神，不如不烦神。一辈子就图个快活舒坦，无愧于心。所以说，朋友们，人活着开心就好，莫在意钱多钱少。老了以后，谁在乎你是乞丐还是富豪？人活着看淡就好，莫计较权大权小。到真的老了，谁在乎你头顶上几尺官帽？人呢，活着就好，有饭可吃，有觉可睡，有衣可穿，有山可爬，有水可喝，有书可看，有事可做，有路可走，有人可伴，就是最好。暖心的故事，不老的情怀，都市夜话，节目主持晨曦。朋友们，夜色已深了，在这里主持人晨曦非常感谢您的收听和关注。节目的最后也祝愿您今夜好梦，我们下次节目再会。

0: This is CHMB, AM 1320, Vancouver.
1: AM 1320, 华侨之声新闻重温。
2: AM 1320华侨之声，今日8月21号星期五，欢迎收听6点新闻专辑，我是秦兴华，详细的新闻内容。加拿大和美国的贸易谈判在星期六的限期到临之前，今日进行第三日的谈判。而联邦加冕贸易部长勒布朗表示，双方仍有很多的工作要做，他又说谈判代表会工作去到最后一分钟。有消息人士就说，美国商务部长卢特尼克对现时商谈的协议是不满意，而特朗普就向记者说谈判仍在继续。张日良报道。
3: 加美贸易谈判在星期六限期前进入最后一日，星期四加美谈判代表原本只是安排于华盛顿举行一场30分钟的短时间会议，但谈判代表最后在美国贸易代表办公室见面长达数小时，双方讨论一直持续到东岸时间的深夜成分。现时估计加拿大将会作出一些让步，去换取美国大幅削减关税的协议，仍未敲定最终的文本，但至今谈判提供了很多有价值的资讯。加美贸易部长勒布朗于星期四晏昼离开美国贸易代表办公室时候说，谈判代表们非常接近达成协议。不过根据加拿大广播公司的报道，加拿大首席谈判代表沙雷特一直留在办公室与美国方面进行谈判直至深夜。在星期四时候，一些省长经已就将美国酒类产品重新在酒房上架的请求发表各自的看法。灰省省长表示，所有省长都同意有关要求，但是缅省省长 Rep Grenau 对美国领导层进行严厉批评，认为特朗普非常软弱，而且美国政府经已疲于奔命。不过有些省长仍未表态，例如安省省长福特，他一直公开反对取消对美国关税的报复措施。知情人士向加拿大广播公司透露，降低加拿大钢铁关税方案将包含配额制，仅允许一定数量的加拿大钢铁以较低的关税税率进入美国。在之前 CBC 曾经报道说，该协议会将铝和钢铁的关税由先前威胁的 50% 减到 25%。 另外关于衍生商品和豁免的讨论范围仍在进行当中。有政府消息人员证实，即将达成的协议也会将包括政府改变分配预制品许可证的方式，虽然具体细节尚未公布，不过消息人士说，这个可能会导致加拿大货架上的美国预制品供应量增加。CHMB AM 1320华侨之声张逸良报道。
2: 美国副总统曼斯早前表示，加拿大总理卡尼在谈判里面试图和特朗普斗强硬。张逸良就报道。
3: 美国副总统曼斯星期三一次筹款活动上就加美最新的贸易协定发表言论，他表示加拿大总理卡尼试图在谈判中与美国总统特朗普斗强硬。另外同时赞扬曼斯的好友联邦保守党议员Jamal Giovanni 在加拿大贸易问题上是他有利的得力支持者。在纽约州举行这场私人筹款活动上，有消息人士提供消息说，曼斯在活动里面指出卡尼是一个非常和蔼的人，两人相处融洽，但是曼斯指出卡尼一开始就趾高气扬，让着要自己在谈判中胜过特朗普的立场。曼斯对在场人士表示，卡尼将事件描述为加拿大的胜利，认为卡尼很好笑，因为实际上加方在很多问题上都作出让步，这个是幕后鲜为人知的故事。另外他提及一个与自己关系良好的加拿大国会议员 Giovanni， 说他一直是一位非常有效支持者。另外他都提及联邦保守党党领博利兹，说他在谈判里面毫无影响力。美国白宫及副总统办公室尚未回应今次的事件。 CHMB AM 1320华侨之声张逸良报道。
2: 回来本省的消息，省内陆的山火仍然未受控，省政府因应山火情况仍然严峻，将全省的紧急状态令延长去到8月29号。省政府在8月8号因应山火的危急，宣布将全省进入紧急状态，确保省政府可以在有需要的时候动用紧急的权力应对山火造成的灾难。由于天气持续炎热干燥，当局预计在灌救山火方面仍有很大的挑战。部分受山火影响的居民早前陆续获准回家，但就要做好随时再次疏散的准备。一架小型飞机昨日在省北部 Prince George 一条公路紧急着陆的时候，导致飞机和四部汽车相撞，其中一部车上的一个人死亡，小型飞机上的两名机组人员和六名乘客就没有受伤。联邦运输安全局已经接手调查，初步相信是飞机的引擎失去动力。张若良报道。
3: Prince George 发生小型客机在公路上紧急降落，导致两部汽车相撞，一人死亡。皇家骑警话，出事飞机在星期四下午2:20左右迫降在 Prince George 的 Foothills Boulevard 上边。紧急迫降过程里边涉及两部汽车，其中两车上有人当场死亡，另一辆汽车上的乘客和飞机上乘客伤势尚未清楚。省紧急医疗服务中心指，他们为事件里面10名伤者提供救治，其中两人要被送往医院。出事路面星期四全日要封闭，并且将会继续持续封闭到星期五，以便调查人员在现场勘察。联邦运输安全部经已接手事故调查工作。皇家骑警尚未公布出事飞机或者死者身份更多细节。 CHMBM320 华侨之声张玉良报道。
2: BC 保守党新任的党领 Carrie Lynn Finley 上台之后，陆续有多名的重要人物离开，而该党的党主席已经是离任。张若良报道。
3: BC 保守党新任党领 Carrie Lynn Finley 上台后，多名重要人物相继离开，该党的党主席 Ishia Estey 经已离任。党主席职位会由前联邦国会议员候选人 Marulo Francis 出任，该党的副主席亦都会离开。Francis 在一篇贴文里面表示，他十分荣幸担任新的职务，并期待可以进行大量积极的工作。另外，党领 Finley 在社交媒体上发文感谢离职两人于党务委员会的工作。 Finley 在5月底的党领选举里面胜出，但之后保守党开始有多名关键人物离开，包括前党领候选人 Peter Mulaba 亦都在上星期离开党团，以独立人士身份继续留在省议会里面。另外，保守党在上个月执行董事 Angelo Isidoro 都是离职。 Finley 曾经担任联邦国会议员，但他目前在省议会里面是并没有议席。 CHMBM320 华侨之声张亦良报道。
2: 温哥华岛 Port Alberni 一名男子被裁定多项涉及未成年人士的性罪行罪名成立，判入狱22年。 Sean Peter 的控罪包括性干预、未成年人士和性侵罪，有关的罪行追溯去到2004年。警方经过长时间的调查之后，将被告绳之于法。业界指本地的新屋动工数字反映了建造新屋的成本已经是过高。张日良报道。
3: 加拿大按揭及房屋局 CMHC 公布新屋动工数字，说温哥华的新屋动工量与去年7月相比下跌 42%。 有房地产开发商表示，数字表明建造新屋的成本竟已过高。根据 CMHC 的定义，新屋动工是指住宅建设的开始，以房屋建筑商倾土混凝土建地基为标准。大温哥华7月份的按年数字下跌，与其他大城市形成鲜明对比。相较之下，根据 CMHC 的数据，多伦多的新屋动工量下降 10%， 满地可新屋动工量就升 3%。 CMHC 首席副经济学家表示，很多市场的新屋动工量都正在减少，特别是在温哥华、加加利及多伦多。鉴于近期活动放缓，未来几个月的房屋动工量可能仍然保持低迷，反映出新项目推向市场面临诸多挑战。不过他指出，目前正在建造的大量房屋仍可增加住房供应。城市发展研究所行政总监 Mike Dorman 表示，现时是过去30年以来最糟糕的房地产市场，是房地产市场新的低迷时期，这个将会真实地影响很多人，关系到真实的收入。他认为 CMHC 这个发现代表各方是时候采取行动，需要降低建筑成本。他分析说，在2015年建筑商建造房屋成本大约只是现时一半，政府需要降低建屋的收费。另外，他又指本国禁止外国人购买房屋政策将会在2027年到期，并表示本国可以参考澳洲是如何处理外国人购买房屋的模式。他们是允许外国人买新屋，但不允许他们购买现有库存，是提高旧屋的库存价格，说本国可以用作参考。 CHMBM320 华侨之声张亦良报道。
2: 温士东区再日发生一宗无故的袭击事件，一名女子受伤，警方起诉一名男子。警方说，遇袭的女子在 Hastings 及 Clark 街步行期间遭一名男子殴打面部，她眼睛对下的部位遭到割伤。目击者向警方描述疑犯的样貌，警方在几个街口之外拘捕36岁的疑犯，他被控袭击导致他人受伤罪，要继续还押。加拿大统计局表示，受惠于百货公司的销售增长，六月的零售额上升了 0.6%。 张阳良报道。
3: 加拿大统计局表示，六月份零售额上升 0.6%， 达到743亿，主要得益于大型百货公司销售增长。不过该机构说，其对7月份零售额的初步估算，估计零售额会跌 0.8%， 但同时提醒该个数据可能会进行修正。 加拿大统计局表示，六月份九个零售行业里面有七个销售额有所增长，其中大型百货公司销售额增长 2.7%， 服装、服饰配件、鞋类、珠宝、行李箱包和皮革制品零售商销售额升 3.1%， 不包括油站、燃油供应和汽车零件经销商的核心零售额于六月增加了 1.2%， 以销量去计算，六月零售额增长 1.5%。 CHMB AM320 华侨之声张逸良报道。
2: 一年一度的夏季太平洋国家展览会 PNE 嘉年华将会在今个星期六开幕。张逸良再报道。
3: 2026年度太平洋国家展览会 PNE 会在8月22号今个星期六开幕。另外在 PNE 的 Agrodome 会举行军乐节，以军乐传统和盛大仪式拉开序幕。大会正常运作期间，每晚6点半开始会有持续一小时的军乐节，汇集来自 BC 省、加拿大和美国的军乐手、风笛手、鼓手、歌手、舞蹈者及文化表演者共同庆祝该军事传统与国际友谊。今年的军乐节主题为友谊系带，目的是颂扬加拿大军队和加拿大与盟军之间的持久友谊。除了主要军乐表演之外，因为活动在周末开幕，入场人士亦会有机会在 PNE 会场上欣赏一系列30分钟长的音乐演出。本年 PNE 会在8月22号至9月7号开放，每星期由星期三开放到星期日，每日上午11点开门，晚上9点后不再给公众入场，公众可以透过 PNE 的官方网站查阅最新的资讯。另外在 PNE 活动期间，联网会提供额外巴士服务。CHMB AM320华侨之声张玉良报道。
2: 国际方面，伊朗外长阿拉格齐表示，美国历届政府针对伊朗采取的制裁以及施压的政策都是以失败告终，美国最新宣布的对伊经济施压行动同样会注定失败。阿拉格齐在社交媒体发文回顾美国近年针对伊朗采取的一系列政策，他说14年前美国宣称对伊朗实施史上最严厉的制裁，8年前又对伊朗实施极限的施压，5个月前提出要求伊朗无条件投降，这些政策最终都是失败。他批评美国历届政府对伊朗的政策并没有实质的变化。美国总统特朗普日前表示，伊朗错失与美国达成协议的良机，宣布对伊朗实施前所未有的经济战以及孤立行动。瑞典一间中学发生袭击事件，造成一人死亡，最少三人受伤，其中两名未满18岁的男学生伤势严重。事发在星期五的下午，在中部城市法格什塔一间高中，警方说一名18岁的男子手持利剑施袭，警方接报到场制服并拘捕疑犯，过程里面向他开枪，暂时不清楚他的犯案动机。警方事后在学校检查的时候发现一名死者。当地传媒报道，疑犯曾经就读该学校，之前曾经因为袭击其他学生被定罪。韩美联合军演提早在昨日结束，韩联社报道演习原定分为第一阶段防御和第二阶段的反击，不过由于美方提出缩减演习的规模，因此演习时间由11日缩减到5日，完成第一阶段就结束。香港电台记者张子欣报道。
4: 韩美联合军演提早结束，是战区级韩美联合军演首次在进行期间缩减规模。每年八月举行的韩美联合军演分为第一阶段防御和第二阶段反击。今年由于美国总统特朗普表示要缩减规模，因此演习时间从原定11日大幅缩减至5日，完成第一阶段之后就结束。据报与指挥所演习配合的野外机动训练亦都缩减规模。韩联社报道，在14项营级以上的联合野外机动训练中，部分改为韩军单独进行，或由两军分别进行，部分则延期，可能留待指挥所演习结束之后进行。朝鲜劳动党中央总务部长金宇正昨日表示，美国缩减韩美联合军演是首尔的因果报应，又说韩国对美国缩减军演的讲法反映出不安与焦虑。韩国总统府青瓦台官员回应金宇正的言论，说朝鲜对韩国政府和总统发表污蔑言论无助于建立互信，呼吁朝鲜停止诋毁韩国，并一同实现半岛和平。官员指出，韩国政府将继续推进基于互相尊重的半岛和平共处政策，韩国政府亦都会继续与美方紧密合作，推动朝美重启对话。 韩国统一部官员亦都认为，在两韩关系陷入僵局之下，朝美重启对话先至是推动解决朝鲜核问题的最实际方案。官员指出，美国总统特朗普缩减军演规模，避谈无核化，是回应朝鲜领袖金正恩提出的对话条件，即是认可朝鲜拥核地位，废除对朝敌视政策，形容对朝鲜来讲与美国对话有好处。统一部又说，政府会坚持推进半岛和平共处政策，敦促朝鲜不要歪曲韩国对实现半岛和平的意志。香港电台记者张子欣报道。
2: 美国国务院表示，已经批准向韩国出售价值1亿2500万美元的响尾蛇空对空导弹以及相关的设备。国务院发表声明说，韩国政府提出购买103门 AIM-9X 响尾蛇Block 2战术导弹以及10套该型导弹战术制导组件以及相关的配件和服务。这项意义的军售将提升韩国的防空威慑能力，确保同美军的协同作战能力，协助韩国提高应对当前及未来威胁的能力。中港台方面，中国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表示，包括特斯拉、Tesla、小米、小鹏、领跑和北汽等多间的车企车门存在安全隐患，需要在内地召回超过400万部车。香港电台记者张曼燕报道。
5: 宣布召回汽车的包括小米、特斯拉、领跑、小鹏和吉利等9间车企。根据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发布的公告，指出今次召回原因包括车内应急机械把手和内饰颜色接近，不易识别和操作，当发生严重碰撞导致整车低压系统失效等极端情形时，可能影响车内人员快速开启车门逃生和车外人员救援，存在安全隐患。其中特斯拉召回的规模最大，公司公告说将由下个月25号起召回290万架车，涉及国产 Model 3、国产 Model Y 电动车，同时召回部分进口 Model 3、Model X、Model S 电动车。小米、领跑和吉利就将会分别召回超过39万、37万和9万架车。这些车企说将会免费为召回范围内的车辆加贴警示标识，并通过汽车远程升级技术更新车窗控制软件，令车辆在碰撞后自动降下车窗，以降低安全隐患。内地今年加强对电动汽车行业的监管，并出台更严格的安全要求，包括宣布明年起禁止使用隐藏式车门把手，成为首个逐步淘汰这个设计的国家。明年1月1号起，在中国销售的汽车除了车尾门之外，其余车门都要配置机械式车门外把手和车门内把手，已获监管机构批准并即将进入中国市场的车辆有2年时间修改设计以符合要求。香港电台记者张曼燕报道。
2: 在香港，环境及生态局局长谢展环表示，近日元朗发生大型的混种獒犬咬死2只小狗，以及昨日打鼓岭宠物店负责人怀疑遭狗袭击身亡，形容两宗的惨剧令他心情沉重，尤其对有人命伤亡深感哀痛。昨晚怀疑袭击人的狗只初步判断是带有格斗犬的血统，并非初期所讲的唐狗。两宗案件的调查仍在进行，相关部门会严肃跟进依法处理。谢展环在社交平台发文说，已经要求同事检讨格斗狗只的定义和名单，并全面审视相关的管控措施，加强管理危险和大型狗只，确保市民以及动物的安全。他说单靠加强管理是不足够，每位的狗主都有责任守法自律，严格管束外犬。
6: 潜龙在草野，高手在民间。
7: 由华侨之声主办深情金曲歌唱大赛2026现正接受报名，初赛9月13号，决赛11月8号，盛大举行。
6: 如果你身边的亲戚朋友具备唱歌天分，欢迎提名他们参加，一旦胜出，你和得奖者都会获得丰富奖品，冠军个人还可以独得现金奖1000元，入围的朋友可以免费接受专业舞台训练。
7: 报名请到本台或上网 am1320.com 下载表格，报名费30元，截止日期9月4号，查询604-263-1320。
6: 深情金曲歌唱大赛2026即将闪亮登场。
8: 风起云涌，变幻莫测，陈国新平心而论。
9: 各位听众早晨，8月21日星期五，美国总统特朗普政府原定今个星期三凌晨开始向部分加拿大进口货品征收50%关税，但是时间过了，这件事并没有发生，因为美国总统特朗普在时限到来前几个钟头就突然宣布决定暂停对加拿大货品征收的新一轮50%关税，将押后3日。他说原因是加拿大和美国已经达成协议，但是仍有待完成相关文件。稍后特朗普进一步表示，一份协议对加美双方都有利，他和加拿大总理卡尼进行了非常好的对话，而新协议对美国农民而言是一份好好的协议，美国农民和制造商将会对结果感到满意。特朗普今次突然改变初衷，不加加拿大部分商品50%的关税，我认为他不是习惯性缩沙 Taco， 而是他对加拿大极限施压的手法奏效。 Taco 是我们加拿大。特朗普的谈判技巧习惯性地是开天杀价落地还钱，要加加拿大商品50%关税根本是不可能实现的，即是叫加拿大不要出口这些商品去美国。他叫这么高的价钱，无非是要加拿大作出更大的让步。到目前为止，我们都不知道加拿大联邦政府是作了什么的让步和几多的让步。不过总理卡尼前日和各省省长开会的时候已经透露了一些风声，就是要求各省重新让美国酒类产品返回加拿大市场，并且要求各省在采购政策中不要明确排除美国。卡尼对省长们说，各省的采购政策可以包含各种不同的评分标准，但是不能够专门排除美国。特朗普威胁要加征50%加拿大关税的商品涉及大约200亿美元，主要是奶制品和其他农产品。特朗普说新协议对美国农民是好消息，咁即係话加拿大为咗讨好美国，呢份新協议可能就牺牲咗加拿大农民嘅利益啦。我估计未来加拿大奶类同埋农产品进口美国将要交额外嘅关税，应该就唔係50%，有可能係25%以下啦。加拿大嘅让步相信已经获得美国一啲回应。有消息人士向 CTV News 就报料，话加美双方正敲定的协议亦都包括美国降低对加拿大钢铁铝产品的关税，由原来的50%下调至25%。美国向加拿大车辆征收的关税亦都会由25%降到15%。另外，这份新协议对本国石油产品亚省来讲可以说是一个好消息，因为特朗普在谈及这份新协议的时候突然提出可能重启 Keystone XL 跨境输油管计划。这个计划是在特朗普首个总统任期的时候提出来的，但是后来就被美国民主党拜登的政府就否决了。特朗普星期二在他的社交平台上发文说，这条被前总统拜登终止的输油管可能复苏。然而这条输油管计划是否属于美加新协议的其中一个内容呢？两国都未有详细说明。不过既然特朗普这个对石油情有独钟的总统都开了口，相信在他任内这条输油管计划应该会重新启动。根据媒体报道，加拿大总理卡尼和全国10个省3个地区首长举行视像会议汇报和美国谈判成果之后，部分省长对谈判进展持乐观的态度。我认为这些报道是以偏概全，因为美加谈判结果加拿大有得亦有失，加拿大不能够不对美国作出很多的让步，对于不同省份来讲就有人快乐有人愁了。同钢铝业有关的省份因为进口美国关税可能减半，真是稍微松了一口气，但是对于奶类、畜牧业和农耕为主的省份，他们的利益就有可能被联邦政府牺牲。 如今新协议的细节还未公开，过几日之后情况就会清晰，就知道加拿大在今次和美国的谈判中是得的多还是失的多。我估计加拿大作出的让步是远比美国为多，作为联邦政府其实也是颇为为难的，因为人在屋檐下，谁个叫你加拿大一直以来四分之三的经济都是要依赖美国呢？加拿大完全是缺乏谈判的筹码。民调公司 Legis 这个月中进行的一项民意调查结果显示，超过一半受访加拿大人都认为希望政府对美国采取强硬的态度，不要再做任何让步。只有近三分之一受访者认为加拿大应该保持灵活，愿意做出让步。38%受访者认为政府在贸易谈判中采取的是被动态度，而30%的人则认为政府采取的是平衡策略。民众普遍支持对美国采取更强硬有力的报复性贸易措施，包括对电力、石油和天然气出口征税，以及限制美国公司参与加拿大政府的合约。我承认这个态度是理直气壮，我都会有同样的看法，但是现实是残酷的。面对一个蛮不讲理的对手特朗普政府，他们不会跟你讲道理，他们只是懂得霸凌，以大欺小。假如加拿大完全采取以牙还牙、以眼还眼的态度去谈判，根本就是一事无成。全世界只有中国一个国家是有实力和美国平起平坐，加拿大没有这样的实力，就唯有在大部分方面向美国妥协，争取获得美国在某一些方面网开一面。我本人都觉得总理卡尼和他领导的自由党政府在面对美国霸凌态度是软弱，然而形势比人强，面对一个不讲道理的对手，在一些不是原则性问题影响相对较少的问题，还是要忍气吞声。我们不要相信反对党那些慷慨激昂的批评，当他们真的有话事权的时候，我也不相信他们对美国的态度会强硬得去哪。我并不反对总理呼吁各省用美国走恢复上架，以及在采购政策方面不要明确排除美国。我本身不喝酒，美国酒上不上架不关我事，我不会买也不会喝。正如 Nanos 民意调查公司7月份的一项民意调查所说，有高达 80.9% 的受访加拿大人认为即使美国酒类重新上架，他们亦不太可能或者完全不可能再次购买。当中安省和灰省分别有 74.7% 和 73.9% 的受访者有这样的看法。加拿大人对美国的观感因为特朗普的出现已经改变了。即使今次美加达成新协议，亦都肯定不会和以往一样。加拿大始终要接受美国一些不公平的对待，加拿大人要完全不倚仗美国人的鼻息，唯有就是调整自己的国策和态度，减少对美国的过度依赖。不过这个是需要时间的。好了，下星期跟大家讲其他话题。
10: 迎中秋，送大礼，总值1000元现金信用卡从天而降，记得举头望明月啦。
0: This is CHMB AM 1320 Vancouver。
11: 诚心事，挂国情，主持梁烟成。
12: 各位听众你好，我梁烟成同大家讲世界大事啦。中国最近两出电影就好受人的欢迎，但是呢是小本制作赚很多钱的结果。第一出呢就是给阿摩的情书，就是说呢描写一男一女很穷的农村，彼此相爱就结婚，刚刚到生一些仔的时候就中国内战爆发，而国民党拉夫咁个老公咧，又惊被拉夫咧，但系嗰阵时好穷啊，又到处战乱咧，所以就去出国啊，去搵食，即系去到外洋打工。咁啊，最先去到马来西亚，咁后来咧就去到泰国。 咁咧，从今以后咧，两夫妇就冇机会再见面啦。咁但系咧，就我老公啊，每段时间都必定咧寄钱翻嚟养活家庭，而且都写封信。咁啊，太太又会上封信覆俾佢。咁佢哋都唔识字嘅，系农村嘅人啊。咁佢啲信咧，靠写信佬写吓。咁其实我细个嗰时都喺香港都见我写信佬。咁我细嗰时都仲见有啲人系唔识字嘅。咁啊，到而家咧喺香港啊，中国咧已经唔识字嘅人就好少啦。但系嗰个年代都仲系相当多人吓，系文盲啊。咁所以咧，大家嘅沟通就靠封信。但系都睇唔到對方寫嘅字，都係個寫信佬寫嘅字。咁好多年，咁啲仔女慢慢地養大。但係有一次，太太發現寄嚟嗰封信咧，就冇咗啲文字，即係得翻幅相。因為當時嗰封信跌咗落河啊，咁啊救翻幅相就救唔到封信。嗰幅相咧就係佢老公同一個女人嘅相。咁咧，仲而且就啲手歌前面，咁佢好伤心，以为佢老公喺嗰边已经另外结咗婚，仲有仔女，所以佢就离开咗佢嘅故乡，就即系呢个伤心地。咁啊，又其实老公系冇结到婚嘅吓，嗰、那个唔系佢嘅太太，只一个系有情意相交嘅朋友，系女性朋友，唔系女朋友。咁啊，好多年之后，仔女长大到有孙啦，咁嗰啲孙咧。就做生意咧，改革时代啦，咁就欠钱咧，就以为佢爷爷旧时咧，可能咧喺嗰边都发达，因为听讲有啲学校嘅名咧用咗佢爷爷个名咁，于是就过去揾佢爷爷揾翻有冇识佢爷爷嘅人，睇有冇机会可以有翻少钱帮翻佢去渡过难关。咁去到泰國揾嗰啲識嘅人，逐步揾到之後咧，慢慢地咧就知道其實原來佢爺爺一早就死咗。咁啊，但系咧繼續佢屋企收到嘅錢咧，就係嗰個爺爺嘅情義上嘅朋友啊，係有好有情有義嘅繼續寄錢咧，同埋寫信咧，係俾佢嘅家人，係等佢太太咧係安心，而且咧係有收入養大啲仔女。咁原来呢个另外嗰个女人吓，系唔系同佢系有爱情，不过系一种义啊。咁所以呢个电影咧，即系睇到尾，大家都会有一种好大嘅感触，即系人与人之间系有一种真纯嘅感情嘅。如果感情系纯良啊，同埋爱嘅，咁而无论时局点变化啊，即系由内战到中国革命成功，到而家嘅。经济的进步其实都变幻莫测，太多的变化啦。经过这个大时代之后，忽然间就有一个很大的即系感想，原来人间最宝贵的不是有多少钱、几多少的财富，而是呢究竟人与人之间有没有真的情，有没有纯真的感情的呢？咁出戏当然表达了啦，咁亦令很多人喊啦，咁啲出戏。咁呢即系小本制作咧，就而且用潮汕话嚟讲嘢啊。咁啊，我即系我哋睇都听唔明啊。潮汕话听普通话我识听，潮汕话就唔识啊。咁啊，喺呢个呢出戏点解咁受欢迎咧？就系喺改革到咁耐受欢迎咧，就系喺改革到咁耐

咁啊有隻牛仔，個牛仔就好天真，佢見到隻豹，佢唔知豹係會害佢嘅。但嗰只豹咧，豹仔咧，阿媽亦係唔見咗。咁佢都同情阿豹仔，仲叫自己嘅牛嘅媽咧，俾啲奶個豹仔飲啊咁。咁大家做好朋友。咁後來啲豺狼嚟咧，豹仔幫佢擋住。啊，嗰啲豺狼，因為豹係惡啲啊。咁啊，豹仔咧就但係豺狼要真係追殺嗰時，佢就爬上樹咁。咁啊，但係最後啲狼係追到，即係佢媽媽咧係要引開啲狼咧，係犧牲自己等佢走甩咁。咁最後好彩一醒醒嚟，原來發夢啫咁。然後咧，媽媽帶佢揾翻佢爸爸。咁裏面就係一啲嘅好似細佬哥嘅感情，因為咧呢出嘅電影其實佢寫嘅例子好似啲細佬哥書咁嘅。啲細佬哥即係俾四歲細佬哥睇，佢好慢，佢嘅卡通水平係相當低。但有一個好扎實嘅故仔就係單純，我單純嘅牛仔，但係佢同豹仔嘅感情。佢之間嘅信任啊，同埋咧嗰啲牛啊，媽媽同個仔之間嘅愛，咁又係出咁單純嘅戲，咁讓我忽然發覺，今日中國係最需要揾翻嗰種人嘅愛同善良啊，因為呢個世界太多嘅鬥爭啊，喺啲國際嘅大局嗰度，每日評論都睇見人嗰種嘅陰謀詭計，各種嘅邪惡同埋狠毒啊，同埋戰爭嗰種嘅。对细佬哥同家庭嘅破坏，但系另外一面咧，系人如果揾翻真正嘅爱同单纯系几好咩？所以呢两出戏竟然好卖座啦吓。咁虽然咧牛仔出现好多人都系觉得好笑，又好似好渣又好闷，但系咧又个个专登去睇下噃咁。咁啊，让我哋发觉其实呢个系想中国人都想揾翻佢旧时中国文化一种好宝贵嘅。嗱呢个就唔系只系儒家嘅伦理亲情。给阿嫲的情书是属于儒家的，但是这个牛仔它有些道家的味道，就是回复好像细佬哥那么单纯。老子讲过呢，我读博系其未少如婴儿之未孩，即是我淡薄到好像没有任何的表现的，那时就是最纯朴了，就好像婴儿都未变孩子之前，孩子都有表现，但是婴儿没有嘛，回到那种最纯良的人，是可以跟天地相往来，喺度同呢个道咧交往。如果回复翻最单纯嘅呢种婴孩嘅心，就好似耶稣都话要变翻孩子先能够入到天国啦。咁呢个婴孩嘅心其实系代表咗人有啲原始嘅天真同善良，因着资本主义嘅发展啊，一个讲钱讲现实嘅世界啊，一个现代化嘅世界，系消灭咗人类最宝贵嘅嘢。咁但系呢啲电影就将嗰种嘅纯真同爱，或者嗰种原来人最好嘅，亦系中国文化好重视嘅嘢，无论儒家道家啊，甚至耶稣讲嘅都系有呢啲好最重要嘅嘢咧，系提醒翻人，我哋唔好太过纸醉金迷，唔好太过为利益见利忘义。咁但系呢种中国文化恢复咧，我发觉就好彩邓小平，因为文化大革命摧毁晒中国文化啦嘛，而邓小平咧。佢開始改革嗰陣時候，佢話過所有文藝工作者都應當認真鑽研啦，吸收融化發展古今中外啊藝術技巧嘅一切好嘅嘢，創造出咧具有民族風格同時代特色嘅完美藝術啊！咁由嗰個時期，中國就開始回復中文化。我當時去到美國留學，就可以遇到咧第一批就研究中文化嗰啲學者啱出嚟開呢個國際諸子大會啊！咁我不但見到著名嘅馮友蘭，我心好向往嘅老一輩嘅學者，你見到咧後來興起嘅李澤厚啊，同埋咧係張立文呢啲都係有名嘅學者。咁後來我在哈佛大學咧係見到陳來，就而家第一流嘅儒學嘅學者。嗰陣時但後生仔同我年紀差唔多嚇。咁而江澤民嘅時期都提到一個好重要嘅觀點啊。他就話中華民族是有悠久歷史和優秀的文化，文化建設不能割斷歷史，必須古為今用，推陳出新，建設面向現代化，面向世界，面向未來的社會主義的文化。江澤民在改革的時候是很重視是回復這個文化價值，所以他三個代表論其中一個就是指要共产党是要代表中国先进的文化的。那这些就是个改变中国那时候由一个很斗争的共产党，就很多斗争的时代，可以转向一个重建文化、重建和谐、重建价值的时代。但慢慢地又大家为了赚钱呢，就开始做到呢就

0: 冇咗好多人性嘅美好嘅嘢啊。两出电影重新提醒翻，仲有啲好美丽嘅嘢，我哋唔好失去喺我哋文化深处，嘢我哋人性嘅深处。
1: 一线连两地，家书抵万金，香港家书，李锦鸿主持。
2: 作为杭州陆小龙最威猛嘅一个新兴嘅创业宇树科技咧，咁喺前日咧就正式登陆呢个内地嘅科创板，话都成为咗近期咧市场上一个焦点话题。咁啊，以上市得嗰个按盘价，哇咁啊飙升多少倍，令到咧公司嘅市值一度咧系攀升到嗱，同股价计算啊，系接近咧系4500亿人民币。哇！呢、這个数字咧真系吓亲人。但系咧，当我去研究一下呢间公司嘅情况咧，无疑佢有一个好成功嘅背景，有好传奇嘅创办嘅故事。但系睇翻佢喺2025年咧，全年收入系只得17亿。咁咧。而佢收入当中呢，真正係同呢个行业应用有关呢，係不足9%，而有大概70%呢係嚟自呢个科研同埋教育。一嚟讲呢间嘅所谓备受重视嘅宇树科技，其实未去到一个真正产生一个极大嘅盈利，或者去到一个商业化一间整全公司嗰个嘅境界。不过而家咁啦，大家就买一个概念，简单嚟讲系赌紧一个概念，就话咧呢间公司嘅前景好辉煌。我唔系股市中人，我唔会懂得啊佢边个计算嘅股价等等，但用常识嘅判断，即系会唔会呢个泡沫吹得太大？呢个赌得更紧要咧。事实上你睇见一夜之间可以

0: 话你去到咧系几多百个 percent 啊？系几即系几倍啊？460%。咁你睇下，而一间营业收入不足17亿嘅新兴企业，一夜之间系爆升到咧，到最后个收市价嘅咧系3000几亿嘅市值。啊，這个咧真系匪夷所思。不过又睇下咧，话你我哇，每一手如果你一手中签，你可以赚得几钱，又系一个神话。不过话俾大家听咧，啊，呢间公司咧唔系普通人咧，即系可以申请到嘅。咁如果根据内地嗰啲媒体报道咧，咁你嘅中签率大概1/1000，即系话咧嗱，呢啲钱唔系你赚嘅，即系喺内地个市场咧，仍系有一个相对咧系封闭式。咁啊，唔系太多喺能够公开营购。咁于是咧，好多大企业都重锤出击，其中一个美团，哇，美团咧，哇，咁啊，旧年嚟讲，啱啱先至系转亏为盈，有啲嘅盈利。咁但系咧，其实都系讲紧几多十亿，但美团就重拳出击，咁啊，系咪透过旗下几间嘅子公司咧？咁差系可以拥有到宇树科技咧8%几嘅一个嘅资本，即系话咧，佢一夜之间系赚到市面即系账面嘅系几百亿嘅币人民币，比佢一年嘅盈利额仲要高啦。呢啲就一个 K 型嘅市场。事实上可以睇到呢方面嘅发展咧。即系我哋当有我哋嘅乐观，有我哋嘅嗰种嘅期望。中国整个嘅经济政策系要转型，宇树科技系杭州六小龙之一，第一间上市嘅公司。咁啊，股价飙升咗4.6倍。佢成功唔单止一个资本市场嘅一种嘅欢呼，更加系讲到呢啲咁嘅企业，你大家就系赌紧佢嘅明天，今天。成就有限，盈利有限，但明天可能咧系唔知升几多百倍。嗱，呢个亦都系一个咧唔系太健康嘅一个嘅经济现象。咁宇树科技佢嘅创办人当然有好多嘅故事啦，亦都能够点用低成本去开发一个新嘅科技，但能够令到呢个嘅公司升价10倍咧，系喺旧年嘅春晚能够变一个机械人。但睇见呢，而家佢去到机械人嗰个嘅成就模拟呢，跑得更快，跳得更高。但除咗呢、娱乐嘅视觉之外，仍然未去到一个进入到一个呢商业社会提升劳动生产力嗰个嘅 level。当然啦，呢啲嘅目标是可以达至，但几时达至呢？未知喎、哇！你发觉大家就去赌一铺啦，真噶可以睇见今次从宇树科技上市可以睇到现象，点解市场都赌紧嘅唔系咧？唔应该系只一只会跳舞、会跳高嘅机械人，而系期待住一个新嘅科技能够为未来嘅劳动市场咧带嚟一番新景象。咁呢个梦想几时实现未知，但系咧股价嘅狂升系已知嘅。不过另一个值我思考地方就系咧，嗱喺内地唔会探讨嘅最新嗰个城镇嘅失业率，年青人嗰 part 系17.8%，接近18%嘅失业率。咁而呢啲新兴科技其中一个好大用途咧，即系话咧嗱，将来咧好多嘢又唔使你做、你屋企打扫咧。佢帮你做、甚至话咧，你送外卖都做到、其实取咗好多人力。但系呢个问题，我会问：咁你制造更多失业率咯？好多嘢操纵光夫，机械人做到啦。咁样嗰啲人搵咩做啊？你发觉咧，即系而家呢个新兴嘅科技，带俾我哋好多嘅梦想，好多嘅憧憬。但系佢带嚟嘅嗰种嘅对现实嘅冲击，特别系。劳动市场的冲击，咁呢方面咧，大家少就回避咗，于是各取所需，吹到个波咧越吹越大，但系咧唔好话爆煲啊，而吹波背后有几多人咧要付出一个沉重代价咧，呢啲系我要问嘅问题啦。
1: 知天下事，主持李傑之。
2: 根据加拿大统计局，七月份全国的失业率6.4%，比六月轻微下跌0.1%。年轻人失业率较高，20至24岁的11%，25至29岁8%。这个可能显示大学和专上学院学生毕业后找工作有一定的困难的。我们 BC 省的失业率是 6.2%， 接近全国水平。出现高失业率的行业就有商业、建筑、酒店住宿和餐饮。香港的最新失业率就是 3.7%， 和这个相似的就是饮食业和建筑业的失业情况较为严重。香港在这两个行业的失业率已经超过 6%。保安业本来就是香港人叫的最后水泡，但近来都有市民反映年纪较大的找不到保安员工作。最近也有报道说南韩的年轻人面对就业困难，经济压力又大，他们试图就是搭上股市的顺风车找快钱。早在2008年金融海啸后，南韩的年轻人失业率上升，越来越多人是打散工为主，以至2011年已经出现他们叫三抛的世代，即是抛弃恋爱、抛弃结婚和抛弃生育。经济情况未有改善，加上是放弃就业，又不再置业，变成叫五抛的世代。事实上，随着放弃的东西越来越多，就连带梦想、人际关系等都抛弃，逐步演变为什么都不要，近乎是放弃传统人生目标。一个新名词就叫他们做 N-POW 世代了。 N-POW 世代的出现和南韩社会的经济结构有关，由入学读书开始就面对激烈竞争，毕业之后由于大财团和中小企业在薪酬福利方面有很大差距，大家都打崩头想争入政府或者在大企业打工，但是大环境不稳定，商界都转向请一些有经验的，刚毕业的只有是被拒诸门外了。起跑点落后，薪酬增长很难追上高楼价和生活成本，生活的压力令到很多人选择离开工作岗位，不再参与经济活动。南韩统计部门的调查显示，这类青年离开工作岗位去年就已经突破58万，占同年龄人口总数超过 22%， 而且人数是持续上升。缺乏经济基础亦都影响组织家庭，39岁或以下未结婚的人口比例达到 54.7%， 40至49岁有近 22%。 当然这种现象都并非是南韩独有的。话虽如此，并非是人人躺平，少数人突围而出做出一番成绩。今年在南韩爆红的一个叫黑盖地图的应用程式 APP 呢，就是一个好例子了。开发这个应用程式的是34岁男子，叫崔成珠。他本来就是一个电脑软件程式设计师，他的工作被 AI 取代，他因此是失业，靠遣散费过生活。慢慢他要开始节衣缩食，严格限制自己每日饮食开支只可以在10,000韩元左右，即是大约10元加币。他开始思考怎样去找一些又便宜又不错的餐厅。今年三月，他利用开源 AI 模型建立叫黑盖地图的网页和应用程式，亲自收集了50间便宜价餐厅作为基础。之后他就开放给用户报料，他在网站集合了这些便宜价餐厅的情报，绝大部分上限是8,000韩元， 只有在江南区等的首都首尔市中心才可以消费10,000韩元。黑盖地图应用程式推出之后大受欢迎，尤其是大专学生，不用一个月而已，用户就已经超过400,000了。开发这个程式的崔醒珠说，他将程式是以黑盖命名，是苦中作乐，他想鼓励大家放松心情应付生活的问题。他还说他不是单靠节衣缩食，他将悭下来的钱投资在韩股和美股，因为楼价高完全不能负担，所以就不用想了。工作又被 AI 取代，所以他只好是尽量是储蓄投资，希望过往要用30年累积的财富现在可以压缩到10年内完成。不过南韩股市今年大上大落，到年底开始飙升，今年6月中见顶，在高位一度大跌超过40%。上个月罕有是4次每日跌8%，触发股市要暂时停市。有统计散户投资者因为杠杆造成实质亏损20,000亿韩元以上，即是20亿加元。超过360,000个孖展户口被斩仓，62%的投资者都是35岁以下人士。可见生生世代生存的方式就是以超节约做基础，悭到的钱投入金融市场，冒险以杠杆的方式，希望快速在股市累积财富，变相是将自己的命运交托给股市去决定。对这个社会情况，南韩政府都有作出应对的措施。近年是积极利诱这个叫 N-POW 世代是重投社会。例如在2023年政府投入了10,000亿韩元的计划，在50间大学举行专门招聘会，推动政府部门、公营机构和私人企业增加实习生的名额，又为新入职人士提供支援辅导，避免短期离职。针对中小企业的薪酬不及政府和大企业，欠缺吸引力，政府推出为中小企业雇员特别储蓄计划，好似高息存款，5年后雇主就会给本金20%作为奖励，同时是帮助年轻人上楼，提供2年每个月最多20,000韩元的租金津贴，又兴建或者是收购廉租屋等。南韩政府这些措施是很多都是短期，规模亦都是有限，只是可以暂时舒缓困难，但未能够解决结构问题。今个月初有评论是关注 AI 人工智能兴起取代不少入门的工作，若果教育制度不改革，更着重培养年轻人的职业技能和 AI 合作，否则会令更多失业青年不愿意组织家庭，加上二战后婴儿潮世代已经步入退休年龄。评论是担心社会大规模引进 AI 会进一步冲击各个行业，最快2030年南韩或者会爆发全国性失业以至经济危机。新世代就业影响社会稳定和发展，南韩社会现象实在可供大家借鉴的。今早就跟大家谈到这里，大家有个愉快的周末，我们星期一再见，我是李杰之。
3: 亦非一分钟冷知识，现在大部分纪律部队出动的时候，常备的配套都会包括有避弹衣，又或者叫做防弹背心。而他的发明面世呢，完全是因为一位披萨店的老板，这位名为理查戴维斯 Richard Davis 的披萨店老板，他曾经遭遇抢劫，经历枪战，更加是身受重伤的。他也曾经多次在送外卖的时候被歹徒打劫，他在康复之后就立志要发明一种防弹装备了。当时杜邦实验室刚刚在轮胎技术上面取得新的突破，发明了一种名为黑维拉纤维的技术， 克维拉的强度是钢铁的五倍，但是它的密度呢就只有钢铁的五分之一。理查戴维斯拿到这种材料，他手工制作了第一件防弹背心，终于在1972年就制作出第一批成品了。他大力推销给当地的底特律警察，但是为了加强销售的噱头，每一次示范的时候他都要对着自己的胸口开枪。他在总共开了接近200枪之后，才终于令到这款的防弹背心大卖。

0: 大人细路都中意饮冻嘢，又中意食零食，仲食埋晒啲煎炸热气嘢，点样可以帮佢哋清热去暑解毒除口气呢？
1: 俾佢哋饮星群下桑菊火粒啦，可帮助降火平肝清热解疮毒，
0: 对付初起感冒同预防暗疮都得噶。
1: 买星群下桑菊火粒，仲可以选择无糖或有糖包装，啱晒大家唔同要求。
0: 边处有得买呢？
1: 各大华人超市及深融行有售。买星群下桑菊火粒，标明家丰总代理，自系正货。查询604-303-1089。
2: 全方位透视各种诈骗罪案，令匪徒无所遁形。诈骗招妖镜，
3: 诈骗招妖镜是由 CoStar 嘉诚冷暖政府认可冷暖气专家，海船旅游游轮而家冷暖空调节能补贴李师傅，维多利街宾悦大饼店、台山特产宾悦陈皮冬蓉中秋月饼联合赞助播出。
4: 好，欢迎大家嚟我哋今日星期五，系2026年嘅8月21号星期五下午3:17嘅诈骗招嘅时间。直播室里面今日除咗我陈建邦，都系我拍档，系我嘅张师兄张国权 Raymond 张大哥张博士。
5: 系你好，系阿帮主，帮主我想俾咩名号咧？又唔敢嘅，
4: 你咁你咁你而家博学多才啊嘛，
5: 系啦，唔好咁客气，
4: 学富五居啊嘛，
5: 唔好咁客气。我哋而家首先要同大家各位听众打个招呼先啦。
4: 好啊。
5: 咁啊，我想请问你一样嘢咧，
4: 唔好咁客气啦。
5: 诶，请问嗰啲野火烧完未啊？
4: 烧不尽啊嘛，
5: 烧不尽。哎呀，咁上次我有听你讲过，嗰啲火车路轨摩擦嗰会嘢引起啲火花。都会着到着火嘅，你有一次讲过。
4: 如果嗰边嗰个情况真系好干嘅话，你嗰个铁同铁摩擦之后咧，
5: 咁啊呢
4: 又产生啲 sparkling
5: 嘅呢个物理性啦吓。咁啊，估仲有一样嘢，譬如咁啊，旱天雷忽然间好天行过雷劈落啲干柴嗰度，干火干草度又着火噶咯噃。
4: 系啊，
5: 啊咁再系嗰啲腐败嘅树叶啊，同埋啲枯草啊，喺啲高温天气之下咧。咁有滴水珠經過太陽光折射落嗰個水珠就射落去嗰啲乾草度咧，又會着火噶咯喎。
4: 啊，都會
5: 係啦，好啦。咁另外仲有咧，焚風你聽過啦？
4: 焚風，
5: 焚風，焚燒嘅焚，
4: 哦，焚係
5: 一個高温嘅空氣衝過上去山頂，再喺山頂又落喺高温衝落去嗰啲乾草嘅地方。
4: 哦，而家我哋山火咪咁咯。
5: 啊，咁有呢個叫焚風，
4: 嗯，
5: 啊地理性嘅呢個學術呢個名就係、是、啊。咁人性化嘅咧就冇又有多又有火嘅，即系怒火啦，系錯側口角繼而動武啦，
4: 咁有愛火咧，
5: 愛火
4: 兩個人嘅愛火，
5: 愛火要重燃先有愛火嘅，咁再見到無名火起啊，見到不平路見不平嘅事啦，咁嗰啲無名火咧最殘夠唔熄嘅火係咩啦？干柴烈火啦讲完咁多呢讲完咁多呢就讲下啦我哋啲讲诈骗啦有几个原因啦几个因素啦有啲出于自己贪心啦、啊、有啲出于被恐吓啦话你啲咩到期囉啲唔俾又唔掂啦俾人拉成咁啦佢哋被恐吓啦急速要决定啦、啊、有啲呢就被用利用爱心啦有个爱心人哋俾啲事件你话你引發到啲愛心，你就做咗啲事出嚟，做咗捐咗捐獻咗出嚟，即係做咗善事俾人哋嗰個匪徒攞咗啦。咁另外仲有咧，寂寞的心啦，就係你寂寞的心又俾人哋攞出嚟，呢幾樣詐騙啊！
4: 啊，張博士真係
5: 寂寞的心就好難講嘅，又半推半就咧。寂寞的心就又有啲願意，有啲唔願意。初時就好願意，事後有啲懊悔咁啦嚇。呢样嘢最多有回味嘅，仲冇啲心就
4: 系，即系你讲各种唔同嘅火啦。
5: 啊，嗰啲系咩被骗嘅原因啦？最回味得值得回味嘅就往事只会回味就寂寞啲心啦。
4: O K， 哇，咁有，
5: 即系唔好咁介怀啦。你曾经 happy 过啊，开心过啊，咁啊，即系买翻嚟嘅情代价都好高啊，呢啲啊。有幾十萬都有，有百幾十萬。
4: 阿張星分析得好仔細，
5: 即係講到錢，先係真係父親同兒子都要計得分清楚。
4: 老豆同仔都要計得好清楚，
5: 計得好清楚，唔好咁喐下就阿爸，我有咩唔掂啊？又話拎完一萬又二萬又五萬咁樣嗰啲，唔好夠嘅嚇呢啲嚇。
4: 咁啊，頭先你歸納咗一啲嘅總結啦，即係被即係受騙咧，都係有幾種嘅情況之下嘅。
5: 或者仲有好多種嘅，我
4: 貪心咧，唔係一定係擺喺第一位嘅。有好多時候咧，頭先你嗰個咧，我覺得係關心， 系同情心，嗰啲先至咧系即系。
5: 一投资嗰啲咪贪心，投资嗰啲系贪心啦。
4: 投资嗰啲咧就系、是、另外一类嘅利润诈骗啦，因为投资嗰啲咧，你都本身有翻咁上下嘅嘴头。同埋你，同埋你投资嗰啲咧，你系要有少少个本钱落噶嘛？因为而家好多点解跌咗落投资陷阱咧，就系话佢哋俾嗰啲税客税咗佢之后咧，佢系佢咁即系唔系个个都咁蠢嘅，所以小事牛刀嘛。
5: 佢俾少少利润你先，你咪中招咯。
4: 咁佢摆咗，譬如你话，诶、哎，你可以摆少少，一二三百蚊都得啦。咁佢咪摆300蚊落去咯。
5: 你摆300，佢俾600，你都唔紧要噶，double都唔紧要噶。
4: 所以呢个咧，佢个贪心咧，源于因为对方咧知道你嗰、那个对方嗰个嘅心意嘅时候咧，佢就喺嗰度做手脚，佢要只要佢落本噶嘛，佢都要。
5: 即系捉鸡都要几粒米噶啦。
4: 冇错啦。
5: 千偷鸡都要落几粒米噶啦，
4: 咁嗰样嘢贪心咧，应该就好少摆第一位，因为唔系有咁多嘅即系投资人士咧，或者被想呃嗰啲投资人嘅诈骗集团有咁多本攞出嚟噶嘛。
5: 咁出到少少啦，
4: 佢好多时都会用一啲大包围嘅方法嚟去做。咁但系我觉得同情心，同埋头先你讲寂寞的心系最容易俾人骗嘅。同情心咧，嗱，而家我哋讲紧好多山火啦，山火出咗嚟，我相信咧，坊间可能有好多一啲众筹嘅活动喺度举行紧嘅，可能有啲真系啊众筹嘅，但系有好多系假嘅众筹噶嘛，系咪？大家如果系见到坊间里边咧，有人系提起筹款活动啊，帮助呢一班嗰啲受影响嗰啲居民啊，诸如此类，你要搞清楚佢众筹嗰个系咪一个？正正式式嘅正统
5: 注册
4: 嘅
5: 系注册啊，
4: 系咪一定注册？我唔理佢，但最紧要，因为你众筹嗰啲你系冇 receipt 噶嘛。
5: 唔系佢有 number 个向政府申请。
4: 有 number 嗰啲佢又另外一个方法啦。但系佢有啲系送众筹嗰啲冇 number 噶嘛，系咪？众筹即系本身你10蚊，
5: 你
4: 赚
5: 我10蚊嗰啲
4: 嘛。咁但系嗰啲你真系要经过核实，对方系咪真系有咁样样嘅行动？有人自愿发。即系发出呢一个嘅行动，帮佢哋筹款啊嘛！呢样嘢你要留意咯，所以我哋千祈唔好系咁以人就，哎呀众筹啊，你放下少少地啦，一两蚊啦咁，喂你一两蚊，嗰、那个一两蚊，再呢个一两蚊，集腋成裘噶啦嘛！
5: 系啊，梗系去，梗系稳阵啲啦。
4: 啊，冇错啦，呢样嘢啊，咁啊寂寞的心冇得讲嘅，因为寂寞的心嘅意思咧，就好可能佢自己本身系独居啦，无论你系男定女都好啦，咁你独居自己咧，可能性格又内向。变咗你好难咧，有机会同外界有一个即系接触或者有互动。咁突然间咧，你喺嗰个网上边，嘣一声，有好多嘅网上面被骗嗰啲咧，都话浏览浏览下网站，突然间嘣一声弹出个窗口仔，话我想认识你啊，咁嗰啲咁嘅情形噶嘛。
5: 系话先同大家臭味相投啦，咁啊咁样讲啦，
4: 即系倾得两句，又觉得大家都嘴型啊几啱，咁喺嗰度追住佢嚟发展落去。咁所以呢样嘢咧就系。你頭先所講係寂寞的心，再加上本人嗰個性格內向咧，好多時都會。如果你個人性格好外向嗰啲咧，你未必會咁容易中嘅喎。
5: 啊，有好多人 P 圖咧，將個醜樣嘅嘢變到成個英俊無子咁啊！嚇，
4: 呢個絕對同意。
5: 你入曬局啦。
4: 好，我哋去廣告翻嚟咧，係聽聽眾朋友電話啦。
6: 世事如棋，局局新，歷史如鏡照古今。名Sir陳敏明，一位歷史愛好者，
7: 講時事佢帶你穿透表面，睇清真相。
6: 講歷史佢為你抽絲剝繭，尋找答案。
7: 歷史唔會簡單地重複，但係驚人地相似。喺呢個紛爭不斷嘅年代，名Sir會同你閒話家常，用歲月沉澱嘅智慧陪你細味人生。
6: 明世事論世情，主持陳敏明，逢星期二及四早上9:15同你
7: 明世事论世情。精英理财智慧，
8: 出售物业或者股票基金都会带来财富增值。当你要变卖资产的时候，加拿大政府会计算赚取的 50% 作为你该年的收入，再根据你的税阶打税。如果你可以学习怎样合法节省资产增值税，就可以有更多资金灵活调动了。8月22日星期六下午1点，精英理财 Angela Fox 会在理发线直播节目中听你的电话，分享最精明的策略。直播热线604-267-1320，或立即打604-278-8087预约单对单规划。
9: 占士小厨地道粤菜足料靓汤，晚饭打冷专门店。
10: 这个马年人人都龙马精神，
11: 占士小厨最新推出龙马精神荷叶珍珠龙虾加一款小菜，只是79.99，堂食外卖均可。
10: 营业时间由下午4点到凌晨1点，下午茶4点到6点。
11: 占士小厨喜事定东街甲苏强，订座604-336-2118。
12: 好戏连场，尽在龙场。绝世千王被逼入贼，仲要同无良狱警合作偷天换日。龙翔频道今个星期周日首映，播出90年代爆笑经典《至尊36计之偷天换日》，带你重温最疯狂的监狱风云。 刘德华化身机智老千，遇上神级爆笑狱警梁家辉，为了3亿不记名债券，各怀鬼胎，在铁窗之内斗智斗力斗搞笑，好戏连场，尽在农场。
2: 全方位透视各种诈骗罪案，令匪徒无所遁形，诈骗招妖镜。
4: 欢迎翻返嚟诈骗照镜嘅时间，电话里面首先有林女士，同林女士倾下偈先。Hello， 林女士你好，林女士。
5: Hello， 林女士。
13: 阿权哥，
5: 你好，
4: 大家好。
13: 系啊，你寻日解释得好清楚，原来佢系我手提啲咩防毒啊？
4: 防毒软件，防毒软件，
5: 好平啊，话得。
13: 不过我冇 order， 我唔知点解佢会知道。嗱，咁我就退，即系退咗佢。credit card 嗰度又俾翻嗰299我啦，
4: 系
13: 咁佢而家又喺 email 嗰度 send 俾我，叫我 download，
5: 又嬲你，
13: 梗系唔会做啦，
4: 系、
13: 啊。仲有啊，多谢你啊，多谢你
5: 帮主，多谢帮主，
13: 帮我详细解，等我明白。
5: 系
13: 嗱、啊，我又啱啱收到新鲜热辣嘅，我啱啱喺屋企翻嚟就收到一个电话 message， 佢话佢唔知道有冇讲林女士或者我个名啦。佢话你申请个 credit 咧，我哋通过啦。嗱，我哋而家照呢个电话就打翻俾我，然之后咧就 extension 几多号咁。咁我梗系唔会啦，我无端端做咩去申请 credit 啫？我都唔
5: 咁大把钱你系咯。
13: 啲电话噶真系，屋企有屋企电话 ，email 有 email 电话，同埋咧嗰个。手提電話咁多呢啲咁嘅嘢，哇！而家嗰啲人真係神通廣大啊！
4: 係啊，係啊，
13: 詐騙
4: 係啊！
13: 話佢唔知佢喺邊度，我唔知係咪嗰啲外判啊，或者我哋去食餐啊，去食嗰啲人賣啲 number 俾佢咧。
4: 係啊，嗱，你咁樣樣啊，林女士，你嗰張信用卡咧，雖然啊，信用卡公司俾翻嗰299你啦，但我覺得咧，你都係叫信用卡公司換嗰張新卡 number 俾你啊。
5: 换个张稳阵啦，
13: 系啊，
4: 系啊，因为佢会话有你嘅资料，使299啫，下一次可能使299，跟住下次系2999，跟住就系29900，咁你咪好大件事，
13: 会噶，
4: 系咪啊？嗱嗱声啦，
13: 咁我真系今次多谢你哋嘅，
5: 换个张啦，
13: 帮主，
4: 唔好讲，
13: 帮主提醒我好多嘢啊，提醒我好多嘢，
4: 互相提醒啫。
13: credit 嗰我即刻delete 咗佢个录音，哇，佢真系。我都冇申請 credit， 又乜嘢都冇做到，佢竟然俾個電話，俾個 extension line 我，叫我打翻去俾佢。
4: 係啊，擺明係詐騙嘅啦嘛，所以你唔好理佢啦，收咗佢線，咁啊 delete 咗佢。
5: 醒目啊！
4: 即刻換張credit card company 咧，叫佢換咗張新卡嘅 number 俾你。
13: 好啦，好啊，我今日禮拜五，我禮拜一先打電話去。
4: 唔緊要嘅，佢哋24小時嘅客服，你客服話俾佢聽，佢即刻要幫你做噶啦，唔好等禮拜一啦。
5: 唔好等禮拜一啦
4: ，OK。
13: OK，
4: 好，多謝你電話，林女士。
13: 多謝曬
4: 幫主
13: 同阿
4: 權
13: 哥。
4: 唔好客氣，多謝你 ，thank you， 拜拜。嗱，其實阿林女士呢個 case 好係好 typical 嘅一個噶啦。琴日我同林光都講嘅。嗰啲信用卡啲資料外泄咗咧，俾人盜用咗咧，佢唔會一下同你用大筆數嘅，
5: 係啊
4: 係，梗係用啲少少地。好彩林女士咧，你又夠精明，你又察覺到咧，佢用咗我299，
5: 都唔制
4: 啊！咁但係我又好奇怪咯，如果你真係冇用到呢個防毒軟件喺你嘅手提電話度，咁會唔會喺你嗰個嘅電腦度有用過咧？系咪？因为佢呢个用手机又得，用电脑都得噶嘛。咁如果你系，我听阿林女士应该都识得用易用呢个电邮噶吓。
5: 系啊，
4: 讲得出嘅，嗰啲英文都有好几下嘅准确度。咁我谂你最好睇你嘅电脑里边系咪有呢、這个防毒软件？你喺手机冇啫，系咪？你装咗喺电脑度？你话我电脑都冇咧，咁呢件就好大问题啦。
5: 你冇理由冇应承佢会照扣你数噶嘛？
4: 系啦，系啦，
5: 可能嗨到个仔都唔定。
4: 冇错啦，咁嗨到个仔咪嗨到个仔。
5: 嗨到 yes， 佢揿咗佢 OK。去咗咯。
4: 佢唔系啊，佢系话收到个电邮，个电邮通知佢，我哋已经喺你个 credit card 度 debt 咗299嘛。
5: 咁你系问咗我先可以扣我数啊？你
4: 唔系，佢直情扣咗先至话俾佢听。
5: 咁咪即系夹硬嚟啦，咁咪都系取消啱噶啦。
4: 唔系，夹唔夹硬嚟咧？呢个系另外一个 issue。但系最紧要一样就系佢张卡咧就跌俾人哋咧就系盗用咗啦。因为如果我哋嘅估测系冇错，猜测冇错，张卡俾人盗用咗，不如人哋用少少嘅 amount 去试下嘅啫，一过到数咁。 咁所以佢又同信用卡公司讲，喂，信用卡公司话嚟，冇啊，我退翻俾你咁，即系对方嗰边咧就冇收到呢啲钱。
5: 明白，仲有系明白，仲有一个可能性，或者当时佢揿到揿咗 OK 都唔定咧，或者有。
4: 佢几时揿 OK 啊？
5: 当时俾佢问个软件问佢帮唔帮？
4: 佢冇下载过啊嘛。
5: 佢冇 download 添嘛？
4: 佢话个手机冇呢个软件啊嘛。
5: 哦，咁就系夹硬嚟咯。
4: 系啦，
5: 你夹硬嚟咯。
4: 咁啊，睇下系咪咯？好，好嘅，我哋去广告吓，翻嚟咧继续接听听众朋友电话。
14: 迎中秋，送大礼，总值1000蚊现金信用卡从天而降，记得举头望明月啦。
15: This is CHMB AM 1320 Vancouver。
16: 哇，又喺奔月大饼店撞到你！
17: 买中秋月饼梗系嚟奔月大饼店啦。
16: 奔月嘅传统月饼好好味，不过食得多怕肥腻。
17: 咁你就要试下奔月嘅台山特产陈皮冬蓉月饼啦。
16: 试下先，用新鲜冬瓜蓉做馅料，好得、哦，清甜软滑，好似食紧芫茜咁。
17: 今年仲特别加料，加入新活旧陈皮，配合冬瓜蓉，我去湿健皮花坛，传统得嚟够健康。
16: 等我都买多两盒奔月嘅陈皮冬蓉月饼先。
18: 奔月大饼店 Victoria 街甲41街，电话604-324-9188 324-9188。
19: 而家闹乱教你揿住个荷包讲环保，
20: 省政府嘅限时节能补贴，合资格嘅屋主可免费安装冷暖空调热泵，最高成16000蚊嘅。另外换保温棉、卫生间排风扇、挂墙升热水器、热泵热水器同电箱升级都有不同补贴。
19: 而家闹乱嘅李师傅从业超过10年，拥有专业执照，所有工程亲自安装，绝不外包，质量有保证。
20: 李师傅仲可代办节能补贴，保险齐全，免费上门估价。电话236-509-6898。
19: 而家闹乱李师傅236-509-6898。
16: 美容阁隆重宣布，经已引入法国顶级奢华 Sisley Paris 希斯利护肤品牌。
21: Sisley 是全球星级及高端人士追捧的殿堂级护肤品牌，以卓越植物美容科研闻名于世，缔造无数经典传奇。
16: 这个星期 Sisley 的专业美容及化妆团队将亲临时代方美容阁，推介其极致美白修护系列及彩妆示范。
21: 届时仲可享有 Sisley 折扣优惠及赠送名贵礼品。
22: 法国 Sisley 护肤开放日在这个星期五六同日在时代方美容阁举行，查询604-232-1010-23-6688。
23: 电器维修无从着手，
24: 更换水喉经验不够，
23: 厕所漏水、汽车死火，简直是老鼠拉龟，冇掟埋手，点算啊？
25: 唔使惊，唔使惊，唔使吓到面青青。记得星期21点打电话604-267-1320，黎燕兴同 DIY 达人线上主持嘅善解疑难，同你一一搞掂晒。
26: 善解疑难是由宜家冷暖空调节能补贴李师傅以及海船旅游邮轮赞助播出。
14: 全方位透视各种诈骗罪案，令匪徒无所遁形，诈骗照妖镜。
4: 好，欢迎翻嚟我哋诈骗照镜嘅时间。今日咧星期五下昼嘅3:34直播室里边，今日除咗我陈建邦，都系我拍档张师傅、张师兄、张博士、张国权。
5: 大家好，大家好。
4: 嗱嗱声接下 Susan 电话。Hello， Susan 你好。
5: Susan 姐，你好。
13: 诶，帮主 Raymond 大哥好。
5: 大家好。
13: 你哋讲到山火咧，打雷都好犀利
5: 嘅。系啊系啊。
13: 哇，烧到好紧要嘅啊！诈骗咧，真系关心啊，好容易俾佢骗嘅，
5: 系
13: 啊，同埋啊，我都识得一个朋友啊，做乜嘢啊？你卖咗架车啊？佢话系啊，我个仔啊，啊话佢又冇一份工，老婆又冇咗份工，咁啊买架车去帮佢啦。佢话原来个衰仔啊，走去赌钱喎、
5: 哦，
13: 即系你哋卖过八个局咁啊，
5: 一样系咯。
13: 佢话而家雷公响都唔放俾佢个衰仔，
5: 啱啊啱啊。
13: 啊，系我有个奇影啊！啊，今日咧就问我啊，啊问你两个，佢话 AR 而家咁通行啊，佢话啊，我有啲朋友咧日日都同 AI 谈心噶、哦，佢话啊，佢话想饮汤咧 ，AI 佢话天时热，佢又俾啲煲咩汤咁啊，会好舒服噶喎、哦。佢话呢个 AI 究竟系咪帮到人噶？真噶还是假噶？佢话我好想认识一下 AI 噶话。 咁佢都係自己機有啲寂寞嘅，佢話，咁我咪我又怕詐騙喎，咁我佢話我嗰啲朋友咧，佢哋精神上又有啲支柱喎，咁啊佢話嗌我問下你哋喎，究竟 AI 信唔信得過啊？咁，佢話你自己打電話上嚟咧，佢話我驚我講得唔好肉酸啊，咁啊，
4: 好唔緊要，好多謝Susan，
13: 多謝
4: Susan代問候啊，
5: 多謝你
4: ，OK，阿張國權點講啊？點睇啊？
5: 我唔信 AI 啊！
4: 你唔信 AI？
5: 我唔信。
4: OK， 点解唔信啊？
5: 唔信，因为任何网上嘅嘢咧，你俾咗啲资料佢咧，同佢讲到好多深层你自己嘅内里边嘅私人秘密咧，佢唔知会唔会泄露咗出去，定系拉住嚟卖都唔定。我防人之心不可无，我唔信噶。
4: 你而家系 AI 嚟啫，唔系人嚟噶。
5: 我唔问佢，我唔问佢任何嘢噶。
4: OK， 系。好嚟，多谢阿 Susan 咧，佢代佢个朋友问呢个问题啦。AI 咧，人工智能咧，其实讲穿咗咧，就是一个大嘅数据库嚟嘅啫。
5: 系啊，
4: 咁呢个数据库咧，睇你点样去应用佢。嗱，好简单一样，譬如我想揾一啲嘅资料，咁你打喺嗰个网站啊，或者你电脑嗰度，你打咗嗰个嘅资料上去，话我要揾。举个例。我要揾一啲咧，系同某一啲嘅嘢有關係嘅嘢，例如
5: 煲湯，就要講煲湯啦。
4: 頭先講煲湯，我話啊，點樣去煲湯，或者我想煲個啲咩湯？咁你睇用中文啦，定英文啦？
5: 啊，你中文佢答你噶？
4: 你用中文嘅話，佢有中文答你。
5: 係。
4: 咁你問咗呢、這個，你擺咗上去嗰個嘅瀏覽網站度咧，咁佢會個嗰、那個所謂人工智能，因為佢而家啲瀏覽網站自己本身有個人工智能嘅功能喺度嘛，咁你咁佢就会自然咧就会攞咗出嚟嚟到去睇噶啦，咁啊睇咗之后咧，佢话俾你听啊，你呢个咧整咩汤啊，你要整咩汤，佢问你，佢当有一种好似系互动式嘅，咁到你决定咗要边只汤嘅时候，话俾佢听，咁佢咪将佢已经有嘅资料咧咪补晒出嚟俾你睇咯。
5: 系到最拉尾你讲唔该佢咧，佢多谢佢咧，佢唔使，佢唔使客气，会咁样答埋你噶。
4: 佢人工智能当你系只系揾一啲嘅资讯嘅时候咧，我觉得系冇问题，咁但系如果你同我讲太多啲比较系私人性嘅
5: 嘢，
4: 或者有啲私隐性嘅嘢咧，
5: 千祈就唔好啦。
4: 我就觉得冇咁嘅必要啦。但系人工智能的确可以帮到你喺搜寻一啲嘅资料上边咧，有好大嘅帮助噶吓。咁希望呢位听众朋友咧系得到松手。好，而家电话里边阿波啦，我已经听到阿波，鼻黏鼻能有声出啦，阿波你好，阿波，
5: 阿波哥，等得耐啦，发脾气啦，
0: 帮主你好。啊，全哥你好，唔好，今日唔发脾气，
5: 唔发脾气，多谢。
0: 即系我都唔知几开心嘅啫，仲话合脾气啫。
5: 系
0: 啊，咁啊，正话咧就听到林女士咁样讲，我今日亦都系收到嗰个银行嘅短信。啊，不过我冇理佢啦。啊，咁嚟讲嘅，你话讲翻 AI 嗰啲嚟讲嘅，又好又唔好啦。当然，好似我哋呢读得书少，用中文转做英文咧，佢会同你。亦得好好嘅，咁啊呢啲嘢帮到啊，其余嚟讲嘅我唔知啦。咁嚟讲嘅咧，咁啊跟住讲咧，咁啊你哋贵台今日讲嗰个即系唔知道有个诈骗集团咧，就即系喺嗰度揾到几个假嘅护照，加拿大嘅假嘅护照。
5: 系，
0: 咁我谂起系几日咧就睇新闻又睇到有一个咧就喺落后啲嘅国家咧，又唔好讲名咁。就买用10,000元买咗个加拿大护照，咁啊去到台湾，咁啊过境嘅时候，个海关官员就觉得佢奇怪，英文又唔系咁好，咁啊问下佢，喂加拿大嘅首都喺边度？佢唔识答，加拿大有几多个省又唔识，
5: 唔系问国歌咩？
0: 简单啲，咁加拿大国歌你识唱啦啩咁，又唔识。咁啊，跟住就拉咗，即系觉得奇怪就拉咗佢。咁啊，发现到原来先系假护照。咁嚟讲句，哇！即系呢啲嘢，咁你过到嚟你用加拿大护照，你几句英文你都识啦。咁你最简单，你加拿大个国歌 OK 啦。嗱，咁出名你冇理由唔识噶，大佬。咁啊，终于俾人拉咗。咁呢个系嘛？咁啊，再讲咧，咁啊，今日又听到美国总统嗰度咧，又喺度喷咯喎，喷我哋我哋嘅总理，话佢讲嘅又即系 唔係咁好聽，即係太裝啦。喂，其實嚟講，我哋加拿大總理其實都好慘噶，左右做人難。你個美國總統係咁又話加我哋税，咁啊再講你嗰條安省嗰條大橋，人哋奧巴馬總統啊簽好咗，寫好曬白紙黑字，你又話唔俾佢通過。好啦，倒翻轉頭，而家你又話啊 OK 咗啦，咁我哋而家又話搞到亞省嗰啲輸油管。以前俾阿拜登總統 ban 咗，而家我又攞翻佢出嚟，哇！第日如果你落咗台嘅時候，人哋又 ban， 哇！咁嗰陣時咪又係搞起啲加拿大人啊！其實嚟講，佢呢啲係咪喺度玩嘢咧？我就真係唔係好清楚。
4: 擺明啦，呢個擺明玩嘢啦。
0: 喂，其實講翻轉頭嚟講，你一喐啲，你加到話50%翻税。你对两国基本人民都唔好噶，你唔系话净系对我哋唔好啊？咁你诶有啲反对党又话讲到话我哋养得太多，讲翻转头，如果我哋唔养，真系俾佢加50%关税，咁嚟讲佢，你话我哋有几多人会失业咧？啊，咁呢样嘢大家去谂谂啦。咁好啦，我今日分享到呢度，
4: 多谢晒阿波你嘅电话 ，thank you， 拜拜。阿 Paul 咧就 OK 嘅，佢讲嗰啲分享嗰啲情况，咁啊，到啦特朗普啊，我哋嗰啲系政治性嘅嘢咧，就几难有一个嘅
5: 定论啦，
4: 冇、就是、得讲嘅，因为两个国家大家为自己嗰个嘅经济，
5: 唔使啊，我哋而家 Richmond 条吞路，起起拆拆都系咁样啦，唉，呢个又冇得讲啦。
4: 咁啊，头先佢讲到咧，就话银行有好多啲 message 俾佢啦，我话俾你听，而家我哋嗰啲短信咧，你真系要。收到嘅时候咧，你都系要摆个好大嘅问号嘅，
5: 好小心要。
4: 因为我都收到嗰啲咁嘅短信咧，无厘头嘅。咁、我无厘头都问到咧，就系话，你会唔会听日嚟见我啊？咁，但系嗰个电话号码系416嘅，喺台喺杜朗朵嘅。
5: 你点搭飞机嚟啊？
4: 你同喺杜朗朵嘅，你真系离晒大谱啦，系咪？即系话咧，而家嗰啲诈骗电话咧，系一个集团出嚟嘅。咁我同阿胡宇君都分析过啦，诈骗嘅嘢咧，的确系揾得到食嘅。如果唔系嘅话咧。点会有咁多人去做呢？因为差唔多系一个职业嚟噶啦，对于嗰啲骗徒嚟讲，系咪？
5: 风险又唔系，风险唔会好大，仲佢俾人拉嘅机会好微。
4: 唔系都唔使，都唔使见血就可以攞到钱啦，系咪？
5: 收获又大，
4: 冇错啦。咁所以喺呢个嘅情形之下咧，我成日都觉得大家咧对所有嗰啲媒体上边发出一啲，譬如话系由警方啊，由一啲嘅即系嗰啲所谓。可以是叫做有声誉的机构讲一些诈骗的信息，大家要多些留意。是吧，因为现在我们那些所谓诈骗的手法呢，其实有很多呢基本上都是一个目的的，就是想呃你钱。第二就是呃你个人的资讯。如果你守住了两个的那个基本要点，就是问你三不知，无论他是政府，无论他是警方，无论什么事。在电话问你，你都一律当他不是，你当他是呃你的，问你拿资讯一定不
5: 给。就算说就来拉你都不用怕
4: 他。拉你不会通知你，用威嚇
5: 拉你不会通知你说来拉你。
4: 另外如果他跟你讲讲到最后尾讲到你几厉害都好，你有钱收的，你有很多这些钱的，这些钱怎么几时会给你，不过你要拿这些钱出来 做一个的担保啊，诸如此类，一定是假的。
5: 收了你人工啊，收了你的利息信先啊，咁。
4: 要给钱就给钱。
5: 给钱先啊，咁唔得啊。
4: 为什么还会再收你钱先呢，是不是？所以呢这样东西大家都要明白，千祈不要中计，因为你拿钱你可以冚佢线的啦。好，我们去广告，回来呢是继续接听听众朋友电话。
1: 全方位透视各种诈骗罪案，令匪徒无所遁形，诈骗照妖镜。
4: 好，欢迎回来我们诈骗照镜的时间了。现在电话里面有 Linda 在这里，是吧？
5: 是啊。
4: Hello Linda， 你好 Linda。
5: Hello Linda，
3: 帮主主持人你哋
4: 你好，好。
3: 咁我今日打嚟系两样嘢，系第一个咧就我今日都收到有个 email 就无端端 send 俾我，就话我订咗个 iPhone， 就要我俾1190几蚊美金，就话收到我钱咧就会 send 俾我啦。咁正如主持人话斋，我都冇做过呢啲嘢，咁啊正一睬你都傻，
4: 啱
3: 咗佢啦。咁第二件咧就关于。刚才 Susan 姐讲话那个AI 那个呢，咁啊咁啱咁巧，我琴日昨天就睇到个中文台就香港制作咗有个节目呢，就係、是、教啲人 就佢话咧，因为而家 AI 就好风行其道，好多人就同 AI 聊天啊，各样。佢话咧就教啲人咧就要心里边要有个红绿灯。佢话点样红绿灯咧？就系、是、红灯咧，就系、是、你自己个个人资料啦，你银行号码啊、credit card 啊，各样嗰啲千祈即系身份证号码，千祈唔好讲俾人听。呢个就要。随时都要亮住个红灯，
5: 系啱。
3: 咁黄灯咧就系、是、有啲，譬如你咩住址啊，什么有出生日期，即系总之好多嗰啲嘢咧，你就系黄灯。佢、唯一系绿灯嘅咧，就系、是、譬如你同佢倾闲偈啊嗰啲嘢咧，就唔怕俾佢知，就同埋咧就唔好话倾到咁深入，好似当正佢
5: 朋友，
3: 埋佢自己你啲财政问题啊，乜乜物物啊，咩投资喺边度啊，咁呢啲咁深入咧就叫。千祈就唔好俾佢知，咁有嗰个节目咧就讲得好清楚，就教啲人点样咯。
5: 系好啱
4: 啊！我唔知 Linda 你有冇留意到咧？最近我睇到有即系消息啊，佢话而家嗰啲 AI 进步到啊 ，ChatGPT 咧，佢可以帮你，即系帮你咧。去回答對方嘅一啲嘅問題啊，或者回答對方啊，又話你有可能有人同你講咗啊，你好嘛 ，Linda 咁，但係你未答咧，佢嗰個即係 ChatGPT 啊，佢就會幫你答到對方。我幾好啊，你好嘛咁，
5: 好人性化。
4: 而家可以好可以做到咁噶啦 ，Linda。
3: 系啊系啊系啊系啊，
4: 所以真系要好小心，系啊，所以你要好小心，唔好同 AI 讲咁多啲心底说话，
5: 煲咩汤就算啦，
3: 系啊系啊系啊，所以我唔玩呢啲嘢嘅，
5: 系啊啱，
4: 唔系你揾嘢唔紧要，你揾一啲好普通嘅嘢唔紧要，譬如我记得我有一次要去旅行，我要揾一啲嗰啲电嗰啲叫 SIM 卡啦，即系嗰啲漫游 SIM 卡，咁你揾打个 SIM 卡出嚟咧 ，AI 就话俾你听噶啦 ，AI SIM 卡就点样去揾，你可以边度揾，嗱嗰啲就冇问题，
5: 冇问题系系，
4: 你
5: 私人嘢唔好讲啦，
4: 系啊，只要唔好讲自己私人嘢俾佢听就得噶啦。
3: 系啊，系啊，系啊，我都好同意你吓。咁、总之大家咧就
5: 小心啲，
3: 守住红绿灯。
5: 系，红绿灯，
4: 系，多谢你 Linda，
5: 啱咗，
4: 好，
5: 我哋学到嘢，
4: 多谢多谢 ，thank you， 拜拜，
5: 多谢多谢，
4: 咁啊，所以 Linda 讲得好啱，红绿灯，记住，啊，即系好红黄绿灯，
5: 系，
4: 唔系点红点绿嗰只，系红黄绿灯吓，好，电话里边有叶女士
5: ，OK，Hello，
4: 叶女士你好，叶女士
6: ，Hello，Hello， 你
5: 两
6: 位主持人，
5: 好，叶姐姐。
6: 争取时间打电话俾你，我啱啱喺穷困冧窝翻嚟啊！
5: 多谢你，多谢，
4: 唔紧要，有时间，有时间，有时间俾你讲，慢慢讲，慢慢讲，慢慢
5: 慢慢讲，慢慢讲。
6: 咁样因为有啲系有 promotion， 不过去到月底30号咧就有嗰啲手机送啊！如果你帮佢立合约两年咧，就 free 嘅个手机，系嗰个 Google Pixel 10嘅。如果去买咧，都要成。800多元嘅，有啲地方要成1000元添啊，半个牌子啊。
4: O K。
6: 咁但系如果你同嗰两间大嘅啦 ，R F 嗰啲咧，佢咧就送嘅。但其他嗰啲电信公司，我去埋另外一间系。是做啲啦，即幾間電信公司佢都有做嘅。佢話現時就得五間咧就有 promotion 嘅，去到8月30号就有零機嘅，即係嗰個手機送俾你。如果下一次嘅 promotion 就要到11月噶啦 ，Best Friday 啦，佢話11月中噶啦。
4: 哇！攞埋
6: 就要到11月噶啦 ，Best Friday 啦，佢話11月中噶啦。

0: 佢都有時都幫你手試下睇下揾唔揾到嘅，因為頭先誒 R 字頭嗰個又係咁講。
1: 哦 ，OK。
0: F 頭嗰間冇貨啦。
1: 哦 ，OK， 冇貨啦，冇貨啦。
0: 嗱咧就都可以。
1: 好 ，OK。
0: 可以。
1: 好啊，好啊，好啊，得。
0: 唔該曬。
1: 好多謝謝啦，葉女士，好有心嚇，就話俾你聽邊隻傻嘢。咁啊，我諗因為點解咧？九月就開學啊嘛。
2: 係。
1: 所以可能好多啲家長咧，嗱嗱聲想同啲細路咧，
2: 十幾歲可以有手機用。
1: 係啦，因為方便佢哋聯絡。
2: 大咗可以
1: 十幾歲又
2: 要幾歲啱啱踏入十六歲啊？
1: 哦，攞係咪？咁所以嗱，呢個都好正常嘅，呢個好正常嚇。好啦，咁啊有一啲嘅活動咧，想同大家講下嘅嚇。呢第一個活動咧，就係呢一個嘅港口同樂日 Port Day 啊嚇。咁啊喺8月29日星期六嘅上晝11:00至到下午4:00啦，就會喺呢個Canada Place 加拿大廣場舉行㗎啦。咁呢個港口同樂日呢係一年一度嘅盛事啊，歡迎大家一齊嚟到去參與同埋認識呢海事行業嘅、
2: 哦、
1: 以及呢了解港口點樣協助加拿大啲貨物運輸。
2: 嗯、
1: 我哋係一個
2: 常識嚟㗎，
1: 即係我哋溫哥華係一個 Port City 嚟㗎嘛，
2: 係
1: 港口城市嚟㗎嘛。咁、嗯、現場呢仲有個精彩嘅娛樂表演㗎噃，係、嗯、互動嘅展覽啦，航海工作示範嘅，介绍海事行业嘅唔同工作岗位，仲会咧系适合唔同嘅年龄人士嘅活动添。
2: 哦，好，
1: 无论你系你系老友，
2: 男女老友，
1: 男女老友都啱嚟噶吓，可以欢迎大家咧就系一家大细免费入场。
2: 哇，好、啊，
1: 咁啊详情咧可以去佢哋网站 canadaplace.ca/portday。咁你知道啦，喺 Canada Place 有時好多時都見到有好多嗰啲遊輪啦，泊喺岸噶嘛，泊岸噶嘛。咁嗰啲遊輪咧，亦都係牽涉到同嗰個 port。
2: 有关
1: 嘅。那个港口嘅一啲事务嚟嘅、嗯。
2: 有关系。
1: 咁你鍾意嘅话呢，可能当日未唔知呀，我完全是
2: 估嘅啫。
1: 会唔会有一游轮啦，我俾你上去参观下都唔定呀。我唔知呀呢样嘢。讲嘅啫，讲笑嘅。你唔好当咗我係真就得㗎啦。好啦，另外一样嘢呢，就係鍾意唱歌同埋有咁嘅能力嘅朋友呢，记住潜龙在草野。高手在民间，就是深情金曲歌唱大赛2026，而家咧已经接受紧报名噶啦。初赛日期定咗2026年嘅9月13日星期日嚟嘅。初赛地点喺 Studio 200，即系列治文综艺200。咁啊，参赛者咧除咗系争夺冠亚季季军之外咧，仲有人气奖、组合奖、台风奖等等嘅殊荣。得奖者除咗系获得丰富嘅奖品，冠军啊仲可以独得嘅现金奖添噶吓。欢迎提名你身边喜欢唱歌嘅亲戚朋友参加，一位嘅朋友可以免费接受专业嘅舞台训练，更加有机会参加华侨之声同埋我哋嘅其他机构咧系所举办嘅表演项目。报名方法非常简单，第一。亲自嚟到我哋华侨之声嘅电台，就系、是、地址150室13571 Commerce Parkway Richmond BC。咁啊，准备嘅报名咧嘅资料就系填妥报名表啦，加个报名费30元，再加半身近照一张。另外嘅方法可以在线报名，咁啊可以上网站www.am1320.com。第三个方法可以上网，亦系www.am1320.com 下载报名表格。填妥之后，亦都可以电邮到去 sgsc@am1320.com 就咁就得噶啦。嗱，截止报名日期，记住2026年嘅9月4日星期五下午5:00正。决赛日期定咗啦，2026年嘅11月8日星期日晚上7:00。决赛地点本拿比米高霍士剧院啊 ，Michael J. Fox Theatre Burnaby。如果你想知道最新嘅消息或者系查询嘅话咧。604-263-1320 或者打电话过嚟可以查询嘅，
2: 好
1: 记住咯吓。
2: 好，
1: 我嗱嗱声有一个电话接佢先，系啊李太。Hello， 李太你好。
2: Hello， 李太。
3: 系 你好啊。
2: 你好。
3: 就头先讲翻嗰个 AI 嗰个问题咧，
1: 系
3: 咁我都试过分享一下嗰啲嗰个试过嘅嘢。
2: 系好嘅。
3: 就有一次我就想整雪糕。咁咧就有啲 mixture 用 yogurt 啊，用 banana blueberry 落去 mix， 咁想加啲豆漿落去，咁我就唔知可唔可以咁樣 mix 啦，唔想你飲咗落去肚痛，我就去問 AI 話 OK 啊，好有營養啊，佢咁樣好冇問題，跟住佢就話你整完之後咧好唔好食啊，你話翻俾我知啊，即係好有人性化，
2: 好人性化係啱。
1: 好似同你讲嘢咁，
2: 系啊，啱嘅。
3: 所 低咧就即系咧，如果咧即系一路同佢讲落去咧，你一路都好多话题，你。

0: 然之後女友我話可以 send 翻俾佢，我頭先問過呢啲嘢啊，好食啊咁，你就會一路一路咁樣 hold on on that， 咁你就會一路好好容易即係同佢有傾有講，
1: 係啊，
0: 人性化啦，
1: 係啦係啦，
0: 所以點解咁多人信 AI 就係咁問題啦？
1: 冇錯冇錯，係啦，好多謝你分享你嘅經驗喎，李太啊 ，very good， 多謝曬你，李太，多謝多謝，拜拜，
2: 多謝。
1: 其實咧，以 AI 即係指不上咧。我同你一路问你，其实佢攞紧资料嘅，
2: 系要保持距离好啲啦。
1: 攞咗你嘅资料，摆咗落佢嘅资料库度噶嘛，到时有其他
2: 佢攞嚟用啫。
1: 要攞呢样嘢，佢攞翻出嚟，唉，嗰啲有效噶，有益噶，好性啊，咁嘅样。只不过咧，我头先都讲啦 ，AI 咧，佢同你做互动咧，佢个目的就想攞你嘅资料，
2: 资料佢摆落，
1: 佢攞咗
2: 资料库里边，系
1: 冇错啦。如果有朝一日嗰啲资料库呢个 AI 咧变咗人性化咧，你就好惊噶啦。
2: 系啦，
1: 系咪？因为人性化咧，可能。佢知道咗你某一啲嘅 secret 咧，佢会威胁你，
2: 系威胁你，控制你。
1: 嗱，张师傅，你头先问过我好多嘢，你如果想我唔爆出嚟，我可以用呢啲咁嘅。
2: 我要你讲，系啊，
1: 你呢个嘢好紧要，
2: 好险恶喎。
1: 咁啊，时间咧喺呢方面咧，我哋要停一停啊，因为我哋要去新闻报告。
3: 星火汇聚，畅论天下事，时事烽火台
4: 系由 Super Euro 欧陆汽车修理厂赞助播出，
3: 主持。李宝安，
5: 各位听早晨，8月21日星期五嘅早上，又到时事烽火台时间啦。咁直播室有我李宝安，咁电话里边有胡以坤，早晨啊 ，Lawrence，
6: 早晨啊，宝安哥，大家好。
5: 早晨，咁啊，今日带大家去环游世界睇边啲新闻啊？
6: 哇，咁我哋去美国，其实去中东嘅。我相信大家咧都听过有一段新闻啊，话而家有美国有一只航空母舰啊，唔肯号，因为即系长期运作。超过了270日呢都没有机会呢是拍岸，导致到船上面的补给啊、卫生啊都出现了问题，甚至无呢说有些船员呢那些情绪大受影响，有人呢就试图即是跳海自杀啊这样。那虽然美国政府和特朗普呢否认有这种情形出现，但是根据美国的纽约时报的报道呢就说呢呢咁嘅情形出現咧，主要嘅原因啊，因為喺伊朗戰爭開始嗰陣時候咧，伊朗就摧毀咗美國喺中東 Iran 即係巴林嘅軍事基地。咁而美國咧喺中東咧，到呢啲咁嘅地方咧，就根本上咧係喺伊朗嘅射擊範圍之內嘅。咁所以美國嘅船隻咧就唔敢駛到去呢啲基地嗰度尋求啊補給啊。或者其他的船员上岸啊，这些情形。虽然美国现在在全世界80个国家呢有大约800个这些军事基地的，但在巴林呢这个地方呢其实是中东一个很重要的中心基地来的，另外一个呢就在阿联酋的这个地方啦，但是这两个基地呢都是在伊朗的射击范围之内，所以美国呢而家咧唯有咧係用一個名為 Diego Garcia 英國基地作為後備嘅啫。係 Diego Garcia 咧就喺印度洋喺馬爾代夫嘅南邊，離開中東嘅戰場差唔多有2200英里咁遠嘅，所以喺補給啊運作方面咧都有好大嘅困難。咁啊，所以變咗而家呢個林肯號嘅物資咧出現咗短缺啊，同埋咧。系亦都咧，就系成个运作咧，系出现咗好严重嘅问题。但系咧，伊朗就的亦都冇放过 Diego Garcia 呢个地方嘅。喺三月嗰阵时咧，就发射咗两个导弹去呢个英国基地。虽然据称咧话一个咧就系被击落，另外一个咧就跌咗落海。咁但系伊朗咧亦都发出一个信息咧，就话咧佢系有能力去反击嘅咁样。但是而家喺场战争根本上系真系冇咩结束嘅情形之下咧，呢个国防部咧，我仲话要长期去封锁呢个霍尔木兹海峡。咁而家咧变咗呢要赶急急咧，就派一只来长住喺日本嘅航母华盛顿号咧，去中东接替呢个林肯号。啊，咁啊，今日嘅报道就话咧，呢个接替咧已经完成啦。华盛顿号咧已经去咗中东，而林肯号咧而家正在系一度回府，就翻去美国嘅加州咁样噶啦。 咁啊，另外一个报道咧就话美国而家嘅武器供应咧都出现咗问题，即系譬如例如话防空系统啊、爱国者导弹啊呢啲咁嘅情，呢啲咧都出现咗个短缺嘅情形，导致到咧而家咧继续开战咧会有成一个问题咁样。咁啊，特朗普喺嬲咧喺以前就成日都话我要军炸伊朗，军炸呢个咁嘅中东地区咁样。令到佢哋咧系要投降咁样，个而家咧听起嚟咧真系得个讲字嘅啫，因为真系原来咧，我哋喺呢两场战争啊，俄乌战争同埋呢个美伊战争咧，睇到一个现象咧，就系艾石咧真系未必真系喺压死嗰啲蟹嘅，超级军事强国而家咧未必可以就咁轻易咧。咁佢打赢呢啲咁嘅稍为弱小嘅国家，咁啊，似乎真系大卫同埋巨人嘅战争咧，而家嚟睇咧，大卫咧即系做得咧系十分出色嘅。咁啊，至于大卫，即系譬如话伊朗同乌克兰可唔可以挨得住落去咧？咁同埋呢场战争究竟系会点样持续咧？大家咧真系睇唔到个呢个曙光，可以咁讲。咁不过希望咧，呢啲咁嘅事件咧，可以尽快寻求到一个圆满嘅解决嘅问题啦。
5: 就问题就系在于美国啊，特朗普咧就要袭击呢个伊朗，咁佢计算落嚟，原来咧可能真系计错数嘅。咁啊，细估唔到咧，连伊朗咧都平时咧，即系大家都知道啦，伊朗同呢个美国习贸习咗好多年噶啦，咁特别系经济封锁佢啊，好多各方面咧都影响伊朗好大噶啦。咁唯一咧，特朗普咧就斟酌咧，就惊佢一路制造到呢个核子弹出嚟咧，就真系对无论对美国好，咁特别系对邻近嘅中东国家，因为美国一直以来咧就作为一个世界警察咧，咁啊当然啦，咁佢就拍晒心口话，嗱你哋有咩喐动咧，我美国咧可以参与支持你哋保护你中东噶，咁啊正如咧喺亚洲又揾啊帮保护日本、韩国啊等等噶嘛。咁所以咧變咗佢個做法，細估唔到今次咧又佢一正所謂啊，即係一叫啲人出嚟幫手時，原來個個都唔肯玩嘅。咁所以佢覺得咧好唔滿意啊。咁當然啦，我哋點解咧？事完呢個特朗普之前就搞一輪關税，搞到國際經濟亂曬大龍，人哋都唔得閒嚟嚟。你今時今日要突然間叫大家出嚟幫手砌呢個伊朗，咁冇人睬你啦。咁所以咧就面對頭先佢而家目前喺林肯號嗰個困難處喺度啦。喂，而家伊朗啊好醒目嘅，你識戰略，佢又識戰略，佢啊。一早已經預備咗，你喺補給方面咧，雖然有你全球80個地方啫，喺中東鄰近嘅地方全部俾佢可以隨時都可以襲擊嘅。咁啊，第一首要頭先你提及啊，第一個襲擊嘅美軍基地，跟住佢補給上出現困難，咁啊船又唔敢埋去，咁啊導致到咧就全球咧。佢啲北約國家啲都唔肯支持佢，咁所以較早前咪鬧鬼啊！我哋加拿大好或者英國好，又全部甚至咧韓國都唔出嚟幫手，最近都鬧佢噶啦。咁問題就話喂，北約還北約，或者係你同亞洲國家有啲盟約還盟約，咁但係佢哋係防衛啫，佢唔係幫你去襲擊人哋噶嘛。咁所以咧，同昔日佢哋攻打其他國家時啲人幫手係兩回事嚟嘅。咁所以咧，今次咧就即係斷曬鏈。咁而家面對咁嘅情況，的確都兩難局面㗎啦。因為點解呢？如果補給咁困難呢，的確呢就即係唔係講特朗普講到咁容易襲擊到呢個伊朗。咁再加上伊朗一樣係有其他國家幫手啫，世界就而家兩大陣營㗎啦，不嬲都係咪？咁所以呢就伊朗呢好似話齋，特別佢而家封鎖霍爾木斯格海峽嗰度呢，更加呢就困難。而家嗰個基地咧，頭先你提及喺馬爾代夫個基地，根本咧又離呢個佢哋嗰個喺海峽裏面附近成幾千里之外嘅，咁補給上的確出現好嚴重嘅困難。咁真係唔知佢日後點搞。不過咧，佢日日都話：，我要咁轟你，點轟你？而家嗱嚟緊啊，最新嘅消息就話，我要全面啊，即係歷史性嘅經濟封鎖你。咁啊，睇呢兩日咧，佢出咩招啦？你又點睇咯？
6: 我谂呢个成个古仔咧，即系突然出一个好重要嘅信息，就话啊，虽然我哋知道咧，美国喺全世界啊800个军事基地，即系理论上咧就系佢个势力咧系真系遍布全世界嘅。 原来呢，即是这些基地呢是会被人砸迫的嘛。尤其是在今时今日这个无人机啊这些这样的战略之下呢，很容易呢将你呢是放在一个被砸迫的位置那里。
5: 不
6: 可以很便宜搞定你的啦。咁所以变咗呢，你有几大个航空母舰啊，你有几多飞机啊，你有几多人啊，都系假㗎。因为你去唔到呢啲世界嘅角落，因为你唔敢入去呢啲咁嘅基地，因为佢随时可以袭击你㗎嘛。咁所以呢样嘢呢，就真系我諗全世界嘅战术呢，美国呢个乜就遍布全世界嘅战术呢，好可能真系要重新估计100个基地有冇用呢咁样。你根本上人哋一炸咁你就玩完啦，你唔去得㗎啦，你隻船都唔敢拍岸。咁呢个一个好大嘅问题。剛才你提到话啦，最新消息啊，特朗普话要动员全世界经济制裁呢个伊朗咁样。哇，做咗成50年㗎喇喎。我諗即係你都冇乜可以再增加呢啲制裁啦。已经差唔多呢，对佢呢围到呢係即係水泄不通啦。咁有几多人听你啲指笛同埋呢啲咁嘅所谓制裁係仲有几大嘅效力呢？我諗真係好有限嘅啫。
5: 係，咁头先我補充返呢，原来800个唔係80个。咁其他喺中东嗰啲基地呢，就问题就话佢俾佢伊朗襲击呢，佢哋都唔敢出手喎。因为如果你出手呢，就变咗加油嘅大战争嘅里面㗎喎。咁所以呢，个个又有得你砌佢军事基地。但係当然啦，已经侵入咗佢嘅国家啦。咁但係呢方面呢，佢啲係绑手绑脚㗎啦。咁所以呢，今次特朗普呢真係老鼠拉龟都无从入手嘅。咁呢场战争真係我諗呢都维持一段长嘅时间嘅。虽然话经济大封锁啫，咁但係问题大家都有两手准备嘅。我睇唔到佢做到乜嘢好睇出嚟咯。听听下个信息呢，继续翻嚟个时事烽火台。

0: This is CHMB, AM 1320, Vancouver.
1: 时事风云，
2: 节目主持黄嘉文。
3: 有咗咗星期五嘅时事风云节目啦，喺直播室里边咧，有姚崇英先生，小贝你好，
4: 嘉文兄好，各位华侨之声嘅听众肯好。
3: 有位嘉宾系林宇良先生 ，Rick 你好，
5: 嘉文你好，小贝好，大家听众好，
6: 阿 Rick 你好。
3: 哇！我哋今日讲乜嘢好呢？今日就讲下特朗普又俾咗个新嘅限期咯，限期出嚟啦。就系讲紧乜嘢呢？就系美国总统特朗普咧喺原定咧喺八月十九号咧就话喺五十%关税咧就会系实行嘅。咁啊，差唔多咧临到最后一刻咧，咁就宣布咧就暂缓咧对加拿大征收50%嘅惩罚性关税啦。延期咗三日，今日咧就係、到東岸時間9:00咧就係一個限期嚟嘅。嗱，因為兩國咧已經就一項新嘅貿易協定咧取得咗實質嘅進展，而加拿大總理咧，我哋嘅總理啊卡尼咧，隨後都發表咗聲明，證實咗咧雙方談判咧亦係取得重大嘅進展，但係咧強調咧後續仍有重要嘅工作係需要完成嘅。咁喺過去嗰兩日裏邊咧的，而且確我哋嘅加拿大嘅。嘅要員咧係都係仲要繼續喺度談判緊嘅啦，咁要談判咧就係出有啲消息出嚟，但係啲消息就未經證實，但係咧有好多嘅消息出嚟咧，俾我哋嘅國民感覺到咧，我哋加拿大咧似乎係讓步緊，尤其是最重要嗰一個咧就係話我哋嘅 BC 省省長韻大衛同埋Ontario 省省長福特咧都話咧係唔會將美國走落架嘅。不過，琴日有消息出嚟咧，就啲省長就話咧，我哋嘅總理咧，近乎咧係要求啲省長咧，去要求啲省長咧係一同佢一齊協調，容許翻美國走上再去上架。咁依一個咁嘅講法嚟講，似乎嚟講，我哋總理嚟講咧，都係好認真咧，係要投其所好，希望特朗普咧就喺依一方面咧，能夠咧就我哋做啲嘢，佢又做翻啲嘢。咁究竟呢個咁嘅舉止嚟講？我又想問Hubert， 你覺得係唔係而家我哋個總理咧嚇就對美國咧係似乎係仲點係軟化咗喎？
4: 我覺得唔係，呢個係一種策略嚟嘅。嗱，佢對我哋嘅各各省嘅省長咧提出一個協調，就係話我哋而家暫時咧將啲假上啲酒上翻架。而將呢一種行動呢係去令到佢談判嘅時候呢有一種籌碼去同人講。嗱，卡尼一個我覺得佢一個經濟專家啦，咁佢如果上台之後，佢第一件事大家唔知記唔記得，就是去歐洲，去我哋嘅北極，去我哋嘅即係去亞洲啊，咁去尋求呢第二啲嘅門路，去將我哋加拿大嘅產品呢銷去第二啲嘅地方。而同一時期呢，佢又唔會好強硬咁去對我哋嘅鄰國是作出即系话即系唔好啊，或者抵制啊，性只不过特朗普做初一，佢又做15%，譬如你加我50%，我咪加翻你50%咯。你咁做，我跟你做嘅啫嘛。佢唔系一个哇，你加我50，我加你100，佢唔系一个咁嘅人。即系佢而家嘅做法，其实我觉得系一个政策嚟嘅，一个策略嚟嘅。我哋又睇一即管一阵睇下5:00嗰、那个，或者6:00嗰个结果系点样样。但我个人觉得。佢有一個策略去做呢樣嘢。
3: 嗱，頭先講嗰個，譬如係將嗰個美國酒下架係我哋嘅籌碼嚟噶。咁而家我哋將個籌碼都唔要啊，咁阿 Rick， 咁我哋咪好蝕底。
5: 哇！你話即係如果講酒嗰方面咧，我就其實都唔係話咁啱，因為首先而家嚟講咧，唔係全部啲省咧都係禁酒喺度，譬如亞省同埋沙省都對仲係賣緊美國嘅酒喺度咁樣啦。咁同埋咧，佢OK， 就算你而家 BC 省政府話 OK 得，而家可以俾啲酒房買翻啲美國啲酒，但係喺民意嚟講咧，你又揀，
4: 我都想咁講，就係話我唔買咯，我哋冇啊，政府想揀我哋可以唔買噶嘛。
5: 如果加拿大人嚟講咧，甚至今日即刻擺翻去美國嗰啲酒上去，未必係會即係仍然有好多人咧寧願揀。本地加拿大，
4: 我就唔會買啦。
5: 係啦，係啦，冇錯，即係有咁嘅事，變咗個呢個，尋晚我哋叫其他啲省擺翻啲酒上去咧，嗰、那個呢，我對我嚟講唔係一個即係大嘅 即係 big deal 咁啊。
3: 嗱，當然對係好多人嚟講，這個酒係我哋擺落個架上，擺上架同唔擺上架咧，我哋係會有權選擇嘅。作為普通國民係買又唔買咁，那個、問題又出現咗咧，就係話當我哋嗰、那個Ontario 省長，尤其是杜格福特咧，佢係非常之大聲怒嘈，話要同美國係你打我拳，我還我踢你一腳咁還互相還打。不過喺今次呢件事件裏面咧，有一個好特別嘅情況出現咗，就係話杜格福特到今日嚟講咧，仍然係冇嘢講喎。我哋 BC 省省長仍然冇嘢講喎。因為呢一個咁嘅掟出嚟嘅籌碼咧，我就自己個人覺得咧。會唔會咧？美國總統特朗普咧，其實志不在一個酒呢個問題，亦都志不在提出另一個大題目咧，就係嗰個奶類產品嗰個配額嗰個 supply management 啊，嗰個情況咧嚇，嗰個喺魁北克省裏邊咧係比較啲係着重於呢點嘅，因為魁北克省省長就話咧，若果係奶類產品嗰個 supply management 咧係取消嘅話咧，佢哋呢一個就係佢哋個魁北克省嘅紅線嚟嘅。即係完全咧，因為對於佢嘅奶農嚟講咧，係一個不可接受嘅一點嚟嘅。嗱，會唔會咧嚇？因為我哋杜格福特同埋 BC 省省長，佢對於美國酒下架係非常之重視，亦都係作為一個籌碼。會唔會美國總統特朗普掟出呢樣嘢出嚟咧，令到我哋加拿大嘅內部分化咧？因為當我哋個兩個省長，佢要佢哋好強烈去支持一樣嘅嘢。突然之間要佢哋話：喂，放棄啦！咁會唔會係將省同埋聯邦之間咧造成一個矛盾出嚟咧？
5: 係咪？咁可以即係話所謂個 wedge issue 咁樣啦，就即係分用呢個問題咧，就分散內部咁樣啊，即係會有啲咁樣，但係正式嚟講。那個效果係咪即係咁大咁樣咧？你如果講話喺美國本身咧，其實個酒對佢啲方面咧係咪真係咁重要咧？都係唔係話即係關乎成個咁其他啲州，因為其實係兩個州係對於出口啲即係講酒出口嚟加拿大咧，就係幾重要。一個就係California 嗰度啦，加州咧，佢哋嗰啲 wine 即係都出好多嚟加拿大。另外咧就 Kentucky 州嗰度啊，佢哋因為嗰個 Kentucky 出嗰個威士忌 Bourbon 嗰度咧就好出名咁樣嘅，同埋喺Kentucky 嚟講咧，加拿大係佢哋最大嘅出口國家，就係、是、嚟加拿大係主要係呢啲酒嚟講啦。咁呢、這個Kentucky 啲酒對佢嚟講係幾重要，因為佢個全部成年嘅 GDP 咧係有超過100亿嘅GDP， 同埋佢係喺酒方面嘅 industry 咧，係大約有24,000人咧，係喺嗰個行業嚟到工作嘅嚇。咁、雖然咧 Kentucky 呢個州咧係可以講係屬於即係喺個共和黨嚟講咧係屬於幾 safe 喺度咁樣，
3: 係
5: 住
3: 總之
5: 咁多年都係但係因為今年佢嗰、那個。Senator Mitch McConnell 今年退休咁樣，咁佢哋都想即係我諗內部揾啲即係屬於服弊特朗普嘅自己有嚟到喺呢個 primary 度入去咁樣，咁啊，所以佢喺呢個 Kentucky 嚟講咧，我諗對Republican 都可以講話都幾緊要咁啊。
3: 嗱，點解會我係咁樣嘅一個咁嘅陰謀論咧？因為今日咧喺另一段嘅最近亦都係另一個消息走出嚟咧，就係美國副總統。曼斯咧喺一個私人嘅籌款宴會上面咧就講過就加劇咗加拿大內部一個政治撕裂嘅喎，佢嘲笑卡尼咧喺網圖同特朗普網圖咧就跟特朗普比較咧係比較係邊個係強硬啲啊？結果咧終於就係被迫喺關税面前咧爬行喎，即係話我哋嗰個總理咧嚇喺關税面前咧就似乎就真係跪低咗喎。咁佢亦都與此同時咧，佢仲公開咁樣讚揚咗加拿大保守黨後助議員Jamil Giovanni 咧，話佢喺華盛頓嘅幕後游說係非常之奏效啊！佢呢種咁樣打壓我哋嘅總理而係推出去拉攏翻保守黨嘅議員呢個態度咧，俾外界視為咧美方係故意喺加拿大嘅政壇上邊咧係製造呢啲分裂喎。
4: 我就覺得我哋加拿大而家嗰個時勢咧，喺卡尼做咗總理之後，佢係 組織了很多次的各省的省長的會議，大家怎樣去協調我們國家自己省與省之間的貿易嗰啲壁壘咧，就要消除佢啊！我哋點樣去合作咧？係應對呢個美國而家特朗普嗰個關税嘅問題啊！其實佢哋內部已經有一個共識，我個人覺得就係話點樣去合作，去令到美國呢個特朗普呢個政府咧，對我哋加拿大嘅經濟嗰個影響係去到 reduce 到去最低嘅程度。咁所以咧，我覺得呢個唔係一個即係雖然話杜格福特未有表态话关于走上架下架嘅嘢啊，或者我哋嘅 BC 省长啊咁，但系佢哋其实而家又观望紧，就系话今次呢一个协议嘅个磋商嘅结果系点样，佢哋先作出一个回应嘅。
3: 咁其实我系好赞成阿 Hilbert 所讲嘅，而家作为一个政治嘅人物咧，佢可每一句说话嚟讲咧，尤其是个关键时刻咧，都非常重要嘅。若果佢哋譬如系杜格福特啊，或者系揾大衛出嚟大聲疾呼話：喂，你咁樣搞法係踩咗我個踩個界喎！咁嘅時候咧，就變咗俾嗰個外界睇嚟咧，你哋真係內控啦。
4: 其實佢哋好，我覺得佢哋即係今次嘅應對係好成熟嘅，就係話我睇你美國點玩。
3: 咁因為講咧，都係仲爭兩幾個，睇下而家睇翻嘅時間嚟講，係大概四個鐘頭到嘅啫。
5: 係啊，佢係因為西岸九點鐘啊，佢個 deadline。
3: 東岸九點鐘啊？
5: 係啊，佢所以仲有幾個鐘頭咁。佢即係，但係啱啱最近
3: 最新消息
5: 係啊，話即係話已經 close 咁樣，好接近，
3: 好接近啦，
5: 好接近咁啊！係啊，我諗應該都係照我睇嚟，應該係可以會傾掂嘅。如果佢都會即係 extend 咗三日咁樣咧，情況
3: 好。咁我又想聽下 Susan 嘅意見先，喺廣告之前 ，Susan 你好，
1: 主持人。姚大哥，林大哥，你哋好。
4: 你好。
1: 系啊，特朗普向加拿大啊，根本上就系开战啊。
4: 嗯。
1: 50个关税，哇，系，佢就正式嘅呢个皇上皇啊乱噏嘢。加拿大咧，总理卡尼咧系一个财长，佢对特朗普咧系。一人行一步嘅，我睇佢啊，因為加拿大咧係有底牌啊，我哋係有牌啊。美國咧要加拿大啊，要加拿大根本上就係好多嘅，例如係鴿肥咧，俾農民咧好多電啊，要供應美國幾個省嘅。地下嘅油咧平賣俾你美國啊！而家啊，卡尼已經一早已經係將我哋啲油咧係推向國際嘅啦！而家咧卡尼一年前啊已經係將雞蛋都唔係放曬喺呢度嘅啦！面向國際嘅啦！这个是卡尼最好的办法啦。我们加拿大呢地大这个物源又多，我们有10个省3个自治区他要我们51州啊，哇，令到所有的加拿大人 say no 啊，他们大家都团结起来了，我感觉大部分大家都清醒了。美国你的生意是需要加拿大的你需要我们的能源，需要我们的人力和人才都很多去了美国卡尼是不喜欢打架那些人的和特朗普呢同卡尼讲数咧，你慢慢咧，卡尼会慢慢同你讲掂佢，因为我哋有牌，多谢。
3: 好，多谢你。我哋系有牌嘅，的而且系有牌嘅。不过问题就系讲喺我哋谈判桌上边咧，究竟嚟讲，我哋加拿大系抱住一个咩态度咧？因为有一种感觉上咧，我哋有好多嘢都系让咗步，但系我哋得唔得到我哋谈判桌上？ 得到一啲成果咧？阿 Ray， 我哋其實有咩着數會攞到咧？今次談判，
5: 我如果你講翻，我其實今次談判啲錢啊，即係你話佢特朗普話50%之前佢係25%咁樣，咁而家我哋似乎講開咧，都係去翻25%咁樣嘅啫，係啊，即係都唔係話有翻咁嘅好大嘅着數，但係阿 Susan 想講嗰句，其實我哋係有牌喺度嘅，點解咧？
3: 我哋有牌
5: 嚇，佢即係美國通常講咧，佢話哦，我哋啲貿易逆差啊，好多對乜嘢？對喺加拿大嚟講，佢唔係話講多，即係唔係話咁提呢樣嘢啦嚇。佢主要係提話即係 dairy 方面，即係啲奶方面嗰個供應嘅管理咁樣啦嚇，咁。點解咧？其實如果加拿大同美國嘅嗰個貿易嚟講咧，係冇錯，即係加拿大即係出口比美國都仍然係多過入
3: 美國進口
5: 入啊啦，冇錯。但係咧，如果冇撇開咗能源呢方面咧，其實加拿大入口多過喺美國入口多過出口出去喎咁、啊、但係美國係需要能源噶嘛？咁如果我哋話加拿大，我全部 cut 曬啲能源咁樣。咁咪點咧？嚇、啊！我哋呢個牌就其實呢樣嘢啦喺度。
3: 即係話喺我哋嘅能源供應方面嚟講咧，係美國有係需要我哋嘅支持嘅。可唔可以先聽講個客户説話咧？翻嚟再繼續接聽阿吳生嘅電話。
6: 龍舟鼓響，讓我哋8月22日到 Falls Creek 福溪參加協平世博夏日龍舟嘉年華，同我哋嘅社區一齊慶祝。當日除咗享受夏季季尾時光，更可喺部分加拿大最快嘅龍舟隊前往世界錦標賽之前觀看佢哋比賽，以及欣賞 TD 主舞台上嘅音樂同舞蹈表演。詳情瀏覽 dragonboatbc.ca/summerregatta。協平世博夏日龍舟嘉年華由協平世博、TD 道明銀行及 AM1320贊助。
7: 时事风云，
2: 节目主持黄嘉文，
3: 在直播室有林宇良先生和姚崇英先生。今天话题就是加美贸易谈判啊！加拿大和美国是目前是处于一个最后关头咧，风险极高的贸易谈判里边啦。双方正在华盛顿全力冲刺啊，力求咧喺今晚啊8月21日咧就午夜之前咧系达成项关税的框架协议啊。嗱，儘管咧，我哋總理就話表示咧，加拿大已經喺戰略領域裏面取得咗最優越嘅可能條款嘅初步關卡，但係由於咧涉及好多嘅重大讓步咧，以喺加拿大嘅國內引起好有激烈嘅爭論啦嚇。嗱，我包括咗啲咩咧？成功將原定嘅50%嘅脅迫性嘅關税咧，係降至25%，亦係講係降率方面嘅，而喺汽車產業方面咧，將汽車關税咧就鎖定為15%咧，低於之前嘅25%關税啊，並對於使用美國製嘅零部件嘅汽車提供豁免嘅，咁亦都係有少少進步啦。咁佢對於嗰個乳類產品方面咧，儘管加拿大係供應管理體制啊，保住咗一個基本盤啦，但係啊個乳製產品進口嘅配額咧。嘅分配方式咧，可能將會被迫咧係做出一調整嘅喎。咁而作為換取美國讓步嘅條件咧，喺美國嘅酒咧，卡尼總統咧又要求各省咧重新俾美國酒上架啦。在此之前咧，為咗報復美國嘅貿易壁壘咧，加拿大人咧好多省份咧公營嘅酒局咧曾經下架咗美國製嘅酒類。咁依一啲咧全部喺談判桌上邊嘅啦。好，我又想听一听吴生嘅意见先。吴生你好，吴生，
8: hey, 你好啊，你好啊，
3: 系，
8: 即系嗱，首先一个咧，我就声明我唔系边一个党派嘅粉啊，虽然曾经你哋讲过我系咩保守党嘅粉，但系其实嚟讲喺呢件贸易谈判上高嚟讲咧，我觉得完全嚟讲。即係杜格福特同埋保守黨嗰個黨領咧，完全喺度玩抽水嘅啫。
3: 哦，抽咗咩水係？抽咗咩水係？
8: 抽水啊！
3: 嚇，抽咗咩水啊？
8: 佢一方面就話我哋要對美國更加強硬，你哋太軟弱啦。
3: 係。
8: 第二方面又要求我哋要傾個更好嘅 deal。
3: 係。
8: 啊，要佢哋美國妥協得更多，即係呢樣嘢，你實。純粹就玩嘢嘅啫，即係我認為係咁樣樣咯。你 你唔準備作讓步，你又即係一方面要對人強硬，另外一方面要人哋跪低俾你，呢樣嘢係強人所難啊！呢啲叫做政治抽水啊！佢一般嚟講，即係純粹講真嘅啫，即係講實話。我認為純粹係咁樣。至於即係話頭先你哋都講咗，即係呢啲標傾咗落嚟，其實都好大進步啦。而家落嚟睇下就係 BC 省嘅態度，即係遠目嚟講咧，我聽講咧。就唔準備過減關税噶啦，即係就按翻原來咁樣去，咁啊睇下我哋嘅大衛省長點樣表態啦。但係即係喺呢件事上高嚟講咧，我覺得 so far 嚟講咧，卡尼嚟講係做得好好嘅。即係雖然我以前都批評過佢，當然亦讚過佢啊。我實事求是嚟咁講，事實上嚟講。你是冇咩理由繼續同佢啲酒繼續下架嘅、哦，因為呢個你作為報復嘅話，佢美國佢根本就冇將你加拿大嘅酒下架，你咁樣係冇咩道理係要將佢啲嘢繼續下架，而且又唔係好影響。更加重要嘅係咧，呢件事上哥，你又要讚下特朗普嘅，因為佢特朗普講咗對加拿大有咩好處咧，佢係將以前阿拜登。cancel 咗個 Keystone X 嗰個管道嗰個項目，重新進入考慮，即係又希望係批准翻呢樣嘢。我亦唔能夠唔講係我哋即係總理即係艱苦談判得翻嚟嘅成果。你即係亦唔能夠唔講呢個係特朗普佢即係你唔能夠講佢係魔鬼咯。即係唔係話一力打壓加拿大，一逼死加拿大。因為實際上呢啲問題就係傾到個deal，而且傾得好，大家 OK 就得。而且我亦唔排除今晚所謂最後限期，咪最多又延遲一下，亦有可能嘅。因為特朗普都做慣呢啲嘢咯，所以我覺得喺呢件事上高，唔係一面講話要愛國，一面又要鬧美國，一味要對美國強硬，唔係咁樣樣嘅，係要實事求是咁樣樣。我意思係咁啊。
3: 好。多謝曬。當然嚟講，我哋希望我哋嘅總理咧，同埋我哋嘅談判團咧，係實事求是啦。而當佢哋喺談判桌上面咧，係爭取到為我哋加拿大最好嘅成效嘅。好，我又想聽下趙生嘅意見。趙生你好，係趙生請講。
7: 係，啊，我趙女士啊。
3: 啊，趙女士唔好意思，趙女士唔好意思。
7: 係咁樣嘅，我嘅睇法咧就阿特。阿卡尼而家做嘢咧，系避重就轻咁咯，始终都系想完成咗呢个加美物呢个谈判，即系完美咁解决啦。佢希望，但系当然啦，有时特朗普啲嘢你好难预料到，特朗普啲咁变嚟变去嘅人，即系好难捉摸佢啊。咁所以咧，我觉得卡尼，但即系由始至终，我个睇法就系、是。卡尼每一个着眼点都是为加拿大好，做不做到呢，那不是单方面是卡尼的能力嘛，有时你要看看对方 的要求点咪避重就轻咯。所以我就觉得他只是希望可以顺利倾掂了这个加美贸易这个问题。至于那些保守党个朴丽茨，我都唔知佢做乜嘅。而家呢个时候啊，你应该系要我哋加拿大团结啊嘛，系咪啊？我觉得佢硬系攻击阿卡尼多过去攻击美国嘅，即系评论卡尼嘅多过评论美国嘅。咁你有好嘅意见，譬如你阿朴丽茨有好嘅意见，你。拿出嚟啊！你又做出嚟啊！但系又唔见佢有呢方面嘅表现，唔知系咪针对对手咁？而家变咗乜啫？我哋加拿大唔够团结咩？你话而家卡尼个人，佢话成日话卡尼，搞到啲物价贵喎，关阿卡尼乜嘢事啊？你而家啲物价，特朗普搞出嚟噶嘛？啲油价搞到咁贵，又系佢搞出嚟噶嘛？咁所以你点解将呢啲咁嘅嘢推晒落去卡尼度咧？所以我觉得我哋加拿大民主自由啊，系啊系啊，但系有时系好 莫名其妙啊！我要讲系咁多啦，多谢晒，
3: 多谢赵女士，
7: 各位。
3: 话赵女士讲到咧，你卡尼咧，总理卡尼咧，就可能嚟讲系为咗要一个完美解决翻而家目前危机咧，所以有少少让步喎。咁你又点睇啊？
4: 我其实我好同意啊赵女士嘅讲法，就系话卡尼咧系做得唔错嘅吓。咁至于头先吴生所讲话，特朗普系一个好人啊，而即系我哋而家个政策啊，又下架啲酒咁，其实呢个一个应对嘅策略嚟噶嘛。人哋踩到你上面啊，你都唔去应对嘅话，系咁俾人揿住嚟打，我又唔系即系。当然佢有佢嘅观点啦，咁但系我又认为我嘅观点觉得就系话，我哋个省长啊杜格福特系做得好好嘅，因为对于美国呢种咁嘅即系策略咧，对我哋啦嗱，我哋评论今次呢个关税协议咧，其实最主要嘅目的唔系最主要嘅原因，我哋要讲。特朗普呢一个人，
3: 嗱，特朗普呢个人咧，我就希望你晏少少先讲。我讲翻今次而家呢个题目里边咧，就系讲到今次嚟讲，我哋诶，俾人种感觉上咧，今次嘅谈判咧，系似乎嚟讲，我哋喺加拿大方面咧，系一个做紧一个救火嘅情况啦。
4: 系啊，
3: 因为而家燃眉之急咧，我哋系点样系平息翻呢50% 嘅关税？咁但系咧，系咪一个长远嘅和平咧？就未必系啦。头先我哋大家都讲到一样嘢，就系、是、话。当佢同特朗普搣到一个 deal 啊，即系达成一啲协议啊，佢转个头嚟讲，
4: 系啊，
3: 协议未必系协议嚟噶嘛，
4: 你冇得系长远和平，因为佢五时花六时变噶嘛，咁你点样去话啊？一定系我协议签咗啦，我一定会遵，佢一定会遵守咧，佢未必噶嘛。
3: 所以头先赵女士讲到话，可能完美解决呢个事啊，我就不敢苟同啦，因为永远嚟讲咧，唔会完美解决到
4: 嘅。呢、這个我哋嘅主观嘅愿望啊，但系客观嘅因素啊，唔知点啊。
3: 好，我哋先听新闻报道，翻嚟再继续讨论。
9: 华侨之声积极推广本地歌唱精英，在9月19日特别云集历届金钻年华卡拉 OK 大赛以及深情金曲歌唱大赛得奖者，
10: 加上屋街及41街的 Norman and Annette Rothstein Theatre 举办金钻919 Live 演唱会，和现场观众一起穿梭经典电影，重温主题名曲。
9: 门票每张40元，华侨之声尊贵会员优惠价35元 ，VIP 门票80元。
10: 肉面向御火速行动，请亲临华侨之声办事处购票，查询电话604-263-1320。
9: 9月19日星期六晚，14位本地歌手
10: 和你有个约会。
9: 金钻919拉阔演唱会，金赞助科士兰海景永多利宝仪纪念园、
11: 丽晶广场丽晶海鲜酒家、
9: 大会美容顾问美容阁纤体护肤香水化妆品中心。
11: 银赞助德兴隆森容海美超级市场，
9: 发型赞助奥迪奥迪斯美容发型中心，
11: 大会录影 Bailey's Video Studio，
9: 大会摄影帝国摄影，
11: 彩排场地赞助大温哥华中华文化中心。
9: 迎中秋送大礼，总值1000元现金信用卡从天而降，记得举头望明月啦。
0: This is CHMB AM 1320 Vancouver。
9: 时事风云
11: 是由 Grand City 车城车身修理中心特约赞助，
2: 节目主持黄嘉文。
3: 在节目室有姚崇英先生和林宇良先生，今天话题就是加美贸易谈判已经去到最后阶段了，咁我要睇下咧，今日咧吓，我可唔可以咧，就系、是、避免咗咧，美国总统特朗普向我哋280亿嘅加币嘅货品咧，加征50% 关税，似乎咧喺呢个阶段嚟讲咧，我哋都抱住一个乐观嘅态度啦。阿 Hubert，
4: 系咁啊，当然啦，我对即系头先听众都讲啦，对我哋今次呢个谈判嘅结果会点咧，我都系保持咧嗰个乐观嘅态度，因为我觉得阿卡尼嗰个政策咧。是即系系应该会系成功嘅，
3: 会成功嘅。咁、我睇下阿吴生又会唔会认同啦？吴生你又点睇啊？
8: 你好啊。
3: 你好。
8: 第一个咧，我想澄清一下，其实我冇讲过特朗普系好人咯、
3: 啊。哦。
8: 即系我系唔尝试唔作为呢啲好坏判断啊呢啲嘢。但系咧，首先一个，我认为佢一个人，任何人喺谈判台度同埋一个。博弈里边嘅各方都系一个人，普京系人，伊朗嘅系人，美国嘅又系人， 加拿大的遊行人，就不要將任何人魔鬼化。即是我知道是很多人將特朗普魔鬼化，即是任何講特朗普好話的就講話親粉啊乜嘢嘢。其實我覺得咧，呢啲係改變唔到現實裏邊嘅政治博弈嘅嗰個結果嘅。所以嚟講咧，就要客觀啲咯。如果華人唔能夠改變呢種思維，呢種即係對人對事嘅思維嚟講咧，中國係冇得發達嘅。我想講咧就係呢啲喺呢件事上高，任何人都係交易嘅對手，即係攞到大家能夠接受嘅結果，從來都唔會話有最好嘅結果，因為你冇理由你贏曬邊一方贏曬，第二方輸曬。我即係希望大家以一個理智同埋一個公平嘅態度嚟評論政治人物，除非係為咗飯碗，冇得講啦。我可以理解，但係如果唔係為咗飯碗，都係要理智啲、公平啲去評論。呢個係對於即係我哋民族嘅嗰個前途係有好處咯。
3: 好，
8: 係咁啊，
3: 多謝。嗱，講真喺對於吳生所講咧，係民族大義啊。咁我哋就會唔會話我哋係中國人係特別係咁諗咧？其實係唔係嘅？因為所有嘅全世界咧，都係一個政治評論嘅。無論你係乜嘢嘅族裔咧，都可能咧，你會俾人扣上咗一個帽子噶啦。譬如你係支持某一個人，你就依個人嘅，你依個人嘅 fans 嚟嘅。咁依一個根本就係講冇一個族裔之分噶啦。咁所以咧，我哋冇錯，我贊成啊吳生一樣嘢，我哋對事就不對人嘅。咁我哋評論方面，大家每一個人坐得上談判桌嘅時候，都係各為其主，之後翻去自己為翻佢哋自己嘅國家嚟談判。喺我哋加拿大方面咧，呢個都唔例外啊。我哋談判窗上面咧，我哋納布朗係代表咗我加拿大一方，所以佢所做嘅嘢咧，都係要向翻我哋加拿大國民交代嘅。
4: 咁其實咧，就即係講話政治人物好，一個普通人好啦，你平時嘅行為係令到人去對你嘅觀感同埋你嘅諗法同埋你嘅睇法。你平時嘅行為係又自負又自私又自大又自利嘅，我點可以去支持呢一個人呢？唔可以噶嘛，所以個人嘅觀點係一定要表達出嚟嘅，即係好似我哋個作為時事評論員，如果呢一個政客或者呢個政治家，佢嘅行為係好嘅，佢嘅行為係為國家嘅、為人民嘅，我哋當然去讚美佢。但如果佢嘅行為係傷害到國家、傷害到人民，我哋梗係要譴責佢啦。呢、這個就係時事評論員應該所要做嘅一個觀點嚟。所以我覺得啊，吳生所講嘅嘢咧，係唔可以話，哎呀，你唔可以為佢好與唔好。我覺得應該係要評論佢嘅行事得唔得，我哋要一個好正確嘅評論咯。
3: 同時嚟講，呢啲係個人感受啊。係啦，阿 Rick， 你認唔認同咧？
5: 喂，當然啦，佢係譬如特朗普啲咁嘅人，佢係所以講乜嘢？知道我想講咩？因為佢係好特別啦，係通常啲就政客嚟講，對於盟友咧都有啲客氣啊，同埋但係佢又唔係嘅，即係
3: 冇㗎，係啊，
5: 冇啊，盟友又好，你係啲敵人又好，總言之，佢都係一樣，似乎係。有啲人就話哦，似乎對啲 adversary 即係啲我所謂敵人咧，仲客氣啲，同埋係啲有啲尊重啲啲咁樣。所以佢係呢個係
3: 特朗普嘅特色嚟嘅，
5: 佢嘅特色。咁我哋鬧應該係因為佢有嘅，佢自己啲。
3: 嗱，我就唔會用個鬧字嚟講佢啦，我只係話有一個抱住一個唔同嘅觀點嚟評論翻依一個領導人物嘅啫。咁所以嚟講，大家。作為嗰一個個人嘅獨立單位嚟講咧，每一個人對每一件事或者每一個人咧，都有翻自己嘅意見同埋自己嘅睇法。嗱，當然我對於吳生嘅睇法咧，我亦都好尊重你嘅意見嘅。好，再聽阿波嘅意見。阿波你好，
12: 係你三位主持好。
3: 好，
12: 因為我覺得美國嗰個總統咧，即係成日咧都係一個百變總統。
3: 嗯。
12: 啊，成日都話人哋係假新聞。
3: 嗯。
12: 咁。他做出嚟啲嘢咧，就令人哋好失望。嗱，突然間又話要我哋做51州，突然間又話要加我哋51個關稅。咁啊，講翻轉頭啦，咁你安省嗰條大橋，咁嗰陣時係奧巴馬黑紙白字寫成，而家又話唔俾我哋通，又要我哋俾多，即係嗰啲過路收費。
3: 係，
12: 啊，咁嚟講句。美物價咁又係黑紙白字，而家又話冇得豁免，一樣要加。喂，你當我哋，你係咁樣壓迫我哋啲加拿大人， 大佬，我哋系你盟友。咁好啦，倒翻转头，如果我哋真系俾你加50%北关税，你唔通你美国好得过咩？你一定都系好唔过噶。啊，我哋啲嘢肯定都过唔到去噶。
3: 嗯，
12: 系咪先？咁好啦，你个副总统就讲到我哋嗰个卡尼话我哋要跪低喺度。喂，其实讲翻转头，大家都睇到啊，你哋用嗰啲咁嘅手法，领导喺度啊，你哋用嗰啲咁嘅手法。令到我哋呢、這個

0: 嚟讲 ，OK， 到你如果特朗普你落咗台，第二个总统又话唔制，咁咪即系攞嚟玩，系咪咁讲啊？吓，唔系第一次噶，你总之佢上一次一上落台，拜登一讲，哇，我唔整啊咁，喂，咁人哋抌咗嗰啲钱点啊？咪抌落个咸水海，
1: 嗯，
0: 啊，基本上嚟讲，佢我讲就系咁多，根本美国个总统咧，基本上就系、是。他我哋加拿大人，
1: 嗯
0: 啊，睇我哋唔起，因为要我觉得我哋要靠嘅。
1: 好
0: 啊，咁好啦，系咁啦。
1: 多谢科。咁其实我可以话咧，系美国总统特朗普咧，其实一个好聪明嘅人嚟嘅。所谓聪明嘅意思嚟讲咧，佢可以喺一个出牌咧，系唔跟一个常规咁样出牌嘅。咁而喺佢口头上边咧，就似乎一路以嚟喺上台之嚟咧，我哋只系听佢话系。tariff 啦，因為關税嚟講，佢係一個主要嘅工具嚟噶。而最終嚟講咧，就成日都係講喺口帶喺口邊嘅就係 deal 或者 no deal， 成日都係話點樣係做到一個最好嘅最好嘅。
2: 你有牌或者冇牌
1: 嚇、啊？你有牌或者冇牌，其實呢啲全部咧，呢啲叫用壓迫對方嘅詞匯咧，佢係用咗好多好多。其實佢由始至終，只不過咧係一個商人嘅口吻，就係話：，我今日同你談判嚟講。你係咪一個去到一個最好嘅交易咧？有交易，因為冇交易咧。咁而家今次咧，50%，佢求其憑空咁掟佢出嚟。我話50%，我掟咗出嚟之後，你作為一個細國加拿大，你點樣去反應佢啦？咁而家到我哋加拿大咧，好似今次咧對於一個貿易嘅談判裏面咧，我哋的而且確似乎呢幾個禮拜裏面咧，就好多嘅消息都係 focus 喺呢個貿易談判方面。但俾我哋感覺上咧，因為越聽得多嘅時候，越感覺我哋嘅加拿大咧就似乎讓步越多，所以這個呢個咧喺國民方面咧，其實係一個反應嘅。但係佢有56%嘅加拿大人咧，係希望聯邦政府採取強硬嘅立場，唔好再做出任何讓步。而31%嘅人咧就贊成咗喺必要嘅時候咧係保持翻彈性嘅。嗱，另外有38% 嘅加拿大人咧認為政府到而家嘅做法咧相當被動啊，而30%咧認為咧。是做法是平衡，而15%咧就認為依一個做法是相當積極啦。嗱，加拿74%加拿大人咧支持美國出售嘅電力徵收特別税，70%人咧又支持限制美國公司競標加拿大政府嘅合同，有70%人咧係支持對石油同埋天然氣出口徵税。咁加拿大人咧係唔太願意做出重大任務嘅。有46%嘅人咧係支持向美國航空公司開放航空旅行。喺相比之下咧，喺26%人咧係支持減少一個供應嘅管理啊。25%人咧係贊成咧係美國航空公司更多係進入加拿大。咁所以好多嘅方面咧，其實我哋加拿大喺好方面咧就唔希望向美國讓步嘅。嗱，我哋先聽廣告下面説話啦。翻嚟再繼續接聽阿劉太同埋 Michael 嘅電話。
3: 時事風雲
4: 係由 Grand City 車城車身修理中心特約贊助。
5: 節目主持黃嘉文
1: 喺直播室有林宇良先生同埋姚崇英先生。而今日話題咧就係加美貿易談判去到最後一刻啊，究竟嘅成果係會點樣樣咧？好，我又先聽阿劉太嘅意見先。劉太你好。
6: 是三位好啊，咁咧我想讲嘅咧就第一样咧，我觉得谈判嗰阵时咧，我哋吓记者啊，传媒啊，就系即系贴好贴身啦，咁啊唔系话佢哋唔啱，但系咧，实际上我哋睇到咧，阿卡尼同埋佢嘅阿 LeBron 咧，都系比较想唔系想全部嘢公开晒，因为好老实讲，如果你公开晒啲 strategy 嘅话咧。咁美國嗰度睇到你哋會點做噶啦嘛？咁所以咧，我就覺得係應該係秘密咁進行嘅。咁就唔係話打開曬道門，因為打開曬門，加拿大人睇到啫，美國阿 Trump 地都睇到。第二樣咧，我就覺得有啲嘢咧就係、是、我哋係計 cost and benefit， 但係 benefit 咧就有分 tangible 同埋 intangible。咁譬如話，我 tangible 我哋計下酒俾美國酒上翻架，咁我哋加拿大嘅 嘅酒啊，會收益

0: 会下跌几多咧？呢个 tangible 啦，但系 intangible 咧，亦都有好处嘅、哦。个好处即系 intangible 嘅咧，就OK 嗰个 tangible 嘅系有损失啦。但系 intangible 有啲好处就系令到特朗普个心理上咧，好似觉得自己赢咗啲嘢啦。咁、可能佢会放松下多啲嘢。咁呢个系我哋攞到嘅 benefit 嘅 intangible 嘅 benefit。我哋个 cost 咧就系、是。嗰、那個下咗架，損失咗啲幾多嘅 revenue。咁另外我就覺得咧，實際上今次個談判有個結果係如何咧，都係一個心理上嘅成功感嚟嘅啫。根本上冇任何嘅保障，但係咧，我哋始終就會覺得哦，有個 stability， 一個 certainty， 咁係好嘅。是對於我哋個 investment 嚟講係好嘅，即係啲人咧去點樣去計。計劃將來是好的，同埋亦都可以吸引多啲嘅投資入嚟，依、這個是好的、但是咧，實際上嘅即係無論是好定係唔好咧，我哋都唔需要太介懷咯。
1: 好。
0: 咁另外我就想講埋 J.D. Vance 可唔可以咧？
1: 好，
0: 講埋 J.D. Vance。
1: 好，一分鐘。
0: 嚇、J.D. Vance 咧，我覺得佢喺度 tease Carney 啊嘛，佢話：喂，你唔係贏咗啊，你係犧牲。give up 咗好多 ，give in 嘅，咁、我覺得 J.D. Vance 咁啊，係咪好冇品咧？作為一個公眾人物啊，咁樣去 tease 人哋，係咪應該啊？係啊，Carney 係拎咗好多嘢出嚟，咁你哋咪收咗好多嘢咯？咁咧仲喺 tease 人哋，咁所以但係亦都可以原諒嘅，因為佢轉咗三次個姓噶啦，佢咗幾十年咧，最先係叫 Bowman， 跟住叫 Helmut。後尾先改做 Vance 是佢阿婆的姓嚟嘅，咁所以咧我就覺得即係 J.D. Vance 佢嘅行為咧，真係好唔見，即係不能上大台咯，即係好唔大方咯。
1: 好，
0: 第一嚇好啦，係咁。
1: 好多謝。嗱，當然佢 J.D. Vance 所講嘅説話咧，係想話俾全世界聽咧，我哋嗰個總理咧，啱嚟都唔係咁叻嘅啫。不過問題佢就依一個咧，係想盡量咧。是分化了我們加拿大國內的人呢，就對於卡尼的能力呢是有所懷疑的。好，我們再聽埋 Michael 的意見先。Michael 你好。是 Michael 請講。
2: 你好主持嘉賓。這個美特朗普加入關稅向全世界讹诈，他的底氣何在？因為在歷史上走來，美元是世界的通用貨幣，通用貨幣，其他國家一定要靠他共用國家的商品或者服務或者礦產來換到美元，換到美元，所以美國對全世界任何一個國家都是貿易逆差的，因為如果假如美國貿易順差的話，其他國家去哪裡找美元，就造就了美元今天這麼牙刷，他可以隨時將美元作為武器，可以凍結嘅資產就可以全，即係話就佢好使用，又可以唔俾你用美元，等你國際喺國際上冇錢去買嘢，又特朗普更加將美元呢個揸到淋漓盡致，可以將關税邀請嘅國家向美國站隊，甚至提出關税，如果你唔同中國劃清界線。又或者你唔去加中國重關税咧，我就加你幾多關税。但係中國好快就發表聲明，佢話你同美國任何嘅貿易，我唔關，我唔理你。如果你敢涉及到我嗰份咧，我一定還擊。我用責你，我責你向你還擊。所以你同美國傾嘅時候咧，你唔好將佢拖落水。所以特朗普佢。對加拿大加咁重嘅關税，佢或者佢嘅目的唔係話等於加拿大商品攞出口，因為嗰個貿易係雙向嘅。佢加你咁重嘅關税，你美國人一樣都買唔起。仲有，因為加拿大嘅商品能夠去到美國賣俾美國，因為美國人需要呢啲貨品。但係咧，特朗普係處於強勢，即係話。佢要解嘅骨髓，可以令到你冇得出口，令到你好多上山好多工作機會。但係特朗普佢真真正嘅目的，雖然我唔係談判者，唔知道談判咩內容，但係一定加咗好多政治嘅因素落去，一定要加拿大復 好多，即係呢個世界個政治因素太過複雜，因為我唔係當事者，唔知入面要傾咩仔，佢一定要揸翻轉嚟要去加拿大，因為加拿大嘅關税比佢係盟國，比呢個歐洲，比呢日日韓更加重，佢完全係違反咗你貿易嗰個邏輯，所以我話呢個特朗普呢個人咧，即係佢用到佢特首足咁武器咧。一直唔到佢嘅目
1: 標。好啊，Michael， 好多謝你見面啊，多謝你見比較長咗少少啦。咁其實喺頭先啊，劉太講過啦，其實喺我哋嘅談判方面咧，其實都係講籌碼嘅。而我哋譬如係用嗰個酒類再上架嘅時候咧，根本對我哋係加拿大有乜嘢嘅損失咧，其實係冇嘅。我哋酒類落架嘅時候咧，對加拿大有咩損失，亦都係冇嘅。只不過咧，一個籌碼擺出嚟咧，好似咧係對咗美國係一個好大嘅威脅。的而且確咧，當我哋唔再去買佢嘅貨嘅時候，佢哋嗰方面嘅那個酒類生產商嘅時候咧，係受到一個好大嘅打擊。同樣喺關税方面咧，若果 50% 關税喺加拿大方面係發生咗嘅話咧，我哋有好多嘅生產商咧，都因為呢個關税原因咧，而唔能夠再賣貨俾美國。咁而形成咗咧，我哋點解加拿大咧喺呢一段日子裏面咧係非常之緊張呢個50%關税？但係頭先我哋都講過啦，呢50%關税咧其實係無中生有嘅，其實就完全咧就係一個係從空捏造一個數字出嚟咧，要我哋加拿大咧係要好小心同埋去應對佢嘅。咁而我哋的而且確咧係好小心應對，但係咧另一個問題出現咗就係話，我哋本身喺特朗普上台以嚟咧。我不時咧都話關税，今日取消，聽日又加，後聽日取消，再加又再加。咁其實不斷嘅方法咧係講個關税，但係咧我哋加拿大其實係對於同美國呢個關税嘅討論咧，其實已經好有經驗嘅啦。咁所以頭先啊劉太都講過，我哋有時都需要俾翻少少甜頭特朗普，等佢覺得今次嚟講佢係成功咗嘅，但係咧。而佢實際得到啲乜嘢咧？其實乜嘢都得唔到喎。不過我哋先聽新聞提要，翻嚟再繼續討論。
3: 時事風雲，節目主持黃嘉文
1: 喺直播室係有林宇良先生同埋姚崇英先生。今日話題咧就係加美貿易談判去到最後好一刻噶啦，你哋預計嘅結果係會係點咧？好，我哋先聽阿張女士嘅電話。張女士你好。
4: 哎，是不是我啊？
1: 请讲啊。
4: 是，三位好。
5: 你好。
4: 我就好简单，即是呢我呢就即是听晒咁多位听众讲嘢啦。我呢就不嬲呢就觉得特朗普呢阿Trump呢佢只不过想要好少个金钱呢佢就买好多嘢好多嘢。佢仲闪佢过嗰啲有啲我哋自己或者女人仔呢或者乜都好啦买好多嘢。佢人系咁样。你冇辦法，即係點樣形容佢？但都有，我都可以形容到佢。嗱，佢根本咧，阿特朗普嘅人咧，佢已經去到咧膽粗粗，又夠膽，又夠黑漆，佢又夠厚面皮。咁佢點解乜嘢唔可以做得出嚟啫？佢可以嘅噃，佢夠厚面皮啊嘛，佢又唔怕咧，挖咗佢，第日又你過。咁啊，而且我哋而家嘅世界咧變得咧，真係已經千變又萬化啊！好多外表嘅即係掩蔽住咧，就好華麗。你即係個好有道德，披咗啲咁嘅外衣，聽過有啲人聽過，聽都係好啱聽。但如果我哋如果係清醒嗰班，或者我哋係咁講啊，冇試探到嗰班咧，就知道佢做緊乜嘢。咁我哋而家點咧？實在入去到真係。去到咧蒙蔽啦，有啲人啊真又唔知佢真仲比嗰啲假嘅比真仲更加真，即係其實我哋經文已經講咗噶啦，即係咧係冇辦法出咗兩個人，呢兩個人咧就已經係其實咧我最大嘅錯咧就係呢個 Yahoo 力聽黑 Yahoo， 同埋有一個咧就係索羅斯，阿 Tom 咧就頭先我講咗形容佢個人係咁樣啦，係咪？咁啊！但系你有呢、這個又講翻阿博利治，我哋自己啦。阿博利治佢根本 呢個黨係 Republican， 係佢個黨係黨員，所以佢一定咧，我哋做親乜嘢咧？自由黨咧做親乜嘢咧 ？Republican 一定保守黨一定就炒鑊佢嘅。所以你 我都唔知点怎样讲，我哋只可以希望佢就即系咧就冇整咁多小说话，希望能够多做啲嘢，因为我哋而家嘅时势已经去到咧，真系好好险啊！我哋唔好再继续咧喺呢个环境已经、那个 environment 又搞唔掂啦，系咪？你而家分分钟入边烧到咁样吓，已经佢仲系继续喺度咧咁样、哦，咁大家一个心。真係好地地，真係個心地好。我諗上天一定會睇我哋今日幾好啊！我覺得佢哥俾一啲優惠我哋，我哋又俾翻啲優惠佢。但係佢想打佢走，你買唔買呢？如果外國嗰班咧未必買，同埋佢都減輕咗話即係有一啲嗰啲零件係佢自己美國嘅咧，佢都減一啲得收15% 嘅税啊嘛。
1: 好啊，張女士，好多謝你先，因為時間關係，多謝曬。咁其實頭先阿張女士所講到啊，特朗普咧就係話花少少本咧就攞到最大收益啦。其實我仲會講得佢重絕啲咧，就係無本生利嘅。咁原本嚟講，佢本身50% 關税咁唔存在嘅，佢只不過係掟佢出嚟之後，等你慢慢俾翻甜頭我。咁根本呢個咧，佢嘅一向咧就做生意手法。咁亦都今日阿張女士都講到啦，其實佢所用形容嘅特朗普就係金玉其外，敗絮其中。好，再聽下陳小姐嘅電話，陳小姐。
5: 系你好啊！
1: 你好。
5: 其实咧，卡尼咧，如果我系佢咧，我就唔会咁辛苦啦，系咪？你讲嗰个弗利治根本就喺度打交同兄弟。其实而家加拿大根本不停都系一路嗰度跌落去，点解佢仲要咁踩呢个档？佢就为自己嘅利益或者系争取啲选民啊吓。即系我觉得呢啲咁人根本就唔爱国嘅。卡尼咁嘅年纪，如果我系佢咁嘅地位，我根本就唔出嚟受啊！啲人仲话佢乜乜？对住特朗普唔系卡尼呢啲人嘅，唔会张牙舞爪啊，系同你有倾啊，识得即系要睇时机啊嘛。如果你同佢死拗，根本自己加拿大都冇路行啦、啊。根本佢我哋而家系要靠美国嘅，好多嘢都系咪？系咪可以同佢死过？大家揽着死，好似而家希拉克咁样系揽着死啦，系咪？即系我觉得人咧唔好牙刷刷咯，唔该佢哋咧弹人哋。卡尼我唔系话佢做得好唔好啊？起码佢系肯同佢倾，特朗普啲小人咧，佢又要面又要大晒。你如果系同佢死过咧，好啊，大家揽住嚟死，佢得噶。
1: 嗯，
5: 系啊，
1: 好，
5: 我唔希望咯。
1: 好
5: ，OK，
1: 多谢陈小姐。嗱，咁我又知要需要同阿布里治澄清一样嘢嘅。嗱，布里治本身嚟讲系一个反对党嘅党领嘅，佢职责咧就要评论啦，抨击翻一个执政党，佢有乜嘢做得好，有乜嘢做得唔好。咁从喺一个反对党嘅角度里边咧，的而且确我哋喺卡尼嘅政府之下咧，我哋喺好多嘅关税本来就冇关税嘅，而家有好多关税咧不断咁成日都增加嘅。咁而喺卡尼都講過咧，就係話喺佢上任咧，上任之後咧，佢會係好強硬咁對抗美國。咁呢一樣嘢咧，卡尼喺過去嗰個時段嘅表現咧，就真係唔係一個好強硬嘅態度出現。但係我哋可以理解到卡尼嘅做法，作為一個普通市民，因為佢需要咧係作為要同一個美國唔能夠硬橋硬馬去做嘢，即係理解到佢係點解咁做。但係作為反對黨咧，佢哋亦都係需要做一樣嘢，就係、是、不時要提醒翻我哋執政黨佢講過啲乜嘢，而國民喺佢身上邊係期望啲乜嘢嘢。呢、這個佢只係做翻佢自己要做嘅嘢。不過好似聽咁多位聽眾嚟講咧，都覺得即係反對黨所提出嘅觀點咧係唔接受到咁解嘅啫。
6: 我覺得就係話喺抵禦外敵嘅外來侵犯嘅時候咧，自己嘅國家入邊嘅我哋係當係兄弟嘅啦。就算你話唔同政黨都好。我哋都要聯合埋一齊咧，係應付啲外來嘅壓力、外來嘅侵犯啊嘛。咁你冇理由一路即係去到去話自己個嗰、那個、那個即係執政黨嘅嘢嗱。以前有一首歌叫做咩咧？難為正邪定分界，呢個黃沾作嘅。咁佢點咧？裏面有三句歌詞就係話：努力興建，盡情破壞，彼此也在捱。就而家嘅政局就係咁講啦，就話無論世界嘅政局又好，而家我哋加拿大入邊嘅政局又好咧，嗱世界政局就反映咩咧？特朗普咧不斷咁喺度破壞我哋加拿大係美國朋友嚟噶嘛，咁啊美國嘅盟友、歐洲嘅盟友咧，即係亦都係努力喺度興建緊，避免咧而家呢個政局咧進一步惡化，同埋要作出努力。但係呢啲盟友可能咧俾美國咧 即係比過去更加唔中意美國嘅，亦都唔信任美國，就係因為佢哋需要，其實佢哋係需要美國噶嘛，佢哋唔希望同美國嘅關係破裂。而家咁多個國家咧係面對呢一個難題嚟嘅，因為我哋國內都好啦，就係話我哋唔同嘅政唔同嘅黨嘅領袖，我哋其實應該係一齊咧係去對外國嘅即係外嚟嘅侵犯咧去抵抗佢，但唔係話喺內邊咧互相攻奸咧。我感覺就係咁樣咯。
1: 咁當然講，我哋喺國內裏邊嚟講係點樣喺裏邊點樣爭拗都係另一回事啊。對外咧
6: 係
1: 要團結嘅。
7: 咁係咁啊，可能佢亦都可能即係喺出邊嘅信息咧，譬如反對黨又好，其他啲省長又好，都要即係講下。好似话系大家唔合作，但我谂啊喺私下咧，可能啲系又系另一个事，另外一件事。因为如果你喺出边咁譬如话系我都唔想再摆翻啲酒喺嗰度咁样咯。咁即系可能对于谈判嚟讲咧，亦都系有少少帮助。咁正如加拿大啲谈判人，我哋都要好辛苦，要先说服到啲省長嚟到先做呢樣嘢咁樣，咁當然對於特朗普嚟講係即係我哋同佢談判咧，唔係咁容易做嘅事咧。你Kevin 兩個或者佢佢打下由咩關税打下咩關税嗱，嗰少少關税嗰個歷史其實初佢特朗普今次第二次上場嗰陣時咧，一月嗰陣時係舊年一月嗰陣時已經係。掟啲關税出嚟，嗰陣時佢用嘅 excuse 咧就話係因為芬太尼邊境嘅問題咁樣，咁再有其他關税，咁到一年之後，美國自己嗰、那個court
1: 法院
7: 咧都話：哦，你有啲關税係憲法唔啱嘅咁樣，咁 straight 咗，咁但係佢點咧 ？OK， 幾個禮拜之後又揾找到另外一方法嚟到再揾啲。
1: 藉口
7: 嚟啲，即系几十年嚟都未有总统用过嘅嘢，佢都可以咁嚟到抄翻出嚟咁嚟到用。咁虽然可能系咪亦都系宪法唔啱，但系你我又要等唔通真系要去上法庭嚟到做咩啊？所以呢啲我哋都要体谅一下卡尼同政府佢哋啲谈判嘅问题喺度。
1: 啊，最后嚟讲，我哋希望咧，今日嘅谈判结果咧，能够系得到我哋希望得到嘅嘢，就系冇关税，同埋咧系有某些嘅项目里边咧系减关税。但系最终嚟讲咧，我哋希望咧加拿大唔好太多嘅让步，起码俾我哋国民咧有一种感觉咧，我哋嘅总理能够
6: 系
1: 做。
6: 我加佢就系话，总理卡尼而家系忍一时之气，海阔天空 ，buy time， yeah, 买时间。
7: 拜两年，
1: 拜两年，好多谢两位嘉宾同埋收音机旁边嘅你，我哋下星期再会，拜拜，
7: 拜拜，
6: 拜拜。
3: 本节目内容纯属嘉宾及主持人意见，并不代表本电台立场。

0: This is CHMB, AM 1320, Vancouver.
1: AM 1320, 华侨之声新闻重温。
2: AM 1320华侨之声，今日8月21号星期五，欢迎收听6点新闻专辑，我是秦兴华，详细的新闻内容。加拿大和美国的贸易谈判在星期六的限期到临之前，今日进行第三日的谈判。而联邦加冕贸易部长勒布朗表示，双方仍有很多的工作要做，他又说谈判代表会工作去到最后一分钟。有消息人士就说，美国商务部长卢特尼克对现时商谈的协议是不满意，而特朗普就向记者说谈判仍在继续。张日良报道。
3: 加美贸易谈判在星期六限期前进入最后一日，星期四加美谈判代表原本只是安排于华盛顿举行一场30分钟的短时间会议，但谈判代表最后在美国贸易代表办公室见面长达数小时，双方讨论一直持续到东岸时间的深夜成分。现时估计加拿大将会作出一些让步，去换取美国大幅削减关税的协议，仍未敲定最终的文本，但至今谈判提供了很多有价值的资讯。加美贸易部长勒布朗于星期四晏昼离开美国贸易代表办公室时候说，谈判代表们非常接近达成协议，不过根据加拿大广播公司的报道，加拿大首席谈判代表沙雷特一直留在办公室与美国方面进行谈判直至深夜。在星期四时候，一些省长经已就将美国酒类产品重新在酒房上架的请求发表各自的看法。灰省省长表示，所有省长都同意有关要求，但是缅省省长 Rep Cuno 对美国领导层进行严厉批评，认为特朗普非常软弱，而且美国政府经已疲于不明。不过有些省长仍未表态，例如安省省长福特，他一直公开反对取消对美国关税的报复措施。知情人士向加拿大广播公司透露，降低加拿大钢铁关税方案将包含配额制，仅允许一定数量的加拿大钢铁以较低的关税税率进入美国。在之前 CBC 曾经报道说，该协议会将铝和钢铁的关税由先前威胁的 50% 减到 25%。 另外关于衍生商品和豁免的讨论范围仍在进行当中。有政府消息人员证实，即将达成的协议也会将包括政府改变分配乳制品许可证的方式，虽然具体细节尚未公布，不过消息人士说，这个可能会导致加拿大货架上的美国乳制品供应量增加。CHMB AM 1320华侨之声张玉良报道。
2: 美国副总统曼斯早前表示，加拿大总理卡尼在谈判里面试图和特朗普斗强硬。张玉良就报道。
3: 美国副总统曼斯星期三一次筹款活动上就加美最新的贸易协定发表言论，他表示加拿大总理卡尼试图在谈判中与美国总统特朗普斗强硬。另外同时赞扬曼斯的好友联邦保守党议员Jamal Giovanni 在加拿大贸易问题上是他有利的得力支持者。在纽约州举行这场私人筹款活动上，有消息人士提供消息说，曼斯在活动里面指出卡尼是一个非常和蔼的人，两人相处融洽，但是曼斯指出卡尼一开始就趾高气扬，让着要自己在谈判中胜过特朗普的立场。曼斯对在场人士表示，卡尼将事件描述为加拿大的胜利，认为卡尼很好笑，因为实际上加方在很多问题上都作出让步，这个是幕后鲜为人知的故事。另外他提及一个与自己关系良好的加拿大国会议员 Giovanni， 说他一直是一位非常有效支持者。另外他都提及联邦保守党党领博励志，说他在谈判里面毫无影响力。美国白宫及副总统办公室尚未回应今次的事件。 CHMB AM 1320华侨之声张逸良报道。
2: 翻嚟本省嘅消息，省内陆嘅山火仍然未受控，省政府因应山火情况仍然严峻，将全省嘅紧急状态令延长去到8月29号。省政府喺8月8号因应山火嘅危急，宣布将全省进入紧急状态，确保省政府可以喺有需要嘅时候动用紧急嘅权力，应对山火造成嘅灾难。由于天气持续炎热干燥，当局预计喺灌救山火方面仍有好大嘅挑战。部分受山火影响的居民早前陆续获准回家，但就要做好随时再次疏散的准备。一架小型飞机昨日在省北部 Prince George 一条公路紧急着陆的时候，导致飞机和四部汽车相撞，其中一部车上的一个人死亡，小型飞机上的两名机组人员和六名乘客就没有受伤。联邦运输安全局已经接手调查，初步相信是飞机的引擎失去动力。张若良报道。
3: Prince George 发生小型客机在公路上紧急降落，导致两部汽车相撞，一人死亡。皇家骑警话，出事飞机在星期四晏昼2:20左右迫降在 Prince George 的 Foothills Boulevard 上边。紧急迫降过程里边涉及两部汽车，其中两车上有人当场死亡，另一辆汽车上的乘客和飞机上乘客伤势尚未清楚。省紧急医疗服务中心指，他们为事件里面10伤者提供救治，其中两人要被送往医院。出事路面星期四全日要封闭，并且将会继续持续封闭到星期五，以便调查人员在现场勘察。联邦运输安全部经已接手事故调查工作。皇家骑警尚未公布出事飞机或者死者身份更多细节。 CHMBM320 华侨之声张玉良报道。
2: BC 保守党新任的党领 Carrie Lynn Finley 上台之后，陆续有多名的重要人物离开，而该党的党主席已经是离任。张若良报道。
3: BC 保守党新任党领 Carrie Lynn Finley 上台后，多名重要人物相继离开，该党的党主席 Ishia Estey 经已离任。党主席职位会由前联邦国会议员候选人 Marulo Francis 出任，该党的副主席亦都会离开。Francis 在一篇贴文里面表示，他十分荣幸担任新的职务，并期待可以进行大量积极的工作。另外，党领 Finley 在社交媒体上发文感谢离职两人于党务委员会的工作。Finley 在5月底的党领选举里面胜出，但之后保守党开始有多名关键人物离开，包括前党领候选人 Peter Mulova 亦都在上星期离开党团，以独立人士身份继续留在省议会里面。另外，保守党在上个月执行董事 Angelo Isidoro 都是离职。Finley 曾经担任联邦国会议员，但他目前在省议会里面是并无议席。 CHMBM320 华侨之声张逸良报道。
2: 温哥华岛 Port Alberni 一名男子被裁定多项涉及未成年人士的性罪行罪名成立，判入狱22年。 Sean Peter 的控罪包括性干预、未成年人士和性侵罪，有关的罪行追溯去到2004年。警方经过长时间的调查之后，将被告绳之于法。业界指本地的新屋动工数字反映了建造新屋的成本已经是过高。张日良报道。
3: 加拿大按揭及房屋局 CMHC 公布新屋动工数字，话温哥华的新屋动工量与去年7月相比下跌 42%。 有房地产开发商表示，数字表明建造新屋的成本经已过高。根据 CMHC 的定义，新屋动工是指住宅建设的开始，以房屋建筑商倾倒混凝土建地基为标准。大温哥华7月份的按年数字下跌，与其他大城市形成鲜明对比。相较之下，根据 CMHC 的数据，多伦多的新屋动工量下降 10%， 满地可新屋动工量就升 3%。 CMHC 首席副经济学家表示，很多市场的新屋动工量都正在减少，特别是在温哥华、加加利及多伦多。鉴于近期活动放缓，未来几个月的房屋动工量可能仍然保持低迷，反映出新项目推向市场面临诸多挑战。不过他指出，目前正在建造的大量房屋仍可增加住房供应。城市发展研究所行政总监 Mike Dorman 表示，现时是过去30年以来最糟糕的房地产市场，是房地产市场新的低迷时期，这个将会真实地影响很多人，关系到真实的收入。他认为 CMHC 这个发现代表各方是时候采取行动，需要降低建筑成本。他分析说，在2015年建筑商建造房屋成本大约只是现时一半，政府需要降低建屋的收费。另外他又指，本国禁止外国人购买房屋政策将会在2027年到期，并表示本国可以参考澳洲是如何处理外国人购买房屋的模式。他们是允许外国人买新屋，但不允许他们购买现有库存，是提高旧屋的库存价格，说本国可以用作参考。 CHMBM320 华侨之声张逸良报道。
2: 温士东区再日发生一宗无故的袭击事件，一名女子受伤，警方起诉一名男子。警方说，遇袭的女子在 Hastings 及 Clark 街步行期间遭一名男子殴打面部，她眼睛对下的部位遭到割伤。目击者向警方描述疑犯的样貌，警方在几个街口之外拘捕36岁的疑犯，他被控袭击导致他人受伤罪，要继续还押。加拿大统计局表示，受惠于百货公司的销售增长，六月的零售额上升了 0.6%。 张若良报道。
3: 加拿大统计局表示，六月份零售额上升 0.6%， 达到743亿，主要得益于大型百货公司销售增长。不过该机构说，其对7月份零售额的初步估算，估计零售额会跌 0.8%， 但同时提醒该个数据可能会进行修正。 加拿大统计局表示，六月份九个零售行业里面有七个销售额有所增长，其中大型百货公司销售额增长 2.7%， 服装、服饰配件、鞋类、珠宝、行李箱包和皮革制品零售商销售额升 3.1%， 不包括油站、燃油供应和汽车零件经销商的核心零售额于六月增加了 1.2%， 以销量去计算，六月零售额增长 1.5%。 CHMB AM320 华侨之声张逸良报道。
2: 一年一度的夏季太平洋国家展览会 PNE 嘉年华将会在今个星期六开幕。张逸良再报道。
3: 2026年度太平洋国家展览会 PNE 会在8月22号今个星期六开幕。另外在 PNE 的 Agrodome 会举行军乐节，以军乐传统和盛大仪式拉开序幕。大会正常运作期间，每晚六点半开始，会有持续一小时的军乐节，汇集来自 BC 省、加拿大和美国的军乐手、风笛手、鼓手、歌手、舞蹈者及文化表演者共同庆祝该军事传统与国际友谊。今年的军乐节主题为友谊系带，目的是颂扬加拿大军队和加拿大与盟军之间的持久友谊。除了主要军乐表演之外，因为活动在周末开幕，入场人士亦会有机会在 PNE 会场上欣赏一系列30分钟长的音乐演出。本年 PNE 会在8月22号至9月7号开放，每星期由星期三开放到星期日，每日上午11点开门，晚上9点后不再给公众入场，公众可以透过 PNE 的官方网站查阅最新的资讯。另外在 PNE 活动期间，联网会提供额外巴士服务。CHMB AM320 华侨之声张逸良报道。
2: 国际方面，伊朗外长阿拉格齐表示，美国历届政府针对伊朗采取的制裁以及施压的政策都是以失败告终，美国最新宣布的对伊经济施压行动同样会注定失败。阿拉格齐在社交媒体发文回顾美国近年针对伊朗采取的一系列政策，他说14年前美国宣称对伊朗实施史上最严厉的制裁，8年前又对伊朗实施极限的施压，5个月前提出要求伊朗无条件投降，这些政策最终都是失败。他批评美国历届政府对伊朗的政策并没有实质的变化。美国总统特朗普日前表示，伊朗错失同美国达成协议的良机，宣布对伊朗实施前所未有的经济战以及孤立行动。瑞典一间中学发生袭击事件，造成一人死亡，最少三人受伤，其中两名未满18岁的男学生伤势严重。事发在星期五的下午，在中部城市法格什塔一间高中，警方说一名18岁的男子手持利剑施袭，警方接报到场制服并拘捕疑犯，过程里面向他开枪，暂时不清楚他的犯案动机。警方事后在学校检查的时候发现一名死者。当地传媒报道，疑犯曾经就读该学校，之前曾经因为袭击其他学生被定罪。韩美联合军演提早在昨日结束，韩联社报道演习原定分为第一阶段防御和第二阶段的反击，不过由于美方提出缩减演习的规模，因此演习时间由11日缩减去到5日，完成第一阶段就结束。香港电台记者张子欣报道。
4: 韩美联合军演提早结束，是战区级韩美联合军演首次在进行期间缩减规模。每年八月举行的韩美联合军演分为第一阶段防御和第二阶段反击。今年由于美国总统特朗普表示要缩减规模，因此演习时间从原定11日大幅缩减至5日，完成第一阶段之后就结束。据报与指挥所演习配合的野外机动训练亦都缩减规模。韩联社报道，在14项营级以上的联合野外机动训练中，部分改为韩军单独进行或由两军分别进行，部分则延期，可能留待指挥所演习结束之后进行。朝鲜劳动党中央总务部长金宇正昨日表示，美国缩减韩美联合军演是首尔的因果报应，又说韩国对美国缩减军演的讲法反映出不安与焦虑。韩国总统府青瓦台官员回应金宇正的言论，说朝鲜对韩国政府和总统发表污蔑言论无助于建立互信，呼吁朝鲜停止诋毁韩国并一同实现半岛和平。官员指出，韩国政府将继续推进基于互相尊重的半岛和平共处政策，韩国政府亦都会继续与美方紧密合作，推动朝美重启对话。 韩国统一部官员亦都认为，在两韩关系陷入僵局之下，朝美重启对话才是推动解决朝鲜核问题的最实际方案。官员指出，美国总统特朗普缩减军演规模，避谈无核化，是回应朝鲜领袖金正恩提出的对话条件，即是认可朝鲜拥核地位，废除对朝敌视政策，形容对朝鲜来到港与美国对话有好处。统一部又说，政府会坚持推进半岛和平共处政策，敦促朝鲜不要歪曲韩国对实现半岛和平的意志。香港电台记者张子欣报道。
2: 美国国务院表示，已经批准向韩国出售价值1亿2500万美元的响尾蛇空对空导弹以及相关的设备。国务院发表声明说，韩国政府提出购买103门 AIM-9X 响尾蛇 Block 2战术导弹以及10套该型导弹战术制导组件以及相关的配件和服务。这项意义的军售将提升韩国的防空威慑能力，确保和美军的协同作战能力，協助韓國提高應對當前及未來威脅的能力。中港台方面，中國國家市場監督管理總局表示，包括特斯拉、Tesla、小米、小鵬、領跑和北汽等多間的車企，車門存在安全隱患，需要在內地召回超過400萬部車。香港電台記者張曼燕報導。
5: 宣布召回汽车的包括小米、特斯拉、领跑、小鹏和吉利等九间车企。根据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发布的公告，指出今次召回原因包括车内应急机械把手和内饰颜色接近，不易识别和操作，当发生严重碰撞导致整车低压系统失效等极端情形时，可能影响车内人员快速开启车门逃生和车外人员救援，存在安全隐患。其中特斯拉召回的规模最大，公司公告说将由下个月25号起召回290万架车，涉及国产 Model 3、国产 Model Y 电动车，同时召回部分进口 Model 3、Model X、Model S 电动车。小米、领跑和吉利就将会分别召回超过39万、37万和9万架车。这些车企说将会免费为召回范围内的车辆加贴警示标识，并通过汽车远程升级技术更新车窗控制软件，令车辆在碰撞后自动降下车窗，以降低安全隐患。内地今年加强对电动汽车行业的监管，并出台更严格的安全要求，包括宣布明年起禁止使用隐藏式车门把手，成为首个逐步淘汰这个设计的国家。明年1月1号起，在中国销售的汽车除了车尾门之外，其余车门都要配置机械式车门外把手和车门内把手，以获监管机构批准并即将进入中国市场的车辆有两年时间修改设计以符合要求。香港电台记者张曼燕报道。
2: 在香港，环境及生态局局长谢展环表示，近日元朗发生大型的混种獒犬咬死两只小狗，以及昨日打鼓岭宠物店负责人怀疑遭狗袭击身亡，形容两宗的惨剧令他心情沉重，尤其对有人命伤亡深感哀痛。昨晚怀疑袭击人的狗只初步判断是带有格斗犬的血统，并非初期所讲的唐狗。两宗案件的调查仍在进行，相关部门会严肃跟进依法处理。谢展华在社交平台发文说，已经要求同事检讨格斗狗只的定义和名单，并全面审视相关的管控措施，加强管理危险和大型狗只，确保市民以及动物的安全。他说单靠加强管理是不足够，每位的狗主都有责任守法自律，严格管束外犬。
6: 风起云涌，变幻莫测，陈国新平心而论。
7: 各位听众早晨，8月21号星期五，美国总统特朗普政府原定今个星期三凌晨开始向部分加拿大进口货品征收50%关税，但是时间过了，这件事并没有发生，因为美国总统特朗普在时限到来前几个钟头就突然宣布决定暂停对加拿大货品征收的新一轮50%关税， 将押后三日。他说原因是加拿大和美国已经达成协议，但是仍有待完成相关文件。稍后特朗普进一步表示，这份协议对加美双方都有利。他和加拿大总理卡尼进行了非常好的对话，而新协议对美国农民而言是一份好好的协议。美国农民和制造商将会对结果感到满意。特朗普今次突然改变初衷，不加加拿大部分商品 50% 的关税，我认为他不是习惯性肃杀 Taco， 而是他对加拿大极限施压的手法奏效。Taco 是我们加拿大。特朗普的谈判技巧习惯性地是开天杀价落地还钱，要加加拿大商品 50% 关税根本是不可能实现的，即是叫加拿大不要出口这些商品去美国。他叫这么高的价钱，无非是要加拿大作出更大的让步。到目前为止，我们都不知道加拿大联邦政府是作了什么让步和多少让步。不过总理卡尼前日和各省省长开会的时候已经透露了一些风声，就是要求各省重新让美国酒类产品返回加拿大市场，并且要求各省在采购政策中不要明确排除美国。卡尼对省长们说，各省的采购政策可以包含各种不同的评分标准，但不能够专门排除美国。特朗普威胁要加征 50% 加拿大关税的商品涉及大约200亿美元，主要是奶制品和其他农产品。特朗普说新协议对美国农民是好消息，即是说加拿大为了讨好美国，这份新协议可能就牺牲了加拿大农民的利益了。我估计未来加拿大奶类和农产品进口美国将要交额外的关税，应该就不是 50%， 有可能是 25% 以下。加拿大的让步相信已经获得美国一些回应。有消息人士向 CTV News 就报料说，加美双方正敲定的协议也都包括美国降低对加拿大钢铁铝产品的关税，由原来的 50% 下调至 25%。 美国向加拿大车辆征收的关税也都会由 25% 降到 15%。 另外这份新协议对本国石油产品亚省来说可以说是一个好消息，因为特朗普在谈及这份新协议的时候突然提出可能重启 Keystone XL 跨境输油管计划。这个计划是在特朗普首个总统任期的时候提出来的，但是后来就被美国民主党拜登的政府就否决了。特朗普星期二在他的社交平台上发文说，这条被前总统拜登终止的输油管可能复苏。然而这条输油管计划是否属于美加新协议的其中一个内容呢？两国都未有详细说明。不过既然特朗普这个对石油情有独钟的总统都开了口，相信在他任内这条输油管计划应该会重新启动。根据媒体报道，加拿大总理卡尼和全国10个省三个地区首长举行视像会议汇报和美国谈判成果之后，部分省长对谈判进展持乐观的态度。我认为这些报道是以偏概全，因为美加谈判结果加拿大有得亦有失，加拿大不能够不对美国作出很多的让步，对于不同省份来说就有人快乐有人愁了。和钢铝业有关的省份因为进口美国关税可能减半，真是稍微松了一口气，但是对于奶类、畜牧业和农耕为主的省份，他们的利益就有可能被联邦政府牺牲。如今新协议的细节还未公开，过几日之后情况就会清晰，就知道加拿大在今次和美国的谈判中是得的多还是失的多。我估计加拿大作出的让步是远比美国为多，作为联邦政府其实也是颇为为难的，因为人在屋檐下，谁叫你加拿大一直以来3/4的经济都是要依赖美国呢？加拿大完全是缺乏谈判的筹码。民调公司 Legis 这个月中进行的一项民意调查结果显示， 超过一半受访加拿大人都认为希望政府对美国采取强硬的态度，不要再做任何让步。只有近三分之一受访者认为加拿大应该保持灵活，愿意做出让步。38%受访者认为政府在贸易谈判中采取的是被动态度，而30%的人则认为政府采取的是平衡策略。民众普遍支持对美国采取更强硬有力的报复性贸易措施，包括对电力、石油和天然气出口征税，以及限制美国公司参与加拿大政府的合约。我承认这个态度是理直气壮，我都会有同样的看法，但是现实是残酷的。面对一个蛮不讲理的对手特朗普政府，他们不会跟你讲道理，他们只是懂得霸凌，以大欺小。假如加拿大完全采取以牙还牙、以眼还眼的态度去谈判，根本就是一事无成。全世界只有中国一个国家是有实力跟美国平起平坐，加拿大没有这样的实力，就唯有在大部分方面向美国妥协，争取获得美国在某一些方面网开一面。我本人都觉得总理卡尼和他领导的自由党政府在面对美国霸凌态度是软弱，然而形势比人强，面对一个不讲道理的对手，在一些不是原则性问题影响相对较少的问题，还是要忍气吞声。我们不要相信反对党那些慷慨激昂的批评，当他们真的有话事权的时候，我亦不相信他们对美国的态度会强硬得去哪。我并不反对总理呼吁各省用美国走恢复上架，同埋在采购政策方面不要明确排除美国。我本身不喝酒，美国酒上不上架不关我事，我不会买亦都不会喝。正如 Nanos 民意调查公司7月份的一项民意调查所说，有高达 89% 的受访加拿大人认为，即使美国酒类重新上架，他们亦不太可能或者完全不可能再次购买。当中安省和灰省分别有 74.7% 和 73.9% 的受访者有这样的看法。加拿大人对美国的观感因为特朗普的出现已经改变了。即使今次美加达成新协议，亦都肯定不会跟以往一样。加拿大始终要接受美国一些不公平的对待，加拿大人要完全不倚仗美国人的鼻息，唯有就是调整自己的国策和态度，减少对美国的过度依赖。不过这个是需要时间的。好了，下星期跟大家讲其他话题。
8: 迎中秋，送大礼，总值1000元现金信用卡从天而降，记得举头望明月啦。
0: This is CHMB AM 1320 Vancouver。
9: 诚心事，挂国情，主持梁烟成。
10: 各位听众你好，我梁烟成同大家讲世界大事啦。咁中国咧最近两出电影咧就好受人嘅欢迎，但系咧系小本制作啊，赚好多钱个结果咁。咁第一出咧就系、给阿摩的情书咧，咁就系话咧描写一男一女好穷嘅农村，咁彼此相爱就结婚，但啱啱咧到生一啲仔啊咁嘅时候，就中国内战爆发，咁而国民党拉夫，咁个老公咧又惊被拉夫咧，但系嗰阵时好穷啊，又到处战乱咧，所以就去出国啊，去搵食，即系去到外洋打工。咁啊，最先去到马来西亚，咁后来咧就去到泰国。咁咧，从今以后咧，两夫妇就冇机会再见面啦。咁但系咧，就个老公每段时间都必定咧寄钱翻嚟养活家庭，而且都写封信。咁太太又会上封信覆俾佢。咁佢哋都唔识字嘅，係农村嘅人啦。咁佢啲信都靠写信佬写。咁其实我细个嗰时都喺香港都见过写信佬。咁我细个嗰时都仲见有啲人係唔识字嘅。咁到而家呢喺香港中国呢已经唔识字嘅人就好少啦。但嗰个年代都仲係相当多人係文盲。咁所以呢 大家的溝通就靠封信，但都看不到對方寫的字，都是寫信佬寫的字。咁好多年，咁啲仔女慢慢地養大，但係有一次，太太發現寄嚟嗰封信咧，就冇咗啲文字，即係得翻幅相。因為當時嗰封信跌咗落河啊，咁啊，救翻幅相就救唔到封信。嗰幅相咧就係佢老公同一個女人嘅相，咁咧仲而且就啲手歌前面。咁佢好傷心，以為佢老公喺嗰邊已經另外結咗婚，仲有仔女，所以佢就離開咗佢嘅故鄉，就即係呢個傷心地。咁啊，又其實老公係冇結到婚嘅嚇，嗰、那個唔係佢嘅太太，只一個係有情意相交嘅朋友，係女性朋友，唔係女朋友。咁啊，好多年之後，仔女長大到有孫啦，咁嗰啲孫咧就做生意咧，改革時代啦，咁就欠錢咧，就以為佢爺爺舊時咧，可能咧喺嗰邊都發達，因為聽講有啲學校嘅名咧用咗佢爺爺個名咁，於是就過去揾佢爺爺揾翻有冇識佢爺爺嘅人，睇有冇機會可以有翻少錢幫翻佢去渡過難關。咁去到泰國揾嗰啲識嘅人，逐步揾到之後咧。慢慢地咧，就知道其實原來佢爺爺一早就死咗。咁啊，但系咧，繼續佢屋企收到嘅錢咧，就係嗰個爺爺嘅情義上嘅朋友係有好有情有義嘅，繼續寄錢咧，同埋寫信咧，係俾佢嘅家人，係等佢太太咧係安心，而且咧係有收入養大啲仔女。咁原來呢個另外嗰個女人係唔係同佢係有愛情？不過是一種義啊，咁所以呢個電影咧，即係睇到尾，大家都會有一種好大嘅感觸，即係人與人之間係有一種真純嘅感情嘅。如果感情係純良啊，同埋愛嘅，咁而無論時局點變化啊，即係由內戰到中國革命成功，到而家嘅經濟嘅進步嘅，都變幻莫測，太多嘅變化啦。经过这个大时代之后，忽然间就有一个很大的感想，原来人间最宝贵的不是有多少钱多少个财富，而是呢究竟人与人之间有没有真的情，有没有纯真的感情的呢？出戏当然表达了，亦令很多人哭了。这出戏小本制作，就用潮汕话来讲话，咁啊，我嚟睇都聽唔明啊！潮汕話聽普通話我識，聽潮汕話就唔識啊！咁啊，喺呢個啲出戲點解咁受歡迎呢？就係喺改革到咁耐，人開始富足咗，但係好多嘅奸詐、鬥爭啊、鬼詐嘅對人咧，呢啲方式呢仍然係令人感覺係好憤激，同埋係好唔開心。人都渴望有啲真嘅感情，所以呢出电影咧就好受欢迎。咁但系仲有一出电影咧，就系讲嗰只牛嘅牛来，一只牛仔，一只雀咧系一路都冇乜树，到处都系风沙，即系大地变坏。终于有树地方落嚟咧，佢已经系受伤咧，就俾啲牛咧救咗佢，俾佢可以企喺牛嘅背脊嗰度嚟行嘅牛去有水嘅地方啊等等。咁有隻牛仔，那個牛仔亦好天真，佢見到隻豹，佢唔知豹係會害佢。但嗰隻豹咧，豹仔咧，阿媽亦係唔見咗。咁佢都同情阿豹仔，仲叫自己嘅牛嘅媽咧，俾啲奶個豹仔飲啊咁。咁大家做好朋友。咁後來啲豺狼嚟咧，豹仔幫佢擋住。嗱，嗰啲豺狼因為豹係惡啲啊，咁啊豹仔咧就但係豺狼要真係追殺嗰時候，佢又爬上樹咁。咁啊，但係最後啲狼。是追到即是佢妈妈呢是要引开啲狼呢是牺牲自己等佢走甩咁。咁最后好彩一醒嚟原来发梦啫咁。然后呢妈妈带佢搵返个爸爸。咁里面就係一啲嘅好似小哥嘅感情，因为呢呢出嘅电影其实佢写嘅例子好似啲小哥书咁嘅。啲小哥即係俾四岁小哥睇，佢好慢，佢嘅卡通水平係相当低。但有一个好扎实嘅古仔就係单纯。我单纯嘅牛仔，但系佢同豹仔嘅感情，佢之间嘅信任，同埋咧嗰啲牛，妈妈同个仔之间嘅爱， 咁又系出咁单纯嘅戏，咁让我分一分佢。今日中国系最需要揾翻嗰种人嘅爱同纯良啊，因为呢个世界太多嘅斗争啊，喺啲国际嘅大局嗰度，每日评论都睇见人嗰种嘅阴谋诡计，各种嘅邪恶同埋狠毒啊，同埋战争嗰种嘅对细佬哥同家庭嘅破坏。但系另外一面咧系人如果揾翻真正嘅爱同单纯，系几好咩？所以呢两出戏竟然好卖座啦吓。咁虽然咧牛仔出戏好多人都系觉得好笑，又好似好渣又好闷，但系咧又个个专登去睇下噃咁。咁啊，让我哋发觉其实呢个系想中国人都想揾翻佢旧时中国文化一种好宝贵嘅嘢。嗱，呢个就唔系只系儒家嘅伦理亲情。给阿嫲的情书是属于儒家的，但是这个牛仔它有些道家的味道，就是回复好像细佬哥那么单纯。老子讲过呢，我读博系其未少如婴儿之未孩，即是我淡薄到好像没有任何的表现，即是我淡薄到好像没有任何的

0: 那种的纯真和爱，或者那种原来人最好的亦是中国文化很重视的东西，无论儒家道家啊，甚至耶稣讲的都是有这些很最重要的东西，是提醒人我们不要太过纸醉金迷，不要太过为利益见利忘义。但是这种中国文化恢复呢，我发觉早在邓小平，因为文化大革命摧毁了中国文化嘛。而邓小平呢，他开始改革的时候，他说过所有文艺工作者都应当认真钻研，吸收融化发展古今中外艺术技巧的一切好的东西，创造出呢具有民族风格和时代特色的完美艺术。咁而嗰個時期，中國就開始回復中文化。我當時去到美國留學，就可以遇到咧第一批就係研究中文化嗰啲學者，啱出嚟開呢個國際諸子大會嚇。咁我不但見到著名嘅馮友蘭，我心好向往嘅老一輩嘅學者，你見到咧後來興起嘅李澤厚啊，同埋咧係張立文呢啲都係有名嘅學者。咁後來我在哈佛大學咧係見到陳來，就係而家第一流嘅儒學嘅學者。嗰陣時但后生仔同我年纪差唔多啊。咁而江泽民嘅时期都提到一个好重要嘅观点啊。佢就话中华民族系有悠久历史同优秀嘅文化，文化建设不能割断历史，必须咧古为今用，推陈出新啊，建设面向现代化、面向世界、面向未来嘅社会主义嘅文化啊。咁江泽民咧喺改革嗰阵时系好重视咧。是回复返呢这个文化价值，所以佢三个代表论呢，其中一个呢就是指呢要是共产党要代表中国先进的文化嘅。咁呢啲就係个改变中国嗰陣时由一个好斗争嘅共产党就好多斗争嘅时代，可以转向一个重建文化、重建和谐、重建价值嘅时代。但慢慢地由大家为咗搵钱呢，就开始做到呢就冇咗好多人性嘅美好嘅嘢。两出电影重新提醒翻，仲有啲好美丽嘅嘢，我哋唔好失去喺我哋文化深处，嘢我哋人性嘅深处。
1: 一线连两地，家书抵万金。香港家书，李锦鸿主持。
2: 作为杭州陆小龙最威猛嘅一个新兴嘅创业语数科技咧，咁喺前日咧就正式登陆呢个内地嘅科创板，话都成为咗近期咧市场上一个焦点话题。咁啊，以上市得嗰个按盘价，哇咁啊飙升多少倍，令到咧公司嘅市值一度咧系攀升到嗱，同股价计算啊，系接近咧系4500亿人民币。哇，呢个数字咧真系吓亲人。但咧，当我去研究一下呢间公司嘅情况咧，无疑佢有一个好成功嘅背景，有好传奇嘅创办嘅故事。但系睇翻佢喺2025年咧，全年收入系只得17亿。咁咧，而佢收入当中咧，真正系同呢个行业应用有关咧，系不足9%。而有大概70%咧，系嚟自呢个科研同埋教育。一嚟讲，嗱呢间嘅所谓备受重视嘅语数科技，其实未去到一个真正产生一个极大嘅盈利，或者去到一个商业化一间整全公司嗰个嘅境界。不过而家咁啦，大家就买一个概念。简单嚟讲，系赌紧一个概念，就话咧，因公司嘅前景好辉煌。我唔系股市中人，我唔会懂得佢边个计算嘅股价等等。但用常识嘅判断，即系会唔会呢个泡沫吹得太大？呢个赌得更紧要咧。事实上，你睇见一夜之间可以

最高的升幅，哇！你去到咧係幾多百個 percent 啊？係幾即係幾倍啊？460%。咁你睇下，而一間營業收入不足17億嘅新興企業，一夜之間係爆升到咧，到最後個收市價嘅咧係3000多億嘅市值。嗱，呢個咧真係匪夷所思。不過又睇下咧，哇！你話哇，每一手。

如果你一手中签，你可以赚得几钱，又系一个神话。不过话俾大家听咧，啊，呢间公司咧唔系普通人咧，即系可以申请到嘅。咁如果根据内地嗰啲媒体报道咧，咁你嘅中签率大概一万分之一，即系话咧，嗱，啲钱唔系你赚嘅，即系喺内地个市场咧，仍系有一个相对咧系封闭式。咁啊，唔系太多喺能够公开营购。咁于是咧，好多大企业都重锤出击，其中一个美团，哇，美团咧，哇，咁啊，旧年嚟讲，啱啱先至系转亏为盈，有啲嘅盈利。咁但系咧，其实都系讲紧几多十亿，但美团就重拳出击，咁啊，系咪透过旗下几间嘅子公司咧？咁唔差系可以拥有到宇树科技咧8.几%嘅一个嘅

0: 人民币，比他一年的营业盈利额还要高。这就是一个 K 型的市场。事实上可以看到这方面的发展呢，即是我们当有我们的乐观，有我们的那种的期望，中国整个的经济政策是要转型。宇树科技是杭州六小龙之一，第一间上市的公司，咁啊股价飙升了 4.6 倍。它成功不单是一个资本市场的一种的欢呼，更加是讲到这样的企业，你大家就是赌紧它的明天。今天成就有限，盈利有限，但明天可能呢是不知升几多百倍。嗱，这个亦都是一个呢不是太健康的一个的经济现象。咁宇树科技它的创办人当然有很多的故事啦，亦都能够点用低成本去开发一个新的科技。但能够令到这个的公司升价十倍呢，是在去年的春晚能够变一个机械人。但睇见呢，而家佢去到机械人嗰个嘅成就无疑呢跑得更快，跳得更高。但除咗呢、娱乐嘅视觉之外，仍然未去到一个进入到一个呢商业社会提升劳动生产力嗰个嘅 level。当然啦，呢啲嘅目标是可以达至，但几时达至呢未知喎、哇，你发觉大家就去赌一铺啦。真的可以睇见今次从宇树科技上市可以睇到个现象。点解市场所赌緊嘅唔系呢，唔应该系只一隻会跳舞会跳高嘅机械人，而系期待住一个新嘅科技能够为未来嘅劳动市场呢带嚟一番新景象。咁呢个梦想几时实现未知，但呢股价嘅狂升系已知嘅。不过另一个值得思考地方就系呢，喺内地唔会探讨嘅最新嗰个城镇嘅失业率，年青人嗰 part 系 17.8 接近18嘅失业率。咁而呢啲新兴科技其中一个好大用途呢，即系话呢将来呢好多嘢又唔使你做喎，你屋企打扫呢佢帮你做喎，甚至话呢你送外卖都做到喎，其实取到好多人力。但呢个问题我会问，咁你制造更多失业率囉，好多嘢操纵光夫机械人做到啦，咁样嗰啲人搵咩做啊，你发觉呢即係而家呢个新兴嘅科技带俾我哋好多嘅梦想，好多嘅憧憬，但佢带嚟嘅嗰种嘅对现实嘅冲击，特别系劳动市场嘅冲击，咁呢方面呢大家少就回避咗，於是各取所需，吹到个波呢越吹越大。但呢唔好话爆煲啊，而吹波背后有几多人呢要付出一个沉重代价呢，呢个系我要问嘅问题啦。
1: 知天下事，主持李洁之。
2: 根据加拿大统计局，七月份全国的失业率 6.4%， 比六月轻微下跌 0.1 个百分点。年轻人失业率较高，20至24岁的 11%， 25至29岁 8%。 这个可能显示大学和专上学院学生毕业后找工有一定的困难。我哋 BC 省嘅失业率系 6.2%， 接近全国水平。出现高失业率嘅行业咧就有商业、建筑、酒店住宿同餐饮。香港嘅最新失业率咧就系 3.7%， 同呢度相似嘅就系饮食业同建筑业嘅失业情况较为严重。香港喺呢两个行业嘅失业率咧已经超过 6%。保安业本来就是香港人叫的最后水泡，但近来都有市民反映年纪较大的找不到保安员工作。最近也有报道说南韩的年轻人面对就业困难，经济压力又大，他们试图就是搭上股市的顺风车找快钱。 早在2008年金融海啸后，南韩的年轻人失业率上升，越来越多人打散工为主，以至2011年已经出现了他们叫三抛的世代，即是抛弃恋爱、抛弃结婚和抛弃生育。经济情况未有改善，再加上是放弃就业，又不再置业，变成了叫五抛的世代。事实上，随着放弃的东西越来越多，就连带梦想、人际关系等都抛弃，逐步演变为什么都不要，近乎是放弃传统人生目标。一个新名词就叫他们做 N 抛世代了。 N 抛世代的出现和南韩社会的经济结构有关，由入学读书开始就面对激烈竞争，毕业之后由于大财团和中小企业在薪酬福利方面有很大差距，大家都打崩头想争入政府或者在大企业打工，但是大环境不稳定，商界都转向请一些有经验的，刚毕业的只有是被拒诸门外了。起跑点落后，薪酬增长很难追上高楼价和生活成本，生活的压力令到很多人选择离开工作岗位，不再参与经济活动。南韩统计部门的调查显示，这类青年离开工作岗位去年就已经突破58万，占同年龄人口总数超过 22%， 而且人数是持续上升。缺乏经济基础亦都影响组织家庭，39岁或以下未结婚的人口比例达到 54.7%， 40至49岁有近 22%。 当然这种现象都并非是南韩独有的。话虽如此，并非是人人躺平，少数人突围而出做出一番成绩。今年在南韩爆红的一个叫乞丐地图的应用程式 App 呢，就是一个好例子了。开发这个应用程式的是34岁男子，叫崔成珠。他本来就是一个电脑软件程式设计师，他的工作被 AI 取代，他因此是失业，靠遣散费过生活。慢慢他要开始节衣缩食，严格限制自己每日饮食开支只可以在10,000韩元左右，即是大约10元加币。他开始思考怎样去找一些又便宜又不错的餐厅。今年三月，他利用开源 AI 模型建立叫乞丐地图的网页和应用程式，亲自收集了50间平价餐厅作为基础，之后他就开放给用户报料。他在网站集合了这些平价餐厅的情报，绝大部分上限是8,000韩元，只有在江南区等的首都首尔市中心才可以消费10,000韩元。乞丐地图应用程式推出之后大受欢迎，尤其是大专学生，不用一个月用户就已经超过40万了。开发这个程式的崔成珠说，他将程式是以乞丐命名，是苦中作乐，他想鼓励大家放松心情应付生活的问题。他还说他不是单靠节衣缩食，他将悭下来的钱投资在韩股和美股，因为楼价高完全不能负担，所以就不用想了。工作又被 AI 取代，所以他只好是尽量是储蓄投资，希望过往要用30年累积的财富现在可以压缩到10年内完成。不过南韩股市今年大上大落，到年底开始飙升，今年6月中见顶，在高位一度大跌超过 40%。 上个月罕有是4次每日跌 8%， 触发股市要暂时停市。有统计，散户投资者因为杠杆造成实质亏损2万亿韩元以上，即是20亿加元。 超过36万个孖展户口被斩仓，62%的投资者都是35岁以下人士。可见生生世代生存的方式就是以超节约做基础，悭到的钱投入金融市场，冒险以杠杆的方式，希望快速在股市累积财富，变相是将自己的命运交托给股市去决定。对这个社会情况，南韩政府都有作出应对的措施。近年是积极利诱这个叫 N-POW 世代重投社会。例如在2023年政府投入了10,000亿韩元的计划，在50间大学举行专门招聘会，推动政府部门、公营机构和私人企业增加实习生的名额，又为新入职人士提供支援辅导，避免短期离职。针对中小企业的薪酬不及政府和大企业，欠缺吸引力，政府推出为中小企业雇员特别储蓄计划，好像高息存款，5年后雇主就会给本金 20% 作为奖励，同时是帮助年轻人上楼，提供2年每个月最多20万韩元的租金津贴，又兴建或者是收购廉租屋等。南韩政府这些措施是很多都是短期，规模也都是有限，只是可以暂时舒缓困难，但未能够解决结构问题。今个月初有评论是关注 AI 人工智能兴起，取代不少入门的工作。若果教育制度不改革，更着重培养年轻人的职业技能和 AI 合作，否则会令更多失业青年不愿意组织家庭，加上二战后婴儿潮世代已经步入退休年龄。评论是担心社会大规模引进 AI 会进一步冲击各个行业，最快2030年南韩或者会爆发全国性失业以至经济危机。新世代就业影响社会稳定和发展，南韩社会现象实在可供大家借鉴的。今次就跟大家倾到这里，大家有个愉快的周末，我们星期一再见，我是李洁芝。

0: This is CHMB, AM 1320, Vancouver.
1: 全方位透视各种诈骗罪案，令匪徒无所遁形。诈骗照妖镜。
2: 诈骗照妖镜是由 CoStar 嘉诚冷暖政府认可冷暖气专家，海船旅游游轮。而家冷暖空调节能补贴李师傅，维多利街宾悦大饼店台山特产宾悦陈皮冬蓉中秋月饼联合赞助播出。
3: 好，欢迎大家嚟我哋今日星期五系2026年嘅8月21号星期五下午3点17分嘅诈骗照嘅时间。直播室里面今日除咗我陈建邦，都系我拍档，系我嘅张师兄张国权 Raymond 张大哥张博士。
4: 系你好，系阿帮主，帮主我想俾咩名号你又唔敢嘅，
3: 你咁你咁你而家博学多才嘛，
4: 系啦，唔好咁
3: 学富五居啊嘛，
4: 唔好咁系，我哋而家首先要同大家各位听众打下招呼先啦，
3: 好啊，好啊，
4: 咁啊，我想请问你一样嘢咧，
3: 唔好咁客气啦，
4: 诶，请问嗰啲野火烧完未啊？
3: 烧不尽啊嘛，
4: 烧不尽，哎呀，咁上次我又听你讲过，嗰啲火车路轨摩擦嗰会嘢引起啲火花。都会着到着火嘅，你有一次讲过。
3: 如果嗰边嗰个情况真系好干嘅话，你嗰个铁同铁摩擦之后咧，咁啊呢个产生嘅 sparkling，
4: 呢个物理性啦吓。咁啊，估仲有一样嘢，譬如咁啊，旱天雷，忽然间好天行过雷，劈落啲干柴嗰度，干草度又着火噶咯噃。
3: 系啊，
4: 咁再有嗰啲腐败嘅树叶啊，同埋啲枯草啊，喺啲高温天气之下咧。咁有滴水珠经过太阳光折射落嗰个水珠就射落去嗰啲干草度咧，又会着火噶咯。
3: 啊，都会
4: 系啊，好啦。咁另外仲有咧，焚风你听过啦？
3: 焚风
4: 焚烧个焚，
3: 系
4: 一个高温嘅空气冲过上去山顶，再喺山顶又落喺高温冲落去嗰啲干草嘅地方。
3: 哦，而家我哋山火咪咁咯。
4: 咁有呢个叫焚风，
3: 嗯，
4: 地理性嘅呢个学术呢个名就系、是。咁人性化嘅咧就冇又有多又有火嘅，即系怒火啦，喺错则口角嘅移动武啦，
3: 咁又爱火啦，
4: 爱火
3: 两个人嘅爱
4: 火要重燃先有爱火嘅，咁再见到无名火起啊，见到不平路见不平嘅事啦，咁嗰啲系无名火啦，最残够唔熄嘅火系咩啦？干柴烈火啦。讲完咁多咧，就讲下啦，我哋啲讲诈骗啦。有几个原因啦，几个因素啦，有啲出于自己贪心啦吓，有啲出于啲被恐吓啦，话你啲咩到期咯，啲唔俾又唔掂啦，俾人拉成咁啦，嗰啲系被恐吓啦，急速要决定啦吓，有啲咧就利用爱心啦，你有个爱心人哋俾啲事件你话你引发到啲爱心，你就做咗啲事出嚟，做咗捐咗捐献咗出嚟，即系做咗善事俾人哋嗰个匪徒攞咗啦。咁另外仲有咧，寂寞的心啦，就系你寂寞的心又俾人哋，
3: 哇，
4: 俾人攞住，呢几样诈骗
3: 啊！张博士真系
4: 寂寞的心就好难讲嘅，又半推半就咧，寂寞的心就又有啲愿意，有啲唔愿意。初时就好愿意，事后有啲我懊悔咁啦吓。呢样嘢亦都有回味嘅，寂寞的心就
3: 系，即系你讲各种唔同嘅火啦。
4: 嗰啲系咩被骗嘅原因啦？最回味得值得回味嘅就往事只会回味就寂寞的心啦。
3: OK， 哇，咁有，
4: 即系唔好咁介怀啦，你曾经 happy 过啊，开心过啊，咁即系买翻嚟嘅情代价都好高啊，呢啲有几廿万都有，有百几廿万。
3: 阿张星分析得好仔细，
4: 即系讲到钱，先系真系父亲同儿子都要计得分清，
3: 老豆同仔都要计得好清楚，
4: 计得好清楚，唔好咁喐下就阿爸，我有咩唔掂啊？又话拎完一万又二万又五万咁样嗰啲唔好够嘅吓呢啲吓。
3: 咁啊，头先你归纳咗一啲嘅总结啦，即系被即系受骗咧，都系有几种嘅情况之下嘅。
4: 或者仲有好多种嘅，我
3: 贪心咧，唔系一定系摆喺第一位嘅。有好多时候咧，头先你嗰个咧，我觉得系关心、系同情心嗰啲先至咧，系即系
4: 投资嗰啲咪贪心，投资嗰啲系贪心啦。
3: 投资嗰啲咧就系另外一类嘅诈骗啦，因为投资嗰啲咧，你都本身有翻咁上下嘅嘴头，同埋你投资嗰啲咧，你系要有少少个本钱落噶嘛，因为而家好多点解跌咗落投资陷阱咧，就系话 佢哋俾嗰啲税客税咗佢之后咧，佢系佢咁即系唔系个个都咁蠢嘅，所以小事牛刀嘛。
4: 佢俾少少利润你先，你咪中招咯。
3: 咁佢摆咗，譬如你话，你可以摆少少，一二三百蚊都得啦。咁佢咪摆三百蚊落去咯。
4: 你摆三百，佢俾六百，你都唔紧要噶 ，double 都唔紧要噶。
3: 所以呢个咧，佢个贪心咧，源于因为对方咧知道你嗰、那个。对方嗰个嘅心意嘅时候咧，佢就喺嗰度做手脚，佢就只要佢落本噶嘛，佢都要
4: 即系捉鸡都要几粒米噶啦，
3: 冇错啦，
4: 阿时千偷鸡都要落几粒米噶啦，
3: 咁嗰样嘢贪心咧，应该就好少摆第一位，因为唔系有咁多嘅即系投资人士咧，或者被想呃嗰啲投资人嘅诈骗集团有咁多本攞出嚟噶嘛，
4: 咁初头少少啦，
3: 佢好多时都会用一啲大包围嘅方法嚟去做，咁但系我觉得同情心。同埋头先你讲寂寞的心系最容易俾人骗嘅。同情心呢，而家我哋讲緊好多山火啦。山火出咗嚟，我相信呢坊间可能有好多一啲众筹嘅活动喺度举行緊嘅。可能有啲真係系众筹嘅，但係有好多系假嘅众筹㗎嘛。係咪大家如果系见到坊间里面呢有人系提起筹款活动啊，帮助呢一班嗰啲受影响嗰啲居民啊，诸如此类，你要搞清楚佢众筹嗰个系咪一个正正式式嘅正统嘅一个
4: 注册啊，
3: 系咪一定注册？我唔理佢，但最紧要，因为你众筹嗰啲你系冇 receipt 噶嘛。
4: 唔系佢有 number 个向政府申请。
3: 有 number 嗰啲佢又另外一个方法啦。但系佢有啲系送众筹嗰啲冇 number 噶嘛，系咪？众筹即系本身你十蚊，
4: 你就我十蚊嗰啲
3: 嘛。咁但系嗰啲你真系要经过核实，对方系咪真系有咁样样嘅行动？有人自愿发。即系发出呢一个嘅行动帮佢哋筹款啊嘛，呢样嘢你要留意咯，所以我哋千祈唔好系咁以人就话，哎呀众筹啊，你放下少少地啦，一两蚊啦咁，喂你一两蚊嗰、那个一两蚊，再呢个一两蚊，集腋成裘噶啦嘛，
4: 系啊，梗系去梗稳阵啲啦，
3: 啊冇错啦呢样嘢啊，咁啊寂寞的心冇得讲嘅，因为寂寞的心嘅意思咧就好可能佢自己本身系独居啦，无论你系男定女都好啦，咁你独居自己咧可能性格又内向。变咗你好难咧，有机会同外界有一个即系接触或者有互动。咁突然间咧，你喺嗰个网上边，嘣一声，有好多嘅网上面被骗嗰啲咧，都话浏下浏览下网站，突然间嘣一声弹出个窗口仔，话我想认识你啊，咁嗰啲咁嘅情形噶嘛。
4: 系话先同大家臭味相投啦，咁啊咁样讲啦，
3: 即系倾得两句，又觉得大家都嘴型哇几啱，咁喺嗰度追住佢嚟发展落去，咁所以。呢样嘢咧就系你头先所讲系寂寞的心，再加上本人嗰个性格内向咧，好多时都会。如果你个人性格好外向嗰啲咧，你未必会咁容易中噶。
4: 啊，有好多人 P 图咧，将个丑样嘅嘢变到成个英俊王子噶嘛吓，
3: 呢个绝对同意。
4: 你入晒局啦。
3: 好，我哋去广告翻嚟咧，系听听众朋友电话啦。
5: 世事如棋，局局新，历史如镜照古今。明 Sir 陈敏明，一位历史爱好者，
6: 讲时事佢带你穿透表面，睇清真相；
5: 讲历史佢为你抽丝剥茧，寻找答案。
6: 历史唔会简单地重复，但系惊人地相似。喺呢个纷争不断嘅年代，明 Sir 会同你闲话家常，用岁月沉淀嘅智慧陪你细味人生。
5: 明世事论世情，主持陈敏明，逢星期二及四早上9:15，同你
6: 明世事论世情。精英理财智慧，
7: 出售物业或者股票基金都会带来财富增值。当你要变卖资产的时候，加拿大政府会计算赚取的 50% 作为你该年的收入，再根据你的税阶打税。如果你可以学习怎样合法节省资产增值税，就可以有更多资金灵活调动了。8月22号星期六下午1点，精英理财 Angela Fox 会在理发线直播节目中听你的电话，分享最精明的策略。直播热线6042671320，或立即打6042788087预约单对单规划。
8: 占士小厨地道粤菜足料靓汤，晚饭打冷专门店。
9: 这个马年人人都龙马精神。
10: 占士小厨最新推出龙马精神，荷叶珍珠龙虾加一款小菜，只是79.99，堂食外卖均可。
9: 营业时间由下午4点到凌晨1点，下午茶4点到6点。
10: 占士小厨喜事定东街夹收镜，订座6043362118。
11: 好戏连场，尽在农场。绝世天王被迫入贼，仲要同无良狱警合作偷天换日。农场频道今个星期周日首映，播出90年代爆笑经典《至尊36计之偷天换日》，带你重温最疯狂的监狱风云。刘德华化身机智老千，遇上神级爆笑狱警梁家辉，为咗3亿不记名债券，各怀鬼胎，喺铁窗之内斗智斗力斗搞笑。好戏连场，尽在农场。
1: 全方位透视各种诈骗罪案，令匪徒无所遁形。诈骗招妖镜。
3: 欢迎翻返嚟诈骗照镜嘅时间，电话里面首先有林女士，同林女士倾偈先。Hello， 林女士你好，林女士。
4: Hello， 林女士。
12: 阿乾哥，
4: 你好，
3: 大家好。
12: 你昨日解释得好清楚，原来佢系我手提啲咩防毒
3: 防毒软件，防毒软件
4: 好平啊，买得咁啊。
12: 不过我冇 order， 我唔知点解佢会知道。嗱，咁我就退，即系退咗佢credit card 嗰度，俾翻嗰299我啦。
3: 系。
12: 咁佢而家又喺 email 嗰度 send 俾我，叫我 download。
3: 又嬲你？
12: 梗系唔会做啦。
3: 系。
12: 仲有啊。多谢你啊，多谢你
4: 帮主，多谢帮主，
12: 详细解等我明白。嗱，我又啱啱收到新鲜热辣嘅，我啱啱喺屋企翻嚟就收到一个电话 message， 佢话佢唔知道有冇讲林女士或者我个名啦，佢话你申请个 credit 咧，我哋通过啦。嗱，我你而家照呢个电话就打翻俾我，然之后咧就 extension。几多号咁我梗系唔会啦！我无端端做咩去申请 credit 啫？我都唔
4: 咁大把钱你系咯，
12: 啲电话噶真系，屋企有屋企电话 ，email 有 email 电话，同埋咧嗰个手提电话咁多呢啲咁嘅嘢，哇！而家嗰啲人真系神通广大啊！
3: 系啊，系啊，
12: 诈骗
3: 系啊，
12: 话佢唔知佢喺边度。我唔知系咪嗰啲外判啊，或者我哋去食餐啊，去食嗰啲人卖啲 number 俾佢咧。
3: 系啊，嗱，你咁样样啊，林女士，你嗰张信用卡咧，虽然啊，信用卡公司俾翻嗰299你啦，但我觉得咧，你都系叫信用卡公司换嗰张新卡 number 俾你啊，
4: 换嗰张稳阵啦。
12: 系啊，
3: 系啊，因为佢会话有你嘅资料。使299啫，下一次可能使299，跟住下次2999，跟住就系29900，咁你咪好大件事？
12: 会噶，
3: 系咪啊？嗱嗱声啦！
12: 咁我真系今次多谢你哋嘅，
4: 唔好张啦，
12: 帮主，
3: 唔好帮主，
12: 提醒我好多嘢啊，提醒我好多嘢，
3: 互相提醒啫。
12: credit 嗰，我即刻delete 咗个佢个录音，哇！佢真系，我都冇申请 credit， 又乜嘢都冇做到，佢竟然俾条。俾个电话，俾个 extension line， 我叫我打翻去俾佢。
3: 系啊，摆明系诈骗噶啦嘛，所以你唔好理佢啦，收咗佢先，咁啊 delete 咗佢。
4: 醒目啊！
3: 即刻换张credit card company 咧，叫佢换咗张新卡嘅 number 俾你。
12: 好啦，好啊，我今日礼拜五，我礼拜一先打电话去。
3: 唔紧要噶，佢哋24小时嘅，佢哋24小时嘅客服，你客服话俾佢听，佢即刻要帮你做噶啦，唔好等礼拜一。
4: 唔好等礼拜一啦
3: ，OK。
12: Okay，
3: 好，多谢你电话，林女士，
12: 多谢晒
3: 帮
12: 主同阿
3: 乾
12: 哥，
3: 唔好客气，多谢你 ，thank you， 拜拜。嗱，其实阿林女士呢个 case 好系就好 typical 嘅一个噶啦。琴日我同林光都讲噶，嗰啲信用卡啲资料外泄咗咧，俾人盗用咗咧，佢唔会一下同你用大笔数嘅，
4: 系啊，
3: 梗系用啲少少地。好彩林女士咧，你又够精明，你又察觉到咧，佢用咗我299，
4: 都唔制，都唔制。
3: 咁但系我又好奇怪咯，如果你真系冇用到呢个防毒软件喺你嘅手提电话度，咁会唔会喺你嗰个嘅电脑度有用过咧？系咪？因为佢呢个用手机又得，用电脑都得噶嘛。咁如果你系，我听阿林女士应该都识得用用呢个电邮噶吓，要讲得出嘅，嗰啲英文都有好几下嘅准确度。咁我谂你最好睇你嘅电脑里边系咪有呢、這个防毒软件？你喺手机冇啫，系咪？你装咗喺电脑度？你话我电脑都冇咧，咁呢件就好大问题啦。
4: 你冇理由冇应承佢，佢会照扣你数噶嘛？
3: 系啦，系啦，
4: 可能嗨到个仔都唔定。
3: 冇错啦，咁嗨到个仔咪嗨到个仔。
4: 嗨到 yes， 佢揿咗佢 OK 咁就系去咗咯。
3: 佢唔系啊，佢系话收到个电邮，个电邮通知佢，我哋已经喺你个 credit card 度 debt 咗299嘛。
4: 咁你系问咗我先可以扣我数嘅，你
3: 唔系，佢直情扣咗先至话俾佢听。
4: 咁咪即系夹硬嚟啦，咁咪都系取消啱噶啦。
3: 唔系，夹唔夹硬嚟咧？呢个另外一个 issue。但最紧要一样就系佢张卡咧就跌俾人哋咧就系盗用咗啦。因为如果我哋嘅估测系冇错，猜测冇错，张卡俾人盗用咗，不如人哋用少少嘅掹去试下嘅啫，一过到数咁。咁所以佢又同信用卡公司讲，喂，信用卡公司话嚟冇啊，我退翻俾你咁。即系对方嗰边咧。就冇收到呢啲錢，
4: 明白。仲有係明白，仲有一個可能性，或者當時佢撳到撳咗 OK 都唔定咧，或者有。
3: 佢幾時撳 OK 啊？
4: 當時俾佢問個軟件問佢幫唔幫？
3: 佢冇下載過啊嘛。
4: 冇 download 添啊！
3: 佢话个手机冇呢个软件啊嘛。
4: 哦，咁就系夹硬嚟咯。
3: 系啦，
4: 你夹硬嚟咯。
3: 咁啊，睇下系咪咯。好，好嘅，我哋去广告吓，翻嚟咧继续接听听众朋友电话。
13: 迎中秋，送大礼，总值1000蚊现金信用卡从天而降，记得举头望明月啦。
0: This is CHMB, AM 1320, Vancouver.
14: 哇，又在奔月大饼店撞到你。
15: 买中秋月饼当然是来奔月大饼店啦。
14: 奔月的传统月饼很好味，不过吃得多怕肥腻。
15: 那你就要试一下奔月的台山特产陈皮冬蓉月饼啦。
14: 试一下，用新鲜冬瓜蓉做馅料好得，清甜软滑，好像吃紧鱼丝咁。
15: 今年还特别加料，加入新活够陈皮，配合冬瓜蓉，我去湿健皮花坛传统得嚟够健康。
14: 等我都买多两盒奔月的陈皮冬蓉月饼先。
16: 奔月大饼店 ,Victoria 街甲41街，电话604-324-9188,324-9188。
17: 而家闹乱教你揿住个荷包讲环保，
18: 省政府嘅限时节能补贴，合资格嘅屋主可免费安装冷暖空调热泵，最高成16000蚊嘅。另外换保温棉、卫生间排风扇、挂墙清洁水器、热泵热水器同电箱升级都有不同补贴。
17: 而家闹乱嘅李师傅从业超过10年，拥有专业执照，所有工程亲自安装，绝不外包，质量有保证。
18: 李师傅仲可代办节能补贴，保险齐全，免费上门估价。电话236-509-6898。
17: 而家闹乱李师傅236-509-6898。
14: 美容阁隆重宣布经已引入法国顶级奢华 Sisley Paris 希斯利护肤品牌。
19: Sisley 是全球星级及高端人士追捧的殿堂级护肤品牌，以卓越植物美容科研闻名于世，缔造无数经典传奇。
14: 这个星期 Sisley 的专业美容及化妆团队将亲临时代方美容阁，推介其极致美白修护系列及彩妆示范。
19: 届时仲可享有 Sisley 折扣优惠及赠送名贵礼品。
20: 法国 Sisley 护肤开放日在这个星期五六同日在时代方美容阁举行，查询604-232-101-23-6688。
21: 电器维修无从着手，
22: 更换水喉经验不够，
21: 厕所漏水、汽车死火，简直是老鼠拉龟冇掟埋手，点算啊？
23: 唔使惊，唔使惊，唔使吓到面青青，记得星期21点打电话604-267-1320，黎燕兴同 D I Y 达人线上主持的善解疑难，同你一一搞掂晒。
24: 善解疑难是由宜家冷暖空调节能补贴李师傅以及海船旅游邮轮赞助播出。
1: 全方位透视各种诈骗罪案，令匪徒无所遁形，诈骗照妖镜。
3: 好，欢迎翻嚟我哋诈骗照镜嘅时间。今日咧星期五下昼嘅3:34，直播室里边今日除咗我陈建邦，同我拍档张师傅、张师兄、张博士、张国权、Raymond。
4: 大家好，大家好。
3: 嗱嗱声接啊 ，Susan 电话。Hello，Susan 你好。
4: Susan 姐，你好。
12: 诶，帮主 Raymond 大哥好。
4: 大家好。
12: 你哋讲到山火咧，打雷都好犀利
4: 嘅。系啊系啊。
12: 哇，烧到好紧要嘅。啊！诈骗咧，真系关心啊，好容易俾佢骗嘅。啊，同埋啊，我都识得一个朋友啊，做乜嘢啊？你买咗架车啊？佢话系啊，我个仔啊，啊话佢又冇一份工，老婆又冇咗份工，咁咪买架车去帮佢咧。佢话原来个衰仔啊，走去赌钱喎、啊
4: 哦，
12: 即系你哋卖个白个局咁啊，
4: 一样系咯。
12: 佢话而家雷公响都唔放俾佢个衰仔。
4: 啱啊，啱啊。
12: 啊，系我有个奇影啊，啊今日咧就问我啊，啊问你两个，佢话。AI 而家咁通行啊，佢话啊，我有啲朋友咧，日日都同 AI 谈心嘅喎、哦，佢话想饮汤咧、嗯、，AI 佢话天时热，佢又俾啲煲咩汤，咁啊会好舒服嘅喎、哦，佢话佢话呢个 AI 究竟系咪帮到人噶？真的还是假的？他说我好想认识一下 AI 的话，咁佢都系自己机有啲寂寞嘅。佢话，咁、我又怕诈骗喎。咁、我嗰啲朋友咧，佢哋精神上又有啲支柱喎。咁、佢话嗌我问下你哋、究竟 AI？ 信唔信得过啊？咁
3: ，O K，
12: 你自己打电话上嚟咧，佢话我惊我讲得唔好肉酸啊，咁啊，
3: 好
4: 唔紧要，
3: 好好多谢苏神，
12: 多谢
3: 苏神代问候啊，
4: 多谢你
3: ，O K， 阿张国权点讲啊？点睇啊？
4: 我唔信 A I 啊，
3: 你唔信 A I，
4: 我唔信
3: ，O K， 点解唔信啊？
4: 唔信，因为任何网上嘅嘢咧，你俾咗啲资料佢咧，同佢讲到好多深层你自己嘅内里边嘅私人秘密咧，佢唔知会唔会泄露咗出去，拿住嚟卖都唔定。我防人之心不可无，我唔信噶。
3: 你而家系 A I 嚟啫，唔系人嚟噶。
4: 我唔问佢，我唔问佢任何嘢噶。
3: O K， 系，好嚟，嗱，多谢阿 Susan 咧，佢代佢个朋友问呢个问题啦。A I 咧，人工智能咧，其实。讲穿咗呢就是一个大嘅数据库嚟嘅啫。咁呢个数据库呢睇你点样去应用佢。嗱好简单一样。譬如我想搵一啲嘅资料。咁你打喺嗰个网站啊或者你电脑嗰度你打咗嗰个嘅资料上去话我要搵。举个例我要搵一啲呢係同某一啲嘅嘢有关系嘅嘢。例如
4: 煲汤就要讲煲汤。
3: 煲汤我话点样去煲汤或者我想煲个啲咩汤。咁你睇用中文啦定英文啦。
4: 你中文佢答你㗎。
3: 你用中文嘅话佢有中文答你。咁你问咗呢、這个你摆咗上去嗰个嘅浏览网站度呢咁佢会嗰个所谓人工智能因为而家啲浏览网站自己本身有个人工智能嘅功能喺度嘛。咁你咁佢就会自然呢就会攞咗出嚟嚟到去睇㗎啦。咁佢睇咗之后呢佢话俾你听啊你呢个呢整咩汤啊你要整咩汤佢问你。佢当有一种好似有互动式嘅。咁到你决定咗要边只汤嘅时候话俾佢听咁佢咪将佢已经有嘅资料呢咪报晒出嚟俾你睇囉。
4: 係到最拉尾你讲唔该佢呢佢多谢佢佢唔使佢唔使客气。会咁样答埋你㗎喎。
3: 佢人工智能当你系只系搵一啲嘅资讯嘅时候呢我觉得系冇问题。咁但系如果你同我讲太多啲比较系私人性嘅有啲私人性嘅嘢呢
4: 千祈就
3: 我就觉得冇咁嘅必要啦。但人工智能的确可以帮到你喺搜寻一啲嘅资料上面呢有好大嘅帮助㗎。咁希望呢位听众朋友呢系得到松散。好而家电话里面阿波啦我已经听到阿波鼻咽不能有声出阿波。阿波你好阿波。
4: 阿波哥等得耐就发脾气啦。
2: 方子你好啊田哥你好唔好唔好今日唔发脾气。
4: 唔发脾气多谢。
2: 我都唔知几开心嘅啫仲我合脾气。咁正话呢就听到林女士咁样讲我今日亦都系收到嗰个银行嘅短信。不过我冇理佢啦。咁嚟讲你又讲返 AI 嗰啲嚟讲佢有好嘢又唔好啦。当然好似我哋呢读得书少。用中文转做英文呢佢会同你译得好好嘅。咁咪啲嘢帮到啊其余嚟讲我唔知啦。咁嚟讲佢呢咁跟住讲呢咁你贵台今日讲嗰个即係唔知道有个诈骗集团呢就即係喺嗰度搵到几个假嘅护照加拿大嘅假嘅护照。咁我諗喺係喎几日呢就睇新聞又睇到。有一个咧就喺落后啲嘅国家咧，又唔好讲名，咁就买用10,000蚊买咗个加拿大护照。咁啊去到台湾，咁啊过境嘅时候，个海关官员就觉得佢奇怪，英文又唔系咁好，咁啊问下佢，喂加拿大嘅首都喺边度？佢唔识答，加拿大有几多个省又唔识答。
4: 唔系问国歌咩？
2: 简单啲，咁加拿大国歌你识唱啦啩咁，又唔识。咁啊，跟住就拉咗，即系觉得奇怪就拉咗佢。咁啊，发现到原来先系假护照。咁嚟讲句，哇！即系呢啲嘢，咁你过到嚟你用加拿大护照，你几句英文你都识啦。咁你最简单，你加拿大个国歌。OK 啦，但咁出名你冇理由唔识噶，大佬咁啊，终于俾人拉咗。咁呢个系嘛？咁啊，再讲咧，咁啊，今日又听到美国总统嗰度咧，又喺度喷咯，喷我哋我哋嘅总理话佢讲嘢就即系唔系咁好听啊，即系太装啦。喂，其实嚟讲，我哋加拿大总理其实都好惨噶，左右做人难。你个美国总统系咁又话加我哋税，咁啊再讲咁你嗰条安省嗰条大桥，人哋奥巴马总统啊签好咗，写好晒白纸黑字， 你又话唔俾佢通过。嗯、好啦，倒翻转头，而家你又话啊 ，OK 咗啦，咁我哋而家又话搞到下省嗰啲输油管，以前俾阿拜登总统 ban 咗，而家我又攞翻佢出嚟，哇！第日如果你落咗台嘅时候，人哋又 ban， 哇！咁嗰阵时咪又系搞起啲加拿大人。啊、其实嚟讲，佢呢啲系咪喺度玩嘢咧？我就真系唔系好清楚。
3: 摆明啦，呢、這个摆明玩嘢啦。
2: 喂，其实讲翻转头嚟讲，你一喐啲，你加到话50%关税，你对两国基本人民都唔好噶。
3: 嗯，
2: 你唔系话净系对我哋唔好啊？啊，咁你有啲反对党又话讲到话我哋养得太多。讲翻转头，如果我哋唔养，真系俾佢加50%关税，咁嚟讲佢，你话我哋有几多人会失业咧？啊，咁啊呢样嘢大家去谂谂啦。咁好啦，我今日分享到呢度，
3: 多谢晒阿 Paul 你嘅电话 ，thank you， 拜拜。阿 Paul 咧就 OK 嘅，佢讲嗰啲分享嗰啲情况，咁啊，到咗特朗普啊，我哋嗰啲系政治性嘅嘢咧，就几难有一个嘅
4: 定论啦，
3: 冇得讲嘅，因为两个国家大家为自己嗰个嘅经济，
4: 唔使啊，我哋而家 Richmond 条吞路，起起拆拆都系咁样啦，唉，呢个又冇得讲。
3: 咁啊，头先佢讲到咧，就话银行有好多啲 message 俾佢啦，我话俾你听，而家我哋嗰啲短信咧，你真系要。收到嘅时候咧，你都系要摆个好大嘅问号嘅，
4: 好小心要。
3: 因为我都收到嗰啲咁嘅短信咧，无厘头嘅。咁我无厘头都问到咧，就系话，你会唔会听日嚟见我啊？咁，但系嗰个电话号码系416嘅，喺台，喺杜朗朵嘅。
4: 哦，你点搭飞机嚟啊？
3: 你同喺杜朗朵嘅，你真系离世大宝啦，系咪？即系话咧，而家嗰啲诈骗电话咧，系一个集团出嚟嘅。咁我同阿胡以军都分析过啦，诈骗嘅嘢咧，的确系揾得到食嘅。如果唔系嘅话咧。点会有咁多人去做呢？因为差唔多系一个职业嚟噶啦，对嗰啲骗徒嚟讲，
4: 系咪？风险又唔系，风险唔会好大，仲佢俾人拉嘅机会都未。
3: 唔系都唔使，都唔使见血就可以攞到钱，系咪？
4: 收获又大，
3: 冇错啦。咁所以喺呢个嘅情形之下咧，我成日都觉得大家咧对所有嗰啲媒体上边发出一啲，譬如话系由警方啊，由一啲嘅即系嗰啲所谓。可以是叫做有声誉的机构讲一些诈骗的信息，大家要多些留意，是吧？因为现在我们那些所谓诈骗的手法呢，其实有很多呢基本上都是一个目的的，就是想呃你钱，第二就是呃你个人的资讯。如果你守住了两个的那个基本要点，就是问你三不知，无论他是政府，无论他是警方，无论什么事，在电话问你，你都一律当他不是，你当他是呃你的，问你拿资讯一定不给。
4: 就算话就来拉你都不用怕他。你
3: 来用威吓嘛，用威吓。
4: 拉你不会通知你话来拉你。
3: 另外如果他跟你讲话，讲到最后尾讲到你几叻都好，你有钱收的，你有很多这些钱的，这些钱怎么几时会给你，不过呢你要拿钱出来 做一个的担保啊，诸如此类，一定是假的。
4: 收了你人工啊，收了你的利息信先啊，咁。
3: 要给钱就给钱你。给
4: 钱先啊，咁唔得啊。
3: 为什么还会再收你钱先呢，是不是？所以呢这样东西大家都要明白，千祈不要中计，一问你拿钱你可以冚佢线的啦。好，我们去广告回来呢，是继续接听听众朋友的电话。
5: 全方位透视各种诈骗罪案，令匪徒无所遁形，诈骗照妖镜。
3: 好，欢迎翻到我哋诈骗照镜嘅时间啦。咁而家电话里边有 Linda 喺度啊，系咪？
4: 系啊。
3: Hello Linda， 你好 Linda。
4: Linda，
6: 帮主主持人你哋。
4: 你好，你好。
6: 咁我今日打嚟系两样嘢，系第一个咧就我今日都收到有个 email 就无端端 send 俾我，就话我订咗个 iPhone， 就要我俾1190几蚊美金，就话收到我钱咧就会 send 俾我啦。咁正如主持人话斋，我都冇做过呢啲嘢，咁啊正一睬你都傻，
4: 指
6: 咗佢啦。咁第二件咧就关于头。先阿 Susan 姐讲话嗰个AI 嗰个咧，咁啊咁啱咁巧，我琴日昨天咧就睇到个中文台就香港制作咗有个节目咧，就系教啲人就佢话咧，因为而家 AI 就好风行其道，好多人就同 AI 聊天啊各样，佢话咧就教啲人咧就要心里边要有个红绿灯。佢话点样红绿灯咧？就系、是、红灯咧，就系、是、你自己嘅个人资料啦，你银行号码啊、credit card 啊，各样嗰啲，千祈即系身份证号码，千祈唔好讲俾人听。呢、這个就要 随时都要亮住个红灯。
4: 系啱。
6: 咁黄灯咧就系有啲，譬如你咩住址啊，什么有出生日期，即系总之好多嗰啲嘢咧，你就系黄灯。佢唯一系绿灯嘅咧，就系譬如你同佢倾闲偈啊嗰啲嘢咧，就唔怕俾佢知，就同埋咧就唔好话倾到咁深入，好似当正佢
4: 朋友，
6: 埋佢自己你啲财政问题啊，乜乜物物啊，咩投资喺边度啊，咁呢啲咁深入咧就叫。千祈就唔好俾佢知，咁有嗰个节目咧就讲得好清楚，就教啲人点样咯。
4: 系好啱
3: 啊！我唔知 Linda 你有冇留意到咧？最近我睇到有即个消息啊，佢话而家嗰啲 AI 进步到啊 ，ChatGPT 咧，佢可以帮你，即系帮你咧去回答对方嘅一啲嘅问题啊，或者回答对方啊，又话你有可能有人同你讲咗啊，你好嘛 ，Linda 咁。但系你未答咧，佢嗰个即系 ChatGPT 啊，佢就会帮你答到对方。我几好啊，你好嘛咁，
4: 好人性化。
3: 而家可以做到咁噶啦 ，Linda。
6: 系啊，
3: 所以真系要小心。系啊，所以你要好小心，唔好同 AI 讲咁多啲心底说话。
4: 煲咩汤算啦？
6: 系啊，所以我唔玩呢啲嘢嘅。
4: 系啊，啱。
3: 唔系你搵嘢唔紧要，你搵一啲好普通嘅嘢唔紧要。譬如我记得我有一次要去旅行，我要搵一啲嗰啲电嗰啲叫 SIM 卡啊，即系嗰啲漫游 SIM 卡。咁你搵打个 SIM 卡出嚟咧 ，AI 就会话俾你听噶啦。AI SIM 卡就点样去搵？你可以边度搵？嗱，嗰啲就冇问题。
4: 冇问题，系。私人嘢唔好讲啦，
3: 系啊，只要唔好讲自己私人嘢俾佢听就得噶啦。
6: 系啊，系啊，系啊，系啊，我都好同意你吓。咁总之大家咧就
4: 小心啲，系
6: 守住红绿灯。
4: 好，红绿灯，系
3: 多谢你 Linda，
4: 啱咗。
3: 好，
4: 我哋学到嘢，
3: 多谢多谢 ，thank you， 拜拜。
4: 多谢多谢。
3: 咁啊，所以 Linda 讲得好啱，红绿灯，记住啊，即系好红黄绿灯，
4: 系
3: 唔系点红点绿嗰只，系红黄绿灯吓。好，电话里边有叶女士
4: ，OK，Hello，
3: 叶女士你好，叶女士
7: ，Hello，Hello， 你两位主持，
4: 好，叶姐姐。
7: 争取时间打电话俾你，我啱啱喺葵区冧窝翻嚟啊！
4: 多谢你，多谢。
3: 唔紧要，有时间，有时间，有时间俾你讲，慢慢讲，慢慢讲，
4: 慢慢讲，慢慢讲。
7: 咁样因为有啲系有 promotion， 不过去到月底30号咧就有嗰啲手机送啊！如果你帮佢立合约2年咧，就 free 嘅个手机系嗰个 Google Pixel 10嘅。如果去买咧都要成。800多元嘅，有啲地方要成1000元添啊，5个牌子啊。
3: O K。
7: 咁但系如果你同嗰两间大嘅啦 ，R F 嗰啲咧，佢咧就送嘅。但其他嗰啲电信公司，我去埋另外有间系。做啲啦，即几间电信公司佢都有做嘅。佢话现时就得五间咧就有 promotion 嘅，去到8月30号就有零机嘅，即系嗰个手机送俾你。如果下一次嘅 promotion 就要到11月噶啦 ，Black Friday 啦，佢话11月中噶啦。
3: 哇，攞埋资料。
7: 听众如果真系又要个手机又够期续约啊，或者佢而家系各个月做紧嗰啲咧，梗系做2年嘅合约咧就有着数啊。
3: 好嘅，
7: 佢咧如果我新嘅 customer 咧，佢就贵10元到；如果旧嘅 customer 咧，可以就平啲，平10元，甚至乎多啲都得。啊、就要帮嗰间公司度讲。
3: O K，
7: 咁暂时咧呢个 customer 就70元一个月咧，就100个 G 俾你，但系嗰个风咧就系唔使钱嘅。
3: O K。
4: OK，
3: 好，
4: 知道。
3: 好，
7: 我惊住快啲，即系个个尽快去买咧，如果有机会。
4: 系，多谢你消息。
7: 如果佢好咧，佢都有阵时都帮你手试下睇下搵唔搵到嘅，因为头先阿字头嗰个又系咁讲。
3: OK，
7: F 头嗰间冇货啦。
3: 哦 ，OK， 冇货啦，冇货
7: 啦。嗱咧就都可以。
3: 好 ，OK，
7: 可以。
3: 好啊，好啊，好啊，得。
7: 唔
3: 该晒，好多谢你，叶女士，
4: 多谢，
3: 好有心啊，就话俾你听边只数嘢。咁啊，我谂因为点解咧？九月就开学啊嘛，
4: 系，
3: 所以可能好多啲家长咧，嗱嗱声想同啲细路咧，
4: 十几岁可以有手机用，
3: 系啦，因为方便佢哋联络啊嘛。
4: 大咗可以，
3: 十几岁又要
4: 十几岁啱，大咗16岁啊，
3: 哦，攞系咪？咁所以嗱，呢个都好正常嘅，呢个好正常吓。好啦，咁啊，有一啲嘅活动咧，想同大家讲下嘅吓。呢第一个活动咧，就系呢一个嘅港口同乐日 Port Day 啊吓。 咁喺8月29号星期六嘅上昼11点至到下昼4点呢，就会喺呢个Canada Place 加拿大广场举行㗎啦。咁呢个港口同落日呢係一年一度嘅盛事啊，欢迎大家一起嚟到去参与同埋认识呢海事行业嘅、以及呢了解港口点样協助加拿大啲货物运输。我哋系一个
4: 常识嚟㗎。
3: 即係我哋温哥华系一个 port city 嚟㗎嘛。係港口城市嚟㗎嘛。咁、现场呢仲有个精彩嘅娱乐表演㗎喎，係互动嘅展览啦，航海工作示范嘅。介绍海事行业嘅唔同工作岗位，仲会咧系适合唔同嘅年龄人士嘅活动添。
4: 哦，好，
3: 无论你系你系老友，
4: 男女老友，
3: 男女老友都啱你噶吓。可以欢迎大家咧，就系一家大细免费入场。
4: 哇，好啊！
3: 咁啊，详情咧可以去佢哋网站 canadaplace.ca/portday。咁你知道啦，喺 Canada Place 有时好多时都见到有好多嗰啲游轮啦，泊喺岸噶嘛，泊岸噶嘛。咁嗰啲游轮咧，亦都系牵涉到同嗰个 port。
4: 有关
3: 嘅。那个港口嘅一啲事务嚟嘅。
4: 有关系。
3: 咁你鍾意嘅话呢，可能当日未唔知呀，我完全是估嘅啫。
4: 估嘅啫。
3: 会唔会有游轮可以俾你上去参观一下都唔定。我唔知呀呢样嘢。讲嘅啫，讲笑。你唔好当咗我係真就得㗎啦。好啦，另外一样嘢呢，就係鍾意唱歌同埋有咁嘅能力嘅朋友呢，记住潜龙在草野。高手在民间，就是深情金曲歌唱大赛 2026, 现在已经接受报名的了。初赛日期定了2026年的9月13号星期日来的。初赛地点在 Studio 200, 即是列治文综艺200。咁啊，参赛者咧，除咗系争夺冠亚季季军之外咧，仲有人气奖、组合奖、台风奖等等嘅殊荣。得奖者除咗系获得丰富嘅奖品，冠军啊，仲可以独得嘅现金奖添噶吓。欢迎提名你身边喜欢唱歌嘅亲戚朋友参加，一位嘅朋友可以免费接受专业嘅舞台训练，更加有机会参加华侨之声同埋我哋嘅其他机构咧系所举办嘅表演项目。报名方法非常简单，第一。亲自嚟到我哋华侨之声嘅电台，就系、是、地址150室13571 Commerce Parkway Richmond BC。咁啊，准备嘅报名咧嘅资料就系填妥报名表啦，加个报名费30蚊，再加半资料就系填妥报名表啦，加个报名费30。

0: 话咧，6042631320，或者打电话过嚟可以查询嘅。
1: 好嘅，
0: 记住咯吓。
1: 好，
0: 我嗱嗱声有一个电话接佢先，系啊李太。Hello， 李太你好。
1: Hello， 李太。
2: 系 你好啊。
1: 你好。
2: 就头先讲翻嗰个 AI 嗰个问题咧，
0: 系
2: 咁我。试过分享下嗰啲嗰试过嘅嘢，
1: 系好嘅。
2: 就有一次我就想整雪糕，咁咧就有啲 mixture 用 yogurt 啊，用 banana blueberry 落去 mix， 咁想加啲豆浆落去，咁我就唔知可唔可以咁样 mix 啦，唔然你饮咗落去肚痛，我就去问 AI 话 OK 啊，好有营养啊，咁样。好，冇问题。跟住佢就话：你整完之后咧，好唔好食啊？你话翻俾我知啊！即系好有人性化，
1: 好人性化，系啱啱，
0: 好似同你讲嘢咁。
1: 系啊，系啊，啱嘅。
2: 所以咧就即系你如果咧即系一路同佢讲落去咧，你一路都好多话题。你整完之后，你又话可以 send 翻俾佢。哎，我头先问过呢啲嘢啊，好食啊，咁你就会一路一路咁样 hold on on that， 咁你就会一路。好好容易，即系同佢有傾有講，
0: 有
2: 人性化啦，
0: 系啦，
2: 所以點解咁多人信 AI 就係咁問題啦？
0: 冇錯，冇錯，係啦，好多謝你分享你嘅經驗喎，李大啊 ，very good， 多謝曬你，李大，多謝多謝，拜拜，
1: 多謝。
0: 其實咧，以 AI 即係只不上咧。我同你一路问你，其实佢攞紧资料嘅，
1: 系要保持距离好啲啦。
0: 攞咗你嘅资料，摆咗落佢嘅资料库度噶嘛，到时有其他
1: 佢攞嚟用啫，
0: 要攞呢样嘢，佢攞晒出嚟，哎，嗰啲有效噶，有益噶，好性噶咁嘅样。只不过咧，我头先都讲啦 ，AI 咧，佢同你做互动咧，佢个目的就想攞你嘅资料，
1: 资料佢摆落，
0: 佢攞咗
1: 资料库里边，系
0: 冇错啦。如果有朝一日嗰啲资料库呢个 AI 咧变咗人性化咧，你就好惊噶啦，
1: 系啦，
0: 系咪？因为人性化咧，可能。佢知道咗你某一啲嘅 secret 咧，佢会威胁你，
1: 系威胁控制你。
0: 嗱，张师傅，你头先问过我好多嘢，你如果想我唔爆出嚟，我可以用呢啲咁嘅。
1: 我要你讲，系啊，
0: 你呢个嘢好紧要，
1: 好险恶喎。
0: 咁啊，时间咧喺呢方面咧，我哋要停一停啊，因为我哋要去新闻报告。
3: 星火汇聚，畅论天下事，时事烽火台系由 Super Euro 欧陆汽车修理厂赞助播出，主持。李保安，
4: 各位听众早晨，8月21日星期五嘅早上，又到时事烽火台时间啦。咁直播室有我李保安，咁电话里边有胡以坤，早晨啊 ，Lawrence，
5: 早晨啊，保安哥，大家好，
4: 早晨，咁啊，今日带大家去环游世界睇边啲新闻啊？
5: 哇，咁我哋去美国，其实去中东嘅，我相信大家咧都听过有一段新闻啊，话而家有美国有一只航空母舰啊，唔肯号，因为即系长期运作。超过了270日咧，都冇机会咧系拍岸，咁啊导致到船上边嘅补给啊、卫生啊都出现咗问题，甚至无咧话有啲船员咧嗰啲情绪大受影响，有人咧就试图即系跳海自杀啊咁样。嗱，虽然美国政府同埋特朗普咧否认有呢种情形出现，但系根据美国嘅《纽约时报》嘅报道咧，就话咧。呢咁嘅情形出现咧，主要嘅原因啊，因为喺伊朗战争开始嗰阵时候咧，伊朗就摧毁咗美国喺中东 Bahrain 即系巴林嘅军事基地。咁而美国咧喺中东咧，到呢啲咁嘅地方咧，就根本上咧系喺伊朗嘅射击范围之内嘅。咁所以美国嘅船只咧就唔敢驶到去呢啲基地嗰度寻求啊补给啊。或者其他的船员上岸啊，这些情形。虽然美国现在在全世界80个国家呢有大约800个这些军事基地的。在巴林呢这个地方呢其实是中东一个很重要的中心基地的。另外一个呢就是在阿联酋的这个地方啦。但是这两个基地呢都是在伊朗的射击范围之内。所以美国呢而家咧唯有咧係用一個名為 Iago Garcia 英國基地作為後備嘅啫。係 Iago Garcia 咧就喺印度洋喺馬爾代夫嘅南邊，離開中東嘅戰場差唔多有2200英里咁遠嘅，所以喺補給啊運作方面咧都有好大嘅困難。咁啊，所以變咗而家呢個林肯號嘅物資咧出現咗短缺啊，同埋咧。系亦都咧，就系 成個運

0: 作咧係出現咗好嚴重嘅問題。但係咧，伊朗就的亦都冇放過迪亞高加斯人呢個地方嘅。喺三月嗰陣時咧，就發射咗兩個導彈去呢個英國基地。雖然據稱咧話一個咧就係被擊落，另外一個咧就跌咗落海。咁但係伊朗咧亦都發出一個訊息咧，就話咧佢係有能力去反擊嘅咁樣。但係而家喺場戰爭根本上係真係冇咩結束嘅情形之下咧，呢個國防部咧我仲話要長期去封鎖呢個霍爾木茲海峽。咁而家咧變咗呢要趕急急咧就派一隻來長住喺日本嘅航母華盛頓號咧去中東接替呢個林肯號。咁今日嘅報道就話咧呢個接替咧已經完成啦。華盛頓號咧已經去咗中東，而林肯號咧而家正在係一度回府，就翻去美國嘅加州咁樣噶啦。咁啊，另外一個報道咧就話美國而家嘅武器供應咧都出現咗問題，即係譬如例如話防空系統啊、愛國者導彈啊呢啲咁嘅情況，呢啲咧都出現咗個短缺嘅情形，導致到咧而家咧繼續開戰咧會有成一個問題咁樣。咁啊，特朗普喺嬲咧喺以前度成日都話我要轟炸伊朗，轟炸呢個咁嘅中東地區咁樣，令到佢哋咧係要投降咁樣。個而家咧聽起嚟咧真係得個講字嘅啫，因為真係原來咧，我哋喺呢兩場戰爭啊，俄烏戰爭同埋呢個美伊戰爭咧，睇到一個現象咧就係、艾石咧，真係未必真係要壓死嗰啲蟹嘅。超級軍事強國而家咧未必可以就咁輕易咧咁去打贏呢啲咁嘅稍為弱小嘅國家。咁啊，似乎真係大衛同埋巨人嘅戰爭咧，而家嚟睇咧，艾衛咧即係做得咧係十分出色嘅。咁啊，至於艾衛，即係譬如話伊朗同烏克蘭可唔可以捱得住落去呢？咁同埋呢場戰爭究竟係會點樣持續呢？大家呢真係睇唔到個呢個曙光，可以咁講。咁不過希望呢呢啲咁嘅事件呢可以盡快尋求到一個圓滿嘅解決嘅問題啦。
1: 個問題就係在於美國啊，特朗普咧就要襲擊呢個伊朗，咁佢計算落嚟，原來咧可能真係計錯數嘅。咁啊，細估唔到咧，連伊朗咧都平時咧，大家都知道啦，伊朗同呢個美國雜馬雜咗好多年噶啦，咁特別係經濟封鎖佢啊，好多各方面咧都影響伊朗好大噶啦。咁唯一咧，特朗普咧就斟酌咧，就驚佢一路製造到呢個核子彈出嚟咧，就真係對無論對美國好，咁特別係對鄰近嘅中東國家，因為美國一直以來咧就作為一個世界警察咧，咁啊當然啦，咁佢拍曬心口話：，嗱你哋有咩喐動咧，我美國咧可以參與支持你哋保護你中東噶。咁啊，正如咧喺亞洲又揾啊幫保護日本、韓國啊等等噶嘛。咁啊，所以咧變咗佢嘅做法，細估唔到今次咧又佢一正所謂啊，即係一叫啲人出嚟幫手時，原來個個都唔肯玩嘅。咁所以佢覺得咧好唔滿意啊！咁當然啦，我哋點解咧？事完呢個特朗普之前就搞一輪關税，搞到國際經濟亂曬大龍，人哋都唔得閒嚟嚟，你今時今日要突然間叫大家出嚟幫手誒砌呢個伊朗，咁啊冇人睬你啦！咁所以咧就面對頭先佢而家目前喺林肯號嗰個困難處喺度啦。喂，而家伊朗啊好醒目嘅，你識戰略，佢又識戰略，佢啊～一早已經預備咗，你喺補給方面咧，雖然有你全球80個地方啫，喺中東鄰近嘅地方，全部俾佢可以隨時都可以襲擊嘅。咁啊，第一首要頭先你提及啊，第一個襲擊嘅美軍基地，跟住佢補給上出現困難，咁啊船又唔敢埋去，咁啊導致到咧就全球咧嗰啲北約國家啲都唔肯支持佢，咁所以較早前咪鬧鬼啊，我哋加拿大好或者英國好，又全部甚至咧，韓國都唔出嚟幫手，最近都鬧佢噶啦。咁問題就話喂，北約還北約，或者係你同亞洲國家有啲盟約還盟約，咁但係佢哋係防衛啫，佢唔係幫你去襲擊人哋噶嘛。咁所以咧，同昔日佢哋攻打其他國家時啲人幫手係兩回事嚟嘅。咁所以咧，今次咧就即係斷曬鏈。 咁啊，而家面對咁嘅情況，的確都兩難局面噶啦。因為點解咧？如果補給咁困難咧，的的確確咧就即係唔係講特朗普講到咁容易誒襲擊到呢個伊朗。咁再加上伊朗一樣係有其他國家幫手啫，世界就而家兩大陣營噶啦，不嬲都係嘛。咁所以咧就伊朗都好似話齋，特別佢而家封鎖誒霍爾木斯格海峽嗰度咧，更加咧就困難。而家嗰個基地咧，頭先你提及喺馬爾代夫個基地，根本咧就離呢個啊，佢哋嗰個喺海峽裏面附成幾千里之外嘅，咁補給上的確出現好嚴重嘅困難。咁啊，真係唔知佢日後點搞。不過咧，佢日日都話：，我要點轟你，點轟你。而家嗱，嚟緊啊，最新嘅消息就話，我要全面啊，即係歷史性嘅經濟封鎖你。咁啊，睇呢兩日咧，佢出咩招啦？你又點睇咯？
0: 我谂呢个成个古仔咧，即系突然出一个好重要嘅信息，就话啊，虽然我哋知道咧，美国喺全世界啊800个军事基地，即系理论上咧就系佢个势力咧系真系遍布全世界嘅。但系原来咧，即系呢啲咁嘅基地咧系会俾人袭击噶嘛，尤其是喺今时今日呢、這个无人机啊呢啲咁嘅战略之下咧，好容易咧系将你咧系放咗喺一个被襲擊的位置那裡，
1: 同
0: 埋可以很便宜搞定你的。所以變成你有幾大個航空母艦啊，你有幾多飛機啊，你有幾多人啊，都是假的。因為你去不到這些世界的角落，因為你不敢入去這些基地，因為它隨時可以襲擊你的嘛。所以這件事呢，就真的我想全世界 的戰術呢，美國這個遍佈全世界的戰術呢，很可能真的要重新估計800个基地有冇用咧？咁样，你根本上人哋一炸，咁你就玩完啦，你唔去得噶啦，你只船都唔敢拍岸。咁呢个一个好大嘅问题。头先你提到话啦，最新消息啊，特朗普话要动员全世界嚟经济制裁呢个伊朗咁样。哇，做咗成50年噶咯，我谂即系你都冇乜可以再增加呢啲制裁啦，已经差唔多咧，对佢咧围到咧系即系。水泄不通啦，咁有几多人听你啲指笛，同埋呢啲咁嘅所谓制裁系仲有几大嘅效力咧？我谂咧真系好有限嘅啫。
1: 系，咁头先我补充翻咧，原来800个唔系80个啊。咁其他喺中东嗰啲基地咧，就问题就话佢俾佢伊朗袭击咧，佢哋都唔敢出手喎，因为如果你出手咧，就变咗加入个大战争嘅里边噶咯。咁所以咧，个个又唔由得你砌佢军事基地，但系当然啦，已经侵入咗佢嘅国家啦。咁但系呢方面咧，佢已经系绑手绑脚噶啦。咁所以咧，今次特朗普咧，真系老鼠拉龟都无从入手嘅。咁呢场战争真系我谂咧，都维持一段长嘅时间嘅。虽然话经济大封锁啫，咁但系问题大家都有两手准备嘅，我睇唔到佢做到乜嘢好睇出嚟咯。听听下个信息咧，继续翻嚟个时事烽火台。

0: This is CHMB, AM 1320, Vancouver.
1: 时事风云，
2: 节目主持黄嘉文。
3: 有得咗星期五嘅时事风云节目啦，喺直播室里边咧有姚崇英先生，小贝你好，
4: 嘉文兄好，各位华侨之声嘅听众肯好。
3: 有位嘉宾系林宇良先生 ，Rick 你好，
5: Kevin 你好 ，Hubert 好，大家听众好，
6: 系Rick 你好，
3: 你好。哇，我哋今日讲乜嘢好呢？今日就讲下特朗普又俾咗个新嘅限期咯，限期出嚟啦，就系讲紧乜嘢呢？就系美国总统特朗普咧喺原定咧喺八月十九号咧就话喺五十%关税咧就会系实行嘅，咁佢差唔多咧临到。最後一刻咧，咁就宣布咧就暫緩咧對加拿大徵收50%嘅懲罰性關税啦，延期咗三日。今日咧就係、到東岸時間9:00咧就係一個限期嚟嘅。嗱，因為兩國咧已經就一項新嘅貿易協定咧取得咗實質嘅進展，而加拿大總理咧，我哋嘅總理卡尼咧，隨後都發表咗聲明證實咗咧雙方談判咧亦係取得重大嘅進展。但是強調後續仍有重要的工作是需要完成的。在過去那兩天裏面的而且確我們的加拿大 的要員是都是就要繼續在這裡談判的了。這個談判就是有一些消息出來，但是這消息就未經證實，但是有很多的消息出來給我們的國民感覺到我們加拿大似乎是讓步緊，尤其是最重要的一個就是說我哋嘅 BC 省省長尹大偉同埋Ontario 省省長福特咧都話咧係唔會將美國走落架嘅。不過琴日咗消息出嚟咧，就啲省長就話咧，我哋嘅總理咧近乎咧係要求啲省長咧係一同佢一齊協調，容許翻美國走上再去上架。咁呢一個咁嘅講法嚟講，似乎嚟講，我哋總理嚟講咧，都係好認真咧，係要投其所好，希望特朗普咧就喺呢一方面咧，能夠咧就我哋做啲嘢，佢又做翻啲嘢。咁究竟呢個咁嘅舉止嚟講，我又想問啊 ，Hubert， 你覺得係唔係而家我哋個總理咧就對美國咧係似乎係仲點係軟化咗喎？
4: 我覺得唔係，呢個係一種策略嚟嘅。嗱，佢對我哋嘅各省嘅省長咧提出一個協調，就係話我哋而家暫時咧將啲架上啲酒上翻架，而將呢一種行動咧係去令到佢談判嘅時候咧有一種籌碼去同人講。嗱，卡尼一個我覺得佢一個經濟專家啦，咁佢如果上台之後，佢第一件事大家唔知記唔記得就係去歐洲。去我哋嘅北極，去我哋嘅即係去亞洲啊，咁去尋求咧第二啲嘅門路，去將我哋加拿大嘅產品咧銷去第二啲嘅地方。而同一時期咧，佢又唔會好強硬咁去對我哋嘅鄰國係作出即係話即係唔好啊，或者抵制啊性。只不過特朗普做初一，佢又做15%啫。譬如你加我50%，我咪加翻你5%咯。你咁做，我跟你做嘅啫嘛。佢唔系一个，哇！你加我50，我加你100，佢唔系一个咁嘅人。即系佢而家嘅做法，其实我觉得系一个政策嚟嘅，一个策略嚟嘅。我哋又睇一，即管一阵睇下5:00嗰、那个，或者6:00嗰个结果系点样样。但我个人觉得佢系一个策略去做呢样嘢。
3: 嗱，頭先講嗰個，譬如係將嗰個美國酒下架係我哋嘅籌碼嚟噶，咁而家我哋將個籌碼都唔要啊，咁阿 Rick， 咁我哋咪好蝕底？
5: 哇！你話即係如果講酒嗰方面咧，我就其實都唔係話咁啱，因為首先而家嚟講咧，唔係全部啲省咧都係禁酒喺度，譬如亞省同埋沙省都對仲係賣緊美國嘅酒喺度咁樣啦。咁同埋咧，佢OK， 就算你而家。B.C. 省政府話 O.K. 得而家可以俾啲酒房買翻啲美國啲酒，但係喺民意嚟講咧，你我哋又揀，
4: 我都想咁講啦，就係我唔買咯，我哋冇啦，政府想揀我哋可以唔買噶嘛。
5: 如果加拿大人嚟講咧，甚至今日即刻擺翻去美國嗰啲酒上去，未必係會即係仍然有好多人咧寧願揀。本地加拿大，
4: 我就唔會買啦。
5: 係啦係啦，冇錯，即係有咁嘅事，變咗個呢個。尋晚我哋叫其他啲省擺翻啲酒上去咧，嗰、那個我對我嚟講唔係一個即係大嘅 即係 big deal 咁啊。
3: 嗱，當然對係好多人嚟講，這個酒係我哋擺落個架上，擺上架同唔擺上架咧，我哋係會有權選擇嘅。作為普通國民係買又唔買咁，個問題又出現咗咧，就係話當我哋嗰、那個Ontario 省長，尤其是杜格福特咧，佢係非常之大聲怒嘈，話要同美國係你打我拳，我還我踢你一腳咁還互相還打。不過喺今次呢件事件裏面咧，有一個好特別嘅情況出現咗，就係、是、話杜格福特到今日嚟講咧，仍然係冇嘢講喎。我哋 BC 省省長仍然冇嘢講喎。因為呢一個咁嘅掟出嚟嘅籌碼咧，我就自己個人覺得咧。會唔會咧？美國總統特朗普咧，其實志不在一個酒呢個問題，亦都志不在提出另一個大題目咧，就係、是、嗰個奶類產品嗰個配額嗰個 supply management 啊，嗰個情況咧嚇，嗰、那個喺魁北克省裏邊咧係比較啲係着重於呢點嘅，因為魁北克省省長就話咧，若果係奶類產品嗰個 supply management 咧係取消嘅話咧，佢哋呢一個就係佢哋個魁北克省嘅紅線嚟嘅。即係完全咧，因為對於佢嘅奶農嚟講咧，係一個不可接受嘅一點嚟嘅。嗱，會唔會咧嚇？因為我哋杜格福特同埋 BC 省省長，佢對於美國酒下架係非常之重視，亦都係作為一個籌碼。會唔會美國總統特朗普掟出呢樣嘢出嚟咧，令到我哋加拿大嘅內部分化咧？因為當我哋個兩個省長，佢要佢哋好強烈去支持一樣嘅嘢。突然之間要佢哋話：喂，放棄啦！咁會唔會係將省同埋聯邦之間咧造成一個矛盾出嚟咧？係咪？
5: 咁可以即係話所謂個 wedge issue 咁樣啦，又就即係分用呢個問題咧，就分散內部咁樣啊，即係會有啲咁樣，但係正式嚟講。個效果係咪即係咁大咁樣咧？你如果講話喺美國本身咧，其實個酒對佢啲方面咧係咪真係咁重要咧？都係唔係話即係關乎成個咁其他啲州，因為其實係兩個州係對於出口啲即係講酒出口嚟加拿大咧，就係幾重要。一個就係California 嗰度啦，加州咧，佢哋嗰啲 wine 即係都出好多嚟加拿大。另外咧就 Kentucky 州嗰度啊，佢哋因為嗰個 Kentucky 出嗰個威士忌 Bourbon 嗰度咧就好出名咁樣嘅，同埋喺Kentucky 嚟講咧，加拿大係佢哋最大嘅出口國家，就係、是、嚟加拿大係主要係呢啲酒嚟講啦。咁呢、這個Kentucky 啲酒對佢嚟講係幾重要，因為佢個全部成年嘅 GDP 咧係有超過100亿嘅GDP， 同埋佢系喺酒方面嘅 industry 咧，系大約有24,000人咧，系喺嗰個行業嚟到工作嘅嚇。咁、雖然咧 Kentucky 呢個州咧係可以講係屬於即系喺個共和黨嚟講咧，係屬於幾 safe 喺度咁樣咧，係
3: 總之
5: 咁多嚟都係但係因為今年佢嗰、那個。Senator Mitch McConnell 今年退休咁樣，咁佢哋都想即係我諗內部揾啲即係屬於服弼特朗普嘅自己有嚟到喺呢個 primary 度入去咁樣，咁啊，所以佢喺呢個 Kentucky 嚟講咧，我諗對Republican 都可以講話都幾緊要咁啊。
3: 嗱，點解會我係咁樣嘅一個咁嘅陰謀論咧？因為今日咧喺另一段嘅最近亦都係另一個消息走出嚟咧，就係美國副總統。曼斯咧喺一個私人嘅籌款宴會上面咧就講過就加劇咗加拿大內部一個政治撕裂嘅喎，佢嘲笑卡尼咧喺網圖同特朗普網圖咧就跟特朗普比較咧係比較係邊個係強硬啲啊？結果咧終於就係被迫喺關稅面前咧爬行喎，即係話我哋嗰個總理咧嚇喺關稅面前咧就似乎就真係跪低咗喎。咁佢亦都與此同時咧，佢仲公開咁樣讚揚咗加拿大保守黨後助議員Jamil Giovanni 咧，話佢喺華盛頓嘅幕後遊說係非常之奏效啊！佢呢種咁樣打壓我哋嘅總理而係推出去拉攏翻保守黨嘅議員呢個態度咧，俾外界視為咧美方係故意喺加拿大嘅政壇上邊咧係製造呢啲分裂喎。
4: 我就覺得我哋加拿大而家嗰個時勢咧，喺卡尼做咗總理之後，佢係 組織了很多次的各省的省長的會議，大家怎樣去協調我們國家自己省與省之間的貿易嗰啲壁壘咧，就要消除佢啊！我哋點樣去合作咧？係應對呢個美國而家特朗普嗰個關税嘅問題啊！其實佢哋內部已經有一個共識，我個人覺得就係話點樣去合作，去令到美國呢個特朗普呢個政府咧，對我哋加拿大嘅經濟嗰個影響係去到 reduce 到去最低嘅程度。咁所以咧，我覺得呢個唔係一個即係雖然話杜格福特未有表态话关于走上架下架嘅嘢，或者我哋嘅 BC 省长啊咁，但系佢哋其实而家又观望紧，就系话今次呢一个协议嘅个磋商嘅结果系点样，佢哋先至作出一个回应嘅。
3: 咁其实我系好赞成阿 Hilbert 所讲嘅，而家作为一个政治嘅人物咧，佢可每一句说话嚟讲咧，尤其是个关键时刻咧，都非常重要嘅。若果佢哋譬如系杜格福特啊，或者系。是找大衛出嚟大聲疾呼話：喂，你咁樣搞法係踩咗我個踩個界喎！咁嘅時候咧，就變咗俾嗰個外界睇嚟咧，你哋真係內控啦。
4: 其實佢哋好，我覺得佢哋即係今次嘅應對係好成熟嘅，就係話我睇你美國點玩。
3: 咁因為講咧，都係仲爭兩幾個，睇下而家睇翻嘅時間嚟講，係大概四個鐘頭到
5: 嘅啫。係啊，佢因為西岸九點鐘嘛，佢個 deadline。
3: 東岸九點鐘啊？
5: 係啊，佢所以仲有幾個鐘頭咁。佢即係但係啱啱最近
3: 最新消息
5: 係啊，話即係話已經 close 咁樣，好接近，
3: 好接近啦，
5: 好接近咁啊！又我諗應該都係照我睇嚟，應該係會傾掂嘅。如果佢都會即係 extend 咗三日咁樣咧，情況
3: 好。咁我又想聽下 Susan 嘅意見先喺廣告之前。Susan 你好，
1: 主持人。姚大哥，林大哥，你哋好。
3: 你好。
1: 系啊，特朗普向加拿大啊，根本上就系开战啊。五十个关税，哇，系，佢就正式呢个皇上皇啊乱噏嘢。加拿大咧，总理卡尼咧系一个财长，佢对特朗普咧系。一人行一步嘅，我睇佢啊，因為加拿大咧係有底牌啊，我哋係有牌啊。美國咧要加拿大啊，要加拿大根本上就係好多嘅，例如係鴿肥啦，俾農民啦啊，好多電啊，要供應美國幾個省嘅。地下嘅油咧平賣俾你美國啊！啊，而家啊，卡尼已經一早已經係將我哋啲油咧係推向國際嘅啦！啊，而家咧卡尼一年前啊已經係將雞蛋都唔係放曬喺呢度嘅啦！啊，面向國際嘅啦！啊！呢、這個係卡尼最好嘅辦法啦。啊！我哋加拿大咧地大，呢、這個物源又多，我有十個省，三個自治區。啊！佢要我哋五十一州喎、哇！係令到所有嘅加拿大人 say no 啊！佢哋大家都團結起嚟啦，我感覺大部分啦，大家都清醒啦。美國啊，你嘅生意啊，係需要加拿大嘅，你需要我哋嘅能源，需要我哋嘅人力同埋人才啊，都好多去咗美國啊。卡尼係唔中意打交嗰啲人嘅，同埋咧特朗普咧。同卡尼講數咧，你慢慢咧，卡尼會慢慢同你講掂佢，因為我哋有牌。多謝。
3: 好多謝你。我哋係有牌嘅，的而且係有牌嘅。不過問題就係講喺我哋談判桌上邊咧，究竟嚟講，我哋加拿大係抱住一個咩態度咧？ 因為有一種感覺上咧，我哋有好多嘢都係讓咗步，但係我哋得唔得到我哋談判桌上得到一啲成果咧？阿 Ray， 我哋其實有咩著數會攞到咧？今次談判，
5: 我如果你講翻 ，OK， 今次談判之前啊，即係你話佢特朗普話50%之前佢係25%咁樣，咁而家我哋似乎講開咧，都係去翻25%咁樣嘅啫，係啊，即係都唔係話有翻咁嘅啊。好大嘅着數，但係Susan 想講嗰句，其實我哋係有牌喺度嘅，點解咧？
3: 我哋有牌
5: 嚇，佢即係美國通常講咧，佢話哦，我哋啲貿易逆差啊，好多對乜乜，對喺加拿大嚟講，佢唔係話講多，即係唔係話咁提呢樣嘢啦嚇。佢主要係提話即係 dairy 方面，即係啲奶方面嗰個供應嘅管理咁樣啦嚇，咁。點解咧？其實如果加拿大同美國嘅嗰個貿易嚟講咧，係冇錯，即係加拿大即係出口比美國都仍然係多過入
3: 美國出口
5: 入啊啦，冇錯。但係咧，如果冇撇開咗能源呢方面咧，其實加拿大入口多過喺美國入口多過出口出去喎嚇。咁但係美國係需要能源噶嘛？咁如果我哋話加拿大全部 cut 曬啲能源咁樣。咁咪點咧？嚇！我哋呢個牌就其實呢樣嘢啦，喺度
3: 嚇。即係話喺我哋嘅能源供應方面嚟講咧，係美國有係需要我哋嘅支持嘅。可唔可以先聽廣告後説話咧？翻嚟再繼續接聽阿吳生嘅電話。
6: 時事風雲，
2: 節目主持黃嘉文。
3: 在直播室有林宇良先生和姚崇英先生，今天話題就是加美貿易談判啊。加拿大和美國是目前是處於一個最後關頭，風險極高的貿易談判裏面，雙方正在華盛頓全力衝刺，力求在今晚8月21日就午夜之前達成一項關稅的框架協議。儘管我們總理就表示加拿大已經在戰略領域裏面取得了最優越的可能條款的初步關卡，但是由於接過很多的重大讓步，以在加拿大的國內引起很有激烈的爭論，包括了什麼呢？成功將原定的 50% 的脅迫性的關稅是降至 25%， 就是講是降旅方面的。而在汽車產業方面呢，將汽車關稅就鎖定為 15%， 低於之前的25%關稅，並對於使用美國製的零部件的汽車 提供豁免的，咁亦都係有少少進步啦。咁佢對於嗰個乳類產品方面咧，儘管加拿大係供應管理體制保住咗一個基本盤啦，但係個乳製產品進口嘅配額咧嘅分配方式咧，可能將會被迫係做出一調整嘅。咁而作為換取美國讓步嘅條件啦，喺美國嘅酒咧。卡尼總統又要求各省重新俾美國酒上架啦。在此之前，為了報復美國的貿易壁壘，加拿大人很多省份公營的酒局曾經下架了美國製的酒類。咁依一全部喺談判桌上邊嘅啦。好，我又想聽一聽吳生的意見先。吳生你好，吳生。
7: Hey， 你好啊，你好啊，
3: 系，
7: 即系嗱，首先一个咧，我就声明我唔系边一个党派嘅粉啊，虽然曾经你哋讲过我系咩保守党嘅粉，但系其实嚟讲喺呢件贸易谈判上高嚟讲咧，我觉得完全嚟讲，即系杜格福特同埋保守党嗰个党领咧，完全喺度玩抽水嘅啫。
3: 哦，抽咗咩水系？
7: 震啦！
3: 抽咗咩水系？
7: 抽水啊！
3: 吓，抽咗咩水啊？你哋？
7: 佢一方面就话我哋要对美国更加强硬，你哋太软弱啦。
3: 系。
7: 第二方面又要求我哋要倾个更好嘅 deal。
3: 系。
7: 啊，要佢哋美国妥协得更多，即系呢样嘢，你纯粹就玩嘢嘅啫。即系我认为系咁样样咯。你唔准备作让步，你又即系一方面要对人强硬，另外一方面要人哋跪低俾你。呢样嘢啊，强人所难啊！呢啲叫做政治抽水啊！佢一般嚟讲，即系纯粹党争嘅啫，即系讲实话。我认为纯粹系咁样。至于即系话头先你哋都讲咗，即系呢啲标倾咗落嚟，其实都好大进步啦。而 家落嚟睇下就係 BC 省嘅態度，即係軟木嚟講咧，我聽講咧就唔準備過減關税噶啦，即係就按翻原來咁樣去，咁啊睇下我哋嘅大衛省長點樣表態啦。但係即係喺呢件事上高嚟講咧，我覺得 so far 嚟講咧，卡尼嚟講。是做得好好的，即雖然我以前都批評過他，當然亦讚過他，我實事求是嚟咁講，事實上嚟講，你是冇咩理由繼續同佢啲走，繼續下架嘅，因為呢個你作為報復嘅話，佢美國佢根本就冇將你加拿大嘅走下架，你咁樣係冇咩道理係要將佢啲嘢繼續下架，而且又唔係好影響，更加重要嘅係咧呢件事上高。你又要讚一下特朗普的、哦、因為特朗普說了對加拿大有什麼好處呢，他是將以前拜登 cancel 了個 Keystone X 那個管道那個項目重新進入考慮，即是又希望是批准回、這件事我也不能夠不說是我們即是總理即是艱苦談判得回來的成果，你即是也不能夠不說這個是特朗普，佢即係你唔能夠講佢係魔鬼咯，即係唔係話一力打壓加拿大，一逼死加拿大，因為實際上呢啲問題就係傾咗個 deal， 而且傾得好，大家 OK 就得，而且我亦唔排除今晚所謂最後限期，咪最多又延遲一下，亦有可能嘅，因為特朗普都做慣呢啲嘢咯，所以我覺得喺呢件事上高，唔係一面講話要愛國。一面就要闹美国，一面要对美国强压，不是这样的、是要实事求是、这样，我的意思是这样。
3: 好，多谢晒。当然来讲，我们希望我们的总理和我们的谈判团是实事求是，而当他们在谈判桌上面是争取到为我们加拿大最好的成效的。好，我又想听赵先生的意见。赵先生你好。是赵先生请讲。
8: 是我赵女士啊，
3: 阿赵女士唔好意思，赵女士唔好意思，
8: 系咁样嘅。我嘅睇法咧，就阿卡尼而家做嘢咧，系避重就轻咁咯。始终都系想完成咗呢个加美物呢个谈判，即系完美咁解决啦。佢希望，但系当然啦，有时特朗普啲嘢你好难预料到特朗普啲咁。变嚟变去的人，即系好难捉摸佢啊！咁所以咧，我觉得卡尼，但即由始至终，我个睇法就系、是、卡尼每一个着眼点都系为加拿大好，做唔做到咧？咁唔系单方面系卡尼嘅能力啊嘛，有时你要睇下对方嘅要求点，咪避重就轻咯。所以我就觉得佢只系希望。可以順利傾掂咗呢個加美貿易呢個問題。至於嗰啲保守黨個朴麗茲，我都唔知佢做乜嘅。而家呢個時候啊，你應該係要我哋加拿大團結啊嘛，係咪啊？我覺得佢硬係攻擊卡尼多過去攻擊美國嘅，即係評論卡尼嘅多過。评论美国嘅，咁你有好嘅意见，譬如你阿朴丽茲有好嘅意见，你攞出嚟啊，你又做出嚟啊，但系又唔见佢有呢方面嘅表现，最后尾针对对手，而家变咗乜啫？我哋加拿大唔够团结咩？你话而家卡尼个人，所以佢话成日话卡尼，搞到啲物价贵喎，关阿卡尼乜嘢事啊？你而家啲物價，特朗普搞出嚟噶嘛？啲油價搞到咁貴，又係佢搞出嚟噶嘛？咁所以你點解將呢啲咁嘅嘢推曬落去卡尼度咧？所以我覺得我哋加拿大民主自由啊，係啊係啊，但係有時係好莫名其妙啊嚇！我要講係咁多啦，多謝曬，
3: 多謝趙女士，
8: 各位。
3: 話趙女士講到咧卡尼咧，總理卡尼咧，就可能嚟講係為咗要一個完美解決翻而家目前危機咧，所以有少少讓步喎。咁你又點睇啊？
4: 我其實我好同意啊趙女士嘅講法，就係話卡尼咧 是做得不错的哈。咁至于头先吴生所讲话，特朗普是一个好人，好人啊，而即系我哋而家个政策啊，又下架啲酒，咁其实呢个是一个应对嘅策略嚟噶嘛。人哋踩到你上面啊，你都唔去应对嘅话，系咁俾人揿住嚟打，我又唔系即系。当然佢有佢嘅观点啦，咁但系我又认为我嘅观点觉得就系话，我哋个省长啊杜格福特系做得好好嘅，因为对于美国呢种咁嘅即系策略咧，对我哋啦，嗱我哋评论今次呢个关税协议咧，其实最主要嘅目的唔系最主要嘅原因，我哋要讲特朗普呢一个人。
3: 嗱，特朗普呢个人咧，我就希望你晏少少先讲，我讲翻今次而家呢个题目里边咧，就系讲到今次嚟讲，我哋俾人咗感觉上咧，今次嘅谈判咧系似乎嚟讲，我哋喺加拿大方面咧系一个做紧一个救火嘅情况啦。
4: 系啊，
3: 因为而家燃眉之急咧，我哋系点样系平息翻呢50% 嘅关税？咁但系咧系咪一个长远嘅和平咧？就未必系啦。头先我哋大家都讲到一样嘢，就系话当佢同特朗普搣到一个 deal 啊，即系达成一啲协议啊。佢轉個頭嚟講，
4: 係啊，你
3: 協議未必係協議嚟噶嘛，
4: 你冇得係長遠和平，因為佢五時花六時變噶嘛。咁你點樣去話啊？一定係我協議簽咗啦，我一定會遵，佢一定會遵守咧。佢未必噶嘛。
3: 所以頭先趙女士講到話，可能完美解決呢個事咧，我就不敢苟同啦。因為永遠嚟講咧，唔會完美解決到
4: 嘅。呢、這個我哋嘅主觀嘅願望啊，但係客觀嘅因素我唔知點啊。
3: 好，我哋先聽新聞報道，翻嚟再繼續討論。
9: 迎中秋，送大礼，总值1000元现金信用卡从天而降，记得举头望明月啦。
0: This is CHMB AM 1320 Vancouver。
6: 时事风云
10: 系由 Grand City 车城车身修理中心特约赞助。
2: 节目主持黄嘉文
3: 在节目室有姚崇英先生和林宇良先生，今天话题就是加美贸易谈判已经去到最后阶段了，我要看看今天可不可以就是避免了美国总统特朗普向我们280亿的加币的货品加征 50% 关税，似乎呢在这个阶段来讲我们都抱着一个乐观的态度了。 Hubert
4: 是咁啊，當然啦，我對即係頭先聽眾都講啦，對我哋今次呢個談判嘅結果會點咧，我都係保持咧嗰個樂觀嘅態度，因為我覺得阿卡尼嗰個政策咧係即係係應該會係成功嘅，
3: 會成功嘅。咁我睇下阿吳生又會唔會認同啦？吳生你又點睇啊？
7: 你好啊，
3: 你好。
7: 第一個咧，我想澄清一下，其實我。冇講過特朗普係好人咯、
3: 哦，
7: 即係我係唔嘗試唔作為呢啲好壞判斷啊呢啲嘢，但係咧首先一個我認為係一個人，任何人喺談判台度同埋一個博弈裏面嘅各方都係一個人，普京係人，伊朗嘅係人，美國嘅又係人，加拿大嘅又係人，就唔好將任何人魔鬼化，即係我知道係好多人啊將。特朗普魔鬼化，即係任何講特朗普好話嘅就講話親粉啊乜嘢嘢。其實我覺得咧，呢啲係改變唔到現實裏面嘅政治博弈嘅嗰個結果嘅。所以嚟講咧，就要客觀啲咯。如果華人唔能夠改變呢種思維，呢種即係對人對事嘅思維嚟講咧，中國係冇得發達嘅。我想講咧就係呢啲喺呢件事上高。任何人都是交易的对手，即是拿到大家能够接受的结果，从来都不会说有最好的结果，因为你没有理由你赢晒哪一方赢晒第二方输晒，或者希望大家以一个理智和一个公平的态度来评论政治人物，除非是为了饭碗，没得说啦，我可以理解，但如果不是为了饭碗都是要理智啲、公平啲去评论，呢个系对于即系我哋民族嘅嗰个前途系有好处咯。
3: 嗯，好，
7: 系咁啊，
3: 多谢。嗱，讲真喺对于吴生所讲咧，系民族大义啊吓。咁我哋就会唔会话我哋系中国人系特别系咁谂咧？其实系唔系嘅，因为所有嘅全世界咧都系一个政治评论嘅， 無論你係乜嘢嘅族裔咧，都可能咧，你會俾人扣上咗一個帽子噶啦。譬如你係支持某一個人，你就依個人嘅，你依個人嘅 fans 嚟嘅。咁依一個根本就係講冇咗族裔之分噶啦。咁所以咧，我哋冇錯，我贊成啊吳生一樣嘢，我哋對事就不對人嘅。咁我哋評論方面，大家每一個人坐得上談判桌嘅時候，都係各為其主，之後翻去自己為翻佢哋自己嘅國家嚟談判。喺我哋加拿大方面咧，一都唔例外啊。我哋談判窗上面咧，我哋納布朗係代表咗我加拿大一方，所以佢所做嘅嘢咧，都係要向翻我哋加拿大國民交代嘅。
4: 咁其實咧，就即係講話政治人物好，一個普通人好啦，你平時嘅行為係令到人去對你嘅觀感同埋你嘅諗法同埋你嘅睇法。你平時嘅行為係又自負又自私又自大又自利嘅，我點可以去支持呢一個人呢？唔可以噶嘛，所以個人嘅觀點係一定要表達出嚟嘅。即係好似我哋個作為時事評論員，而如果呢一個政客或者呢個政治家，佢嘅行為係好嘅，佢嘅行為係為國家嘅、為人民嘅，我哋當然去讚美佢。但如果佢嘅行為係傷害到國家、傷害到人民，我哋梗係要譴責佢啦。呢、這個就係時事評論員應該所要做嘅一個觀點嚟。所以我覺得啊，吳生所講嘅嘢咧，係唔可以話，哎呀，你唔可以為佢好與唔好。我覺得應該係要評論佢嘅行事得唔得，我哋要一個好正確嘅評論咯。
3: 同時嚟講，先係個人感受啊。係，阿 Rick， 你認唔認同咧？
5: 喂，當然啦，佢係譬如特朗普啲咁嘅人，佢係衰嘅狗一面，知道我想講咩？因為佢係好特別啦，係通常啲就政客嚟講，對於盟友咧都有啲客氣啊，同埋算，但佢又唔係嘅，即係
4: 冇㗎，係啊，
5: 冇啊，盟友又好，你係啲敵人又好，總言之，佢都係一樣，似乎係。有啲人就話哦，似乎對啲 adversary 即係啲我所謂敵人咧，仲客氣啲，同埋係啲有啲尊重啲啲咁樣。所以佢係呢個係
3: 特朗普嘅特色嚟嘅，
5: 佢嘅特色。咁我哋鬧應該係因為佢有嘅，佢自己啲。
3: 嗱，我就唔會用個鬧字嚟講佢啦，我只係話有一個抱住一個唔同嘅觀點嚟評論翻依一個領導人物嘅啫。咁所以嚟講，大家。作為嗰一個個人嘅獨立單位嚟講咧，每一個人對每一件事或者每一個人咧，都有翻自己嘅意見同埋自己嘅睇法。嗱，當然我對於吳生嘅睇法咧，我亦都好尊重你嘅意見嘅。好，再聽阿坡嘅意見。阿坡你好，
11: 係你三位主持好。
3: 好，
11: 因為我覺得美國嗰個總統咧，即係成日咧都係一個百變總統。
3: 嗯。
11: 啊，成日都話人哋係假新聞。
3: 嗯。
11: 咁。佢做出嚟啲嘢咧，就令人哋好失望。嗱，突然間又話要我哋做51州，突然間又話要加我哋51個關稅。咁啊，講翻轉頭啦，咁你安省嗰條大橋，咁嗰陣時係奧巴馬黑紙白字寫成，而家又話唔俾我哋通，又要我哋俾多，即係嗰啲過路收費。
3: 係，
11: 啊，咁嚟講句。美物加咁啊，又系黑字白字，而家又话冇得豁免，一样要加。喂，你当我哋，你系咁样压迫我哋啲加拿大人，大佬，我哋系你盟友。咁好啦，倒翻转头，如果我哋真系俾你加50个北关税，你唔通你美国好得过咩？你一定都系好唔过噶。啊，我哋啲嘢肯定都过唔到去噶。
3: 嗯，
11: 系咪先？咁好啦，你个。副總統就講到我哋嗰個卡尼話我哋要跪低喺度，喂，其實講翻轉頭，大家都睇到啊！你哋用嗰啲咁嘅手法，令到我哋呢個加拿大基本上冇得講啊！你而家嚟講句，我哋卡尼總理講到話叫嗰啲省長漲翻價，你哋講得好啱嘅，買唔買美國酒係你哋加拿大人去做嘅啫嘛。你咪想咯，我一定唔买噶啦。啊，你咁样压迫我哋加拿大人，我哋个落都唔落去啊。
3: 嗯。
11: 啊，讲翻转头，美国唔通你真系咁轻香？
3: 嗯。
11: 讲真，我就一啲都唔睇好佢哋啦。
3: 嗯。
11: 啊，咁好啦，讲翻嗰条亚省嗰条油管咁，而家又攞出嚟讲。OK， 到你如果特朗普你落咗台，第二个总统又话唔制，咁咪即系攞嚟玩。是不是这样说不是第一次的你总之他上一次一上落台拜登一说、啊、我不整啊 喂，咁人哋抌咗嗰啲钱点啊？咪抌落个咸水海。
3: 嗯。
11: 啊，基本上嚟讲，佢我讲就系咁多。
3: 好。
11: 根本美国个总统咧，基本上就系虾我哋加拿大人。
3: 嗯。
11: 啊，睇我哋唔起，即系要佢觉得我哋要靠噶。
3: 好。
11: 啊，咁好啦，系咁啦。
3: 多谢波。咁其實我可以話咧，係美國總統特朗普咧，其實一個好聰明嘅人嚟嘅。所謂聰明嘅意思嚟講咧，佢可以喺一個出牌咧，係唔跟一個常規咁樣出牌嘅。咁而喺佢口頭上邊咧，就似乎一路以嚟喺上台之嚟咧，我哋只係聽佢話係 tariff 啦，因為關税嚟講，佢係一個主要嘅工具嚟嘅。而最終嚟講咧，就成日都係講喺口帶喺口邊嘅就係 deal 或者 no deal。成日都系话点样去做到一个最好嘅最好嘅，
4: 你有牌或者冇牌
3: 吓、啊，你有牌或者冇牌，其实呢啲全部咧，呢啲叫用压迫对方嘅词汇咧，佢系用咗好多好多。其实佢由始至终，只不过咧系一个商人嘅口吻，就系话，我今日同你谈判嚟讲，你系咪一个去到一个最好嘅交易咧？有交易，因为冇交易咧。咁而家今次咧，50%，佢求其凭空咁掟佢出嚟，我话50%。我掟咗出嚟之后，你作为一个细国加拿大，你点样去反应佢啦？咁而家到我哋加拿大咧，好似今次咧对于一个贸易嘅谈判里边咧，我哋的而且确似乎呢几个礼拜里边咧，就好多嘅消息都系 focus 喺呢个贸易谈判方面，但系俾我哋感觉上咧，因为越听得多嘅时候，越感觉我哋嘅加拿大咧就似乎越多，所以呢一个咧喺国民方面咧，其实系一个反应嘅。大概有56%嘅加拿大人咧，係希望聯邦政府採取強硬嘅立場，唔好再做出任何讓步。而31%嘅人咧就贊成咗喺必要嘅時候咧係保持翻彈性嘅。嗱，另外有38%嘅加拿大人咧認為政府到而家嘅做法咧相當被動啊，而30%咧認為咧係做法係平衡，而15%咧就認為依一個做法係相當積極啦。嗱，加拿74%加拿大人咧支持美國出售嘅電力徵收特別税，70%嘅人咧又支持限制美國公司競標加拿大政府嘅合同，有70%嘅人咧係支持對石油同埋天然氣出口徵税。咁加拿大人咧係唔太願意做出重大任務嘅，有46%嘅人咧係支持向美國航空公司開放航空旅行。喺相比之下咧。在26%人咧支持減少一個供應嘅管理啊，25%人咧係贊成咧係美國航空公司更多係進入加拿大，咁所以好多嘅方面咧，其實我哋加拿大係進入加拿大，咁所以好多嘅方面咧，

0: 即係貼好貼身啦。咁啊，唔係話佢哋唔啱，但係咧，實際上我哋睇到咧，阿卡尼同埋佢嘅阿 LeBron 咧，都係比較想唔係想全部嘢公開曬，因為好老實講，如果你公開曬啲 strategy 嘅話咧，咁美國嗰度睇到你哋會點做噶啦嘛。咁所以咧，我就覺得係應該係秘密咁進行嘅。咁就唔係話打開曬道門，因為打開曬門，加拿大人睇到啫，美國Trump 地都睇到。第二樣咧，我就覺得有啲嘢咧就係、是、我哋係計 cost and benefit。但係 benefit 咧就有分 tangible 同埋 intangible。咁譬如話，我 tangible 我哋計下啊酒。俾美國酒上翻架，咁我哋加拿大嘅酒啊，會收益會下跌幾多咧？依、這個 tangible 啦，但係 intangible 咧，亦都有好處嘅、哦。個好處即係 intangible 嘅咧，就OK 嗰個 tangible 嘅係有損失啦，但係 intangible 咧有啲好處就係令到阿特朗普個心理上咧，好似覺得自己贏咗啲嘢啦，咁可能佢會放鬆下多啲嘢。咁呢個係我哋攞到嘅 benefit 嘅 intangible 嘅 benefit， 我哋個 cost 咧就係、是、嗰、那個下咗架，損失咗啲幾多嘅 revenue。咁另外我就覺得咧，實際上今次個談判有個結果係如何咧，都係一個心理上嘅成功感嚟嘅啫，根本上冇任何嘅保障。但係咧，我哋始終就會覺得哦，有個 stability， 一個 certainty， 咁係好嘅。是對於我們的 investment 來說是好的，就是那些人呢去怎樣去計劃將來是好的，同埋亦都可以吸引多啲嘅投資入嚟，呢個是好的。但是呢實際上嘅即係無論是好定係唔好呢，我哋都唔需要太介懷囉。
1: 好。
0: 咁另外我就想講埋 JD Vance 可唔可以呢？
1: 好，
0: 講埋 JD Vance。
1: 好，一分鐘。
0: 啊、JD Vance 呢，我覺得佢喺度 tease Carney 嘛。佢話：喂，你唔係贏咗啊！你係犧牲 give up 咗好多 give in 嘅。咁、我覺得 J.D. Vance 咁啊，係咪好冇品呢？作為一個公眾人物啊，咁樣去 tease 人哋，係咪應該啊？係啊，Carney 係拎咗好多嘢出嚟，咁你哋咪收咗好多嘢咯？咁咧仲喺 tease 人哋，咁所以但係亦都可以原諒嘅，因為佢。轉了三次的姓的了，他了幾十年呢，最先叫 Bowman， 跟住叫 Helmut， 後來才改做 Vance 是他阿婆的姓來的。咁所以呢，我就覺得即係 JD Vance 他的行為呢真係好唔見，即係不能上大台囉，即係好唔大方囉。
1: 好
0: 啊，這個好啦，係咁先。
1: 好，多謝。當然佢 JD Vance 所講嘅説話咧，係想話俾全世界聽咧，我哋嗰個總理咧，卡尼都唔係咁叻嘅啫。不過問題佢就依一個咧，係想盡量咧係分化咗我哋加拿大國內嘅人咧，就對於卡尼咧嘅能力咧係有所懷疑嘅。好，我哋再聽埋阿 Michael 嘅意見先。Michael 你好，係 Michael 請講。
2: 你好啊，主持嘉賓。呢、個美特朗普加住關税。向全世界讹诈，佢嘅底气何在？因为喺历史向走来，美元系世界嘅通用货币，咁其他国家一定要靠佢共用国家嘅商品或者服务或者矿产嚟换到美元，所以美国对全世界任何一个国家都系贸易逆差嘅。因為如果假如美國貿易順差的話，其他國家去邊度揾美元，就做互動將美元今日撳牙刷，佢可以隨時將美元作為武器，可以凍結嘅資產就可以全，即係話就佢可以使用，又可以唔俾你用美元，等你國際喺國際上冇錢去買嘢，又特朗普更加將美元呢個假到淋漓盡致。可以將關税邀請的國家向美國站隊，甚至提出關税，如果你不同中國劃清界線，又或者你不去加中國重關税，我就加你幾多關税。但是中國很快就發表聲明，他說你跟美國任何貿易我不包，我不理你，如果你敢接近到我那份，我一定還擊，我用責任，我法律向你還擊。所以你跟美

0: 美国侵略时候呢，你不要把他拖到落水。所以特朗普他对加拿大加这么重的关税，他或者他的目的不是说等于加拿大商品拿出口，因为那个贸易是双向的，他加你这么重的关税，你美国一样买不起。还有因为加拿大的商品能够去到美国卖给美国，因为美国人需要这些货品。但是呢，特朗普是处于强势，即是说他要加的关税可以令到你没得出口，令到你很多创造很多工作机会。但是特朗普他真正的目的，虽然我不是谈判者，不知道谈判什么内容，但是他一定加了很多政治的因素下去，一定要加拿大服从他。做很多，即是这个世界的政治因素太过复杂，因为我不是当事者，不知道里面出什么事，他一定要加关税来要求加拿大，因为加拿大的关税比他的盟国、比这个欧洲、比日韩更加重，他完全是违反了你贸易那个逻辑。所以我说这个特朗普这个人呢，即是他用他的手足的武器呢，即是不到他的
1: 他的目标。好啊， Michael， 好多谢你见面啊，多谢你见面比较长了一点点。其实在刚才刘太讲过，其实在我们的谈判方面呢，其实都是讲筹码的。而我们譬如是用那个酒类再上架的时候呢，根本对我们是加拿大有什么的损失呢？其实是没有的。我们酒类落架的时候呢，对加拿大有什么损失亦都是没有的。只不过呢，这个筹码摆出来呢，好似咧係對咗美國係一個好大嘅威脅，的而且確咧，當我哋唔再去買佢嘅貨嘅時候，佢哋嗰方面嘅嗰個酒類生產商嘅時候咧，係受到一個好大嘅打擊。同樣喺關税方面咧，若果50%關税喺加拿大方面係發生咗嘅話咧，我哋有好多嘅生產商咧，都因為呢個關税原因咧，而唔能夠再賣貨俾美國，咁而形成咗咧，我哋點解加拿大咧喺呢一段日子裏面咧係非常之緊張呢個50%關税？但是刚才我也讲过了，这 50% 的关税其实是无中生有的。其实就完全呢，就是一个是从空捏造一个数字出来呢，要我们加拿大呢是要很小心同埋去应对它的。咁而我们的而且确呢是很小心应对。但是呢，另一个问题出现了，就是说我们本身在特朗普上台以来呢，我不时呢都说关税今日取消，听日又加，后听日取消再加又再加。咁其實不斷嘅方法咧，係講個關税，但係咧，我哋加拿大其實係對於同美國呢個關税嘅討論咧，其實已經好有經驗嘅啦。咁所以頭先啊，劉太都講過，我哋有時都需要俾翻少少甜頭特朗普，等佢覺得今次嚟講佢係成功咗嘅，但係咧，而佢實際得到啲乜嘢咧，其實乜嘢都得唔到喎。不過我哋先聽新聞提要，翻嚟再繼續討論。
2: 时事风云，
3: 节目主持黄嘉文，
1: 在直播室系有林宇良先生同埋姚崇英先生。今日话题咧就系加美贸易谈判去到最后好一刻噶啦，你哋预计嘅结果系会系点咧？好，我哋先听阿张女士嘅电话。张女士你好，
4: 系咪我啊？
1: 请讲啊。
4: 系，三位好。
5: 你好。
4: 我就好简单，即系咧，我咧就即系听晒咁多位听众讲嘢啦。我咧就不嬲咧，就覺得特朗普咧，Trump咧，佢只不過想要好少嘅金錢咧，佢就買好多嘢，好多嘢。佢仲閃舉過嗰啲有啲我哋自己或者女人仔咧，或者乜都好啦，買好多嘢。佢人係咁樣，你冇辦法即係點樣形容佢，但都有我都可以形容到佢。嗱，佢根本咧，特朗普嘅人咧，佢已經去到咧膽粗粗。又夠膽，又夠黑漆，佢又夠厚面皮，咁佢點解乜嘢唔可以做得出嚟啫？佢可以噶噃，佢夠厚面皮啊嘛，佢又唔怕咧，挖咗佢，第日又你過，咁啊，而且我哋而家嘅世界咧變得咧真係已經千變又萬化，好多外表嘅即係掩蔽住咧就好華麗，你即係個好有道德，披咗啲咁嘅外衣。 聽過，有啲人聽過，聽都係好啱聽。但如果我哋如果係清醒嗰班，或者我哋我哋係咁講啊，冇試探到嗰班咧，就知道佢做緊乜嘢。咁我哋而家點咧？實在入去到真係去到咧蒙蔽啦，有啲人啊真又唔知佢真仲比嗰啲假嘅比真仲更加真。即係其實我哋經文已經講咗㗎啦，即係咧係冇辦法出咗兩個人。呢兩個人呢就已經係其實呢我最大的錯呢就是呢個 Netanyahu 同埋有一個呢就是索羅斯。阿 Tom 呢就剛才我講咗形容佢個人係咁樣啦，係咪？咁但係你有呢、這個又講返阿伯利治我哋自己啦。阿伯利治佢根本 呢個黨係 Republican， 係佢個黨係黨員，所以佢一定呢我哋做親乜嘢呢自由黨呢做出乜嘢呢 ？Republican 一定保守党一定就炒鑊佢嘅，所以你我都唔知点咁就讲，我哋只可以希望佢就即系咧就唔好整咁多小说话，希望能够多做啲嘢，因为我哋而家嘅时势已经去到咧，真系好好险啊！我哋唔好再继续咧喺呢个环境已经、那个 environment 又搞唔掂啦，系咪？你而家分分钟入面烧到咁样吓，已经。佢仲係繼續喺度咧，咁樣喎、哦，咁大家一個心即係好地地，即係個心底好，我諗上天一定會睇我哋。今日幾好啊！我覺得佢哥俾一啲優惠我哋，我哋又俾翻啲優惠佢。但係佢想打佢走，你買唔買呢？如果外國嗰班咧未必買，同埋佢都減輕咗話即係有一啲嗰啲零件係佢自己美國嘅咧，佢都減一啲係得收15% 嘅。
1: 好啊，張女士，好多謝你先，因為時間關係，多謝曬。咁其實頭先阿張女士所講到嚇，特朗普咧就係話花少少本咧就攞到最大收益啦。其實我仲會講得佢仲絕啲咧，就係無本生利嘅。咁原本嚟講，佢本身50% 關税唔存在嘅，佢只不過係掟佢出嚟之後，等你慢慢俾翻條頭我。咁根本呢個咧，佢嘅一向咧就做生意手法。咁亦都今日阿張女士講到啦。其实他所用形容的特朗普就是金玉其外败絮其中。好，再听下陈小姐的电话。陈小姐。
5: 是你好啊。
1: 你好。
5: 其实呢卡尼呢如果我是他呢我就不会这么辛苦了。是不是、哦、你讲的伏例子根本就在这里打交和兄弟。其实现在加拿大根本不停都是一路一路跌下去。为什么他还要这么踩这个档，他就为自己的利益或者是争取一些选民、啊。我觉得这些人根本就不爱国的。卡尼这么年纪如果我是他这么地位我根本就不出来受啊。这些人还说他什么呢，对着特朗普不是卡尼这些人的不会张牙舞爪啊，是跟他有倾啊。即是要看时机啊嘛。如果你跟他死拗根本自己加拿大都冇路行啦，根本佢我哋而家系要靠美國嘅，好多嘢都係咪？係咪可以同佢死過？大家攬著死，好似而家希拉克咁樣係攬著死啦，係咪？即係我覺得人咧唔好牙刷刷咯，唔該佢哋咧彈人哋。卡尼我唔係話佢做得好唔好啊，起碼佢係肯同佢傾。特朗普啲小人咧，佢又要面又要大曬。你如果是跟他死过呢好啊，大家揽着死他得的。
1: 嗯
5: 是啊，
1: 好，
5: 我不希望咯。
1: 好
5: ,OK,
1: 多谢陈小姐。嗱，咁我又知要需要同阿贝治澄清一样嘢嘅。嗱，贝治本身嚟讲系一个反对党嘅党领嘅，佢职责咧就要评论啦、抨击翻一个执政党，佢有乜嘢做得好，有咩做得唔好。咁从呢个反对党嘅角度里边咧，的而且确我哋喺卡尼嘅政府之下咧，我哋喺好多嘅关税本来就冇关税嘅，而家有好多关税咧不断咁成日都增加嘅。咁而喺卡尼都講過咧，就係話喺佢上任咧，上任之後咧，佢會係好強硬咁對抗美國。咁呢一樣嘢咧，卡尼喺過去嗰個時段嘅表現咧，就真係唔係一個好強硬嘅態度出現。但係我哋可以理解到卡尼嘅做法，作為一個普通市民，因為佢需要咧係作為要同一個美國唔能夠硬橋硬馬去做嘢，即係理解到佢係點解咁做。但係作為反對黨咧，佢哋亦都係需要做一樣嘢，就係不時要提醒翻我哋執政黨佢講過啲乜嘢，而國民喺佢身上邊係期望啲乜嘢嘢。呢個佢只係做翻佢自己要做嘅嘢。不過好似聽咁多位聽眾嚟講咧，都覺得即係反對黨所提出嘅觀點咧係唔接受到咁解嘅啫。
6: 嗱，我覺得就係話喺抵禦外敵嘅外來侵犯嘅時候咧，自己嘅國家入邊嘅我哋係當係兄弟嘅啦。就算你話唔同政黨都好，我哋都要聯合埋一齊咧，係應付啲外來嘅壓力、外來嘅侵犯啊嘛。咁你冇理由一路即係去話自己個嗰、那個、那個即係執政黨嘅嘢嗱。以前有一首歌叫做咩咧？难为正邪定分界呢个黄沾作嘅，咁佢点咧？里面有三句歌词就话：努力兴建，尽情破坏，彼此也在挨。就而家嘅政局就系咁讲啦，就话无论世界嘅政局又好，而家我哋加拿大入边嘅政局又好咧，嗱，世界政局就反映咩咧？特朗普咧不断咁喺度破坏，我哋加拿大系美国朋友嚟噶嘛，咁啊美国嘅盟友、欧洲嘅盟友咧。即亦都係努力喺度興建緊，避免咧而家呢個政局咧進一步惡化，同埋要作出努力。但係呢啲盟友可能咧比美國咧，即係比過去更加唔中意美國嘅，亦都唔信任美國，就係因為佢哋需要，其實佢哋係需要美國噶嘛。佢哋唔希望同美國嘅關係破裂。而家咁多個國家咧係面對呢一個難題嚟嘅，因為我哋國內都好啦，就係話我哋唔同嘅黨嘅領袖。我哋其實應該係一齊咧，係去對外國即係外嚟嘅侵犯咧，去抵抗佢，但唔係話喺內邊咧互相攻奸咧。我感覺就係咁樣咯。
1: 咁當然講，我哋喺國內裏邊嚟講係點樣喺裏邊點樣爭拗都係另一回事啊。對外咧
6: 係
1: 要團結嘅。
7: 咁啊係，咁啊可能佢亦都可能即係喺出邊嘅信息咧，譬如反對黨又好，其他啲省長又好，都要即係降下。啲即係好似話係大家唔合作，但我諗啊喺私下咧，可能啲係又係另一個事，另外一件事。因為如果你喺出邊咁譬如話係我都唔想再擺翻啲酒喺嗰度咁樣咯。咁即係可能對於談判嚟講咧，亦都係有少少幫助。咁正如加拿大啲談判人話，其實我哋都要好辛苦，要先說服到啲省長嚟到先做呢樣嘢咁樣，咁當然對於特朗普嚟講係即係我哋同佢談判咧，唔係咁容易做嘅事啦。你Kevin 兩個即係佢佢打下由咩關税打下咩關税嗱，嗰少少關税嗰個歷史其實初佢特朗普今次第二次上場嗰陣時咧，一月嗰陣時係舊年一月一二月嗰陣時候已經係。掟啲關税出嚟，嗰陣時佢用嘅 excuse 咧就話係因為芬太尼邊境嘅問題咁樣，咁再有其他關税，咁到一年之後，美國自己嗰、那個court
1: 法庭
7: 咧就話：你有啲關税係憲法唔啱嘅咁樣，咁 straight down 咯。咁但係佢點咧 ？OK， 幾個禮拜之後又揾找到另外一方法嚟到再揾啲。
1: 藉口
7: 嚟啲，即系几十年嚟都未有总统用过嘅嘢，佢都可以咁嚟到抄翻出嚟咁嚟到用。咁虽然可能系咪亦都系宪法唔啱，但系你我又要等唔通真系要去上法庭嚟到做咩啊？所以呢啲我哋都要体谅一下卡尼同政府佢哋啲谈判嘅问题喺度。
1: 最后嚟讲，我希望咧今日嘅谈判结果咧，能够系得到我哋希望得到嘅嘢，就系冇关税。同埋咧，係有某些嘅項目裏面咧係減關税，但係最終嚟講咧，我哋希望咧加拿大唔好太多嘅讓步，起碼俾我哋國民咧有一種感覺咧，我哋嘅總理能夠
6: 係
1: 做。
6: 我加一句就係話，總理卡尼而家係忍一時之氣，海闊天空 ，buy time，
7: yeah,
6: 買時間
7: ，buy 兩年
1: ，buy 兩年。好多謝兩位嘉賓同埋心機旁邊嘅你，我哋下星期再會，拜拜，
7: 拜拜，
6: 拜拜。
3: 本节目内容纯属嘉宾及主持人意见，并不代表本电台立场。

0: This is CHMB AM 1320 Vancouver。
1: 哇，而家海日食龙虾有半价优惠，仲有多种做法任拣。
2: 佢仲有独家首创至尊金粒蟹饭、鸡蟹煲同胡椒蟹煲等，第二度食唔到噶。
1: 加埋茶市每日11:30前八折兼免茶，11:30至1:308折，1:30后8折，又有厨师推介嘅怀旧点心，有香蕉型同苹果型嘅特色包点。
2: 所以晚饭或烫茶，梗系去食家都推荐喺明街400-100号夹32 Avenue嘅海日海鲜酒家啦，订座604-321-4448。
3: 而家冷暖教你揿住个荷包讲环保，
4: 省政府嘅限时节能补贴，合资格嘅屋主可免费安装冷暖空调热泵，最高成16,000元嘅。另外换保温棉、卫生间排风扇、挂墙升热水器、热泵热水器同电箱升级都有不同补贴。
3: 而家冷暖嘅李师傅从业超过10年，拥有专业执照，所有工程亲自安装，绝不外包，质量有保证。
4: 李师傅仲可代办节能补贴，保险齐全，免费上门估价。电话236-509-6898。
3: 而家冷暖李师傅236-509-6898。
5: 越唱越晓，叶

0: 越唱越晓，叶晓仪。
1: 8月22日星期六的早上，
0: 有请嘉宾主持

0: 早晨，乌姐姐，早晨。
1: 喂喂，早晨早晨。次咧，我就报告咗美玲姐姐而家喺加拿大嘅消息啦。唔知佢喺加拿大咧有冇听到咧？佢喺多伦多。听唔听到你哋温哥华呢个节目
0: 嘅咧？系听到嘅，不过唔同时间咯，即系我哋播出嘅时间系凌晨五点啦嘛，咁佢嗰边就系早上八点，咁我相信美玲姐姐唔会咁早起身噶啩。
1: 咁佢因为佢有上次佢有问同我提过呢个加拿大嘅节目嘛。咁我话我同你讲下啦，咁上次报告咗啦，咁跟住呢佢又打个 WhatsApp 就报告佢自己嘅情况，咁我话好啊好啊，我再同你讲一次。
0: 係啦係啦，咁你又转告俾我哋听啦。
1: 咁原来呢佢就话係今次嘅节目呢，佢咧就系、特意咧就系同杨海凡老师有演出啦，咁同埋咧亦都有同蔡健行先生演出啦。咁里面嗰啲歌咧都系方文正先生嘅作品嚟嘅。咁呢一个系好特别啦。咁另外佢同何文超先生唱嘅歌咧，亦都系以前方文正先生为佢同埋文千岁阿华哥所作嘅。咁原来咧，佢同阿方文正咧都有好多作曲嘅渊源噶噃。佢同文千岁嗰只嗱，我如果冇记错嘅咧，就系、呢个《彩楼配之别谣》啊，
0: 唔系好旧嘅作品嚟噶咋？
1: 哦，系咩？咁我以为阿华哥同阿美玲姐姐应该系好耐好。好多年前的作品添，因为华哥都离开了香港好大段时间嘛。
0: 我的了解呢不是太旧太旧的作品来的。
1: 哦，是啊。哦，那他在8月15号和16号就在多伦多做这个节目啦。咁佢咧仲特别讲，要记得跟我讲下佢同咧100岁高龄的阿薇姐啦，阮薇女士咧就合唱嘅，咁佢嗰啲呢个合唱咧，就系佢为阿梁玉荣咧同埋佢咧而写嘅，咁呢一个咧节目咧就系叫做《李仙传之雪地重逢》啊，
0: 我又好似未听过喎。
1: 咁你就要买一只邓美玲姐姐嘅 CD， 咁嚟听一听啦。
0: 我唔知去边度买喎，呢度而家都冇晒嗰啲卖 CD 嘅铺头。
1: 系啊，最近咧有人咧喺美国嗰边咧就 WhatsApp 我哋香港呢边咧就问边度可以买到啲 CD DVD 啊？咁我真系突然之间打个突。想想而家系咪仲有铺头有得卖嘅咧？
0: 我以前翻亲香港都系去旧新光戏院啦，下边啦，同埋佢侧边啊，同后边条河街嗰啲铺头嗰度买噶。至于喺我哋呢度咧，以前我就系落去唐人街咧华埠嗰度买嘅，咁一间咧就系好正规嘅卖唱片啊。佢哋咧亦都系以前系出品 CD 啊唱片嘅公司嚟嘅。咁另外隔篱嗰间咧，专门售卖国内出品嗰阵时好兴嘅 VCD 嗰啲影碟啊咁嘅。但系而家咧呢两间嘅铺面咧都面目全非啦，转咗做第二啲嘅行业啦。
1: 而家最弊嘅问题咧，就系、就算买咗咧，都要揾地方去买噶 DVD 机嚟听同埋睇啊，咁所以有时我哋话送只 DVD 俾你啦，咁佢都话我屋企冇机睇咁。
0: 用电脑听咯，用电脑听咯，我都系用电脑噶咋。
1: 咁而家有好多电脑系冇内置 DVD 嘅装置噶，都系要自己插个机落去。
0: 系啦，而家想买个有嗰啲装置嘅。 都冇可能做得到，系咯。咁唯有喺网上听咯。
1: 嗯，喺网上听，我哋咪赚唔到钱咯。其实咧，之前做起嗰啲 DVD 同埋 CD 咧，都而家系血本无归嘅。
0: 我认同你呢个说法噶。
1: 哦，咁喺呢个8月15日和16日咧，讲翻转头咧，就系、是、有我哋刘石友先生啦，同埋蔡德仪小姐咧，喺香港飞过去参加呢一次嘅表演嘅。先生就系任百米啦，咁啊佢系唱呢个《帝女花》嘅暗语同埋相应啦。咁另外咧就系、是、唱《节梅巧遇》嘅，
0: 唱两只。三隻歌噶咯，
1: 两隻歌咯，
0: 嗯，
1: 咁而都要一提嘅咧，就系刘石友先生都好有心啦，佢咧就用咗好多好多好多好多好多好多钱，咁咧就去做咗一个动画嘅《帝女花》嘅，
0: 系做背景，
1: 唔系啊，佢系自己准备出。一个动画的帝女花的
0: 哦，
1: 我在他家里就看过的
0: 哦
1: 哦，他说他做之前做是好几年之前开始做的，那时都未曾有 AI 的，
0: 嗯，
1: 那但是现在看回就觉得会不会是 AI 做的，
0: 嗯，
1: 那他就没有口肯定说是 AI 做的，因为很多即是好几年前是未有 AI 的嘛，咁所以就应该佢哋嗰阵时嘅科技就唔系 AI 咯，咁但系睇出嚟咧就系似系 AI 嘅，咁佢我唔知道系咩啦，咁佢系用自己嘅声音啦嚟做底音嘅，咁嗰个公仔，咁个公仔画面咧就系、是、用佢。差不多他的样子樣啦，就演变而成的一个动画啦，咁同埋阿蔡德仪小姐嗰个样咁演变而成嘅，咁都好得意嘅，睇上去又好似几吸引嘅，哦，即系你会睇到佢，咦，嗰啲表情啊、做手啊，咁都好似系依据一个真人咁做出嚟咁。
0: 嗯，
1: 知佢系几时会出品啊？
0: 我想问系古装扮相啊，亦或系时装嘅企唱咧？
1: 古装啊，系成套《帝女花》嘅古装型嘅视频嚟噶。
0: 咦，咁好特别喎、
1: 啊！我记得嗰阵时佢又耗资啦，就出咗一只 CD， 就系、是、音频嚟嘅，就系、是、佢自己唱《帝女花》啦。咁而家咧就佢就出呢个视频咧，就系、是、用佢自己嘅音嚟出一个叫做咩动画啦。
0: 嗯，
1: 咁咪证明咧，即系佢对于《帝女花》同埋任大戏咧，真系非常之钟情。
0: 多年前佢哋两位都有嚟我哋温哥华演出过嘅，
1: 佢好似系成日都。去温哥华嗰边嘅，
0: 咁我又唔记得咗系两次啊定三次啊，不过都系企唱嘅。
1: 我记得咧，我嗰阵时黄毛丫头嗰阵时出嚟搞过一次演唱会，系真系黄毛丫头啊，即系咩都唔识嗰只咧，又胆粗粗咁喺度搞一次演唱会嗰阵时咧，其中咧就系有刘石友先生喺度唱歌。但其实是人家介绍的，那我完全不知道是有什么人在那里唱歌，其实都那唱完之后好几年后我就拿回这个 poster， 就是看到这个 poster， 咦，原来那时候我是请了刘石友先生帮手唱歌的，那时候真的挺乌下乌下，
0: 总之是同台演出都是一个缘分啦，
1: 是的是的。咁呢一次邓美玲咧就演出完之后咧，我觉得佢系非常之开心啦。咁如果唔系咧，佢就唔会再三咁叫我嗱，帮我搞呢个节目啊，帮我介绍啊，咁样我就咁啊，一定系帮佢介绍啦。咁而且亦都系好难得啦，可以飞过去。咁啊，佢咧仲好好咁样咧，就将佢以前嗰个海报啊 ，DVD 嗰个系列个海报咧，就仲传咗俾我睇添啊！咁咧就当时咧就系、是，哎呀，咁咧就有梁玉荣嘅古装啦， 同埋黎俊昇嘅古装相咁系呢个李先传嗰、那个宣传品嚟嘅。
0: 咁、你都要代我多谢啊美玲姐一声啊，将佢嘅资料咧系喺我哋嘅节目嗰度介绍咯。
1: 好啊，一定一定啊。哦，咁咧我又突然之间又谂下，我哋上次咧其实倾过一个话题，就系你哋温哥华咧，之前咪话听过。那个剧场咧就话唔会再演出粤剧，咁、我跟住咧就亦都喺香港，因为都撞到加拿大嘅经贸办啊，咁我就同佢提呢件事，佢话系咩？佢话等佢去了解一下先，咁其实系唔系而家已经冇粤剧演出咧？
0: 嗱，个情况就系咧，有转变啦。咁就系佢今年 book 咗期嘅，都照样有得翻演出。咁将来系如何咧？我就真系唔知啦。
1: 咁而家仲容唔容许人哋去 book 咧？
0: 呢个问题我冇详细去了解、哦。嗱，讲开又讲啊，点解我哋呢度系会即咁紧张 ？Michael J. Fox 可唔可以继续租俾我哋做粤剧咧？嗱，我又要提一提啦。嗱，佢呢个戏院咧就600个座位，咁啊个 size 好啱嘅。咁啊租金咧亦都唔系算系贵吓。咁以往嚟讲啦吓，就系冇工会嘅管辖嘅，咁所以喺场内嘅操作咧。是有啲伸縮性嘅方便嚇，咁不過以後係點啊，真係不得而知。咁仲要提一提嘅咧，就係話當年咧係得到班主阿黃太嘅資助咧，喺個台上邊就裝置咗幾條喺上邊嘅巴係可以掛景嘅，落幕啊、轉景啊，就係好方便咯嚇。
1: 咁而家仲容唔容許人哋去 book 咧？
0: 这个问题我没有详细去了解、哦。
1: 那跟住如果想计划有新演出怎么办、啊
0: 哦、那可以选择其他的戏院去演粤剧的。那另外在温哥华华埠的中华文化中心呢都有一个礼堂的。那都有曲社剧社在那里演出的。那那个礼堂呢都可以摆400-500张凳的。但是有一个情况就是我哋呢度演出嘅咧，都系冇以前咁兴旺啊，都系淡咗吓。
1: 系因为疫情
0: 呀？ Yeah, 疫情都过咗咁多年啦，唔好仲赖疫情啦。消极啲讲句咧，就系、是、比如话当年之前啊，演出嘅发烧友啊，同埋佢嘅捧场朋友们啊，咁经过咁多年之后咧。可能大家都退烧了、啊、又或者是年纪又大了，那份热刺又降温嘛，是吧？
1: 我们艺发局开会的时候也都有谈过，为什么呢？有很多商铺、啊、或者生意、啊、事业产业、啊、在疫情的时候呢都仍能够度过、反而在疫情之后呢反而就不可以维持下去。
0: 这个是经济的一个波浪这样。即如果你的经济大趋势是不好的，那文娱活动是跟着是一条线这样会扯下来的。
1: 因为香港呢就最特别的就是香港开放了国内旅行。
0: 是。
1: 以前疫情的时间呢个个都困住了在香港嘛。咁点都要食饭啊，点都要去街买嘢啊，咁咧都仍然系在讲消费嘅。咁同埋当时政府咧，亦都有好多支援啦，有钱派啦，亦都系减咗好多租金啦。咁而令到大家咧就减轻咗负担。咁但系疫情过咗后咧，就所有嘅租啊、长租啊。都开始贵翻啦，咁而香港嘅观众咧，亦都走咗好多去国内嗰度旅行啊， 玩10日8日啦，或者3-5日唔見咗人啦，咁呢個情況係好密啊，咁所以整體咧都係比較淡咗，哦，咁而亦都係老化啦，大家都買半咖啡啦，咁本來有10萬元收入嘅變翻得5萬啦，咁亦都係足以影響呢個各個行業。尤其是我哋演藝事業啦，咁我哋嘅粵劇發展基金咧，亦都改咗政策啦，咁亦都係唔支持好多演出啦，一般嘅演出都唔支持。咁所以咧，我哋而家咧就更加靜。咁我一聽到話你哋嗰邊嗰個戲院話唔做大戲啦，咁我都真係有啲好擔心。雖然係隔住一個大海嚇，咁但係都真係好擔心咯。咁已經是人少了啦，觀眾少了啦，意欲少了啦，咁而連嗰個場地都冇埋咧，咁就只有你哋喺唱局或者係一啲自己劇社裏面玩噶咯喎。
0: 好多謝阿烏姐姐嘅關心嚇，咁正如我喺節目之前段時間所提及到咧，我哋都有其他嘅劇院可以選擇嘅。
1: 哦，咁我都放心啲，即係話。其实只是少了一个比较好的场地，而仍然都有其他的场地可以演出。
0: 是有的啦，譬如说这个 Michael J. Fox 的租金呢都是大家都认为是可以负担的。啊，其他的戏院都有的，不过就是个租金呢是就是比较昂贵啦。
1: 哦，是啊，我以为是其他那些 community center 呢是会平啲啲。
0: Michael J. Fox 咧，其实是学校嘅一部分啦。如果你去到戏院级演嘅咧，就系贵好多嘅个租金吓。
1: 嗯，哦，咁我都好啲，冇咁担心。虽然而家咧，我都少去咗加拿大演出。咁，如果我慎防咧，即系我呢个到90岁嗰时咧，我仲可以。去呢个加拿大度演出嘅时候咧，都仲有戏院可以演。
0: 可能你到你90岁嘅时候，已经系有几间新戏院可以演出啦。
1: 哦，咁啊，大家观众咧就仍然冇遗忘我嘅，咁啊，到时咧90岁嘅时候都请我过去啊，即系为呢个加拿大嘅粤剧圈啊。再貢獻一番。
0: 多謝烏姐，嗰陣時嗰個我唔會喺度幫你宣傳啦，因為我已經唔存在。
1: 唔會嘅，而家係長命120歲嘛。
0: 多謝你。
1: 今日咧就大家咧，如果聽到我哋呢個節目咧，就我都恭祝大家嚇長命120歲。
0: 代表所有嘅聽眾。多謝啊，烏姐嚇，大家都咁話嚇，希望你咧台期旺盛啦嚇，真係再睇下幾時嚟我哋温哥華啦。
1: 好嘅，好嘅，咁我哋今日咧就報到啊，吹完水啦，到依個時間啦。
0: 好啦，唔該曬烏姐姐，拜拜，你又要忙啦嚇。
1: 系啦，拜拜，
0: 拜拜。现在报告由蓝浦乐院主办，蓝浦仲夏乐缤纷演出资料，日期系8月29号星期六，8月29号星期六，时间下午1点正，系下午1点正，地点系本拿比嘅 Michael J. Fox Theatre。当日嘅节目全部都系唱曲。是有莫鸿正师傅、莫黄小云合唱《闻鸡归汉》，何夫明、邝慧仪合唱《琵琶泪》，邓秀兰、刘维娜合唱《沈三白与云娘下卷》，司徒杰玲、陈焕仪合唱《冰窝行》，漳州巧玉、唐爱玲合唱《睡莲如》，梁国权独唱《再进沈园》。最后是蓝浦群星大合唱《事如春梦了无痕》，票价40元、30元、20元，查询电话604-318-3060，604-318-3060。接着是任建辉白雪仙合唱《帝女花之香腰》。

0: 将心期书上。
1: 明珠万国映花王，
0: 如此断肠花疏影，
1: 须是泪换新袍。
2: 洒场。

0: 刚才是任建辉、白雪仙合唱《帝女花之香腰》。
1: This is CHMB AM 1320 Vancouver。
0: 嗱，一提到武则天咧，好自然啊，脑袋里边咧就浮现出霸气两个字嘅。咁话说，却原嚟啊，佢都会好谦恭咁礼下求贤噶噃。写咗《武则天之踏雪寻梅》，雪中的寒梅清雅脱俗，气质超凡，难怪武则天亲自寻找啦。嗱，只不过佢今次所揾嘅并唔系一株梅花，而系一位有能嘅贤士，一位文士。佢希望佢回朝能够辅助佢嘅政纲。咁呢一位人士咧，其实同佢系对立过嘅，曾经系撰写核文咧去弹劾武则天嘅。呢位就系骆宾王啦。武则天礼下求贤，可想而知骆宾王喺佢心目之中嘅地位系几咁超然呢？一齐嚟欣赏由梁汉威同尹飞燕合唱嘅《武则天之踏雪寻梅》啦。
2: 茫茫苍山。

0: 了，无真即是戒，心静即出家。
1: 我性如君合，一切法无差。
0: 女施主，贫僧风寒眼疾，未睹真容，未知你从何而来，又欲往何去呢？
1: 从来处而来，去处而去呀、
0: 啊！施主出与藏禅机佛性，古刹相逢，有缘之。

0: 子唐德，请问法师能否赐告法号啊？
1: 贫僧无号，人称十二字。
0: 十二字，十二相加岂非王字？莫非法师你俗家姓名又一王字呀？
1: 这个，非呀，非呀。

0: 话不投机，贫僧失陪，请啊，
1: 乐宾王。
0: 施主，你呼唤何人啊？
1: 十二商家必有王子，我叫的就是你啊。你似是风寒双目，看看我是谁。
0: 你
1: 东都太宗皇帝无召，

0: 是哪里话来呢？所谓各为其主，有何罪之有啊？卿是本朝第一才子，尤其讨伐我之文章，真是一针见血，入木三分，结尾一笔，更是千古佳句。
1: 罪过，罪过。
0: 你写道，请看今日城中，竟是谁家天下？真是宅地有声，动人心魄。

骆宾王潇洒地一声远去，未有答允回朝相助武则天。咁对于当时嘅朝政嚟讲咧，确实系损失一位贤臣。但系骆宾王嘅抉择亦都属于明哲保身噃。刚才嘅武则天之寻梅答雪，梁汉威、尹飞燕合唱。现在再一次报告，由南浦乐院主办《南浦仲夏骆宾芬》演出资料，日期系8月29号星期六，时间下昼一点正，系下昼一点正。地点是本拿比的 Michael J. Fox Theatre。 当日的节目全部都是唱曲，是有莫鸿正师傅、莫王小云合唱《闻鸡归汉》，何夫明、邝慧仪合唱《琵琶泪》，邓秀兰、刘维娜合唱《沈三白与云娘下卷》，司徒杰玲、陈焕仪合唱《冰窝行》，漳州巧玉、唐爱玲合唱《睡莲如》，梁国权独唱《再进沈园》，最后是南浦群星大合唱《是如春梦了无痕》。票价40元、30元、20元。查询电话604-318-3060，604-318-3060。接住是蓝天佑、郑雅琪合唱《雷鸣金鼓战家声》的片段。

云从未过过，此后观察乱步，欲见无从。空有万缕柔情，试问凭谁

青云，誓师杀敌，争剑灭军，说不尽豪气干云。今日青云送庆，心腹出庭唱庆。

刚才是蓝天佑郑雅琪合唱雷鸣金鼓战家星的片段 AM1320 华侨之声清晨粤曲节目，越唱越晓，我是叶晓仪，拜拜。

0: This is CHMB AM 1320 Vancouver.
1: 哎，家嫂话，佢嚟紧你害啊，系女话，佢已经有三个女噶啦，真系要四多剑法喎，我好想佢生个慈父定啊！
2: 边关我哋家嫂事啊？好似关你个多事哇？
3: 咁即系关你事定关我事啊？想知关边个事？逢星期四早上11点，健康大本营就可以拆解身体密码。 主持黎燕卿联同嘉宾主持李美琪，用轻松嘅角度带我哋探讨基因遗传、病理分析遗传疾病，记得准时入营啦！健康大本营系由华埠广场牙科中心
4: Lansdowne Centre
5: 卓能听力中心李志年博士赞助播出。以下系重播节目，一个多元化嘅资讯节目《家居热线》，节目主持梁丽晴。
6: 家居热线系由连续33年总销量冠军嘅海马牌健康床褥、乐星牌电饭煲加西总代理丰林家电、专业扫降门窗、太阳房嘅加福扫降门窗，以及令你免受虫害滋扰嘅天敌虫控 Tactic Pest Control 赞助播出。
7: 欢迎收听 AM 1320华侨之声嘅家居热线，大家好，我系 Linda 梁丽晴。嗱，好多人咧都中意食甜品嘅，嗱，平时咧就可以当系即系一个小食又得啦，又或者咧有啲朋友咧就中意食完正餐之后咧食翻个饭后甜品啊，咁都唔错噶吓。咁其实甜品咧都有好多唔同嘅选择嘅。咁喺而家我哋大家都好注重健康嘅同时啦，嗱，点样可以咧好味之余咧又食得健康咧？嗱，今日咧请嚟一位嘅甜品专家，就系绿茵特色店嘅。Hello， 二玲你好。
8: 系 ，Hello Linda 你好。
7: 嗯，二玲啊，咁咧我知道你哋嘅特色店咧已经开咗一段时间噶啦，不如同我哋讲下点解你会构思呢一间嘅特色店啦，又同我哋分享下嗰个创业嗰个经过系点啊？
8: 好啊，好啊。咁其实咧，我哋当初咧系做发芽嘅芽苗菜嘅。
7: 哦。
8: 咁个芽苗菜我哋系提供去俾啲高级嘅西餐厅啦，同埋一啲嘅超市啦咁样嘅。咁喺發芽嘅過程當中，我哋有好多芽苗會試啦，即係例如木梳芽啦、小麥草芽啦，同埋鷹嘴豆芽啦，咁亦都包括有我哋嘅大豆芽啦。
7: 係。
8: 咁而喺我哋做大豆芽嘅過程當中咧，咁我哋發咗豆之後，我哋嘗試諗下，有啲人反映話啊，中意食豆腐花喎、啊。咁佢話但係食咗之後，有啲人話個胃唔舒服。咁我哋就试下，我哋发咗芽之后做个豆腐花会唔会好啲呢？咁咁喺咁样嘅基础上，我哋去做呢一个嘅甜品特色店嘅，
7: 嗯哼哼，
8: 系啦，咁喺当中咧，我哋试咗，咁我哋发咗芽之后，去俾朋友试啦，身边嘅朋友啦，同埋自己嘅亲戚啦，咁佢哋试咗之后，哇唔错、啊，好滑、啊，你整个豆腐花。同埋食咗之后，我哋唔会觉得有胀气嘅感觉喎、哦。咁佢话：咦，不如你哋整个甜品店啦，等我哋可以多啲嚟去买啦。咁样，我哋由咁样嘅基础开始嘅。
7: 系，明白。原来呢个就系你嘅创业经过啦，可以叫做系咪啊？
8: 系啊，系啊，系啊。
7: 嗱，咁你哋特色店咧，嗱，其中一个嘅甜品，头先都讲过啦，就系有机发芽豆腐花同埋豆浆啦。咁其实不如同我哋讲下有机发芽嗰个意思系点啦？佢嗰个或者味道啊，或者个口感啊，又同即系普通我哋喺第二度地方食嘅豆腐花、豆浆有咩分别咧？
8: 嗱，咁我哋讲起白豆啦，咁大概大家都知道系营养价值好高啦，系咪？咁但系如果唔发芽嘅白豆同埋发咗芽嘅白豆有咩唔同呢？咁啊，我哋如果唔发芽嘅白豆咧，有啲人食咗之后个胃会唔舒服，因为佢胀气啊，咁同埋就系嗰个大豆嗰个吸收咧就冇咁好啊，咁发咗芽之后会有唔同咧？有咩唔同呢？发咗芽就系因为佢通过发芽嘅过程啦。植物里面都有植酸嘅，咁而喺发芽过程当中，佢个植酸会提高咗，咁就将佢嗰个嘅植酸即系降低咗，而从而令你喺发芽过程当中里面嘅营养素系增加咗。咁而喺呢个发芽过程当中，佢由大分子变做小分子，变做咗个游离基同埋一个肽链。咁所以佢系一个小分子团，所以你就会更加容易吸收佢里面嘅蛋白质。咁同时咧，喺你发芽过程当中，佢里边嘅矿物质系会提高咗、提升咗嘅，咁佢里边有一种叫GABA嘅营养素。咁呢个嘅氨基酸嚟嘅，呢个氨基酸咧系会让你个人咧系会放松咗你个神经，同埋减缓压力，同埋让你嘅睡眠系会瞓得即系更加好嘅。咁呢个系其中一个好特别嘅之处啦。咁亦都系有好多嘅 朋友佢哋反映食完咗之后，佢话：咦，我唔会胀气咯。佢话我饮咗你哋发咗芽嘅豆浆，我完全觉得好舒服咁样。咁、另外仲有一个好特别嘅之处就系，因为我哋嘅豆系有机豆，有机豆同外边一啲豆唔一样，因为有啲豆咧可能会系转基因豆，而我哋嘅系有机豆咧，佢系净系食个豆你会觉得好清甜嘅。咁饮你饮我哋嘅豆浆咧。是完全，因为豆浆是没有任何防腐剂，没有任何东西，所以喝了豆浆你都会觉得整个人是很舒服。有些人在外面吃喝的豆浆、和我们的豆浆喝了之后，他说我真的回不到转头，他说你的豆浆真的很好味，
7: 是
8: 因为很原汁原味、那种的豆味在那里、
7: 讲到豆，即是我们知道豆腐花就是用黄豆，黄豆很有益的嘛，你本身又是读营养学的，不如跟我们讲一下其实黄豆的营养价值。
8: 黄豆其实大家都好清楚，因为佢含钙又比较高啦，咁、个蛋白质又比较丰富啦，咁但系最重要一样嘢就系人能唔能够吸收里边嘅蛋白质同埋里边嘅矿物质。
7: 系
8: 咁通过发咗芽之后咧，佢个蛋白质就容易被人体吸收。头先我讲咗就系话，因为佢已经变由大分子团变做咗小分子，所以佢变成一个游离基同埋一个嘅短肽嘅形式。咁我哋嘅人体，我哋嘅消化系统就会好容易去吸收啦。咁、同时亦都吸收佢里面嘅矿物质。咁、所以发芽同唔发芽最大嘅一个作用，其实就係我哋人体佢有咁嘅蛋白质，但我哋又唔能够吸收到呢，吸收几成呢。咁、如果有啲个即係个胃比较弱嘅老人家或者小朋友，咁佢哋有啲人饮豆浆或者食豆腐花，佢哋能唔能够吸收到呢？咁呢个亦都系一个即係好重要嘅因素囉。
7: 哦，明白。好，咁呢个时间我哋偷偷先转头返嚟继续同二零卿过，唔该。
8: 好啊。
1: 工作有压力，
2: 生活好压迫，
1: 点算啊？
2: 唔紧要，逢星期六下午2点到3点，听住由李子威、阿沙、小雨主持嘅《够钟喂鲨鱼》，
1: 佢哋陪你轻轻松松一个钟，流行趣味话题，搞笑冷知识，三代视角，笑住拆解生活压力。
2: 就算游紧水，见到鲨鱼都冇有怕。
1: 够钟喂鲨鱼，星期六2点，你听过未？
4: 哇，雪糕车啊！
5: 该，我要一个靓哥身地。
9: 冇问题，除咗主打推介，仲要加啲咩啊？
5: 最好就加埋电影、电视嘅影视主题曲巡礼啦。
9: 好啊，想试多啲用靓哥做嘅心地甜品，记住逢星期一早上11点同星期六嘅下昼5点，靓哥身地日明都会为你精心炮制噶。
10: 老公啊，乜嘢叫 deep seat 啊？
11: deep seat 嘅即系深度求索。
10: 咁深度求索系乜嘢嚟噶？
11: 你就要问ChatGPT 啦。
10: 我明明问你，点解又要我问 ChatGPT 呢？
11: 你想知点解就问下 AI 啦。
10: 咁 AI 系乜嘢嚟噶？
11: 你连 AI 都唔知道，真系要许有贤 HYY 先帮到你啦。
10: 哦，我知啦，系逢星期二早上7点50分同埋星期四下午2点50分播出嘅今日科研嘅节目主持许有贤啊嘛。
11: 阿老婆，你真系好醒，一点就明。
10: 使乜讲啊？好过你点极都唔明啊！
12: 晨早空气清新开朗，阳光温暖带来无限美。
13: 一日之计在于晨，
14: 仲要听住温哥华早晨，
13: 逢星期一至五早上6点至8点半，
14: 每日送上最 update 嘅天气、交通、财经消息同埋生活资讯。
13: 到时有我欧永恩、
14: 陈建邦同大家讲声
13: 温哥华早晨。
1: 一个多元化的资讯节目《家居热线》，节目主持梁丽晴。
15: 《家居热线》是由连续33年总销量冠军的海马牌健康床褥、六星牌电饭煲加西总代理枫林家电、专业塑钢门窗太阳房的加福塑钢门窗，以及令你免受虫害滋扰的天敌虫控 Tactic Pest Control 赞助播出。
7: 翻嚟我哋嘅家居热线啦，今日嘅嘉宾咧，请嚟有绿茵特色店嘅二拎啦，当然咧同大家讲下一啲有机啦，同埋发芽嘅。头先我哋都讲紧咧就系豆腐花，咁豆腐花本身我自己都好中意食嘅啊，咁就豆腐花啦，我哋食嘅时候咧，可能都会话，哎呀， 嗰、那个乱滑嗰个感觉好紧要嘅吓。咁、啊、譬如同我哋讲下，其实嗰个做法诶、会唔会都有啲技巧嘅咧？吓，二玲，
8: 会有啲技巧嘅，
7: 嗯
8: 吓。咁、啊、因为其实我哋主力去做嘅就系点样去将个营养去俾大家能够可以吸收到，同时亦都去提供一个好嘅口感，
7: 系
8: 吓。咁、啊、其实我哋发芽嘅过程当中，其实系因为将佢个蛋白质嘅大分子变成咗小分子，所以佢出嚟嘅嘢系会比较即系。好滑啦，好滑。同埋一样嘢就系因为我哋系会将佢嗰个嘅大豆个渣咧、嗯，我哋系要隔两次嘅。
7: 哦，
8: 吓、啊，咁我哋隔多次之后，我哋出嚟我哋试咗个口感，然之后觉得，咦，仲差少少，我哋会再隔多次。
7: 哦，明白。
8: 所以每一个嚟试我哋嘅豆腐花嘅人，佢哋都会觉得，哇，你哋嘅豆腐花真系好滑咁、啊。
7: 系
8: 吓。咁同时我哋因为每一个人即係食咗之后佢哋嘅感觉都唔同，我哋都会问返佢嘅，我都问佢，咦，你食咗之后你会感觉点啊，有冇觉得胀气啊，或者乜嘢啊，咁佢哋话冇喎，我哋觉得食得又好滑又好舒服，
7: 嗯，
8: 佢哋成个都觉得，咦，我都觉得好精神喎、啊、咁样，即係所以即证明佢哋係容易吸收囉。
7: 係係係係啦，咁讲到即係豆腐花啦，嗱我哋知啊，可以冻食又得嘅，熱食又得嘅，咁好多人呢都鍾意加啲调味上去增加啲风味㗎喎，咁你呢方面你有啲咩建议俾我哋，可以加啲乜嘢落去可以好味啲嘅呢？
8: 哦，咁我哋嘅豆腐花係会配一个嘅有机嘅姜糖嘅。
7: 嗯，
8: 咁、那个有机嘅姜糖，我哋同有机姜，然之后再整成一个嘅，即系 ginger syrup 咁样啦，咁加落去个豆腐花面嘅，
7: 嗯，
8: 吓，咁呢个豆腐花可以系冻食，亦都可以系热食。咁如果话哦，我冻嘅买咗翻去，我想点加热咧？咁其实加热咧嘅系我哋就会建议系放喺个水上边，即系放喺热水上边，放喺碗度去蒸。
7: 哦，蒸，用蒸嘅方法，
8: 用蒸嘅方法，
7: 哦，蒸翻热佢，
8: 系啦。咁点解有时唔好用微波炉呢？因为微波炉系会破坏咗里面嘅蛋白质。
7: 哦，
8: 吓，咁你蒸嘅话咧，你就会比较会乱滑少少。其实唔使蒸好耐嘅，蒸三分钟到就 OK 噶啦。
7: 就蒸翻热佢，
8: 就蒸翻热佢就可以加嗰个嘅姜汁。
7: 姜汁
8: 系啦，有机嘅姜汁喺上边，咁你就可以去饮噶啦。咁有啲人咧就话，哦，我觉得我唔想要姜味，咁你可以加 honey。
7: 哦，蜜糖都得嘅，
8: 自己加蜜糖，
7: 系
8: 啦，
7: 吓，咁啊本身啊又可以自己去调教啦，你中意甜啲又得，你中意冇咁甜又得噶嘛，系
8: 咪？系啊，系啊，
7: 咁几好啊吓，所以有啲人唔同嘅口味噶嘛吓，嗱咁啊讲翻啦，嗱豆腐花，另一个咧你哋主打咧呢个甜品咧就系、是。芝麻糊咯吓，嗱芝麻糊啦，其实咧又系好有营养价值，又同我哋讲下嗰个黑芝麻嗰个营养价值系点咧，好嘛？二玲，
8: 好啊，其实黑芝麻大家对于我哋中国人嚟讲都唔系好陌生啦，系咪？咁大家好多人都知道黑芝麻其实就系好补肾啦，好补肝啦，同埋佢里边纤维又高啦，可以润肠啦，
7: 系
8: 吓，咁同埋佢个蛋白质又高啦。钙质又高啦，咁、其实我哋中国人都好鍾意食芝麻糊㗎，
7: 咁、
8: 包括即係芝麻酱啊，捞嘢啊，捞吓捞
7: 芝麻酱呢，我就见过有好多都有得买，但芝麻酱点用㗎？其实爱嚟
8: 芝麻酱呢，其实有一个好好嘅食法，可以放喺个雪糕上边
7: 啊，
8: 芝麻雪糕好正㗎
7: 啊，可以咁样嘅，即系买啲 vanilla 雪糕咁样加上去。
8: 系啦，系啦，香港呢个雪糕可以加喺呢个雪糕上边。
7: 系
8: 系。咁啊，整个芝麻雪糕，咁亦都可以放喺 chocolate milk，或者有啲人系放喺豆浆嘅里边，或者放喺我哋平时饮嘅早餐啊，平时有啲奶啊，呢可放喺奶嘅里边嚟嘅。
7: 哦，咁啊几好喎。
8: 系啊，亦都可以搽 toast 啦，面包啦。咁同埋，如果係有啲嘅老人家鍾意食麥片啦，早上煮麥片㗎嘛，咁佢可以麥片煮好咗之後，可以加啲芝麻醬落啲麥片裏面嚟，
7: 咁、哦、有啲味，跟住又有益，
8: 係啦，有啲味啦，又可以補充埋個多啲鈣質啦、
7: 哦，
8: 增加啲多啲嘅蛋白質啦，係同埋又容易消化啦，咁、對於老人家。同埋瘦仔系非常之健康嘅一个食法，
7: 同埋咧食多啲黑色嘅嘢，头发都会黑啲嘅，
8: 系啊系啊，又好补发啦，
7: 系啊系啊，所以呢、這个诶几、好喎，唔错喎。我想问一下啦，其实即系你哋嗰啲芝麻糊系咪即系原味，又可以加啲糖上去嘅咧？又可以随意咁样自己中意，即系多啲甜啲，又系咪可以自己加嘅咧？
8: 系啊，我哋嘅芝麻糊咧，我哋系有无糖同埋有糖嘅。
7: 哦，
8: 咁点解咧？因为有啲嘅客人想无糖，话我想自己加，我想。屋企我想自己根据我自己口味去加糖，咁系得嘅。 你可以加蜜糖啦，
7: 加蜜糖，
8: 甚至乎我哋亦都可以有嗰个有机姜糖俾你，咁你可以自己加。咁、哦、有啲人就觉得啊，但我唔中意个姜味，我只系中意个糖啫噃，咁样
7: 系，
8: 咁就可以即系、就是、你自己去加蜜糖咯。
7: 哦，就是、加蜜糖就可以噶啦，
8: 系啦，
7: 吓吓咁其实即系芝麻糊嗰方面咧，会唔会都几多朋友即系外卖嘅攞走嘅咁样嘅咧？
8: 会噶，好多好多嘅客人买芝麻糊都系买翻屋企食嘅，同屋企人即系食完晚饭之后，
7: 系啦系啦，
8: 咁就食甜品
7: 咁啦，系啦
8: 系啦，咁佢哋买翻屋企食嘅时候，如果系冻咗嘅话咧，就适宜加翻多少少水啦，整翻热佢啦咁样，因为嗰个芝麻糊放咗喺个雪柜里边咧，其实有啲嘅水分都蒸发咗嘅，咁所以个芝麻糊就会结啲啦，佢食起上嚟就会觉得，咦，好似点解糊口嘅咧咁样，咁你就。即系适宜加翻多少少水，
7: 加少少水落去，咁系咪又系好似头先豆腐花咁蒸热佢啊？
8: 唔系，最好咧就系放落倒咗个煲仔度，
7: 哦，
8: 然之后加水喺个煲里边嚟、
7: 哦，
8: 即加少少水，
7: 即系直头系煮噶咯，煮翻热佢噶咯，
8: 系啦，煮翻热佢，
7: 哦，
8: 咁你可以加啲滚水噶嘛？
7: 哦，系系、哦，加啲滚水，再加啲汤圆入边，芝麻汤圆
8: 啊，系啊，
7: 谂起都好味，
8: 想食啊，
7: 系啊系啊，好想食啊，好，咁就嗱，其实咧。我哋都知啦，其实嗰啲芝麻糊咧系用石磨嘅，系咪都几难度高噶
8: 吓？系啊，咁、啊、其实我哋嘅芝麻酱咧，其实我哋首先系用个大石磨嚟好慢咁样去磨研出嚟、
7: 嗯，
8: 所以磨到佢系好滑嘅。咁芝麻酱即系芝麻酱磨出嚟芝麻酱做底，然之后先至再加熬嘅嘢上去，成为芝麻糊嘅。
7: 系
8: 吓，咁、啊、你知道芝麻糊系有啲糊状啦 ，sticky 啲噶嘛，系咪？咁、
7: 嗯嗯、
8: 所以我哋会有额外嘅紫米啊，
7: 哦、
8: 我哋加啲嘅紫米嗰啲粉啦、啊，放落去啦、啊，咁样。咁、嗯、所以食起上嚟咧，佢哋个口感会唔一样咯。
7: 嗯、
8: 即系既有保留芝麻嘅香味，亦都有一种嘅即系一个糊状嘅嗰种嘅感觉，
7: 嗯、
8: 一种甜品嘅感觉。
7: 系哇，好咁啊！其实咧，绿茵特色店咧，唔单单系得芝麻糊同埋豆腐，个芝麻糊同豆腐花两样噶嘛。我知道你哋咧，即系仲有好多，即系好有特色嘅，真系好特色嘅。咁即系不如同我哋介绍下嗱，這個、呢个咧啊，我谂即系女士们又好中意啦，美颜、哦，美颜好好啊吓。个美颜嘅桃胶糖水又同我哋介绍下。
8: 哦，好啊，好啊。其实桃胶糖水咧，好多人中意噶。
7: 系
8: 桃胶其实就系一个桃树上边嘅一个树枝嚟嘅。咁佢呢一个嘅桃胶嘅作用就系好即系有一个好够好嘅美容嘅作用啦。
7: 嗯，
8: 同埋又好对对滑肠啦。
7: 哦，
8: 吓咁好多人都食咗之后，佢哋都觉得咦好舒服、哦，即系成个人会觉得好舒服。因为我哋里边又加咗啲红枣啦，有杞子啦。咁样嚟去整嘅，咁、
7: 嗯、
8: 所以桃胶食咗之后，好多人即系都会有啲个，有啲人未听过咩叫桃胶噶，
7: 系系，
8: 好多人唔知道咩
7: 即系咩嚟嘅，
8: 系啦，但我哋就会解释俾佢听，
7: 哦、
8: 桃胶同埋佢里边嘅作用喺边度，咁佢哋食咗之后，佢哋都觉得咦系唔同、啊，即系觉得食咗之后会个人皮肤会靓啲啦，
7: 系呢、這个紧要啊呢、這个，
8: 皮肤会靓啲啦，同埋佢哋都觉得系滑肠啦，
7: 哦，
8: 系啦。
7: 是
8: 即是对于有些人会有便秘，其实都是一个挺好的一个食料的。
7: 哇，看到那些即是入面的材料都真的很丰富、
8: 啊
7: 啊。有红枣，有杞子，有雪耳，有桃胶，还有雪燕添，是吧？
8: 是啊，还有雪燕在里面的。
7: 是啊是啊，哇，那这个真的很想试一下。好，那跟着呢就我有看到呢你们有些有一个叫沙律酱、哦。那这个沙律酱又是怎样呢？是一个即是自家制的沙律酱，我们又讲一下这个是怎样的沙律酱来的。
8: 好啊。呢、這个嘅沙律酱咧，我哋系做到即系比较高嘅品质嘅、
7: 嗯，
8: 因为我哋用嘅系无麸质嘅豉油，
7: 哦，
8: 同埋牛油果油，
7: 系，
8: 同埋里边用嘅系罗汉果糖，
7: 哦，
8: 点解用罗汉果糖呢？罗汉果糖就系就算有啲人有糖尿病嘅人啦，
7: 系，
8: 佢哋都可以食罗汉果糖嘅。
7: 哦、
8: 所以这个沙律酱是我们很受欢迎的。
7: 嗯嗯、
8: 里面有姜、洋葱和红萝卜、
7: 嗯、
8: 在里面来的。
7: 嗯
8: 嗯、这个酱料呢其实是除了我们点沙律之外呢也都可以要来配冷面、
7: 哦、
8: 也都可以要来去吃你白切鸡。
7: 啊、白切鸡都得啊，
8: 系啊，咁个鸡嘅酱料好特别噶，
7: 系啊，哦，系啊 ，OK，
8: 咁有时有啲嘅老人家，比如话啊，我就只系想比如只系煮嗰个嘅西兰花，或者煮一啲清煮嘅菜心，
7: 哦，
8: 咁佢都可以攞呢个沙律酱料嚟去配 嗰个清煮嘅菜嘅。
7: 哦，你清煮呢个啱我，我都系就咁清煮菜嘅啫。我可以加少少沙律酱上去。
8: 系啊，加沙律酱你会好美味噶。
7: 咁得意啊，又几好、啊，又仲有即系都系又有益啦，又有姜啊，又有即系红萝卜呢啲都系几好嘅嘢嚟噶，系嘛、
8: 啊？
7: 又有机嘅、
8: 啊、
7: 全部都系啊，系啊，几好、
8: 啊。系啊，因为我哋用嘅啲无麸质嘅豉油，我哋有啲客人佢就想话啊，我可唔可以？整一啲豉油，因為啲人食開齋嘅，同埋啲對食品嘅要求好高嘅。佢講話我唔可以任何嘅膚質，因為我對膚質敏感。
7: 哦，
8: 所以我哋又要提供一個無膚質嘅豉油。
7: 啊，
8: 所以我哋裏面嘅呢個嘅配搭咧，都係特別去甄選過噶。
7: 嗯，
8: 唔係即係普通咁樣落咯。
7: 吓，哇，明白，用心制作啊，真系。
8: 系啊。
7: 好，咁跟住咧就讲下呢、這个，哎呀，我又好中意食噶，又系黑色嘅，就系、是、凉粉。凉粉咧，我哋好多时咧都系即系。即系咁讲啦，就是、买罐头翻嚟嘅啫。咁我知道啲味咧，真系差少少嘅吓。咁、如果你哋系点样去做呢个嘅凉粉嘅咧？又
8: 嗱，凉粉我哋而家叫仙草啦。
7: 系啊系啊。
8: 咁就里面苦嘅味道同个龟苓膏又唔一样，龟苓膏比较苦啲嘅嘛。
7: 龟苓膏。
8: 咁啊，凉粉就会冇咁苦嘅。
7: 嗯，
8: 系咪？咁就其实我哋嘅啊 partner 佢会特别用心去制作呢一样嘢咯。
7: 嗯嗯。
8: 吓，咁啊啲制作嘅过程我就唔适宜去讲太多。
7: 系啦、啊，当然啦，系啊系啊。
8: 咁、但系佢做出嚟之后，系啲客人嘅反应就非常之好，即系好食，同埋佢会觉得咦好弹牙，弹牙得嚟又有好，一、好有好有口感。
7: 系系系。吓，
8: 因为我哋会配一个有机姜糖喺里边俾佢嘅。
7: 我、都系配有机姜糖，诶、我真系未试过即系凉粉加姜糖，好特别。平时咧，譬如食嘅话，都系加啲片糖嘅啫，吓姜糖都可以。
8: 点解会配姜糖咧、啊？因为凉粉有啲人会觉得系偏寒，
7: 啊、寒凉、
8: 所以我哋加咗个姜糖喺里边嘅话，佢食咗之后佢
7: 中和翻佢啦，
8: 和咗佢啦，系啦，所以就唔会觉得凉咯。
7: 啊，所以即系读个营养学真系。真系唔同嘅，好啦，咁呢个时间我哋唞唞先，转头翻嚟再同阿怡玲倾讲，唔该。
8: 好啊，
16: 咦，老婆，个女用视像打长途电话翻嚟、啊，
17: 阿爸阿妈系我啊，
18: 阿女喺欧洲点啊？
17: 阿妈我好惨啊，我依家喺意大利俾人打咗荷包，偷晒啲钱，快啲汇钱过嚟俾我啦！
18: 哎呀，咁惨啊，我即刻叫老豆汇啲钱俾你啦。
16: 老婆唔好咁心急住，会唔会系诈骗啊？
18: 点会系诈骗呢？你喺部手机嘅视像都见到个女个样，同埋听到佢把声噶啦。
16: 你知唔知而家啲电脑 AI？科技唔单止可以模仿把声，连个样貌啊都可以造假嚟呃人噶。
18: 你又会识咁多嘢嘅？
16: 梗系啦，我每日都听住诈骗照妖镜噶。
19: 骗徒黑星陈建芳、杜广胜、胡以君、林国安、张国权，逢星期一至五下昼三点钟，专门揭穿骗徒手法，提醒大家避免跌入财务陷阱。诈骗照妖镜系我哋嘅护身符。
20: 诈骗照妖镜是由 CoStar 嘉诚冷暖政府认可冷暖器专家，海船旅游游轮现在冷暖空调节能补贴李师傅，域多利街奔月大饼店中秋月饼联合赞助播出。
21: 迎中秋送大礼，总值1000元现金信用卡从天而降，记得举头望明月啦。
0: This is CHMB AM 1320 Vancouver。
22: 电器维修无从着手，
21: 更换水喉经验唔够，
22: 厕所漏水汽车死火，简直是老鼠拉龟冇掟埋手，点算啊？
23: 唔使惊，唔使惊，唔使吓到面青青，记得星期二11点打电话604-267-1320，黎燕兴同 DIY 达人线上主持嘅善解疑难，同你一一搞掂晒。
24: 善解疑难是由宜家冷暖空调节能补贴李师傅以及海船旅游游轮赞助播出。
25: 一个多元化的资讯节目家居热线，节目主持梁丽晴。
26: 家居热线是由连续33年总销量冠军的海马牌健康床褥、六星牌电饭煲加西总代理枫林家电、专业数据门窗太阳房的加幅数据门窗，以及令你免受虫害滋扰的天敌虫控 Tactic Pest Control 赞助播出。
7: 翻嚟我哋 AM 一三二零华侨之声嘅家居热线，今日直播室咧请嚟位嘉宾咧就系绿茵特色店嘅二玲啦，咁啊同大家介绍一啲好好味啊，即系我都好想食嘅就系甜品啦，系咪？好啦，咁啊有一个咧嘅甜品我见到你哋铺头有叫咖啡耳，呢个系乜嘢嚟嘅咧？有啲咩嘅营养价值嘅咧？二玲，
8: 哦好啊，咖啡耳咧其实我哋系用一个喂草的牛奶，喂草的牛的牛奶来去做的，再加一个的活性的菌种。那种活性的菌种呢，它里面是有30至60种的活性菌株在里面来的。那要来去发酵，发酵了之后才造成了这个 kefir， 那我们的中文叫咖啡耳啦。那它里面其实最重要的这个作用呢，是可以帮助我们的身体的 Omega 3和 Omega 6它的比例比较均衡，由1比1或者2比1，即是它的奶源，奶源是会特别不同，因为跟普通的牛奶是6比1的。那为什么奶源不同，有什么分别呢？就是其实这样对我们的身体在抗发炎那方面呢，是提供一个很好的环境。所以个奶源是很重要的。
7: 即是这个是一个饮品，是一个好像奶类的饮品，
8: 好像一个 yogurt，
7: 好像 yogurt 这样的
8: 。但是它跟 yogurt 有什么不同呢？就是 yogurt 呢，就是我们的菌种是没那么丰富，没那么多种的，即可能是5到10种的菌种。但是咖啡耳呢，就是它里面的菌种是至少30至60种的菌种， 是活性的菌株在里面。还有用的奶的发酵，那个奶呢是专门要喂草的牛出来的牛奶，所以是会不同，因为那个牛的牛奶呢是已经不一样的，因为它里面含的亚油酸亚麻酸那些的比例是完全不同的，即是跟普通奶源是不一样的。
7: 是好，那就好，那非常之好。好，那跟着呢我们又见到一些的，就是这个叫做天然的水果酵素，这个又是什么来的呢？我见到很多生果。
8: 这个水果酵素很特别的，这个水果酵素其实我们是 有火龙果啦、苹果啦、香蕉啦、蓝莓啦、柠檬啦、我们一起要做发酵的，发酵了出来这个酵素是很好喝，而且颜色会很漂亮，因为粉红色的嘛，
7: 粉红色的、okay
8: 啊、它类似于 kombucha 这样，但比 kombucha 会好喝很多。
7: 明白。
8: 还有很健康，因为它是酵素。为什么喝酵素呢？你知道台湾人和日本人他们都很注重吃发酵东西或者喝酵素。喝酵素作用就是帮助这些酵素帮助你消化和代谢你吃的食物。而不需要利用你自身的酵素，你自身的酵素留得越耐留得越多的话，你的人的寿命是越长的。所以我是用食外来的酵素来帮助你消化你的食物，所以你自身的酵素你就可以储存在身体里面来咯。
7: OK， 咁呢个有冇话几时饮咧？会唔会话食饭前、食饭后饮有冇分别嘅咧？
8: 冇分别嘅，
7: 冇分别嘅，
8: 冇分别嘅。你可以当一个嘅 food drink，即系水果嘅 drink 嚟饮。
7: 系咯，因为有好多唔同嘅生果喺度。
8: 系啊，
7: 即系你叫你食咁多都几辛苦，但系你饮呢个就可以有带咁多个唔同嘅营养咯。因为
8: 系啊系啊，所以咁多种嘅生果其实都放喺埋一齐嘅话，佢营养价值会更加高，同埋帮助你去消化，同埋让你去代谢吸收你吃的食物。
7: 明白。好，咁跟住呢我就见到呢有啲叫做健康嘅紫米寿司。哇，呢个好特别喎，平时就咁係白色嘅啫嘛，咪点解你会諗到用紫米寿司，係咪营养价值有高嘅呢？
8: 当然啦，因为点解用紫米呢？紫米其实里面我哋有好多嘅抗氧化嘅成分啦，咁同埋紫米对我哋嘅肝脏啦，即係个肾脏都好好，同埋亦都会系对我头发啦，乌黑头发㗎嘛。
7: 係。
8: 咁紫米再紫米做寿司就好少人做嘅。
7: 係呀係呀。
8: 咁同埋我哋嘅寿司又好特别，我哋嘅寿司呢，除咗我哋用紫米之外呢，我哋有配搭牛油果啦，有配搭芒果啦，亦都有配搭淮山的。
7: 淮山，淮山做寿司好得意喎。
8: 是啊，我哋有个紫米淮山寿司好特别㗎。所以食咗之后你会觉得既有饱腹感，亦都有嗰种嘅寿司嘅嗰个口感喺里面。
7: 哇，好得意喎呢个。咁我諗呢个咁好味应该唔需要加瓦沙比啦，係咪？
8: 瓦沙比又喺放喺旁边，你可以自己适当你自己加自己添加。咁但係对于我嚟讲我就 滑花辫我就可以唔使要噶啦，
2: 系啊，因为见到好味噶啦，因为见到牛油果又好味啦，芒果又好味啦，哇！啲即系啲 color 又好好靓啊，真系非常之吸引啊，真系吓。好咁就好啦，我哋讲完寿司之后咧，你芝麻糖都有噶，
8: 系啊系啊，
2: 我哋呢个黑芝麻糖定系白芝麻糖啊？
8: 呢个黑芝麻，
2: 黑芝麻
8: 系啦，我哋嘅黑芝麻糖好受欢迎嘅
2: 啊，系
8: 我哋好多嘅客人有啲系美国过嚟嘅。
2: 嗯、
8: 一过嚟嘅时候，我哋啱上礼拜先至订一个嚟，订咗十盒芝麻糖，佢、
2: 哦、
8: 要带翻去做手信。
2: 哦 ，OK，、啊、
8: 因为个芝麻糖咧，我哋里面有花生啦、南瓜子啦、有红枣啦、核桃啦，同埋杞子啦。
2: 哦 ，OK， 哇，样样都系有营养嘅嘢嚟嘅噃。
8: 系啊，同埋呢一个系我哋当 snack 咁食啦，咁最紧要食得健康咯。
2: 嗯，哇，咁一盒咁样送礼又真系几好嘅。
8: 系啊，系啊，
2: 几、
8: 啊、
2: 好
8: 啊，
2: 自己食又得，送礼都当然可以啦，系咪啊？
8: 系啊，
2: 吓吓，好啦，咁咧就特色点咧，真系好有特色嘅，好多嘢都我知道。即有一啲咧就系话叫做。发芽嘅种子呢、這个系咩嚟嘅咧？而咧我都唔系好明啊！你不如解释俾我，又或者俾啲听众听下点样发芽嘛？又可以自己买嚟自己处理嘅喎，系咪啊？
8: 系啊，系啊，嗱、啊，我哋咧系有提供一个发芽嘅樽
2: 哦，
8: 吓咁里边我哋有啲好多唔同嘅种子啦，有专门有系百加里嘅种子啦，同埋有百加里木粟芽。萝卜苗啦，同埋四叶草嘅种子啦，
2: 系
8: 咁呢啲种子你都可以攞翻屋企自己做发芽嘅。
2: 嗯，咁得意嘅，
8: 系
2: 点样做？可唔可以讲少少系点样做法嘅？其实
8: 咁、其实做就唔系好难做嘅啫。咁你啲种子放咗耐之后，去浸几个钟，
2: 浸
8: 四个钟，浸咗之后咧，你就将佢啲水倒咗佢。
2: 啊，
8: 倒咗之后咧就吸转佢，最好就攞一个嘅毛巾嚟冚住个樽，因为唔俾佢见光啊。
2: 哦。
8: Okay, okay. 因为见咗光的话呢它就出来的叶就变成绿色叶了。那你只是需要它发芽而已嘛。
2: 哦、
8: 那就至乎于室温是几多少冬天和夏天会不一样咯。夏天会比较快点发到芽，冬天就可能会迟一点。但如果你的室内的温度都是 keep 住那个我们平时温度都是20几度是不是，那通常三日到就可以出到芽的了。
2: 嗯，嗱呢、我哋有问题啦。嗱，你头先就讲啦，就唔需要佢出到叶，要出到芽嘅。咁系咪即系嗰个时候去食嘅话，个营养就最好嘅咧？
8: 系啦，你讲得冇错啦。
2: 吓、
8: 吓，因为出嚟嘅嗰个芽苗其实系头嘅几日嘅时间，出嚟嘅芽苗系营养价值系最高噶。
2: 哦 ，OK，
8: 吓，咁每一种嘅芽苗咧，每一种嘅芽，比如百加里苗啊。木粟芽同埋鹰嘴芽或者系嗰、那个四叶草芽咁样出嚟都系唔一样嘅，
2: 嗯吓，
8: 咁、
2: 啊、
8: 你咁混合嚟去食嘅话，你个身体能够吸收到里边嘅矿物质、里边嘅营养素同埋嗰个嘅生物素咧，系会最高嘅，
2: 嗯嗯，
8: 喺短时即系喺啲芽苗出嚟咁短短嘅时间。是最高的，当它长成叶的话就另外一种食法了、
2: 哦、所以要即是那个时机很重要，
8: 是 啊,
2: 啊,
8: 是
2: 啊，其实如果你说、啊、我就放下去就发芽，其实、通常多久到，如果我心急多久时间可以又见到些芽出来的呢？
8: 三日到，快的话可能两日到就已经出到去芽了。
2: 那即是意思是就这样加一次水就得意的，换完水之后加一次水就定是要好像。
8: 要换的，要换水的。
2: 哦、好像换水的。好像那些种花这样要换水的。
8: 是、啊、要换水的。因为、它会出来一些酸味的。那你要将它的酸味，你那些东西要去除了它。除了它之后你要重新再加了新鲜的水洗了它，咁然之后再继续再发咯，佢至到佢发到芽为止咯。
2: 嗯，哇，好得意喎，呢、這个真系好特别。我谂好多朋友都中意试下噶，系咪？未试过种呢啲咁嘅发芽嘅。
8: 系啊，我哋都有多嘅客人去试呢样嘢嘅。咁西人会比较多啲。
2: 哦，系啊，
8: 因为佢哋知道发咗芽嘅种子，其实嗰个营养价值系最高嘅。
2: 嗯，
8: 咁我哋嘅唐人就会相对嚟讲，即系而家慢慢对呢方面都注重咗好多啦。
2: 系系，同埋今次你上嚟节目可以解释多啲乜嘢叫发芽有机啊嘛。咁呢个真系几好。
8: 是啊，
2: 是啊，可以试一下
8: 的。这个的发了芽 的种子有些即除了说我们营养价值之外，有些人说、我都不知道怎么吃的、应该怎么吃呢，
2: 是
8: 是，其实我们最好呢就是它发了芽、我们最好就加上其他，比如说你的 kefir 啦、加上 kefir 下去、可以 blend 了它、再也加一些豆、 加啲豆类，
2: 系
8: blend 咗佢，再加啲嘅油。
2: 哦，
8: 我哋要加最好就系加一系橄榄油啦，一系就俾嗰个亚麻籽油啦。咁就 blend 落去，咁样对你个身体，因为佢会有软化血管嘅作用。
2: 哦，哇，呢、這个非常之好、啊，
8: 系啊，
2: 有唔同嘅功效、
8: 啊，系啊。
2: 咁我呢个比较少人知道嘅、啊，呢、這个真系。
8: 系啊，当你系 啊，如果或者有一节可以下次特别有一节去讲发芽嘅所有种子啊，唔同嘅功效啊，咁样，可以有呢一个嘅。下一次的广播咯，
2: 系咯，好，咁跟住咧就讲下你哋都有系一啲嘅叫亚麻籽油，不如同我哋讲下亚麻籽油啊。
8: 好啊，吓，我哋亚麻籽油咧系即系难压，即系低压去压榨嘅。咁低压压榨其实佢个最大嘅作用咧就系唔会将佢个营养素去改变啦。keep 翻住佢里边营养素啦。咁佢里边个脂肪酸嘅含量比较丰富啦。咁同埋對亞麻籽油咧，對我哋嘅血管、對我哋嘅心臟係有一個好好嘅保護嘅作用噶。
2: 咁其實啲亞麻籽油可唔可以愛嚟炒餸嘅咧？定係點食嘅咧？定係沙律點咧？
8: 亞麻籽油唔適宜高温嘅，
2: 唔適宜高温，
8: 唔適宜高温、
2: okay、
8: 最好就係冷食，即係冷，即係你可以放喺你嘅菜煮好咗之後淋上菜面嚟去食。咁或者你食沙律嘅时候，直接放喺沙律上边咁去食。甚至乎好多人咧，系啲人将佢同 yogurt 啊或者 kefir 啊捞埋一齐嚟食。
2: 哦，可以
8: 或者直接攞羹嚟直接饮
2: 啊，
8: 饮一羹油，
2: 饮一羹油。
8: 系啊。
2: 哦，我都听过饮油嘅，我听过。
8: 系啊，系啊，饮油非常之好嘅，尤其亚麻籽油。
2: 哦，真系啊。
8: 系啊，亚麻籽佢里边嗰个嘅脂肪酸，
2: 即系就咁滗一羹嚟就咁饮。
8: 系啊，每日一羹到两羹。
2: 哦，有呢样嘢嘅，哦，好特别喎、啊，真系。
8: 如果你未曾试过呢样嘢嘅话，有啲人可能会有少少泻嘅问题，
2: 系个肚唔舒服，
8: 系啦。咁你就可以先食咗一啲嘅饭啦，食一淀粉质，咁、之后你
2: 晾一晾佢先，
8: 晾一晾系，先再饮一羹油。
2: 哦 ，OK。
8: 你习惯性每日每日咁饮嘅话，其实对你个血管。对你的心脏的保护是很好的。
2: 哇 ,OK, 好。那这个时间我们又唞先转头回来继续跟二零卿讲解。
3: 平心而论去分析这件事的背后可能另有内情啊。
4: 平心而论来讲我就说。
5: 哎你们不用吵了一起约定听实逢星期一至五早上九点十分由陈国新主持的平心而论了。

0: 好歌不厌百回听
1: Unforgettable
0: 扰梁三日西曲情
1: That's what you are
0: 星期六早上八点正李察西曲记心声
1: Unforgettable
2: 我估，等我出绝招，智力小宇宙，
3: 努力问题，努力急转弯，
4: 考考你嘅智力，
3: 考考我嘅智力，
4: 周末自救分，
3: 逢星期六下昼三点至四点，
4: 周国贤、塔塔
3: 同你周末自救分。
5: 每个星期六、星期日清晨五点粤曲节目，越唱越晓，叶晓儿。
6: 一个多元化的资讯节目，家居。一个多元化的资讯节目。

0: 啊，同其实豆浆嗰方面都有好多唔同嘅选择噶，二零
1: 系啊系啊。啊、我哋嘅豆浆咧系有啦，我哋、平时嘅黄豆浆啦，咁、亦都有黑豆浆啦。咁我哋呢啲黄豆浆同黑豆浆都系发咗芽嘅豆嚟去做嘅豆浆、所以饮咗之后会好舒服，唔会有胀气嘅感觉啦。咁、我哋都有一个好特别嘅就系、黑芝麻加黑豆嘅豆浆啦。
0: 哇！呢、這个谂起咧，即系饮起都觉得啲头发会好黑啊，因为成樽都好黑噶嘛吓。
1: 系啊系啊，
0: 哇！呢、這个几好啊，呢、這个应该。
1: 我哋嘅豆浆里边全部都系冇放糖噶。
0: 哦。
1: 全部都冇放糖，
0: 无糖嘅全部
1: 系啦，全部无糖。
0: 咁、如果有啲朋友又话即系唔够甜嘅话，又可以点样加呢
1: 你可以去自己加honey， 咁、或者我哋可以去俾一啲嘅有机姜糖俾你。
0: 哦，用姜糖都得嘅，
1: 系啦，
0: 嗯，明白，哈哈，好。咁跟住咧就呢一样咧就系酸菜啊，点样？呢、这个酸菜又系点样嚟嘅咧吓？点样？
1: 哦，酸菜啊，酸菜我哋又好特别嘅，因为酸菜咧就有好多嘅西人咧就。之前同我哋去讲佢啊，我哋好想食一啲嘅酸菜，问我哋会唔会做得到？咁我哋做咗出嚟之后俾佢哋试，佢话咦 ，OK， 好好味咁。咁、我哋个酸菜有红萝卜酸菜啦，亦都有红橄榄嘅酸菜。
0: 哦 ，OK，
1: 吓、即系类似红椰菜嘅嗰种嘅酸菜。
0: 嗯
1: 吓，咁、我做咗出嚟之后，佢哋都非常之中意啦，好受欢迎。
0: 嗯吓，佢哋会点样食嘅咧？呢啲酸菜即系就咁当系沙律之类，定系点食噶？
1: 佢哋有啲可能系配沙律，有啲咧就系放喺个面包上边。
0: 哦，
1: 加个面包，咁就再夹住一啲番茄啦、蛋啦，咁佢哋当 lunch 咁样食嘅。
0: 哦 ，OK， 哇，呢个好特别，又系酸酸地又几好味嘅吓，
1: 系啊，
0: 开胃啊吓。喺咁、另外咧一个咧就系、我谂大家都好中意啦，就系乳酪啦。乳酪你哋都会有制造呢样嘢噶？
1: 有 啊，我哋有自制嘅 yogurt 吓、咁我哋 yogurt 用嘅奶系 organic 嘅 milk 嚟做嘅，咁、里边系唔放糖嘅，
0: 又系唔放糖嘅，
1: 系啦、会系好滑，你食咗之后会好滑。
0: 好
1: 多人好鍾意㗎，我哋嘅个设计嘅个乳酪，好多人都好鍾意，好多客人好鍾意。
0: 嗯，咁呢个乳酪系有冇分唔同嘅 flavor 呢？定系即系就咁净嘅系有冇分㗎？有啲坊间都见到有啲唔同味呀，即系生果呀，咁你哋嗰啲系点样嘅？
1: 我哋有原味嘅、我哋而家提供系有原味嘅乳酪，咁我哋亦都有之前提供过 strawberry 同埋 mango 味嘅乳酪。是啊，
0: 明白。
1: 不同的季节啦，因为有 strawberry， 你不是成日有的嘛。
0: 是啊是啊是啊是啊。
1: 季节性。
0: 我就看看那个季节那时候是即是哪一个季节你们就可以做那一样东西了。
1: 是啦、啊、是啦、啊、是啦、啊。
0: 明白。好。咁跟住呢我们就即是譬如说讲嗱头先我们即是成日都是讲这个豆腐花同埋芝麻糊啦。咁好多朋友呢就会说啦、豆腐花芝麻糊呢会不会即是我买回去要即刻食好呢
1: 咁新鲜食嘅梗系最好噶啦，
0: 系
1: 新鲜食你个味感都唔一样啦，系咪？
0: 嗯，
1: 咁我哋个芝麻糊系芝麻糊同豆腐花啦，咁可以去last四至五日嘅，
0: 嗯，
1: 系啦，
0: 可以四至五日，
1: 系啦。咁你如果系自己攞翻食，食唔晒，咁我放喺雪柜，放喺雪柜之后 ，at least 你一定要放喺，即系唔系 frozen 啦，系个冷冻啦，
0: 系
1: 咁你之后再想食翻嘅话，你可以加翻热佢嚟食嘅。冇问题㗎。
0: 嗯哼，係啦。咁就其实你哋呢就好注重呢就係冇添加防腐剂㗎喎。咁即係话其实嗰啲嘅咁多种唔同嘅种类呢其实都唔会係放得太耐，会唔会呢？因为冇防腐剂㗎嘛。
1: 係。
0: 感觉就好似要即係买咗返去快啲食㗎，係咪咁嘅意思呢？
1: 係呀，我哋嘅我哋所有嘅豆腐花同埋豆浆我哋都冇放防腐剂
0: 㗎。
1: 咁我哋都係每日新鲜去做嘅。
0: 哦Okay，
1: 每日新鲜做，做完咗之后出嚟冇货就冇货，
0: 冇货就冇货，所以要快啲噶啦。
1: 系
0: 啊，OK， 系啦。咁又冇添加糖啦，又冇人工嘅香料啦，咁又冇人工色素喎。咁呢个都好天然噶，都系。
1: 系啊，纯天然嘅食品啦。
0: 系
1: 咁、我哋嘅豆腐花其实都会唔系我哋嘅豆浆啦，里边都有黏晒expire day。即是几时嘅、
0: 几时过期
1: 是啦，几时过期我就黏晒喺度嘅。咁我哋嘅豆腐花通常係四日到五日嘅时间啦。
0: 四日至五日。
1: 係啦。
0: 咁有时候呢我想问下啦，有啲嘅豆浆呢好多时呢都係话四至五日就飲咗佢就好，但係呢过咗时间呢可能觉得呢个底嗰度好似有啲一粒二粒嘅嘢，咁嗰啲係咪就应该唔好再要嘅呢？我想问下。一啲豆浆。
1: 是啊，如果是豆漿去到下面起一粒的，
0: 是啊是啊是啊，
1: 因為其實我們的

0: 豆咧係我哋係加咗水落去，然之後因為豆要磨成豆漿，磨成一漿之後要加水噶嘛。咁喺短時間之內咧係冇問題。咁但係你過多咗幾日之後，佢就會有啲沉澱物出嚟噶啦。咁有沉澱物出嚟，但係冇變味嘅話咧就 OK 嘅，但係變咗味嘅話咧就唔建議飲咯。
1: 明白。咁好多时候呢我哋都会话呢提升免疫力系好紧要嘅耳铃系咪，因为免疫力够嘅话呢我哋个人就冇咁容易病啦系咪。咁所以呢其实好多嘅产品嗰啲呢都系主张即系比较纯天然嗰方面会好啲㗎喎。
0: 系呀系呀系呀。我哋其实个店我哋主打都系比较食得健康啦。咁每一样嘢都系尽量系会原汁原味啦。咁同埋会我哋会尽量即系将佢个营养价值能够让每一个嘅客人都能够吸收得到啦，呢个系最紧要嘅。因为嗰样嘅食物虽然有咁嘅营养，但系你能唔能够吸收得到咧？用咩方法能够让你能够吸收得到咧？呢个系最紧要嘅。所以点解我哋嗰度好嘅产品好多嘅老人家佢哋好中意咧？就因为佢哋食咗之后，佢哋觉得啊，瞓觉瞓得特别冧啲嘅，舒服啲嘅。咁同埋食完之后，成个人都觉得个肚都好舒服，唔会话有胀嘅嗰种嘅感觉。咁就算小朋友咧，我哋好多啲嘅 B B 咧，佢哋食唔到饭嘅时候，佢都系用豆腐花嚟俾佢哋去食
1: 啊，又有益喎，又
0: 系啊，又高营养啦，对佢哋又容易吸收啦，咁佢又瞓觉瞓得好安稳啦，咁所以爹哋妈咪都好开心咯。
1: 系啦系啦，咁我其实觉得咧最重要咧，最一样咧就系你好多嘅即系唔同嘅产品咧，都系冇加糖嘅，你自己去调教。我中意甜啲又得，因为有啲可能有啲糖尿病嘅朋友话：哎呀，我唔食咁多甜嘢噶。咁可能你自己可以即系调教嗰个份量啦，系咪？
0: 系啊系啊。咁我哋尽量我哋係俾客人自己多啲选择。
1: 係
0: 根据佢自己嘅口味啦，自己嘅需要嚟去适当自己添加啦。好似芝麻糊咁样，我哋有无糖嘅芝麻糊。好多客人有啲人自己买返去自己加。即係比如话我爹哋係想要有甜嘅，但我妈咪唔想要甜。
1: 係呀係呀，会飲㗎。
0: 咁所以佢就话啊，我哋俾一个姜糖俾你。如果你爹哋需要甜嘅就自己加，你妈咪唔想嘅话就等佢食一个无糖嘅芝麻糊。
1: 哇，所以呢个真係好贴心嘅安排嚟㗎。好啦，咁今日呢好多谢绿茵特色店嘅耳铃啦，咁同大家分享真係好多即係营养丰富嘅特色甜品啦，咁等我哋呢有口福之余呢又可以即係食得健康。咁好多谢你耳铃。
0: 系，多谢晒，多谢 Linda， 多谢你俾机会。
1: Thank you， 好啦，拜拜，
0: 拜拜，拜拜。
2: 家居热线系由连续33年总销量冠军嘅海马牌健康床褥、乐星牌电发煲加西总代理枫林家电、专业塑钢门窗太阳房嘅家福塑钢门窗，以及令你免受虫害滋扰嘅天敌虫控 Tactic Pest Control 赞助播出。
3: 理发线，
2: 逢星期六下昼1点至2点。
4: 节目主持黎树坤、赵胜宇，
2: 热线电话604-267-1320。
5: 呢个星期的理发线，我哋请嚟理财精英 Angela Fox 同我哋倾下点样节省资产增值税。欢迎大家喺节目时间内打电话嚟604-267-1320。
6: 理发线是由 Pacific True Steam 太平洋全自动蒸好洗抽油烟机赞助播出。

无人相信，如纯属知己，我待你怎会像这体贴入微？

0: This is CHMB AM 1320 Vancouver。
1: 哇，你间屋新装的电动门闸和露台上盖设计新颖，整间屋外观都靓晒，边间做的？
2: 是朋友介绍找开业超过20年的光辉女质工程啦，她真是经验丰富，又有生产厂房，用高级材料，仲跟足本国安全标准，价钱公道兼有保用。
1: 唔怪得啦，我都想装翻个太阳房，屋前加翻个女质围栏同楼梯，等我都找光辉女质公司做个免费估价先。
2: 打604-417-5938，是604-417-5938。
3: 哇，冠宝庆祝开业28周年，为冠每100元即送现金代用券100元啊！
1: 咁抵，冠宝茶市好食兼实惠，11点前8折，11点后都有8折，仲全日免茶。午市仲有16.8嘅精选特价饭面。
3: 点止啊？佢仲有自选3款小菜嘅乳猪、龙虾或扁皮鸭套餐，加埋驰名嘅手撕鸡、红烧乳鸽同乳猪噶。
1: 既然抵食又送现金券，打604-323-1218俾 Fraser 隔41街冠宝美食之家订位探茶同食晚饭啊！系323-1218啊！能为你提供周详计划嘅皇氏保险，代理 ICBC 每月供款汽车保险，同俾你最多保障嘅 Roadside Plus。
2: 皇氏保险提供多项优惠房屋保险，以及商业同旅行保险、新移民及旅游人士短期医疗保险等等，揾佢能令你安枕无忧。
1: 皇氏保险总店明街3900号及23 Avenue 近新瑞华，星期一至五开朝9-6，星期六开10点，列治文太古广场分店，星期一至六开朝10-6。查询请电604-279-8638。
4: 在列治文和温哥华道都有分店的养生和心容燕窝行，是加拿大野生花旗生种会，又是刺心燕窝和冬虫夏草批发中心，各分店都有经验注册中医驻诊。
5: 所以想选购地道心容海味、燕窝药材、茶叶成药等，又要招直去列治文新城市广场、帝国中心、置地广场、公众市场对面和省府域多里的养生堂心容燕窝行啦。

0: 歌不厌百回听，扰良三日西曲情。李察，西曲寄心声。
1: Hello，Hello， 大家好，我是李察，真高兴又到了每星期在 AM 320华侨之声，我和大家分享一些 soft favorites 的时段，细听歌手由衷的歌声，会带你进入情感的世界，返回美好的年代，你只要开足音量，细心地听就可以了。18至19世纪，出生于 Freistadt, Bavaria 的古典作曲家 Jean-Paul-Lucie Mazzini， 在1784年作了一首古典法语歌 Pleasure d'amour，成为世界名曲。到了20世纪60年代， Hugo Beretti、 Luigi Curatore 和 George David Wise 将首歌改编成为 pop song， 亦成为风行全球的浪漫情歌。来自 Spring Hill Nova Scotia 的 Anne Murray 现在就为你演出这首 Can't Help Falling in Love。

西班牙语歌就好兴用 Senorita， 想氹佢开心嘅咧就有 Baby、Darling、Sugar、My Love、Sweetheart， 当佢一家亲嘅咧就会用 Daughter、Aunt、Sister、Mama， 后生嘅就可以通称佢哋做 Girl， 成熟啲嘅咧就可以跟 John Lennon 唱佢自己嘅作品，称呼佢为 Woman。

有一首以四十年代二次大战作为背景的歌曲，内容是讲一个少女在法国城市 Saint Etienne 的田野中怀念她在战事中阵亡的爱人，想起她出发去打仗的时候，双方都不知道是见最后一面。这首感人的歌 Views of Saint Etienne 现在来自 Pontetaware 的威尔士歌星 Mary Hopkin 为你唱出。

0: 华侨之声积极推广本地歌唱精英，在9月19日特别云集历届金钻年华卡拉 OK 大赛以及深情金曲歌唱大赛得奖者，
1: 加上屋街及41街的 Norman and Annette Rothstein Theatre 举办金钻919 Live 演唱会，同现场观众一起穿梭经典电影，重温主题名曲。
0: 门票每张40元，华侨之声尊贵会员优惠价35元 ，VIP 门票80元。
1: 玉面向御火速行动，请亲临华侨之声办事处购票，查询电话604-263-1320。
0: 9月19日星期六晚，14位本地歌手
2: 和你有个约会。
0: 金钻九一九拉阔演唱会，金赞助科士兰海景永多利宝仪纪念园、
3: 丽晶广场丽晶海鲜酒家、
0: 大会美容顾问美容阁纤体护肤香水化妆品中心、
3: 银赞助德兴隆森容海美超级市场、
0: 发型赞助奥迪奥迪斯美容发型中心、
3: 大会录影 Bailey's Video Studio、
0: 大会摄影帝国摄影、
3: 彩排场地赞助大温哥华中华文化中心。
4: 你已经揸咗呢一架 Corolla 好耐，耐到想唔起上次播呢首歌系几时，因为而家你只可以播呢啲音乐。丰田 Corolla 可靠耐用，同你最啱 key。时刻丰田租任2026 Corolla LE 每周77元起，60个月年利率5.89%，首期3488元。浏览 shoptoyota.ca 或前往本地丰田代理商。
5: 买餸最好去88超市，本期特价货品有
6: 温哥华店游水本地蟹10.98元一磅，丹洞鸡中翼19.88元两公斤，新鲜无骨牛展9.88元一磅，海特芒果5.98元三个，特大白肉肚2.28元一磅，大肉姜1.68元一磅，急冻巴沙鱼柳2.28元一磅，急冻带子肉4.88元一包，龙心虾条4.98元一包，莲花牌有灰咸蛋3.28元六只。
5: 49街88小厨设有东南亚熟食，仲有黄色特价牌超平商品。88超市喺温哥华域多利街及49街及 Elian 街。
7: AM1320 华侨之声，欢迎你继续收听由李察为你主持的《西曲寄心声》。1968年在英国剑桥，由一班 King's College 合唱队的学者所组成的全男班清唱组，以他们学校的名字将唱队命名为 The King's Singers。 他们从来都是6位成员，到了1986年已经全部更新为2位 counter tenors Jeremy Jackman 和 Alistair Hume， 唱 tenor 的 Robert Chilcott，2位 baritones Anthony Holt 和 Simon Carrington， 以及唱 bass 的 Colin Mason。 他们现在为你演出一首 Lennon McCartney 的作品 Opladdy Oplada， 表现的手法和原来的 The Beatles 版本很不同，但内容多姿多彩。全首歌除了拍掌的声音之外，所有的声音包括磁喇叭和 double bass 的声音全部都是用人声造成，并没有乐器的，很清新的，请细心欣赏吧。

来自 Epsom Surrey 的英国歌星 Petula Clark， 现在为大家演出一首 Les Reed 和 Barry Mason 的作品 The Last Waltz。

世界上第一部在同一时间用 CinemaScope 35mm 菲林和用 Todd AO 70mm widescreen 菲林拍摄的电影，就是1955年的音乐电影 Oklahoma。 片中的音乐是 Richard Rodgers 的作品。现在请欣赏电影中的男女主角 Gordon McRae 和 Shirley Jones 以及配角 Charlotte Greenwood 联合演出的插曲 The Surrey with the Fringe on Top，意思即是有捆花边蓬顶的四轮两座位的轻型马车，是19世纪进入20世纪的年代拍拖的青年男女喜欢坐的交通工具，相对于现代的开篷单门跑车。

0: 迎中秋，送大礼，总值1000蚊现金信用卡从天而降，记得举头望明月啦。
1: This is CHMB AM 1320 Vancouver.
2: 本拿比利精海鮮酒家點心精美，早茶星期一至五九點至十一點前結帳85折，現推出游水皇帝蟹398蚊一隻，及4至10人皇帝蟹套餐。本期乳鴿超特價23.8一隻，
3: 北京扁平鴨二食超特價49.8一隻，限星期一至五晚市堂食。龍蝦29.8一磅，大肉蟹26.8一磅。麗晶晚市仲並有4至10人精美套餐。
2: 麗晶海鮮酒家喺本拿比丽晶广场二楼有大量车位，订座604-456-0388。
3: 想唔想即刻飞去温哥华岛过一个精彩嘅假期？
2: 咁你就一定要试下位于 Comox Valley 内最大城市 Courtenay 嘅 Old House Hotel and Spa 啦。
3: 套房超大又靓，仲有全套厨房，煮海鲜大餐都冇问题。
2: 加埋免费泊车、24小时咖啡吧，同埋晚晚新鲜出炉嘅曲奇，
3: 仲有户外恒温泳池、按摩池、BBQ 健身室同埋超 relax 嘅 spa。
2: 会议室配有全球通讯设备，一边度假一边搞掂啲生意。
3: 出门30分钟就到 Mount Washington 滑雪、单车、zip line 任你玩。
2: 再去 Campbell River 观鲸、睇灰熊、钓深海鱼。
3: 行山、踩单车、海边散步。
2: 附近仲有超多餐厅同咖啡店
3: ，Old House Hotel and Spa 精品酒店更入选2025年卑诗省最佳酒店前3名。
2: 查询及订房，请上网www.oldhousehotel.com， 电话1888703-0202，
4: 即刻预订出发啦！
5: 今个夏天准备好展现你最靓嘅笑容未啊？欢迎嚟到列治文海岸专业洗牙诊所，我哋接受 CDCP 加拿大牙科护理计划，唔需要支付刷牙费用，真正更安心，仲有免费停车，睇牙更加方便轻松。我哋嘅团队识讲广东话、普通话同英文，沟通无障碍，服务更贴心。无论洗牙、检查定系牙齿护理、美白，而家就致电604-285-8826预约啦！海岸专业洗牙诊所，令你今个夏天自信笑得更灿烂。
6: AM 1320华侨之声，欢迎你继续收听由李察为你主持嘅《西曲记心声》。1962年 ，Jack Lemmon 同 Lee Remick 即系即林蒙同李丽薇主演嘅电影《Days of Wine and Roses》主题音乐系 Henry Mancini 嘅作品 ，Johnny Mercer 填词，荣获 Academy Award for Best Original Song。2004年 ，American Film Institute 嘅 100 Years 100 Songs 排行39，歌曲不贵长短，只贵精彩。呢首歌其实只有两句，每一段一句，歌词只有两段。所以两句说话就成一首歌，恐怕只有 Johnny Mercer 鬼斧神工如诗篇的填词才可以做得到。请欣赏 Andy Williams 的演绎。

来自 Macon, Georgia 的 Jazz, Rhythm and Blues and Disco Singer Randy Crawford， 现在为你送上他1986年自己的作品，一首 UK Singles Chart Top 5的歌，歌名是一个女仔的名字 Almas。

的歌在榜上停留21个星期那么久，是 Teddy Randazzo、 Bobby Weinstein 和 Bobby Hart 的作品，一直以来都是保持经典慢歌的地位。 Hurt So Bad。

跟住落嚟 ，Judy Garland 同 Barbara Streisand 为大家演出 Harold Arlen 作曲、Ted Kohler 作词嘅《Get Happy》，同 Milton Auger 作曲、Jack Yellen 作词嘅《Happy Days Are Here Again》，两首歌合拼而成嘅组曲。

0: 你发先，逢星期六下午1点至两点，节目主持黎树坤、赵星宇，热线电话604-267-1320。
1: 呢个星期嘅理发线，我哋请嚟理财精英 Angela Fox 同我哋倾下点样节省资产增值税。欢迎大家喺节目时间内打电话嚟604-267-1320。
2: 理发线系由 Pacific True Steam 太平洋全自动蒸好洗抽油烟机赞助播出。
3: 喂，不如今日嚟我屋企打麻雀啊！我屋企装咗冷气啊！
4: 哇，你咁搭水啊！最近赢咗好多钱啊！
3: 攞政府补贴噶，一分钱都唔使俾。装咗之后冬暖夏凉，一年四季都咁舒服，又环保又节能。
4: 咁正，咁我都要去申请咯。
3: 快啲装啦！啱啱政府补贴减少咗好多，手快有手慢冇，再唔装就走保啦。
4: 咁你揾边个帮你装噶？
3: 梗系揾嘉诚冷暖啦、啊，安装同售后服务都咁好。佢个电话系778-598-5606，778-598-5606。
0: 预先安排是一个长久计划，亦是节省开支的明智之举。找一间信誉可靠的公司和经验丰富的代表是非常重要。苏里华丽务员和 Vicky 少萧丽君可以帮你处理不同信仰习俗的丧葬细节，减轻情绪负担，让你的家人无后顾之忧。
5: Vicky 有多年经验，服务专业，无论是永久土葬、骨灰福地、殡仪火化及八年计划一站式服务，都可以致电778-893-6683，找华丽务员的 Vicky萧小姐了解详情。
6: Main夹20家嘅绿茵特色店有机发芽豆腐花同传统石磨芝麻糊，会令你一试难忘。
7: 佢嘅天然滋味由真材实料开始，加埋人气王牌有机发芽豆浆、嫩滑发芽豆腐花，营养更丰富。每日限量精制新鲜石磨芝麻糊，香浓诱惑，回味无穷。
6: 想健康美味零添加，嚟 Main 街3623号夹20 Avenue 绿茵有机豆腐花芝麻糊啦。
7: 电话604-998-7898。
8: 欢迎你继续收听西曲记心声，我是李察。1964年在 Manchester 成立的英国 Beat Rock 乐队 Herman's Hermits， 成员包括唱主音的 Peter Noon， 弹 bass 兼唱 backing vocals 的 Carl Green， 弹 lead guitar 的 Derek Leckenby， 弹 rhythm guitar 兼唱 backing vocals 的 Keith Hopwood， 还有鼓手 Barry Whitwam。 他们现在为你演出一首 Jeff Stevens 和 John Carter 的作品，这首歌是 Mickey Most 监制，在英国和爱尔兰的 No.2 song， 在南非是 No.1， 歌名是 My Sentimental Friend。

来自 Memphis, Tennessee 的 Anita Kerr 是一位歌手、钢琴手、编曲、指挥及唱片监制。他所领导的 Anita Kerr Singers 在50至70年代曾经为很多歌星做 backing vocals， 现在他们为你唱 Tony Hatch 的作品 My Love， 还加上一些巴洛克的特色。

来自 Barcelona 的西班牙男高音 Jose Carreras， 现在为大家演出一首 Sammy Fain 作曲 Paul Francis Webster 填词的 Love is a Many Splendid Things。

来自 San Antonio, Texas 的 Ginny Sims 以美妙的歌声加点 Tango Feel 为你演出一首西班牙语歌，是 Gabriel Ruiz 1944年的作品。西班牙语歌词是 Ricardo López Méndez 所作。这首浪漫情歌自面世以来都不知道有多少歌声灌录过，就是表达爱的 Amor。

0: This is CHMB AM 1320 Vancouver。
1: 而家系温哥华嘅关键时刻，唔可以走翻回头路啦！你哋嘅温哥华 ABC 团队一直系唯一防线，致力于令社区更安全，清除妨碍使用嘅营地，打击公开吸食毒品，同反对加设毒品住宅屋。而其他政党就维护失败嘅毒品政策，令社区治安日益败坏，生活提心吊胆。喺10月17日投俾沈冠健 Ken Sim 同 ABC Vancouver 团队，令我哋居住嘅城市更安全。
2: Authorized by Gord Schoberg, Financial Agent Finance at abcvancouver.ca。
3: 位于列治文 Lansdowne Centre 嘅金怡二月蔡贞华，每日早茶11点前落单，包括星期六、星期日都有8折优惠，认真抵食。今期更推出多款8片至尊套餐，有片皮鸭、龙虾同双钳大肉蟹任君选择，加上40多款小菜，以超值价发售。金怡二备有独立贵宾房，实在系秀筵喜庆、社团聚会不二之选。金怡二订座电话604-278-6006，网址3gingery.ca。
4: 有1/3的加拿大人睡眠不足，就等 The Brick 帮你睡得更好，而且更悭钱。 City Crown Jewel Resort 床褥6折，床罩组合49元起，枕头买一个，第二个只是10元。另外睡房家私、梳化床及打造完美睡眠空间所需的一切都有优惠。欢迎来临低陆平原 The Brick 各分店，包括位于列治文 Central at Garden City 的 The Brick， 优惠受条款限制。 The Brick 让你悭更多。
5: 列治文浩林翠日轩是以崭新概念为长者设计的高级住宅社区，首创以酒店式管理，提供舒适自在空间。每日三餐由专业厨师烹制健康餐饮，每周定期防务打理，安排各类社交、康乐活动及护理，备有24小时前台客户服务。在浩林翠日轩，你住得安心，享受到最优质、舒适及自主尊贵的长者生活服务。详情致电604-214-5700或上网 hhsr.ca 查询。
6: 快而准煲冬瓜，
7: 快而准普通话。
6: 搞笑主持阿 wing，
7: 大家好，欢迎来到阿 wing 的快而准煲冬瓜。每次我都会挑选一些用广东话的方式去讲普通话的趣事和大家分享，轻松之余又可以学到正确的普通话用语。今日我继续讲广东人成日挂在嘴边的鸡字。有些香港人很喜欢笑人家是小学鸡，意思即是形容一个人很幼稚，例如你不要这么小学鸡啦。如果你就照字面用国语去读，就会读成你不要这么小学鸡啦，真是讲完都不知道你讲什么。普通话应该是这样说的，你不要这么幼稚啦，你不要这么幼稚啦，或者你像小学生一样，你像小学生一样。不想做小学鸡就要继续收听快而准煲冬瓜，下次节目时间再见，拜拜。

0: 好歌不厌百回听，扰梁三日西曲情。李灿，西曲寄心声。
1: Hello，Hello， 大家好，我是李灿。好高兴又到了每星期我在 AM1320 华侨之声为你选播精彩欧西歌曲的时段。歌曲是离不开人的生活，包括衣食住行，就讲下住同行。有些人喜欢住比较中心的地方，可以有交通的方便，有些人喜欢住偏远的，可以享受多一分的宁静。各色其色，自得其乐。 Flory Palmer 作的一曲 Morning Train 9 to 5， 正好就说明一点，就是住得偏远一些其实都有它的好处的，甚至出入都是靠火车，亦可以是一种乐趣来的。为什么？那就请欣赏 Shin Easton。

一首 Roger Nichols 作曲 Pauline 写词 Paulanka 唱的歌是1975年被 Kodak Film 用作广告歌深入民心 Pauline 于是在当年年尾推出他再录的版本以单碟发行就是这首好像逐页揭旧相簿带你返回人生美好时光的 Times of Your Life

0: 我是 Tony 陈俊斌，晋城棺木及殡仪顾问服务负责人，持有专业礼仪和化妆师牌照，在大湾各大型殡仪馆任职多年，提供一站式华人殡仪服务，包括棺木、树碑、青铜碑和骨灰庵，适用大湾各大墓园，价钱可平成几千蚊噶。如需要殡仪服务，打604-376-7975俾我，是376-7975，我会免费提供所需资料，令先人安心，家属放心。
1: 晋城棺木及殡仪在列治文3号路10791号及 Stephen Highway 仓库本下被 Metro Town 附近。
2: 枫林家电是一间家庭电器专门店，代理世界各国名厂家电，有专业技师代客维修小家电，又是各大电器厂指定维修中心，原厂零部件，凡购买指定代理电器产品，可获免费赠送延长保用期。
3: 枫林国际家庭电器中心出售的家电全部有加拿大严格认证，信心保证。枫林国际每年进口大量小家电及家庭用品，零售批发无任欢迎。总代理日本乐星牌电饭煲，
2: 今年是枫林国际38周年纪念大减价，凡购物满50元或以上，即可获10元优惠券一张，满200元可以获得38元优惠券，详情店内查询。
3: 枫林国际服务加拿大38年，获奖无数，口碑最好。
2: 枫林国际总店温哥华华埠片打东街，本拿比丽晶广场，列治文 Lansdowne 商场，网购 forumappliances.com。查询电话604-688-1628。
1: 本周大统华超化算货品有：中国冬瓜1.28元一磅，急冻嫩泉鸭3.96元一磅，急冻武添加龙利鱼柳4.96元一包，长寿炼奶5元3罐，和南猫山王有核榴莲肉49.97元2盒。下载大统华 APP， 注册成为大统华积分会员，扫 APP 赚积分，更可享受精彩商品会员价，买得多赚得多，快啲嚟大统华购物啦！有大统华真好。
2: 世事如棋局局新，历史如镜照古今。明 Sir 陈敏明，一位历史爱好者，
4: 讲时事佢带你穿透表面，睇清真相；
2: 讲历史佢为你抽丝剥茧，寻找答案。
4: 历史唔会简单地重复，但系惊人地相似。喺呢个纷争不断嘅年代，明 Sir 会同你闲话家常，用岁月沉淀嘅智慧陪你细味人生。
2: 明世事论世情，主持陈敏明，逢星期二及四早上9:15，同你明世事论世情。
5: AM1320华侨之声，欢迎你继续收听由李察为你主持的《西曲记心声》。在1990年，有一部荣获5项奥斯卡提名的法国

部电影拍得十分美丽之外，主题曲亦非常动听，来自 East Harlem New York City 的 Bobby Darin， 现在就为你演出 Norman Gimbel 加上英语歌词的这一首 I Will Wait For You。

John D. Loudermilk 的作品 Then You Can Tell Me Goodbye 是一首浪漫的情歌。现在请你来自 Cincinnati, Ohio, 总共有九位男成员的 Doo-Wop Group, The Casinos, 为你演出。

爱的伟大，爱的永恒，是数不尽的歌的主题。 Margaret Marlowe 作曲， Edith Piaf 作词的法语歌 Hymn Animal， 即是爱的颂歌， Jeffrey Parsons 加上英语歌词，就成为一首 If You Love Me Really Love Me， 来自 Chicago Illinois 的 Laverne Baker

0: 迎中秋，送大礼，总值1000元现金信用卡从天而降，记得举头望明月啦。
1: This is CHMB AM 1320 Vancouver。
2: 亦非一分钟冷知识。大家有没有想过，为什么玻璃酒樽或者汽水樽的樽盖要做成锯齿状的呢？那是有几个原因的。首先在外观上，设计者利用了心理学效应当中越是带有刺或者越是尖锐的东西，人就越会想去试的心理。而这种在视觉上带有刺激和危险性的东西，更加能够激发人想去尝试的欲望的。而第二是安全性的考量。樽盖上的锯齿密集而且锋利，对于使用的人有一种心理暗示，暗示他们要小心戒伤，亦都可以避免有人会直接用手去拎那些锯齿位，造成不必要的伤害。而第三就是实用性方面，锯齿状的接痕能够增加樽盖和开瓶器的接触点，增加抓力，更加容易开到盖，就算没有开瓶器都一样可以开得到。只要将樽盖靠住台边，揸住酒樽用力向下拉，借助樽盖上面突出的锯齿，那就可以开到盖了。而最后就是为了减少二氧化碳外泄的问题。当时设计者为了有效解决这个问题，曾经进行多次以三作为倍数的樽盖锯齿实验，发现锯齿太多樽盖就会过紧，但是锯齿太少又会漏气。经过反复试验之后，最后就将樽盖锯齿定为24齿，一直沿用到20世纪30年代左右。而用3的倍数来进行实验，是因为相比于以2点和4点来讲，以3点来支撑物体是更为稳固的，

0: 佢之前帮你拖住个 trailer 翻山越岭，横跨成个加拿大。不过今日佢嘅卓越拖运性能，只需要帮你妈咪车架剪草机翻屋企。丰田 Tundra 实力非凡，肩负你嘅每一个托付。时刻丰田租任2026 Tundra 4x4 Crew Max Limited， 每周188蚊起，60个月年利率4.49%，首期6388蚊，可选 Hybrid 型号。浏览 shoptoyota.ca 或前往本地丰田代理商。
1: 美容阁隆重宣布，经已引入法国顶级奢华 Sisley Paris 希斯利护肤品牌。
2: Sisley 系全球星级及高端人士追捧嘅殿堂级护肤品牌，以卓越植物美容科研闻名于世，缔造无数经典传奇。
1: 呢个星期 Sisley 嘅专业美容及化妆团队将亲临时代方美容阁推介其极致美白修护系列及彩妆示范，
2: 届时仲可享有 Sisley 折扣优惠及赠送名贵礼品。
3: 法国 Sisley 护肤开放日喺呢个星期五六同日喺时代方美容阁举行，查询604-232-1010-233-6688。
2: 唉，个热水炉同地暖锅炉忽冷忽热，仲嘥 gas 兼靠唔住。隔篱屋揾咗奥华，换个新二合一锅炉，悭煤气又悭钱，仲系一日就换妥添。
4: 梗系啦，佢哋揾咗开业30几年嘅奥华冷暖气工程公司 Alpher Services， 好多用户都赞佢哋够专业同服务周到噶。
2: 既然可靠兼口碑好，就等我打778-899-9989，俾本拿比 Winston Street 7228号嘅奥华做个免费估价先。网址 alphaservices.ca。
5: 温哥华港口局将于8月29号星期六在 Canada Place 举办一年一度的 Port Day 港口同乐日，欢迎大家一起参与，认识海事行业以及了解港口怎样协助加拿大货物运输。时间由早上11点至下午4点，欢迎一家大细免费入场。现场有精彩的娱乐表演、互动展览、航海工作示范、介绍海事行业的不同工作岗位，还有适合不同年龄人士的活动。详情请浏览 canadaplace.ca/port。
6: AM 1320华侨之声，欢迎你继续收听由李察为你主持的《西曲记心声》，来自 Cincinnati Ohio 的 Doris Day 现在为你唱出一首 Julie Stein 作曲、 Sammy Khan 填词的 It's Magic。

来自 Philadelphia, Pennsylvania 的三男唱组 The Delphonics 是 Philadelphia Soul 的先锋乐队之一。他们现在为你唱出一首 Tom Bell 和乐队的主音歌手 William Hart 合作的一曲 La La La Means I Love You。

来自 Claremore Oklahoma 的 Patty Page， 现在为大家演出一首 Ivory Dick Watson 和 William Pat Best 的作品 For Sentimental Reasons。

0: 想唔想即刻飞去温哥华岛过一个精彩嘅假期？
1: 咁你就一定要试下位于 Comox Valley 内最大城市 Courtenay 嘅 Old House Hotel and Spa 啦。
0: 套房超大又靓，仲有全套厨房，煮海鲜大餐都冇问题。
1: 加埋免费泊车、24小时咖啡吧，同埋晚晚新鲜出炉嘅曲奇，
0: 仲有户外恒温泳池、按摩池、BBQ 健身室同埋超 relax 嘅 spa。
1: 会议室配有全球通讯设备，一边度假一边搞掂啲生意。
0: 出门30分钟就到 Mount Washington 滑雪、单车、zip line 任你玩。
1: 再去 Campbell River 观鲸、睇灰熊、钓深海鱼，
0: 行山、踩单车、海边散步。
1: 附近仲有超多餐厅同咖啡店
0: ，Old House Hotel and Spa 精品酒店更入选2025年卑诗省最佳酒店前3名。
1: 查询及订房，请上网www.oldhousehotel.com， 电话18887030202，
2: 即刻预订出发啦！
0: 哇 ，Kingsway 近 Gaston 大统华对面有间装修得好有格调嘅越南餐厅，餐房特大，好食兼多选择。
1: Fur and Boo 啊嘛，去过都赞佢用料精良，出品与众不同，特色饮料又多，价钱又公道。最正系佢铺后仲有大量保安地下泊车位。
0: 唔怪得讲起食越南嘢，个个都介绍 Kingsway 2155号嗰座新大厦地下嘅 Fur and Boo， 订座604-564-1212，604-564-1212，开朝11晚10。
3: 在列治文开业超过50年， Niza 蓝莓站啲蓝莓出名又大又甜，有1磅至10磅装，而家买2盒10磅只系69.99咋。
1: Niza 今年仲新推樽装蓝莓果汁、蓝莓果酱、蓝莓蜜糖等新产品，又有本地嘅士多啤梨、红莓、车厘子同黑莓等，系响应 BBC 最好机会。
3: 有咁多蓝莓新产品，等我去列治文第5路6271号近 Westminster Highway 同 Granville Avenue 11590号近第5路嘅 Niza 蓝莓站，开朝8晚8。而家仲有 U Pick 噶，
1: 潜龙在草野，高手在民间。
4: 由华侨之星主办深情金曲歌唱大赛2026现正接受报名，初赛9月13号，决赛11月8号，盛大举行。
1: 如果你身边的亲戚朋友具备唱歌天分，欢迎提名他们参加，一旦胜出，你和得奖者都会获得丰富奖品，冠军个人还可以独得现金奖1000元，入围的朋友可以免费接受专业舞台训练。
4: 报名请到本台或上网 am1320.com 下载表格，报名费30元，截止日期9月4号，查询604-263-1320。
1: 深情金曲歌唱大赛2026即将闪亮登场。
5: 欢迎你继续收听西曲记心声，我是李察，来自 Auckland New Zealand 的三男 Operatic Pop Group Soul Free Meal， 成员包括 Pin Patty 和 Amitai Patty 两兄弟，他们都是唱 Tenor， Moses McKay 唱 Baritone。 他们三人演出的时候，除了唱 Harmony 之外，还会用 Ukulele Guitar同 double bass 伴奏。佢哋现在为你演出一首 Michelle Mollet Mountain 作曲、Oswald Durand 作词嘅 Yellow Bird。

来自 El Centro California 的 Share， 现在为大家演出一首 Irving Berlin 1923年的作品 What Will I Do。

0: This is CHMB, AM 1320, Vancouver.
1: 不偏不倚，求真求准，华侨之声新闻报道。
2: 各位，而家系由张逸良报道新闻。加美贸易谈判未能在星期五午夜最后限期前达成协议，双方的谈判团队在最后努力宣告失败。总理卡尼经已表示暂停同美国的谈判，并召回谈判代表返回屋太华。今次意味着美国将对价值数十亿元的加拿大输美产品加征 50% 新关税，并经已在凌晨12:01生效。卡尼表示加拿大将采取对等反制措施。加美贸易部长勒布朗和首席谈判代表沙雷特经已在华盛顿进行近两个星期的谈判，试图达成协议。卡尼表示在整个谈判过程里面，本国始终本着诚意努力维护加拿大人权益直至最后一刻，不过美国在最后一刻提出的条款既不公平，经济上亦都不可行，使到任何协议的可靠性受到质疑。美国的新关税针对价值280亿元的加拿大商品，涵盖从曲棍球棒、蜂蜜到精油和乳制品等各种产品。至于加拿大将对哪些商品征收反制关税，具体暂时尚未公布。至于加拿大将对哪些商品加征反制关税，具体细节尚未公布。卡尼只是表示加拿大的报复性关税将会劳动节假期后生效。卡尼被问及美国贸易代表格里尔声称加国新的要求和对其他承诺的退让破坏了谈判的稳定性，是否加拿大提出新的要求扰乱贸易谈判，卡尼就说本国并没有提出新的要求，只是要澄清美方提出的提议，但对方的答复就令到本国失望。当被问及卡尼是否会在贸易战中利用加拿大的关键矿产及能源，卡尼回答就相当谨慎，说本国还有其他选择。在能源方面，卡尼举例说有一条允许加拿大向亚洲出口液化天然气的管道，价值远不至于与美国的贸易压值，并将降低加拿大对美国的依赖。卡尼被问及是否本国会开打贸易战，卡尼回应指因为本国受到攻击。他解释说在谈判的最后阶段，美国试图限制加拿大与其他国家达成贸易协议的主权能力。据知情人士透露，特朗普政府在今日星期早前向美国钢铝业界简报会谈进展，说预计加拿大政府将会同意对加拿大所有贸易伙伴征收与美国同额的钢铝关税，即是 50%。 不过与加拿大一直有签订自由贸易协议的国家将受到不同的待遇，在这种情况下，加拿大必须设立关税配额，意味着一定数量产品可以用较低的关税进入加拿大。卡尼在星期六表示，任何限制加拿大与世界其他国家达成新贸易协定的能力都是不能接受。卡尼都表示，政府将在未来几日内推出措施支持加拿大工人和企业。美国贸易代表格里尔星期五说，加美两国不能达成初步协议，责任完全归咎于加拿大。又说尽管美国经已承诺给予加拿大作为多个美国主要出口国之中最好的待遇，但是加拿大提出的新要求和对其他承诺的反悔破坏了过去几日来双方小心翼翼的进展。此外，加拿大继续对美国采取长期的报复措施，其中包括对某些美国商品和服务实施全面禁令。格里尔告诉记者，这项失败协议代表着加拿大错失良机。他说美国曾经提出大幅降低钢铁、铝、汽车和木材的关税，以换取加拿大的让步。他表示该协议都包括经济和国家安全伙伴关系，以及正式启动美墨加谈判协定。特朗普政府7月经已公布拒绝延长现有的美墨加协定，墨西哥和美国启动了正式的谈判，但是加拿大和华盛顿尚未开始这类谈判。在早前，特朗普表示与加拿大的协议取得进展，但勒布朗告诉记者要达成贸易协议仍有很多工作需要做。在卡尼宣布谈判失败消息之后，本国一些省长经已站出来表示支持联邦政府立场。安省省长福特在多日来的沉默之后，在星期五晚表示全力支持总理卡尼采取强而有力的应对措施，为捍卫加拿大主权及经济安全而战。安省经已准备尽自己一份的努力。另外 ,BC 省长敏大卫表示本国的有礼貌绝不应该被误解为软弱，本国将会始终捍卫自身权益，并未主动要求发生贸易战，但将会战斗到底。前亚省省长肯尼亦都对卡尼今次谈判表示赞赏，他在社交媒体上表示加拿大显然经已做出认真真诚的努力，以期望获得最大的市场稳定性，并继续寻求达成公平平衡的协议，但是面对持续不断的经济和政治侵略，本国绝不会卑躬屈膝地投降。此时此刻以反制关税回应美国的新关税正是本国应有的做法。 纽宾市域省省长 Susan House 表示，佢嘅省份将会同联邦政府团队团结一致，并坚定地争取公平协议，支持本地企业及工人。爱德华王子岛省长亦都公开表示，继续同其他省长同联邦政府携手合作，维护本国利益，并在未来发展道路上拥有强大的话语权。于整个谈判过程里面，加拿大团队的策略使到国家保持强大及团结，现时是加拿大需要继续团结的时候。亚省省长 Daniel Swift 在社交媒体上可能抽加拿大后腿，表示对加拿大与美国未能达成协议深感失望，又说贸易战对任何人都没有好处，不过他表示欢迎联邦政府打算为受影响的企业提供援助。他说亚省将继续倡导加美之间建立牢固的零关税关系，并敦促联邦政府尽快重启谈判。跟着 BC 渡轮方面消息的，首先是温哥华图瓦臣去到 Victoria Swatsby 的航线方面，下一班船是早上的11点钟达到九成满的，其他今日航班大部分平均九成满，个别更加达到九成半满的，三点打后好少少，平均大约有七成满。相反方向方面，由 Swatsby 回来图瓦臣，下一班船是早上的11点钟大约是有七成半满的，再下一班是中午12点达到九成满，余下落去去到三点前平均都是八成半至九成满的，四点是九成半满，三点钟算是最好的，但是有七成半满。柯舒比去 Langdale 航线方面，下一班船是在11点10分的，大约是有六成满，其余相对位置比较正常。相反方向，由 Langdale 回来柯舒比码头，下一班船是早上的11点钟得四成满，其他位置相对比较松动的。天气方面消息，今日主要是天晴，间中有云可能有雨，落雨机会 40%， 最高气温摄氏20度，落雨机会是少于1毫米，今晚主要是多云有雨，最低气温摄氏16度，落雨机会 70%， 雨量会有1至3毫米。明日星期日主要是多云有雨，最高气温摄氏20度，最低气温摄氏15度，落雨机会 40%， 雨量会大约1毫米。后日星期一主要是天晴，最高气温摄氏22度，最低气温摄氏17度，落雨机会 10%。CHMB AM320 华侨之声新闻报联播，多谢大家收听。
1: 法律面前人人平等，认识法律胜人一筹。
3: 由资深法律公证人郭海恩主持的《因此释法》，会深入浅出，细心分析一些同我哋日常生活息息相关嘅法律疑问。每次以一分钟嘅时间，精准讲出正确嘅法律观点，系一个不可错过嘅节目。
1: 《因此释法》每日喺不同时间播出，只要大家留意收听 CHMB AM 1320，你就会因此释法。
4: 何老板，中秋节谂住买咩月饼送礼啊？
5: 唔使问啊，一定要加拿大做嘅。
4: 吓、啊，点解咧？
5: 点解啊？呢度要求特别严格，有信心好多，尤其系本地新鲜出炉，好食好多嘅，新鲜分别好大噶。
4: 只不过啲莲蓉靓都好紧要噃，同时我又中意食奶黄月饼添。
5: 好简单啫，你去美心饼店买加拿大美心双黄白莲蓉丸或者至尊流心奶黄丸，爆 OK 噶啦。
4: 送礼最高层次，
5: 加拿大美心月饼。
6: 唉，我周身筋骨痛，头晕又头痛，手脚上冰冷，胸闷又心烦，日头瞌眼瞓，夜晚又失眠，点算好啊？
7: 搵老中医司徒直身啊！佢系 BC 省注册中医师同针灸师，行医40多年，仲有祖传秘技专治痛症奇难杂症铁打新伤旧患。ICBC 撞车受伤后仲可以免费治疗添噶。
6: 点样搵司徒直身老中医啊？
7: 去新威中医诊所啦，地址系列治文新时代广场270号，电话778-883-6722，778-883-6722。海马牌床褥是大家信心之选，揀床褥一定要揀海马牌。海马床褥温哥华总店搬家了，新地址在 Kingsway 3201号，只是由旧店向 Joyce 方向行两个街口，店后有停车场，不要去错地方啊。
4: 除了最受欢迎的海马钻石床褥和枕头之外，还多了很多床架和家私选择。
7: 电话温哥华604-451-9288，列志文604-270-2208，
4: 网址 seahorsemattress.com。
1: 回声论坛
8: 是由送礼最够派头本地制造的加拿大美心双黄百年榕月赞助播出，
9: 节目主持陈敏明。
10: 各位听众早晨，今天是8月22日星期六，欢迎大家收听回声论坛的节目。今天我的嘉宾就是钟孝阳大哥 Harold。 Harold 你好。
11: 喂，早晨，大家早晨。
10: 今天我想跟大家讨论一个问题，似乎好像不太关我们事，其实我觉得非常关我们事的，就是欧洲工业的困境和对加拿大的启示。为什么突然间我今天选这个题目呢？其实早两个礼拜前 紐約時報篇文章，佢話德國汽車工業嘅困境係誰之過咧？咁啊，如果你留心下歐洲嘅新聞啦，你發覺歐洲近呢幾年嘅經濟啊，又非常之大問題嘅。咁特別佢嘅企業啊，工業方面，嗱，好似即係佢提到話德國嗰三大汽車廠啊，其中一間大眾汽車廠，大家老出名都知道噶啦。佢話將會宣布咧喺全球裁員10,000至16,000啊，睇佢喺邊個地區啊。咁啊，同時咪要刪咗德國境內4間車廠啊，因為冇市場啊嘛。可能就係好多其他原因啦，因為我要再討論啦。咁平治汽車咧就要檢討每個禮拜35小時嘅工作制度。咁即係話咧，喂，以前你哋即係猛話工會要工人多啲休息時間啦，咁由40幾個鐘變40個鐘，40個鐘啊變35個鐘。咁發覺咧，而家呢35個鐘一個禮拜嚟講咧，個競爭力啊同生產力咧係會下滑嘅。咁啊，加上咧，即係就算寶馬都好啦，話喂，我哋要緊縮人事預算啊，咁即係所方面嘅信號話俾我哋聽咧，唔係好嘅。咁再加上咧，大家你睇到即係早兩個月前啦，歐洲咪好熱嘅，咁居然原來成個歐洲咧熱死咗30,000多人，
11: 哇！犀利，
10: 哇！啲神嘅啫，即係以前好少聽到有即係熱浪嚟到有啲老人家啊心臟病咁會有。但而家咧就不分男女老幼噶啦，即係30,000多人，德國啊死咗10,000多人。咁喺呢個過程其實即係香港我哋以前都好熱噶啦，而家都好熱噶啦，係嘛？中國四大火爐嗰啲都好熱噶啦，
11: 重慶
10: 都好熱。但係好少聽到係災難性嘅喎，我睇到係災難性嘅歐洲，因為去搶冷氣機。咁我發覺喂，冷氣機啲嗱，我哋温哥華幸運啦，有時會熱啦，但係即係
11: 我哋都試過搶冷氣機，
10: 有起碼我哋唔會好似歐洲咁慘啊嘛。嗱，你香港熱啦，你買冷氣機，啲人啲售貨員追住你啦，你有客仔嚟，你唔使驚賣唔出噶嘛，你唔驚買唔到噶嘛香港。但係歐洲呢一趟咧係買唔到喎，我買唔到都好多原因啦。咁結果就係嗰啲來源咧要靠中國。咁我諗一諗啦，喂，冷氣機又冇稀土，又冇高科技，咁你點解你做唔到嘅咧？冇技術含量可以講係。咁你睇到歐洲本身嘅問題，佢基本嘅民生設施啊，佢都做得唔好啊！咁由呢度引申咗嘅問題咧，就係跟住咧就政治上喎，即係就應該就上個月都唔夠一個月啦。歐盟就制裁14間中國嘅企業，話佢即係幫助俄羅斯啊！中國咧，我唔知中國已經擺曬啲牌喺度，
11: 係啊，擺曬，
10: 唔使24個鐘頭，我制裁翻你14間。
11: 系
10: 嚟呢14間系间间要命嘅，
11: 系啊，
10: 系即系欧洲啊，特别系德国啊、意大利嗰啲重大嘅军火工业嘅企业嚟嘅，系主要生产即系要应付俄乌战争嘅。咁所以欧盟制裁14間中国企业，包括香港嘅咧，嗰、那个作用杀伤力不大嘅。但系中国调翻转头，14間嘛，我俾你14間，系招招攞命嘅。咁即系我就谂啦，点解呢个咁关键嘅时刻，即系自己嘅企业都唔好掂噶啦？你啲咁嘅大軍火商而家有生意噶嘛？咁如果你得罪中國，佢制裁翻你，喂，你個生產會下滑，佢即係冇咗啲關鍵原材料，你開唔到工噶喎，啲大家知嘅。即係點解歐洲行上呢條路咧？咁我想即係同阿 Harry 講下，你發表下意見啦，或者嗱，聽眾朋友咧都可以歡迎你打電話嚟參與討論嘅。我哋嘅電話係604-267-1320。咁就問阿 Harry 先，歐洲工業啊出現咗呢個前所未有嘅困境。即係我哋而家當係一個即係研究啊，一個個案咧 ，MBA 課程嘅研究個案啦。一間公司冧咗咩原因？
11: 吹水啦，當
10: 吹水。即係嗱，呢個我哋分析個原因之後咧，我哋驚咩咧？加拿大啊，
11: 係啊，
10: 我哋係G7成員嚟噶嘛，
11: 係啊。
10: 而家歐洲出咗大鑊嗰幾個國家，德國、法國、英國、意大利都係G7成員嚟噶嘛。咁我哋加拿大都係G7成員啦。雖然我哋再唔係發達嘅工業國家。但起碼曾經我哋曾經孭過呢個鹹頭，我哋7大工業國家之1啊嘛。咁如果歐洲4大工業國家就是啦，咁我哋加拿大如何自主咧？先講下歐洲先啦。
11: 喂，其實咁講啦，即係如果你係比較翻加拿大同歐洲嚟講，其實歐洲係強我哋好多，因為佢個工業真係好犀利啊嘛。你睇下佢啲大牌子啊，你包括嗱啊 Airbus 啊飛機啊，汽車工業不嬲都係犀利噶啦，係咪嗰啲大牌子係咪？咁另外就係有藥廠啊、西門子啊嗰啲，即係其實一大串係大啲公司嚟㗎嚇。譬如包括嗰個做晶片嗰、那個嚇，嗰、那個機嗰啲，全部都係大工業嚟。但係我哋加拿大其實冇呢啲嘅喎，因為 加拿大唔需要嘛，一直個睇法就話唔需要，因為我哋有美國下低嘅支持，有咩都攞美國做啦，係咪先？咁我哋其實加拿大頭先我哋講都係講緊，我哋都係個資源國家，其實我哋賣資源嘅啫。譬如我哋賣油啦，我哋有呢、這個除咗石油之外，我哋有呢個放射性嘅油啦，有木材啦，乜都即係啲全部
10: 天然氣
11: ，即係全部都係我哋賣，即係講衰啲
10: 賣水啦。
11: 係賣水又得，係咪啊？其實我哋水污染咗好多嘅，咁但係 anyway， 我哋主要係食老本嘅，即係講衰啲啊，講得唔好聽，食老本。咁但係你睇翻歐洲就唔係，歐洲其實點解以前係好勁噶嘛？你譬如好似喺我喺中國住嗰十幾年，都係嗰十幾廿年都係，哇你都係要買啲大牌子，要買歐洲車，要買德國車係咪？嗰幾個大牌子。但係而家你睇翻，喂，全部萎縮緊喎。
10: 係，
11: 仲有好似講緊十零二十年前。我哋買架歐洲車咧，買架歐洲車咧，同而家個比較咧，可能平咗一半喎。喂，好似我哋聽聽客户信息先係嘛
10: ？OK， 我哋聽聽客户信息，翻嚟再同阿 Harry 討論。
12: 何老板，中秋节谂住买咩月饼送礼啊？
13: 唔使问啊，一定要加拿大做嘅。
12: 吓，点解咧？
13: 点解啊？呢度要求特别严格，有信心好多，尤其系本地新鲜出炉，好食好多嘅，新鲜分别好大噶。
12: 只不过啲莲蓉靓都好紧要噃，同时我又中意食奶黄月饼添。
13: 好简单啫，你去美心饼店买加拿大美心双黄白莲蓉丸，或者至尊流心奶黄丸，爆 OK 噶啦。
12: 送礼最高层次，
13: 加拿大美心月饼，
14: 日我夜我，你丽我，
15: 晴雲悠揚 ，Cindy Lee 華麗回歸。8月31日星期一晚上6点，喺列治文幸運海鮮酒家舉行晴軒金曲繽紛夜，
16: 多位唱家班好友更會現場打戲，衣香鬓影，載歌載舞。
15: 票價 VIP 108/88，購票熱線6048178269。
16: 名謝 Rainy Cell 韓國生物護膚品 ，Southland 名花店
15: ，Penny Choi PR and Marketing 李志文幸運海鮮酒樓。
17: 而家鬧亂教你撳住個荷包講環保。
18: 省政府嘅限時節能補貼，合資格嘅屋主可免費安裝冷暖空調熱泵，最高成16000元嘅。另外換保温棉、衛生間排風扇、掛牆升熱水器、熱泵熱水器同電箱升級都有不同補貼。
19: 而家鬧亂嘅李師傅從業超過10年，拥有专业执照，所有工程亲自安装，绝不外包，质量有保证。
18: 李师傅仲可代办节能补贴，保险齐全，免费上门估价。电话23650968988。
19: 而家冷暖李师傅23650968988。
20: 何博士，有咩买月饼嘅心得教下我哋啊？
21: 买月饼最紧要睇盒月饼喺边度做，因为我一定要买加拿大本地做嘅。
20: 有咩分别啊？
21: 加拿大本地制造够新鲜嘛？食物新鲜几时都系最重要噶啦。
20: 我就话月饼啲莲蓉靓系最重要嘅。
21: 好易啫，去美心饼店买佢哋嘅加拿大美心月饼，以上两项条件都有晒，最掂噶啦！
22: 与你一起同尝过美心，真心挚爱。
23: 加拿大美心双黄百年榕乳。
24: 回声论坛
25: 系由送礼最够派头本地制造嘅加拿大美心双黄百年榕乳赞助播出。
26: 目主持陈敏明，
10: 欢迎大家翻嚟汇星论坛嘅节目。今日我哋嘅嘉宾系钟孝阳 Hello 大哥。嗱，我哋今日嘅题目咧就系讲欧洲工业困境啊，同埋加拿大可以面对嘅将来嘅问题。
11: 系咁啊，头先讲到啦，即系头先都讲咗啦，欧洲其实仲系好多好嘢噶嘛。你譬如好似欧洲有呢个 Airbus 啦，有 ASML 啊、SAP 啊、西门子，都系大牌子、大公司嚟嘅，佢已经做咗好多年噶啦，咁亦都好成功。咁点解突然间会觉得喂，佢哋经济咁差咧？咁我头先 off mic 都倾过啦。其实德国其实以前咧咁强咧，其实最主要有几样嘢。第一，佢有平嘅能源，因为以前能源都系同俄罗斯买啊嘛。咁但系问题，而家你打个俄乌战争之后，能源断晒啦。咁而家佢所有买嘅全部系贵嘢。咁你能源本身嘅成本高咗，你喂生产乜嘢都靠能源噶嘛，就系屋企供暖都要靠能源噶嘛，都要靠天然气啊嘛。咁全部冇晒，连个油管啊、个输气管都烧鬼埋，咁你冇啦。咁另外就话以前咧系好靠中国嘅，你谂下以前就讲汽车，唔好讲咩啊。呢个最高峰嘅时候喺2019年啊。差不多 25% 的中國銷售汽車都是德國車來的，但是現在跌到 16%， 你變成已經有個這麼大的跌幅了。還有呢，還有一個問題，就是不是中國市場萎縮，是中國市場以前就是幫你買東西，現在是跟你競爭，還有中國現在全部行綠色能源、新能源，你德國的新能源都要很多技術都要靠中國，因為你看到現在很多德國的汽車生產商都要在中國裡面做這個新能源汽車。另外呢，就是說以前仲要靠，除了中國市場大之外，美國市場都好大噶嘛，佢靠老大哥噶嘛。大家老大哥 啊，去年嗰個 Independent Day 啊，又要開利刀，咁你變咗關税有一個大問題啦。咁所以呢啲種種加埋曬之後，咁係唔係代表咗？會永遠都是咁咧，咁仲有喎，佢本身嗰個人工成本強，勁咗好多。你諗下而家你唔好淨係睇佢呢個最低工資，譬如德國最低工資可能十零歐，即係其實等於我哋廿幾三十蚊，廿二三蚊嘅加紙嘅，咁都比我哋高嘅。咁但係問題，如果你加埋曬佢嗰啲福利啊成咧，佢差唔多係一倍有到，係講緊四十幾蚊。咁變咗咧，佢嗰個壓力好大。咁好啦，當如果佢係企業嘅，你做企業啊，你係企業家，你見到喂嗰、那個產能，即係嗰個銷售唔得，咁你要 cut 嘅，你第一個最快見效咩 ？cut 人咯。
10: 係，
11: 所以其實呢個一個係一個惡性循環嚟嘅。
10: 即係我睇法啦，即係其實阿 Harry 你講得好好啊，即係我哋由細至大啊，
11: 係，
10: 即係班同學出嚟做嘢啦，咁啊事業有成咧。你要怎樣出嚟跟啲同學仔啊、舊同學 show off 咧？
11: 係
10: 你揸架 Benz
11: 哦，啱
10: 啊！全個亞洲都係咁啊！你由香港、新加坡、台灣都係啱新波電啊咁啊嘛！我揸架 Benz
11: 係，
10: 但呢個情形咧，而家突然間喺幾年之間變
11: 係
10: 嗱，點解咧？嗱，德國咧，即係能夠即係整到佢啲咁嘅牌子咧，全世界都覺得係一個勁嘅牌子咧，唔係招日嘅事
11: 係，
10: 即係你中觀啦，即係點解講歐？我講歐洲咧，因為我哋人類啊，工業革命啊，即係而家係第四波啦，第一波。源自英國噶嘛，即係歐洲啦，
11: 是啊是啊、
10: 由蒸汽機、鐵火車到輪船到紡織機一大扎，即係十八世紀1776年啦，亞特發明嘅改良嘅蒸汽機之後出現嘅事啦。咁啊，第二波工業革命2.0咧，就源自德國嘅，有電力啊，發明咗好多即係化工嘅嘢，跟住有汽車。咁咧3.0咧就已經去咗美國噶啦，就係電腦，即係80年前啦，70年前開始啦，有電腦啦，再後來再過咗20年有互聯網啦，芯片呢啲出現啦咁啊，但係你諗下啦，即係工業革命1.0同2.0咧，都係歐洲嚟噶。咁佢食嘅老本咧，即係由即係19世紀開始一路到20世紀，你睇提過咧，西門子啊、Benz
11: 係
10: 百年老店嚟噶，包括間好大嘅化工啊 ，BS 啊、巴斯夫啊、
11: BASF 啊。化工啊，
10: 系咪化工啊？
11: 系啊，
10: 咁呢啲咧就形成咗咧，佢德國人咧嘅收嗰個收入會高咗，因為你嘅產值高，所以嗰啲德國人嘅生活水準好高。
11: 系，
10: 咁生活水準高咧，咁啊維持咗到最近呢幾年咧，開始唔係好對路。第一你睇嗰個好緊要嘅，因為其實喺歐羅成立或者26年前成立嘅時候咧，歐洲一片欣欣向榮。
11: 哦，係啊，係啊，係啊。
10: 嚇，嗰陣時冇呢個情形出現，我都應該仲係默克爾做總理嗰頭，即係本世紀初嗰十幾年嘅時候。咁默克爾其實即係德國工業繁榮咧，其實即係頭先講得好好嘅，其實係兩樣嘢嘅啫。第一，廉價嘅俄羅斯能源；第二，廣大嘅中國市場。
11: 係
10: 啊，咁你拎啲俄羅斯嘅天然氣、石油，
11: 去
10: 做化工產品、做汽車。咁啊，賣去中國，哇！中國啲富豪啦，或者啱啱發起來、富起來嘅一部分人咧，就狂買呢啲德國進口汽車。咁啊，繁榮咗20幾年啦。咁突然間你坐上啱啦，好衰唔衰？喺4年前，點解俄烏戰爭？
11: 係啊。
10: 咁啊，特登為要制裁俄羅斯，嗰、那個北溪二號都炸埋。
11: 係。
10: 咁佢唔係冇能源嘅，進口啊，好似啊馬克龍發個進口4倍啊！喂，大佬，大家兄弟啊，你同我一齊打俄羅斯，你冇就俾4倍嘅能源價格我噶嘛？咁以即係所有我哋提嗰啲工業啊，汽車工業、化工工業都係耗能源好勁嘅。
11: 係。
10: 咁如果你做一部車蝕一部車嘅時候，你會唔會做啊？
11: 梗唔會啦。
10: 咁啊，你資本家，我開間廠出嚟，我係睇住盤數噶嘛，我唔係即係國家社會主義
11: 啊
10: 嘛。咁我當然我都想照顧德國工人，但係我更加要向股東交代噶嘛。咁於是乎，美國話：，我呢度電費平啊，我呢度啲天然氣好多啊，嗰啲車廠咪去咗美國咯，跟住好多去中國咯，因為中國平啊嘛。呢唯一全世界兩個大國電費同埋天然氣相對嚟講平過歐洲嘅就係呢兩個大國，而有工業基礎嘅，咁咪一黐其一，黐其二咯。咁第三就係突然間殺出個中國。以前都諗都10年前咯，諗都唔諗過中國呢啲電車可以咁勁嘅。
11: 係啊係啊。
10: 咁啊，所以幾年前啊，當Benz 啊，即係啲德國車廠啦，去到中國睇嗰啲車展嘅時候，車展啊，個個睇完出嚟擘大個口，擘大隻眼，唔識講嘢。係
11: 啊。
10: 即係點解呢個呢條友仔從來睇佢唔起嘅，可以做車做到咁勁嘅咁？咁睇埋個價錢，更加憤喺度，
11: 嚇死咗
10: 啊！咁跟住啦，以前個美國係 friend 嚟噶嘛。 而家美國啊，特朗普即係2.0上台之後咧，揾歐洲開刀，我俾情願俾補貼啊！你啲廠過嚟開廠，我俾補貼你。跟住咧，你如果你要進口俾我咧，我加你關税。哇！即係前後夾擊啊！歐洲就好慘嘅，係中國嘅廉價商品同埋佢高嘅競爭力嘅產品嚟到，美國咧背後加佢關税，呢啲大嘅市場會消失咗。咁啊，再加上自己內部問題啦，你即係享受咗咁繁榮嘅年富裕嘅年代咁多年，啲工人啊，梗係即係比較要求多啲噶啦嘛，所以咪35个钟咯。我哋加拿大40个钟嘅普遍係嘛？
11: 啊，
10: 係嘛？唔好講大陸啦，大陸
11: 唔係亞洲普遍都係
10: 9.96啊嘛，大陸
11: 唔係要嘅，因為其實亞洲都唔係淨係大陸係咁，好多地方
10: 好多地方我哋喺亞洲做嘅嘢，我哋知啦。即係啲人話笑華為996啊，我同佢唔明咩意思㗎，佢話。朝九晚九，一個禮拜六日。
11: 係啊，
10: 我諗，誒，我哋後生嘅時候，
11: 我哋都係咁
10: 做㗎啦。
11: 係啊，
10: 你嘅美國而家啲投資銀行啊，
11: 係啊，
10: 香港嗰班
11: 啊，
10: 都係996㗎啦。
11: 你
10: 晚黑食完飯六，晚黑六點鐘食完飯，
11: 六點食飯，冇九點食唔到飯啦。
10: 你翻開工啊，紐約開市啊嘛。
11: 係啊，
10: 捱到3点钟先翻瞓覺。即係你要一個搏殺嘅地方咧，一定要呢個工作精神㗎。如果你35个钟头，你一個禮拜你覺得好長嘅，仲要短啲嘅。你就簡單，你冇競爭力咯。除非你手上嘅嘢係你獨一無二嘅獨門秘笈，咁你做10个钟头一個禮拜，人哋都要買你嘅。另外一句説話，大家唔係啊嘛，四方八面都同你爭緊噶嘛。咁啊好啦，咁再加上咧自己啲企業啊，我覺得佢哋唔係好有遠見。嗱，大家都知道走電車即係 EV 卡係一條出路嚟噶，但係點解你搞咗咁多年？你搞不到一個似樣的 EV 卡出嚟啦，即係可以同人競爭嘅。咁啊，再加上你哋話咩嗰啲環保條例啦、勞工條例一大堆啦，咁歐盟即係咁，而家27个国家人多嘴雜，好多條例咧都唔統一嘅。咁啊，跟住開完會就留翻下次開會，拖拖拉拉幾年之後咧，就搞到而家今日咁嘅困境啦嚇。咁我覺得嗱，呢個我哋即係睇到大致上即係喺。不只是德國，歐洲整個工業困境的幾個原因，我們當然都歡迎聽眾打電話來跟我們一起討論，電話是604-267-1320，我先聽聽Susan的電話。Susan早晨。
0: Min Sir好，鐘大哥好。
11: 你好。
0: 是啊，過去我們真的是很很向往歐洲強國的，乜嘢都系佢哋嗰边出产嘅，中国嗰个穷鬼国家样样都冇嘅，所以咧各样嘢都系欧洲嘅，特别系德国嘅汽车啊，我去到上海嘅时候咧，20年前咧，哇，佢哋嗰啲大众车啊！真的周圍都是喎，同埋法國的時裝啊、香水啊、酒啊，全部都是法國的，哇！周圍都是佢哋第一位嘅，英國樣樣都是佢哋嘅喎，真係哇！而家都唔知道啦，全部都好似轉向咗去中國啊！因為而家咧，因為都係科研啦、internet 啦、呢啲各樣嘅嘢都係用稀土嘅喎，所以咧而家呢個風咧已經吹到全部人都係用電車環保啊！最主要咧就係平靚正啊！我哋聰明嘅加拿大總理啊！一早已經去了中國啦，做生意啦。佢係財長啊嘛，特朗普啊，已經唔係大哥啦。我覺得佢喺世界上，同埋咧，佢自己嘅家族咧就好發財喎、啊，真係一年啊，炒10亿啊，喺股票上啊，哇！真係係咪而家世界真係？变咗啊！我觉得就系啦，世界真系变咗啦。而家中国样样都系，哇！真系佢哋 全部啲風都吹曬去嗰度啊！
10: 嗯，
0: 啊，多謝大家，多謝。
10: 多謝主持人嘅電話，我哋先休息一陣，聽客户信息，然後翻嚟再同大家討論。
1: 法律面前人人平等，認識法律勝人一籌，因此釋法。郭海欣主持。
2: 授權書英文叫做 Power of Attorney， 是一個非常重要的個人護理文件之一。而這種授權書亦都可以有不同的限制，或者可以叫做全權的授權書。有限制的一種叫特別授權書 Specific Power of Attorney， 這個你可以自己訂立某一種項目或者某一個期限，给你的授权人去代表你去办事，而过了这个期限或者做完这件事，他就不可以再用了，而这个授权书也都当此作废。 General Power of Attorney 全权授权书就是说你找了一个你非常信任的人，而他没有任何的限制，是你需要有些什么帮忙，有你的名称的事他都可以代办。那哪一个才是合你，记住跟家人谈下，或者去问一些法律的人士，去拿一些专业的意见。
1: 迎中秋送大礼，总值1000元现金信用卡从天而降，记得举头望明月啦。
3: This is CHMB AM 1320Vancouver。
4: 哇，买机票送11或12日江南加韩国邮轮之旅，有冇咁抵啊？
5: 海船旅游邮轮限时优惠就系咁抵，买机票去香港、广州、北京、上海包税1098起，送爱大摩都号邮轮加江南陆地游，仲可免费多停中国一站。
4: 上海、杭州、无锡、南京、苏州，最美江南一次玩晒，西湖、龙井、茶村、拈花湾、灵山大佛、夫子庙、金鸡湖，再叹韩国济州岸上游。
5: A A 团更安排入住上海外滩百年传奇和平饭店，
4: 船期有限，售完即止，即刻揾海船旅游邮轮大温三间分店。电话604-438-3899。
6: 枫林酒家两周年致庆双重优惠，凡午市税前惠顾60元送赠券一张，主厨百变鸡半只或同价值小菜一款，头秋蟹炒河26.8，百变 B C 蟹每只28.8。
7: 万事推介爆花鸡、古法八宝鸭，并有4至6人套餐供应。福林地址：列治文柏丽广场2楼，电话778-297-9998。
27: 每天醒来，齐分享生命中最美。

0: 加拿大美心双簧百年荣誉，
1: 华侨之声积极推广本地歌唱精英，在9月19日特别云集历届金钻年华卡拉 OK 大赛以及深情金曲歌唱大赛得奖者，
2: 加上屋街及41街的 Norman and Annette Rothstein Theatre 举办金钻919 Live 演唱会，同现场观众一起穿梭经典电影，重温主题名曲。
1: 门票每张40元，华侨之声专柜会员优惠价35元 ，VIP 门票80元。
2: 玉面向御，火速行动，请亲临华侨之声办事处购票，查询电话604-263-1320。
1: 9月19日星期六晚，14位本地歌手
2: 和你有个约会。
1: 金钻九一九拉阔演唱会，金赞助科士兰海景永多利宝仪纪念园。
3: 丽晶广场丽晶海鲜酒家，
1: 大会美容顾问美容阁纤体护肤香水化妆品中心，
3: 银赞助德兴隆森容海美超级市场，
1: 发型赞助奥迪斯美容发型中心，
3: 大会录影 Bailey's Video Studio，
1: 大会摄影帝国摄影，
3: 彩排场地赞助大温哥华中华文化中心。
4: 回声论坛
1: 是由送礼最旧派头本地制造的加拿大美心双簧百年荣誉赞助播出，
4: 节目主持陈敏明，
5: 欢迎大家回来回声论坛节目。今天我们的嘉宾是钟孝阳大哥 Harold 继续讲欧洲的问题。
6: 其实你要看回欧盟呢，在成立之后到现在一共27个国家在欧盟成员，即是没有英国之后
5: 28减1。
6: 但是你看回其實他們每一個國家，即是他這20多個國家裡面那個參差度很厲害，經濟方面還有人工成本都很厲害，
5: 北歐南歐，
6: 你所以看到你譬如我剛才說這個我們的工時勞工成本，我們不要說那個 minimum wage 是不是，你德國現在說差不多45歐一個小時，這個就不是說他那個人可以落度袋，而是個公司因為請這個員工給了工時費之後還有他其他福利加上之後大概45元，而這個其實最高是盧森堡56.8。咁呢個係2025年嘅數字嚟，但唔同啊，盧森堡本身冇工業，盧森堡只係做
5: 關係不大，
6: 一啲咁大個國家係咪先？佢做金融嘅啫嘛。咁但係丹麥都51.幾，但問題就話好啦，你唔好睇呢啲貴嗰啲，你睇翻歐盟平均嗰個工時成本率係大概34.9、35元啦。簡單啲講，咁即係話喂，原來有啲成員咧，佢個工資係好低嘅，個成本好低。譬如好似匈牙利講15元，佢唔係咁多，保加利亞係12元嘅。咁好明顯就話，如果真係你要吸引中國嘅機構或者中國汽車嘅油商過去生產，佢一定唔會選擇德國先。咁你唔選擇德國，亦都唔會令到而家譬如冇工做嘅或者係俾人 lay off 咗嘅嗰啲德國汽車生產線裏邊嘅員工又去中國啦，啱唔啱先？即係去中國工廠生產啦。呢個第一個問題，所以係救唔到德國嘅。第二就話好啦。而家再講就話點解中國咁強喺呢個新能源汽車裏面咧？係咪真係我哋電池好強？呢個當然啦，技術啦，呢個係其中一個原因啦。但係其實就係大家嘅理念唔同咗。咁你諗下，而家呢啲所謂嘅德國汽車，其實德國汽車最強嘅時候，我認為我個人認為最強德國嘅產品嘅時候咧，唔係而家嘅產品，反而係講緊90年代、80年代嘅產品。譬如嗰陣時嘅 Benz 真係哇，係不計成本地生產一架車嘅。係啊，好多嗰啲工廠都係咁。好多你而家你睇到非洲啊，或者仲係嗰啲好落後國家，仲用緊嗰啲舊嘅車咧，好多都係啲舊 Benz，
5: 仲 OK 噶。
6: 係啊，但係新嗰啲唔會見到嘅，因為捱唔到咁多，嗰啲分分鐘上100-100萬嘅公里都 OK 嘅。咁嗰個時候，真係嗰個德國嗰個機械個工業係好強。咁啊，而家你睇翻現時係點樣啦？咁我頭先再查一查啦，咁都 OK 嘅，因為而家大部分呢啲德國嘅汽車製造廠，包括頭先講幾啲大牌子之外，都係由嗰啲技術工程師。當做 CEO 嘅，除咗Benz 啊，Benz 係一個會計嚟嘅。咁但係咧，問題就喺呢度啦。而家喺中國裏邊做呢啲所謂汽車新能源汽車嘅 CEO 嗰啲咧，大部分都唔係汽車工業出嚟嘅，而係咧軟件。因為你要明白，而家喺中國個新能源汽車咧，你買嘅唔係單單自己架車，其實係買緊而家市場嘅需要。大家都中意一人一個手機，大家都中意軟件。呢個其實係一個行動手機嚟嘅。咁淨係呢樣嘢，你已經落後咗啦。咁所以而家其實要急起直追咧，有困難嘅，有困難喺呢一度嘅，啱嘛？
5: 個概念要改先。
6: 首先個概念要改，因為而家佢仲係用緊舊式，同埋頭先講緊點解，即係嗱呢個就未得證實啦。不過我咁懷疑啫，點解就話 呢、这個德國汽車或者其他汽車公司即係呢個生產大國係唔肯去走綠色能源咧？除咗個電池技術或者係咩未冇去真正去研發之外，其實好大部分就話佢積累落嚟好多內燃機嘅
5: 技術
6: 未用，未去完全啱和提曬呢啲
5: 出嚟。
6: 係啦，咁所以咧。同埋亦都有石油公司嘅問題啦，係嘛？咁佢哋你知道所謂嘅民主國家，你好多出嚟嗰啲議員啊，嗰啲代表嘅未必係代表人民噶嘛，係、代表一啲大嘅財團。
5: 大企業
6: 咁大嘅企業大嘅財團，咁油公司一個好巨大嘅一個錢嚟噶嘛。咁所以呢、這個其實好多種種呢啲因素咧，而令到咧歐洲嘅汽車工廠啊，或者甚至乎美國都係噶，喺新能源或者新時代嘅汽車，我叫唔好話新能源，新時代汽車嗰個開發研發就慢好多啦。
5: 哦，你曾提起即係 Benz 啦，真係，即係你講得啱嘅。我記得三十幾年前啊，我哋公司啊，即美國公司一個部門咧，就專做震動測試啊 ，vibration test。咁啊，就要銷售啦。咁個德國歐洲經理啊，因為同我哋講翻嚟，佢話去到 Benz 嗰度咧，咁我即係嗱，我哋所有機器儀器啊，飛機上任何嘅嘢咧，你都要震完一輪。
6: 係啊，
5: 你車喐㗎嘛，飛機喐㗎嘛，咁你震完一輪，睇佢有冇散到㗎嘛。係
6: 啊，
5: 咁其實將呢個咁好嘅設備，即係測試儀器，就俾咪介紹俾 Benz。Benz 話：我哋唔需要，梗係唔需要啊。佢話嗱，即係每個機器儀器都叫安全係做 safety factor。咁通常咧，你美國公司、日本公司啊，成 1.2， 即係安全係一啊，你加大20%，加50%。不過我哋係2嘅，所以點解個 Benz 咁重咧？
6: 係
5: 嗱，呢啲就係佢。百幾年來累積嚟嘅技術，
6: 係
5: 佢唔捨得放棄，
6: 係啊係啊。
5: 咁就到佢轉型嘅時候咧，就舉步維艱啦。好，我哋先聽阿陳生嘅電話先。阿陳生早晨，
7: 係早晨，早晨啊鐘Sir同埋阿Ming Sir，係我因為我自己本身咧都係同德國嗰邊都有啲淵源，因為由六七十年起咧，我喺香港做依個電視咧。其實德國的電子工業是很非常之發達的。我不知道你記不記得香港的無線電視都是用 PAL system 呢，其實那個發明的就是 Telefunken， 是不是德國公司是吧，咁我諗你哋如果你喺一百年幾嘅人一定會記得嘅。
5: 我屋企第一部電視機德魯風根，
6: 德魯風根
5: 當年啦，
7: 係咪啊？當時有好多德國牌子嘅根德啊，快意啊，好多好多唔同嘅德國西德嘅牌子咧，其實咧西嗰陣時候啊叫西德啦，係嘛？西德嘅電子工業係非常之犀利嘅。其實好似西門子，甚至大陸即係中國大陸嘅即係你知佢嘅電器，或者甚至香港嘅火車嗰啲電器都係西門子嘅好多嚇。咁一路進展到現在啦嚇，咁我想即係咁講講咧，即係話其實即係你講關於德國，其實而家德國嘅政治環境都係受到政治嘅影響嘅好多。你哋應該有冇聽過而家佢哋德國而家有個 party 嘅 AFD party 咧？
5: 有聽過。
7: 係嚇，嗰、那個咧其實希望佢可以即係響下一次大選，我唔知幾時係德國大選啦。如果假若 ASD 上到台的話呢，我相信呢會對德會有些很重大的影響，在政治層面，因為他其中一個很主要的人物呢，那個 Alice Weldon， 我忘記了他的 last
5: name， 那位女士嗎？
7: 那個女士，她是曾經在過去在中國做過不知四年工的，她是在好像是中國銀行，因為這個會影響到德國的資本的轉移呢，可能會他會比較了解就應該怎樣靠近中國大陸。因為為什麼呢？好像鐘Sir剛才說，現在根本一向缺乏的德國呢，因為我跟很多德國人做工作，即是以前有拉冷，我知道即他們那些 behavior 咧就係好固執嘅，咁佢哋咧一向咧都係響嗰個電腦啊。如果你睇睇德國唔得嘅，咁係加佢當然係美國啦，係嘛？咁所以咧，佢搞到佢而家響 software development 咧都係好落後嘅，其實即係未係好先進。
5: OK，
7: 咁會影響佢所有嘅發展嘅啦。
5: OK，
7: 咁 啊，咁或者希望你哋或者讲讲关于或者德国而家可能会希望我唔知几时会大选啦，可能会影响，可能会希望我唔知几时会大选啦，可能会影响。

0: 即係最中意分析嘅人。
1: 多謝多謝。
0: 我想你評論下我一陣間我講嘅意見，睇下啱唔啱啊？
1: 嗯，
0: 我認為咧，西方國家有今日咧，第一有三樣嘢，就係、是、懶惰；第二咧就係、是、去工業化；第三咧就係佢哋嘅合法貪污制度。呢樣嘢咧就令到西方國家而家咧全部啲經濟咧錯曬。而正話 Harold 兄咧講咧，佢你講得冇錯啊！正話嗰位觀眾咧，嗰位聽眾咧，亦都又補充咗點解佢哋嘅汽車品牌咧全部死曬。其實一個品牌咧係唔會死嘅，就算你如果佢自己唔係本身個品牌有問題咧，佢個就算係中國有好多比亞迪任何嘢出嚟啊，小米嗰啲出嚟咧，佢都唔會死嘅。你睇下，我相信你全世界冇人夠中國出產得過衫同埋手袋多啦啩？你見唔見到 LV 死咗？你見唔見啊？飛得雞毛死咗？點解？正話阿 Harold 兄同埋正話嗰個聽眾講就啱啦。你睇下佢啲寶馬同埋嗰啲 Benz 係嘛？哇！佢咁貴嘅，有咁名貴嘅品牌，佢唔係包唔爛喎，佢係包爛喎。你睇下，你每一次買寶馬同埋 Benz 係嘛，整到你怕嘅。你寧願去平平地買部啊日本車啊，或者買部，當然啦，買到比亞迪就仲更加好啦，係嘛？但係而家冇啊嘛，我哋寧願買嘅日本車或者係美國車啊，平平地都好過佢，起碼唔爛，唔使拋流啊，係嘛？所以根本佢自己佢工業上咧，正話嗰個講冇講錯，仲有個聽眾啊，佢電腦同埋佢個 electronic 係好大問題，全部嗰啲車係咪過幾年咧就一日整到黑，整到你怕。今個月整完，下個月整，所以全部啲人就放棄佢啲所謂品牌嘅。但係阿 Ming Sir， 我希望你有揾一次咧講啊市選啊 ，OK 啊，我係咁多意見啦，所以我話佢嘅工業係搞到咁差咧，就因為佢自己啲問題啦。Thank you，OK，
1: 多謝歐陽先生。市選我一定會講。啊，而家先休息時間，聽客戶信息，翻嚟再同大家
2: 討論。买餸最好去88超市，本期特价货品有
3: 温哥华店游水本地蟹$19.8一磅，丹洞鸡中翼$19.8两公斤，新鲜无骨牛展$9.8一磅，海特芒果$5.9三个，特大白肉肚$2.2一磅，大肉姜$1.6一磅，急冻巴沙鱼柳$2.2一磅，急冻带子肉$4.8一包，龙心虾条$4.98一包，莲花牌有灰咸蛋$3.28六只，
2: 49街88小厨设有东南亚熟食，仲有黄色特价牌超平商品。88超市喺温哥华域多利街及49街夹 Elian 街。
3: 哇，你间屋换咗双层玻璃门窗，清静咗又悭电，真系物有所值。揾边间做噶？
4: 家福扫过门窗咯。
3: 家福字号佬，专业扫过门窗、纱窗同太阳房，经验丰富兼价钱公道，系华人市场质量检测最高标准，质量都有保证。
4: 佢自设厂房，可按客人要求设计订做。你想换嗰啲窗，整靓间屋，同加一间太阳房，增加活动空间，打7788298902，揾家福扫过门窗做个免费估价啦，7788298902。
5: 林 Sir， 今年买乜嘢月饼送礼啊？
6: 唔会谂其他噶啦，一定系加拿大美心双黄百年溶月，佢啲莲蓉真系靓好多噶。最重要就系加拿大制造。
5: 仲有我知道佢哋今年仲有款至尊流心奶黄月，系好正噶噃，仲系100%加拿大本地新鲜制造添。
6: 我都听过下，有几个朋友食过都话好好食，好正。所以今年我会加买两盒加拿大美心流心奶黄月送礼。
3: 肯定一试就爱上嘅月饼，
7: 加拿大美心至尊流心奶黄月。
8: 上次周末自驾游，你已经享受过唔需要中途走去排队入油嘅快感，而今日翻嚟日常生活，换成纯电动模式，一样游刃有余。丰田 Prius Plug-in Hybrid 双重动力系统，成就卓越效能，时刻丰田。合资格嘅客户可获高达$5,000租赁津贴，仲有高达$2,500联邦政府回扣，适用于指定2026 Prius Plug-in Hybrid 型号。浏览 shoptoyota.ca 或前往本地丰田代理商。
9: 回声论坛
4: 系由送礼最够派头本地制造嘅加拿大美心双黄百年溶月赞助播出。
7: 节目主持陈敏明。
1: 欢迎大家翻嚟《汇星论坛》嘅节目。今日嘅嘉宾咧就系钟孝阳 Harold 大哥。喂 ，Harold 啊，头先阿欧阳先生同阿陈生俾咗好宝贵意见，
10: 我
1: 觉得有咩回应啊？
10: 嗱，我就唔敢话抢咗你呢几个问题先啦。我
1: 有咁，你可以答噶嘛？
10: 嗱，我又咁睇啊，其实

0: 即係其實個地球村呢個概念咧係好嘅，係、嗯、其實分工啊嘛。其實以前個概念都係㗎，嗱，因為利用呢個中國嘅個勞動市場，係、
1: 嗯、
0: 咪？而家個龐大嗰個消費市場，咁、
1: 嗯、
0: 你咪去做佢個 part 咯。咁然後你德國，其實德國係好先進嘅咩？做設計、
1: 嗯、
0: ，OK， 做諗去做點樣去 implement 嗰啲嘢係嘛？咁、嗯、但係因為可能佢嗰個生產力或者個生產鏈係冇中國咁強大，咁咪做唔到嗰樣嘢咯，係、
1: 嗯、
0: 嘛？咁另外美國就係一個好大嘅消費市場。系嘛？如果大家合作咧，其實相安無事嘅。但係只不過而家咧就係搞到亂曬龍，就話 OK， 成日都要揾假想敵，因為自己其實好某程度上就係自己無能，自己無能咧就要揾一個就揾一個希望揾一個敵人咧，等啲人所有嘅視線去曬嗰度。舉個例，其實你翻翻嚟係你翻翻嚟睇啊，嗱，譬如以前德國係有呢一個能力去設計到咁好嘅嘢，點解而家會好似頭先個聽眾話，喂，以前買嗰啲車咧？嗰啲牌子嘅車咧，哇，好好，頭先都講啦，八九十年代嗰陣時係最好嘅年代，到而家都仲係行緊嗰啲車，到而家嗰啲咧就唔得嘅，成日都壞啊或者咩，唔係佢技術唔好啊，而係佢係冇再去花嗰個時間或者去花個精力咧，去令到嗰件嘢，同埋咧而家你有冇發覺啦？好多嘢咧都係有壽命嘅 ，OK，、嗯、以前啲嘢咧就係、是。希望咧做到咧係永遠都唔爛嘅。
1: 嗯
0: ，OK， 嗱，舉個例，以前嗰啲我又唔係好想講牌子啦，但大家知嗰、那個咩咩咩 band 嗰咩屎嗰個啦，即係你諗下，佢嗰陣時嗰、那個嗰、那個胎盤啊，係零舍大嘅，架車有風油胎喎，其實個胎盤唔使咁大喎，但係佢諗到就話，如果有一日個風油胎唔得嘅時候，咁點咧？咁如果胎太細咧，佢扭唔喐，
1: 嗯，
0: 係嘛？即係佢會諗到咁樣樣啊。又頭先你用翻你嗰個講法就是，美國人想去買嗰套設備去同佢做呢個防震嘅測試，
1: 嗯，
0: 那個基數都唔同。佢做一點二嗰個 torrence， 佢而家做二點零啦，即係佢做兩倍，甚至乎佢哋會將啲車去行過百萬公里，唔同嘅天氣、唔同嘅温度去測試，係嘛？咁另外就好多呢啲嘅細節嘅，佢嗰陣時係諗到，而家諗唔到咩？唔係，只不過係撞壞咗，因為咧而家好多係商家佬話事，佢哋話 OK， 喂，唔係喎，喺德國做生產成本高喎，咁我哋都要做啲高啲嘅產出得啦，我哋做設計做成，然後咧將嗰個生產咧搬去啲平啲嘅地方去做。咁但係好啦，你哋個監管問題啦。咁因為你喺外面生產同喺裏面生產，大家要求唔同，大家處理辦法唔同，咁、就令到有好多嘢唔同咗咯。
2: 啊，係啊，就即係阿頭先歐陽先生講啊嘛，佢話德國去工業化，呢個事實嚟嘅。
0: 係啊，
2: 即係喺八九十年代啊，當中國仲未起飛嘅時候咧，咁啊，德國憑著佢強大個製造力、工業能力同埋佢嘅先進嘅技術，所以能夠做到好叻嘅產品出嚟。但係唔知乜嘢原因喺大概千禧年前後啦，佢覺得我點解要做啲咁污糟邋遢？佢工業佢覺得污糟邋遢啊嘛，咁事實係嘅，即係環保當然啦，你愛你嘅家園，唔想污染，啱嘅。但係我哋人類嘅發展咧，自從工業化之後咧，
0: 你冇辦法走唔
2: 走唔甩嘅係咁噶嘛，你只要盡量啫嘛。但係我覺得咧，整個歐洲就過咗火位，嗰啲環保條例咧就嚴到你死，我哋加拿大都係㗎。OK， 我唔係話佢錯啊，而係我哋揾個平衡點啊。咁就以德國嚟講，既然係咁，我咪。出嚟咯，
0: 系
2: 去工業化啦。咁啊，咩地方可以做到咧？咁啊，最初就即係東南亞啦，跟住唔係日本啦、台灣、中南亞啦，跟住去中國大陸啦。嗰度平啲喎，污染啊，污染佢哋咯。咁佢唔明白地球村，如果中國被污染啊，嗰啲
0: 一樣
2: 冇埋咗，唔會喺中國嗰度飄全世界噶嘛。即係佢哋睇唔到呢啲嘢，就係自私咯。係啊，張玉頭張先生貪污啊，我唔認為德國嘅貪污好嚴重。
0: 系，
2: 當然全世界都有噶啦，咁啊，中國都有貪污啦，但係以
0: 我哋呢度都唔少啊，都有啦。
2: 喺德國柏林啊，有一個叫透明國際嘅機構㗎，即係三十年前成立嘅，專門研究全球咁多個國家嗰啲貪腐指數。咁咧，亞洲嚟講咧，新加坡係前三名嘅，好清廉嘅。咁咧，但係譬如話，即係中國大陸啊，都係七啊幾啫，都唔算中間啦，係咪？182個國家嚟講，地區嚟講。中國排喺中間啦，中上啦咁。德國都好前嘅喎，好過美國嘅喎。即係大家知道，美國特朗普翻嚟之後，你睇到明目張膽嘅呢啲，你當然佢唔計佢係貪污，但係你話你問大部分美國人嚟講，呢啲咪貪污啊？咪啲貪污嚟㗎嘛？
0: 佢當我哋傻啊嘛！
2: 我覺得貪污喺德國嚟講未算嚴重，咁但係你話懶惰啦，咁懶惰一個發達國家啊，即係人即係享樂咗慣咗嘅時候咧，就自然會覺得我做少啲㗎嘛。其實唔係淨係德國嘅。亦都唔係歐洲嘅，唔係美國嘅，而係過去兩三千幾年人類歷史都係咁嘅。因為滿洲人當年入關啊，八旗兵幾英勇啊，一個打十個，你漢人唔夠佢打嘅。係，咁啊入關二百幾年啦，咁啊整條咁啊滿人嘅條例，你就唔使做嘢噶啦，國家養你一世嘅，由出世到拜拜，國家養曬你。 咁啲滿洲人咧就唔再騎馬射箭啦，拎住個鳥籠啊，拎住日日去飲茶。咁啊，嗰個士氣啊，嗰個戰鬥力咪冇咗咯。所以到清朝中葉求其，佢打仗已經唔得，要靠咩啊？要靠陸營啦。到後來要靠即係淮軍、湘軍啊，打太平洋嗰個時候，咁到後期即係滿洲人已經唔打到仗，個情形一樣嘅啫嘛。德國譬如喺二次大戰嘅時候咧，點乜嗱？德國工藝啊，我講即係歐洲工業革命之後咧，你睇翻喺邊度咧？佢一個德國嘅軍事技術啊，你諗下我哋現在嘅火箭啊、導彈啊，邊個發明噶？德國啊嘛 ，V 火箭啊嘛，大佬嗰陣時美國唔識噶，蘇聯都唔識噶，美國就係後期捉鬼曬V 火箭嗰啲，當然有啲係投降嘅，就連埋 V 火箭啲模型搬曬翻去成立咗個 NASA 啊。冯德莱恩，又系叫即个姓啊，嗰个德国科学家系党卫军嚟噶，党卫军就照计要判刑噶嘛，佢唔使，因为美国要佢嘅技术。咁啊，仲有咧，就是、二次大战就德国嘅坦克，我认为全世界即系我细个中意砌模型啊嘛，全世界最靓嘅坦克，到而家我都系德国嘅坦克。
0: 不过好重，
2: 好重好重啊！一坏咗咧，俾苏联红军打一条链咧，你就死噶啦，你完
0: 又大石，
2: 又大石。即好睇就唔好用，OK？ 咁你觉得喷射机啊，边个发明啊？喂，德国二次大战即
0: 系有啦，后期已经开始喷射啦。
2: 我唔讲 ME 二六二啊，嗰个嚟战啊喷射战斗机。
0: 系
2: 喂，盟军其实螺旋桨啊嘛，我哋 P 马一 Mustang 嗰啲野马战机啦，哇，跟住个嘣，即系佢飞过你头啦。
0: 系
2: 前面四支机关炮，咁即系呢啲咁嘅军事技术咧，佢喺二战之后咧，咁当然啦，唔发展军备啦，亦应用喺民间技术。所以点解即系两个 B 字头呢啲车咁靓，有原因。咁啊，當時咧，德國人好勤力嘅，即係起碼喺100年前啦，咪好勤力。到二戰之後啦，即係國家打落爛曬啦，咁要經濟復甦，當然美國嘅馬歇爾計劃都幫佢哋啦。咁於是乎佢就慢慢啲工人咧好勤力做，所以德國嗰個經濟復甦咁快。咁又係咁啦，當你生活好啦，收入好啦，今個夏天去邊度 holiday 啊？我係
0: 放暑假，
2: 兩個禮拜假唔夠喎，老細四個禮拜假啦，咁就出現呢啲情形噶。咁咪輪到啲窮嗰啲國家搏命咯，就好似東南亞啦，係嘛？香港嗰陣時穿膠花咁啊，點穿啊？咁啊到中國大陸啦，哇996啊，咁人哋咪上嚟咯。所以我睇到呢個咧，好似周期性嘅嘢，亦都好難講係邊個啱邊個錯。而家德國咧就咁叫喂，我哋要考慮啊，唔好35個鐘頭個禮拜啦，做多啲啦咁。我估做多個鐘頭都會反艇，
0: 肯定啦，一定唔會滯啦，
2: 係啊。我哋仲有時間聽聽阿歐陽小姐嘅電話。歐陽小姐早晨
1: ，Ming Sir 早晨 ，Harold 早晨，
2: 早晨。
1: 頭先有聽眾咧，就提聽眾提到咧，關於即係點解西方社會個工業係會有困境，就係 corruption 同埋懶惰嚇。咁 corruption 啊 ，Ming Sir 都解釋咗啦，譬如嗰個corruption perception 個 index， 德國咧係前十名嘅，即係唔係 corruption 係清廉。
2: 清廉。
1: 咁至於話關於 laziness 咧，即係個人懶唔懶，我就會用另外一個形容詞，就係、是、休閒。西方社會咧係嘅人工作咧係過分休閒，事實上係同亞洲係好唔相同嘅。呢、這個亦都係其中一個原因係引致個工業個困境。但係除咗休閒之外咧，其實地啦、能源啦、西方社會好中要講呢個綠色嘅能源啦，呢、這個都係即係可以講話係 decrease 咗佢嗰個競爭力嘅。咁頭先你大家都有提到能源，咁德國嘅能源，我記得阿 Ming Sir 都有話過，德國嗰陣時候嘅即係總理就走嚟我哋加拿大乞求我哋攞能源啊嘛，因為 Ukraine war， 咁我哋冇採佢啊嘛。咁即係其實能源咧，我相信instead of 靠俄羅斯咧，其實個戰爭係對佢有影響嘅。咁佢可能係更加要保護烏克蘭咯。咁至於 bureaucracy 咧，喺即係德國嚟講，我自己2023年去過德國，又揸車由呢、這個Berlin 揸到落去 Frankfurt 嘅。咁我自己沿途見到有好多嘅 wind turbines， 因為德國咧係有好。嗰、那個能源嗰個來源，其中有一個好大嘅 percentage， 四分之一咧係嚟自呢個風力嘅。咁全世界當然最大風力嘅能源需要國就係中國啦。咁但係德國係排第三嘅，佢係有你揸車沿路啊 Harold 會知啦，你喺德國揸車可以揸到200km 噶嘛。咁係非常之，即係佢成個好廣闊嘅，所以佢可以去 supply 呢一方面嘅能源。但而且德國人係相當之 strict 嘅，即係話咧就係我。九點鐘開會，我就係九點鐘開會。這個是不是一個阻礙，抑或是一個 heritage 呢？我各自去理解啦。其實我自己覺得每一個 market 呢都是有 high end、low end 的。 咁頭先阿 Harold 講咗好多關於德國嘅車啦，咁我諗阿 Harold 應該知道德國嘅最大出嘅最大嘅即係佔個 market 最大 share 嘅嗰個車廠係邊一間？你知㗎係咪？
0: 嗯，知梗係知啦。繼續啊！你繼續啊！
1: 係嗰、那個咧，我自己因為你啱講德國，咁我就 check 咗原來咧德國嗰個因為我唔係好識讀，所以 Harold 可以糾正我。佢咧就叫做 shoulder elbow， 佢咧就係、死啦！我突然間唔記得咗，係 Sack 好似係嘅原廠，佢係佔德國最大嘅 EV 嘅 market share。咁或者 Harold 都可以講講 Germany EV 嗰個 market share 係幾多？但我知道德國咧，比亞迪咧就有2025年咧就有23000架嘅電動車係入咗德國嘅。我純粹講德國啊嚇。咁就其實佢嗰個 market share 中國佔嘅係幾多咧？大家可以即係從嗰個數字，即係 EV， 我知道嗰個 shoulder 咧就有 1 million 嘅。咁嗰個 share 係就係、是、反映咗何為 high end， 何為 low end。咁同一樣咧，就係、是、如果我哋去我哋去或者去 Surrey 又好，或者係又或者我哋去西灣又好，你就會睇到嗰、那個。Benz 是不是真的完全呢是没有 market 呢？自己可以去现实去看一看的。同埋呢就是 Benz 是上两年就离开了、应该是去年啊、年头好像是离开了，定是2024年底就是离开了中国了。因为他其实他自己。
2: 欧阳小姐不好意思啊，我哋到广告时间，你有兴趣你应该再打返转头啊，唔该你啊。OK， 拜拜。
3: 回声论坛是由送礼最高层次的月饼加拿大美心至尊流心奶黄鱼赞助播出。
4: 老板，中秋节想着买什么月饼送礼啊？
5: 不用问，一定要加拿大做的。
4: 啊，为什么呢？
5: 为什么啊？这里要求特别严格，有信心很多，尤其是本地新鲜出炉，好吃很多的，新鲜分别很大的。
4: 只不过莲蓉靓都很重要，同时我又喜欢吃奶黄月饼。
5: 好简单，你去美心饼店买加拿大美心双黄白莲蓉丸或者至尊流心奶黄丸包 OK 的啦，
3: 送礼最高层次，
5: 加拿大美心月饼。
6: This is CHMB AM 1320 Vancouver。
7: 不偏不倚，求真求准，华侨之声新闻报道。
8: 各位，现在是由张逸良报道新闻。总理卡尼星期六早上表示，在加拿大推出一个糟糕的贸易协议之后，加拿大将由下个月开始对美国征收报复性关税。卡尼在国会山庄对记者说，加拿大和美国之间正出现分歧，双方从合作伙伴变成竞争对手。卡尼指加拿大将对华盛顿新关税采取对等措施，这些关税将会针对钢铁、乳制品、家电、农业设备、纸张及造纸和电子产品设备。他表示，有关这些报复措施和受影响行业的支持措施，更多其他细节会在未来几日内公布。反制关税会在9月8日生效，即是劳动节假期之后第二日。他说，加国信奉自由贸易，在很多方面都和世界各国拥有理念相同的合作伙伴，而美国人就想限制本国这一点，这个是不可接受。另外，他表示，对方并试图限制加拿大对语言文化的保护。卡尼说，政府将在未来几日内公布加拿大应对关税措施和支持加拿大工人其他企业的措施。他又指加拿大将予以反击，并在能力所及范围内提供关税保护，政府将竭尽所能支持这些企业。卡尼被问及美国贸易代表格里尔声称加国新的要求和对其他承诺的退让破坏了谈判的稳定性，是否加拿大提出新的要求扰乱贸易谈判，卡尼就说，本国并没有提出新的要求，只是要澄清美方提出的提议，但对方的答复就令到本国失望。当被问及卡尼是否会在贸易战中利用加拿大的关键矿产及能源，卡尼回答就相当谨慎，说本国还有其他选择。在能源方面，卡尼举例说，有一条允许加拿大向亚洲出口液化天然气的管道，价值远不止于与美国的贸易压值，并将降低加拿大对美国的依赖。卡尼被问及是否本国会开打贸易战，卡尼回应指因为本国受到攻击。他解释说，在谈判的最后阶段，美国试图限制加拿大与其他国家达成贸易协议的主权能力。第23届列治文海洋节会在今个周末8月22至23号在 Stevenson 的历史遗址 Britannia 船厂举行。该场为期两日的活动将会展览船只，有活动摊位、音乐表演等，适合一家大小到来。列治文市长马宝定说，该活动是庆祝他们城市的海滨社区。 于码头上参观者可以参观拥有104年历史的 SS Master 拖船和其他有历史意义的船只，了解船厂历史，参观重新开放的造船厂、斯文渔村上故居和花园。该个活动两日是由上午11点至下午6点举行。中国广西西南部多地受到热带气旋的紫檀影响，出现强降雨天气。凤翔市部分乡镇是水浸。港台记者张子欣报道。
9: 广西西南部多地受热带气旋紫檀影响，出现强降雨天气。凤翔市部分乡村水浸。央视报道，凤翔市普门村昨晚起水浸，进出村的主要通道被积水淹浸。今日上午雨势较大时，最深处水位超过4米，其后随降雨减弱降至大约2米，但进出村的道路仍然被积水覆盖，交通中断。村民进出及物资转运主要依靠消防救援人员的皮划艇。水利部和气象局联合发布红色山洪灾害气象预警，预计今晚8点起的24小时，广西西南部局部地区发生山洪灾害可能性很大，其他地区亦可能因短时间强降雨引发山洪灾害，呼吁各地做好实时监测、防汛预警和转移避险等防范工作。中央气象台继续发布台风蓝色预警，预计紫檀的中心今日下午至明晚在北部湾海面回旋打转，强度逐渐增强，最强可达强烈热带风暴级别，后日日间起逐渐减弱，靠近广东雷州半岛西侧至广西南部沿海、海南、广东西部、广西南部等地风雨可能较大。国家防总应急管理部组织气象局、水利部、自然资源部以及海南、广西、广东等重点省份联合会商，维持针对海南、广西、广东的防汛防台风四级响应，强调各部门要树牢底线思维、极限思维，全力做好防汛防台风各项工作。香港电台记者张子欣报道。
8: 跟着 BC 渡轮方面消息，首先温哥华的土瓦神去到 Victoria Swordsbay 的航线方面，下一班船是中午12点钟的，大约有九成满，其余今日余下的时间大部分都是比较紧张的，直至到下午3点前平均都是九成满，3点钟打后就平均是七成满左右，直至到今晚的尾班船为止。相反方向，由 Swordsbay 回来土瓦神航线，下一班船是中午12点钟的，大约是有七成半满，其余航班直至到3点前都是大约是八成至到八成半满噶，三点好少少有七成满，之后四点打后咧，一路嘅航班至到今晚九点为止咧，平均系有八成满，至到有啲系差唔多去到九成半满噶。可输俾佢咧就航线方面啦，下班船咧系喺11:10，大约系有八成半满，再下班等到12:10，大约有一半满，其余航班位置相对比较松动。相反方向，由靓就翻嚟可输俾码头，下班船系中午12:15，大约系有三成半满。再下一班就是1:15有八成满，其余航班位置相对比较正常。天气方面消息，今日主要是天晴间中有云可能有雨，落雨机会 40%， 最高气温摄氏20度，落雨机会是少于1毫米，今晚主要是多云有雨，最低气温摄氏16度，落雨机会 70%， 雨量会有1至3毫米。明日星期日主要是多云有雨，最高气温摄氏20度，最低气温摄氏15度，落雨机会 40%， 雨量会大约1毫米。下个星期一主要是天晴，最高气温摄氏22度，最低温摄氏17度，落雨机会 10%。 CHMB AM320 华侨之声新闻报联播，多谢大家收听。
10: 有三分之一的加拿大人睡眠不足，就等 The Break 帮你睡得更好，而且更悭钱。 City Crown Jewel Resort 床褥六折，床罩组合49元起，枕头买一个，第二个只系10元。另外，睡房家私、梳化床及打造完美睡眠空间所需嘅一切都有优惠。欢迎嚟临低六平原 The Break 各分店，包括位于列治文 Central at Garden City 嘅 The Break， 优惠受条款限制。The Break 让你悭更多。枫林酒家两周年致庆双重优惠，凡午市睡前惠顾60元送赠券一张，主厨百变鸡半只或同价值小菜一款，头秋蟹炒河26.8，百变 BC 蟹每只28.8，
11: 晚市推介白花鸡、古法八宝鸭，并有四至六人套餐供应。枫林地址：列治文柏丽广场二楼，电话7782979998。
12: 美心集团诚意推介
13: 加拿大美心月饼之极品莲蓉首选，就是顶级商王百莲蓉月，大家记住要买啊！
14: 于今天一切与你一起同尝过美心
13: 顶级双簧百年荣誉
14: 真心挚爱
15: 加拿大美心月饼
16: 加拿大美心顶级双簧百年荣誉
17: 是最靓的月饼
18: 人生最后一个 farewell party 梗是要自己话事啦一个完美的告别派对在亲友心里面永垂不朽细节由专业人士妥善安排配合个人及家庭不同需要今日就约海景科士兰纪念园的资深顾问 Anna 温慧敏打造一个你专属的人生告别派对电话604-338-2633尽早铺排人生 farewell party 日后生活轻松自在惬意
19: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超伦
20: 我是黄锦清
19: 讲个好消息给大家听由华星假期举办10月9号出发的丝绸之路14日经典豪华游报名参加听众非常踊跃必须要再加开多一车
20: 所以仲有少量名额可以给大家马上报名参加丝绸之路以观光旅游为主不会浪费时间购物华语领队一价全包
19: 想在10月9号同我们一起去丝绸之路就快点打电话604-821-1688
20: 604-821-1688 华星假期报名
21: 回声论坛节目主持陈敏明
2: 欢迎大家回来回声论坛的节目今天你的嘉宾是中孝阳大哥 Harold Harold你對歐陽小姐的意見有什麼回應
0: 不是、意見的不是回應不過有些資料要補充
2: okay, okay.、
0: 首先呢、歐洲這個最大的、這個汽車生產集團呢、應該是大眾汽車、剛才我估下歐陽小姐剛才講過兩個品牌一個叫 Skoda 一個叫 Cupra 這兩個呢都是屬於大眾的、okay? 他們特別是 Cupra 主要是生產這個電車你要比較如果你要比較中國市場和德國市場的汽車市場呢其實就好像就 很難去作出一個很直接的比較因為那個份量不同、你想想中國一年賣了2000多萬車、德國才賣200多萬車簡單來說是1/9的、德國好了我對比這個新舊能源汽車的比例是不是、中國來說呢每兩架車銷售每兩架新車銷售有超過1架咧係新能源，即係1.幾架係能源，新能源汽車。咁新能源汽車包括係純電或者係油電混合啦。咁德國咧其實都好好噶啦，德國咧係大概1/3，即係買3架咧有1架咧唔到1架係呢個新能源汽車咯。咁應該點樣講咧？就係話其實而家德國都追緊上嚟，但嗱仲有講頭先佢仲問一個問題就係究竟有幾多中國汽車？是入去是在这个所谓的3架里面有1架是什么呢其实就要很少的、中国汽车大概占大概 8%。另外呢你要不要忘记得、Tesla 呢都在这个德国呢有个超级工厂有个 Giga Factory。但是呢它现在其实都还没是、完全是 full capacity 的。因为、按照 Tesla 它的个厂的、规模呢它可以每年生大概38万辆车。但是他现在去年呢都是做了20万的。咁而有幾多架喺留喺德國賣呢因為其實佢出口好多嘅，四圍去嘅，包括有試過嚟呢度都有嘅。咁佢留喺德國咧，5-20000架喺舊年。咁所以你講緊頭先講緊咧，大概有新能源汽車喺德國啦個市場咧，2025年咧大概賣180多萬車，80多萬車裏邊咧純電嘅大概50萬松啲，然後咧油電話30多萬。咁即係話其實你睇到 Tesla 本身。佢就算喺嗰度有工廠，係而喺留喺德國賣嘅咧，都係好少部分。而大概之8%嗰個80多萬車咧，係中國嚟。其他邊度嚟啊？有本身 VW 自己生產嘅啦，有自己德國自己生產啦，甚至乎有其他個韓國入嚟啦，或者其他國家咯。
2: OK， 係啊。OK， 唔該曬。啊，對咗啊，頭先歐陽小姐提到咧德國個能源問題，其實德國一喺自從冷戰結束咗之後咧。佢係好大部分係依賴俄羅斯嘅即係能源嘅，包括石油同天然氣。所以咧，北溪一號起好咗，咁啊當然供應到好多天然氣俾德國啦，同埋歐洲市場啦。咁仲有咧就係喺克里米亞俾俄羅斯侵佔咗之後咧，即係2014之後咧，當年嘅德國總理默克爾咧都同俄羅斯傾北溪二號喎。你諗下，佢係嗰個國喺歐洲政治環境咁惡劣嘅時候。默克爾都諗住我要加大對俄羅斯天然氣嘅依賴，咁啊好不幸啦，即係8年之後，咁啊呢條油管應該2021年年尾就通噶啦。咁但係我記得當時有啲記者問阿拜登啊，咁你點睇啊？咁啊嗰陣時俄烏戰爭未爆發，阿拜登話呢條天然氣管唔會存在噶啦， 啲記者問點解啊 ？You will see
0: 水晶球，
2: 你睇下啦。咁啊，又冇又唔用，都冇一年之後啊，乜九個月之後，又如果就炸咗啦。OK， 炸咗，咁德國慘啦，冇咗條天然氣管。咁仲有呢個最大嘅問題咩咧？德國咧，因為即係民主選舉啊嘛，咁啊綠黨好大勢力嘅。咁你講環保，吸引好多人噶啦，係嘛？我哋要更加清新嘅空氣啊，清新綠水啊咁。咁於是乎，德國以前好多核電廠噶。即係自從福島嘅日本福島核意外2011年嗰次之後咧，咁啊德國驚啊，佢就 ban 曬呢啲核電廠。咁啊，法國同一時間，法國冇 ban 到喎，法國留翻核電廠喺度喎。所以當俄烏戰爭爆發之後，天然氣供給唔夠，德國就缺電啦。結果要同咩？同法國買電，用法國嘅核電廠。嗱呢，我覺得真係非常之政治短視嘅。嗱，你發展綠能係啱嘅，反而最多講風能啊咁樣。
0: 係，
2: 大陸而家係咁做係咪？
0: 係，
2: 呢個人類未來方向嚟㗎。係
0: 啊，
2: 但係你啲未成熟嘅時候，你要將另外一條最主要嘅電源供應嗰個核電廠斬咗佢。咁而家發生呢件事啦，即係永遠係咩梅菲定律嘅？你發生咗呢啲嘢咧，就搞到德國嘅首先對德國工業點解會衰退？其中嘅原因就係能源唔夠或者能源價格高企。咁呢個時候，如果你唔搞掂個能源問題咧，德國企業家或者你咩 B 字廠啦，咩化工廠啦，你唔會喺嗰度搞。所以巴師傅應該幾年前應該喺中國湛江，應該湛江投資咗100億歐元，開一間即係德國境外嘅最大嘅化工廠。嗱，你要點啊？因為第一，佢嗰度有廉價能源；第二，嗰度貼近市場，因為中國係全世界化工生產嘅最大國家嚟嘅。咁你睇到啦，就係呢啲咁嘅企業外移咧，直接導致到即係德國嘅工業困境。不過或者再講講啊，頭先即係提到啦，即係德國嘅問題，整歐洲問題好多啦。咁其中一個咧就係講中國衝擊 2.0。
0: 嗯，
2: 你點睇啊？
0: 嗱，就講衝擊 2.0 之前，我想回應翻頭先嗰個風電啊、風能嗰樣嘢。其實咧，大家都知道而家咧，中國其實嗰個風電總裝機個容量好犀利啊！你如果睇翻數字，2025年咧，佢去到640吉瓦，咁其實好犀利喎！你覺得哇，佢淨係單係2025年已經新增咗120.5吉瓦。咁但係咧，唔好睇呢個數字，因為你要睇翻嗰個人口比例啊嘛，啱嘛？同埋睇翻佢嗰個風電究竟佔嗰個發電量個比例。其實中國唔係好大嘅啫，中國原來同美國係一樣11%，11%，即係換句話講，佢有大概11%嘅電能 ，OK 係由風力嚟嘅。咁你睇翻歐洲，其實歐洲唔細喎，其實歐洲其實一早已經行風啦。歐洲整個歐洲嘅平均係大概16.9%。咁你都覺得咦唔係差好多啊，爭幾個 percent 啫。但如果你睇翻德國咧，德國係30%嘅，所以係其實德國係其實使用咗好大量嘅風能，30%嘅風能。我啱啱去完呢、這個冰島啊，我啱去完冰島之後咧，發現咗一樣嘢，冰島咩都好貴嘅真，但係
2: 一樣嘢電費平。
0: 咁我開頭咧諗，咦，係咪因為佢嗰個好多火山啊？你知嗰啲街曬嗰個噴煙啊，嗰啲蒸汽發電咧？哦，原來唔係喎，原來咧嗰個只係佔咗佢30%嘅發電嘅啫。佢當地人話啦嚇，咁我八卦成日問當地人，佢哋就話：喂，唔係啊，我哋其實嗰啲熱氣咧，主要咧就係for暖氣嘅啫，電咧係30%。咁我哋咁你啲電點咁平啊？佢哋係用水能發電，係啊，咁啊，佢哋想啊，哇，
2: 嗰啲
0: 嗰啲大嘅水壩喺邊啊？喂，我哋慣咗噶嘛，要起個咩嗰啲？邊度有得睇啊？我哋冇水壩嘅，我哋好多喺山窿啊，喺嗰啲瀑布啊搞掂。同埋咧，佢哋係離開嗰啲真係遠離人煙，遠離啲嗰啲旅遊客區嗰啲，所以睇唔到咁樣。
2: OK， 我哋休息一陣，聽教會信息，再翻嚟同大家討論。
1: 理髮師逢星期六下晝1點至2點。节目主持黎树坤、赵胜宇，热线电话604-267-1320。
17: 呢个星期的理发线，我哋请嚟理财精英 Angela Fox 同我哋倾下点样节省资产增值税。欢迎大家在节目时间内打电话嚟604-267-1320。
22: 理发线是由 Pacific True Steam 太平洋全自动蒸好洗抽油烟机赞助播出。
23: 精英理财智慧，
24: 出售物业或者股票基金都会带来财富增值。当你要变卖资产的时候，加拿大政府会计算赚取的 50% 作为你该年的收入，再根据你的税阶打税。如果你可以学识怎样合法节省资产增值税，就可以有更多资金灵活调动了。8月22号星期六下午1点，精英理财 Angela Fox 会在理发线直播节目中听你的电话，分享最精明的策略。直播热线604-267-1320，或立即打604-278-8087预约单对单规划。
22: 温哥华
3: 港口局将于8月29号星期六在 Canada Place 举办一年一度的 Port Day 港口同乐日，欢迎大家一起参与认识海事行业以及了解港口怎样协助加拿大货物运输。时间由早上11点至下午4点，欢迎一家大小免费入场，现场有精彩的娱乐表演、互动展览、航海工作示范、介绍海事行业的不同工作岗位，还有适合不同年龄人士的活动。详情请浏览 canadaplace.ca/portday。
4: 各位朋友你们好，眨眼又到中秋节了，真的有月饼吃呢？X 嗰个攞狗唔合时宜咧，不过食大班月饼庆祝中秋节一定要嘅。讲到食月饼，要求高啲好，一食要食靓嘅，食嚟食去都系大班月饼至好食，皮够薄，啲莲蓉靓到冇得顶，香滑，一啖咬落去，冇得弹啊！每逢中秋，叹下大班月饼，生活舒适够嘅啦。人生就系咁少。
5: 李志文置地广场嘅圣意食馆庆祝开业15周年，九点后打冷宵夜，惠顾三款美食，除咗送白粥一锅，仲加送椒盐虾一下，够晒抵食。
6: 多年嚟圣意食馆万事嘅美食，卤水、特价海鲜同明炉烧腊都经济同有水准。开星期三至星期日下午四点至凌晨12点，订座604-232-1328。
7: 回声论坛节目主持陈敏明，
2: 欢迎大家回来回声论坛节目。今天我们的嘉宾是中校杨大哥 Harold。 Harold， 我们再讲讲现在德国或者欧洲面临的困境，其中的因素我们提过了，就是中国的冲击嘛。
0: 是啊，
2: 是啊，即起码不要说30年前，起码你10年前都看不到这样的样。其中他们经常说就是中国冲击 2.0， 那究竟是什么家伙来的？
0: 其实所谓 1.0 2.0 其实很多时候都是讲究竟这个是、出产什么给他们，卖什么给他们。我们讲 1.0 通常都是讲2001年加入世贸后开始的、okay? 世贸前都会说，因为那时候大家都比较封闭一点、1.0 多数都是服装、家具、玩具、鞋、日用品这些为主。其实很惨的，那时候你要想想，我们卖这么多这些东西，要卖多少才换到一架空中巴士？即是你说欧洲嘛，不要说波音先即是你其实是很惨，即是其实我们真的血汗钱嚟換呢啲大件，
2: 血汗工廠嚟，真係
0: 真係血汗工廠嚟，好慘嘅啫。咁但係2.0啦，即係其實2.0已經係發生咗啦。好老實講，咁2.0係咩衝擊咧？電動車啦，好明顯啦，電池啦，因為電池係一個，亦都係中國係最嗰、那個即係最有權威嘅，應該咁講而家。咁另外就係太陽能板啦。講翻太陽能板喎，嗱你我又睇翻一個數字，就係話頭先咪講風能嘅，原來太陽能咧。我哋中國咧又係大概佔我哋嗰個電咧18%嘅啫，同風能一樣。但你睇翻德國，唔好講歐洲啦，歐洲咧其實如果 EU 27個國家加埋咧，平均大概13.2%。咁但係其實德國咧都20%嘅喎，即係換句話講咧，德國嘅風能同埋太陽能咧係佔咗一半嘅，係佢哋當地發電
2: 50%。
0: 咁你睇翻啦，呢、這個美國咧。美國咪成日鬧嘅，乜乜乜，但原來佢哋嗰個嗱頭先講風能咧，其實同中國嗰個發電量一樣啦，即係嗰個比例啊，10%，大家都係。然後太陽咧，佢稍微弱少少，佢9%。咁我睇翻加拿大咧，我哋得1%-2%啫。咁但不過我哋加拿大有好多時係用水嚟發電。
2: 水嚟發電
0: 咁所以頭先講太陽能板咧，亦都係屬於中國衝擊 2.0 其中一個好大，因為中國出呢個最多太陽能板，又平又靚啊嘛。咁另外就係話。造船啦，造船而家中國係你邊個夠膽？如果佢認第二，邊個夠膽認第一啦？你話啦，啱唔啱先？咁冇得打啦，呢、這個佢造船係好犀利。咁另外就係機械啦，所有機械，包括嗰啲咩吊船啊、吊籠啊嗰啲，全部嗰啲大重型機械都喺中國。無人機啦，嗱而家冇無人，而家你講好似而家打仗，你冇無人機根本就唔使打噶啦。好老實講係嘛？咁另外就係嗰啲高鐵設備啊，好犀利。你睇下你中國呢10年嗰個高鐵嗰個成功幾犀利。咁同埋呢個開始高鐵開始輸出啦，因為以前自己用啫，而家輸出，其實係一個好大嘅衝擊嚟嘅。咁另外就係話電信設備。咁啊，你知道華為咩5G唔夠人砌就即刻 ban 人哋啦，係咪先？咁而家已經中國已經發展到6G啦，都唔敢講啊，因為又費事俾你去 ban 佢係嘛。咁所以其實已經由我哋頭先 1.0 嘅低端嘅價值品咧，已經變咗係好高層。所以頭先我哋就講緊點解而家德國咁慘或者歐洲咁慘，就係、是、以前中國咧就係乖乖地，淨係幫我做嘢嘅啫。啱啱先就又要做啲平嘢俾我，跟住又要買我啲貴嘢。但係而家咧係我哋做咗佢嘅競爭對手。而且開始都不買佢嘢啦，所以就咁樣
2: 調轉咗個身份。
0: 調轉咗身份，
2: 咁呢個事實上係令到西方，美國同歐洲咧係大跌眼鏡嘅，因為佢哋心目當中，中國永遠係90年代或者啱入世貿嘅時候，學你話頭衝擊 1.0 啊， 冇所謂啦，衫褲鞋襪我從來都唔做啦。
0: 係啊，
2: 以前香港做嘅啫嘛，你遮膠、遮假髮啊，遮牛仔褲、啊。
0: 香港都係賣 quota 啫嘛。
2: 啊，賣 quota 唔緊要啦，係嘛？咁但係起碼你唔會影響到我個國計民生啊嘛。你啲廉價嘅呢啲咁嘅紡織品啊，呢啲衫褲鞋襪啊，減低我哋嘅通貨膨脹數字，好大幫助添啊。所以當時咧，即係西方國家咧，以美國為首啦，就係唔會著乎中國嗰啲生產力嘅強勁嘅。咁啊，但係到最近呢十年啦，2.0嚟嘅時候啦。就中國咧就向上發展，就食咗西方嘅主要嘅產業，主要
0: 是
2: 汽車。
0: 係
2: 就頭先提過，
0: 係啊係啊，
2: 因為汽車工業啊，即係以德國嚟講，我以我所知嘅應該德國十大企業啊，工業啊，四間係汽車公司嚟噶。咁你諗下啦，汽車唔係淨係做汽車嘅喎，佢連帶附帶出你所有
0: 嗰啲神武山嚟
2: 嘅，所有嘅嘢喎，佢嗰啲零部件咧，一成千上萬嘅。咁嗰啲另外嗰啲附加工嗰啲工廠咧，即係唔係淨係譬如你話 B 字頭啲廠啊，佢唔係自己做曬啲嘢噶嘛，佢裏面好多零部件啊，外判俾出邊做噶嘛。咁德國嗰個工業體系咧，即係百幾年嚟都係咁噶啦。佢唔係需要好多大學生嘅啫，佢係點咧？學師係啊，你讀完即係 high school 啊，要你去啲技術學校，咁喺度咧有啲公司會請你做學徒，你跟師傅學嘢。咁啊，一手一腳打出嚟，所以我點解會咩啊？德國唔係德German technology 啊嘛，成日係嘛，德國工藝啊嘛。咁如果你呢啲一代傳一代嘅冇問題嘅，但係而家最大問題咧，照我所知，好似舊年咧，德國有十幾萬間呢啲中小企業啊執咗，
0: 係
2: 因為冇生意，
0: 係啊
2: 減產，
0: 係。
2: 咁你諗下啦，你減產呢啲學師仔就冇地方學過嘢噶咯，啲老師傅退休，佢啲工藝啊要失傳噶咯，即係同當年羅馬帝國滅亡咗一樣喎。羅馬帝國喺1000多2000年前，嗰啲工藝好先進㗎。咁羅馬帝國滅亡咗之後，變咗我哋叫黑暗時代啊嘛。
0: 係啊，
2: 嗰啲冚唪落後曬，成個歐洲要同阿拉伯世界買嘢去學嘢。咁而家你德國如果真係幾年之後能源平翻，呢啲工廠翻唔到嚟喎。
0: 其實個世界變咗嘅，阿明 Sir 嘅世界變咗，因為好頭先我哋講啦，傳統嘅汽車工藝，傳統即係講汽油汽車啊，唔好講咩啦，淨係講個發動機，嗰度講緊百幾二百件零件嘅，啱啱先細多粒螺絲都係零件嚟噶嘛，啱嘛？咁但係問題就話好啦，而家做電動車根本就冇咁多零件，所以其實嗰個產業鏈係細，本身係萎縮咗嘅。如果再繼續咁樣行緊，就話我哋全部都係改為呢個純電啦。
2: 嗱，
0: 如果講你話運動咧，都仲好啲，因為你都仲有發動機，但係個發動機相對嚟講係冇
2: 咁複雜，
0: 冇咁複雜，因為佢主要係愛嚟發電嘅啫嘛。系咪咁？所以咧，其實成個產業鏈咧，其實喺度更改緊嘅。所以你話而家德國，如果首先嗱，頭先我哋講咗啦，三分一係新能源汽車啦。咁呢個勢頭係去緊噶嘛，即係唔會話改變，唔會話變翻少噶嘛，只要可能變到一半，甚至乎超過一半，好似中國咁，而家買兩架有1.幾架已經係新能源汽車。咁所以本身個產業鏈係縮萎縮嘅。咁剩翻落嚟咧，其實係啲低工業嘅低技術，應該低技術嘅。產品留喺度咩意思呢？可能仲有內飾件啊，皮梳化啊，即係咁嘅啫。咁你冇咗啲係好高工藝，你要明白以前咧喺汽車生產嗰、那個高峰嘅年代啊，你德國好強嘅咩發動機啦，波箱啦，係咪？嗰啲從波箱即係轉動系統嗰啲嘢，嗰啲係好複雜嘅嚟嘅。佢係好大電，包括電噴都係一個好相當比較高科技。講緊90年代啊，嗰陣時係呢啲嘅問題，唔好講話中國啦。日本啊，汽車生產嘅時候，佢哋衝破唔到都係自動波。所以自動波你睇到早期嘅自動波咧，有個品牌叫 Denso 咩，其實係美國品牌嚟噶嘛，你明我意思啊？咁但係後來先至發展到而家唔係啦。咁但係始終而家你講真啦，靚嘅波箱一定得波箱噶嘛，而 set 波箱係咪？咁但係而家你電動車冇波箱嘅，咁係咪呢啲嗱？仲要睇到嗰個市場佔有率，市場佔有率係關於電動車嘅越嚟越多啦。就算而家係油電混合嘅車，都唔需要波箱嘅喎。而家你所謂講緊嘅所謂嘅 ECVT 嗱，以前 CVT 都係一個波箱啦，係咪？只不過佢冇齒輪嘅一個兩個圓錐體去喐嘅啫，帶條皮帶或者鎖鏈係咪？咁但係而家 ECVT 連呢樣嘢都冇埋，係直接嘅發出動力嘅。咁所以呢啲零件越嚟越細嘅時候咧，整個產業鏈係細咗嘅。
2: 係啊，咁其實呢個引申一個問題就係點啦？嘅轉型問題啊嘛。每一个年代都会转型的嘛，
0: 啊、
2: 即系谂下，譬如我哋百几年前未汽车出现之前，我哋马车噶嘛，咁你马车个
0: 好多年咯，马蹄
2: 铁啊，马用咗成2000年
0: 噶嘛，两千
2: 年系。咁你整个马车另一种工艺嚟噶嘛，突然间话，我唔需要马车喎，条马路搞到咁臭，谂下点解个马路因为马
0: 系啊，马粪啊，
2: 马路马行咯，因为汽车咯，
0: 系啊系啊。
2: 咁做马车嗰啲师傅就去边咧？有啲唔可以抱残守缺噶嘛，你要转型噶嘛。 我覺得德國咧，就成歐洲咧，其實佢轉唔到型。學你話頭，佢轉唔到型。
0: 係啊，係啊。
2: 咁呢個咧，我覺得即係以前我哋成日覺得我哋資本主義嘅社會啊，即係民主自由嘅國家，應該個轉型啊比較靈活一啲噶嘛。即係你共產主義國家咧，講共產主義嘅啫。咁你個轉型係難啲噶嘛？你睇以前中國大陸係㗎，你就算蘇聯都係㗎。點解佢經濟唔掂崩潰啫？因為佢轉型轉唔到啊嘛。係
0: 係
2: 係。咁但係我覺得點解歐洲會咁唔靈活嘅咧？而家啲問題出曬嚟㗎啦咁嗱。我而家呢度講咧，唔係話吹捧中國嘅衝擊二點零。
0: 啱啱啱。
2: 我想再講係咩咧？係中國嘅衝擊三點零嚟緊啊！就包我三點零講咩咧？係
0: 啊，
2: 就係、是、喂 AI 嗱，美國同中國而家打親死。
0: 其實我覺得嚟咗㗎啦，
2: 而家分分鐘咧、啊、就跟住好多美國嗰啲企業家都講嘅啫，包括黃仁勳都講嗰啲美中國嘅 AI 會打贏美國㗎，你小心啲啊咁。咁、
0: 啊、
2: 我哋而家唔知啦。係
0: 啊。
2: 咁仲有人形機械人咧，機械狗啊嗰啲咧，咁仲有製藥啊。你而家中國嗰啲製藥嗰啲咁嘅專利都攞咗好多噶啦，
0: 係啊係啊，
2: 咁啊仲有即係新能源，我唔好講啦，新能源我哋就知係人造，用一個新能源我講係人造太陽啊，
0: 係啊，我係啊係啊，
2: 核聚變
0: 犀利啊，
2: 佢哋講咧中國非常可能喺2030年咧會用人造太陽發第一度電，
0: 係
2: 嗱呢個不得了嘅，咁嗱量子技術啦，嗱呢啲講好多芯高端芯片啊，啲中國咩華為搞咩 Prime 定律啊，佢話啲兩納米我都做到㗎，我用 Prime 定律嚟做，嗱你唔好理佢先啦，佢咁就講啦。但是呢我覺得因為我們並不是在吹捧中國有什麼威水，而是我們住在西方國家，我們住在加拿大，我們對於未來的世界大變局，我們有什麼防禦的辦法去適應這個新時代。因為現在看到德國就這麼慘，很典型，不要說其他英國那些應該已經謝了，你只是說德國為什麼一個這麼強的工業國家會在短短幾十年間都不到會打得這麼慘，會敗得這麼慘呢？佢就唔夠遠見做呢啲嘢嘛。咁如果我哋話而家知道呢啲嘢啦，我哋亦都唔好，我哋客觀嚟睇呢啲事實。嗱，你以前一直就睇唔起，包括我四十年前我睇唔起大陸嘅大，你知唔知啊？
0: 哦，咁就正常啊，正常啊。
2: 四十年前，
0: 啊啊啊、
2: 我長住中國嘅時候，
0: 是
2: 啊、你知唔知豐田啊？大陸叫豐田嚟合資噶嘛？豐田呢個大佬啊，去到中國睇咩一汽啊、二汽啊，喺長春啊、喺湖北啊、喺十大嗰度睇嗰啲車廠，第翻嚟講句咩説話？你哋唔適宜做汽車，我招頭賣俾你，我費事你整衰我招牌啊！我同意嘅，我唔可以即係咁樣將自己招牌靠飛啊嘛！點估到四十年之後嘅今日，中國嘅車係要打到全世界都一波碌咧？嗱，呢我要警惕嘅嘛。OK， 我哋先到休息時間，翻嚟再同大家討論。
8: 迎中秋，送大禮。总值1000元现金信用卡从天而降，记得举头望明月啦。
9: This is CHMB AM 1320 Vancouver。
10: 喂，老何去边啊？
11: 去超级市场买餸，顺便啊买啲月饼送礼啦。
10: 谂住买咩月饼啊？
11: 我想买加拿大美心月饼啦。
10: 咦，识货喎，你都几识拣噶。加拿大美心月饼啲莲蓉啊，系靓啲嘅，滑好多噶。不过我知道加拿大美心月饼一定要去美心饼店买，喺超级市场买唔到噶噃。
11: 喺美心饼店买中秋月饼，够晒中秋节气氛啦。
10: 款式多啲，到时点拣都得添。
11: 系啊，我都系咁话啦。
10: 加拿大美心月饼送礼的身份象征，
12: 天敌重红 Tactic Pest Control 服务大温地区，专业技师 BC 牌照，免费咨询，合理估价，专门针对各类害虫、野生动物等，请以粤英国语致电604-721-3788 721-3788 或网址 tacticpestcontrol.ca， 天敌重红，使你免受虫害之扰。
25: 本周大统华超化算货品有中国冬瓜1.28一磅，急冻嫩泉鸭3.96一磅，急冻冇添加龙利鱼柳4.96一包，长寿炼奶5.3罐，和南猫山王有核榴莲肉49.97两盒。下载大统华 APP， 注册成为大统华积分会员，扫 APP 赚积分，更可享受精彩商品会员价，买得多赚得多，快啲嚟大统华购物啦！有大统华真好。
26: 食越南嘢想多选择，去 Kingsway Purdy's 朱古力厂对面新开嘅 Vit House Kitchen and Bar 越南餐厅啦。
27: 除咗传统越南粉同饭，仲有海鲜炸鸡翼、上海汤粉、甜鸡腿、越南薄饼、炸鱿鱼、成条牛骨上嘅牛肉粉、甜品同鲜炸蔗汁。
26: 佢装修典雅有酒牌，开朝10至12，每日有3个不同优惠嘅时段，食嘢同饮品都有特价。
27: 想享受抵食越南美食，嚟 Kingsway 2780号嘅 Vit House Vietnamese Kitchen and Bar， 查询604-569-8866。好消息，你部手机只要下载 AM1320 华侨之声的应用程式，就可以收听我们的直播节目、音乐欣赏，收看最新的新闻资讯和电台动向。
28: 更好消息，
13: 无论你去到世界任何地方，只要有互联网，就可以随时随地收听我哋。
14: 如果你开车用 Bluetooth 蓝牙接收我哋华侨之声，就更加清晰啦。
25: 而家就前往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搜寻 AM 一三二零华侨之声，又或者上我哋 AM 一三二零华侨之声嘅网页，即可免费下载，绝对安全可靠，唔会收集你嘅个人资料。
13: 嗱嗱声就即刻下载 AM 一三二零华侨之声嘅应用程式啦！
15: 回声论坛节目主持陈敏明。
2: 欢迎大家翻嚟回声论坛嘅节目。今日我哋嘅嘉宾系中校杨大哥 Harold。我哋继续讲下中国冲击 2.0、3.0。
0: 系啊，嗱，头先我哋讲紧就话点解好似欧洲包括我哋自己啦，点样去迎接呢个 3.0 嘅冲击啊，或者我哋点样去对？因为头先我哋讲咗，譬如我哋讲汽车工业呢样嘢，我比较熟，我个人比较熟悉啲。因为以前嗰个汽车生产咧，你嗰个链系好大，因为里面个实在牵涉到个零件太多。係咪？頭先講發動機可能百幾二百個零件，淨係個發動機，未計波箱。咁但係而家你做咗新能源之後咧，所有嘢都係簡單咗。但係其實複雜咗喺邊度咧？就係軟件。因為其實頭先講嘛，而家中國嘅電動車、新能源車點解咁強咧？就是、因為佢軟件好強，根本其實是一個即係有碌嘅手提電話。
2: 電話有碌嘅電話。
0: 即係我哋而家講啦，
2: 阿福特 CEO 講噶嘛。
0: 係啊，即係其實啱嘅，即係等於我哋而家成日揸住個手提電話咧。我哋成日都話而家呢個係手機。帶呢個相機功能啊嘛，你明白？即係其實已經所有嘢已經集喺呢個
2: 一半嚟噶。
0: 係啊，即係基本上你走唔甩噶。
2: 摸太太嘅手定摸個手機啊？第一件事，
0: 梗係摸太太嘅手啦。你講啦，
2: 政治正確。
0: 你咁樣問，唔使諗噶啦。呢個地方，我突然間點解停咗陣？我諗唔到你要問我呢個問題啫。唔係，但係問題就話，而家你睇到就係嗰、那個。你話我哋要等緊呢個衝擊 3.0， 其實我覺得呢個 3.0 已經到咗噶啦，因為你睇到而家你中國嗰個機械人嗰個情況係咪先？嗱，而家開始亦都賣緊啦，對外賣緊啦，同埋你睇到好似今年嗰個春晚同舊年嘅春晚嗰個比較唔同啦，係咪先？你諗下出年會係點咧？我唔知啊。咁另外就話所有嘅自動化啦，而家好多時好奇怪，好似而家仲係美國仲講緊話，呢個大陸仲係有呢個咩嗰啲工人。系嘛？嗰啲即系奴隸工人嘅，
2: 強迫勞動，
0: 係強迫勞動嘅。但係你去睇下啲人哋工廠啊，大佬，而家有時候你去 YouTube 睇到㗎，嗰啲汽車全部都係
2: 全自動化，
0: 全自動化啦。其實而家中國一個最大嘅問題就係咩咧？啲人開始冇嘢做啊。
2: 係啊，
0: 你明白？只不過咧，因為呢個中國咧，有一個好長時間嘅子警察，每一個細路咧都有六個人養你，即係平均啊。是不是
2: 躺平都掂，
0: 躺平都掂。而家其实好多人是躺平紧嘅。其实呢个中国是睇到一个问题嘅，同埋中国亦都有一个年龄老化嘅迹象。因为其实好多亚洲城市都系，你日本都系啦，系咪先？而家日本城超级添啦，
2: 发达国家，但系亚洲咧就唔可以用移民嚟填呢个空位。而西方國家得
0: 係啊，咁另外就話你睇到而家嗰個無人駕駛啦，你而家國內嘅無人駕駛係強過我哋好多，直情有啲地區包括深圳啦，係直情劃咗個區俾你完全係無人駕駛嘅。咁你而家你諗下，你而家
2: 揸 Uber 都冇得撈啊！
0: 係啊係啊，咁仲有嗰個無人機嘅送貨，已經亦都有區域係劃咗係做呢啲嘢，我哋都未有，我哋講咗好耐啊，係嘛？都結果呢度都係得個講字啊。咁所以好多。如果要再即如果我哋要強化我哋，頭先你講啦，嗱由馬車時代轉做汽車時代，咁係一個革命嚟嘅。咁而家我哋由舊嘅科技轉做新嘅科技，嗰、那個嘅變化咧，其實我覺得好着重係咩咧？係人嘅教育，同唔同意啊？
2: 啱，絕對同意。因為我哋嗱好簡單，你頭先講即係軟件嘅教育啦，同埋你睇下自己嘅國家，即係點解我點同要講？中國的衝擊啊，2.0又好，3.0好，對西方國家包括加拿大的影響。
0: 哦，係啊。
2: 嗱，我哋過去咧，即係麻木咗咩咧？我覺得長期以嚟啊，我哋對中國嘅偏見，特別媒體嘅偏見，成有好似即係嗰個戈登章啊、張家敦啊、中國崩潰論啊，我就非常懷疑
0: 都係
2: 個卧底嚟嘅。因為如果你睇翻由2001年佢寫嗰本《中國來將來臨的中國崩潰》咧，佢話十年之內啊嘛，2011年中國崩潰噶嘛。但是2001到2011中國經濟高速發展的嘛，你無論你進出口貿易，無論你的石油進口量都是直線上升的嘛。咁如果你啲直線上升呃不到人的，點解中國會崩潰啊？你應該修正你理論啊嘛。
0: 係啊係啊。
2: 但係佢不斷麻木緊西方的精英界，認為中國不得嘅。 咁中國咧就 buy time 啦。嗱，你試想下，如果現在特朗普呢啲招數啊，對付喺2001年嘅中國啊，中國死梗。
0: 嗯，
2: 即係唔係死梗啦，發展會慢。
0: 一定唔好似而家咪咁咯。
2: 係啦，咁但係人哋有計劃啊嘛，有眼光啊嘛。
0: 係。
2: 嗱，好似而家講誒講，人哋係個造船啦。美國唔識造船咩？美國二次大戰嘅時候，我三日做一隻驅逐艦，兩日做一隻自由輪。係。啊，你我同日本打仗，我沉三隻，你沉一隻，你死，你唔夠我做得多。咁而家美國同中國造船比例係1:200。即係美國做一隻，中國做200多隻。咁你係中國美國冇鋼鐵咩？美國冇煤炭咩？美國冇技術咩？唔識做船咩？唔係，而係美國冇工人做。我睇最近睇嗰篇文章啊，佢講美國咧係缺乏咗400,000個焊工、消焊工人，因為冇人入行啦。佢而家最嚴重咧就係一年咧，每一年咧佢有50%嘅工消焊工人退休，咁補唔翻條數啊！咁你點啊？你就算有錢啊！我唔計成本啦，你同我整個船出嚟啦，佢做唔到，因為請唔到足夠工人啊嘛。嗱，如果你有遠見啊，我要維持我嘅造船能力嘅，你係咪應該訓練喺學校裏邊又好，邊度都好，你啲技術學校你訓練啲消防工人啦。啊，早兩個禮拜好似阿 Trump 講過啊嘛，我哋稀土唔夠啊，邊嘢要個個都唔夠，開礦咯。原來美國咧每年咧有阿 Trump 自己講170個礦務工程師畢業，佢中國有幾多個啊？中國有3,000個每年。咁阿 Trump 話唔得。未來兩年我要增加到300個，一倍，300個畢業生。喂，你真係做到？你都係中國嘅喂1/10啫喎。嗱，但係呢個要做嘅。嗱，咁睇翻我哋加拿大啦。嗱，我哋現在我哋緊要發嗱，你話我哋唔係真係完全嘅工業國家，呢個我同意嘅。我哋食老本啊，我哋好彩啦，得天獨厚啦。其實我哋躺平都得㗎，因為我哋有足夠嘅水、足夠嘅糧食、足夠嘅能源養活全國人嘅。咁我哋要富裕㗎嘛。我哋要為我哋下一代着想噶嘛？佢哋嘅出路喺邊度啊？咁我哋要諗啊！我哋未來走邊條路？嗱，我覺得非常重要嘅。嗱，我哋係咪要喺礦業，即係利用我哋嘅資源咧？無論你天然氣、石油
0: 啊、礦物，應該係啊。
2: 我哋喺礦務工程嗰度有冇培訓足夠嘅人手先？呢個只其一。我哋全即係未來嘅方向要點走啊？你話哦，我要幫做電車嘅，咁我哋有冇足夠嘅理工科畢業生入呢個行先？即係美國而家判面臨問題，或者德國面臨呢個問題咧，同我哋面臨問題一樣，即係大家唔係完全一樣。但如果我哋啊，我哋嘅即係我哋嘅喺渥太華個總個大佬啊，唔思考清晰諗呢樣嘢咧，個方向咧，我哋面臨會好大危機。因為中國 3.0 如果出現嘅話咧，即係我認為5年之內會出現嘅。咁呢時候我哋點算咧？
0: 但系Mr. 而家个最大嘅问题喺边度咧？就系话系我哋而家其实大家都知道教育系一个好重要，即系 education 系一个好重要嘅一个投入嚟嘅。但系问题就话咧，而家啲譬如喺呢度嘅当地嘅人啦，好多咧都或者美国啦，特别是美国添啦，大家都冇一个 incentive 去继续读书啊，因为个成本太高。
2: 系
0: 你明白？你睇我而家大学收费几犀利，仲有好多喺美国毕业生或者呢度毕业生都系孭住个好重嘅债务。啊、可能要还10年都还唔晒嘅。
2: 10年，最近美国有一个面临退休嘅夫妇，佢哋退唔到休，因为佢哋大学贷款仲未还完。真事嚟噶？
0: 唔系，我即系呢啲个案一定有啦。但系问题就话、是，如果我哋要投入呢一个所谓嘅呢个教育里边，而令到我哋有一班接班人出嚟，首先我哋要睇到嘅就
2: 系
0: 话。呢啲人唔應該令到佢哋唔因為經濟嘅原因而唔去繼續，因為你發現咧嗱，特別是而家講緊啦，你 AI 係大家都好 hit 嘅一個 topic 啦，亦都講緊成日都講緊，喂 AI 會取代好多工種嘅，係咪？包括好多係文書上嘅工種，或者甚至乎連寫 program 都已經係可能 AI 可能會大部分取代噶啦，係咪先？咁但係好啦，變咗啲人咧就變咗就冇一個即係令到佢想去繼續讀書。使咁多钱去读书而找不到工作，所以很多咧由白领转做蓝领啦。咩蓝领？譬如可能去做电工啊，或者去做地盘啦、啊，佢可能仲可以找到个稳定嘅收入。咁变咗咁样咧，整体嚟讲咧，我哋嗰、那个所谓嘅竞争力咧就会相对调低啦。因为我哋将来嘅即系唔好话将来咧，而家嘅对手已经喺科技方面咧系咁强。咁你打科技唔係靠淨係去通下渠噶嘛，大佬啊！
2: 所以我覺得我哋應該未來起碼你唔好計話即係100年大計啦，唔係100年大計。你講起碼未來20-30年，我哋國家發展方向呢、這個非常之緊要。
0: 啊、
2: 但係弊，我認為即係成日都講弊啊，弊在咩咧？我只得個4年8年，我嘅選舉即
0: 係我係啊！
2: 你諗下，阿拜登佢在任嘅時候即係幾年前啫嘛，要搞啲綠色能源啊、補貼啊啲法案出嚟。咁大家好開心啦！我買電車有補貼喎，咁、我加大產能啦。阿 Trump 上嚟，
0: 冇曬，
2: 冇曬，
0: 冇曬。
2: 喂，咁我啲我做生意，我抌咗落去，我突然間總統換咗 policy 都轉埋，咁我點做啊？你令到啲企業家無所適從啊嘛，你令到即係教育個系統都出問題啊嘛，究竟我訓練咩人出嚟咧？咁大家咪敷衍度日咯，究竟啲學生讀一啲冇用嘅課程，就孭咗一身債。咁美國而家嘅困境就係咁樣啊嘛。咁我都有我哋要諗清楚。嗱，我哋好多天然優勢，我哋我都提過，我哋即係瞓喺度都搞掂嘅。咁我哋有冇利用呢啲天然優勢先？唔係你整整條油管啊，你都要焊工噶嘛。
0: 我就想講
2: 呢個焊工啊嘛，大佬啊，即係你其實你知唔知我哋有個而家菲斯省北邊嗰天然氣嗰個 LNG 站咧？係你嗰個 LNG 站邊度做㗎？大陸做㗎，拖過嚟。係
0: 啊。
2: 咁呢啲嘢我哋可唔可以自己做咧？我哋肯定可以自己做㗎嘛。
0: 成本唔同咗嘛。
2: 唔緊要。但是如果我哋人工唔同咗，但是我哋
0: 唔同咗嘛，
2: 唔緊要。但是如果我哋人工

0: 未有啊嘛，講緊啫，係咪先？
1: 都係一條啫。美國講咗廿五年㗎啦，
0: 係啊，
1: 結果劇重咗。
0: 使乜啫？我都話啦，我又係行嗰條隧道都講咗幾廿年啦。
1: 又冇係嗰個，
0: 唔係即係意思就話，而家係我哋有資源，我哋有好多嘢咧係人哋想要嘅嘢，但係我哋出唔到去啊嘛。點解出唔到？我哋交通都唔方便，
1: 係嘛？
0: 跟住咧，啲人又打交。譬如我話整條，好似譬如話，我整條 pipeline 由呢度去到西岸可以出口，喺賣亞洲啊，係嘛？有大班買家㗎，但係起唔到，係嘛？又打交。系咪又话环保条例，又话呢个原住民条例，有好多嘢解决唔到啊！你明我意思啊
1: ？OK， 休息前我哋听下 Susan 嘅电话。阿 Susan， 尽快简短啦，唔该。喂 ，Susan。
2: 诶、hey, 系啊，我想补充一下，我多谢你哋讲俾我哋听啊，时代嘅转型啊，我觉得我哋。嚟到北美洲啊，真係好夠運啊！能夠望到世界轉型啊！講到我先生咧，佢話佢阿爺同埋佢老豆軍事都係開馬車耕田嘅啊！佢哋係做呢、這個呢、這個耕田嘅生意啦，由 PNE 去到一街嘅。佢話：哇！佢話佢見到。咁鬼辛苦，哇！佢都起码读过书啦、啊。佢话唔制啊，佢唔做啊。佢话好太辛苦啊，佢要转型啊，走咗去读航海啊。咁之后就喺 BC Ferry 做啦，开咁又喺美国做啦。咁啊变咗佢话我揸汽车啦，唔揸马车啦。你哋做传媒嘅咧，我哋喺温哥华真系好多谢你哋能够一一二二讲俾我哋听，能够转型啊！聪明嘅听众咧，佢哋都感受到啊！AI 都出啦，多谢多谢。
3: OK， 多谢 Susan 嘅补充。我哋而家休息一阵，翻嚟最后一节回声论坛节目，唔该。
4: 开业近20年的怡康泰由加拿大本地家族管理，一向以厂价直销各类棺木及墓碑，包括铜碑、花岗石平碑同树碑，价钱比美国产品平一半，全部适用于大温国纪念园。
5: 佢更有一站式的全套殡仪及火葬服务，由经验丰富执业礼仪师全程主理。
4: 实木棺木都只是2588元起，购买墓碑及棺木、墓碑雕刻，打怡康泰24小时热线604-323-9979揾林小姐，系323-9979。
6: 周末有咩消遣啊？准备同屋企人去 Crab Park 玩咯、啊，吓、啊、安唔安全噶？我就冇咁大胆啦。
7: 而家唔同晒啦，个公园已经清理好，重新开放啦。
6: 真嘅？
7: 梗系真啦。Kensim 沈冠健同 ABC 团队用行动证明，所以大家都可以安心去公园玩啦。
6: 温哥华早就应该系咁啦。
7: 安全嘅公园，洁净嘅公共空间系基本嘅要求。
5: 10月17日，请投 Kensim 沈冠健同 ABC 团队。
8: Authorized by Gord Schoberg Financial Agent Finance at abcvancouver.ca。
9: 何博士，有咩买月饼嘅心得教下我哋啊？
10: 买月饼最紧要睇盒月饼喺边度做，因为我一定要买加拿大本地做嘅。
9: 有咩分别啊？
10: 加拿大本地制造够新鲜嘛？食物新鲜几时都系最重要噶啦。
9: 我就话月饼啲莲蓉靓系最重要嘅。
10: 好易啫，去美心饼店买佢哋嘅加拿大美心月饼，以上两项条件都有晒，最掂噶啦。
11: 与你一起同尝过美心，真心挚爱。
12: 加拿大美心双黄百年榕，
13: 你已经揸咗呢一架 Corolla 好耐，耐到谂唔起上次播呢首歌系几时？因为而家你只可以播呢啲音乐。丰田 Corolla 可靠耐用，同你最啱 key。时刻丰田租任2026 Corolla LE， 每周77元起，60个月年利率5.89%，首期3488元。浏览 shoptoyota.ca 或前往本地丰田代理商。
14: 精英理财智慧，
15: 出售物业或者股票基金都会带来财富增值。当你要变卖资产的时候，加拿大政府会计算赚取的 50% 作为你该年的收入，再根据你的税阶打税。如果你可以学习怎样合法节省资产增值税，就可以有更多资金灵活调动了。8月22日星期六下午1点，精英理财 Angela Fogg 会在理发线直播节目中听你的电话，分享最精明的策略。直播热线604-267-1320，或立即打604-278-8087预约单对单规划。
16: 汇星论坛。

0: 节目主持陈敏明。
1: 欢迎大家回来最后一节汇星论坛。今天我们的嘉宾是中校杨大哥 Harold。Harold 啊，
2: 系
1: 啊，讲过头先中国冲击 3.0， 其中一个最紧要的
2: 是
1: 就是 AI。
2: 系啊，
1: 咁
2: 呢个未来嘅市
1: 你熟行啲啊，熟工
2: 有咩唔系？我中中意玩啦 AI，
1: 你有研究啊嘛？咁你 AI 嗱，你睇睇而家做 AI 似乎真系美中之争，
2: 系
1: 好似欧洲冇人提过咁嘅。
2: 其实嗱，如果你嗱我嗱，其实讲紧啊美中之争吓咁样讲法啦，我哋要睇几个层面，即系睇唔同嘅角度去睇呢件事啊。你系斗咩咧？你系斗钱啦？你系斗嗰个技术啦？定斗咩啦？咁梗系即系首先，我觉得嗱，首先 AI 有几样嘢你一定要。一定要知道嗰個電力啦，個算力啦，同埋嗰個投資係點樣樣啦，係嘛？睇呢幾樣嘢啦。咁你睇到而家嗰個投資嗰個私人，我講私人投資啊，你美國咧講緊2025年啊，做個統計，嗰個喺美國咧大概2800多億美金嘅私人投資啊。咁中國咧係大概只係124億啫。系啊，真系好好细嘅，真系真好细。咁但系你再睇翻英国咧，第三大咧系59亿，仲细，比中国细就系差唔多超过一半。然后法国啊、加拿大啊，都喺40%多，43-44%，叮当码头。去到德国咧，得39啫。咁你39亿啊。咁你睇到其实嗱，如果你比较，如果德国同我哋加拿大或者英国、法国，咁德国系一个技术强国啊，按道理系乜工业大国啊。咁点解佢个 AI 个头又咁细咧？其实都系一个问号嚟。咁另外就话，而家其实系咪净系斗钱就得咧？嗱，因为咧你睇嗱，喺美国，我觉得呢、這个投资2000多亿咧，好大可能咧就系呢、這个股市啊各方面，大家其实系一个赌钱嘅啫。我成日咁形容啦，系咪先？嗰、那个撑到咁大，系咪实因为实质系真系落咗去研发呢样嘢，真系一个未知。咁但系如果我哋睇翻电力嘅话咧，其实中国系有优势嘅呢方面。而呢、這个你睇到啦。包括有啲大嘅投資，即係私人投資嘅，我唔好講名啦，喺美國都開始要諗緊，就話喂，可能上太空啊，攞電啊，或者咧要開始用翻核能啊，先可以追得上。咁同埋最近咧，如果你發覺咧，如果你有買開電腦設備嘅，你睇到嗰啲儲存啊，哇，嗰個價錢砰砰聲上啦，
1: 貴到
2: 係因為又係 AI 嘅需求咯，
1: 係其實。即係我哋頭先睇到，即係德國工業嘅衰退，另一個主要原因咧就係能源嘅問題。咁 AI 咧，大家知道食電怪獸嚟嘅。
2: 係啊，
1: 啊咁中國對相對美國有優勢係咩咧？除咗佢成本平之外咧，因為中國嘅發電量而家應該係美國嘅一倍。
2: 係
1: 嗱，當然啦，中國人口係美國嘅四倍啦。
2: 係啊，
1: 但你睇到啊，中國即係能夠多出嚟嘅電啊，喺 AI 方面咧，係比美國有優勢。咁你當然啦，投資美國係冇得比嘅，即係美國華爾街嗰啲金融大鱷，你抌錢落去，不過你嗰個可能會造成一個嚴重嘅泡沫，亦都可能人類歷史上最大嘅泡沫，呢個大家小心嘅。係
2: 啊，
1: 因為佢哋點啊？佢哋將以後嗰啲收益啊計埋落去嗰個產值嗰度，所以催谷到個股價咁高。咁如果一旦嗰個收益啊達唔到預期咧，這個波就容易爆啊！因為好似我哋啲咁嘅年紀嘅人咧，你睇過幾次㗎啦。最出名嘅26年前嗰次科網股爆，
2: 係啊係啊係啊，
1: 嗰次就係吹到咧，就係一模一樣啫嘛。互聯網肯定有前途噶，但係我記得嗰陣時咧，哇！嗰啲光纖咧，你要鋪地球3-4次，佢個產量啊，佢都仲有剩翻喺度嘅。咁你多咗出嚟呢啲，根本係唔可能冇咁大嘅市場噶嘛。咁嘣聲有冇一個唔好彩咪爆，全部一齊爆咯。爆咗唔係表示互聯網會死啊嘛，互聯網依然係存在。正如我哋嘅智能手機有好多科技啊，商業上都用得到啊嘛。AI 一樣啫嘛 ，AI 唔會因為呢個 AI 嘅泡沫股市啊爆咗之後 ，AI 就唔存在噶嘛 ，AI 會繼續存在噶嘛。但係點知美國抌咁多錢落去呢？我係有啲擔心嘅。
2: 嗱，其實咧，你睇 AI 咧，仲有幾個項目可以睇嘅。第一就係話，而家你比較一下中國同埋美國嗰個 AI 運用啊。咁你其實睇到咧，就係中國咧，其實好大程度上咧，係將 AI 咧擺咗入去喺工業生產方面。
1: 係，冇錯。
2: 佢呢個係好強嘅，即係佢係以 application 為主啊。OK。咁但係美國嘅 AI 咧，反而咧好似你同佢即係做啲文書處理啊，或者係簡單啲傾偈為主嘅，即係變咗就係一個就係實打實，一個就有少少係花拳繡腿嘅一種感覺啊。唔係，我但唔係話佢唔強啊，我日都其實我每日都用緊 AI 嘅，好老實講。咁但係問題就話嗰個大家嗰個方向唔同，仲有一點係好強嘅一樣嘢就話，而家你喺我哋美國嘅 AI 咧係封閉式嘅。 即係佢個所謂嘅 model 唔係開放式，而而家中國走嘅咧就係開放式，
1: 開源嘅，
2: 開源嘅。咁變咗咧，有好多情況下咧，佢就會變咗有好多人可以幫佢手，將個 AI 再發展落去。而喺北美咧，因為佢係一個閉源式嘅，咁變咗咧，佢就係你要等佢去發展啦。你等佢個別去發展啦，咁即係就有好有唔好嘅。即係你話你可以咁講，喂，開源可能有好多控制上面出問題啊，諸如此類。咁但係咁講，而如果你而家特別是中國嘅 AI， 好多時候咧，如果你話驚你嘅 AI 嘅資料去咗俾到第二個嘅，你可以將成個 AI 模型裝咗落你自己本身嘅 server 裏邊，個 AI 係你自己擁有，你可以完全封閉式使用。
1: 係啊，所以呢個競爭裏邊咧，中國嗰個 AI 嘅系統咧，好多被即係包括美國公司啊採用嘅，因為第一佢廉價啲，第二佢係開源嘅。咁啊，中國呢套戰略咧，即係同當年打仗一樣噶啦，農村包圍城市啊嘛。我發散曬，我唔係同你登一兩間公司，我係要廣大嘅全球啲用戶都用嘅時候咧，到到最後尾好似維基咁啦，我就係成一我同你同你爭一兩個點一兩個子。我成個棋盤，我佔多數嘅時候咧，我就贏噶啦。咁所以當然咧，佢 AI 嘅問題啦。咁另一個我就擔心咩咧？嗱，我提到中國衝擊 2.0、3.0 對全球衝擊，包括對加拿大。咁除咗加拿大，即係同埋西方國家，我睇翻條數字啊，中國舊年嘅貿易順差咧係一萬，接近一萬五千億。係
2: 啊，
1: 係
2: 啊。
1: 我睇睇翻頭，因為今年頭六個月嘅數字咧，今年肯定超過一萬二千億。
2: 係啊，
1: 一萬四，我估一萬四千億咗係嘛？我估啊。咁呢個時候，我哋睇睇西方啊，即係美國要打關税戰啊，歐盟要加中國關税啊，好多地方要加中國關税。點解咧？過去嗰年幾一直加中國關税，中國對外嘅出口仲係咁加咧？嗱，最離譜咩咧？中國舊年啊，原來對非洲啊，都係有順差嘅喎。
2: 係，
1: 喂，冇理由噶嘛，因為將呢個發達經濟體對於相對冇咁發達經濟體咧，一定係冇咁發達嘅經濟體有順差噶嘛。即係當然，即係日本對美國嘅順差，或者台灣對美國順差，香港對美國順差係咁樣噶嘛？點解而家調翻轉頭，非洲肯定唔會發達過中國噶啦？按道理啲低端產品你做到噶嘛？所以搞到點咧？因為非洲喺中國嚟講嘅政治格局嚟講係一個好重要嘅盟友嚟噶嘛？所以中國今年咧就對非洲零關税。
2: 係。
1: 咁非洲
2: 係啊係啊係啊！
1: 非洲出口佢大佬我仲細佬都打埋，我唔掂噶嘛？咁你睇到呢個情形，我覺得你咁樣玩法落去。喂，點搞呢個世界？即係未來點搞咯？即係睇嗱，以前咧就係、是、嗱，你日本如果做得好，咁啊，跟住啲產品咧，就喺台灣做，喺香港、新加坡、馬來西亞做，咁啊美國做得好咁啊，呢啲低端產品我搬嚟東南亞係嘛，搬去印度。而家中國咧就係由頭到腳，由高端到低端，全部殺曬。呢、這個我認為咧係人類歷史上咧未出現過嘅一個情況嚟㗎。所以我哋要多加留意咯。
2: 係啊，係啊，其實即係即係講翻我哋自己啦。我覺得加拿大而家要做嘅咧係，其實 Carney 都做咗好多嘢。
1: 係啊，
2: 佢就將啲分散投資啦，係咪先？唔好將啲雞蛋擺曬個籃度啦。另外咧就係話，我哋其實應該喺要投資更加多嘅基建。OK， 令到我哋啲好嘢、啲寶藏可以出到口。因為以前咧一直無論咩原因都好啦，或者懶又好，或者有啲咩有啲其他因素好，我哋嘅嘢係局限咗，淨係落去我哋南邊。咁所以咧就好簡單，我哋石油都係賣俾佢，就算個市場價幾大都好，我哋都係以平於市場好多嘅幾廿個 percent 先賣俾美國。然後我哋買翻貴油。咁其實呢個時代係應該要改變嘅。所以我哋而家既然知道咧，我哋咁多好嘢咧，其實全世界都需要嘅。我哋應該而家要增加我哋呢方面嘅投入。做咗呢個投入之後咧，亦都係對我哋自己本身經濟好咗，因為你需要人啊嘛，係嘛？呢啲嘢你冇理由入口咯啩，係咪？咁所以咧就會帶動整體經濟。
1: 我哋要固本培元先啦，
2: 係啊係啊，
1: 增強健體啦。
2: 同埋我哋都希望咧，我哋嗰個政治體制係比較穩定啲啦。因為如果其實好老實講，你幾年又換一次，幾年又換一次，跟住一換咗之後咧，所有嘢又要重新嚟過咧，咁我哋就變咗係原地踏步咯。其實我哋原地踏步咗好多年啦，係啊，原地踏步好多年。
1: 因為好似琴晚咁啊，又講唔掂數啦。即係卡尼講得啱嘅，即係過同美國嘅關係咧，一去不復返噶啦。唔好諗住以前掂，你而家會掂。
2: 喂，講真啦，而家嗱，譬如特朗普 2.0 過咗之後，下一個上嚟，真係舉個例，真係翻翻轉頭啦，好翻啦。咁會唔會再嚟一個又唔同咗咧？咁所以嗰個變數太大，所以我哋覺得唔可以再依賴。單單依賴一個地方，
1: 係
2: 啦，
1: 開
2: 博好彩，我哋一定要諗長遠少少咯。
1: 自己顧掂自己先。OK， 多謝 Harold， 多謝聽眾嘅收聽。今日講到呢度為止，唔該。
3: 本节目内容纯属嘉宾及主持人意见，并不代表本电台立场。
4: 咦，你啲牙整过嚟啊，笑得咁自信嘅？
5: 多谢喺华埠服务超过20年嘅女牙医冯琪博士同佢嘅团队医好我之前嘅牙患咯。
4: 冯医生开业超过20年，经验丰富，提供家庭牙医全科、牙冠、牙桥、假牙、种牙、美白及儿童牙科等服务，
5: 仲接受加拿大 CDCP 牙科福利项目噶。你嘅牙有唔妥，打604-682-3368，预约华埠佐治东街211号金冠中心2楼203室 Doctor K 峰冯琪牙医博士啦，系6823368。
6: 何老板，中秋节谂住买咩月饼送礼啊？
7: 唔使问啊，一定要加拿大做嘅。
6: 吓，点解咧？
7: 点解啊？呢度要求特别严格，有信心好多，尤其系本地新鲜出炉，好食好多嘅，新鲜分别好大噶。
6: 只不过啲莲蓉靓都好紧要噃，同时我又中意食奶黄月饼添。
7: 好简单啫，你去美心饼店买加拿大美心双黄白莲蓉丸，或者至尊流心奶黄丸，爆 OK 噶啦。
6: 送礼最高层次，
7: 加拿大美心月饼。
8: 先进的空调系统能够打造一个冬暖夏凉的舒适安乐窝，对于我们的睡眠和生活质素可以有效提升。今个星期六中午12点，家居热线请来电力工程顾问同大家详细讲一下有关于空调系统、热水系统的种类、安装和保养维修的建议。
9: 节目主持梁丽晴，热线电话604-267-1320。家居热线是由海马牌健康床褥、风林家电、家福数个门窗、天敌重控 Tactic Pest Control 赞助播出。
10: This is CHMB, AM 1320, Vancouver.
9: 不偏不倚，求真求准，华侨之声新闻报道。
11: 各位，而家是由张逸良报道新闻。随着省南部克尔布地区的 PLX 山火持续蔓延，有更多房屋发布疏散令和疏散警报。Thompson Nicola 地区管理局在星期六早上对 Cass Street 以西99号公路沿线发布疏散令，令到 Bonaparte 高原至到 Blue Sky County 地区的疏散房产数量达到81间。另外有4处房产纳入南部地区的疏散警报范围， Bonaparte 高原地区有超过1500处房产处于疏散警报状态。 Squamish Lillooet 地区管理局说，他们更新后的疏散令和疏散警报范围现时已经覆盖 Pavilion 和 Marble Lake 地区100多处物业。PLX 山火面积现时超过1600平方公里。 BC 山火服务中心警告话，星期六本省南部及中部内陆地区可能会出现不稳定天气，随着强风和可能会有干雷暴出现。由于全省各地山火仍然肆虐，本省仍然处于紧急状态。2026年度太平洋国家展览会 PNE 会在8月22号今日星期六开幕。另外在 PNE 的 Agrodome 会举行军乐节，以军乐传统和盛大仪式拉开序幕。大会正常运作期间，每晚6点半开始，会有持续1小时的军乐节，汇集来自 BC 省、加拿大和美国的军乐手、风笛手、鼓手、歌手、舞蹈者及文化表演者，共同庆祝该军事传统与国际友谊。今年的军乐节主题为友谊系底，目的是颂扬加拿大军队和加拿大与盟军之间的持久友谊。除了主要军乐表演之外，因为活动在周末开幕，入场人士亦都会有机会在 PNE 会场上欣赏一系列30分钟长的音乐演出。本年 PNE 会在8月22号至9月7号开放，每星期由星期三开放到星期日，每日上午11点开门，晚上9点后不再给公众入场，公众可以透过 PNE 的官方网站查阅最新的资讯。另外在 PNE 活动期间，联网会提供额外巴士服务。伊朗外长阿拉格齐同亚曼外交大臣巴德尔通话，讨论恢复霍尔木兹海峡自由航行问题。亚曼传媒报道话，双方认为继续谈判并达成切实协议至关重要，有助恢复霍尔木兹海峡航行自由，维护地区和平稳定。双方亦都谈及最新的地区局势发展，同埋如何重启对话谈判，创造有利条件。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日前话，伊朗同亚曼正在敲定有关于霍尔木兹海峡的谅解协议，正就联合声明的文本交换意见，双方决心制定一项机制，既能兼顾双方的利益关切，亦能够满足国际航运的相关考量。他又说，双方会谈耗时长是因为议题比较复杂，涉及多方，以及一些国家试图破坏谈判进程。另外，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表示，法国经已同意加快向乌克兰提供武器装备及导弹，并将向乌方提供相关的导弹生产许可。泽连斯基星期六和法国总统马克龙通电话之后，于社交媒体发文指，向马克龙通报了近期乌克兰境内遇袭的情况， 表示防空系统是当前乌方的首要需求，并引述马克龙表示愿意协助乌方与拥有爱国者防空导弹的其他伙伴国进行沟通。马克龙亦在社交媒体贴文对乌克兰的购物中心遭到袭击，大量平民伤亡感到震惊。他说经已向泽连斯基确认法国将加强对乌克兰的防空力量支持，特别是乌克兰提供拦截的导弹。乌克兰的通讯社报道说俄罗斯自星期五对乌克兰的中部克里维里克购物中心等设施发动无人机袭击，造成16人死亡，130多人受伤。俄罗斯官员表示乌克兰无人机星期六袭击了俄罗斯境内，同埋俄军侵占了乌克兰境内的多个目标，造成至少10人死亡，当中包括网上零售商的仓库和一个工业设施。俄罗斯总统普京说乌克兰武装部队在过去40日持续使用导弹和无人机对俄罗斯发动攻击，企图借此击败俄罗斯，但这个只是一场冒险。他说乌军的打击并未造成任何实质的损害。普京又说为了回应乌军打击俄罗斯境内的民用设施，俄军会加大对乌克兰企业的打击，形容俄方的报复性攻击更具破坏性。跟住 BC 独轮方面消息嘅，首先系温哥华 to Watson 去到 Victoria Sports Bay 嘅航线方面，下一班船系中午12点嘅，不过因为有延误关系咧，要等到12点15分左右先至开船。呢艘船已经完全爆满噶啦，再下班船等到1点有80%满，2点就90%满噶，3点打后平均就比较正常少少，但有70%满。相反方向，由 Sports Bay 翻嚟 to Watson 码头，下一班船咧系喺晏昼嘅1点，大约系有80%满噶。2点亦都系80%满，3点又70%满，4点打后一平均系90%满，直至到今晚黄昏为止噶。就算好少少嘅航班咧，可能都系得大约80%满嘅啫。跟住系由 Horseshoe Bay 去 Lando 航线方面啦，下一班船咧系晏昼12点10分，大约有60%满。之后打后航班咧相对比较松动噶。相反方向方面啦，由 Lando 翻嚟 Horseshoe Bay 码头，下一班船咧系喺12点15分噶，不可能出现延误关系咧，可能要12点半之后先开到船。而家大约有一半满，1点15分咧，大约有70%满，其余航班位置相对比较正常。天气方面消息，今日主要系天晴，间中有云，可能有雨，落雨机会40%，最高气温摄氏20度，落雨机会系少于1毫米。今晚主要系多云有雨，最低气温摄氏16度，落雨机会70%，雨量会有1至3毫米。明日星期日主要是多云有雨，最高气温摄氏20度，最低气温摄氏15度，落雨机会40%，雨量会大约1毫米。后日星期一主要是天晴，最高气温摄氏22度，最低温摄氏17度，落雨机会10%。CHMB AM320华侨之声新闻报联播，多谢大家收听。
12: 世事如棋局局新，历史如镜照古今。名 Sir 陈敏明，一位历史爱好者，
13: 讲时事佢带你穿透表面，睇清真相；
12: 讲历史佢为你抽丝剥茧，寻找答案。
13: 历史唔会简单地重复，但系惊人地相似。喺呢个纷争不断嘅年代，名 Sir 会同你闲话家常，用岁月沉淀嘅智慧陪你细味人生。
12: 明世事，论世情，主持陈敏明，逢星期二及四早上9点15分，同你
13: 明世事，论世情。千里厨房外卖限时优惠，
12: 豉油鸡髀、盐焗鸡髀、烧排骨、烧肠任意配搭，买两盒送一盒，包两杯冻饮，每盒9.99元，可拣咖喱牛腩、烧鸭饭或荷叶排骨、腊肠饭，只限一盒，或加2元换叉烧饭或烧肉饭一盒。
13: 烧鸭饭或走地鸡饭10.99元，单送例汤，其他饭盒包冻饮9.99元，唔要冻饮减1元，买二送一除外。
12: 有头烧鸭外卖35.5元一只，四大名鸡外卖27.5元一只，切埋加2元。
13: 千里厨房本嚟俾丽晶广场2楼，预订604-336-9188。
14: 精英理财智慧，
15: 出售物业或者股票基金都会带来财富增值。当你要变卖资产的时候，加拿大政府会计算赚取的 50% 作为你该年的收入，再根据你的税阶打税。如果你可以学习怎样合法节省资产增值税，就可以有更多资金灵活调动了。8月22号星期六下午1点，精英理财 Angela Fogg 会在理发线直播节目中听你的电话，分享最精明的策略。直播热线604-267-1320，或立即打604-278-8087预约单对单规划。
12: 一个多元化的资讯节目《家居热线》，节目主持梁丽晴。
16: 《家居热线》是由连续33年总销量冠军的海马牌健康床褥、乐星牌电饭煲家西总代理枫林家电、专业数据门窗太阳房的家福数据门窗，以及令你免受虫害滋扰的天敌虫控 Tactic Pest Control 赞助播出。
17: 欢迎收听 AM 一三二零华侨之声嘅家居热线。大家好，我系 Linda 梁丽晴。嗱，八月份咧系我哋温哥华嘅夏天啦。咁而且而家个天气咧，因为地球暖化嘅关系啦，咁所以咧夏天咧都即系越嚟越热嘅。嗱，不过咧即系过多三四个月左右啦，咁又到冬天啦。咁所以冷暖气咧同样对于我哋一样咁重要噶。嗱，今日咧请嚟同大家分享一下呢方面嘅专业知识咧，就有澳华冷暖气电力工程嘅 Frank。Hello Frank， 你好啊。
18: Hello Linda 你好，各位听众大家好。
17: 系啊，Frank， 其实咧好多人咧都听过 heat pump 呢一样嘢啦，咁但系咧好耐可能咧又唔系好个认识，咁不如同我哋嘅听众讲下乜嘢系 heat pump 啦，仲有咧就系 heat pump 有啲咩优点啦。
18: 好啊，好啊 ，heat pump 咧依家好流行嘅，因为佢又可以制冷啊，又可以制热啦，系咪？
17: 嗯。
18: 咁加上政府又大力推广佢。咁啊，俾咗好多補貼，所以依家查查好多人都知嘅乜嘢係 heat pump。咁咧，佢優點咧就係佢一部機咧可以做 heating 同埋 cooling， 即係冷氣同埋暖氣都可以做曬嘅。
17: 嗯。
18: 咁仲有一個佢就係佢用電嘅，就唔燒煤氣，咁啊就係環保好多啊，因為喺邊啲省嘅電力係非常充足嘅啊。咁、第三個咧，如果安裝得當咧。同埋屋企个保温系统系好嘅话，佢系比起燃气嚟讲系可以悭翻啲钱嘅，即系节能嘅。佢系
17: 系咁 heat pump 嗰方面咧，有冇分划唔同嘅种类咁嘅咧 ？Frank
18: 系啊 ，heat pump 咧大概就分两大类啦，系咪？我哋嚟讲就系、是、一种就系中央嘅 heat pump， 即系中央嘅冷暖空调系统；第二种咧就系、是、分体嘅 heat pump。即系睇下你屋企依家嘅系统系点样，咁啊选择唔同嘅类型嘅 heat pump 安装啦。
17: 嗯嗯嗯，咁我哋喺嗰个选择 heat pump 嘅时候，有啲咩地方要留意咧？
18: 都系讲翻啱先选择，即系首先就系根据自己屋企嘅情况去拣啦，系咪中央嘅或者系嗰啲分体机啊？因为咧，如果你本身系用开中央嘅 furnace， 即系嗰啲风暖机嘅话。咁就係装中央嘅 heat pump 最啱㗎啦，係咪？
17: 嗯。
18: 咁如果你屋企依家係水暖嘅，咁你想换成 heat pump 嘅话，就基本上就只有装嗰啲分体嘅空调啦，係咪？
17: 哦 ,ok。
18: 咁第二样就係根据你屋企嘅大细去决定装几大嘅 heat pump， 即係嘅功率几大呀。
17: 嗯。
18: 因为我哋揀同客人揀啲 heat pump 呢，都係根据客人嘅屋企大细同埋佢最紧要佢嗰、那个嗰、那个热损失啊，我哋会计佢，即系话哦，你间屋需要几大嘅 heat pump 先维持你冬天即系够暖嘅。
17: 嗯
18: 咁、样根据呢个去确定俾装几大嘅 heat pump 系啊，即系一般系有啲两吨、三吨、四吨、五吨咁样系咪？
17: 嗯，
18: 即系根据唔同嘅房屋嘅大细去拣啦。咁、第三咧就系、是。都有啲客人会揀啲品牌嘅，因为呢、品牌唔同啊，啲质量啊都係会唔同嘅。
17: 嗯，明白。
18: 咁就算同一个品牌呢，佢会有唔同类型嘅机，係咪？有啲係零下十五度都可以有100%嘅输出嘅，係咪？
17: 嗯。
18: 即係有啲就一般嘅，咁去到零下七度佢都有100%。即係所以话唔同嘅品牌佢都会即系同一个品牌，佢都有唔同嘅机型去揀嘅。
17: 嗯哼嗯哼，咁我有一个问题咧，问下啦。如果你系分体嘅话咧，咁即系话可以，可能系每一间房会有一部啦吓。咁、你头先都讲到匹数嗰方面，如果我细啲嘅房我就可以用细啲嘅匹数；大啲嘅房嘅面积大啲，我就换降个大啲嘅，系咪咁意思咧？
18: 冇错啦，系啊，即系有啲房，譬如佢系。100尺左右的120尺即是平方尺的话、你、最小的你可以用个 6000 个 BTU 都够晒的了、是不是、你譬如大啲主人房那些两三百尺或者四百尺的就那些就相对要大一点了、是不是、
17: 是不如就讲一下、即安装那方面有些什么地方要留意啊
18: 是安装是非常非常重要的我们、即系不停咁样去灌输呢个概念俾客人，因为咧你 heat pump 咧，佢个机器即系半成品嚟嘅啫， 咁你要加上安装先得嘅，因为咧每间屋嘅情况都唔同嘅，即系就算攞中央机嚟讲啦，系咪？因为每间屋大细唔同啊，风管唔同啊，
19: 系
18: 咪？咁都要配合好好嘅安装，同埋拣啱机器，系咪？因为咧安装 heat pump 安装咧分主要分两个方面，第一个系电力，即系你要都系喺电商嗰度专门俾一条线俾个 heat pump 个外机嘅。咁啊要电呢方面又要安装啦。第二个就系嗰啲冷气喉管嘅安装啦，呢、這个就非常重要啦。因为冷气喉管安装咧会涉及到消焊啊同埋测压啊同埋抽真空呢三样嘢，即系每一样都要做得好，先可以保证部机即系达到佢厂家嗰啲设计要求嘅。
19: 咁其实咧呢一部机咧，呢部其实呢部机咧系会放喺边度嘅咧？想问一下。
18: 呢啲主要是佢哋有一台 outdoor unit， 即是外机的，放在室外的。一般就放在屋的旁边或者后面，是不是有时候没计都要放在前面的。不同的城市呢它都有些不同的规定的。比如温哥华呢，你放在旁边得，但是呢放了之后还要有一米的距离，就是离你的地界线要有一米的距离，就是不会说挡住人行才行的。
19: 好，咁不如呢个时间我哋唞唞先啦 ，Frank， 我转头翻嚟再倾啊。
18: 好嘅，
19: 好，唔该。
20: 佢之前帮你拖住个 trailer 翻山越岭，横跨成个加拿大。不过今日佢嘅卓越拖运性能，只需要帮你妈咪车架剪草机翻屋企。丰田 Tundra 实力非凡，肩负你的每一个托付。时刻丰田租任2026 Tundra 4x4 Crew Max Limited， 每周188元起，60个月年利率4.49%，首期6388元，可选 Hybrid 型号。浏览 shoptoyota.ca 或前往本地丰田代理商。
21: 好戏连场，尽在农场。绝世千王被逼入贼，仲要同无良狱警合作偷天换日。农场频道今个星期周日首映。播出90年代爆笑经典《至尊36计之偷天换日》，带你重温最疯狂的监狱风云。刘德华化身机智老千，遇上神级爆笑狱警梁家辉，为了3亿不记名债券，各怀鬼胎，在铁窗之内斗智斗力斗搞笑。好戏连场，尽在农场。
22: 今日华埠与时并进，中西合璧，朝气蓬勃。
23: 传统节日嚟华埠，享受气氛好热闹。
22: 嚟华埠当然可以购买传统果菜、肉食、海鲜、深洋海味、古董玉器、家庭用品、面包糕点。
23: 而家仲有新派食馆进驻华埠，又有品牌咖啡店、时尚服饰专卖店、艺术品画廊及其他各式专门店。
22: 华埠有充足车位外，仲要多条巴士路线直达及两个天车站，欢迎你嚟华埠，认真方便。
23: 嚟华埠四围行下，买下嘢，食下嘢，一家大细。任何时候充满欢乐。
24: 工作有压力，
25: 生活好压迫，
24: 点算啊？
25: 唔紧要，逢星期六下昼2点到3点，听住由李子威、阿沙、小雨主持嘅《够钟喂鲨鱼》，
24: 佢哋陪你轻轻松松一个钟，流行趣味话题，搞笑冷知识，三代视角，笑住拆解生活压力。
25: 就算游紧水，见到鲨鱼都冇有怕。
24: 够钟喂鲨鱼，星期六2点，你听过未？
26: 一个多元化嘅资讯节目《家居热线》，节目主持梁丽晴。
16: 家居热线系由连续33年总销量冠军嘅海马牌健康床褥。六星牌电饭煲加西总代理枫林家电，专业数据门窗、太阳房的加幅数据门窗，以及令你免受虫害滋扰的天敌虫控 Tactic Pest Control 赞助播出。
19: 翻嚟我哋嘅家居热线啦，今日嘅嘉宾咧，请嚟有奥华冷暖气电力工程嘅 Frank 啦，咁啊同我哋讲紧咧就系 heat pump 嗰类啦。咁因为 heat pump 咧，其实我只觉得咧都几方便嘅，因为冷气又得，暖气又得。咁啊 ，Frank， 不如继续同我哋讲下安装嗰方面有咩地方我哋要留意啊？
18: 系啊，安装其中仲有一个咧，啱先冇讲嘅就系要配合翻。即系中央机嚟讲啊，就要配合翻依家现有屋企现有嘅风管系统去安装嘅。因为咧风管系统对 嗰个 heat pump 嘅啲个性能啊，系影响好大嘅，即系你风啲风管唔够啊，即系啲大细唔够或者配得唔啱啊，系对 heat pump 嘅影响系比较大，同埋咧佢装咗之后啲噪音都比较大嘅。
19: 哦，
18: 所以我哋都安装嗰阵尽量咧就系、是、要配合得好同啲风管系统，有时要。都要做啲风管嘅改造啊，咁样去令到个 heat pump 嘅性能更加好啦。
19: 嗯嗯，系
18: 啊，
19: 系。
18: 同埋啱先讲嘅就系装 heat pump 最紧要就系要装完之后仲要测下压，即系睇下个铜管有冇漏，有个 heat 个系统有冇漏。
19: 系
18: 雪种呢、這个最紧要嘅系咪？因为漏雪种咧就部机咧好快就即系唔制冷或者唔制热噶啦。
19: 嗯嗯，明白。
18: 咁仲有一个咧就系、是、要。抽真空，即系攞个真空泵抽到好低嘅、
19: 哦，
18: 要抽到好低，即系将啲空气啊同埋啲水气啊，即系啲管道有可能有啲水气咁啊，要抽咗出嚟，咁啲雪种先至唔会话同啲温空气混合埋一齐，影响个 heat pump 嘅效果嘅。
19: 嗯，系好，咁不如讲下 heat pump 嗰个嘅保养方面嗰啲有咩建议啦？咁你头先讲个雪种，会唔会定期我哋都要去 check 下嗰啲雪种够唔够噶？
18: 呢个咧安装得好嘅话就冇必要嘅，因为每一次就算你 check 雪种咧，我哋都要因为要挂部机上去，挂部 check 雪种压力嗰啲机，咁咧都系会。有少少雪种嘅损失嘅喺呢个过程中，系咪？咁咧，如果安装得好咧，就基本上嗰啲雪种就可以用好耐噶啦。系、啦，佢唔漏嘅话，系、咪？咁客人可以做嘅保养咧，最紧要就系换个 filter， 同埋或者清洗个 filter， 即系嘅过滤网啊。
19: 系。
18: 系啦，同埋咧 ，heat pump 有一样嘢咧，就系、尽量冇用太过密嗰啲 filter， 即系嗰啲。过滤效果特别好嗰啲 filter 咧，反而对个 heat pump 唔系咁好，因为佢 heat pump 要需求嘅风量系比较大。
19: 哦、
18: 如果你嗰啲过滤效果好咧，就佢就会挡咗好多风量，即系个损失比较大嘅。
19: 嗯嗯嗯，
18: 导致个 heat pump 唔够风量去散热啊或者散冷嘅。
19: 嗯嗯嗯嗯，系咁你讲到咧嗰、那个即系 filter 咧，嗰、那、系、個、可以自己换噶。
18: 是啊是啊、oh. 都是客人自己换。一般呢我们建议呢如果你成日用的话就最好三个月换一次啦，是不是、
19: mm-hmm.
18: 那又要看看你屋企本身的环境，是你屋企地毡多啊，地毡多的话就稍微一层就会多一点，是不是、
19: mm-hmm.
18: 如果地板的你可能四个月啊五个月啊换，就是看情况咯、
19: mm-hmm.
18: 每个人屋企都不同的，或者有宠物的话你咪要换得稍微近一点咯。
19: 是啊是啊是啊是啊
18: 是啊是啊是啊是啊。
19: 系啦，咁阿 friend，
18: 同埋咧，仲有一样嘢咧，就系个外机啊，就要 make sure 个外机周围佢啲空气流通得好啊，散热散冷好啊，
19: 哦、
18: 即系冇摆啲嘢喺佢前面或者后面挡住啲风，系、咪？
19: 系
18: 啊，同埋睇下有冇太多树叶啊或者草啊积咗喺部机周围啊，咁即系清洁下部机个外机嘅周围，咁保持佢啲空气流通咯、啊，同埋干净。咁就部机咧就会啲性能就会比较好噶啦。
19: 嗯嗯嗯，系。咁阿 friend 咧头先咧都讲过咧，就系如果安装得妥当嘅话咧，应该就唔会有啲咩问题嘅。咁如果我想问一下啦，如果有啲人喺安装嗰方面唔妥当嘅话咧，普遍又会有啲咩嘅情况，有啲咩问题会出现嘅咧？
18: 最常见嘅问题即系。譬如佢抽真空冇抽得好啊，或者漏雪种啊，咁啊导致部机可能一两年就即系、就是、个效果就冇咁好啦，系咪？
19: 系，
18: 因为佢或者一系就漏咗啲雪种，一系就佢入边有空气啊，佢制冷同埋制热效果都系会打折扣嘅呢啲。
19: 嗯哼，好。好啦，咁跟住落嚟，我哋讲下，比如政府个补贴嗰方面啦，而家嗰个情况系点样噶？
18: 系啦，政府补贴咧又 cut 低咗啦，而家喺七月份开始，咁、
19: 哦、
18: 咧就系啊，即系以前 level one 咧，即系低收入level one 嘅话就可以攞到16000补贴嘅，依家变咗13000蚊嘅补贴啊，咁 level two 咧以前系有 12,500元嘅，依家变咗7,500元。
0: 哦，
18: 咁 level three 咧，以前系10,500嘅，依家变咗3,500。咁、哦、个幅度减少嘅幅度都几大嘅。
0: 系喎、哦，系喎、
18: 哦，系啊。
0: 嗯哼，好。
18: 因为依家都政府都开始 cut budget 啦，
0: 系
18: 每一样嘢都
0: 系啦。系啊。我想问一下，其实咧呢啲补贴咧系诶嗰个做法系点嘅？即系我预先系诶、要申请先啦，定系我买咗部机之后再去申请嘅咧？
18: 系一定要预先申请嘅呢、这个补贴系。
0: 嗯。
18: 啊，其实系好容易做，就系、是、啊上 CleanBC 嘅网站啊，就可以啊去申请呢，即系睇下自己符唔符合先啦，系咪？
0: 系。
18: 即系佢都有好多要求，除咗收入呢方面。咁佢仲有个屋嘅股价，系咪？
0: 哦。
18: 咁七月份出嗰个规定咧，如果你间屋股价超过180万咧，就唔好意思，乜补贴都冇噶啦，已经系。
0: 哦 ，OK， 超过180万。
18: 系啊。
0: 哦，明白明白。
18: 系啊。
0: 好好好，咁大家咧要多啲留意啦。咁、嗯、如果系想安装嘅话咧，都要快啲谂谂佢啦。好，咁跟住落嚟咧，我哋系啦，跟住落嚟咧，不如我哋讲下另外一样嘢啦。嗱。其实而家咧，我哋嗰啲即系汽油啊，嗰啲电油啊咁贵啦，所以好多人咧都谂住，哎呀，不如咧买翻部电动车啦咁。咁其实最方便咧就一定系自己喺屋企嗰度可以充电噶啦。咁不如同我哋讲下即系安装充电桩呢一样嘢啦，系咪所有住独立屋嘅人都可以安装嘅咧？
18: 嗯，系啊，应该可以咁样讲，住独立屋咧。安装相对嚟讲系简单啲嘅，因为佢。有自己嘅电表啊，有自己 BCI 做嗰条线入嚟啊，嗰条都系即系唔使经过 Strata 嗰啲啊去改造就得噶啦，系咪？
0: 系。
18: 咁咧，如果你屋企系个电箱本身已经系200 amp 200 安培嘅话，咁就基本上都系够电可以装个 charger 落嚟噶。咁但系好多啲所谓旧啲公屋嘅好多都仲系100 amp 嘅。如果你100 amp。即是100安培啊，如果你是有一个电的炉头同埋一个干衣机，咁啊冇其他大功率嘅嘢呢，都係可以就安装个 EV charger 就得㗎啦，係啦。咁如果係有两个炉头两个干衣机再即係用电多嘅话，就要计下条数够唔够或者装几大嘅 EV charger， 因为 EV charger 都有分几个级数嘅，係咪？有啲快啲有啲慢啲嘅。
0: 嗯哼。
18: 咁咧，就算个容量唔够咧，咁有两种做法，即系个电箱唔够，即系唔够力嘅话，
0: 系
18: 有两种做法，一就系做个电箱升级，升到200 安培，系、
0: 嗯、
18: 咪、
0: 嗯？
18: 另外一种做法咧，就系、是、装一个low management system， 即系负载管理系统咧，佢咧就会调配啲电力啊，即系你充电嗰阵。如果你电箱唔够电嘅话，佢就会停咗你个充电桩，咁就保证你屋企嗰啲炉头啊、干衣机啊嗰啲正常运作，系咪？
0: 嗯嗯嗯，
18: 嗯，
0: 系啦，好嗱，咁你头先咧讲开咧，即系唔够电嗰啲咧，我又有一个问题咧，想问一下啦。嗱，有时候咧，我哋即系有啲跳掣嘅情况出现，即系可能啲电器即系用用下，突然间一跳咗掣。其实我想问一下，其实跳掣嗰个系原因系乜嘢，同埋嗰个解决方法又系点咧？
18: 系啦，呢、這个成日有客人问嘅。
0: 系啊，
18: 跳掣咧，其实跟同你个总电个电箱即系。个总电箱嗰度系嗰个最大嘅 breaker 冇关系，即系话唔系话你升级咗个电箱咧、
0: 哦，
18: 就唔会跳掣嘅。
0: 哦，
18: 吓、啊、你跳掣咧就系因为嗰啲支线，即系嗰啲 branch， 我哋嗌 branch circuit， 即系譬如你有一路线系专门去厨房嘅，
0: 嗯，
18: 因为厨房嘅用电系最多嘅喺屋企入边，
0: 哦，
18: 系咪？
0: 系系。
18: 咁即系又会插咖啡机啊、电饭煲啊。同埋电热水器啊，咁样如果你两个呢啲呢啲电器产品插喺同一条线度呢，
0: 嗯，
18: 咁基本上用一阵就会跳㗎啦，因为一条线呢最多可以用1500瓦，
0: 哦，
18: 你两个 appliance 加埋成3000瓦就已经完全即係已经过载 overload 咗佢㗎啦，
0: 嗯嗯
18: 係啦，
0: 嗯
18: 咁样呢就即系唔关个总电箱事嘅， 就算升级了你都会跳掣的。
19: 哦，咁
18: 好多人就以为哦，我升级到 200M 就不会跳的，其实不是的。你都是要分开来插不同的插座，这样才得的。
19: 嗯，即其实这个就是唯一的解决方法了。
18: 是。是啦是啦，现在新的屋呢，它的厨房那些电是分开得比较多的，很多条支线去的。哦、所以呢它就这个情况少。旧屋呢就不同，旧屋就相对比较这线是少一点，是不是它可能得、哦、两条支线去个厨房度。那你比如插了两个 appliance 在你同一条支线度，它就会跳。所以要分开来插。
19: 嗯嗯嗯。哦，即系分开嚟插，即系都系呢个唯一解决嘅方法嚟嘅，就唔关事。有时、
18: 第二个解决方法就系喺电箱再拉多条线过去，
19: 哦、
18: 即系呢个就比较动作大啲啦，系咪先？
19: 哦，即系可以再拉多条线咁样嘅，
18: 可以嘅，可以嘅。
19: 哦，明白。哇，咁原来系咁嘅，因为嗰阵时候咧，譬如一跳掣嘅话咧，就去个总机嗰度拍翻个掣咧，诶，佢又着翻嘅。
18: 系啦，系啊。同埋咧，仲有一样嘢，即系譬如你呢个掣跳得多咧，佢越跳越频繁嘅，因为佢跳得多个 breaker， 即系佢嗰个跳闸啊、
19: 嗯，
18: 就可能老化咗、氧化咗，咁佢下一次又会更加容易跳，系咪？咁、
19: 哦、
18: 有时候你换咗个 breaker 咧，都会有改善嘅。譬如佢啲线接触唔好啊，有氧化啊，咁佢都系容易跳嘅，即系过热佢先会跳噶嘛，呢个掣。
19: 嗯嗯，明白。好，咁呢个时间我哋不如唞唞先啦，转头翻嚟继续同你倾讲啊，唔该。
18: 好嘅，
1: 迎中秋送大礼，总值1000蚊现金信用卡从天而降，记得举头望明月啦。
2: This is CHMB AM 1320 Vancouver。
3: 理发线，逢星期六下昼1点至2点。节目主持黎树坤、赵胜宇，热线电话604-267-1320。
4: 这个星期的理发线，我们请来理财精英 Angela Fogg 和我们谈下怎样节省资产增值税。欢迎大家在节目时间内打电话来604-267-1320。
5: 理发线是由 Pacific True Steam 太平洋全自动蒸好洗抽油烟机赞助播出。
6: 林 Sir， 今年买乜嘢月饼送你啊？
7: 嘿嘿，唔会谂其他噶啦，一定系加拿大美心双王百年溶月，佢啲莲蓉真系靓好多噶，最重要就系加拿大制造。
6: 仲有我知道佢哋今年仲有款至尊流心奶黄月，系好正噶噃，仲系100%加拿大本地新鲜制造添。
7: 我都听过下，有几个朋友食过都话好好食，好正，所以今年我会加买两盒加拿大美心流心奶黄月送礼。
27: 肯定一试就爱上嘅月饼，
28: 加拿大美心至尊流心奶黄月。
29: 咦，老公咁早放工嘅？
30: 撞咗车啊嘛？
29: 吓，撞车仲咁轻松？
30: 定啲嚟，老婆有 Super Euro 啊嘛？上次老亲嘅车撞到走晒样 ，Super Euro 都帮佢整到新嘅一样，收工冇得弹啊，仲有免费车借用添。
29: 快啲打604-875-8088先。
30: 做咩啊？
29: 问下 Super Euro 点整我嘅车咯？
30: 吓，乜理由
29: ？Super Euro 欧乐汽车修理厂，地址西伯街8号，电话604-875-8088。
31: 翻完街，哎，呢件好睇啊，女。跟住另外一个姨，喂，呢件你做得青春啲喎。
32: 全部仲唔系妹，
31: 全部都
32: 唔系妹嚟嘅，
31: 唔系，全部都唔识噶。
32: 突然间有个人咧，
33: 喂，行啊，
32: 会行埋嚟啊，我有条金链。
33: 系啦，
34: 星期六有好节目，周国贤、卡塔、马丁，逢星期六晏昼3点，周末自救分，记得 follow 埋我哋嘅 Facebook 同埋 YouTube channel 啦。
26: 一个多元化的资讯节目《家居热线》，节目主持梁丽晴。
35: 《家居热线》是由连续33年总销量冠军的海马牌健康床褥、乐星牌电饭煲加西总代理枫林家电、专业数据门窗太阳房的家福数据门窗，以及令你免受虫害滋扰的天敌虫控 Tetic Pest Control 赞助播出。
19: 翻嚟我哋 AM 1320华侨之声嘅家居热线，今日嘅嘉宾咧，请嚟有奥华冷暖气电力工程嘅 Frank。咁如果听众朋友咧都有关于即系譬如 heat pump 啦，又或者系电力工程嘅升级嗰方面咧，都可以打嚟请教一下 Frank 嘅。咁我哋电话咧就系604-267-1320，604-267-1320啦。好，咁啊 Frank 啊，嗱头先咧我哋咧就讲到呢个电力升级嗰样嘢啦。其实而家我哋一间屋咧都好要用好多电嘅。乜嘢都系要用插电啊、插电啊咁。咁如果真系有呢个问题嘅话，电力升级嗰个部分系点样做法嘅咧？
18: 系啊，即系依家电力升级都好多人谂住做啊，因为咧啱先都讲嚟啦，heat pump 又要用电，个 EV charger 又要用电，系咪？咁咧加上政府依家查实都系有补贴嘅，如果你heat pump 同埋个电箱升级一起做嘅话，最高系有5000蚊嘅补贴嘅，俾呢个电箱升级，系咪？
19: 系。
18: 咁咧，佢个流程咧，其实都系唔系太复杂嘅。咁就系、是、主要都系我哋去操作。咁譬如客人话哦，我想做电箱升级，我哋去评估个系可以做嘅。咁我哋就会首先就申请一个电力嘅许可证啦，系咪？喺市政府或者BC 安全局嗰度申请一个电力许可证，跟住咧就我哋会约埋 BCI 做，即系我哋会讲俾 BCI 做听，因为 BCI 做佢嗰段线都要升级噶嘛，唔系话净系我哋升级电箱就得噶啦，系咪？咁咧我哋就会约埋 BCI 做一齐做呢样嘢。咁呢个流程咧，如果顺利嘅话，大概一个月两个月到啦。但系如果系有啲涉及到要挖地嘅地下或者 BCI 做嗰边，即系佢个变压器要升级嘅嗰啲就时间即系比较长啦。嗰啲可能要六个月啊，到差唔多一年都会有嘅。但系基本上停电嗰下咧，就系我哋一般就系停6-8个钟，即系当日就搞掂噶啦，即系唔会话两三日啊咁样搞嘅。
19: 哦，咁都好快吓，6-8个钟。
18: 是啊是啊，因为我哋约好晒啲 inspector 同埋啲 BCI 做啊，我哋一齐去搞嘅。
19: 哦 ，OK， 明白。咁变咗升咗级之后咧，就即系点样用电法咧，都比较方便啲啦，唔会话跳掣啊、唔够电之类啦，系咪？
18: 系啦系啦。
19: 好。咁跟住咧，我哋讲下呢一样啦。嗱，如果大家咧有听新闻嘅话咧，都知道我哋而家山火嗰个情况好都几严重啦吓，咁啊令到我哋嗰个大温嗰个地区啦，即系个我哋嘅空气质素啊就唔系咁好嘅，咁都有叫一啲譬如呼吸道有问题嘅，譬如小朋友啊、长者啊嗰啲咧就唔好长时间喺室外啦，咁所以咧其实呢个嘅空气系清新嘅话咧，对于我哋嘅健康都好紧要噶。嗱，我知道咧有啲空气净化嘅系统咧都好受欢迎嘅，阿 Frank， 不如同我哋讲下空气净化系统嗰、那个。嘅原理啊，或者安装嗰方面嘅问题啊。
18: 好啊，好啊。咁呢空气净化咧，主要就系分如果你屋企系本身系用开 furnace， 即系有风管系统嘅，咁啊相对比较容易装啲，因为装一台机咧，就你成间屋都有即系啲空气都可以净化啦，系咪？
19: 系。
18: 但系咧，就好多客人咧以为咧部机本身带嗰个 filter 咧。就是可以做到空气净化，其实是它的作用不多大的。那个 filter 只得一般是一寸厚的，是不是？那它呢主要的作用就是保护部机，就是没有给部机太多层的意思，是不是？就是如果是靠它来做这个空气净化呢，就不多得的。那个解决方案就是一般就是在个回风管那里再装一个就是单独的一种更加厚的，即是它过滤效果更好的那些 filter， 那些过滤网咁先得嘅。咁呢个又要考虑到个操作空间，有时候啲风管太窄，即係都好难装，唔係话间间屋都装得到嘅，老实讲。咁另外一个解决方案呢，就是可以装一种叫做UV 灯嘅呢种净化系统。佢就係一个紫外好强嗰啲紫外光嗰啲灯嚟嘅，装喺回风管嗰度，你睇唔到，即系你睇唔到啲光出嚟嘅。咁咧佢就会有除臭、杀菌同埋啲净化空气嘅效果嘅。
19: 咁我想问一下，其实
18: 呢个相对安装咧就简单啲，佢所需要嘅空间唔会太大，但呢个嘅效果，即系感觉嘅效果系比较明显嘅，因为佢你净化咗出嚟空气，你系直头系闻得到个唔同嘅。
19: 哦、
18: 即系好似成间屋俾太阳晒过咁嘅。
19: 哦，系，好似我哋以前话即系晒棉被嗰啲咧，都有阵味嘅，系一种嗰啲晒棉被，
18: 嗰种
19: 消毒咁
18: 啊，
19: 好似
18: 系
19: 啊，咁我想问一下，其实呢个 UV 灯咧，就系即系装一眼就已经系成屋都可以做到个效果啦，系咪意思？净化嗰方面个空气嘅效果嘅系咪啊？
18: 系啊，因为佢。前提是你屋企系用中央嘅有风管系统嘅，
19: 要风管嘅，冇错。
18: 咁佢系啊，有风管系统先得嘅。
19: 咁即系话，如果系我系地暖咁点咧？地暖又点咧吓？
18: 地暖咧嗱，地暖咧好多屋企咧用地暖嘅屋企咧都会有一部新风系统嘅，即系先锋系统嘅，叫做 HRV 系咪？即系佢嘅作用咧就系喺室外抽啲。新鲜空气入嚟，过滤咗之后，再放到你屋企入边，即系咁样循环嘅。
19: 嗯嗯，
18: 系咪？
19: 嗯，系。
18: 系啊。
19: OK， 咁即系都一样可以做到呢个方呢、這个嘅空气净化嗰方面
18: 嘅。做到
19: 嘅。哦，明白明白。
18: 系啊，就呢个新风系统咧，我就提醒下大家，即系要 check 你个 filter 有冇换啦。有啲咧30年都冇换过，真系。
19: 应该几耐换一次噶？
18: 如果你成日用咧，真系都系要你换勤啲啊！你3个月、6个月换一次，或者系清洗一次。好多咧，佢嗰啲 filter 系可以清洗嘅，吸下尘啊，咁样或者洗下佢，再放翻入去都得嘅，系咪？但系咧，唔好嘅地方就系以前嗰啲屋好多装嘅，佢都系装喺个阿迪入边啊，即系个阁楼顶楼个夹层嗰度啊。
19: 哦，喺上边嗰度嘅。
18: 咁啊，又捐入去先至换得到，咁啊，其实好多啲 homeowner 都查实系唔知道有嗰个嘢喺嗰度嘅。
19: 哦，系可能真系喺嗰度，你唔会爬得上去睇呢啲样嘢噶嘛，系嘛？
18: 系啊，又要攞梯，又要爬上去，系咪？你夏天嗰一排入去好热噶嘛，成50几度嘅入边，系咪？
19: 系啊，哦 ，OK， 好，原来喺嗰度嚟嘅。好，咁跟住另外一样咧，我就想讲下啦，就系、是、一个干净嘅，即系水啦，即系食水啦，都好紧要噶。因为而家好多时候咧，都见到啲朋友咧，即系就咁拧开个水喉咧，就饮嗰啲水喉水噶啦嘛。不如同我哋讲下嗰个滤水净化系统，嗰个又系点样操作法嘅咧？
18: 系啊，滤水系统就分又系几种啦，一种就系嗌做前端嘅，即系喺你。City 即系市政入嚟个水嗰度咧，就开始净化，咁你成屋嘅水都系净化咗嘅，系咪？
19: 系。
18: 咁第二种咧就系喺终端嗰度去净化，即系话哦，我净系想净化厨房嗰个出水口嗰啲水啫，因为我净系喺嗰度饮水嘅啫嘛，系咪？或者煲水啊咁样，咁又可以喺净系喺嗰度净化嘅。
19: 哦。
18: 啊。咁、
19: okay.
18: 如果前端即系喺 city 入嚟。即系市政入嚟嗰个水个净化咧，好处就系你冲凉啊，嗰啲水都系经过净化嘅。
19: 哦，成屋都系噶，嗰啲就
18: 系啦。咁其实温哥华咧个水质系好好嘅，即系佢喺水厂嗰度净化过嗰啲系非常之即系好净化得好好嘅。但系好多时候咧就系喺输送嘅管道入边啊，或者系我哋屋企嘅管道入边咧。咁用咗咁多年，肯定係好多水垢嘅啦，已經係咪？就喺嗰度，即係都係有啲邋遢嘅嘢啦。
19: 明白嚇。好，咁我其實想問一下啦，其實呢個做前端或者中端係咪就咁自己揾即係公司去做就得咧？關唔關 City 事嘅咧？因為前端又好似話有關屋企。即系关 city 事噶嘛，会唔会又需要系佢做？佢哋都要即系佢哋知道嘅，通知佢哋嘅咧？
18: 唔使噶呢个，
19: 唔使嘅，
18: 唔使 city。
19: 哦，唔需要嘅。
18: 系啊，
19: 。好，咁跟住咧，我哋讲下呢个啦，暖气系统啦。咁啊，仲有3-4个月到咧，我哋可能要开暖气嘅。咁不如同我哋讲下，即系暖气系统嗰方面，那个保养嗰方面系应该点做啊 ，Frank？
18: 是啊，暖气其实一到9月份咧就开始 好多 call 噶啦，我哋都因为咧好多人都比较醒目咧，就佢就啊唔太冷嘅时候，佢都开下部机，诶睇下着唔着先，系咪？
19: 嗯，
18: 即系嗰阵揾师傅系相对容易啲嘅。你话去到好冻嗰阵揾咧，就都揾得到，就系、是、比较赶啲啦，系咪？
19: 嗯，
18: 啊咁咧，所以最好都系诶九月份。差不多降温啦，咁咪开下部机试下睇下点样先啦，系咪？
19: 嗯嗯。
18: 啊，呢、這个就系同埋自己睇下部机，即系譬如水暖嘅话，比较需要多保养嘅。咁你又睇下水暖部机周围有冇流水啊，
19: 哦、
18: 有冇啲啲异响啊，系咪？即系或者特别大声啊，系咪？
19: 系。
18: 咁样呢啲都系可以自己做个。提前嘅检查啦，系咪？咁知道咩问题，咁啊可以揾啊、师傅去检修啦。呢啲，
19: 嗯，我想问下咧，其实水暖嗰啲咧，
18: 师傅去检修啦。呢啲，
19: 嗯，我想问下咧，其实

0: 问下啦。如果真系屋企真系用紧灰管嘅话咧，你会有啲咩建议俾呢啲嘅家庭啊？
1: 我哋寻日先啱同一个客人装咗一个嗰啲漏水嘅检测器。
0: 哦，点样做嘅嗰个？
1: 系啦，因为灰管咧最惊就系佢漏水啊嘛，系咪？漏水你又唔知，或者你去旅行啊，佢先漏水啊，呢啲大镬啦。
0: 嗯。
1: 咁咧，我哋就喺佢尸体入水，即系减压阀嗰度后边装咗一个嗰啲智能嗰啲检测器，系咪？
0: 嗯。
1: 佢可以检测到你屋企好微细嘅漏水。
0: 哦。
1: 你可以设定咧，佢可以自动关，或者你手动关，即系你通过 WiFi 手机控制关佢都得嘅。
0: 嗯，明白，
1: 系咪？
0: 嗯嗯嗯，
1: 系啦。哦，咁就或者佢自动，佢觉得你呢个流水有啲异常，即系同你平时个用水习惯系好唔同噶，系咪？
0: 嗯，
1: 即系譬如夜晚三四点突然间流多，即系好多水经过佢，咁佢咪自动关到佢先啦，系咪？
0: 几好啊，几好啊。好，咁呢个时间咧，我哋唞唞先啦。我哋唞唞先啦 ，friend， 不如好嘛？转头再倾，唔该。
1: 好。
2: 我想去美食游轮，有咩推介？
3: 大洋游轮 Marina 马里拿号11月15日重磅特价，阳台房四折，每人美金2200。
2: 包啲咩先？
3: 包小费、WiFi、酒水，11日玩晒意大利、马耳他、特尼斯、西班牙10个 pod， 仲送600蚊美金岸上消费，更多秋冬行程都做紧特价，快啲打604-359-8228揾缤纷游轮报名啦！
2: 精英理财智慧，
4: 出售物业或者股票基金都会带嚟财富增值。当你要变卖资产嘅时候，加拿大政府会计算赚取嘅50%。作为你该年的收入，再根据你的税阶打税。如果你可以学识如何合法节省资产增值税，就可以有更多资金灵活调动了。8月22日星期六下午1点，精英理财 Angela Fox 会在理发线直播节目中听你的电话，分享最精明的策略。直播热线604-267-1320，或立即打604-278-8087预约单对单规划。
5: 肚屙肚痛好难顶啊！
2: 食保济丸啦、
5: 啊！晕车浪想呕啊！
2: 食保济丸啦、
5: 啊！食滞咗个肚好。好唔舒服啊！
2: 食保济丸啦、
5: 啊！保济丸真系有帮助、啊，买多几盒睇门口先。
2: 使乜讲？香港李仲盛堂保济丸百年名牌，肚痛、肚屙、呕吐就马上食保济丸啦、啊！译名加拿大 MPN 80127206先至系正货。保济丸用户热线604-678-9987。
6: 快而准煲冬瓜。
7: 请问呢度系咪教人煲汤噶？
6: 我哋系教你普通话，
7: 咁普通都要你教？
6: 你知唔知吹鸡普通话应该点讲？电鸡系咪识放电嘅鸡？阿 wing 会陪你笑住学普通话，
7: 上一煲就搞掂，一句就学识。记得留意，为你预备好落足猛料嘅快而准煲冬瓜。
8: 一个多元化的资讯节目《家居热线》，节目主持梁丽晴。
9: 家居热线是由连续33年总销量冠军的海马牌健康床褥、乐星牌电饭煲加西总代理枫林家电、专业数据门窗太阳房的加福数据门窗，以及令你免受虫害滋扰的天敌虫控 Tactic Pest Control 赞助播出。
0: 来到最后一节的家居热线，今天的嘉宾请来有澳华冷暖气电力工程的 Frank。 如果听众朋友都有一些电力工程各方面的问题，都可以打来请教一下 Frank 的。我们的电话就是604-267-1320， 604-267-1320 的。好，那Frank， 你刚才就讲开一个漏水的感应器，不如详细一点跟我们讲一下，这个我都挺有兴趣想知道多一点。
1: 嗯，是啊，因为灰管呢现在很多保险公司都是有些他就说 不受保，是不是、有些就个保费很高的。那呢但是我们都有些客人就是说保险公司说如果你装了这个这样的装置呢，他就 受你保啊，或者啲保费会降低一点的。即是我不是说所有的保险公司，即是有些我都不知道哪间，是。
0: 那
1: 我们都有跟客人装这样的装置的。啱先讲嚟，佢就系可以感应，自动感应个漏水个情况嘅，即系好多设置你可以设置佢，你可以设置佢，佢自己关，即系根据佢个检测个情况，咁佢就自己会关咗。即系譬如你去旅行嗰阵，系咪？
0: 嗯。
1: 关咗个水，咁就会减少个损失啦。或者你选择可以手动关，即系你觉得睇到有漏水咁，你咪 用个电话又可以关咗佢。

0: 系啊，
1: 咁啊几方便啊吓，真系。
0: 嗯，
1: 系啦，好，咁譬如咧，讲开漏水感应器咧，大家就话，哎呀，最惊咧就个热水炉漏水啦 ，Frank。咁热水炉啊点咧？我哋有冇一啲嘅即系保养嗰方面嘅地方，我哋要留意嘅咧？
0: 系啊，热水炉咧，佢都即系有一定嘅寿命嘅。
1: 嗯，
0: 啊，咁譬如即系佢又睇下个热水炉嘅佢嘅品质啊，点样啊？有啲就。啊，啱过咗保修，佢就已经开始漏嘅，有啲即系六七年，但有啲咧见过十几年都冇问题嘅。
1: 系
0: 咁咧，客人可以做嘅就系、是、即系平时留意一下个热水炉，即系个炉身上面有冇话生锈啊？系咪即系生咗一圈咁样啊？或者啲水渍啊咁样？咁咧，如果生锈就系、是。即系佢可能喺入边慢慢咁渗出嚟噶啦，已经系，咁、就要即系根据个年份，大概睇下都差唔多要换噶啦。热水炉如果个漏咧就冇得即系收唔到啊，即系冇必要去维修噶啦，已经系。
1: 嗯，系。
0: 嗯
1: 嗯，好。我想问一下 Frank 啦。嗱，如果有啲人咧，佢话。啊！如果一家四口咧，即系冲凉咧，就唔可以排住队咁冲凉嘅，即冲到第三个咧，可能冇热水嘅。咁其实呢个问题系个缸嗰、那个唔够马力啊，定系有啲咩原因会咁嘅咧？会唔会损耗咗之后咧，嗰啲水又冇咁热咁嘅咧？
0: 系啊，因为嗱，一般家用嘅热水缸就系40或者50加仑，系咪？
1: 嗯。
0: 咁样咧，你可能一两个人冲完凉。咁佢就即係佢啲熱水又冇咗，佢又要重新燒過㗎嘛，係咪？係
1: 啊。
0: 咁佢加熱得唔夠快嘅話，咁你第三個、第四個就唔夠熱水用啦。或者個爐老化咗呢，呢個係比較明顯嘅。
1: 嗯。係
0: 咪？因為佢啲熱水爐老化咗，譬如七八年啦，咁呢佢會下面啲沉積物啦，即係有鐵鏽啊嗰啲嘢，佢沉積喺個缸嘅底部。
1: 嗯，
0: 咁你有火烧住佢，有一层沉积物嘅话，即系佢就加热水嘅速度就慢好多噶啦，系咪？即系容易有层嘢挡住啲火咁样啊嘛，系咪？
1: 系
0: 啊，系啊，你新炉咧就呢个情况系比较少嘅，即系话三个人唔够热水冲，即系呢个系比较少嘅。
1: 系
0: 一般都系啲炉旧咗啊，佢系会咁。
1: 嗯哼哼，咁头先咧，你讲到热水炉有啲火啦，我想问一下嗰啲火会唔会无缘无故咁样熄咗嘅咧？
0: 都会有噶、因为咧好多时候，因为佢啲传统嘅热水炉咧，佢系明火烧嘅，咁咧佢又需要你燃烧肯定要新鲜空气、氧气去俾啲火燃烧系咪？譬如你嗰个热水炉嗰个设备间。唔够新鲜空气入去嘅话，即系摆咗太多嘢啊，或者啲通风管俾蜘蛛网塞咗嘅话，系咪？有啲系塞得好犀利嘅，的确系。
1: 哦，明白。
0: 咁样咧，佢就会佢因为佢唔够氧气啊，佢、就自己熄咗火嘅。
1: 哦，原来咁嘅。好，好啦，咁呢个时间咧，Frank 有一位江先生有啲问题想请教你，麻烦你等等下。
0: OK。
1: Hello， 你好，江先生。
2: 系你好，你好，我有个问题想问，关于嗰啲 high efficiency 嗰啲 furnace 同埋嗰啲 water tank hot water tank 嘅，咁我哋喺 townhouse 有一间有个 unit 咧就安装咗嗰啲 high efficiency 嘅 furnace， 咁个 furnace 咧就因为佢喺 corner lot 咧，咁佢就需要有啲气喉打穿咗埲墙出边。一条喉向上，一条喉向下。咁但系冬天咧，嗰个佢着咗嗰个 air condition 嗰时咧，佢就喺隔篱房听到咧，就瞓唔到觉，夜晚黑投诉。咁同埋有个问题咧，就系而家个 Strada 咧就话：喂，你打穿埲墙得嘅，因为埲墙系有嗰啲房。嗰啲 leaking contour 嗰啲 double wall 嘅喎，係嗰個叫做 envelope wall 喎。
1: 係。
2: 咁係咪要拆咧？第一個問題，第二個問題就係、是、嗰、那個 hot water tank 如果係 high efficiency 嘅，係咪又要嗰啲 打穿棚长开，有啲气候打出嚟咧。
1: 好好多谢你啊，江先生啊，因为时间嘅关系，你听一听阿 Frank 嘅解答。多谢你电话，嗯，拜拜，好，拜拜，好。阿 Frank 啊，江先生嘅两个问题，唔该。
0: 系啊，所有嘅高效机咧，佢都系要重新拉啲嗰啲排气油嘅。咁啊，两寸一般系两寸嗰啲排气油，咁都系要。一系就走翻原嚟嗰啲烟囱拉上屋顶，呢个比较难做嘅，唔一定可以拉得到嘅。第二个就系开墙转出去啦。咁你 townhouse 咧做呢啲工程咧，就一定要 strata approval 先至可做到噶嘛，系咪？就系 strata 个责任去 make sure 啲 owner 做呢样嘢嘅，即系因为个 strata 嘅外墙啊，即系 townhouse 个外墙系属于。Strata 去管理噶嘛，系咪？咁所以要 Strata approval 先得嘅，做呢样嘢，即系转个窿泥管咁样啊。
1: 嗯，
0: 同埋咧又要攞个 gas permit 啊，先至做得到呢样嘢嘅。
1: 哦，明白。好，咁就希望解答到啊江先生嘅问题啦。好，咁啊 friend， 我哋有少少时间，不如同我哋讲下啲悭电，即系悭钱嘅小 tips 啦，好唔好啊？
0: 悭电小 tips 啊！呢、这个就系、是、最可以悭电咧，就系、是、将自己嘅灯啊换成嗰啲节能灯啦。依家实实好多人都已经做咗噶啦，
1: 系。
0: 咁第二样嘢，即系譬如你开冷气、开空调，稍微悭电啲咧，其实就系冇等到佢好热嗰阵先开个冷气。
1: 嗯，
0: 系咪？即系你等到佢屋企好热啊，你再开咧。佢又硬硬，即系佢就 full power， 即系全力咁样去做呢样嘢噶。
1: 嗯，好，
0: 可能用嘅电啊反而更多。
1: 好啊，好，咁嘅阿 Frank 好多谢你吓。嗱，咁今日好多谢奥华冷暖气电力工程公司嘅 Frank 啦，咁啊同大家咧好详细分享咗好多关于电力工程嗰啲嘅专业知识噶。咁亦都好多谢听众朋友嘅收听啦。咁啊嚟紧嘅两个星期咧，我会放假嘅。咁啊陈建邦咧就会帮忙咧就主持呢个家居热线。咁我就要到九月中咧再同大家见面啦。咁啊今日好多谢 Frank，thank you。
0: 多谢 Linda。
1: 好啦，拜拜。嗯，拜拜。
0: 拜拜。
3: 家居热线是由连续33年总销量冠军的海马牌健康床褥、乐星牌电发煲加西总代理枫林家电、专业数据门窗太阳房的加福数据门窗，以及令你免受虫害滋扰的天敌虫控 Tactic Pest Control 赞助播出。
4: 枫林家电是一间家庭电器专门店，代理世界各国名厂家电，有专业技师代客维修小家电，又是各大电器厂指定维修中心，原厂零部件，凡购买指定代理电器产品，可获免费赠送延长保用期。
5: 枫林国际家庭电器中心出售的家电全部有加拿大严格认证，信心保证。枫林国际每年进口大量小家电及家庭用品，零售批发无任欢迎。总代理日本乐星牌电饭煲，
4: 今年是枫林国际38周年纪念大减价，凡购物满50元或以上，即可获10元优惠券一张，满200元可以获得38元优惠券，详情店内查询。
5: 枫林国际服务加拿大38年，获奖无数，口碑最好。
4: 枫林国际总店温哥华华埠片打东街，本拿比丽晶广场，列治文 Lansdowne 商场，网购 forumappliances.com。查询电话604-688-1628。海马牌床褥是大家信心之选，揀床褥一定要揀海马牌。海马床褥温哥华总店搬家了，新地址在 Kingsway 3201号，只是由旧店向 Joyce 方向行两个街口，店后有停车场，不要去错地方啊。
6: 除了最受欢迎的海马钻石床褥和枕头之外，还多了很多床架和家私选择。
4: 电话温哥华604-451-9288，列志文604-270-2208，
6: 网址 seahorsemattress.com。
7: 哇，你家屋换咗双层玻璃门窗，清静咗又悭电，真系物有所值。揾边间做噶？
8: 家福数据门窗咯。
7: 家福字号佬专业数据门窗，纱窗同太阳房，经验丰富兼价钱公道，系华人市场质量检测最高标准，质量都有保证。
8: 佢自设厂房，可按客人要求设计订做。你想换嗰啲窗，整靓间屋，同加一间太阳房，增加活动空间，打778-829-8902，揾家福数据门窗做个免费估价啦，778-829-8902。 9902。
4: 天敌虫红 Tactic Pest Control 服务大温地区，专业技师 BC 牌照，免费咨询，合理估价，专门针对各类害虫、野生动物等，请以粤英国语致电604-721-3788 721-3788或网址 tacticpestcontrol.ca。 天敌虫红，使你免受虫害之扰。
9: 平心而论去分析这件事的背后，可能另有内情啊。
10: 平心而论来讲，我就说，
11: 哎，你们不用吵了，一起约定听实，逢星期一至五早上9:10，由陈国新主持的平心而论。
12: This is CHMB AM 1320 Vancouver。
13: 不偏不倚，求真求准，华侨之声新闻报道。
14: 各位，而家系由张逸良报道新闻。加美贸易谈判未能喺星期五午夜最后限期前达成协议，双方嘅谈判团队喺最后努力宣告失败。总理卡尼经已表示暂停同美国嘅谈判，并召回谈判代表返回屋太话。今次意味住美国将对价值数十亿元嘅加拿大输美产品加征50%新关税，并经已喺凌晨12:01生效。卡尼表示加拿大将采取对等反制措施。加美贸易部长勒布朗和首席谈判代表沙雷特经已在华盛顿进行近两个星期的谈判，试图达成协议。卡尼表示在整个谈判过程里面，本国始终本着诚意努力维护加拿大人权益直至最后一刻，不过美国在最后一刻提出的条款既不公平，经济上亦都不可行，使到任何协议的可靠性受到质疑。美国的新关税针对价值280亿元的加拿大商品，涵盖从曲棍球棒、蜂蜜到精油和乳制品等各种产品。据知情人士透露，特朗普政府在今日星期早前向美国钢铝业界简报会谈进展，说预计加拿大政府将会同意对加拿大所有贸易伙伴征收与美国同额的钢铝关税，即是50%。不过与加拿大一直有签订自由贸易协议的国家将受到不同的待遇，在这种情况下，加拿大必须设立关税配额，意味着一定数量产品可以用较低的关税进入加拿大。卡尼在星期六表示，任何限制加拿大与世界其他国家达成新贸易协定的能力都是不能接受。卡尼也表示，政府将在未来几日内推出措施支持加拿大工人和企业。美国贸易代表格雷尔在星期五说，加美两国不能达成初步协议，责任完全归咎于加拿大。又话尽管美国经已承诺给予加拿大作为多个美国主要出口国之中最好的待遇，但是加拿大提出的新要求和对其他承诺的反悔，破坏了过去几日来双方小心翼翼的进展。此外，加拿大继续对美国采取长期的报复措施，其中包括对某些美国商品和服务实施全面禁令。格里尔告诉记者，这项失败协议代表着加拿大错失良机。他说美国曾经提出大幅降低钢铁、铝、汽车和木材的关税，以换取加拿大的让步。他表示该协议都包括经济和国家安全伙伴关系，以及正式启动美墨加谈判协定。特朗普政府7月经已公布拒绝延长现有的美墨加协定。墨西哥和美国启动了正式的谈判，但是加拿大和华盛顿尚未开始这类谈判。在早前，特朗普表示与加拿大的协议取得进展，但勒布朗告诉记者要达成贸易协议仍有很多工作需要做。在卡尼宣布谈判失败消息之后，本国一些省长经已站出来表示支持联邦政府立场。安省省长福特在多日来的沉默之后，在星期五晚表示全力支持总理卡尼采取强而有力的应对措施，为捍卫加拿大主权及经济安全而战。安省经已准备尽自己一份的努力。另外 ，BC 省长尹大伟表示，本国的有礼貌绝不应该被误解为软弱，本国将会始终捍卫自身权益，并未主动要求发生贸易战，但将会战斗到底。前亚省省长肯尼亦都对卡尼今次谈判表示赞赏，他在社交媒体上表示，加拿大显然经已做出认真、真诚的努力，以期望获得最大的市场稳定性，并继续寻求达成公平、平衡的协议。但是面对持续不断的经济和政治侵略，本国绝不会卑躬屈膝地投降。此时此刻，以反制关税回应美国的新关税，正是本国应有的做法。纽宾士域省省长 Susan House 表示，他的省份将会和联邦政府团队团结一致，并坚定地争取公平协议，支持本地企业及工人。爱德华王子岛省长亦都公开表示，继续和其他省长和联邦政府携手合作，维护本国利益， 并在未来发展道路上拥有强大的话语权。于整个谈判过程里面，加拿大团队的策略使到国家保持强大及团结，现时是加拿大需要继续团结的时候。亚省省长 Daniel Swift 在社交媒体上可能抽加拿大后腿，表示对加拿大与美国未能达成协议深感失望，又说贸易战对任何人都没有好处，不过他表示欢迎联邦政府打算为受影响的企业提供援助。他说亚省将继续倡导加美之间建立牢固的零关税关系，并敦促联邦政府尽快重启谈判。香港立法会强烈谴责多个美西方国家反华媒体组织及政客借法庭对支联会煽动颠覆国家政权案的定罪裁决肆意攻击，诋毁和抹黑香港司法制度及国家安全法律，对此表示强烈反对及不满。立法会不记名发言人指出，国家宪法是国家根本大法，确立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地位是国家宪政制度的秩序基石，香港作为国家不可分割一部分，必须坚定维护宪制秩序，任何企图颠覆国家根本制度行为在任何法治社会都不可能被容忍。发言人强调，法庭裁决体现依法独立审判的法治精神，裁决理由详尽，清晰指出审理案件从不针对被告的政治观点，而是基于客观法律及证据，严格遵从香港国安法及其他相关法律，整个审讯程序亦公开透明，裁决合法合情合理，符合香港根本利益，严正敦促外部势力立即停止干预香港事务，尊重香港法治和司法独立，切勿以双重标准诋毁香港司法制度。天气方面消息，今日主要是天晴，间中有云，可能有雨，落雨机会40%，最高气温摄氏20度，落雨机会是少于1毫米。今晚主要是多云有雨，最低气温摄氏16度，落雨机会70%，雨量会有1至3毫米。明日星期日主要是多云有雨，最高气温摄氏20度，最低气温摄氏15度，落雨机会40%，雨量会大约1毫米。后日星期一主要是天晴，最高气温摄氏22度，最低温摄氏17度，落雨机会10%。CHMB AM320华侨之声新闻报联播，多谢大家收听。
5: 美容阁联同法国 Sisley 希斯利奢华护肤品举行护肤开放日访问特辑。
15: 大家好，我是欧永恩，我们今天再次请美容阁 Daisy 和我们继续介绍一下 Sisley 这个新进驻美容阁的品牌。 Daisy 你好。
16: 是 Jacqueline 你好，大家听众你们好。哇，大家吃个 lunch 啦，可能听着收音机。今天我们很荣幸也邀请了法国 Sisley 一个专业的化妆师和美容师，可以提供到 Sisley 的彩妆的示范，还有也可以试他的 facial、嗯、再加上我们这几天购买我们 Sisley 的产品，除了有8折和75折的优惠的套装之外，还有很多丰富的礼物送给大家听众噶。咁喺寻日咧，我哋就讲咗佢嗰个防脱发嗰个精华素嘅 serum， 哇个回响好好，无论男士、女士同埋啲妈咪咧，都专登嚟问下呢个 serum 点样用。咁、嗯、因为呢个 serum 咧，佢系好简单易用，每次洗完头滴落个头皮度做按摩，佢就可以令到你秀发更加健康生长，同埋冇咁容易脱发。如果我哋有恒心去，你连续用佢两三个星期，你发觉你如果我哋冲花洒咧，你见到啲头发咧跌落嗰个齿管度系少啲噶，呢个绝对系可以帮到大家解决脱发嘅烦恼咯。咁、嗯、如果大家想知多啲咧，都可以嚟到我哋时代方美容阁，自己亲身嚟睇下闻下，因为佢全线嘅产品仲用嗰啲植物嘅元素，个味道系非常清香，同埋一啲好自然同埋天然嘅味道咯。
15: 嗯，非常之香啊，好似植物嗰啲咧，你都可以想象。咁即系有男士系列嘅啲事。
16: 系啊，因为 Sisley 除咗兼顾我哋女士啊、彩妆啊，同埋护肤之外咧、护发之外咧，当然有男士系列啦。佢嘅男士系列咧。好多男士都非常喜欢嘅，尤其是而家我新进有一个客仔咧，就系、是、我先生啦，佢好中意佢个嗰个洁面 gel 啦，同埋佢嗰个面霜，因为点解咧？男士咧就最紧要快、靓、正。咁佢呢个洁面 gel 咧，我哋可以摆喺冲凉房里边咧，当佢哋冲凉嘅时间直接洗面咧，个面系好舒适、好清凉，同埋好草本类嘅、嗯，男士一定中意。咁再加埋佢有佢个 toner 啦，系平衡翻佢嗰个皮肤，同埋咧好多时男士要剃须。咁佢嗰个保湿水咧，系可以当一个 after shave 用，即系等佢咧唔好有 razor burn 啊，唔好刺痛。咁跟住咧就可以用埋佢个面霜。嗱、
15: 嗯，
16: 面霜佢都有两种啊，一种咧就系 gel 状清爽型嘅，因为男士就夏天就好怕嘅、
15: 嗯；
16: 一个咧就去皱型。 譬如一啲成熟啲嘅肌膚比較乾啲咧，就可以用個肌膚比較滋潤啲嘅。咁所以男士系列嚟講咧，第一佢好古龍水嘅味道，同埋一啲青草味。咁所以好多男士就中意清爽啦。佢個潔面即係你係一種涼浸浸涼快嘅感覺，同埋佢個 lotion 咧，譬如我哋剃完鬚茶咧，都唔會話令到佢嘅刺痛同埋個感覺好好咯。
17: 嗯，呢樣非常緊要，最緊要就係簡單同埋易用，同埋效果好。香水方面一個好靚嘅金色嘅蓋喎，
16: 是啊，因为法国 Sissy 咧本身亦都系一个贵族系列啦。咁佢个香水咧，第一支佢个经典香水叫做 Eau de Soie 咧，呢个咧亦都系法国一个好靓嘅雕刻师做一个雕像嚟噶。咁你见到呢支香水，佢唔系一支香水贡品，但好似一个艺术品。其实喺法国一个 museum 里边咧，都有呢个特别嘅女性嘅雕像喺度。咁呢个雕像咧，亦都系非常之有 history 同埋有历史喺度。咁大家咧，佢亦都利用咗呢个雕像咧，做佢呢个香水嘅盖。而最主要不是个包装靓，而是它里面的香水的元素和它的成分是非常珍贵。因为为什么呢？它里面是用了很丰富的茉莉花、玫瑰花同埋呢個我哋所講嘅叫做令蘭花嗰個系列喺裏面，咁再加埋佢個底味咧，係有豐富嘅 amber 同埋 musk。我哋知啦 ，amber 即係琥珀味啦，同埋有呢個少少嘅麝香底。咁所以咧，佢一個 top look 裏面咧，已經可以俾你聞到有茉莉花味，有少少玫瑰花味，有少少令蘭花味，但係佢又好持久喎。因為好多朋友咧，好多時話點解我用啲香水嗰頭噴完兩三個鐘頭可能揮發曬，就係因為個 base look 嗰度佢唔夠嗰。个 base 个底层嘅味，而喺Sisley 嘅香水 Eau de Soie 里边咧，佢就喺个底层加咗呢个琥珀同埋麝香喺度，所以佢可以带领到我哋嘅茉莉同埋嗰个花味系持久得好好，同埋系非常之 elegant 咯。我自己第二支嘅香水，我就系嗰阵时已经系购买佢呢支香水，因为我觉得咧 Eau de Soie 呢个香水咧喺晚间或者冬天用咧系好有女人味，同埋好 elegant。咁所以咧亦都系我衷心推介，如果大家老经我哋时代坊美容阁，趁我哋今日有专业美容师同埋化妆师咧，自己嚟亲身试下呢个 Eau de Soie 嘅咁特别嘅香水，同埋睇下嘅呢个防脱发系列啦，同埋佢嘅护肤品同埋彩妆，因为我哋连续呢几日咧都有免费嘅 facial， 同埋有八折至七五折嘅套装之外咧，仲有呢个彩妆示范。咁我今次预备咗好多好多 Sissy 嘅礼物要送俾大家啦，其中亦都包括好多我哋所讲嘅 shopping bag 要送俾你。有咩咨询打俾我啊？电话系604-232-1010同埋233-6688。咁我喺下个星期一咧，再同大家分享多啲美的传说里边有啲乜嘢好嘅推介俾你啦，好冇？
17: 多谢晒你，期待你嘅推介。我哋下个星期再倾偈啊，拜拜 ，Daisy，
16: 拜拜。
18: 以上节目内容是由美容阁纤体护肤香水化妆品中心提供。
19: 无论大小事情都需要依法办事，合情合理。理发线
20: 节目主持黎树坤、赵胜宇。
21: 理发线是由 Pacific True Steam 太平洋全自动蒸好洗抽油烟机赞助播出。
22: 8月22号星期六的下午1:12，欢迎大家收听华侨之声节目，是理发线。今天我们请来的嘉宾是理财精英 Angela Fogg。我们准备了怎样去节省资产增值税的，不过如果大家有任何关于理财的问题呢， Angela 都可以逐一解答的。 Angela 你好。
23: Jeffrey 你好，大家1320的听众好，很开心又可以上来跟大家聊天了。
22: 是开心你在这里嘛，解答下听众的问题嘛。再讲一次，大家如果有关于任何理财保险什么基金所有关于钱的东西，欢迎你打电话来604-267-1320 604-267-1320、理财精英 Angela 就会跟你聊天的。不过你未打电话来之前呢， Angela 准备了一些东西。
23: 是啊，因为我今天想讲怎样减低资产增值税。因为加拿大成日都说是万税之国定是税务天堂呢，其实取决于你懂不懂得怎样合法悭税而已。今天 focus 就是讲 capital gain tax。什么情形底下我们会产生资产增值税呢？当你卖收租物业有钱赚有 profit 的时候会产生资产增值税。当你卖股票基金有钱赚的时候有 profit 会产生资产增值税。甚至乎你好像我这样，好像精英，好像我自己做生意都做了差不多21年时间，其实如果今天我要卖公司股份，其实都会产生资产增值税的。那资产增值税其实是怎么计算呢？用收租物业举例，收租物业买回来20万，现在升值到去40万，40万减20万，那赚钱就20万咯。20万是 profit， 就会除以10万，十万里面就乘以你那年的税网，通常都是最高的，可能要给5万元税。买股票基金，即你可能买了 Tesla 股票， 買回來10万，現在賣出110万的 Tesla 股票，110万減10万成本，賺了100万，這100万有一半50万要報當年的收入，如果你當時是最高稅網的，你可能又要給25万稅了。甚至乎你好像我這樣自己做生意做了20多年的公司，當你轉讓你公司股份給其他股東，即是你將你股份轉讓，或者你將你股份出賣出給其他的 新的買家，那你的公司股份其實都有個資產增值稅的。那當我們有這些資產增值稅的時候，有時候客人就會跟我說 Angela 哇肉痛哦，因為有時候有些客人他們賣的 property 不是講緊幾十萬的，有時候有些客人的 property 講緊可能在 downtown Alberni 啊 Hastings 街啊，賣完一棟東西可能講緊100万二三四百萬的 profit， 那的稅就很高啦。甚至乎你可能在其他省份Ontario 啊 ，Quebec 啊，Alberta
0: 啊，股票咧，
23: 系啊，咁你卖嘅时候资产增值税，咁我哋今日 focus 点样去悭翻合法悭翻资产增值税啦。第一，记住一样嘢 ，capital gain 咧系可以同 capital loss 对冲嘅，即系可能10年前、15年前，本身你卖咗啲股票基金蚀咗钱，咁你有啲 capital loss 噶嘛？即蝕錢你有 capital loss， 咁你之前報税你有 claim 到嘅，咁你而家有 profit， 你有 capital gain， 你可以對沖翻啦。啊，依個係好重要嘅，但係好多時候有啲人咧賣咗嘢有時顯蝕，佢就冇去冇去記低或者記錄
0: 蝕幾多。
23: 係啊，依個你報税成係好重要。咁另外啦，就係RRSP 啦，大家如果移民嚟加拿大，其實都應該有聽過 RRSP。咁但係要提醒大家啦，71岁之前咧係最後限期買 RRSP 嘅。如果你本身可能有啲收租物業，有啲股票基金，甚至乎你有啲公司股份，你明知自己可能係71岁之後。75啊、80啊、85、90歲或者甚至乎走的時候，你才會轉讓或者賣的。那你記住了，71歲那年你有多少 room 全部買了 RRSP 它，但你買了之後你不需要71歲那年去 claim 的、
0: 嗯、
23: 你可以等到你75歲、80歲你賣收租物業那時候，你有一些 capital gain， 你的稅務即是你的 marginal tax rate 是最高的時候，你那年才 claim， 甚至乎是過身的時候最尾的時候才去 claim 翻呢個 RRSP 的那個 room 咧，都是未遲的。
0: OK， 呢個 RRSP 或者呢個 RIF 的問題咧，我哋留翻下一節休息完之後咧，再慢慢，我都有啲問題問你啊。
1: 本拿比丽晶海鲜酒家点心精美，早茶星期一至五9点至11点前结账85折，现推出游水皇帝蟹398元一只，及4至10人皇帝蟹套餐，本期乳鸽超特价23.8元一只，
2: 北京扁皮鸭二食超特价49.8元一只，限星期一至五晚市堂食，龙虾29.8元一磅，大肉蟹26.8元一磅，丽晶晚市仲并有4至10人精美套餐。
1: 丽晶海鲜酒家喺本拿比丽晶广场2楼有大量车位，订座604-456-0388，
3: 每天醒来。

0: 拿大美心相往百年容誉。
1: 哇，你的车咁靓嘅，换咗车啊？
2: 唔系，正话喺 Grand City 车城攞翻架车出嚟啫嘛。
1: 早排我个仔嘅车又撞咗，都系揾车城车身修理搞掂晒。
2: 佢哋设备齐全先进，师傅经验够，手工好，系 ICBC 及各大品牌汽车代理认可嘅汽车维修中心添。
3: 列志文车城 Bridgeport Road 及 Simpson 电话604-718-0888。
1: 温哥华车城明达五街电话604-875-8328。
3: 两家车城方便你，信心十足有保证。
4: 唉，家嫂话佢嚟紧你害啊，系女话佢已经有三个女噶啦，真系要四多剑化喎。我好想佢散个辞固定啦。
5: 边关我哋家嫂事啊？好似关你个多事话、
6: 啊。咁即系关你事定关我事啊？
3: 想知关边个事？逢星期四早上11点，健康大本营就可以拆解身体密码。主持黎燕卿，联同嘉宾主持李美琪，用轻松嘅角度带我哋探讨基因遗传、病理分析遗传疾病，记得准时入营啦。
7: 健康大本营是由华埠广场牙科中心 Lansdowne Center 卓能听力中心李志年博士赞助播出。
8: 无论大小事情都需要依法办事，合情合理。理发线
9: 节目主持黎树坤、赵星宇。
10: 理发线是由 Pacific True Steam 太平洋全自动蒸好洗抽油烟机赞助播出。
11: 好，欢迎大家回来今日第二节的理发线直播室，入面继续是有 Jeffrey 赵胜宇拍档黎树坤 Ben， 起码放两个月假 Ben 玩得开心一点。今日直播室入面是有理财精英 Angela Fogg 在这里跟我们谈下怎样去节省资产增值税的。不过上一节呢他提到一个 RSP 和一个 RIF 怎样 claim 啊，那里呢我都有少少懵懵地啊。
12: Okay, Angela， 我好，我解釋得清楚啲啊，因為大家知道我哋買 RSP 咧，買咗譬如今年10,000，依10,000咧就可以 write off from 我哋今年嘅收入，咁我就唔需要俾税啦。但系 RSP 咧最多係買到71歲啫，因為71歲大家都知道 RRSP 一定要轉做 RIF Registered Retirement Income Fund， 咁所以變咗咧，你如果71歲嘅時候，你個 RRSP 仲係有個 room 有個限額係你未買盡嘅，我就會提議大家買盡。但係好多時候啲人以為啊，今年買 RSP， 今年就要即刻用嗰個買嘅額 write off 今年嘅收入，其實係錯㗎。
11: 唔使㗎，
12: 唔使㗎。
11: 我真係以為係㗎喎。
12: 唔係啊，咁我今年買咗 RSP， 我買咗啫，我可以唔 claim 住嘅，即係我唔登記俾政府聽，呢個係愛嚟退今年嘅收入。我可以等翻我75歲、80歲，我賣我間收租物業、賣公司股份，或者賣咗 Tesla 股票，或者賣邊只公司股票嘅時候，我有好多增值税時候，嗰時先去 claim 都未遲嘅。咁樣咁講應該清楚係咪？
11: 我真係唔知喎呢樣嘢，真係、哦、我真係以為我買嗰年賣咗 RSP 就嗰年 write off 我嘅 tax 咯。
12: 你可以，如果嗰年你係高稅網，你咪 write off， 但你明知可能兩三年後你計劃緊賣收租物業，咪留翻嗰時先 claim 咯，係咪？咁呢個好重要嘅。咁另外啦，就係可流轉基金，好多人冇聽過 fossil funds 啊。Jeffrey， 你自己有冇聽過 fossil funds？
11: 冇。
12: 可流轉基金認真嘅噃。
11: 認真嘅。
12: 理髮線做咗幾多年啊？
11: 理髮線做咗14年。
12: 14年冇講過可流轉基金 fossil funds。
11: 理髮線以前係。
12: 你睇唔睇到我嘅眼神望住你啊？
11: 係，我眼神都望住你。咁你。就介紹下俾我哋聽眾聽下啦。
12: 因為我知點解咁多人冇聽過嘅，因為銀行冇得賣啦。好多時候，如果你本身個 financial advisor 佢只係得個life insurance license， 即係人壽保險執照嘅，咁佢又唔可以講你聽啦。咁會計師亦都冇exempt market product 嘅 license， 咁會計師亦都唔會特別去講你聽啦。咁所以你係要有一個理財顧問，而佢係有。Except market product license，咁其實你先有機會聽到乜嘢係可流轉基金，乜嘢係 fossil fund。
11: 其實呢樣嘢咧，其實我喺雖然理髮師冇講到呢14年冇講，但我成日都同我哋身邊朋友講噶啦。會計師唔係同你理財嘅，會計師係同政府同你攞税嘅啫。呢個我講呢個 statement 啱唔啱？其實
12: 我哋講翻我哋，
11: 但係我覺得即係會計師佢嘅 training 係淨係講税啊嘛，係咪啊？
12: 这个我保留執物，
11: 你不方便讲，
12: 我不讲我个人意见。不过讲回 fossil funds， 因为有时候当你们，即是 收音機旁邊聽眾，如果你真係賣收租物業、賣股票基金、賣公司股份嘅時候，係 involve 好多 capital gain tax 資產增值税咧，而你當年嘅稅網 marginal tax rate 係講緊 50% 樓上咧，咁其實可流轉基金 full through 分係適合你哋去了解嘅。如果你嘅稅網係10啊、20、30% 咧，我勸你唔需要了解可 full through 分。不需要了解可流轉基金，但如果這個稅網是 50% 的時候，其實你可以了解是什麼。
11: Flow through
12: fund， F-L-O-W T-H-R-O-U-G-H，
11: 可流
12: 中文其實我自己去譯的，這個我自己譯可流轉基金。你本身的顧問是需要有個 Exempt Market Product License 才有，我就這個 License 拿了很多年，因為我自己有幾個 License， 所以變成很多東西我都可以說。咁係啲咩嚟啦？咁好簡單講下啦。咁其實 RRSP 咧，你就係可以買18% of 你 last year earned income， 你有個 room 有個上限嘅。咁但係 RRSP 咧，你就買到71歲你唔買得噶啦。可流轉基金咧就係你，譬如你發覺啊，你71歲之後你仲有好多 capital gain tax， 你又唔可以再買 RRSP 退稅啦。咁 full through 分就係適合你哋去了解咯。咁點解政府俾啲咁著數嘅嘢我哋？政府唔可能下下嘢都要我哋俾税俾税俾俾税。係嘅，個個都做曬非居民啦。係嘅，其實講真嗰句，啲人都回流曬，即係我哋加拿大點點啦，係咪？咁所以變咗好多時候咧，其實有 full through 分已經有60年歷史噶。RRSP 擺錢落去唔算嗰年嘅收入，你可以 write off from income 嚟退税咯。Full through funds 同樣，你擺錢落去嗰筆錢可以 write off from 你 income， 可以退税咯。但有個 RRSP 嘅上限好低嘅，最多買 18% of 你上年嘅 earned income。但 full through funds 嘅上限就高好多啦。政府俾你買 10% of 你嘅 liquid asset。咩叫 liquid asset？你嘅定期啊，你嘅互惠基金啊，你啲股票嗰啲咪叫可流動隨時變賣得嘅，嗰啲叫 liquid asset。你有100萬嘅，政府俾你買10萬蚊 full through funds 去退税。你有1000萬嘅，政府俾你買100萬 full through funds 可以退税。咁同埋咧 ，full through funds 攞錢出嚟咧 ，RRSP 攞錢出嚟，全部要報收入噶嘛。但 full through funds 將來你攞翻錢出嚟咧，得一半要報收入。咁同埋最重要一樣嘢 ，full through funds 嗰個上限咧高過 RRSP 好多。但係好似我做咗咁多年咧，自己做咗21年啦，其實幫襯我買 full through funds 嘅客咧，多數啲真係講緊佢係好高收入。即係可能即係20萬啊、30萬啊、1、2、3、4、8萬收入嘅人咧，其實就好適合了解 full through funds 嘅。即係你賣咗收租物業，你賺錢嘅時候，或者你賣咗啲股票基金賺好多錢嘅時候，咁 full through funds 就可以幫到大家。
11: 我知道點解我唔識啦。
12: 唔好咁講。咁另外啦，好多時候咧，除咗 full through funds 之外啦，就係資產增值計劃啦。上次我上嚟理髮線都提過嘅，報税表 Line 221啦，即係個 interest expense 即係當我明知自己很多收入的時候，我其實會幫自己製造一些開支，一些 overhead expense 去給自己 write off from 我的 income。 而利息呢就是可以幫我 write off from 我的 income 的，即是當我們借錢投資，而借錢投資那樣產品是有 capital gain、 capital loss、 interest、 dividend 的 income 呢，我們給的利息呢就可以 write off from 的 income。 這件事呢大家都可以考慮去做的，當然不是個個適合啦。咁另外一樣嘢咧就係、慈善捐贈啦，即係捐錢啦
11: ，charity 啦，
12: 係啦，因為成日我都話啦，施比受更有福，其實真嘅。其實我哋住喺加拿大温哥華，其實係好 lucky 嘅，真係。因為而家我每年咧，我都會去 Toronto 2-3次，有2-3個月我自己都喺 Toronto。咁Toronto 有 Toronto 嘅好，温哥華有温哥華嘅好，但係我哋真係山明水秀。其實真係好 lucky 嘅，咁但係有好多人咧，未必有我哋咁 lucky， 所以你發覺我自己啦，有時都會帶領我自己嘅團隊啦，即係我嘅 advisor 啦，或者帶住我多倫多温哥華嘅客咧，每年我哋都會做4次義工嘅，即係我唔知你啦嚇。
11: 我個個月都2次起碼。
12: 咁好，但係 Jeffrey 老老實實啦，你真係應該睇下我嘅 Facebook， 我嘅 Instagram 啊。我下次帶領團隊去做義工咧，我好希望邀請你。
11: 其實帶做多人多，
12: 唔係我温哥華都有㗎。嚟緊
11: okay，
12: 我會去 Sharing Farm 啊，你冇去過啊？
11: 冇。
12: Sharing Farm 你冇去過？
11: 我多數
12: 係 Richmond 嘅喎。
11: 我多數係同啲 senior 嘅。
12: 係啊，喺 Richmond 嘅，喺Terra Nova 嗰頭嘅。咁、okay。 我哋係會即係落手落腳去。
11: 嗰度有個係啲 food
12: 骨係啊，我哋會係啊，我哋會去掘啲薯仔啊，掘啲粟米啊。好大嘅 Zucchini，
11: 咁嗰兩個嗰兩個farm，我知我哋成日喺度行嘅。行出
12: 係啊，所以我每年都帶我啲客啊，帶我啲公司團隊。
11: 下次你去，你單聲我聽。
12: 九月十一號咯，嚟緊九一一，九月十一號。我哋就會做呢件事噶啦，你寫低佢我哋可以預
11: 好，你繼續。
12: 咁我自己本身點解我會自己做慈善呢？其實我都想分享一下嘅，因為其實我乜都唔做，其實我都要俾税政府噶啦。今日如果我捐咗錢出去俾人，但係我又可以回饋社會，我又可以造福個 community。但是我又可以退税，那何樂而不為呢？即舉個例，今天我可能大概要給50元税，但我捐100元出去，我大概省50元税。所以查實我捐只不過捐50元而已，有50元我代政府捐的，是不是？但如果今天我是捐我的股票基金，即可能我有一隻股票，那個股票已經賺了很多錢了，股票買回來10元，現在股票值100元，我買這隻股票我都要給資產增值稅。如果我這隻股票我直接捐給慈善機構的時候，其實我是不需要給資產增值稅，我把股票捐了出街，我的成本其實很低的，因為我買了股票回來10元而已，但我捐了股票出去是100元價值，我講的 tax credit 大概有50元的時候，其實我是因為為什麼說大概呢？因為在加拿大不同的省份的 tax credit 計算方法不同，所以我用大概跟大家解釋。所以如果我是捐股票的、捐基金的，或者捐收租物業的，或者是捐 RRSP、捐 RIF 的，其實講緊嗰個成本捐贈是非常之低的。
11: RSP 捐的時候，你又係就咁捐出，定係寫咗佢做 beneficiary？
12: 哎呀，你真係問得好好啊！你發覺我發覺温哥華的客咧，唔係咁多人會
11: 知道點樣用，
12: 知道點樣捐用 RSP 捐。啊！但我多倫多咧，因為我而家近其實去多倫多，我多倫多的客咧真係，因為多倫多做嘢的人多啊。係。咁佢有好多多倫多的客咧，真係會儲了50萬啊、1、2、3、8萬啊、5、6、8萬啊，喺嗰啲 RSP 度，生前點可能使得曬？一定使唔曬。咁其實 RSP 咧喺温哥華嘅客咧就唔係咁多人有 over 2、3、4、5、8萬嘅 RSP， 但係都會有嘅。咁當你發現你 RSP， 如果你生前用唔曬，老公俾老婆，老婆俾老公，梗係唔使俾税啦。但係兩夫婦生前都用唔曬咧，你嘅 RSP 喺過身嗰年咧係全部要報收入㗎。你用剩100萬咩？個100萬全部報收入，俾50萬税，
11: 係啦。
12: Brief RSP 攞錢出嚟咧，咪有預繳税嘅，咩10%、20%、30% 預繳税嘅。其實如果你將你嘅 Brief RSP 直接捐俾你自己嘅慈善，你自己嘅 charitable foundation，
11: 自己揀一間。
12: 即係如果你記得 Angela Fox 係邊一間理財公司嘅話，其實我喺1320做節目做咗廿年，賣廣告賣咗廿一年。其實 Angela Ford 是哪一間理財公司做？我相信收音機旁邊
11: 應該都知道。通常我們不會這樣叫 Angela Ford 的，我們會理財精英 Angela Ford 的。
12: 理財精英 Angela Ford， OK， 好。所以你發覺理財精英 Angela Ford 自己呢，其實在四五年前呢都自己開了一個 Charitable Foundation。所以其實我都很鼓勵現在聽眾，即是聽我說話的朋友，如果你真的有稅務的問題，嘗試了解一下怎樣幫自己開一個 Charitable Foundation， 將你用不完的 RIF RSP 放在你自己的 Charitable Foundation， 其實是沒有 withholding tax 的。你可以直接，我將你的 RSP RIF 用不完，直接放在你的 Charitable Foundation， 是
11: 用不完放進去。
12: 是啊，
11: OK，即我直情，譬如我有50萬喺度，我 send 20萬去邊間醫院啦，咁樣都得。
12: 唔係直接俾醫院啊，係俾你自己嘅，你自己開一個 charitable foundation。
11: 哦 ，OK，
12: 你自己開一個，
11: 自己開一個嘅，
12: 係啦。咁有啲好多人話：，哇 ，Angela， 你可能有錢啦，你咪開到一個咯。唔好咁諗啊！而家開 charitable foundation 其實中文叫做乜嘢？
11: 咩基金？乜乜基金
12: ？charitable 即係。
11: 慈善捐贈，慈善捐贈基金，
12: 你開你自己嗰個咯。你自己慈善捐贈基金其實可以運作十年、二十年、五十年、一百年，即係唔好諗要好多。係有電話入係咪啊？
11: 唔係，而家係要
12: 廣告時間。
11: 廣告時間，好，陣間翻嚟，我哋 Angela 繼續傾下佢嗰個慈善基金會。
13: 精英理财智慧，
14: 出售物业或者股票基金都会带来财富增值。当你要变卖资产的时候，加拿大政府会计算赚取的 50% 作为你该年的收入，再根据你的税阶打税。如果你可以学习怎样合法节省资产增值税，就可以有更多资金灵活调动了。8月22号星期六下午1点，精英理财 Angela Fox 会在理发线直播节目中听你的电话，分享最精明的策略。直播热线604-267-1320，或立即打604-278-8087预约单对单规划。
15: 位于 于列治文 Lansdowne Center 的金怡二月蔡精华，每日早茶11点前落单，包括星期六星期日都有八折优惠。今期更推出特价乳猪全体十人套餐，除乳猪全体外，套餐更备有滋补炖汤、游水龙虾同花胶等多款名贵佳肴，原价1100元，现超值价900元，欢迎预订。金鱼预备有独立贵宾房，实在秀贤喜帐，社团聚会不二之选。金鱼预订座电话604-278-6006。
16: 喂，老友记，嚟我屋企开 party 啦！我啱啱揾专业嘅露台师傅整咗个新露台，佢技术超群，出品遍布大温，仲拥有 BC 省防水胶协会嘅培训证书，冬天会用火将木板烘干，同夏天做嘅一样咁坚固耐用，仲保养10年。而家我喺露台 BBQ 耍太极都得啊！间屋升晒值啊！即刻打778-688-9168，778-688-9168俾露台师傅 Marco 啦，或者上网www.sundemaster.com。
17: 上次周末自驾游，你已经享受过唔需要中途走去排队入油嘅快感，而今日翻嚟日常生活，换成纯电动模式，一样游刃有余。丰田 Prius Plug-in Hybrid 双重动力系统，成就卓越效能，时刻丰田。合资格嘅客户可获高达5000元租赁津贴，仲有高达2500元联邦政府回扣，适用于指定2026 Prius Plug-in Hybrid 型号。浏览 shoptoyota.ca 或前往本地丰田代理商。
15: 迎中秋，送大礼，总值1000元现金信用卡从天而降，记得举头望明月啦！
18: This is CHMB, AM 1320, Vancouver.
19: 无论大小事情都需要依法办事，合情合理。理发线，
20: 节目主持黎树坤、赵胜宇。
21: 理发线是由 Pacific True Steam 太平洋全自动蒸好洗抽油烟机赞助播出。
11: 好，欢迎大家回来今日第三节的理发线。直播室入边继续系有 Jeffrey 赵胜宇同埋理财精英 Angela Fogg 嘅，我哋今日咧系准备咗啲点样节省资产增值税嘅问题，同埋头先上一节啊，哇讲到兴高采烈，讲到啲charity 嘅 foundation 啊，咁啊唔好讲到咁复杂啦，总之大家知道我哋可以有 charity foundation， 就Angela 做好多义工，仲有中意参加嘅，你揾佢一齐。帶埋你去做下啲義工，咁我講翻正言歸正傳，言歸正傳，我哋講翻我哋嘅資產增值啦，乜嘢資產點樣增值？
12: 資產增值税 capital gain tax 咧分開兩個 stage 兩個階段嘅，第一個階段咧就係生前，生前你involve 到資產增值税，就可以用剛才我講的 Fossil Fund 可流轉基金，你可以用 Line 221一些 Interest Expense 去 write off 你的 income， 你去買 RSP 去 write off 你的 income， 這些剛才同埋你怎樣去申請去捐贈，直接捐給慈善機構，還是甚至乎幫自己的家族開一個 Charitable Foundation， 開自己家族的慈善基金，因為你的錢放在你自己家族的慈善 Charitable Foundation 之後，裡面怎樣賺錢增值呢，你不需要再給稅。
11: 加插一句啊，即系 information 好多，大家唔需要而家即刻明晒嘅，即系你想打电话嚟问清楚嘅又得，或者你事后你自己揾 Angela 问都得噶，即系短短个零一个钟头，你未必明得晒。
12: 系啦，咁而家翻嚟啦，我哋即系广告节目翻嚟之后咧，我就希望讲另外一个阶段啦、okay. ，stage 另外一个 stage。
11: 不过可唔可以接一接听众电话先？
12: 好啊，好啊，林生系咪啊？
11: Okay, 林生电话先啦。Hello， 林生你好。
22: 系
11: 系林生，
22: 我想问一问。我咧就係Angela 嘅
11: 忠實粉絲
22: 聽眾，同埋咧就聽佢嘅 course 好耐噶啦，十幾年噶啦。
12: 多謝你。
22: 我想請問佢，我咧就每一年咧都俾 charitable 嗰啲foundation 啊，捐款嘅，同佢所講嘅有咩唔同咧？捐款嗰啲啊，
12: 係因為咧林生啊，你有冇你？不过你可能不方便讲你的 first name 啦，因为如果你自己捐钱，
22: 你大声啲啊，对唔住啊。
12: 好，我而家大声啲。
22: 我八十几岁啦，而家。
12: 好，林生你好，林生你好，好耐冇见啦，你几时过嚟精英理财？记得攞月饼啊。
22: 知噶啦。
12: 你叫 Jeffrey。
22: Patrick 啊。
11: Patrick 啊。
12: Patrick， Patrick， OK， 我知道，咁我知道啦。咁跟住啦，系啦 ，Patrick， 咁你发觉一样嘢就系、是，慈善捐钱咧，我哋可以直接自己捐钱俾慈善机构，即系可能我捐钱俾中桥，我捐钱俾Richmond Hospital Foundation， 我捐钱俾红十字会。咁你系一次捐钱嘅，捐咗咧，你会有个 tax credit， 有张 tax receipt。咁但系 charitable foundation， 即系好似我自己做咗自己嘅 charitable foundation， 你亦都可以做自己嘅 charitable foundation， 系乜嘢？系好大分别嘅。charitable foundation 咧，你可以维持十年、廿年、三十年、五十年，系你自己家族嘅 charitable foundation， 你可以将你嘅 RIF RSP 用唔晒，直接摆落去，冇 withholding tax， 你可以将你啲收租物业啊、股票基金直接摆落你嘅 foundation 度。当你摆咗落你嘅 foundation， 你自己家族嘅 foundation 咧，里边点样再增值赚钱咧，系一毫子税都唔使俾，变咗以后十年，就算我自己过身之后，我仍然可以俾我侄仔侄女去继续将呢个 foundation， 即系呢个 foundation 继续维持十年、廿年、一百年，继续去捐钱俾其他慈善机构咯。咁所以佢有好大分别，只就咁捐钱俾 organisation， 其实就系嗰次退税，
11: 一次过
12: 系啦，我而家。譬如一次過擺一筆錢落我自己的 foundation 度，我都有 tax credit 啦，我可以今年退曬佢，分幾年退亦都可以。咁但係裏邊再點樣增值咧？嗰個收租物業啊，嗰個股票基金啊，就唔需要再俾增值税啦。即係我揾出嚟嘅錢再多咗去俾慈善機構，其實我都好開心㗎。前日咧，我有個客 WhatsApp 我，佢話 Angela， 我兩年前幫你開咗 charitable foundation， 而家咧我睇到張 statement， 哇 Angela 喺個 foundation 裏邊你做得非常之好喎，即係佢 WhatsApp 講。
11: 即係 foundation 都係一個投資嚟㗎。
12: foundation 裏邊你可以投資收租物業，你可以投資股票基金，投資好多嘢。咁跟住咧，佢 WhatsApp 多謝我咧，佢知道我忙，佢唔打俾我。WhatsApp 多謝我，我就哎呀。多謝你的 kind words 啦，即係我都好感激你，多謝我啦。我話係我工作嚟，咁跟住咧，我又覆佢，我話喂，不過你啲定期到期嘅時候咧，記住再擺多啲喎，咁樣。跟住佢話得冇問題，即係但係好開心知道我幫佢做緊個 foundation 裏邊嘅投資係做得非常之好。
11: 生係咪有做咗個 foundation 係點？
12: 佢就按連自己的名字都講埋出嚟，客人資料絕對保密嘅喎。
11: 哦，林生你自己唔保密喎，你做咗個 foundation 係嘛，林生？
12: 林生應該好，
0: 我哋做咗個 trust
11: 啫，做咗個 trust。
12: 哦 ，OK， 好好好
11: ，OK，
12: 嗯，做咗個信託，係啦，咁我哋
0: joint spousal trust。
12: 哦 ，spousal trust， 係啦，咁林生仲有冇其他問題添啊？
11: 係啊，阿林生仲有冇其他問題啊？要問阿 Angela 噶？
22: 冇啊，因為我年年都要捐錢俾嗰啲啊。
11: 哦，
22: 因為扣税啊嘛。
11: 我哋嗰個係一次性俾邊個機構攞張 tax receipt 嗰只？
22: 系啊，
11: 嗰只都系可以扣到税嘅，系咯。
12: 系啊，所以林生，如果你有兴
22: 讲嘅，有咩好处咧？咁样样啫嘛。
12: 系啦，所以自己嘅 charitable foundation 就可以维持十年、五十年、一二百年，即系你可以俾你仔女继续去运作咯。你嘅钱，因为有时人过身或者人走嘅时候，其实都要可能要面对好多资产增值税。咁你有兴趣了解嘅，可以打电话去1320或者直接打电话俾我 ，WhatsApp 俾我，咁可以约个时间再慢慢同你解释咯。咁我哋讲翻就系、是第二个 stage 啦。
11: 系阿林生，嗱，如果你有兴趣嘅，你联络阿 Angela， 慢慢同你倾呢个问题，好唔好？多谢你电话先吓。
12: 咁另外我哋讲咧就系第二个 stage 啦，就系过身嘅时候，因为通常咧好多时候如果大家有理财顾问咧。個理財顧問 suppose 都要幫你計下啊，真係有啲咩事，今日走要俾幾多錢資產增值税？今日唔走，去到90、95歲百年歸老，我哋面對幾多資產增值税？咁過身你要減輕資產增值税咧，有幾個方法。第一，好簡單嘅啫，係人都識嘅，使多啲錢啦、啊。生前自己使多啲錢，盡量使多啲，使曬佢，咁咪冇税。冇臨走嗰個資產增值税問題咯，但有好多人喺加拿大都比較富裕啦，其實啲錢都使唔曬，又想留翻啲俾仔女。咁好多時候咧，如果你仲有收租物業證啊、股票基金證啊、RSP brief 啊，一定有相當嘅稅務嘅問題。咁你想減呢啲嘅，第一可以利用estate freeze 啦，即係遺產凍結啦，好似啱啱頭先林生講，佢都做咗個joint spousal trust 啦。但 joint spousal trust 咧就幫助唔到減税嘅。另外啦，有啲人做 estate freeze 啦，做 family trust 啦，咁呢啲可以係 defer 嗰個 gain tax 啊，即係只係 defer 個税啊。因為 estate freeze 咧，只係話啊，今日我 freeze 咗凍結咗喺今日嘅税度，到第時我走嘅時候都唔使即刻俾税，到我啲仔女賣物業、賣股票基金，我先要俾税。咁嗰度 involve family trust， involve 好多唔同嘅律師嘅工作啦，但係都係 defer 緊税。 咁另外一樣嘢去幫到俾資產增值税咧，就係盡量用自住物業去賺錢啦。啊，自住物業留俾仔女唔需要俾税啦，未必需要，即係唔需要好八間、十間、廿間收租屋啦。我覺得有。另外就是可以的話呢，其實就是人壽保險啦，都可以幫手在過身的時候即刻有 liquid cash 去給增值稅的。但我發覺人壽保險呢不是那麼多人真了解得那麼深，雖然有時候我在收音機講了二十多年參與性戶口，我都想趁這個機會呢用少少時間講一下人壽保險。其實人壽保險呢分開三類的，第一類呢叫 term insurance，就好似汽車保險咁 ，auto insurance 咁，即係
11: 買幾多賠幾多，
12: 係啦，即係譬如同埋通常保到八十歲、八十五歲個 term 就冇啊，即係你八十歲、八十五歲前你唔走咧，啲錢抌落鹹水海。但係 term 嘅好處咧就好平嘅，即係好似 auto insurance 咁，呢個月你有俾錢。過身佢就賠錢俾你，今年你有俾錢，過身佢賠錢俾你，下個月下年你唔俾錢，咁就冇錢賠啦，就好似汽車保險咁。同埋 term insurance 有啲叫做係每十年加價啦，每廿年加價啦，或者七十五歲之後開始加價啦，有啲每年加價都有嘅。咁但係 term 有 term 嘅好處，即係有時個家庭比較可能係佢個。佢嘅收入唔高，但係又有仔女支出好大，但係佢需要個保障，咁其實就有個 term insurance 都可以幫助到。第二種保險咧就叫做 universal life 啦，即係儲蓄人壽保險，裏邊可以投資好多嘢嘅，投資Tesla 啊、Facebook 啊、TD、RBC 股票都得。
11: 係你哋同佢投資嘅，唔係佢自己投資。
12: 佢自己可以揀㗎，
11: 自己可以揀㗎。
12: 係啊，即係有時有啲客喺出邊可能有一百二三四百萬喺啲非註冊帳户嘅錢。他自己明知嗰筆錢再等多20年30年咧，個資產增值税是很龐大的，咁其實他是可以考慮將一些非註冊帳户的錢擺落一些 universal life 度，裏邊咧其實咧都是可以投資股票基金的，很多基金俾你揀。咁但係裏邊仲有份人壽保險喎。咁有時候有啲人就話人壽保險很貴，其實看你點睇嘅咋。如果我話俾你聽，如果可以有一份 universal life。里面的人寿保险的 cost insurance， 我肯定少过你要给的资产增值税。那你给哪样？你什么都不做给资产增值税政府，你又没有好市民奖。是你在 universal life 上可能你要给少少保险成本，但是保险成本少过你要给税，你还有多份保险少过你要给税，你还有多份保险

0: 個 cost of insurance 每年加價，十年唔加價，有時候啲客話：，那個保險經紀又話唔使供，總之又要供，其實係可能要再了解個保險裏邊咯。
1: 投資回報未 cover 到，會唔會係咁嘅問題？
0: 或者佢擺嘅錢落去唔足夠咯。
1: OK， 咁 hold 住先，翻嚟再詳細啲講。
2: 好戲連場，盡在龍場。絕世千王被逼入賊，仲要同無良獄警合作偷天換日。龙翔频道今个星期周日首映，播出九十年代爆笑经典《至尊三十六计之偷天换日》，带你重温最疯狂的监狱风云。刘德华化身机智老千，遇上神级爆笑狱警梁家辉，为了三亿不记名债券，各怀鬼胎，在铁窗之内斗智斗力斗搞笑，好戏连场，尽在龙翔。
3: 精英理财智慧，
4: 出售物业或者股票基金都会带来财富增值。当你要变卖资产的时候，加拿大政府会计算赚取的 50% 作为你该年的收入，再根据你的税阶打税。如果你可以学习怎样合法节省资产增值税，就可以有更多资金灵活调动了。8月22号星期六下午一点，精英理财 Angela Fox 会在理发线直播节目中听你的电话，分享最精明的策略。直播热线604-267-1320，或立即打604-278-8087预约单对单规划。
5: 美心集团诚意推介
6: 加拿大美心月饼之极品莲蓉首选，就是顶级商王白莲蓉月，大家记住要买啊！
7: 福于今天，一切与你一起同尝过美心
6: 顶级商王白莲蓉月，
7: 真心挚爱
8: 加拿大美心月饼。
9: 加拿大美心顶级双黄百年溶月
10: 是最靓的月饼，
11: 电器维修无从着手，
12: 更换水喉经验不够，
11: 厕所漏水，汽车死火，简直是老鼠拉龟，冇掟埋手，点算啊？
13: 唔使惊，唔使惊，唔使吓到面青青，记得星期二十一点打电话604-267-1320，黎燕兴同 DIY 达人线上主持的善解疑难，同你一一搞掂晒。
14: 善解疑难是由宜家冷暖空调节能补贴李师傅以及海船旅游邮轮赞助播出。
15: 无论大小事情都需要依法办事，合情合理。理发线
16: 节目主持黎树坤、赵星宇。
17: 理发线是由 Pacific True Steam 太平洋全自动蒸好洗抽油烟机赞助播出。
1: 欢迎大家回来今日最后一节的理发线直播室，里面继续是有 Jeffrey 赵胜宇和理财精英 Angela Fox 和我们谈一下所有关于你理财的问题。虽然我们今天讲资产增值，但是你关于保险啊、基金啊那些都随时可以打电话来604-267-1320 604-267-1320，理财精英 Angela 呢就会和你解答的。头先我们讲了Term life 啦 ，universal life 啦 ，universal life 就未讲完。
0: 系啊 ，universal life 咧就系里边有投资啦，你去买股票、基金，咩基金都可以嘅。咁里边嘅保险成本亦都有好多种嘅，有啲系每年加价，有啲系一世都唔加价 ，level cost， 有啲可能系limited ten、limited twenty pay。咁所以有时候你要睇下你自己买嗰份保险，究竟系咪即系保证十年、廿年唔使供，咁你就唔会话做事唔开心啊？点解仲供嚟供去都要供啊？咁另外一種咧就叫參與性户口 （participating whole life） 啦。咁佢都有投資嘅，不過投資就唔使我哋自己話事啦，全部都係保險公司話事。咁過去170几年咧，都未試過冇分紅派息，年年都有嘅。咁裏邊有儲蓄成分啦，亦都係有個保障喺度俾大家。咁有啲咩事唔喺度，嗰個保險賠出嚟咧，又可以幫手俾個資產增值税咯。咁所以保險都係理財理財扮演一個好重要的角色。去慳翻過身之後嘅資產增值税嘅，咁所以其實同錢有關係嘅嘢，其實我哋都做咯。咁有時候啲客就話 ：Angela 係咪一定要好有錢嘅客先適合理財？其實我又覺得唔係，因為好多時候你哋覺得自己冇錢，其實有好多唔同方法可以幫你自己去滾錢出嚟，而係自己係忽略咗嘅。我發覺
1: 嗱，好多錢啊，更加要理財啦，冇乜錢啊，更加要學識點樣去處理你嘅有限資源啦，係咪啊？
0: 因為好似我自己咁樣咧，我最近我每年去到七月八月份咧，我都有個 scholarship award 嘅，即係如果去我 我的 website 嗰度咧，
1: 公司整出嚟嘅，
0: 系我哋公司整出嚟嘅。我有个 scholarship award， 咁最近其实都真系好多 application。我谂今年之前嗰几年咧，可能

0: 都是讲紧可能啲客人嘅仔女自己嚟登记攞个 scholarship， 但系好似今年咁样咧，其实我哋有成六七十份 application 都唔一定系自己嘅客人嘅，咁其实都系唔错咯。咁同埋我发觉有好多唔系咁幸运嘅人，即系有时候即系唔好睇小保险啊！即系最近我都识有啲人系可能系个 spouse 获薪，但系仔女仲好细。咁都會嚟申請我個 scholarship award 咯，咁我覺得都好開心可以幫助到啲有需要嘅人，咁所以其實唔好諗住有錢先要理財，其實如果你覺得而家係有好多唔同嘅原因令到你你個財政方面遇到困難，或者發覺自己儲嚟儲去都儲唔到錢，點退休呢？其實都可以打个电话嚟倾下偈，系啊，真系我唔系咁恶噶咋，我见
1: 揾你倾下偈，
0: 我见平时喂，其实 Jeffrey
1: 倾下偈使唔使钱先？
0: 首次系唔使钱嘅，
1: 首次系唔使，
0: 第一次唔使钱。但其实 Jeffrey 我又唔明啦，因为其实我自己本身除咗我，即系我都有团队啦，咁Charmy 啦，咁Charmy 本身咧有15年嘅 investment experience 啦，亦都系 focus 做退休策划啊、税务策划啊，同埋 estate planning 嘅，咁其实都系
1: 佢都喺出面等紧啲听众，如果要揾你嘅时候，就问我哋 operator 哥哥，就会同佢倾到偈噶啦。
0: 系啊系啊，咁但系其实Jeffrey 都可以同你再深入倾多少少偈嘅。譬如钱财，你觉得如果一般人会多数有啲咩问题咧？
2: 嗱，我自己都系真系唔识理财嘅人，你话俾听，我真系以前咧，我系要去到啲银行经理打电话俾你，阿赵生，你要啲嘢好似要做一做佢好喎，咁我先至开始有人搞嘅。
0: 嗱，其实理财我就觉得就系要钱搵钱咯，同埋要合法悭税咯。即系有时我见到啲客啲 TFSA 啊、RRSP statement， 过去十年、十五年平均回报系两厘，甚至乎低过两厘。咁你觉得呢个人系咪真系？即是人勤力做嘢，你要钱勤力做嘢。人勤力做嘢，钱唔勤力做嘢。税务局又鬼死咁勤力做嘢，你又真系唔够钱。
1: 活生生嘅 example 啦，真系有啲人咧，以为咧出粮啲钱咧，等个 checking account 度可以等几年嘅，可以系冇用嘅。啊，你望住嗰你望住望紧个咁嘅人 ，OK？
0: 系啊。咁
1: 咧以前咧就开始有啲长进啦，就话哎呀，听人讲买耶稣。咩？哇！呢個 term 係人都識嘅，但係有冇做到咧 ？Buy term and invest difference 啊！呢個我諗你哋成日聽到呢個啦，你問咧，究竟係即係邊一種嘢啊？即係究竟係咪即係真係做到咧自己？我覺得我好似係，
0: 但
1: 係
0: 你
1: 識呢樣嘢，
0: 你記唔記得我上次同你講話，我買乜你咪跟我買乜咯？你記唔記得我有咁講過？跟住我仲話我唔介意 show 我啲 statement 俾你睇，跟住你仲話唔睇啦，即係你中意一陣，今日我就俾你睇。
1: 唔睇，
0: 我買乜你買乜，一定冇衰。
1: 都係唔睇。不過大家都是那句啦，如果大家有關於任何即係理財嘅，但頭先我要更正少少嘢先，我即係講到話會計師嘅問題啦。當然佢係會計師就係要同你嗰啲報税嘅，咁但係你有好多頭先咧仲係講過啲理財嘅 product， 會計師係唔應該有嘅。我諗佢係，只不過你拎到去問佢呢樣嘢可唔可以慳到税，呢樣點慳到，佢可以俾到意見你啦。咁樣講會
0: 因為加拿大咧唔同嘅product 咧，唔同嘅稅務。咧唔同嘅理財產品咧，可以做到唔同嘅效果。即係RRSP 你買咗可以退税，咁但係會計師就冇賣RRSP 嘅 license。
1: 即係佢冇做呢樣嘢。
0: 但係佢可以教你建議去買，係啦。咁我自己覺得會計都好重要嘅，因為我自己有兩個會計，咁所以變咗係
1: 因為你自己已經識理財啦嘛，你只不過係再 check 一 check 會計師我嗰度揀，我究竟慳咗幾多？exactly 幾多啫？
0: 不過講翻頭先個話題就係點解你啲錢咧就咁擺 saving checking 或者 TFSA RSP 錢可以冇利息？其實
1: 嗰時未生埋老筍咯。
0: 喂，等陣，我想提大家一樣嘢，就叫 Rule of 72 72定律，有冇聽過？
1: 聽過。
0: 係咁就啱啦，即係72除以個利率，等你嘅資金幾多年之內幾之後可以 double 一次。所以如果你72除以10% 嘅，即係差唔多，你啲錢係每七年就 double 一次。咁十萬變20萬，20萬變40萬，40萬變80萬，你嘅錢就增值得好快，可以早啲退休。
1: 你知唔知點解而家你係坐喺度接受訪問，而我係訪問你嗰個啊？咪即係我唔識咯。
0: 唔會，但係你做咗十幾年呢個節目，應該仲有請其他理財嘉賓㗎。
1: 你係第一個。
0: 咁幸運啊！我又幾好喎。
1: 喂，大佬，唔係話係人，我哋都會叫㗎嘛。即係起碼我哋會知道嗱，你做咗廿幾年啦，你嘅經驗豐富啦，咁樣呢個我其實喺好多地方我都識你噶啦。你話你唔識我啫嘛？
0: 我識你，我記得我
1: 記得啦，而家
0: 我記得喺某個間酒樓做咗個講座，當年仲
1: 係
0: 青春無敵啊嘛，大家都係咪？
1: 即係 所以你就在这里做嘉宾，大家听众就当然。
0: 但我在想想 Jeffrey， 会不会听众比较今天比较那些叫怕丑，不够胆打电话来？
1: 不是要 warm up 的，我们这么多年经验，
0: 不如
1: 这
0: 样
1: 啊，
0: 我送一些礼物给大家。我公司呢，不说名字，就有一本书叫《15个秘密税务官员不想你知道》，你只要打电话，你只要打电话，你只要打电话上来呢，就可以送呢本书俾你啦，叫《十五个秘密》，唔需加拿大政府唔想你知。你只要打电话上嚟，
1: 皱紧眉头啊！不过唔紧要，去到两点半啦，半个钟头内啊，60426713200，60426713200，喺两点半之前，如果你打电话上嚟，我哋俾本书你，同埋俾埋你位同事嘅电话佢，中意倾偈。
0: 系啊，
1: 比较忙啊，你位同事可以同佢倾偈
0: 嘅嘢嘅，冇错冇错，系啊。
1: 嗱，去到两点半啦。fair 啦，即系啊，你我谂你都好忙嘅，你一做完你就见到你已经系飞噶啦，咁咪两点半，我哋位同事喺度等你嘅电话，60426713200，两点半前，如果你打电话入嚟嘅 ，Angela 会送本咩书啊？我睇过噶，呢本书真系好正嘅，我自己以前俾钱买嘅，咁讲嗰时仲有间叫 Chapters 啊，
0: 系啦，十五个秘密税务官员唔想你知咯，系啊，就嚟中秋节咯。我发觉有些人就中秋节前买月饼的，有些人就中秋节之后买月饼。什么原因有些人会中秋节后买月饼？你觉得
1: 便宜
0: 咯？是的。但是为什么要等便宜才买呢？
1: 现在中秋节前买月饼
0: 开心一点。
1: Hello Winnie。
3: Hello
0: Winnie 你好。
3: 我想问主持人呢，我是 Angela。
0: Angela
3: 刚才你说那个增值税那个 term 是什么？
0: Capital gain tax， capital gain tax， flow through funds， F L O W T H R O U G H， flow through funds， 点
1: 啊 ？Through
0: 可流转基金
3: ，G O 啊
1: ，F L O W， flow 浮啊 ，flow 嘅啊，唔系浮啊，系流啊，流动啊，流动啊 ，flow， flow through，
3: 哦 ，flow through capital。
0: 唔系啊 ，flow through
1: fund 啫，就咁叫做。
0: 系啦，中文我就译做。
3: 哦 ，OK。
0: 嗱，阿
1: Winnie 啊，我哋节目时间就唔系咁多，你留一留，你 operator 哥哥会俾个电话你，你 call 个电话咧。
0: 系啦，咁我哋就会安排，就
1: 安排解答呢啲嘢。
0: 我就会安排嗰个十五个秘密税务局
1: 送本书俾你，
0: 送本书俾你啦，再加个中秋月饼俾你啊，因为你打电话同我倾偈喎。咁起码中秋节前可以攞月饼啊嘛，系咪？
1: 你同 operator 哥哥问佢个电话得啦。好冇啊！
3: 哦 ，OK，
1: 好多谢你啊！哇，57分、58分先打，我都话啲听众要 warm up
0: 嘅。但唔系啊，但系佢起码佢原来头先听得唔清楚。
1: 系啊，佢知噶。
0: Flow through funds， F L O W T H R O U G H， 可流转基金可以帮手，当你俾好多税嘅时候，去减低嗰个税务嘅。咁所以变咗打电话嚟问问题咧，除咗有十五个秘密税务官员唔想你知，仲有中秋节月饼。
1: 真系好啦！
0: 我肯定你哋咧，
1: 最紧要就真系解答到你内心想问嘅问题，唔好意思喺呢度问啦。
0: 好啦，
1: 因为嗱呢啲呢度理财嘅，其实好多人未必方便啊。头先你位同你讲，你个吓粉丝咁老实，话埋俾人听系边个啫？好多人未必想知噶嘛，因为有时好似话斋客人嘅资料要俾保密噶嘛。
0: 系啊系啊，咁我哋继续讲下理财先啦。咁理财其实头先都讲过啦，第一就系你嘅钱要增值啦，快即系人要勤力做嘢，你要钱勤力做嘢，你钱要增值。咁钱增值嘅时候咧，最重要就我哋冇理由摆定期啦，因为定期利息回报低啦。咁最好我哋就系投资一啲可能系。銀行就通常賣 mutual fund 啊，股票啦，有時候我哋上一次我嚟講就講 segregated fund 保本基金啦，有得 100% 保本啦，又都係 reset 重定啦，咁呢啲都係好多唔同嘅好處嚟嘅。咁所以咧，如果朋友有興趣嘅話咧，就真係可以打電話嚟問多啲關於投資啊，乜嘢係 segregated fund 啊？如果你想知嘅，我都可以講多啲。
1: 係嗱，頭先我哋以上一個鐘頭所講嘅任何嘢，如果大家聽唔明唔緊要噶，你。打電話找 Angela 或者打電話來這裡半個小時之內問我們 operator 哥哥，他給你電話你，還有給本書你，還有有月餅，哇真的正啊，我打來行不行
0: 的？
1: 我現在走出去，我打電話來拿本書拿個月餅跟你們聊聊天。好了，今天的節目時間差不多了，多謝理財精英 Angela 跟我們聊天，下次何時再來啊？
0: 安排安
1: 排，多謝下個聽眾，下個禮拜再見，拜拜。
4: 理发线是由 Pacific True Steam 太平洋全自动蒸好洗抽油烟机赞助播出。
5: This is CHMB AM 1320 Vancouver.
6: 偏不倚，求真求准。华侨之声新闻报道。
7: 各位，而家系由张逸良报道新闻。总理卡尼星期六早上表示，在加拿大退出一个糟糕的贸易协议之后，加拿大将由下个月开始对美国征收报复性关税。卡尼在国会山庄对记者说，加拿大和美国之间正出现分歧，双方从合作伙伴变成竞争对手。卡尼指，加拿大将对华盛顿新关税采取对等措施，这些关税将会针对钢铁、乳制品、家电、农业设备、纸张及造纸和电子产品设备。他表示，有关这些报复措施和受影响行业的支持措施，更多其他细节会在未来几日内公布。反制关税会在9月8号生效，即劳动节假期之后第二日。他说，加国信奉自由贸易，在很多方面都和世界各国拥有理念相同的合作伙伴，而美国人就想限制本国这一点，这个是不可接受。另外，他表示，对方并试图限制加拿大对语言文化的保护。卡尼说，政府将在未来几日内公布加拿大应对关税措施和支持加拿大工人其他企业的措施。他又指，加拿大将予以反击，并在能力所及范围内提供关税保护，政府将竭尽所能支持这些企业。卡尼被问及美国贸易代表格里尔声称加国新的要求和对其他承诺的退让破坏了谈判的稳定性，是否加拿大提出新的要求扰乱贸易谈判，卡尼就说，本国并没有提出新的要求，只是要澄清美方提出的提议，但对方的答复就令到本国失望。当被问及卡尼是否会在贸易战中利用加拿大的关键矿产及能源，卡尼回答就相当谨慎，说本国还有其他选择。在能源方面，卡尼举例说，有一条允许加拿大向亚洲出口液化天然气的管道，价值远不至于与美国的贸易压值，并将降低加拿大对美国的依赖。卡尼被问及是否本国会开打贸易战，卡尼回应指，因为本国受到攻击。他解释说，在谈判的最后阶段，美国试图限制加拿大与其他国家达成贸易协议的主权能力。第23届列治文海洋节会在今个周末8月22至23号在 Stevenson 的历史遗址 Britannia 船厂举行。该场为期两日的活动将会展览船只，有活动摊位、音乐表演等，适合一家大小到来。列治文市长马宝定说，该活动是庆祝他们城市的海滨社区。于码头上参加者可以参观拥有104年历史的 SS Master 拖船和其他有历史意义的船只，了解船厂历史，参观重新开放的造船厂、斯顿渔村上故居和花园。该个活动两日是由上午11点至下午6点举行。中国广西西南部多地受到热带气旋的紫檀影响，出现强降雨天气。凤翔市部分乡镇是水浸，港台记者张子欣报道。
8: 广西西南部多地受热带气旋紫檀影响，出现强降雨天气。凤翔市部分乡村水浸。央视报道，凤翔市普门村昨晚起水浸，进出村的主要通道被积水淹浸。今日上午雨势较大时，最深处水位超过4米，其后随降雨减弱降至大约2米，但进出村的道路仍然被积水覆盖，交通中断。村民进出及物资转运主要依靠消防救援人员的皮划艇。水利部和气象局联合发布红色山洪灾害气象预警，预计今晚8点起的24小时，广西西南部局部地区发生山洪灾害可能性很大，其他地区亦可能因短时间强降雨引发山洪灾害，呼吁各地做好实时监测、防汛预警和转移避险等防范工作。中央气象台继续发布台风蓝色预警，预计紫檀的中心今日下午至到明晚在北部湾海面回旋打转，强度逐渐增强，最强可达强烈热带风暴级别，后日日间起逐渐减弱，靠近广东雷州半岛西侧至广西南部沿海、海南、广东西部、广西南部等地风雨可能较大。国家防总应急管理部组织气象局、水利部、自然资源部以及海南、广西、广东等重点省份联合会商，维持针对海南、广西、广东的防汛、防台风四级响应，强调各部门要树牢底线思维、极限思维，全力做好防汛、防台风各项工作。香港电台记者张子欣报道。
7: 香港立法会强烈谴责多个美西方国家反华媒体组织及政客借法庭对支联会煽动颠覆国家政权案的定罪裁决肆意攻击，诋毁和抹黑香港司法制度及国家安全法律，对此表示强烈反对及不满。 立法会不记名发言人指出，国家宪法是国家根本大法，确立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地位，是国家宪政制度的秩序基石。香港作为国家不可分割一部分，必须坚定维护宪制秩序。任何企图颠覆国家根本制度行为，在任何法治社会都不可能被容忍。发言人强调，法庭裁决体现依法独立审判的法治精神，裁决理由详尽，清晰指出审理案件从不针对被告的政治观点，而是基于客观法律及证据，严格遵从香港国安法及其他相关法律，整个审讯程序亦公开透明，裁决合法合情合理，符合香港根本利益。严正敦促外部势力立即停止干预香港事务，尊重香港法治和司法独立，切勿以双重标准诋毁香港司法制度。天气方面消息，今日主要是天晴，间中有云，可能有雨，落雨机会40%，最高气温摄氏20度，落雨机会是少于1毫米。今晚主要是多云有雨，最低气温摄氏16度，落雨机会70%，雨量会有1至3毫米。明日星期日主要是多云有雨，最高气温摄氏20度，最低气温摄氏15度，落雨机会40%，雨量会大约1毫米。后日星期一主要是天晴，最高气温摄氏22度，最低温摄氏17度，落雨机会10%。CHMB AM320华侨之声新闻报联播，多谢大家收听。
9: 咦，老婆，个女用视像打长途电话翻嚟。
10: 阿爸阿妈系我啊。
11: 阿女喺欧洲点啊？
10: 阿妈我好惨啊！我依家喺意大利俾人打咗荷包，偷晒啲钱，快啲汇钱过嚟俾我啦！
11: 哎呀，咁惨啊！我即刻叫老豆汇啲钱俾你啦。
9: 老婆，唔好咁心急住，会唔会系诈骗啊？
11: 点会系诈骗呢？你喺部手机嘅视像都见到个女个样，同埋听到佢把声噶啦。
9: 你知唔知而家啲电脑 AI？科技唔单止可以模仿把声，连个样貌啊都可以造假嚟呃人噶。
11: 你又会识咁多嘢嘅？
9: 梗系啦，我每日都听住诈骗照妖镜噶。
12: 骗徒黑星陈建邦、杜广胜、胡以君、林国安、张国权，逢星期一至五下昼3点专门揭穿骗徒手法，提醒大家避免跌入财务陷阱。诈骗照妖镜系我哋嘅护身符。
13: 诈骗照妖镜是由 CoStar 嘉诚冷暖政府认可冷暖器专家，海船旅游游轮而家冷暖空调节能补贴李师傅，域多利街宾悦大饼店中秋月饼联合赞助播出。
14: 精英理财智慧，
15: 出售物业或者股票基金都会带来财富增值。当你要变卖资产的时候，加拿大政府会计算赚取的 50% 作为你该年的收入，再根据你的税阶打税。如果你可以学习怎样合法节省资产增值税，就可以有更多资金灵活调动了。精英理财 Angela Fogg 在理发线节目中讲解了很多关于这方面的资讯，你都可以立即联络他，安排最适合你的理财方案。立即致电236-991-3389，236-991-3389，预约单对单规划。
16: 各位温哥朋友，你哋好，眨下眼又到中秋节啦，即系有月饼食啦。X 嗰个攞口唔合时宜啦，不过食大班月饼庆祝中秋节一定要嘅。讲到食月饼，要求高啲好，一食要食靓嘅，食嚟食去都系大班月饼至好食，皮够薄，啲莲蓉靓到冇得顶啊！香滑，一啖咬落去，冇得弹啊！每逢中秋，弹下大班月饼，生活舒适够嘅啦，人生就系咁写意。
17: 够钟喂鲨鱼，
18: 节目主持李子威、阿沙、小雨。
19: Hello，Hello， 大家好啊！又系够钟喂鲨鱼啦，
20: 耶！太开心啦！
19: 太开心啦！
1: 又同大家见面，我系李子威，
19: 我系阿沙，
20: 大家好，我系小雨，
19: 系系，大家好啊！咁啊，大家咧依家每日即系暑假，当然同屋企人，如果有啲同屋企人出去玩咧，就影相影好多倩影啦。但系依家日常生活咧，其实只要
20: 倩影呢个词汇，
19: 想影咧就随时都影到啦。咁我想问一下你哋。手机嗰啲容量爆咗未先？小雨咧，小雨嗰、那个
1: 容量我都差唔多啦，得翻个，而家得翻到唔知系5G咋？
19: 系啊，哇！咁要开
20: 5G咁多啊？
1: 系咯，128G手机而家得翻5G，
19: 哇！咁都算好犀利咯，都算多噶啦，真系。咁啊，小雨咧，
20: 我系崩溃边缘，仲徘徊再徘徊。
19: 哦、oh, ，OK，
20: 我系已经咧，即系我唔知道大家有几常用微信啊、WeChat 啦、啊，我系 打开 WeChat， 跟住佢话你嘅位置已经冇啦，打开唔到呢个 app 啦，请你清一清你个手机，先至再打开呢个 app 试下。
19: 系啊，我已经呢个试过无限咁多次，
20: 即系你问我有冇位啊，我都唔知点答你啊。Anytime 系要清位先有位咯。
19: 明白，我明白，我完全了解呢种感觉，因为我自己都好严重啦。之前试过都系系咁，即系直情系。是
20: 打开唔到个 app 咯，
19: 打开唔到，跟住咧佢系清咗都开唔到，清咗都开唔到，直头要铲好多个 app 先开。
20: 系啊，我都系狂铲嗰啲好耐冇用啊，还是即系觉得好似嗰啲嗌外卖嗰啲 app 啊，还是某啲餐厅啊，某啲饮食店啊，即系嗰啲 apps 咧，要铲咗嗰啲先得咯。
19: 系啊，即系
1: 我都想问。我都想問你哋啊，你哋啲後生啊，實識噶啦，即係手機裏邊咧，你雖然話清，最多咪識清得上簿裏邊嗰啲，其實佢個手機裏邊你睇過嘅嘢咧，佢會收埋喺唔知邊個角落裏邊噶，我點去嗰度清嗰啲啊？我想
19: 嗰啲啊，你唔係你首先刪咗嗰啲 apps 後面，即係你平時用完你要刪嗰個 app。
1: 你睇過嗰啲咧，佢會留喺你嘅手機裏邊，唔知邊個角落頭嘅。有啲話可以去清除嗰啲啊。
19: 你如果係網絡上面，你咪要刪咗嗰啲 cache 咯。即
20: 係係啊，
1: 自己本身佢入咗你手機裏邊嗰個，你128G俾佢裏邊藏咗好多喺啲垃圾喺裏邊，你揾唔到佢嚟清除啊！
19: 唔係，你首先你去啊，我哋依家唔係呢個後話啦。
20: 原廠設置，
1: 我哋第日再面請你哋。
19: 係後下次可以講下啦，即係我哋或者咁，但係咧，即係依家咧，即係嗱，依家隨時話影相啊影得啦，所以大家個手機最多容量一定係相噶啦，因為咧你但係你其實你後面翻去睇咧，
1: 呢條犀利啊！
19: 系啦，有时你翻去睇下咧，你会发现咧，其实有啲相咧几张系一样嘅，即系可能你啊呢、這个角度换一换，其实好似啊，你可以删咁啲啊，即系依家影相就真系已经系好
20: 太过方便，
19: 好方便，太方便，好低成本，所以大家咩都影一餐。
20: 系啦，嗰、那个就系我妈咪啦，
19: 我谂唔系，
20: 但佢听唔到，
19: 大把人都系咁，
20: 讲下，唔系因为特别咧，唔系。譬如我妈咪嗰个年代嘅朋友仔咧，佢哋觉得影相系好奢侈嘅一件事。咁而家影到咧就乜嘢都影啊！即系我知道有啲朋友仔咧都拣下嘅，但系我妈咪唔系嘅。即系譬如大家一齐出去食饭，嗌十碟餸，佢每一碟餸都可能影一两个 shot 咁，跟住无啦啦呢餐饭落嚟咧就唔知道多咗50张。
19: 哦，哇，咁多餸啊！
20: 唔系问题系。如果你话佢影一张，我唔介意，佢影得太多好夸张。
19: 咁啊系，咁但系影相呢啲嘢本身，咁啊真系同以前好唔同喎。以前我哋真系要拣过度喎，因为可能一个
20: 系啊，
19: 一个如果用傻瓜机嚟讲啦，菲林系咪30格噶？
1: 36张。
19: 36啊！我话菲林36好少，
1: 就影36张。120菲林咧就影12张。135嗰啲咧系影36张。
19: 哇！阿威哥啊，威哥呢度我哋有个相机达人啦，咁啊可以讲下啦。咁我想问，首先应该问小雨有冇接触过傻瓜机先？
20: 小雨喺小时候嘅时候睇过佢阿妈用傻瓜机帮我影相，到小雨可以用手啊，唔系用相机影相嘅时候，已经系叫做数码相机。年代啦，即系 Y2K 嗰个，即系依家咧潮流兴翻嚟，跟住2000后啊吓，讲紧 Gen Z， 跟住开始买嚟试玩嗰啲，就系我年代嘅时候，即系我系因为我系 Y2K 啊，实不相瞒。
19: OK。明白，咁
20: 系咯，嗰款咯就系。
19: 明白，阿小月姐都系用数码相机啦，只不过系最初街嘅嗰啲啦，都系。咁啊，威哥咧，我呢度有个好奇问，威哥你用嘅第一部相机系点样样噶？系咪要捐去后面？
1: 唔系嗰啲系捐去后边嗰啲，你睇电影啫。嗰块布吸住个头嗰啲，嗰啲系相。
20: 嗰啲系清朝噶啦，
1: 本影嗰啲。
19: 咁你用第一部相机系点样嘅？都系傻瓜机。
1: 唔係傻瓜機，嗰啲以前嗰啲就唔算傻瓜機啦。第一部相機，雙鏡頭反光鏡咁樣打開個蓋喺上面睇到落去嗰啲啊。
19: 哦， 系咪都系有个好大个，好似好似个刀
20: 嗰啲咯，
19: 好似
20: 个
19: 刀刃咁样嘅嘢。
2: 系入菲林，用一二零菲林噶。
19: 哦，都系用菲林嘅，明。OK， 我第一部相机咧都系傻瓜机嚟嘅，记得系细个小学嘅时候，人哋送嘅一个Hello Kitty 嘅傻瓜机，系啦，跟住我就觉得啊，好好玩。嗰陣時仲唔識咧，仲影下，即係嗰陣時咧，仲要咧影一下咧，佢要轉去下一張嗰個菲林卡噶嘛。
2: 係啊係啊，係要咁樣噶。
19: 哇！跟住嗰陣時唔識啦，跟住影到差唔多咧，差唔多影完噶應該，跟住就打開個後面嘅蓋，全部暴曬光。
2: 哎呀呀呀呀！
20: 啊，
19: 係啦。救到幾張嘅？
2: 佢呢頭影完，佢會入翻個桶裏邊，佢唔係
19: 佢唔係全部可能入夠係啊，有幾張係曝咗光啫，應該係幾張咁樣。係啦，都試過嘅。不過阿小魚，你話你依家最近有個熱潮啊嘛，係咪啊？
20: 係啊，其實最主要咧就想同大家講下，唔知道你哋知唔知道咧？這個復古相機的熱潮已經回來了，現在呢新世代啊，即大家只是即以為他們會用智能相機或者這個叫做什麼手機來拍照啦，但不是的，他們呢現在呢就是比較追求一些不完美的畫質啊，買一些可能曾經你們擁有過但是呢丟棄了的那款手機不是相機啊，即譬如阿沙提過那些 Hello Kitty 仔，不知道還會不會有人買到你丟了那部呢？
19: 我想已经消失了咯。哦，你话买唔买到？我想可能呢个世代可能有噶，出边仲有噶。
20: 系咯，
19: 好多人依家咧，好多都我唔知道你哋有冇睇过一个人咧，佢好中意咧玩嗰啲傻瓜机，跟住咧佢就会随街俾一个人就话嗱，你哋呢个旅程我俾个傻瓜机，
20: 系啊，
19: 跟住你就去你呢个游历呢个地方。拍你們的回憶啦，咁樣跟住佢就會 post 翻喺網上面。
20: 係啊，係、啊，我有見到呢、這個vlogger 啊。
19: 哦，威哥即刻攞翻部舊嘅DC 出嚟喎、
2: 啊。啊，呢啲係傻瓜機啊，真係。
19: 呢個係傻瓜機啊？呢個係用菲林㗎。
2: 傻嘅啫。
19: 唔係，都係呢、
20: 這個。呢、這個睇落去係
19: 都係數碼嚟。
20: 數碼嚟嘅。
2: 數碼傻瓜機冇咩撳嘅，一撳就係嘅，冇嘢教嘅。
19: 哦、啊，都係啊，呢、這個。呢、這個就是像素，不知道多少像素啦，可能放大會起格那些。
20: 嗯，係啦，咁啱啱仲講過啲小朋友們咧，好中意玩復古機啦。咁啊，依家嚟講咧，最受歡迎嘅類型咧，唔知道你哋曾經有冇玩過啦嚇。咁啊，有最歡迎啊，復古外形嘅咧，就係有 Fuji Film 嘅100系列啦，仲有Nikon 嘅 Z 系列啦，仲有呢、這個。MO System 的 MO3 系列啦，再者咧，唔知道你哋有冇玩过或者听过呢个盲盒啦？咁啊 ，Kodak 啊吓，佢哋亦都系出咗一系列嘅盲盒啊，迷你嘅相机仔啦，咁啊系都属于少少地数码嘅相机嚟嘅，咁啊可以俾大家咧扣喺锁匙嗰度，咁啊锁匙扣得嚟咧就可以留下阿沙所讲嘅倩影嘅。
19: 是的，加上一些另类的回忆。有时真的你说你、手机随时拍得闲看看看看。但是你始终你傻瓜机啊那些或者什么你一定要晒返出来。啊那一种珍藏呢贴那个相簿啊或者手拎住那张呢又是不同的感觉。
20: 真的不同，有时候真的忍不住想印啲冲印啲相出嚟噶，我到而家都是。
19: 是啊，你会觉得咧？
2: 仲要拎翻去冲相啊、晒相啊，又好像少啲咯，呢啲已经。
19: 系、啊。
20: 我有啊，我有冲，我前嗰排仲冲咗啲出嚟添。
19: 好啦，咁希望大家如果有真系用手机，系啦，咁啊影多啲靓相啦。我哋休息一阵，一阵翻嚟继续。够钟为鲨鱼。
21: 有三分之一嘅加拿大人睡眠不足。就等 The Brick 帮你瞓得更好，而且更悭钱。City Crown Jewel Resort 床褥六折，床罩组合$49起，枕头买一个，第二个只系$10。另外，睡房家私、梳化床及打造完美睡眠空间所需嘅一切都有优惠。欢迎嚟临低六平原 The Brick 各分店，包括位于列治文 Central at Garden City 嘅 The Brick， 优惠受条款限制。The Brick 让你悭更多。
0: 买餸最好去88超市。本期特价货品有：
3: 温哥华店游水本地蟹$10.98一磅，单冻鸡中翼$19.88两公斤，新鲜无骨牛展$9.88一磅，海特芒果$5.98三个，特大白肉肚$2.28一磅，大肉姜$1.68一磅，急冻巴沙鱼柳$2.28一磅，急冻带子肉$4.88一包，龙心虾条$4.98一包，莲花牌有灰咸蛋$3.28六只。
0: 49街88小厨设有东南亚熟食，仲有黄色特价牌超平商品。88超市喺温哥华域多利街及49街及 Elian 街。
22: 列治文观音寺由8月21日到8月27日，一连七天举行遇难超荐法会，礼拜梁王宝忏，方大蒙山，以此诵经供佛，斋增功德，回向现世的父母健康福乐，合家平安，并超度先祖赴战冤亲，吉祥如意。欢迎善信参加法会，登记赴战牌位或其他功德项目。观音寺电话604-274-2822，604-274-2822。
23: 法律面前人人平等，认识法律胜人一筹。
24: 由资深法律公证人郭海欣主持的《因此释法》，会深入浅出，细心分析一些同我哋日常生活息息相关的法律疑问。每次以1分钟的时间，精准讲出正确的法律观点，是一个不可错过的节目。
23: 《因此释法》每日在不同时间播出，只要大家留意收听 CHMB AM 1320，你就会因此释法。
17: 救中卫生宇
18: 节目主持李子威、阿沙、小宇。
20: 欢迎回到第二部分的卫生宇，在这个大气电波继续有小宇陪着你啊。我们今一集就继续回我们讲我们广东的非物质文化遗产。上期就讲到饮茶，饮茶就是广东人最爱的一个活动啦。有什么事呢，就是都可以呢饮杯茶倾下偈嚟解决嘅。咁而咧，饮茶嚟讲咧，对于譬如特别广州人啦，咁啊有特别嘅情意结啊。因为饮茶咧最早嘅发展就的确系喺广府广州嘅，咁啊由清代就开始嘅啦。咁啊时间咧，大概如果你话想知道个时期嘅话咧，就系1850年嘅前后啦。咁啊以前嘅茶楼咧就系比较似于真系简陋少少啦，系俾一啲低下嘅劳工啊去歇脚啊，咁啊顺便咧补充少少能量吓，食下一盅两件咁嘅。咁啊之后民国嚟讲咧，新式嘅粤式茶楼咧就开始啦。咁啊饮茶咧就成为不同阶级大家倾偈啊、见下面啊、聚会啊一种新嘅交往模式啊。咁而喺90年代开始咧，渐渐咧就成为广州人不可或缺嘅一部分啦。即系佢哋嘅生活咧，就系经常都围绕住饮茶啊。特别系星期六日啦，咁啊会系家庭团聚嘅好日子啦。咁啊年长嘅咧就会一早起身吓，买份报纸去等位，咁啊等后生嗰批起身，咁啊齐齐咧去饮茶嘅。而家咧咁就饮茶就系、比较连锁化啦、年轻化啦，同埋用一个打卡形式嚟经营嚟刺激啊吓后生嗰批咧吓，试下饮茶倾偈啊。咁啊，亦都系有好多唔同创新嘅点心。咁啊，上个礼拜咧同大家分享咗一啲旧式嘅茶楼啦，咁啊，仲有几间嘅旧派经典广州茶楼咧，就仲未同大家去晓嘅。咁如果你话你系广州人，又或者对饮茶咧系非常之上心嘅话咧，你应该就会知噶啦。咁啊，上个礼拜咧，林元祥时咧就同大家讨论咗呢个广州酒家啦，咁啊，广州饮茶第一家，咁就希望大家咧喺去广州玩嘅时候咧，就唔好忘记呢间嘅酒家吓。佢个总店咧，依家已经重新装修噶啦，咁一楼咧就设有一个叫做广州嘅呢个粤菜部。 博物館啊，咁啊，去到無論你係話其實係經過好啊，定係真係飲茶食飯都好啦，都可以入去了解一下成個粵菜嘅演變史噶喎。咁啊，除咗呢間嘅老字號百年老字號嘅鋪頭之外咧，上個禮拜咧仲提及有陶陶居啦，咁啊係廣州第一代嘅老茶樓代表嚟嘅喎，咁啊更加有咧就係蓮香樓。咁啊，對於一啲香港朋友仔嚟講咧，蓮香樓呢個名咧其實都唔係好陌生。冇錯啦，其實佢哋係一樣嘅。你喺香港食到嗰間咧茶室係廣州嘅老字號品牌嚟㗎，咁啊佢哋嘅傳統點心咧又非常之多嘅，亦都係咧保留住即係推車仔嘅呢個傳統嘅。即係如果你話非常之渴望啊，知道舊時老豆老母或者爺爺嫲嫲佢哋嗰陣時係點樣樣攞住個點心紙，跟住追住個點心師奶去叫點心嘅咧，依然咧係有啲蓮香樓嘅鋪頭可以俾你去了解一下係乜嘢一種狀況嘅噃。系啦，咁啊，继续落嚟咧就会分享几个园林嘅酒楼啦，都系百年老铺嚟噶。咁啊，如果你话你系曾经住过喺西关，亦都知道西关系乜嘢一回事嘅话咧，你一定会知道呢间酒家噶啦。咁就系半溪酒家。咁啊，系屬於典型嘅園林酒家啦。咁去到飲茶咧，就通常唔係話啊趕住食個早茶就走啦，而係咧係一邊飲茶一邊欣賞園林嘅。咁啊，有幾個經典嘅點心推薦俾你嘅咧，就係馬蹄糕啊。這個馬蹄糕呢就如果你去到冇食到呢，就等於冇去到直頭半溪嘅，因為半溪呢就是出名在於佢哋嘅馬蹄粉啊，馬蹄糕啦啊。如果你話你唔去半溪嘅話呢，即管你話行下半唔去半溪酒家嘅話呢，你行去半溪玩嘅話呢，好多鋪頭咧都依然係保留住佢哋買馬蹄粉啊、馬蹄糕啊、馬蹄爽啊嘅呢個傳統嘅喎、哦，咁啊呢個就係必食嘅啦。另外咧仲有呢個半溪蝦餃啦、酥皮叉燒酥啦、榴蓮酥同埋其他嘅廣式燒味咧係推介嘅。仲有其他園林嘅，如果你話你好喜歡園林景色，或者帶外國朋友去廣州飲茶嘅話咧，唔好錯過嘅係咧，介紹俾你有北苑啦，同埋南苑嘅，咁啊兩間嘅酒家咧，其實就係同半溪酒家咧係並列啊嚇廣州嘅三大嶺南園林酒家。咁啊睇下你話喜歡啲咩 style 啊，其實佢哋都各有特色嘅。咁啊之前介紹嘅半溪啦，就係半湖而建嘅，咁啊，里边咧就有规模就系好大，系比较豪华派嘅。咁而北苑咧就秀气少少啦吓，因为佢哋里边嘅特色咧就系有可以俾你打卡小桥流水啊、古树庭园啊，同埋岭南嘅建筑嘅。咁咧，人均咧就係稍微我自己覺得啦，比半溪貴一啲嘅。咁但係咧，嘢食咧，我就會中意佢多少少啦嚇。咁啊，推薦嘅菜式咧就有蜜汁叉燒啦，即係呢啲其實廚點嚟嘅個，係啦，蝦餃啊、乳鴿啊、鳳爪啊都唔錯嘅。咁啊，好多時候咧，如果你識一啲外國嘅朋友咧，都會帶佢哋去呢間嘅酒家嘅，咁啊因此咧啊廣州人咧就俾咗呢間酒樓咧一個稱呼啊，就是、叫佢哋鬼佬食堂啊。咁而第三間嘅園林餐廳、園林酒家咧就係南園啦。
4: 咁啊，依家呢个地址咧，其实就比较新啦，吓，1963年嘅时候开业嘅，其实系重建嚟嘅吓。以翻佢旧式嘅青砖绿瓦啦，亭台楼阁嚟吸引广州人嘅。园林嘅成个面积啊，成个酒家嘅面积咧，系约有10,000平方米，亦都系咧近年咧得到米其林必比登推介嘅。咁如果你话你又着重于园林，又着重于好好味、好好味嘅话咧，就南苑酒家推荐俾你啦。咁佢哋嘅菜式咧，就譬如推介嘅必食啦，就系有烧鹅啦、虾饺皇啦、红米肠啦，仲有潮式嘅卤水同埋杨枝甘露嘅。人均方面咧，都系会比北苑同埋半溪貴那麼一點點嘅，咁但係咧，大家咧可以做啲咩？就係去美團嗰度試下買一啲團購券咁啊，都可以優惠些少嘅。咁啊，唔知大家會唔會話啊，即刻餓啦，我要去食點心咧？喺呢個時候咧，係時候咧，我哋休息一陣啦，陣間翻嚟咧，繼續有威哥帶俾你嘅胃西，冇走開。
5: 迎中秋。送大礼，总值1000元现金信用卡从天而降，记得举头望明月啦。
6: This is CHMB AM 1320 Vancouver。
7: 亦非一分钟冷知识。而家大部分纪律部队出动嘅时候，常备嘅配套。都会包括有避弹衣，又或者叫做防弹背心。而它的发明面世呢，完全是因为一位披萨店的老板。这位名为理查戴维斯 Richard Davis 的披萨店老板，他曾经遭遇抢劫，经历枪战，更加是身受重伤的。他也曾经多次在送外卖的时候被歹徒打劫。他在康复之后就立志要发明一种防弹装备了。当时杜邦实验室刚刚在轮胎技术上面取得新的突破，发明了一种名为克维拉纤维的技术。克维拉的强度是钢铁的5倍，但是它的密度就只有钢铁的1/5。理查戴维斯拿到这种材料，他手工制作了第一件防弹背心，终于在1972年就制作出第一批成品了。他大力推销给当地的底特律警察，但是为了加强销售的噱头，每一次示范的时候，他都要对着自己的胸口开枪。他在总共开了接近200枪之后，才终于令到这一款的防弹背心大卖。

0: 哇，又喺奔月大饼店撞到你！
1: 买中秋月饼梗系嚟奔月大饼店啦。
0: 奔月嘅传统月饼好好味，不过食得多怕肥腻。
1: 咁你就要试下奔月嘅台山特产陈皮冬蓉月饼啦。
0: 试下先，用新鲜冬瓜蓉做馅料好得，清甜软滑，好似食紧鱼翅咁。
1: 今年仲特别加料，加入新活旧陈皮，配合冬瓜蓉，我去湿健皮花坛，传统得嚟够健康。
0: 等我都买多两盒奔月嘅陈皮冬蓉月饼先。
2: 奔月大饼店 Victoria 街甲41街，电话604-324-9188。
3: 海马牌藏玉是大家信心之选，揀藏玉一定要揀海马牌。海马藏玉温哥华总店搬家了，新地址在 Kingsway 3201号，只是由旧店向 Joyce 方向行两个街口，店后有停车场，不要去错地方啊。
4: 除了最受欢迎的海马钻石藏玉和枕头之外，还多了很多床架和家私选择。
3: 电话温哥华604-451-9288，列志文604-270-2208，
4: 网址 seahorsemattress.com。
5: 精英理财智慧，
6: 出售物业或者股票基金都会带来财富增值。当你要变卖资产的时候，加拿大政府会计算赚取的 50% 作为你该年的收入，再根据你的税阶打税。如果你可以学习怎样合法节省资产增值税，就可以有更多资金灵活调动了。精英理财 Angela Fogg 在理发线节目中讲解了很多关于这方面的资讯，你都可以立即联络他安排最适合你的理财方案。立即致电236-991-3389 236-991-3389，预约单对单规划。
7: 中卫山雨
8: 节目主持李子威、阿沙、小雨，
9: 威哥的八宝袋。贴地的事情每日都会预见到的，跟你谈下讲下啦。好多人都说隔夜的水不好喝，那是不是真的呢？隔夜的水喝到会伤身，其实这个很大的误区来的。你煲滚了的水，煲滚了之后细菌基本上就全部杀死的了。只要密封保存好，干净存放24小时的这些滚水，即是水质消炎含量都是完全符合饮用的标准，对身体没有任何的伤害的。咁又话唔可以饮，咁呢个就系你打开晒口咁样嘅水放喺满系灰尘细菌嘅污糟水，咁隔唔隔夜都冇乜关系咯，系嘛？所以唔好话隔夜水就饮咗就唔安全。仲有生米饭咧，就是、一朝可以补救佢嘅。即煮得不太好，生米饭最不喜欢吃的嘛，硬心口感就差，很多人直接成煲倒了它，重新煲过。你可以拿少少的白酒均匀撒在那些煲不熟的生米饭面上，再冚翻盖细火再煲它5至8分钟，酒精就很快脆的发挥，软化了这些生硬的米粒，咁又可以消除咗嗰个生口感，又唔会留下酒精嘅味道，米饭咧就变得软滑香甜噶啦。有冇听人讲过啊？夜晚瞓觉开着灯瞓觉咧，个人会肥噶、哦。哎呀，有啲咁嘅讲法、哦。嗱，呢个绝对系好多人唔知道呢个隐形嘅会肥嘅元凶。点解话长期开住灯瞓觉会肥啊？熬夜你睇手机啊，卧室光线就光啊，会影制咗人体嗰个褪色素嘅分泌。咁啊，呢个褪黑素唔单止系管治你嘅瞓觉嘅情绪，仲可以调节身体嘅代谢、脂肪嘅分解嘅。咁所以话长期有光照住咁去瞓觉咧，就代谢就变慢咗啦，脂肪咧就积聚啦。就算你不是暴饮暴食都会慢慢慢慢就肥起上来的。所以说呢，长时间的睡觉质量差了，精神微萎了，那个人呢慢慢吃的东西下去消化了，吸收了，容易肥啊。睡觉都是熄灯睡得安乐一点的。名人的格言尼采他说，那些没有消灭你的东西呢，是会令到你变得更加强壮， 嗰啲冇能够杀死我嘅咧，就令到我变得更加坚强啊！纪晓岚听过佢啦，即系辩驳得好叻咁啊！呢个人今日一次咧，乾隆王就想开玩笑考验下纪晓岚嘅辩才啦，就同阿纪晓岚话啦：纪兄啊，忠孝二字点样解释啊？纪晓岚就话啦：君要臣死，臣不得不死，是为忠。父要子亡，子不得不亡，是为孝啊！乾隆话：好，咁而家朕就要你而家去死啦！咁叫林即刻答：臣领旨。乾隆王笑住问啦：纪兄啊，咁你打算点样死法啊？咁我咪跳河跳死佢咯！讲完啦，纪晓岚真系走咗出去咯噃。乾隆王知道纪晓岚点会真系去跳河死噶，于是就静观其变啦。冇几耐，纪晓岚翻到嚟咯，乾隆王就问佢啦：纪兄啊，点解你仲未死噶？哎呦，我谂住去跳河死噶，啊碰到屈原啦，啊屈原佢屈原唔俾我死、啊。此话怎讲啊？屈原唔俾你死，系呀、啊！我啱啱去到河边，准备要跳落去嘅时候，屈原咧喺水里边走出嚟同我话：，嘿，纪晓岚啊，你咁做法大错噶！想当年楚王昏庸，我先至不得不死嘅啫嘛。而家皇上如此英明，你点解仲要死啊？你应该翻去问下皇上，你系咪昏君啊？若果皇上话佢当年同楚王一样咁嘅昏君呢，咁你再死都未迟啊嘛。咁所以，屈原同我咁讲，我咪翻嚟问下皇上你咯。乾隆王听到啦，就笑起上嚟啦。哎呀，真系一个愚王之舌啊！真不愧为当今嘅雄辩之才啊，纪晓岚。古仔系讲完啫，嗱，要化解自己嘅困境呢，你要找住对方惊住俾人闹嘅嗰个心理啊，咁就暗示对方呢系宽恕咗自己咯。又有一次，纪晓岚在军机处任职的时候，乾隆王带着几个随从突然临驾军机处，这个时候就是夏天，天气炎热，纪晓岚就打大赤立和军机处几个同事在谈偈讲嘢都好犀利啊。其他人一见到皇上驾到就即刻话接驾啦。咁呢个纪晓岚原来是高度近视的，他睇唔清楚边个嚟，但是见到大家都去前面接驾，咁啊大吃一惊啦！哦，原来皇上驾到，咁我打大赤啦，佢接驾，咁岂不是涉足万岁之罪？讲唔定啊，皇上都未必睇到自己嘅啫，我匿埋佢咪得咯。于是乎咧，就即刻急急忙忙走去办公台下边匿埋咗啦。其实乾隆王早就见到呢个打大赤啦嘅纪晓岚噶啦。他的举动呢亦都睇喺心里面，猜透咗纪晓岚嘅心理，假装唔知道就坐喺凳上面坐落嚟啦。唔声，纪晓岚喺台下面缩埋一二角，哎呀又唔敢出声，好容易好唔不容易，过咗好耐，觉得皇上应该走咗啦啩，都听唔到出面有咩声音嘅。于是呢就自己同啲同事又话啦：老头子走咗未呀？咁吓，点知道佢一讲啫。乾隆王听得一清二楚啊！纪晓岚，你见驾不捷，朕不怪罪于你，你仲叫我为老头子，咩意思啊？你讲得清清楚楚、明明白白啊！唔好怪我无情啊！吓，纪晓岚吓到得腾腾震啊！出嚟着翻晒衫，俯伏地上，死罪死罪，奴才该死。跟住咧，圣上你息怒啊！奴才刚才称你为老头子呢，确实是出于对你的尊敬。先讲个老字，万寿无疆就称为老啦。圣上是当今有道明君，天下臣民称呼万岁，所以故此称你为老啦。 乾隆王听咗，入马头。纪晓岚跟住讲啦，顶天立地称之为头啊嘛，圣上系当今伟大之人物，系天下万民之首，首者头也，故此称为头啦。啊，乾隆王听到又眯眯嘴笑，好满意、啊。纪晓岚跟住就话啦，至于嗰个子字嘛，啊，圣上乃紫微星下界天子之子，因此天下神民称你为天子啊。所以呢，皇上，呢、这个就系我称你为老头子嘅原因啦。乾隆王听到，哈哈哈哈笑住走出军机处咯。你闯咗祸之后咧，你系捉住对方中意听奉承说话嘅心理，咁对方一开心咧，咁你咪甩身咯。环节结束前，开动下我哋嘅脑筋啊！嗱，呢一个人咧，佢真系金鸡独立啊，成半个钟头都唔会跌嘅。但系点解佢就冇办法两只脚？企喺报纸上边嘅咧，吓吓吓！嗰份报纸唔系摆喺地下，而系贴喺埲墙上边啊！你点样叻法嘅人啊，你都踩唔住呢份报纸啦！接住落嚟嘅环节系由阿沙同小雨主持。
10: 华侨之声积极推广本地歌唱精英，在9月19日特别云集历届金钻年华卡拉 OK 大赛以及深情金曲歌唱大赛得奖者，
11: 加上屋街及41街的 Norman and Annette Rothstein Theatre 举办金钻919 Live 演唱会，同现场观众一起穿梭经典电影，重温主题名曲。
10: 门票每张40元，华侨之声尊贵会员优惠价35元 ，VIP 门票80元。
11: 玉面向御火速行动，请亲临华侨之声办事处购票，查询电话604-263-1320。
10: 9月19日星期六晚，14位本地歌手
12: 和你有个约会。
10: 金钻919 Live 演唱会，金赞助科士兰海景。金钻919 Live 演唱会，金赞助科士兰。

0: 在美心饼店买中秋月饼，够晒中秋节气氛啦、
1: 啊。款式多啲，到时点拣都得添。
0: 系啊，我都系咁话啦。
1: 加拿大美心月饼，送礼嘅身份象征，
2: 好戏连场，尽在农场。绝世千王被逼入贼，仲要同无良狱警合作偷天换日。农场频道今个星期周日首映，播出90年代爆笑经典《至尊36计之偷天换日》，带你重温最疯狂的监狱风云。刘德华化身机智老千，遇上神级爆笑狱警梁家辉，为了3亿不记名债券，各怀鬼胎，在铁窗之内斗智斗力斗搞笑。好戏连场，尽在农场。
3: 空中卫生语
4: 节目主持李子威、阿沙、小雨，
5: 大家好，翻到嚟最后一节嘅空中卫生语。
6: 你喂我，我喂你，你食一啖啦。
5: 哦，我哋两个都唔好喂大家，我哋咧系梗系喂啲好嘢俾收音机旁边嘅听众啦。喺度咧，
6: 一路镜啊，听到
5: 系有咩嘢啊？
6: 两个主持人喂喂嘢，
5: 波妈咖啡，唔好意思啊。咁咧，其实咧，我哋系想有好嘢介绍俾大家，就系咧《心情金曲歌唱大赛2026》已经接受报名啦。
6: 系啦，咁今年嘅 slogan 咧就我哋本来讲话唔讲嘅，但系咧我都忍唔住，我觉得几有趣嘅。潜龙在草野，高手在民间，嗰、那个高手就系你啦，系啦。咁我哋今年嘅初赛日期咧就将会系喺9月13日星期日于列治文嘅综艺200举行啦，地点都系都冇变到噶吓。咁初赛日期咧就会喺系啦喺呢度啦，咁跟住然之后咧你就要报名咯。
5: 嗯，系啦，嗱咁咧，但系咧报名之前咧讲下有啲咩吸引你会参加，或者咧你身边你觉得好有台风啊，又或者咧你觉得佢唱歌非常之好听嘅，系一个好真系有潜能嘅人咧，咁咧你就可以帮佢推介佢啊，或者帮佢报名都得噶，系啊，咁咧就系咧今次咧冠军咧可以独得现金奖1000元啊，
6: 哇！
5: 系啦，咁当然啦，入围嘅朋友仔咧仲可以喺即系参赛嘅期间咧，接受呢个免费嘅专业舞台训练啦，咁跟住亦都有机会咧，将来咧系参加我哋华侨之星啦，或者其他机构举办嘅一啲表演项目嘅。
6: 正啊，咁啊，奖方面咧吓，就有冠亚季啦，咁咧仲有其他嘅噃，包括有人气奖、组合奖同埋台风奖等等嘅噃，咁啊，我觉得。我同阿沙如果參加嘅話嚇，就可以攞呢個組合獎。我哋要唱 Twins，
5: 我真係
6: 風癲如風，
5: 好好笑啊！
6: 風嗰個風係風癲嘅風，
5: 唔好意思，唔係喎，唔係喎。
6: 咩啊咩啊？係
5: 女人味喎，唔好意思。
6: 啊、
5: 女仔味，
6: 我愛嘅，我愛嘅，唔係又可以有幾首歌噶嘛？你明唔明啊？即係通常咧係。我哋可以揀一個隊員同佢做 duet 啦，咁然之後咧有 solo 噶嘛，咁喺組合獎方面咧，我哋係會拎到嘅。
5: 係太好笑啦，真係好，但係當然啦，我哋講下笑啦，因為我哋始終都係電台嘅員工啦，我哋係冇得參加，我哋只有，
6: 但我哋有得睇你哋 ，OK？
5: 係啊，咁所以咧，但係如果你既然有機會咧，就要把握啦。咁報名嘅方法咧，就係可以親自嚟到華僑之星啦，我哋嘅電台啦。跟住咧，地址就係13571 Commerce Parkway Unit 150嘅。咁啊，嚟到 Richmond 呢度啦。咁啊，最緊要記住咧，拎埋你填好嘅報名表，加埋30元嘅報名費，同埋一張半身嘅近照。
6: 咁而咧，仲有兩個方法噶喎。另外就係 online 去填表啦，咁啊，直接上我哋www.am320.com 就可以揾到表格噶啦。咁咧，咁就即系喺網上填完，跟住即刻交。咁如果你話我其實要實體，我先知道我係咪真係想報名噶喎？咁你哋亦都可以咧喺個網站嗰度首先下載咗個表格，然之後咧 print 出嚟，又或者咧直接電郵啊嚇嚇。咁就過到你華僑之星咁就可以啦嚇。咁啊電郵咧就係 sgsc@ams320.com 啦。咁啊，但係記住喎，報名就要快啦，因為我哋嘅截止日期就好快到噶啦。
5: 嗯，係啦，就係9月4日星期五嘅下晝 五点正呢

0: 就会设线噶啦 ，deadline
1: 系系啦，
0: 系啦。
1: 好，依家今日填表，听日交啦吓。
0: 系啊嗱，咁所以快啲啦，仲有2个礼拜到咋，
1: 系
0: 都
1: 啊，快
0: 冇2个礼拜啊，快啲啦。咁但系我想讲咧，其实第三个方法咧，多数应该系你想说服你身边嘅朋友，跟住咧你希望佢参加，所以你连表都帮佢准备好晒。嗱，你快啲啦，填好咗，我即刻帮你 email 过去嗰一
1: 好
0: 种。
1: 似嗰啲港姐嗰啲啊，啲好多港姐嘅故事都系咁诞生嘅。佢哋话：我当年系冇报名，我冇谂过自己要做港姐嘅，就系、是、我个朋友咯。佢觉得我好有潜力，又或者话，其实我系陪佢嘅咋。我谂住话啊，佢唱得好好啊，咁唉，大家嘅我都平时都帮佢练歌，同佢一齐唱 K 嘅。咁佢又觉得我唱得唔错，咁啊，佢交表嘅时候就顺便啊，我都交埋。系啦，点不知唔小心就赢咗个冠军翻嚟，
0: 啊，系啊，真系呢啲好
1: 系咪啊？
0: 似哦，系啊，
1: 有啲老土但系好真实嘅故
0: 所以
1: 事
0: 我想话俾大家知，即系平常心咯，参加呢个比赛，唔好咁在意，咁你
1: 唔
0: 就
1: 系
0: 可
1: 叫
0: 能，
1: 个朋友帮你交表噶，
0: 啊，可能系咯，
1: 系
0: 即
1: 咪
0: 系
1: 啊
0: 唔好谂咁多，系啊，或者
1: ？strategy 嚟嘅。
0: 系咯，你揾一个比你更加想参加嘅朋友，跟住咧，你就哦有歌唱比赛，点知佢先讲，喂，不如我哋一齐啊，跟住咧，点知啊，好啦，咁样，跟住
1: 不
0: 好
1: 过，
0: 唔在意。
1: 因为我哋呢个歌唱比赛咧，就屹立多年啦。咁我讲真嗰句，我真系有朋友系因为即系听咗我游说，系 有参加过嘅，即系佢都觉得系好好玩嘅。即系 even 佢冇入到去决赛，但系咧佢去到audition 嘅时候啊，吓初赛嘅时候，即系都见识到哇，温哥华原来真系卧虎藏龙嗰个，真系好多唱得跳得嘅朋友仔喺温哥华嘅咁样样。咁佢听完即系睇完人哋表演啊，自己表演完之后咧，就觉得哇，我真系如果我想去进入呢一行，即系要加紧训练啦。咁亦都喺嗰度了解到，哦，原来有好多好多入咗决赛嘅朋友仔都有好认真跟老师学习，唱歌跳舞啊咁样样嘅。咁所以如果你有心嘅话咧，其实唔单止话要报名嘅，嗱嗱临要 train 埋自己啊。
0: 系啊系啊，快啲咯！所以唔好错过呢个机会啦。
1: 系啦，阿莎都唔好错过。
0: 错过咩啊？
1: 错过呢个机会，
0: 我唔得啦，我已经可能我要去咩啦？好声音嗰啲练习，
1: 中年系中年，
0: 唉，真系话时话咧，真系时间飞快，真系有时咧都去到呢啲年纪咧，我发现咧好多时候会谂翻起以前啊。咁我头先咧都有同阿小雨讲起咧，因为咧我哋两个。我哋都应该有分享过点解我哋中意电台噶嘛？
1: 嗯，冇错。
0: 咁咧，我就讲起咧，曾几何时咧，有一个点解我试过有一次第一啲好似即系类似点歌嗰啲活动咧，俾电台喎。咁嗰一次咧，又真系抽中咗。嗱，成件事咧，其实
1: 好犀利啊！唔系你冇讲嗰个节目系讲啲咩先
0: 系
1: 喎？
0: 嗱。咁咧，嗰个节目咧，其实就系香港嘅商业电台。咁咧，嗰阵时咧，就喺佢哋有个环节叫做咩？青少年应该谈恋爱。咁佢就话：，嗱，我哋依家咧就呼吁咧，各位咧，如果有啲嘢想讲俾你哋身边嘅朋即系你想表白啊或者乜嘢咧，好欢迎咧你写信过嚟啦，咁样之类。咁
1: 哇！
0: 我哋咧就会抽出一位，即系每一嗰个礼拜，佢系一个礼拜嘅活动。佢话我哋每日会抽出一位嘅，即系佢哋讲话系会拣佢哋觉得最好嗰个抽出嚟读啦，咁样。咁跟住咧。我就觉得好啦，我想试一次。
1: 你当年几多岁咧？郑文，
0: 我讲当年啊，我唔讲啦，呢个都系十几年前嘅事啦。我谂十动问，即系十问咯，系啦。
1: 即系同我
0: 咁
1: 差唔多啦，而家。
0: 系啊，跟住咧，跟住个重点咧就系，点解我会突然间想写咧？系因为我中意嗰个男仔生日。但系咧，其实我哋系分开喺唔同地方嘅，即系我嗰阵时系啦系啦，我嗰阵时唔系同佢喺同一个 獲加貼，咁所以咧我就覺得，哎呀，好想即係透過呢樣嘢嚟即係
1: 表心聲，
0: 係類似咁樣啦。咁跟住咧，
1: 好刺激啊！
0: 咁跟住就係咯，就係、是、咁樣。跟住我就寫咗，即係 kind of 寫咗一封短短嘅。
1: 我想問你一個問題，你有冇錄低個節目啊？你
0: 有啊
1: ！Oh my god！播嚟聽，
0: 係啊，真係有啊，因為但我要找翻，我真的不知道是去咗邊度，即係我有放到上網，類似啲 cloud 嗰啲 system 嘅，但我要找翻。
1: 哇！
0: 跟住咧就係佢就誒嗰、個節目咧就係依家商台嘅兩個主持人都現在都是現任嘅主持人嚟嘅，即係
1: 冇退休，
0: 好無厘頭嘅，好無厘頭嘅佢哋兩個，但我幾中意聽佢哋嘅，以前細個。
1: Okay.
0: 哇！跟住我就決定，喺正嗰日咧，就係啱啱係嗰個男仔生日，咁我就佢就抽中我嗰封啦，跟住就真係有讀到，跟住我就覺得哇，即係覺得自己好
1: 好
0: 幸運，好幸運啦，好幸運，好幸運得嚟又都幾浪漫喎、啊，自己咁樣咯，嗰一刻覺得
1: 唔係我自己咧就冇乜即係。怎麼說呢，我入電台之前呢，我就是有大概一年時間去了解電台是什麼一回事的。以前呢，我對於電台，即是我對電台怎麼說啊、哎、我不知道，我就是反正呢通常聽電台小時候就是我爸開車，因為我們是廣州人嘛，他們呢有時候開車就會吞去那個叫做羊城交通廣播電台那裡聽，是很搞笑的，很多節目都是，但是就沒有阿沙那些咁情深款款的那些內容的，通常都是講那些汽車維修啊，跟住就話有人可能有聽眾打電話上嚟就想買我架車啊，唔係想買咗佢架車啊，跟住佢大概佢會講咩牌子，用咗幾耐，啲咩磨損，跟住都會係啊，會有即係有個有個
0: 其實即係電台 marketplace 咯，係咪電台？係
1: 咯，
0: 係
1: 有個專家咧就會同佢估價幾多，跟住佢自己開個價喺度，跟住佢就會即係同佢講話，你講呢個車唔值呢個價喎，市場即係冇人會買咯，你都係留翻自己啫嘛，咁樣樣，即係類似啲節目咯，係幾有趣啊，
0: 都幾有趣喎，都幾有趣。
1: 係啊係啊係啊，咁樣通常佢都係播音樂為主嘅，但係即係我自己對於電台嚟講咧，就係冇咁青春嘅回憶咯。阿沙就勁啊，阿沙。
0: 系啊，即系可能其实我平时咧听完咧，有时都话啊，要唔要打佢咧？不过咧都好多时候唔敢嘅，但系唔知点解嗰次咧真系胆粗粗，可能都系即系系年少轻狂啊，有啲哎呀，试下先咁样，跟住系咯。咁又当然啦，我又觉得 surprise 喎，即系我真系真心，我觉得啊，原来可能咧真系中意一个人嘅时候，你会写出一啲好真情流露，所以咧嗰次佢系抽完佢话。文筆真的挺好的，跟住佢又咁講咯，即係所以如果大家嚇、啊、有興趣想揾我幫你寫情信嘅話，
1: 舊屎嗰啲咧，喺條村口嗰啲，
0: 唔使依家有 AI 啦，依家有 AI 幫你寫 ，AI 太有情緒價值啦，佢嗰啲好好啊都，
1: 嗰啲用詞都用唔到阿沙嗰啲詞語嘅，我相信仲未替代到阿沙嘅，
0: 所以我比較肉麻喺呢一部分。啱嘅，好啦，不过呢啲年少轻狂嘅嘢就留翻去后面啦，有机会揾到嘅话再同阿小雨分享。
1: 好想听。
0: 好啦，咁我哋今日时间差唔多啦，下个礼拜同样时间再同大家倾过啦，
1: 拜
0: 拜。Bye bye。
2: This is CHMB AM 1320 Vancouver。
3: 不偏不倚，求真求准。华侨之声新闻报道，
4: 各位，而家系由张逸良报道新闻。随住省南部克尔布地区嘅 PLX 山火持续蔓延，有更多房屋发布疏散令同埋疏散警报。Thompson Nicola 地区管理局喺星期六早上对 Cass Street 以西99号公路沿线发布疏散令，令到 Bonaparte 高原至到 Blue Sky County 地区嘅疏散房产数量达到81间。另外有四处房产纳入南部地区的疏散警报范围，波尼帕高原地区有超过1500处房产处于疏散警报状态。Squamish Lillooet 地区管理局话，他们更新后的疏散令和疏散警报范围现时已经覆盖 Pavilion 和 Marble Lake 地区100多处物业。 PR 的山火面积现时超过1600平方公里。BC 山火服务中心警告话，星期六本省南部及中部内陆地区可能会出现不稳定天气，随着强风同埋可能会有干雷暴出现。由于全省各地山火仍然肆虐，本省仍然处于紧急状态。2026年度太平洋国家展览会 PNE 会在8月22号今日星期六开幕。另外在 PNE 的 Agrodome 会举行军乐节，以军乐传统和盛大仪式拉开序幕。大会正常运作期间，每晚6点半开始会有持续一小时的军乐节，汇集来自 BC 省、加拿大和美国的军乐手、风笛手、鼓手、歌手、舞蹈者及文化表演者共同庆祝该军事传统与国际友谊。今年的军乐节主题为友谊系底，目的是颂扬加拿大军队和加拿大与盟军之间的持久友谊。除了主要军乐表演之外，因为活动在周末开幕，入场人士亦都会有机会在 PNE 会场上欣赏一系列30分钟长的音乐演出。本年 PNE 会在8月22号至9月7号开放，每星期由星期三开放到星期一，每日上午11点开门，晚上9点后不再给公众入场。公众可以透过 PNE 的官方网站查阅最新的资讯。另外在 PNE 活动期间，联网会提供额外巴士服务。伊朗外长阿拉格齐和阿曼外交大臣巴德尔通话，讨论恢复霍尔木兹海峡自由航行问题。阿曼传媒报道话，双方认为继续谈判并达成切实协议至关重要，有助恢复霍尔木兹海峡航行自由，维护地区和平稳定。双方亦都谈及最新的地区局势发展同埋如何重启对话谈判，创造有利条件。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日前话，伊朗同阿曼正在敲定有关于霍尔木兹海峡的谅解协议，正就联合声明的文本交换意见，双方决心制定一项机制，既能兼顾双方的利益关切，亦能够满足国际航运的相关考量。他又说，双方会谈耗时长是因为议题比较复杂，涉及多方，以及一些国家试图破坏谈判进程。另外，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表示，法国经已同意加快向乌克兰提供武器装备及导弹，并将向乌方提供相关的导弹生产许可。泽连斯基星期六同法国总统马克龙通电话之后，于社交媒体发文指，向马克龙通报了近期乌克兰境内遇袭的情况，表示防空系统是当前乌方的首要需求，并引述马克龙表示愿意协助乌方与拥有爱国者防空导弹的其他伙伴国进行沟通。马克龙亦对社交媒体贴文，对乌克兰的购物中心遭到袭击，大量平民伤亡感到震惊。他说，经已向泽连斯基确认，法国将加强对乌克兰的防空力量支持，特别是乌克兰提供拦截的导弹。乌克兰的通讯社报道说，俄罗斯自星期五对乌克兰的中部克里维里克购物中心等设施发动无人机袭击，造成16人死亡，130多人受伤。俄罗斯官员表示，乌克兰无人机星期六袭击了俄罗斯境内和俄军侵占了乌克兰境内的多个目标，造成至少10人死亡，当中包括网上零售商的仓库和一个工业设施。俄罗斯总统普京说，乌克兰武装部队在过去40日持续使用导弹和无人机对俄罗斯发动攻击，企图借此击败俄罗斯，但这个只是一场冒险。他说，乌军的打击并未造成任何实质的损害。普京又说，为了回应乌军打击俄罗斯境内的民用设施，俄军会加大对乌克兰企业的打击，形容俄方的报复性攻击更具破坏性。天气方面消息，今日主要是天晴，间中有云，可能有雨，落雨机会40%，最高气温摄氏20度，落雨机会是少于1毫米。今晚主要是多云有雨，最低气温摄氏16度，落雨机会70%，雨量会有1至3毫米。明日星期日主要是多云有雨，最高气温摄氏20度，最低气温摄氏15度，落雨机会40%，雨量会大约1毫米。下个星期一主要是天晴，最高气温摄氏22度，最低温摄氏17度，落雨机会10%。CHMB AM320华侨之声新闻报联播，多谢大家收听。
3: 每个星期发生咁多事，有严肃，有轻松，有政治话题，亦有民生影响，部分可能过两日你就已经抛诸脑后。
5: 唔紧要，只要逢星期六早上10点至12点，听住 AM1320 华侨之声汇星论坛，
3: 主持吕婉莹、陈敏明，联同嘉宾主持廖掌人、黄立仁、陈乔文、钟孝阳、周志国、杜广成，同听众一齐回顾及讨论过去一周最热门嘅新闻，
5: 论政论事论民情，热点热话。热时评，
3: 家国以政齐关切，华侨之声伴向前。
5: 回声论坛是由美心饼店赞助播出。
3: 潜龙在草野，高手在民间。
6: 由华侨之声主办深情金曲歌唱大赛2026现正接受报名，初赛9月13号，决赛11月8号，盛大举行。
7: 如果你身边的亲戚朋友具备唱歌天分，欢迎提名他们参加，一旦胜出，你和得奖者都会获得丰富奖品，冠军个人还可以独得现金奖1000元，入围的朋友可以免费接受专业舞台训练。
6: 报名请到本台或上网 am1320.com 下载表格，报名费30元，截止日期9月4号，查询604-263-1320。
7: 深情金曲歌唱大赛2026即将闪亮登场。
8: 精英理财智慧，
9: 出售物业或者股票基金都会带来财富增值。当你要变卖资产的时候，加拿大政府会计算赚取的 50% 作为你该年的收入，再根据你的税阶打税。如果你可以学识如何合法节省资产增值税，就可以有更多资金灵活调动了。精英理财 Angela Fogg 在理发线节目中讲解了很多关于这方面的资讯，你都可以立即联络他，安排最适合你的理财方案。立即致电236-991-3389 236-991-3389，预约单对单规划。
7: 三分之一的加拿大人睡眠不足，就等 The Break 帮你睡得更好，而且更悭钱。 City Crown Jewel Resort 床褥六折，床罩组合49元起，枕头买一个第二个只是10元，另外还可以享有长达55个月的免息分期无需首期，再加上第二日送货，明天就可以开始睡得更好。欢迎来临低六平原 The Break 各分店，包括位于列治文 Central at Garden City 的 The Break， 因为受条款限制， The Break 让你悭更多。

0: 周末自救分。
1: 系星期六有好节目，马丁放假，塔塔周国贤，你又熟唔熟咧？
2: 梗系啦，一定熟啦。咁啊，阿马丁咧就即系请个两个星期假，咁啊享受咧我哋即系温哥华仅余嘅夏日啦吓、因为点解咧？即、就、系、是、今日开始咧都啊天气好似麻麻地咁凉凉地，即系今朝都有少少太阳，但系有阵时诶微微。
1: 有沙華，今朝
2: 有少少有少少落雨啦，但係好快停咗啦。咁咧就同埋咧就有大風啦。嚇，咁啊即係所以睇一提大家，如果你係今日今晚啊，尤其是即係諗住出街去到夜晚先翻屋企嘅時候，你記住咧，著一件即係帶多一件嘅褸啊。因為點解好多時一入夜之後咧，因為今晚咧最低咧差唔多咧去到成16度噶嘛。咁啊有陣時再加上風一吹嘅時候，如果你冇啲嘅擋風嗰啲嘅衫嘅時候，都幾凍下。
1: 不過咧即係環顧呢一個嘅夏天，去到今日為止咧，其實我都已經經常咧，都真係帶住一件薄褸。
2: 冇走雞嘅，我發覺喺温哥華嚟講嗱，我諗呢度嘅夏天同亞洲地區啊，或者歐洲，譬如歐洲差唔多噶啦，應該歐洲都係係下午啊、中午嗰段時間熱咧，一到入夜咧都係比較涼少少。咁啊，如果你係去即係亞洲地區嘅話咧。就全日都咁熱嘅，
1: 係啊，但係都係要帶件薄褸。點解？你都要入到啲冷氣嘅地方。不過即係今年温哥華嘅夏天，我就真係冇話唔拎咯。即係往年嘅夏天咧，我都未必需要拎住件褸嘅。
2: 係，
1: 但今年
2: 我覺得都係比較冇咁熱嘅嚇嚇。即係嚴格嚟講，我覺得真係冇乜嘢特別嘅熱過咯。
1: 同埋真係好熱嘅都係可能一兩日。
2: 係一兩日咁咪算啦咁樣。咁 anyway 咁啊，雖然話咧夏天咧差不多咧就完結啦，因為大家都差唔多要收拾心情啦。读书嘅要收拾心情啦，咁啊做爹哋妈咪嘅可能咧都即系呢个暑假都唞咗气啦，因为平时要车出车入噶嘛，咁啊而家咧开始准备去到踏入我哋即系开学期啦。不过咧仍然咧我哋温哥华有唔同嘅好介绍嘅，
1: 系啦，去到八月尾嘅时候咧，喺8月29号星期六啦，上昼嘅11点至到下昼嘅4点咧，就喺加拿大广场 Canada Place 嗰度咧，有一年一度嘅Port Day 港口同樂日，歡迎大家一起參與，可以認識到一些嘅海事行業以及了解咧温哥華港口點樣可以協助一啲嘅貨物咧係運輸入嚟嘅。
2: 係啦，咁現場有啲精彩嘅娛樂表演嘅，咁仲有一啲嘅互動嘅展覽啦，咁航海嘅工作一啲嘅示範，咁亦都介紹咧就係海事行業啊嘅唔同嘅工作嘅崗位。咁啊，適合咧唔同年紀嘅人士參與呢個活動，咁啊歡迎一家大細免費入場嘅。咁啊，如果大家對呢個活動有興趣嘅話，可以上佢哋嘅網站，就係 canadaplace.ca/portday 嘅嚇，咁啊可以攞到更加多嘅資訊嘅。
1: 咁喺八月尾嘅活動過後咧，其實九月中又有另外一個活動喎，咁就係咧金鑽919 live 演唱會啦。咁就由我哋華僑之星主辦啦。咁就金鑽919 live 演唱會喺9月19号咧就會盛大舉行。咁當晚咧就係特別雲集咗咧歷屆金鑽年華卡拉 OK 大賽以及咧就係深情金曲歌唱大賽14位。本地的得獎歌手，大家咧就一起演出，就會有一場電影主題曲的一個演唱會嘅。
2: 係啦，嗱，咁我哋咧14位本地的得獎歌手咧有，咁第一屆金鑽年華卡拉 OK 大賽的得獎啊歌手，嗱，咁佢咧就係金鑽至尊獎同埋最受現場觀眾歡迎嘅人氣獎啊。呢個係雙料冠軍嘅得獎歌手嚟嘅嚇，就係、Charles 蔡國雄嘅。咁啊，跟住另一位咧就係再創高峰獎嘅得主，就係 Joseph
1: 郭祖輝。
2: 咁啊，跟住就係最佳嘅颱風獎 Susanny 咧，就係鄭小霞。咁同埋咧就係最蔡邝小霞，邝小霞。咁啊，跟住咧就係最佳演繹獎就係 David。就是蔡峰的。
1: 不单止这样，还有就是第二届金鑽年華卡拉 OK 大賽的得獎演出歌手，包括了有金獎、金鑽的金獎、最受歡迎現場的冠軍，以及最佳颱風獎，其實是三料的得獎冠軍歌手，就是梁建倫的。還有就是金鑽銀獎，就是有歐志輝，金鑽銅獎和最佳服裝獎雙料的得獎者，就有王慧婷，和金鑽舞台魅力獎，就是有譚俊熙的。
2: 是的，還有兩位深情金曲歌唱大賽的冠軍，就是2024年的 Henry 蔡子轩，同埋2025年嘅冠军阿 Ray， 咁咧就系刘家辉。咁好啦，咁至于大会司仪方面咧，亦都咧系佢哋第一届嘅金钻年华卡拉 OK 大赛嘅 Elvin 啦，同埋 Joey 嘅。咁啊，仲有啊，负责吉他嘅咧就系深情金曲歌唱大赛2022嘅 Jason。王俊成，咁啊负责咧打鼓嘅咧就系深情金曲歌唱大赛2025嘅 James 何卓礼嘅。
1: 嗯，咁啊再提一提大家吓，咁啊演唱会嘅日期咧就系2026年嘅9月19号星期六，入场时间系下昼嘅5:30，演出时间咧就系下昼嘅6:30，咁大家就准时入座啦。咁至于演出嘅地点喺边度咧，就系950号西41街，就系 The Norman and Annette 嘅 Theatre 嘅。
2: 嗯，系啦，咁当晚咧阵容鼎盛吓，咁门券咧火速出售嘅，咁每一张就系35元 ，VIP 门券咧就系80元。订票或者查询可以打电话嚟我哋华侨之声604-263-1320，如果即刻咧你打电话上嚟咧，当然咧就系我哋办公时间啦。咁啊，玉面香芋咁啊，买飞嘅趁早啦。嗱，我哋休息阵间先啦。咁啊，翻转头咧，我哋会同大家咧去回味一个嘅食物。嗱，呢一样嘅食物咧，我都敢讲一句，嗱，我哋香港长大嘅咧。都好大機會食過嘅，咁咧究竟係乜嘢咧？不過呢一樣嘢咧就唔係一啲嘅主食嚟嘅，係我哋所謂嘅算唔算零食咧？太太，
1: 算啊，
2: 都算雜食或者零食嗰類啦，係咪啊？嚇，但係呢一種嘅零食咧，我哋又唔係經常會食到嘅喎，究竟係乜嘢咧？
1: 大家諗下啦，
2: 轉頭再傾。
3: 列治文观音寺由8月21日到8月27日，一连7天举行盂兰超荐法会，礼拜梁王宝忏，方大蒙山，以此诵经供佛，斋增功德，回向现世嘅父母健康福乐，合家平安，并超度先祖赴战冤亲，吉祥如意。欢迎善信参加法会，登记赴战牌位或其他功德项目。观音寺电话604-274-2822。604-274-2822。美容阁隆重呈现法国顶级奢华 Sisley Paris 希斯利护肤品牌。
4: Sisley 是全球星级及高端人士追捧的殿堂级护肤品牌，以卓越植物美容科研闻名于世，缔造无数经典传奇。
3: Sisley 希斯利三款抗皱精华，针对不同肌肤需要，全方位精准抵抗衰老，打造亮丽及紧致的再生肌肤。
4: 而家仲可享有 Sisley 折扣优惠及赠送名贵礼品。
5: 我哋喺时代丰美容阁同网上见啦，网址 beautycos.com。查询604-232-1010、233-6688。
6: 海马牌床褥是大家信心之选，揀床褥一定要揀海马牌。海马床褥温哥华总店搬家了，新地址在 Kingsway 3201号，只是由旧店向 Joyce 方向行两个街口，店后有停车场，不要去错地方啊。
3: 除了最受欢迎的海马钻石床褥和枕头之外，还多了很多床架和家私选择。
6: 电话温哥华604-451-9288，列志文604-270-2208，
3: 网址 seahorsemattress.com。
7: 系啦，咁啊，今个礼拜嘅冷知识同大家讲嘅系乜嘢咧？咁，咁就系讲一个关于送一份咩嘅礼物，令到对方不生难忘。
2: 我一定俾五个 like 你，呢个好嘢，呢个又塞钱入大家袋啦，呢个。
1: 咁我咧都会俾五个 like 佢，点解咧？即系因为咧，我又记翻起咧，就系有
2: 有人送嘢俾你啊？
1: 唔系我有啊，林哥俾你听啦，哎呀，真系。
7: 星期六有好节目，周国贤、塔塔、马丁，逢星期六下午3点，周末自救分。
1: 系啦，时间嚟到下昼嘅3:17啊，咁啊马丁就休假两星期，咁啊今日直播室入边有塔塔、吴仲恩同埋周国贤嘅，重复一下一啲咧未解破嘅问题啦。黄小姐嘅张飞、刘备、关羽，究竟边一个系最立体呢？即系 three dimension 啦，咁就tips 就系同佢哋三个嘅关系，同埋互相称呼，用国语去谂，咁咧你就会知道边一个咧系最立体噶啦，即系3D 啦，已经真系好出噶啦。咁啊好啦，家族边一个系最懒写嘢咧？家族入边有边两个亲戚关系？是最怕事呢，还有在家族里面哪两个是最喜欢 食呢一個豆製嘅食品咧，咁就啞巴對自己嘅遺憾，咁就係猜四字嘅成語喺二十六個字母入邊，究竟邊兩個字母係最好聽咧？咁啊，點解阿 Elon Musk 咧同特朗普
2: 係
1: 咁啱嘴型咧？咁就由啊Elon Musk生產嘅一啲嘅產品方面去諗，
2: 同埋咧就係諗下特朗普，唔好諗佢個人喎。想他身边的人、是吧、即是不要想特朗普、就想他身边的人，大家合在一起呢就是咦，原来呢、就是、他一种的产品都有关的。
1: 是的，想答问题或者给问题的话，欢迎大家打电话上来 6042671320， 也都提一提大家呢就是 keep 住留意我们的 Facebook 专页和我们的 YouTube channel 的。
2: 是的，好了，今天呢刚才我们讲过就是、美美回忆嘛，这样东西呢、就是、我都有吃的。不过咧，阿太太一讲到呢样嘢嘅时候咧，我第一样嘢谂起嗰个回忆咧，就唔系一个美好嘅回忆嚟嘅。我等间先讲，我等间先讲。不如讲下今日介绍食啲乜嘢咧？
1: 咁嗱，其实咧就点解我突然间叮，不如讲呢一个啦。咁我就有一日咧就即系睇嘅呢啲嘅 YouTube 啦。咁我就睇到一个人喺度食紧嘢嘅时候咧，佢就话等我咧就攞块黑力架嚟配住先咁。跟住话咩啊？即係我心目中的黑力架可能跟大家的黑力架不同啦。咁我想咩啊？你嗰塊邊係黑力架啫？我心目中的黑力架是一塊很大塊，好似 memo pad 咁大塊，跟住咧就上邊是正方形的，
2: 起碼都有兩寸乘兩寸嘅，我覺得都應該係。係
1: 啦，咁咧就窿窿地嘅，咁好多窿嘅。咁但係佢嗰塊係咩咧？一個圓形嘅好細塊嘅 crackers。
2: 哦。咁跟住我就心諗。
1: 呢、這個叫做蘇打餅喎，黑力架。咁嗰時我就，不如就講黑力架啦。呢個就係我印象中嘅黑力架。咁我同阿周國賢講，喂，周國賢，不如我哋呢個星期講黑力架啦。
2: 就講黑力架啦。
1: 咁啊，周國賢問我係咪真係蘇打餅？
2: 係啦，我都問同一個問題，因為有陣時我諗我哋都有時搞亂咗啊，蘇打餅同埋黑力架或者餅乾，係咪？即係呢幾樣嘢都可能喺我哋心目中有時都撈亂咗少少
1: 嘅。咁先我嘅印象先啦，即係我印象嘅黑力架咧，開頭細個咧，我以為一個牌子嚟嘅，係啦。咁同埋我就以為咧就是、嗰、那個藍藍綠綠長方形好大好厚嘅一個鐵罐，嗰只咪就係黑力架咯，以為一個牌子嚟嘅開始。咁同埋至於你話梳打餅，我自己印象的梳打餅是一些很細塊，是一個 mini size 的 memo pad 啦。
2: 同埋可能咧就係梳打餅有鹹嘅，可能即係有少少少少鹽鹹鹹地嘅。但係你所
1: 我哋以前食嗰只應該冇乜味，
2: 冇乜味嘅。而家嗰啲梳打餅係有丁咁多鹹鹹地嘅，咁咧就黑力架咧就完全冇味嘅。
1: 係啦，
2: 係咪可唔可以咁講？
1: 我覺得係，
2: 我記得係啦、
1: 我印象中都係啦。Operator 講都
2: 係啦，
1: 其實應該係完全冇味啊。
2: 係啦，
1: 咁所以我就不如就真係講下黑力架啦。咁於是就即係上網 search 啲資料啦。咁原來即係其實咧點解叫黑力架就是、因為 cracker，
2: 英文嘅 cracker 演變出嚟嘅。
1: 亦都有啲人即係叫梳打餅乾或者係脆餅乾，咁就係、是。就是、一塊很脆的、很薄的一個餅乾，但是我小個或者你小個的時候，那個黑力架其實都不薄的，
2: 不很厚的，
1: 是啊，比起現在的梳打餅可以叫厚的了，
2: 兩塊，我想等於現在兩塊或者分分鐘三塊的梳打餅先等於我們當時吃一塊的黑力架。
1: 是的，是的，上面這一塊的很厚的餅乾上面就有很多洞洞、其實原本呢、這個餅呢就是一些、行軍或者行船的食的一個餅、是後來慢慢呢才變成一個零食的、有、這個黑力架其實呢、就是、都有、就是、很多隻啦，其中一隻呢就是我們現在講的就是黑力架 cracker 啦、起源於1801年的美國的一個麻省的一個地方、當時呢就是有一個烘焙師，他就製作了呢一個只是用麵粉和水去做的、為什麼他只是用麵粉和水呢？就是、因為這兩樣東西就不是那麼容易壞、就可以作為一些航海的乾糧，但是因為他在焗出來這個餅的期間呢，他就有爆裂的聲音，是的，所以呢就、美國在內戰的期間呢，亦都即係佢將呢一隻餅呢，佢呢個餅呢就賣咗 俾一啲嘅軍隊，亦都喺美國南北戰爭嘅時候咧，就作為一個軍糧咁樣去大量咁樣去普及咁樣用嘅。
2: 嗯，嗱，咁啊，頭先我哋都講過啦，就是、克力架、梳打餅啊，原來咧佢話咧呢、這個詞克力架喺唔同嘅領域有唔同嘅含義嘅噃。嗱喺呢度咧，我哋好多時都會即係撈亂咗啦，叫做克力架、餅乾、梳打餅咁樣。咁啊頭先你都講過啦，咁佢個原由咧就係、是、當你焗嗰陣時，佢有啲爆嘅聲音啊，好似 cracker 咁嘅聲音。咁咧好啦，咁咧就呢、這個字啊，原本係有爆裂嘅意思。咁啊呢一種餅咧，因為嗱頭先得麵粉同埋水啫嘛，咁、
1: 啊、
2: 你當你焗嗰陣時，嗰啲嘅水分咪蒸發咯，蒸發出嚟嘅時候，所以個表面咧係有少少爆裂嘅、就唔係咁靚仔嘅其實嚇。咁同埋咧就係、是你睇上去咧係會比較有啲啡啡地啊、深深地色咁嘅嘢嘅。咁啊同埋本身佢呢個克力架個餅乾嘅身上邊，亦都咧係有啲嘅細窿嘅噃。咁原來咧佢話呢啲係一啲精心嘅設計嚟嘅。克力架表面嗰啲嘅細窿咧。咁啊，當然就唔係好靚仔嘅。不過咧，原來咧佢專登就係等佢釋出嚟焗嗰陣時咧，等佢有啲嘅窿去到釋出佢嗰啲嘅氣體啦，同埋水氣嘅。咁變咗佢焗起上嚟嗰陣時，就變咗就會比較食嗰陣時會比較脆口啲啦嚇。咁啊，如果冇呢啲咁嘅窿仔嘅時候，咁嗰個餅乾咧就會嘟好似個波仔咁樣拱起咗噶啦。咁啊，導致咧即係受熱咧唔平均，咁啊失去咗咧就係嗰啲嘅鬆脆嘅口感。咁而早期嘅克力架咧，咁啊頭先太太都提過噶啦，咁咧就係航海食嘅，咁所以咧佢哋咧就係唔加鹽，亦都唔會加發酵粉嘅，即係嗰啲發粉啦，所謂嘅質地咧真係可以硬到可以抌人嘅，好硬淨嘅。咁同埋佢嘅好處就可以擺得耐，咁咧就好襟擺，咁啊成為咗咧就係十八、十九世紀當其時一啲嘅水手或者係啲兵士長途咧用唯一嘅食品嘅來源嚟嘅。
1: 咁喺香港咧，1967年嘅時候咧，就有一啲嘅克力架嘅廣告。咁通常就喺一啲香港嘅啲報紙啊，同埋一啲嘅廣告嗰度咧，就係賣呢一個克力架。咁我唔知道你有冇印象，其實你嗰陣時食嘅克力架係咩牌子？
2: 好似係 J 字頭嗰、那個。
1: Jacob 咯。
2: 好似係、好似係。
1: 係啦，咁我都係嘅。係啦，咁但係咧，即係其實香港咧，都一樣咧，係有一啲嘅餅乾廠咧。都是推出的、
2: 即是自己做的了
1: 是啊、是啊，那個就是太平餅乾了、
2: 很出名的、太平
1: 是啊是 啊,
2: 是啊，很出名的太平。
1: 而我、在搜集資料期間我發覺原來他當年做的鐵盒呢、其實跟 J 字頭那個鐵盒呢是差不多樣差不多顏色的、
2: 是啊哦、即是有少少想學下人哋咁樣。
1: 咁呢個太平餅乾咧，就創辦人係一個菲律賓嘅華僑嚟嘅。咁佢1949年去到香港咧，就係設廠咧，就製造餅乾。咁初期咧就係生產咧係三款餅乾，包括咗係梳打餅、威化餅同埋克力架嘅。咁其中梳打餅咧同埋威化餅咧就係最令大家咧中意。咁啊為咗擴展嘅市場啦，咁啊餅乾嘅款式啦，同埋一啲嘅味道咧就越出越多，而佢出嘅克力架咧，最後係加入咗椰汁，成為咗一個新口味嘅餅乾。
2: 好嘢喎！呢個
1: 咁同樣都係用一個鐵罐裝嗰度推出，咁就係好多人嘅一個童年回憶啦。咁唔單止係咁啊，除咗太平餅乾之外，我相信大家都會知道嘅就係另外一個餅乾就係加頓餅乾。
2: 哦，呢、這個出名啊！呢、
1: 係啦，咁啊加頓餅乾原來我真係唔知咁耐喎，1967年咧。佢面世咗嗰個餅乾咧，就係香葱薄餅。
2: 哇！而家都有嘅喎。
1: 有
2: 都有㗎，我見到㗎呢、這個。
1: 有都有㗎。獲得國際優質食品嘅金牌㗎。
2: 嚇！真係勁啊勁啊！咁啊，原來咧加頓咧，即係乜嘢餅咧，係即係做個軍糧嘅咧？咁啊，咁啊，根據咧，即係加頓啊公司網頁咧記載咧，就話加頓咧當其時香港即係抗日啊嘛。咁就要擔負起一啲軍糧同埋勞軍啊嗰啲重要嘅使命嚟嘅。咁喺1937年咧，抗戰爆發，咁啊加頓咧連續啊7日24小時日夜趕工，咁啊生產咗咧差不多200,000磅嘅抗日勞軍嗰啲嘅餅乾啊。咁啊因為加頓餅乾咧就以鹹餅製造焗成啦，咁含有咧豐富嘅維他命 B。咁啊，同埋佢個好處就係可以保存期可以好長啊。咁喺1938年咧，亦都獲得咧就駐港英軍咧大量去到購入。 咁同埋後期咧戰亂啊嗰啲物質短缺嘅期間，亦都成為咗民間啊防災一啲嘅儲備。咁啊呢一來咧，就即係英軍嘅訂單咧，咁啊變成咗咧就係加頓好重要、好重要一個最穩定嘅客户嚟嘅，咁啊所以成為佢哋咧加頓咧日後啊企業發展一個大嘅助力。
1: 嗯，咁啊到底1938年嘅呢一張英軍嘅訂單有幾大咧？咁啊根據咧就1936年香港嘅防衛計劃咧，就話當年香港正規嘅軍人咧大約有6400人。咁隨住戰爭逼近啦，加拿大嘅四營援军亦都喺1941年11月咧就抵达香港，咁喺开战嘅前夕而驻港英军咧都已经超过咧11000人啦，
2: 犀利啊！
1: 咁所以从呢个数字咧，你就会知道究竟佢张订单系有几大啦。
2: 系
1: 咁啊，讲到呢一个加顿饼干，
2: 系
1: 你有冇食过时时食啊？
2: 啊，
1: 系一个
2: 个名
1: 系啊，
2: 个名叫时时食
1: 啊，
2: 未啊未食过，
1: 可能你过咗嚟啦，
2: 我未食过，
1: 系啊系
2: 啊。Operator 哥哥啊，食過，
1: 係啊，
2: 即係佢個名叫時時食，
1: 係啊，加頓時時食咯，佢係一個夾心餅，其實咧就係兩塊嘅一個 cracker 圓形嘅，咁佢中間咧
2: 檸檬
1: 可以檸檬可以芝士可以花生，
2: 哦，夾檸檬嗰個我食過，不過我唔知嗰個品牌，即係嗰個嘅系列叫時時食。
1: 應該咧早期嘅時候可能你係食嗰個檸檬，但係可能咧越出多唔同嘅口味咧，就開始改埋個名字就叫加頓時時食。
2: 係啊，哦，
1: 我諗應該係。
2: 唔係，如果你話講檸檬嗰個咧，我細個即係唔係細個咧，即係香港嗰陣時都有機會食過嘅。
1: 係
2: 嚇，咁但係你話時時食，咦個名咁得意嘅咧，我冇印象啊，可能我真係過咗嚟啦已經嚇。好啦，今日時間關係。我哋休息陣間先啦。咁如果心機旁邊嘅你啊，一講起呢一個嘅嚇黑力架或者係嗰啲嘅餅乾咧，好有興趣嘅，打電話上嚟同我哋傾下604-267-1320。
8: This is CHMB AM 1320 Vancouver。
9: 你已經揸咗呢一架 Corolla 好耐，耐到諗唔起上次播呢首歌係幾時？因為而家你只可以播呢啲音樂。丰田 Corolla 可靠耐用，同你最啱 key。时刻丰田租任2026 Corolla LE， 每周$77起，60个月年利率5.89%，首期3488元。浏览 shoptoyota.ca 或前往本地丰田代理商。
10: 何博士，有咩买月饼嘅心得教下我哋啊？
11: 买月饼最紧要睇盒月饼喺边度做，因为我一定要买加拿大本地做嘅。
10: 有咩分别啊？
11: 加拿大本地制造够新鲜嘛？食物新鲜几时都系最重要噶啦。
10: 我就话月饼啲莲蓉靓系最重要嘅。
11: 好易啫，去美心饼店买佢哋嘅加拿大美心月饼，以上两项条件都有晒，最掂噶啦。
12: 与你一起同尝过美心，真心挚爱。
13: 加拿大美心相往百年容
14: 颜。温哥华港口局将于8月29日星期六在 Canada Place 举办一年一度的 Port Day 港口同乐日，欢迎大家一起参与认识海事行业，以及了解港口怎样协助加拿大货物运输。时间由早上11点至下午4点，欢迎一家大细免费入场。现场有精彩的娱乐表演、互动展览、航海工作示范、介绍海事行业的不同工作岗位，还有适合不同年龄人士的活动。详情请浏览 Canada theplace.ca/potday。
1: 究竟微微回忆想同大家讲啲乜嘢嘢咧？就系车仔面啊！
2: 我近时咧，因为咧我食嗰阵时咧，我就唔系即场食噶啦，我就要外卖翻学校食嘅，俾个胶袋你嘅啫，跟住咧就俾两支竹签你，因为我哋翻到学校先食噶嘛。
1: 啱
2: 系啊，
15: 咁你同学好好、啊、喎，通常如果话我见到隔篱个同学食食呢啲咁嘅嘢，即刻帮我督穿佢啦。
2: 幸好我唔识呢个马丁嘅啫。
16: 星期六有好节目，周国贤、塔塔、马丁，逢星期六下午3点，周末自救分。
2: 好啦，咁啊，时间嚟到下午3点32分啦。根据天文台话俾我哋知，今日都系天阴间中天晴，最高气温咧系22度，落雨机会40%。今晚咧系开始有云啦，最低嘅气温将会降至摄氏16度，日落时间系8点14分，落雨机会咧系今晚30%，听日星期日可能咧系有雨嘅。 咁主要天阴，咁最高嘅气温将会升至摄氏21度，落雨机会80%。
1: 预测未来几日嘅天气，星期一咧会天晴，最高气温咧系摄氏表24度，系冇落雨机会。星期二一样都系天晴，最高气温咧系摄氏表28度啊，
2: 犀利
1: 哇，冇落雨机会啊吓。星期三天阴。涼翻啲啦，最高氣温攝氏表21度，落雨機會咧係50%。現時出邊吹緊嘅係東南風，風力時速有13公里。AM1320華僑之聲嘅室外氣温係攝氏表22度，相對濕度係66%。
2: 好啦，咁啊，繼續咧講翻咧，我哋即係頭先所講嗰啲嘅黑力架啊。嗰啲嘅唔同嘅餅食啦，
1: 系啦，咁咧就有人更正咗我哋啦，
2: 系
1: 阿周桂賢食嗰個
2: 原來同時時食係冇關嘅，
1: 系啦，因為檸檬夾心餅咧係長方形嘅，系啦，咁啊硬啲嘅，
2: 系
1: 時時食嘅鬆脆啲嘅，
2: 哦係啊，
1: 係啊鬆脆啲嘅，而家都有賣嘅，
2: 添喎，
1: 係圓形，
2: 同埋圓形嘅，
1: 同埋方便攜帶嘅。
2: 咁啊系，咁啊，
1: 即系有人话俾我听，佢话以前细个嘅时候咧，拎呢一个时时食咧，
2: 带翻学校，
1: 带翻学校方便咧做小食啊。
2: 咁咪真系嗱，改名咧好紧要，改做时时食啊嘛，因为
1: 冇事冇刻都食啊。
2: 好嘢，即系改名呢、這个，即系俾翻个 credit 呢个人先得啊。
1: 咁诶嗱，讲翻呢一个黑力架啦，
2: 系
1: 咁啊，大家即系最有印象嘅就系嗰个铁罐啦。咁、我记得细个嘅时候咧，就屋企人最中意就用呢啲铁罐咧，就爱嚟。做嗰个叫咩啊？针子盒，
2: 针子系啦。
1: 咁同埋亦都有人讲咧，就话咧，其实呢一个铁罐咧，即系有其他嘅生产商头先提及过啦，即系香港嗰两间饼铺都有，即系学佢一齐去模仿做呢个铁罐啦。咁但系咧就早期呢、這、一个即系即及呢一个铁罐咧系。容易戒手啲、
2: 哦，
1: 因為記得細個嘅時候咧，可能自己開咧都可能屋企人都話喂喂小心啊戒手啊咁樣。咁但係後屘即係我哋香港嘅一啲嘅做餅嘅鋪頭咧，佢即係做呢個鐵罐嘅時候咧就改良咗啦，咁就冇咁容易戒手啦。
2: 咁啊，佢將嗰啲邊咧屈一屈佢圓形，咁啊變咗咧就唔會咁 sharp， 咁啊戒到手。嗱，咁啊講到話即係梳打頭先話即係嗰個嘅呢個黑力架咧。咁啊，即系周国贤，点解咦有啲嘅回忆唔系最好嘅咧？咁样就系我记得嗰阵时咧，就系有一次咧，就系唔知系十二指肠发炎啊，定乜嘢咧？总言之咧，就系个胃唔舒服，要见个医生嘅。
1: 系
2: 咁啊，个医生咧跟住咧就你食呢啲饼啦，咁样即系可以帮助你有少少改善你个胃嘅唔舒服嘅咁样。嗰啲咧就系黑力架。
1: 哦，
2: 系啦，咁啊，当然啦，即系我食黑力架咧，就唔会就咁浸，即系就咁食噶嘛，因为冇味噶嘛，系咪？同埋佢好硬嘅，
1: 其实啦，
2: 好老实讲，细路仔食黑力架咧，我觉得应该就唔系佢哋一种好中意食嘅零食嚟，
1: 系唔系？
2: 系咪啊？
1: 我都觉得唔系，
2: 即系
1: 除非你另外。加配其他嘢就变成一个好，系啦，
2: 咁又唔同啦。
1: 如果净系一块，其实你咁样讲咧，我都谂下谂下，可能自己细个唔舒服病嘅时候咧，可能屋企人都话你冇咩食得啊，你都系食黑力架啦，即系除咗粥啊嗰啲之外。
2: 因为点解咧？嗱，好多时我谂我哋小朋友嗰阵时咧，咩屙呕肚痛啊，乜都齐噶啦，系嘛？咁你一肚泻嗰阵时咧，屋企人咧就多数俾啲清啲嘢你食嘅。咁但系成日食粥食粥都冇乜瘾噶嘛，
1: 闷咯。
2: 咁同埋落唔到肚啊。
1: 系啊。
2: 咁但系你食啲黑力架咧，话晒都系面粉。
1: 系。
2: 咁同埋喺当其时佢真系用面粉做嘛？而家我唔知啦。而家嗰啲可能佢加入咗好多唔同嗰啲嘅化学成分啦。但系我哋细个食嗰啲黑力架就真系好真材实料噶嘛。咁、变咗可能喺佢哋嘅心目中嘅时候，你食呢啲，纵使唔系最有益嘅嘢。但系起碼都對你嘅身體唔會加有啲乜嘢嘅害處，
1: 係
2: 咁啊，所以就你可以食啦咁樣。咁但係我哋食嗰陣時就好少會就咁食嘅，
1: 係
2: 你會點樣食？
1: 即係除咗病嘅時候就咁食。係
2: 我知，但係你平時一般嚟講，
1: 屋企人有陣時會咧搽牛油嘅，
2: 咁
1: 或者花生醬嘅。
2: OK，
1: 係啦，咁我亦都試過浸牛奶，
2: 牛奶啦，有啦，
1: 因為太
2: 硬
1: 啊嘛，
2: 係啦，浸一浸佢好食啲嘅，
1: 好味啲嘅，就即係同埋個牛奶香啲咯，
2: 同埋有甜味嘛，最緊要
1: 咁就
2: 有冇搽煉奶啊？
1: 煉奶都好似有試過，
2: 係
1: 嚇。
2: 有冇搽過麥芽糖？
1: 麥芽糖屋企冇嘅，從來。
2: 哦，冇，我就有啦。嗰陣時大嗰啲嘅，其實老實講，嗰陣時大個，即係大個少少，可以即係
1: 飲好多咯。
2: 唔係揾個匙羹或者不過揾個鐵嘅匙羹咧，因為麥芽糖好硬，好難拔噶嘛。咁啊，同埋咧，你可能趁佢，你唔好擺喺雪櫃喎。 把雪櫃成個磚頭嗰啲定唔得啦？你淨係湊軟嗰時挑少少出嚟，咁就夾落嗰個嘅cracker 個哈利架嗰度，哇！是很好吃的，
1: 好好吃，
2: 是好吃。即系而家而家都突然间又想整翻呢呢一样嘢食。
1: 啊，咁但系你而家即系想揾翻咁大块
2: 有冇啊？
1: 有
2: 有啊，
1: 有。哦，吓，不过咧就当然梗系唔系铁罐啦，都系咁样即系正常饼干嘅 size。
2: 系啊 ，OK。
1: 咁就都系正方形嘅，系啦，又细啲，
2: 细啲嘅，
1: 细啲吓，都系 J 字头嘅。
2: 哦 ，J 字头嘅品牌。
1: 是啊，不過即係冇鐵罐噶啦。咁但係即係你講翻其他嘅一啲，即係越出越多啦。咁誒唔同嘅口味嘅一啲梳打餅咧，就真係即係多到不得了，
2: 應運而出啦。
1: 啊，咁即係頭先有提及過嗰、那個
2: 椰子味啦，加啲葱啦。
1: 咁啊有紫菜啊。係。我中意食芝麻嘅喎。
2: 芝麻都 OK 嗱，老實實呢啲咁嘅餅乾咧，我就中意食有帶鹹味，
1: 係
2: 多過係帶甜味嘅，
1: 係
2: 嚇。即係我覺得甜咧，可能即係而家一來即係自己又大啦，同埋又唔想食咁多甜嘢啦、反而我覺得係有少少鹹味，或者甚至乎佢而家啲葱咧，
1: 係
2: 嗰啲嘅香味咧，係啦，咁又唔同，即係變咗係唔單止係就咁食嗰種嘅感覺，而你食到個葱啊，有少少鹽，即係 enhance 咗成塊餅乾嗰啲味，
1: 提升咗，
2: 提升咗佢，係啦，咁啊再加埋啲紫菜啊，咁啊仲更加正。
1: 好多好多唔同嘅口味啊，番茄啊、basil 啊咁樣，咁嗰啲夾心餅亦都一樣啦。頭先都提及過有唔同嘅口味，同埋鬆脆好多嘅，鬆脆好多。而家啲夾心餅，
2: 我嗱，所以咧我就話咧，即係我哋近時細個咧就，因為佢哋整嗰陣時冇咁多而家嗰啲所謂嘅化學元素啊嘛。佢近時基本上我唔可以講話鬆脆去形容，
1: 硬啊，
2: 硬，
1: 直情係
2: 硬同埋脆
1: 啊，
2: 即係硬同脆嘅啫，冇話鬆脆呢一樣嘢。
1: 冇啊，冇啊，冇啊。
2: 但係而家食嗰啲嘅餅乾咧，有少少鬆脆，
1: 係啦。
2: 咁啊，所以咧，即係我都即係諗下，即係食得咁多呢啲咁鬆脆嘅餅乾，個人會唔會脆啲嘅咧？
1: 脆啲，卜卜脆，
2: 卜卜脆。咁啊嗱，咁啊即係所以咧，我覺得呢一樣嘅嘢咧，即係。都成為我哋即係如果係香港人啦，有翻咁上下即係年紀嘅人咧，都會食過嘅。反而我唔知而家嗰啲年輕啊，或者係時下嗰啲細路仔會唔會食黑力架呢一樣嘅嘢？
1: 我覺得應該嗰個咧 R 啊唔係喎，係獅字頭啊，唔記得獅字頭係 R 字頭啦，紅色盒嗰只咧，夾住芝士，夾住花生，嗰只就應該好多人食啦。
2: 嗰啲一定係啦，但係我講話傳統，我哋食呢一隻黑力架係冇味，
1: 冇味啊，
2: 乜都冇嘅。即係我諗而家基本上啲小朋友咧，
1: 應該
2: 嗰個味蕾咧已經被訓練到咧，係有少少叫做要求高咗。
1: 係啊，
2: 嗱我哋近時細個咧。好老实讲啊，边有咁多嘢食噶？我唔知你嗱讲开黑力架呢啲咁 dry 咁干嘅嘢咧，你有冇食过啊？嗰啲叫咩饼咧？
1: 水泡饼啊？
2: 唔系水泡啊，水泡饼又系啦。
1: 我唔食。
2: 同埋一块嗰啲江苏饼啊，
1: 嗱，
2: operator 哥哥一定食过噶啦，呢一种江苏饼好好鬼大个嘅，哇，大到大过我，即系嗱，我细个嗰时大过我手掌嘅。
1: 吓，
2: 但我食咧好难食得晒嘅一次过。因为很硬又很干，很辛苦的吃下去。
1: 随着这个年代的改变，你所说的这么大个的江苏饼已经出了迷你版了，是真的，
2: 是
1: 一些怀旧的饼铺，香港都找到的。
2: 是的，我就说，即是我想我们近时小个，因为第一，那个资源没那么丰富，第二，那些人的要求也都不是那么高，因为为什么当时可能整个社会的风气呢，即系唔系话讲求享受嗰样嘢噶啦，已经
1: 饱肚咯，
2: 饱肚吓就已经得噶啦。咁所以生产商变咗佢咪嗱，总言之，我做块饼出嚟饱肚咪得咯，系咪做个饼出嚟你饱肚咪得咯？但系而家唔系嘛，而家即系我哋叫做即系后生啲嘅啊，中产嗰啲饱肚已经唔能够满足到佢哋
1: 啊，
2: 佢哋要好食，
1: 系啊，
2: 要松脆，
1: 系啊，
2: 咁所以令至到嗰啲嘅商家咧。一定要做一啲迎合到個市場啊嘛，咁變咗佢咪加好多嗰啲嘅，即係唔同嗰啲嘅嗰啲化學元素啊咁樣，咁啊令到佢更加鬆脆咯，更加好食咯。好，咁啊不如咧，我哋聽聽阿周小姐嘅電話先嚇。
1: Hello， 周小姐。
2: 喂 ，Hello， 你好，周小姐。
17: Hello， 两位好。
2: 系你好，你好。
17: 你哋讲嗰啲黑力架咧，我记得我妈咪叫佢咧做救济饼，有冇听？
2: 救济饼啊？
1: 因为可能就系加顿嗰阵时啊嘛。
2: 哦，系啊系啊，打仗嗰阵时
1: 候。啊，嗰段时间。
2: 即系抗日战争嗰阵时啊。
1: 搵资料嘅时候咪有听过咯。
2: 系咯。
1: 啊，之前
17: 系啦，咁我哋即系细个都系食嗰啲饼嘅。
2: 系。
17: 咁但系咧，而家喺加拿大我睇翻见到嗰啲饼咧，佢系有个 palm oil 之后咧。我就是完全不买了、
2: 哦、因为 palm oil 没有益、啊、还是什么呢？
1: 他说过没有益的，
2: 是不是？
1: 是啊，周小姐说
17: 的、哦、是会塞血管的、
2: 欸
1: 是啊、但是我想问一下，因为我现在还见到即及都还有出的嘛，
2: 是
1: 我不知道这个，我又没有留意他有没有加入这个 palm oil。
17: 我
2: 要
1: 留意一下先、
17: 嗯、之前呢、我买在华人 supermarket 买的那隻烧鸭饼皮、嗯、即片皮鸭那隻呢，它最初即早两年前呢我见它有是有 palm oil 的、
2: 嗯、
17: 但是呢现在我最近我昨晚整完片皮鸭那些皮呢是没有 palm oil 的、
2: 哦哦、即是它讲
17: 的，我发觉它两样东西是有分别的、哦、palm oil 那些你摸完整只手很油很淋的、
2: 啊，
17: 咁但我琴晚搣嘅時候咧，就係佢唔係咁油嘅，
2: 哦、
17: 即係你係喺揾紙抹一抹隻手咧，就唔會話係即係立立令嗰種，嗯、即係直情你係唔會覺得佢係好油啊。咁、嗯、所以我而家係反為係放心咗食呢樣嘢。咁但係有一隻菲律賓嗰只嘅黑力架咧，藍色紅色字嗰只、
2: 嗯、
17: 都係有 palm oil， 所以我而家係有呢啲嘅咧，我就買的。
2: OK OK OK，
1: 咦、哦、都要留意一下。
2: 咁我可以留意一下喎呢啲。
1: 因為有陣時候有一啲油嘅嘢咧，你洗完隻手都仲係好油㗎。係
2: 啊。
1: 咁我就諗緊，咦，嗰啲係咪又係 palm oil？ 我冇
2: 加咗落去
1: 嚇，真係留意一下先。
17: 係啊，因為我就係之前買嗰啲燒鴨皮餅皮咧、嗯，就係有咁嘅問題啊嘛。
2: 哦 ，I see。
1: 嗯，
17: 咁我所以我发觉系有分别。咁我昨晚睇个包装，我系见系菜油。
2: 嗯，咁啊安全啲啦。
17: 之前系写明系 palm oil。
2: 啊，
1: 哦，咁你细个点样去食呢一个救济饼咧？斋食啊，定系点嘢食嘅咧？
17: 冇乜特别噶、哦，我妈咪有时系俾我哋好细个嘅时候，一人攞两块咁就咁咬噶咋。我记得细个嗰阵时
2: 系
1: 好硬啊。
2: 好硬的喎，其實嗰陣時
1: 冇味，
17: 係啊，幾硬下的，咁但係咁我媽咪就會揾一個係藍色、綠色咁嘅鐵罐盒，係裝黑力架，
1: 係啊係啊係啊，
17: 成包加頓嘅黑力架擠咗落去，
2: 擠咗。
1: 哦哦
17: ，exactly 係嗰個 size， 係
2: 係
17: 長個月餅盒，
1: 係係係係
17: 大少少嘅，
2: 係啊係啊係。
17: 我想大家都会有啲
2: 印象啦，
17: 系蓝蓝地、绿绿地咁样。
2: 系啊系啊，
1: 我喺网上面见呢一个嘅铁盒咧，
2: 系
1: 即系有人 resell 啦
2: ，resell 添啊，
1: 系啊，
2: 都值钱，
1: 生晒锈噶嘛，
2: 系啊系啊，
1: 旧嘢啦 ，NT 嚟噶，
2: 我知系啊系啊，
1: 好似卖紧唔知六十蚊美金，
2: 哇咁犀利，
1: 好似系，
2: 咦咁啊，我查下我屋企有冇先。喂，阿周小姐，喂，周小姐，
17: 而家我经过旧年宏福苑嗰单嘢之后咧，
2: 系
17: 我发觉。大家都應該屋企係 keep 有某一啲重要嘅嘢擺落啲鐵盒度啊。
2: 嗯，好。喂，阿周小姐，唔好意思，我哋聽聽客户廣告，再同你傾過好唔好啊？唔該曬你先啊。
18: 世事如棋，局局新，歷史如鏡照古今。名 Sir 陳敏明，一位歷史愛好者，
19: 講時事，佢帶你穿透表面，睇清真相；
18: 講歷史，佢為你抽絲剝繭，尋找答案。
19: 歷史唔會簡單地重複，但係驚人地相似。喺呢個
18: 找答案，
19: 歷史唔會簡單地重複，但係驚人地相似。

0: 1-33-89 预约单对单规划。
1: 有三分之一的加拿大人睡眠不足，就等 The Break 帮你睡得更好，而且更悭钱。 City Crown Jewel Resort 床褥六折，床罩组合49元起，枕头买一个第二个只是10元，另外仲可以享有长达55个月的免息分期，无需首期，再加埋第二日送货，听日就可以开始睡得更好。欢迎来临低六平原 The Break 各分店，包括位于列治文 Central at Garden City 的 The Break， 优惠受条款限制。The Break 让你悭更多。
2: 我咁啱想去温哥华，咁去嗰间肉铺啦吓，我买咗 lamb chop 啦，咁佢热铺咗嘅野猪咯，牛仔肉啦，炸爹鸡串烧啦。
3: 咁我想问咧，谂住几时煮啊？
2: 今晚啊，好唔好啊？今晚过嚟啊，不如
4: 择一不如撞一啦，
2: 欢迎支持。
5: 星期六有好节目，周国贤、塔塔、马丁，逢星期六晏昼3点，周末自救分。
2: 好，3:48电话旁边继续咧有周小姐喺度嘅。
4: Hello， 周小姐。
6: Hello。Hello， 两位好。
4: 欸，我想问呢，你即是刚才都讲过啦，即是话食嗰个黑力架俾到你个感觉呢，其实即是你近时食黑力架呢，会唔会好似同周国贤一样呢，有阵时病嗰阵时都会食嘅呢？
6: 咁我哋又唔係喎，我哋屋企常年都会 keep 住有黑力架呢样嘢。
4: 啊係呀。
6: 咁有阵时晏昼譬如咁，以前我哋係翻半日学㗎嘛。
4: 係呀係呀。
6: 咁放学返屋企食。食咗 lunch， 翻屋企食饭啦，食完饭跟住可能到3-4点会有啲肚饿，咁咪抄两块嚟食咯。
4: 长年都有添。
2: 我同周小姐嘅屋企一样。
4: 系咩？
2: 我屋企都系长年都有噶。
4: 我又唔觉得我屋企长年。
2: 即系可能有阵时牙痕啦。
4: 哦，即系总言之想少少食少少嘢。
2: 真系冇咁多少食。
4: 咁啊系啱嘅，呢个啱嘅。
2: 咁咪即系食一两块。
4: 又食一两块，顶一顶个肚咁样。
2: 系啊，系啊。
6: 系啊，咁同埋嗰个饼干盒咧，就经常都会有啲饼干，可能食晒嗰包救济饼之后，我妈咪会买包麦芽糖饼啦，
2: 系，
6: 或者加顿仲有一只叫做不的波嗰只甜饼咧，即系好似茶饼咁嘅咧，佢系四方嘅，
2: 哦，系咩？
6: 长方形少少，佢个形状就细过麦芽糖饼干一啲，
2: 哦，
6: 但就类似茶饼咁样嘅，
4: 哦。是啊，
2: 其实茶饼我都很喜欢吃的。
4: 即是什么东西的茶饼？
2: 它
6: 这三种饼经常都在我们家的饼干盒出现的，即是轮流出现。
2: 我就跟周小姐差不多，
6: 可能会夹肉松下去吃。
4: 哇，这么厉害的肉松，肉松夹什么？
2: 饼咯。
4: 饼啊？
6: 黑力架咯。
2: 没
4: 了。那它会吃的时候就散了，夹肉松。
2: 揸
6: 住佢咯，两块夹住揸到实咯。
4: 我知道，但问题当你一食嘅时候，会好似散晒，即系嗰啲肉松会跌出嚟噶咯噃。
6: 系啊，咁你唔系夹好多咯，即系等佢多少少味咯。咁，哦，我哋会好聪明地走出屋外边门口食嘅，咁啲，啊，狗就跟住我哋，同我哋搞掂埋佢噶啦。
4: 哇，犀利！哇，阿周伯母教得好啊，啲细路仔唔好搞乱屋企。
2: 益埋啲狗，顺便喂狗。
6: 咁我哋通常都会系咁样噶嘛，食西瓜又系咁。以前我哋屋企食西瓜就
4: 系
6: 一攋一攋切开。
4: 系啊系啊系啊。
6: 咁我哋咪一揦揦咗走出门口外边食咯。
4: 啊，真系噶。
6: 低个身少少食咯。
4: 哦。OK。啊，系好。阿周小姐，你嘅时候系咩住西贡噶？我记得话系咪啊？
6: 系啊，住西贡咯。
4: 哦 ，OK。
6: 咁所以变咗个环境系我哋可以咁样做咯。
4: 咁啊系，咁啊系，咁啊系，最多咪整棵西瓜树出嚟啫，将来嗰啲种子系嘛？
6: 咁啊冇喎，冇谂过种西瓜，因为屋企已经好多果树啦嘛。
4: 咁啊系，咁啊系，够晒啦已经。哇，犀利真系。
6: 即系嗰个环境系容许你咁做，咪用啲大自然嘅方法。
4: 啱嘅，
6: 自己又唔使搞咁多嘢。
4: 系最紧要，最紧要，因为当其时咧，因为一个家庭咧唔系好似而家咁得一两个小朋友啊。可能有5-7个小朋友，哇！嗰，那个即系阿妈咪咧就做到头都大埋嘅。
2: 系啊，
4: 近时。
6: 咁我哋屋企又唔多，我哋得3个。
4: 系。
6: 咁但系另外咧，你讲开饼干咧，其实喺呢度咧，有啲西人牌子嘅饼干都系有 palm oil 嘅喎。
2: 咦，咁啊真系要。
4: 你咁啊，即系话要睇一睇佢 ingredient 有冇呢一样嘅嘢噶咯？
6: 系啊，有一只佢嗰，那个。那種餅佢係寫 V 字頭嗰只都係有 palm oil 噶。

0: 咁所以大家買嘢
1: 小心啲啦。
0: 即係其實大家點解咁尷即係咁防備嗰個即食面，就係因為主要佢係用個 palm oil 嚟炸咗嗰啲面。
1: 哦。即係間唔中食 OK 啦，唔好經常食啦。
2: 嗰啲我真係冇留意喎、
0: 啊，
2: 食唔少喎、
0: 啊。丁仔嗰啲面啊，咁都有噶
1: 啦，
0: 嗰啲 palm oil 炸噶嘛。
2: 咁我都話，
0: 所以就
1: 少食為妙。
2: 咦？咁我要同馬丁講，
1: 少食為妙。
2: 佢同我講，佢話佢食即食面咧，
1: 係
2: 佢
1: 唔會灼灼，即係唔會出水，唔會出水。唔係我食即食面，我一定會出水嘅，一定會
2: 出
1: 水
2: 嘅。因為你睇到個煲水煲完之後，個面咧其實好濁嘅嗰啲水。
1: 係啊係啊，咁啊要
0: 係啊，即係所以即係而家我哋特別而家我哋食物資源咁豐富咧。食咗好多啲唔應該食嘅油份啊，或者好多合成嘅嘢咧，咁、大家食嘢嘅時候睇睇個 ingredients 咧，跟住然之後先食就或者做多一個
1: 工序
0: 嘅時候就會好啲咯。
1: 係啊，咁啊，即係而家咧就好多食品充斥，就唔係咁多食物。
2: 啊、
1: 食品同食物好唔同噶嘛、
2: 啊？
1: 食物咧，就
0: 系
1: 嗰个嘅原材料，
2: 原
1: 材料，
0: 原材料嘛。
1: 系啦、
0: 啊，
1: 咁啊食品咧就系、人哋加工过嘅。咁所以即係盡量食多啲食物，就唔好食咁多食品，係咪咁意思啊？
0: 係啊，咁所以而家喺網上面好多，即係譬如教你自己整豬肉鬆啊，自己整一啲豬肉乾啊嗰啲嘢，即係豬肉鬆我都會遲啲會整，等我得閒啲先。
1: 哦，係啊。
0: 豬肉乾我都自己整。
1: 哦，有我都整過嘅豬肉乾，我都試過嘅牛肉乾，我都試過。係
0: 啦、
1: 啊，都唔係太難嘅。係
0: 啦、
1: 啊，
0: 即係其實係啦，唔、難整，不過你有時間咯、
1: 啊。係啦、啊，要好多工咯，又係。好多工啊要，
0: 系啦系啦，
1: 系啊系，呢个啱嘅，呢个啱嘅。
0: 咁所以变咗即系自己有时间咪钻研下，整下嘢食，咁对自己都有好处，又有得玩，有得食。
1: 系咁啊，最紧要系周小姐中意啊嘛。
2: 嗯，
1: 系嘛？
0: 咁我屋企人过咗嚟，我咪猛咁整嘢食。
1: 咁啊系咯，我就话咧，即系有啲人讲咧，就话咧，即系识人咧，就好过识字。
2: 嗯，
1: 即系识到周小姐呢啲人咧，就有食嗰个食福啦，变咗就。
0: 不要这样说，其实很多人都很懂整嘢食的，不过我自己很有兴趣的感觉。
1: 好了，喂，多谢你，周小姐。
0: 不要客气，
1: 多谢你。 OK, have a good weekend.
2: OK,
1: OK, bye bye.
0: Thank you, bye
1: bye. 刚才我们开节目的时候讲开，就是我们夏天，虽然温哥华的夏天不算很热，但是前一排我们听到很多的新闻，欧洲、亚洲，香港都刚刚是不是上个星期都是很熱的，
2: 是
1: 熱得很緊要的。所以呢，即是翻工那些朋友呢，當然啦，如果你真的要翻工要穿西裝啊，女士要化妝啊，成啊那些，哇，很慘的，要逼巴士啊，成啊這樣。原來呢，在日本呢，現在因為他們天氣熱了，舊陣時呢，他們是不會鼓勵男士穿短褲的。
2: 是。
1: 但是現在呢，他可以了。
2: 嗯、
1: 但是因为这一样的东西出了之后，就有另一件事就发生了。就是有些人就是说，喂，这男士穿条这样的短裤上班，那些脚毛又不收剪，不好
2: 看、哦。女士见到就觉得不太行。
1: 但是相反，日本人就要求女士呢
2: 还要穿丝袜、哦。
1: 还要穿丝袜、哦。
2: 哇，不是很热。
1: 是咯。
2: 咁点办啊？
1: 真系好大件事喎、啊！我觉得呢一样嘅嘢，即系我唔知道大家即系点样睇啊？嗱，即系嗱，我哋好多时候都话即系男女平等啦，系嘛？咁我觉得如果你日本即系俾得男士可以着短裤嘅时候，你咁你着即系又要女士去着丝袜，即系明知系热噶嘛，系嘛、
2: 啊？
1: 即系嗱，我当然我未试过着丝袜系咪好热咧？咁但系我谂都谂到，当你即系卅几度。即係又潮濕嘅時候，你無啦啦套多樣嘢喺你個皮膚，仲咁貼嘅，咁同埋嗰啲嘅絲襪全部都係polyester 嚟噶嘛，即係未必係可以吸汗啊，未必係通風啊咁樣，咁你變咗即係係咪公平咧咁樣？
2: 咁同埋即係另外一樣嘢就係佢哋好著重要化妝咁，喺一個咁熱嘅天氣之下咧，其實你個妝基本上都係
1: 溶
2: 曬噶啦。咁同埋男士著短褲，對於日本嘅女性嚟講，哇唔得，見到啲腳毛咧
1: 頂唔緊啊！
2: 真係頂唔順啊！咁但係咁樣咧，又引申咗另外一個新嘅行業喎，喺日本就係咧，日本多咗好多咧男性嘅美容院，專係幫佢哋咧就係用 laser 咧去清除佢哋嗰啲嘅腳毛。
1: 或者咧，嗱有陣時咧，我哋睇嗰啲嘅 social media 咧，我即係我唔知係咪有啲人專登咁虐待自己啊？咁咧佢可能有好多鬍鬚啊，好多剩咧，或者個耳仔度咧有啲即係耳毛啦，佢專登揾啲蠟咧，揾啲好硬，即係好似即係好黏性嘅嘢，搭咗落塊面度，跟住扯。咁你嚟一扯嘅時候咧，唔單止嗰啲毛髮啦，連個筋佢都分分鐘扯埋出嚟。咁但係有啲男士係咁樣做嘅喎，即係我就唔知係咪即係佢專登要試下咁樣，但問題我覺得需唔需要咧？咁樣你嗱男士你一係剃須啦，一係就唔使剃須啦，係咪？咁
2: 但佢始終個筋出嚟會唔會
1: 冇咗？我唔知啦，呢樣嘢。
2: 可能佢就心，我就諗佢會
1: 一次過連根拔起，
2: 係啦。
1: 啊，喂，咁不如去揾啲女士嗰啲咩永久脫毛嗰啲咪得咯？
2: 咁都得，
1: 系咪啊？有乜咁辛苦咁痛啫？即系嗱，我睇到佢嗰个男士，
2: 唔
1: 系佢俾人掹噶，
2: 佢都系俾人掹。
1: 系啊，佢俾人掹噶。有啲人咧就专登好似拍笑片咁样，哇！因为你突然间嗱
2: 扯，
1: 系啦，佢嗰人扯嗰下唔系慢慢扯嘅，佢好
2: 一定要快噶，你慢仲痛啊？
1: 系咩？
2: 系深呼吸
1: 啊？咁样啊？哦，即系横掂都系痛，痛一秒好过痛十秒。
2: 梗系啦，你慢慢扯，你幻想下。
1: 咁啊系，咁
2: 你幻想下。
1: 咁但系问题即系，好似即系当嗰个人拍呢一段嘅短片嘅时候咧，好似专登系即系整蛊嗰个男士，即系俾人掹嗰下嗰个男士啊嘛。咁我觉得唔系需唔需要即系呢啲我哋所谓成日近时细个听啲人讲话贴钱买烂手，
2: 但系可能就要压例
1: 啊。咁啊系，嗱呢一样嘢我觉得又几特别，即系几初头睇咧，我觉得咦几好笑啊。后屘睇得多嘅时候，会唔会专登人哋拍出嚟就压例嘅咧？咁样嗱，咁啊其实咧，我相信即系仪容呢一样嘅嘢咧，即系嗱，其实日本而家都已经叫做即系因为呢一个天气咧都开放咗少少，因为日本人咧，我所认识嗰啲日本人咧，就算佢系年长都好咧。佢出親街咧，
2: 西裝
1: 都係
2: 男士西裝，
1: 即係執得正啲嘅。即係就算佢唔係西裝骨骨都好，但係佢起碼著出嚟咧，出親街嗰啲咧都係比較整齊一啲嘅，就唔似我哋嗱北美洲嗰啲比較我哋叫 casual 嗰啲啦。但係佢哋唔係嘅，佢哋即係就算係，尤其是我發覺係一啲年長嗰啲嘅長者咧，佢出街咧。更加咧係執得正啲，女士分分鐘化埋妝嘅添。好啦，咁啊時間關係啦嚇，咁咧就一息間咧，我哋四點至五點鐘有安怡主持嘅自言自語約定你五至六，我哋有日明主持嘅靚哥新地，下個禮拜29號，咁啊繼續咧同大家咧去到
2: 週末
1: 結婚，仍然都係有塔塔同埋周國賢嘅，係咁先啦，
2: 拜拜，
1: 拜拜。
3: 为什么个个都笑得那么开心？因为星期六有好节目，游戏、美食、冷知识、古灵精怪应有尽有。周国贤、塔塔、马丁逢星期六下午3点一起周末自救分。
4: This is CHNB AM 1320 Vancouver。
5: 妈，可唔可以借住1000多元俾我周转下？
6: 又借钱？呢几个月大大话话，我已经借到10000多元俾你，你唔系想连我啲棺材本都攞埋啊嘛？
5: 哎呀妈，你长命百岁，有排都用唔到呢啲钱啊！等我帮你做啲赚钱嘅投资，包你10000000嚟噶。
6: 投资？你赌钱就真？你估我唔知啊？成日诈诈地地上网玩游戏，其实赌钱就真。仔啊，你老豆当年就系因为烂赌，搞到连间屋都输埋，仲因为亏空公款被公司炒鱿鱼，所以我先至同佢离婚啊！你唔想有咁嘅下场，你就要听我讲，唔好再沉迷赌博啦。
7: 小赌可怡情，大赌害家庭。
8: 知形知美，约定你。
9: 好啦，嚟到约定你嘅直播室，今日非常之高兴啊，请到我哋嘅同事 Stephen So 苏伟林喺度嘅 ，Hello Stephen 你好啊，
10: 你好安怡早晨，我哋大家咧又可以咧一齐倾下偈咯，
9: 系啊，因为对上一次就系我哋粤阳咁样同你做访问嘅。当时你就喺大湾区嘛，你翻咗去一段时间啊，趁呢个时间你温哥华又翻翻嚟呢度啦，所以就要捉住你先，因为你之后冇几耐又要走噶啦。
10: 我翻翻嚟咧处理一下公司嘅嘢啦，同埋咧系探下屋企人啦，诸如此类咁样啦。
9: 嗯，嗱，啱啱仲去完咗个旅行翻嚟啊，所以都想 update 下你嘅生活啦，因为喺大湾区都一段时间啦。
10: 系啦，甚至系啦，安怡同我倾偈嘅时间咧，大约我翻咗大湾区咧，就三个月左右。咁、所以好多都系新啦。咁上次咧就讲咗好多咧，系住嗰方面嘅问题。
9: 系啊，新开始
10: 住啊嘛。咁喺翻到去大湾区珠海居住嘅时候咧，喺居住方面咧，都要面对好多新嘅挑战啦。咁亦都同大家分享咗好多好多居住嘅情况啦。咁到朋友听咗之后咧，就打翻电话话佢咪知，喂，你翻咗去珠海住咩咁？咁几个朋友打，
9: 个个都捉住你啊嘛。
10: 咁问翻我嘅情况，咁都即系证明我哋华侨之声咧有好多人听嘅。
9: 系啊系啊，即系原来哇，你走咗都唔知道，因为而家好多科技进步，都可以 keep 住同你联络啊。即系或者工作上你都仲好多嘢可以跟得好贴噶嘛，仲系可以系嘛。啊，咁今次都要同你倾下 update 下衣食住行喎，又系咁。
10: 系啊，因为上次都讲衣食住行啊嘛。系咁啊，上次嘅时间唔系我长期啫，就讲咗好多住嘅问题啦，衣食住方面啦。咁咧就衣方面都讲咗少少。咁啊，但系衣方面咧，我就讲咗咧，就系有关咧喺大陆喺内地咧系居住嘅时间咧买嘢方面咧，多数网购方面咧，我咪讲咗好多网购嘅嘢啦呢方面嘅。咁今日咧，我都继续想讲。医喎，安怡
9: 系咩医啊？又
10: 嗱，呢个医咧就唔系衣服嘅医喎，
9: 哦，
10: 系医疗嘅医喎。
9: 哦 ，OK， 喂，系呢个其实都几紧要，都冇谂过要考虑。
10: 衣食住行咧最紧要系第一个系医疗嘅医啊。
9: 好，
10: 点解咧？譬如话好似我哋咁嘅年纪啦，咁大家如果有留意新闻啊，或者有亲戚朋友嘅话咧，其实系喺香港嘅长者咧，好多都系移居咗去内地。咁而喺我哋呢度居住嘅有啲移咗民呢度一段时间嘅咧，都考虑紧咧系。嫌移居翻咧係內地，咁其實咧最主要我哋要考慮嘅問題咧就係醫療嘅問題。咁今日咧就想同安怡咧同聽眾傾下嘅咧就係喺醫療方面咧，大陸嘅醫療體系同我哋加拿大呢邊嘅醫療體系有啲咩唔同啦。咁咧等大家咧係掌握多啲、了解多啲，然後決定咧下一步點樣做，唔係話一定要咧移居內地咧先至要咧係知多啲。咁你起碼知道咧最update 嘅或者話現狀啊，喺內地咧個醫療體系係乜嘢？第一点想同大家分享嘅咧，就系话喺加拿大、香港，我哋都有私家医生呢回事嘅。咁譬如话咧，我哋有我哋啲就叫家庭医生啦。咁呢个即系个体户嚟嘅。咁但系喺内地咧就冇家庭医生，即系冇呢个私家医生呢回事嘅。佢嗰个医疗体系咧，全部咧系用医院嚟到做基本，即系话每个地方都有好多唔同嘅医院。咁如果你睇病，无论大病细病。都去醫院睇病嘅，呢個第一個分別。咁而喺我哋加拿大呢一邊咧，就冇私家醫院嘅，全部都公營嘅。咁但係喺個體系之下咧，醫生就係私營，不過 under 呢個政府個醫療體系。咁而喺內地咧有少少唔同咧，就係佢都有私家醫院嘅。但佢個體系咧就係佢管制個私家醫院，咁私家醫院就自己聘請醫生。咁即系话咧，私家医生就冇啦。不过咧，嗰啲医生系可以聘请，被呢个私家医院嚟到聘请个分别。咁分别喺度，咁呢个系个管理嘅问题咯。咁啊，用个医院做一个基本嚟到管理。不过我唔系直接管理啲医生，我管理个医院。咁医院唔该你只管理翻啲医生啦，佢医生嘅资格啊，人工几多啊，就私家医院自己决定。咁喺大湾区附近咧就。都比較多呢類嘅私家醫院，咁但係喺中國唔同嘅大城市啦，北京啊、上海咧，其實都有一啲好設備完善嘅私家醫院嘅。
9: OK 嗱，咁啊，醫療嗰個 system 就大概係咁樣啦。咁嗱，Stephen 啊，你有冇試過真係睇醫生先？
10: 梗係有啦，我就特登。
9: 你個經歷係點樣先？
10: 所以呢個真係都基本需要嘅。即係我哋睇醫生啦，咁啊點睇法咧？咁樣咁啊呢度啊打電話啦，咁誒有掛號
9: 啦，係啊係啊係啊，
10: 咁啊
9: 有 family doctor 啦呢度就
10: 係 family doctor 呢度。咁喺大陸方面咧，就係如果你發覺自己有病痛嘅話，或者需要睇醫生嘅話咧，你係唔需要打電話嘅。
9: 哦，
10: 你上網。
9: Okay,
10: 上網就得噶啦，咁咧就主要咧就係大陸嘅所有嘅醫院咧，其實都係有佢自己嘅公眾號或者係叫小程式。咁公眾號、小程式咧，需要同大家解釋一下啦。咁因為咧喺內地咧，嗰個 制度很多方面都是擺曬上電腦嘅啦，喺曬電話度嘅啦。咁譬如話電話喺電話度咧，裏邊有啲程式就叫做微信，大家熟悉嘅啦。咁微信咧就因為你要有身份驗證嘅，咁所以咧如果你喺微信裏邊有户口嘅話，喺內地計啊，咁啊需要有户口嘅登記啊，有曬你電話號碼，有曬你好多嘅資料喺裏邊啊，甚至連埋啲銀包。咩叫銀包咧？就係喺個微信裏邊咧，你有錢擺喺度嘅，同埋你個銀包咧係需要咧係連接落你個銀行户口度嘅，以至到你使任何嘅錢啊都可以直接去做。咁然後跟住咩叫小程式咧？就喺呢個嘅微信嗰個嘅裏邊咧，就有啲嘅程式你可以直接去 link up with 佢。咁你就打開呢個嘅小程式，你就見到呢間醫院。咁有乜好處呢？就咁、是、樣做法咧，就是、如果你要掛號啊，要俾錢啊，全部已經 link up 咗落你嗰個微信户口度啦嘛，咁唔使再一次認身份認證啊。大陸就好多呢一方面嘅情況。如果我哋冇小程式嘅話咧，佢有公眾號。咩叫公眾號呢？就喺、是、個微信呢一個嘅 social media 裏面咧，你可以打開你個公眾號咧，你就可以喺公眾號裏面咧係揾到咧係點樣去報呢個掛號噶啦。咁你掛號嘅時間咧，你一打開佢咁啊，見到好似普通網頁咁啦。你見到咧呢間醫院裏邊咧有好多唔同嘅科嘅，內科啊、腦科啊、咩啊、中醫西醫啊，咩都有嘅。
9: 即係好似入咗個醫院裏面咁啊，其實
10: 係真係好似醫院裏面咁，咁啊揀咁啊揀我譬如我自己皮膚科好似有啲問題喎，譬如而家好多人都有噶啦，譬如濕疹咁。咁我想睇濕疹，咁啊濕疹裏邊咧可以睇中醫，可以睇西醫嘅喎，係啊，咁、你中醫又睇得西醫，嗱西醫就主要係皮膚科啦，中醫方面咧就你撳中醫皮膚科咧，又分開有好多個唔同嘅
9: category
10: 啊，咁又撳咗佢之後咧，你就睇到醫生嘅樣噶
9: ，OK 有曬 profile 嘅，
10: 有曬 profile，
9: 你可以揀嘅，合眼緣咁樣就
10: 係啦，你覺得呢個靚仔靚女啊，同埋最緊要又唔係淨係揀個樣啊，仲要係你知道佢會俾埋你。在哪里毕业、做了几年医生
9: 背景
10: 是啊还有他专长什么科、
9: 即好像看面书一样
10: 是啊直情是面书一样公开的还有呢因为他都收门诊费的嘛他是写了给你知道门诊费用是多少人民币的、你合眼緣嘅或者呢個經驗好喎，幾好喎，或者話我有朋友睇過呢個醫生，話呢個醫生幾好，你咪撳呢個咯。撳咗之後咧，你就會揀時間啦。咁通常嚟講咧，譬如話你唔係一個好嚴重嘅疾病嘅話咧，你普通科目嘅話咧，你係可以咧係即日或者係聽日後日咧，你都可以揀到個時間嘅啦。
9: O K。
10: 咁揀到個時間之後咧，咁你就搞掂啦。咁就去到醫院嗰度咧，就揾即係佢都會隔喺個網頁度隔話，即係邊層樓啊，邊度噶啦。咁你就去嗰度咧，係嚟到咧係睇症啦。
9: OK， 咁即係全部喺個程式裡面搞掂曬，預約啊，自己揾啊咁樣。
10: 係啦。
9: 咦？咁你真係你一定要識用先得喎，即係老人家啊嗰啲咁樣。
10: 喺內地嚟講，
9: 老人家都識㗎啦，
10: 老人家都識㗎啦，
9: 係
10: 熟過我嘅。
9: 哇！真係要
10: 即係你係習唔習慣啫嘛？其實係我哋好多人話啊，我唔識嘅喎，唔識咪學咯。
9: 其实真系老人家惯咗就好似揿电视咁啫，
10: 系啦，
9: 我一定识嘅
10: 咁
9: 样。咁
10: 同埋当然啦，我哋唔系话一定用呢一个方法嘅，
9: 嗯，
10: 咁佢都有好活泼嘅方法嘅，譬如话有好似头先讲，有安怡话老人家咩直接去医院咯，
9: 嗯
10: ，walk in 去揿掣咯，咁你你唔识揿。醫院有好多嘅義工嘅、
9: okay.
10: 真係好多嘅義工，有曬背心就寫住曬嘅，你問佢就得噶啦。好多嘅帶你去邊度啦，佢哋好熱心嘅，喺曬個門口嗰度嘅，或者係即係入口嗰度咧，有十個八個義工坐喺度嘅。咁喺內地咧，好多人都中意做義工嘅，尤其是55歲以上， 因為內地比較早退休啊。嚇，有好多朋友咧，佢55歲
9: 咁好啊，
10: 女士係50歲退休噶啦。有些行業是50歲退休的，他們還有心有力的、因為政府養他們，因為退休金嘛，他們有社保的嘛，在大陸做了一段時間之後，他們就有這些保險，50歲以上退休的時候，他們就去做這些義工。話分兩頭，我們講回醫療制度方面，即我自己覺得 最吸引我，或者最我擘大眼覺得很深深慢的，就是我們在加拿大，即我哋都明白個醫療制度，因為可能經濟嘅問題啦。我哋睇任何醫生，先睇咗家庭醫生
9: family doctor，
10: family doctor， 然後跟住先至能夠咧係 transfer 或refer 你去啲專科醫生。咁好多時因為專科醫生嘅數量唔夠啦， 因為呢個公營體系啦，係唔使錢嘅啦，咁所以咧拖嘅時間都比較耐。但係喺內地咧，個醫療體系好特別嘅地方咧，就係我唔係淨係喺網上睇到普通嘅醫生，甚至嚟講，我一啲嘅需要嘅專科，譬如我頭痛，我覺得自己頭痛，我要睇下腦科，咁你一樣可以撳到腦科。
9: 嗯。
10: 我直接
9: 咁個費用嗰啲咧？
10: 咁一樣嘅門診啫嘛，
9: 是
10: 又係門診。你睇腦科，你睇婦科，婦科裏邊仲有乳腺科嘅。
9: O、okay, K，、啊、再細分，
10: 係好再細分嘅。咁每一個醫生嗰、那個門診費用都有寫出
9: 來。哦，有寫出來。
10: 我自己唔多啦，我都睇翻啦，我都有資料搜集啦。最大約平均係17蚊最平嘅，就是、普通中醫。咁譬如話西醫方面嘅，唔係專科嘅，只係普通嗰啲咧，都係90蚊。最贵最贵，我上网睇过啦，就系肿瘤科，一个系肿瘤科，佢系500蚊睇一次。
9: 嗯，
10: 但系唔好以为咧，500蚊系个医生收，因为头先所讲啦，佢全部公营噶嘛。
9: 嗯，
10: 咁唔系医，佢系用一个价钱嚟到分类。点解？如果你个个有少少头痛，就睇呢个500蚊一个。
9: 嗯，睇即系又唔好滥用
10: 出名嘅医生嘅时候咧，咁你就滥用咯。咁用500蚊呢个门槛。
9: 明白，你真
10: 系
9: 有时先至花呢个
10: 钱啦。咁500蚊系贵嘅，咁唔系好多医生收咁贵嘅价钱。咁、你当然你一窝蜂要去睇冇办法啦。咁你咪即系你真系好严重嘅时候咧，你先睇嘅。但系头先所讲啦，呢、這个医生咧系公家医院做噶嘛，咁佢唔系收你500蚊嘅。但系如果你真系要个个礼拜睇嘅时候咧，呢啲肿瘤科嘅医生咧，佢会话俾你知点样睇系会平啲。
9: 嗯，好啊，嗱，咁讲到呢度，谂下点样睇先啊，吸收一下先，转头翻嚟继续约定你。
11: 知形知美，约定你。
9: 好啊，翻到嚟啊 ，Stephen 头先讲到话，大湾区嗰个医疗嘅 system 啊，讲到话，你都有一个亲身嘅经历啦，一手嘅资料啦，等你继续讲啊，点样拣？
10: 去挂号睇医生咁，我信中醫嘅，咁所以咧就去到內地咧喺啲中醫院嗰度咧嚟到睇中醫，咁我嘅經驗都相當之唔錯。咁佢嗰個門診費17蚊，咁啊去到個醫生，咁啊就佢都好耐心咁去睇我病嘅。咁問題就係話我揀啲乜嘢醫院咧？咁因為佢唔係一定話我住邊度，我住珠海就一定要揀珠海一間醫院嘅。咁其實佢都好。方便你总之一个网页你见到你觉得你自己去到嗰啲地方呢你就可以去嗰间医院㗎。咁揀医院方面呢就係、当然你可以后备啦。咁另外呢原来内地嗰个医疗制度呢係有一个等级制度㗎。係叫做医院分级管理办法。咁我哋揀嘅呢就揀呢个三甲医院。咩叫三甲医院
9: 呢
10: 咁、呢就係、原来啲医院呢就分开10级嘅。咁一二三三係最高。三里面又分了甲乙丙有9级啦即是9个啦即是一的 A, 一甲二甲三甲三甲是最好的普遍但现在又新加了叫是三特级即是分了10级用分数的是用大陆他们自己一个评分的方法设备啊医院的病床啊，有啲咩嘅設備啊，咁嚟到分級嘅，咁我當然要揀三甲啦，咁咁就會理想啲啦，咁去公布嘅，即係唔係話咁，但係呢啲三甲醫院咧，年都會個分數咧會改嘅，咁都可能今年三甲，下年變咗三月都得嘅，咁啊有啲嘢都調翻轉，由三月變三甲，咁如此類推，我就揀啲最理想嘅醫院啦。咁最理想嘅醫院嘅時間咧，我就揾咗咧，譬如話我喺珠海咁啊，珠海市人民醫院啦，你要上網睇病啦。咁頭先話咧，門診17蚊啫，咁譬如藥費方面係點樣啦？譬如中藥就梗係好容易啦。咁啊，中藥方面咧，你去睇完中醫之後咧，你就唔需要自己煲啊啲中藥。
9: 哦，
10: 你去到俾錢，即係睇完醫生咁啊，去攞寫咗藥俾你，咁張藥單咧就亦都唔使你攞嘅，全部電腦飛去嘅啫。咁你去俾錢，俾完錢之後咧，你就去嗰、那個攞藥嘅地方。咁你可以叫佢執藥俾你，亦都可以咧叫佢咧煲埋俾你。
9: 哦，
10: 咁你使唔使等噶？
9: 即刻煲啊，
10: 唔使等噶，因為佢會送到嚟你屋企噶。
9: 哦，
10: 原來咧佢仲要好好地，譬如話你 咁樣你梗係買多，即係買多十隻八隻咧。譬如有啲長期病嘅話，睇一個禮拜藥咁樣，可能一個禮拜七日，咁啊每一日食兩劑十四劑，佢一次過咧同你煲好曬，然後擺落啲好厚嘅膠袋嘅裏邊，然後咧係送到嚟你屋企，不加運費。
9: O K，
10: 系啊
9: ，O K，
10: 咁嚟到你屋企嘅时候，譬如你朝头早睇医生，下昼就到噶啦。你下昼睇医生，第日都到噶啦。如果忙低时嘅时候，话俾你知，喂，今日讲完之后，你听日啦，咁听日送到你屋企噶啦。咁就佢个运费方面咧，系包埋落个药费度嘅。咁譬如我经验咧，大约系我十四剂药，大约300蚊人民币左右啦。
9: 我想问你享用呢、這个可唔可以叫做享用呢个医疗设施？即系 I mean， 去用呢个医疗嘅 system， 你系要乜嘢身份先至可以？用到的即是你因为你刚刚会即叫做。
10: 如果讲白一点的话是如果我有回乡证、或者内地居民当然得啦即你讲国外的人。
9: 你的身份。
10: 即是身份方面我只需要有回乡证用回乡证已经可以登记到的了。
9: 即香港人都可以。
10: 是啦香港人已经有譬如我还是香港人嘛所以有回乡证这方面得了。那譬如说冇啦，你國外同胞，我哋可以華僑得唔得咧？係照得嘅。不過問題就係話，你未必咁容易上到網去
9: 登記啊，因為冇身份啊，
10: 直接去到醫院啦，
9: 冇身份嗰啲嘢，
10: 直接去到醫院搞多幾重手續，係咪唔得咧？唔係唔得嘅，係要你要問人咯，咁慢慢去搞咯。譬如我哋因為比較香港多港澳同胞翻去內地居住嘛，咁所以就整好曬所有嘅制度喺度，咁所以我咪跟住呢個制度去行咯。咁仲要係俾多個好消息俾大家嘅咧，就係如果閣下係65歲或以上喺香港有。七年即嗰个身份证嘅话咧，你系65岁以上咧，香港咧系有一个叫医疗券嘅。咁你每一年咧，香港政府咧俾2000蚊你睇医生嘅。
9: OK，
10: 你总唔知喺香港登记咗之后咧，喺内地某啲嘅医院咧，佢都接受你用医疗券俾钱嘅。
9: 哦，用香港嘅医疗券去中国。
10: 唔系大湾区医院得系啦，
9: 即某一啲都可以用到嘅。
10: 譬如话深圳有好多间都得，因为深圳太多香港人上去啦。同我珠海有两间医院。
9: 哇！你咁样讲完真系，我惊好多人。
10: 咁实际上真系唔错噶。咁另外就话譬如话即我都要讲翻佢就系话，我睇中医啦。咁我都有好多朋友，我识内地嘅朋友，我识香港嘅朋友，佢哋有亲身嘅经历。咁呢個親身經歷咧，係值得同大家分享嘅咧，就係、是、個醫療嘅制度方面咧，就真係好唔錯嘅。譬如我頭先所講，我自己覺得咩病，我就睇咩醫生，咁快啦。咁另外咧就係、是，譬如話我睇個醫生覺得，你需要驗血、哦，咁我哋呢度睇家庭醫生就寫張紙俾你，咁你又去
9: 嗰啲地方驗啦，
10: 即係你又要上網，如果人食 Covid 之後啦，又上網，唔知幾多日之後你先至驗到血，然後跟住幾多日之後你再睇翻個醫生。咁但係喺內地嘅醫院咧，我所見到嘅咧就係、是、你睇醫生嘅時候即刻即刻話俾你知，你去驗血啦。咁然後跟住咧喺醫院裏邊就驗血，咁你喺門診室出邊等，剛驗血報告到咗之後咧。醫生叫翻你入去睇嘅，
9: 即刻搞掂。
10: 係啊，甚至唔係講驗血啊， okay. 甚至有陣時照 X 光啦，照呢個MRI 啦，有啲嘅心臟起搏嗰啲啦，佢都係盡量馬上能夠俾到你做，然後跟住做完之後咧，就即刻可以睇翻個醫生。咁你想象下，即係我有唔舒服，佢即刻能夠驗到，甚至醫生能夠即刻知道你係咩病，佢能夠即刻醫，你話爭幾遠咧？我唔想讲加拿大医疗制度系点啦，嘥大家时间啦，大家都系好唔开心噶，超声波啊、MRI 啊、X-ray 啊，全部都差唔多可以好快咁断到，断症快，你就诊治快，复原机会就大，系咁多啦。
9: 即系个医疗嘅 system 个制度就等于佢嗰个物流做得好好一样，
10: 系啊，
9: 即系佢嗰啲流程啊，各样都系令到件事好有效率嘅，
10: 系啊。
9: 因为我话你谂下，中国真系咁多人，你所有嘢都要好有效率咁样做。
10: 同埋佢嗰啲设备系好齐全。
9: 系，
10: 譬如 X 光机啊、超声波机啊、MRI 啦，佢已经唔再需要买德国机噶啦。大陆自己
9: 有做，
10: 自己有做，同埋
9: 自己有做啲，
10: 仲比德国机更加先进，同埋 details。佢哋睇到好多細微嘅嘢都睇到，
9: 好多嘢都系真系大开眼界啊！我知道，即系令到
10: 系啦，同埋咧，我哋喺呢度。睇醫生， 或者头先睇咗专科，佢逐样逐样同你验嘅，佢怀疑你系 X 病，咁啊睇呢样嘢。咁但系大陆嗰个设备方面系相当之好，你一次过可以验几样嘢，五六七样嘢。咁、你咪一次过知道掌握晒啲资料，就容易断症咯。呢个系即系我自己，即系我都咁嘅年纪啦，就是、断症系好紧要、明白嗰个知道嗰个症状系乜嘢，咁你容易去医嘅。
9: 好，讲效率好好啊！讲到效率，我哋而家都要休息一阵，转头翻嚟继续约定你。
12: 好消息，你部手机只要下载 AM1320 华侨之声嘅应用程式，就可以收听我哋嘅直播节目、音乐欣赏，收睇最新嘅新闻资讯同电台动向。
13: 更好消息，
14: 无论你去到世界任何地方，只要有互联网，就可以随时随地收听我哋。
15: 如果你开车用 Bluetooth 蓝牙接收我哋华侨之声，就更加清晰啦。
16: 而家就前往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搜寻 AM1320 华侨之声，又或者上我哋 AM1320 华侨之声嘅网页，即可免费下载，绝对安全可靠，唔会收集你嘅个人资料。
14: 嗱嗱声就即刻下载 AM1320 华侨之声嘅应用程式啦！
17: 知形知美，约定你。
9: 翻到嚟今日嘅嘉宾，继续系有 Stephen Show 苏伟林喺度嘅。Stephen 剛才讲到话，即系医疗嗰个制度令到你都大开眼界啦。咁但系嗰个费用嗰度点啊？即系有冇啲保险啊嗰啲咁嘅嘢噶？
10: 嗱，如果你觉得十七蚊门诊都贵嘅话咧，佢系有嘅。其实咧，内地咧佢有社保呢样嘢嘅。咁但系社保咧就唔适合我哋翻内地居住嘅香港、澳门、台湾同胞嘅。咁但系佢哋有另外一样嘢咧，就系、是、叫医保嘅。咁医保咧有咩资格咧？好简单，如果我哋翻到内地居住咧超过咗半年，咁你就可以有资格咧申请呢个医保。咁呢个医保咧系由政府办嘅。咁呢个医保咧就会系每一年咧系由个市政府决定你俾几多钱嘅。咁唔同市咧就唔同收费。譬如话珠海就每个月每一年啊大约系800蚊人民币。咁譬如中山大约900蚊到，深圳好似系都系差唔多800零蚊系一年。咁你買咗你醫保之後咧，咁你俾幾多都要俾錢去睇醫生嘅。咁但係咧，如果係普通病症嘅話咧，係你大約咧係俾30%，政府俾70%。如果你係專科手術嘅咧，就一定係政府俾70%，你俾30%。嚇、okay. 咁藥方面咧，本身佢開嘅藥，譬如講緊西藥方面咧，佢本身開嘅藥咧都係內地出产嘅药，咁但系如果你想话要求话我可唔可以入口药啊，佢都俾嘅。如果佢有呢啲药入口，咁当然啦，好容易啦，分别嘅咧就系个价钱问题啦。如果你要求系外国药嘅话咧，外地药嘅话咧，好可能医保底下咧，佢只能够俾你50%嘅啫。
9: OK， 咁呢个就系、是、都系。好合理啊！呢、這个医保方面都好合理。
10: 我会觉得就系、是、我唔系话有钱大晒，即系如果你系觉得自己钱捻松动啲嘅，咁你想得到你嘅医疗服务好啲嘅，你咪俾多啲钱咯。咁其实就用者自负咧，我自己系好相信嘅。
9: 嗱，咁啊，即系讲个衣食住行呢个医疗嘅 system 都系原来都即系好有效率啦。咁啊，讲到不如讲下行嗰方面啦。
10: 嗱，行嗰方面咧就系、是、如果你去。一個市去第二個市咧，咁啊有高鐵啦，大陸嚟好方便啦，同埋好多公路啦，咁啊講揸車嘅問題啦、
9: 啊，
10: 所以咧好多朋友咧，如果想翻到大陸居住嘅時候咧，都因為我哋呢度成日都慣咗自己揸車嘛，咁翻到大陸方面咧，咁啊點樣樣咧？咁啊第一樣嘢要搞車牌先啦，咁啊好多人都唔想話翻大陸要另外考車牌，因為驚唔知考唔考到嘛，怕雨嘛。咁原來咧，我哋咧係合法地咧係可以咧喺大陸咧揸車，只需要咧換到車牌就得噶啦。咁換車牌方法咧就比較特別噶啦，就是、因為咧中國內地咧唔承認國際執照嘅，咁、所以咧就申請國際執照都冇用噶啦，國際牌都冇用噶啦。咁、我用譬如我哋香港人身份咧就好比較簡單啲啦。我係用加拿大嘅。驾驶执照去到香港合法地咧换香港嘅驾驶执照，
9: 吸咗个香港牌先
10: 系啦。
9: OK，
10: 然后咧用香港嘅驾驶执照翻到内地换呢个内地嘅驾驶执照，
9: okay.
10: 但系换咧其实都需要有少少手续嘅。咁呢个手续咧就系身体检查，但系咧你系唔系需要去医生嗰度咧系做身体检查嘅？因为咧内地嘅驾驶执照咧都需要有身体检查嘅，即系唔系香港人需要嘅，即系任何人攞驾驶执照都有身体检查嘅。咁你想象到啦，大陆咁多人嘅时间咧，每个人排队睇医生咧有排排，咁佢就有啲咧 自助的体验机，真的、
9: 哦、自助
10: 体检
9: 查，
10: 是啊，自
9: 助
10: 检
9: 查
10: 的，是一个大、
9: okay.
10: 一个机器，
9: 好像影相机
10: 那
9: 样，
10: 是啦、啊、就在市民服务中心、okay. 即是拿车牌的地方就有了，那每个市民服务中心大概有七部八部、啊、至十部左右的这些所谓自助的
9: 身
10: 体检查
9: 机，
10: 咁咧佢就包埋咧系影相嘅，因为你身份证唔系嗰个
9: 车牌，
10: 车牌有相噶嘛，咁啊有啦，咁啊测试你视力啦，你嘅有冇色盲啦，听力啦，你身高够唔够啦，四肢活动能力啦，总之佢有晒嘢喺你前面，佢叫你做乜你就做乜，叫你听嘢就听嘢。叫你看嘢，佢、
9: 哦、
10: 对着荧光幕嘅，荧光幕同埋有把声嘅，咁叫你做乜你就做乜咯，跟住你做晒合乎晒规矩咧，咪俾你合格咯，俾你合格嘅时间咧，你咪攞住合格嗰张纸，咁个唔使纸添啊，佢入咗落你个手机度啊，咁再上去上高牌照部咧排队，咁跟住咧系排队嚟到换呢个驾驶执照咯。
9: 哦 ，OK OK， 即系哇变咗好似入咗一个卡拉 OK 个人卡拉 OK 室，
10: 冇错啦，
9: 玻璃室，跟住里面就即系佢有啲荧光幕。即
10: 系
9: 色盲嗰啲就睇你嗰啲数字，睇咩到个
10: 六
9: 字，
10: 有个圆圈啊，咁咪有啲五颜六色嘅嘢啊嘛。咁如果你冇色盲，你咪认到嗰个咩乜嘢嘅数字啊？甚至有啲人唔系数字噶，啲叫你加减乘除都有噶。
9: 即
10: 系
9: 总之系好合理。佢系用国语嘅，你一定要识听嘅。
10: 系国语嘅，冇错。
9: 系冇得拣其他语言噶，基本上。
10: 佢识中文咯，佢下低有中文打出嚟嘅。同埋咧，我想强调咧。佢个原意唔系要肥你嘅，即系唔系要你唔合格嘅。譬如头先讲色盲嗰度咧，咁佢俾你错噶，
9: 系，
10: 但系你要连续啱三个图就得啦。
9: OK，
10: 咁同埋有啲图片咧系重复嘅，你错咗第一次咧，
9: okay.
10: 你唔好错第二次咪得咯。
9: Okay.
10: 同埋系 multiple choice 嘅，
9: 系，即系拣咗 A 唔乜，咁咪 B 咯，或者 C 或者 D 咯。咁
10: 你佢唔系即刻出嘅，
9: 系，
10: 佢系隔几个再出翻条出嚟嘅。咁总之连续啱三条题目。佢就俾你过呢个视力噶啦，
9: 即呢一个就系吸车牌嗰个体检，即系你用香港车牌去换中国车牌嘅一个体检自助式。
10: 其实呢个自助式嘅体检，头先所讲噶啦，唔系净系for呢样嘢嘅，总之任何人换车牌，都需要嘅、
9: 哦，即系 renew 啊啲咁样。
10: 系啦系啦，但系就算内地人都需要呢个 呢个过程嘅。
9: OK，
10: 所以
9: 新车牌都要。
10: 系啦系啦，新车牌换车牌都要，七十岁以上嗰啲更加每一年都要换咧，都要。
9: Okay.
10: 五年换一次嗰啲咪五年做一次呢个啦，因为身体有衰败噶嘛，咁所以咪要
9: 揸车一定要身体健康啦，当然
10: 系
9: 啦，
10: 就咁个方法，就用一个自助式嘅身体检查机。
9: 好嗱，咁好啦，攞咗车牌啦，中国车牌就可以喺中国揸车啦。
10: 冇错啦，
9: 你喺中国揸车嘅体验又系点样嘅先？
10: 可以租车啦，咁当然我就希望自己拥有嘅车啦。咁自己拥有嘅车方面咧，就有少少个。其实唔系好大，即如果你系一次过俾咧，你又唔介意有政府补唔补助你咧？因为我哋买车咧，大陆嚟讲咧系可以有新车补贴嘅而家，咁、但系需要咧就大陆嘅居民先得嘅。
9: 我听讲大陆全部都电车嚟噶啦嘛，
10: 大部分啦，
9: 冇晒
10: 最行销头嗰十名咧，每个城市咧头嗰十名里面有九个咧都系。电车嚟嘅，咁电车价钱咧最平咧就60,000人民币一部，直至1,000,000或以上都有，咁啊即系封建诱人嘅真系。咁头先我所讲咧就系，如果你买车想用埋政府俾你个补贴咧，你就住满半年之后先得咯。咁你、如果你话我唔需要政府嘅补贴，你就咁有大陆嘅户籍。就可以得噶啦，咁譬如我喺大陆已经有屋啦，有个居住证啦，咁我攞咗居住证证明我户籍之后咧，你就可以买车啦。咁当然啦，而家因为呢近几年方面咧，对于新能源车嗰、那个需要咧系多咗啦，咁所以咧就好多都好方便俾你就咁买到啦。即系以前就好多关卡咁样，同埋以前方面经济能力比较强啦，冇可否认大陆个经济都唔系咁好嘅时候咧，即系佢而家就少咗好多。关卡，即以前买车咧系多好多关卡嘅，譬如喺深圳啊、广州啊、北京啊、上海啊，你要抽签噶。
9: 哦，
10: 因为车太多啊。
9: 哦，
10: 以前车太多啊，你抽签，仲、
9: okay.
10: 要系你一定已经有车位先俾你买车嘅。但系而家呢个冇啦，我唔好讲啲outdate 嘅嘢，讲翻啲update 嚟噶。譬如我深圳啊、珠海嗰啲都可以，你随时都可以买到噶啦，咁样样咯。
9: OK， 好。
10: 同埋咧，电都好平啊。 即係因為電車，咁大陸嘅電車我都你問我都唔知點解啦，可能係因為即係佢供求問題啦，即係大量 supply 啦，咁所以咧佢啲電嗰方面一個月都唔使$100人民幣。就可以成个月俾你揸，咁譬如停车场方面咧，普通嘅小区都系大约，即系你唔系自己间屋，你系租，咁你再另外租车位都系大约$300到$350一个月，同埋主要好多嘅因为你电车啊嘛，讲紧充电桩方面咧，你都唔使担心，都系好多你自己个区有啦，即系你自己小区嗰度有啦，咁另外咧，你出边都好容易啦，咁譬如话我而家买咗嗰部车。是最新款的啦 ,B 字头的啦。咁呢就是人民币都唔需要$200,000就大约$38,000人民币。咦你讲得出嘅 features 都差唔多有晒㗎啦。咁譬如话佢可以续航605公里。咁插电方面呢就是因为我而家2026年买嘅呢部车咁就有叫二代嘅刀片电池。咁你要插电呢因为我哋买电车最担心系插电啊嘛，咁你知插几耐啊嘛，咁我哋而家呢部第二代嘅电车嗰个嘅插电咧系10%去到70%咧系5分钟，
9: 哦，哇，
10: 10%去到90%、97%咧系9分几钟
9: ，OK，
10: 咁同油车唔系差得太远，
9: 嗯。
10: 咁大家好擔心㗎喇就話你快啫但你唔容易揾到大鑊㗎嘛即係如果你去川州過省去你好難先揾到呢啲所謂充電站你咪一樣係得物而冇所用咁但我而家買呢部電車佢係全大陸全世界呢係最大嘅一個品牌嘅電車呢佢而家喺大陸方面呢已經可以話係呢係周圍地方都有呢啲充電站咁佢仲要係呢同一間全中國最大的油站呢合作總言之有這個油站
9: 就有這個充電
10: 裝充電所以 你見到的不是充電裝你見到的是油站總言之在今年年底全中國有20,000個這些的充電站出現
9: 總之就唔使擔心啦
10: 所以就不需要太擔心同埋仲有呢因為這些電車呢已經是一個电脑嚟嘅里边，
9: 系，
10: 譬如话我由 A 点去到，我由珠海想去上海，冇问题噶。你整咗个导航之后咧，去到几远之后，佢会自动话俾你知你去边个油站，边度可以有充电桩。
9: OK，
10: 同埋咧，我即系想倾嘅咧，就系因为佢嗰、那个嗰、那个 GPS， 即系嗰、那个。
9: 导航系统
10: 是很先进和很准确的所以我们揸车是比较放心的
9: 是因为我
10: 很犀利的
9: 是很害怕荡失路的嘛
10: 我们真的很少机会荡失路因为那些导航系统是很先进和很 update 的哪里塞车它完全掌握了还要是呢譬如说简单一点、就是、我自己个人经历呢下一个红绿灯几时转灯它话埋俾你知嘅，
9: 哦，有晒嘅成个 system 通晒嘅，
10: 通晒嘅，即系完全通晒嘅，仲要系下两个红绿灯之后可能塞车，
9: 哦，
10: 佢话埋俾你知嘅，塞几耐话埋俾你知嘅。
9: 好，
10: 呢个系先进得好厉害嘅，
9: 好，非常之好啊！咁讲到呢度，我哋又要红绿灯咁样停一停先，转头翻嚟继续约定你。
10: 嗯哼。
13: 华侨之声积极推广本地歌唱精英，在9月19日特别云集历届金钻年华卡拉 OK 大赛以及深情金曲歌唱大赛得奖者，
18: 加上屋街及41街的 Norman and Annette Rothstein Theatre 举办金钻919 Live 演唱会，同现场观众一起穿梭经典电影，重温主题名曲。
13: 门票每张40元，华侨之声尊贵会员优惠价35元 ，VIP 门票80元。
18: 肉面向御火速行动，请亲临华侨之声办事处购票，查询电话604-263-1320。
13: 9月19日星期六晚，14位本地歌手
18: 和你有个约会。
13: 金钻919 Live 演唱会，金赞助科士兰海景永多利宝仪纪念园、
19: 丽晶广场丽晶海鲜酒家、
13: 大会美容顾问美容阁纤体护肤香水化妆品中心。
19: 银赞助德兴隆森容海美超级市场，
13: 发型赞助奥迪奥迪斯美容发型中心，
19: 大会录影 Bailey's Video Studio，
13: 大会摄影帝国摄影，
19: 彩排场地赞助大温哥华中华文化中心。
4: This is CHMB AM 1320 Vancouver。
17: 知形知美，约定你。
9: Steven， 我真的很喜欢你讲那个导航系统，因为最怕你在陌生的地方就是最怕荡失路。
10: 没错，譬如说我看那个品牌，我自己的品牌那个车它本身自己有自己的导航系统。譬如说你不喜欢大陆有几个品牌，有几多个地图，譬如高德地图有百度，你可以转的、你不喜欢它那个转。
9: 可以 download 那些声音，是吧？那个导航的声音。
10: 你喜欢什么声音都可以，没问题的，完全是没问题的。那它的平台的运算呢很快的，数据很准确的。即我揸了不是很久，揸了个零两个月的车，我发觉是挺享受在大陆里面用这个导航系统来揸车。咁当然啦，退一步来讲，不是说什么都好，咁但是因为大陆始终揸车的人呢有时候不是很遵守规则的，咁你要小心啲囉。咁除此之外，如果依靠嗰、那个导航系统呢，你去好多地方呢都会好方便嘅。咁而我选择个品牌剛才說是最中國最大的品牌，它所有的技術都很成熟，價錢方面相當之好。我都想跟大家講一下，就是買一輛車需不需要有税，都有的，它又叫購置税，不是很貴的，大約譬如20萬留下到大約6-7千元人民幣到的購置税。另外又要給保險，保險方面就比這裡便宜很多了，每一年新車是大約5000元人民幣一年。
9: 嗯，
10: 系啊，真系1000元加至到啦，咁、所以都好合，
9: 好合理啊，
10: 都好好合理啦。咁而我本身买呢部车，头先所讲咧，大约20万人民币留下啦，咁已经有晒自动驾驶，
9: 哦，
10: 即系自驾噶啦，
9: 系，
10: 仲要
9: 自动泊车有冇？
10: 冇错啦，呢、這个系我相当之开心嘅，因为喺内地咧，好多停车场咧泊啲位置都比较窄嘅。咁時候呢有自動泊位，你可以喺架車度撳一個掣就自動泊位啦。另外個你嫌個位太窄，我落唔到車，我就落咗車先至撳去自動泊車啦。咁都得嘅。咁當然啦，你落車之後先至撳自動泊車呢，你就要連將你架車呢係連咗落手機度啦。咁其實內地我諗同呢度嘅全世界另外一個大品牌T 字頭嗰個呢係一樣啦，佢都係有一個Apps 是可以将你的车的情况话晒俾你听啦。咁但係因为我喺本温哥维都揸过 T 呢个大品牌，喺大陆亦都揸緊 B。我感觉 B 同 T 嘅比较呢，就係话 B 就更加先进，同埋更加 user friendly， 同埋更加正。譬如我架车唔係在大陆嚟讲都唔係最贵㗎啦，即係中价钱到啦。但你竟然呢，我有冰箱㗎。
9: OK，
10: 我个司机位同埋我隔离我老婆坐嗰、那个位咧系按摩座椅嘅，
9: 可以住喺嗰度，基本上
10: 按摩座椅真系冇得顶啊！一路揸一路咧去按摩，咁但系咧唔系一路不停嘅，15分钟停你啊，唔想俾你按得咁舒服，惊你瞓觉。当然你可以瞓觉嘅，不过咧唔应该，因为有自动驾驶啊嘛。咁我都唔会瞓觉嘅，自动驾驶方面。咁呢个系
9: 正啊！
10: 佢个 AI 功能系好好嘅，佢个平台计算运算得相当之好嘅，咁所以咧，我觉得啊，真系。揸车是一个享受，当然咧享受得嚟你要小心啦，因为头先所讲嘅就系话
9: 都唔可以黑眼瞓嘅，
10: 唔
9: 自动太舒服。
10: 内地有人系都好多人系唔遵守交通规则嘅，你要小心。
9: 乱咁揸车，
10: 你即系你小心人哋撞你啦。虽然嗰个自动导航好正，或者话佢已经好保护嘅。嗱，我想讲咧，所谓好保护咧，我都试过嘅。如果侧边有啲车突然间塞入嚟啊，你刹唔切车咧，你都会撞噶嘛。咁但系佢会喺电脑里面，甚至你本身你不是自动驾驶的时候，它都会跟你 stop 的卡，跟你整停的车的。
9: 嗯。
10: 很犀利的，即是它的电脑系统是很好的，它会跟你 stop， 但当然不是一定可以是防止交通意外的，因为有些车是直接撞埋你。
9: 你
10: 停在
9: 那
10: 里都没用的。
9: 那些意外就
10: 很你停在那里都撞埋你，就是说即是有些其他人不遵守交通规则撞埋你，那些就没办法了。但是呢，我现在买这个品牌的汽车，如果我签了一个合约的，这个合约是怎样呢？是保障我的，就是如果我在自动驾驶的情况底下，包括泊车啊或者之类的，是正常使用，因为这样撞到车的话，所有的赔偿我的品牌赔给我，赔给对方。
9: Okay. 即是他就保障了我们是很安全的，即是他告诉你
10: 他很有信心，
9: 他很有信心。
10: 你用了自動駕駛的時候發生任何的意外，當然是正常使用，你沒有亂咁利用，那這個正常使用有什麼拗的？不用拗的，因為裡面有曬 data， 即是車裡面有曬攝影機有曬成的時候，你沒得拗，你唔你自己啱嘅，你自己係錯就錯噶啦。
9: 佢有曬記錄噶嘛，即係好似嗰啲 black box 咁樣啊，係
10: 嘛？完全係啊，仲犀利過黑盒嘅飛機黑盒的。
9: OK OK，
10: 好犀利嘅，即係佢就因為咁有信心，佢個對於佢
9: 你有咩事，我陪俾你。
10: 係啦
9: ，OK，
10: 我陪俾你，我陪俾對方。呢個係對我嚟講係呢份合約好值得咯，好值得去買呢架車咯，覺得係。即係當然我呢
9: ，so far都好 enjoy 啊，見到你用得。
10: 相當之唔錯。
9: 咁啊。咁啊，即系 so far 喺嗰度嘅生活都非常之高兴，因为我见你第一次同你做访问，你就好多哇，仲系适应紧啊，摸紧啊，
10: 嗰次仲系问紧，即系我都仲系好多嘢唔识噶嘛。譬如嗰阵时上一次嘅时间倾嘅时候，我哋未有车，未攞到车牌，
9: 净系装个洗手间已经哇，
10: 个马桶好多嘢讲，
9: 来来回回啦咁样。但今次就好，你开始 enjoy 大湾区嘅生活。
10: 咁同埋咧，如果有时间，我想讲下，即系我头先讲私家车啫。咁但系如果我冇私家车或者我冇车牌咁啊点？我都想同大家讲下呢样嘢，即系坐公共交通工具点咧？咁譬如我喺珠海住咧，公共交通工具任何嘅巴士一蚊鸡，
9: 人民币
10: 冇错。六十岁以上，你申请张长者卡，一卡通行。全部免費。
9: OK。
10: 珠海咧就雖然係二線城市啦，好適合居住啦，暫時仲未有高鐵。咁但係我所知道咧，2027年咧，珠海已經通車噶啦，由珠海可以去到肇慶，去到廣州。咁當到時又方便啲啦。咁另外咧，我又唔想搭公共交通工具，咁點啊？网约车啦，
9: 会无人车啊？可能有啲
10: 无人车都有，但系珠海冇。咁而家大陆有几个地方，譬如前海、深圳嘅前海有，桂林啊，嗰度都有。咁我讲翻珠海，我居住嘅地方，我熟习啲啦。咁网约车方面咧，好成熟，价钱相当优惠，20分钟车程内，大约20蚊人民币。
9: Okay，
10: 你自己计下啦，仲平过呢度搭 SkyTrain。我试过一次最平嘅系7蚊鸡。
9: 哦，真系好抵喎！你个几加币喎？真系
10: 7蚊鸡，
9: 系咯系咯系咯，
10: 当然大约1公里度啦。嗰次我又唔识订嗰次，
9: 系
10: 吓，唔知道咁近嗰度，
9: 系
10: 我都唔好意思嘅7蚊鸡。咁当然啦，咁咧就有好多方法嘅，即系网约车方面唔系净系近嘅，远嘅都得嘅。咁远嘅咧，佢就叫顺风车或者嗰啲咧就唔同嘅计法。咁但系都系利民嘅。咁因为喺内地咧，好多人咧唔系喺本地居住噶嘛，唔系佢去外地打工嘅。咁佢都每一年都要去唔同嘅，即系翻去自己居住嘅地方嘅时候咧，佢都可能需要搭呢啲顺风车翻去自己居住嘅地方。咁佢哋有好好嘅平台嚟啦，系俾呢啲人咧系比较平嘅价钱咧，系搭到呢啲车系翻去自己原居地。咁即系我会觉得就系喺内地居住嘅好处咧，就系你好多生活上嘅问题，你了解咗之后咧，系有办法解决嘅。呢、这个系即系我觉得系即系比较即系冇咁认命咯。我哋喺呢度咧，好似诶系咁噶啦。即系我好怕嗰句说话，
9: 即系唔会话好迷失咯。
10: 系啊，
9: 你而家直头系即系所有嘢都揾到个 direction 啊，揾到方法去做啊，咁样
10: 有方法，
9: 好清晰咁样啦。而家冇咗嗰个迷茫啦，已经
10: 系啊。譬如头先讲网约车，你唔需要担心话危险危险啊。咁你担心嘅嘢，佢会同你做好晒。譬如我同我太太都系比较对烟味好敏感嘅，咁但系大陆食烟嘅文化好通行嘅，就算个司机唔食烟，佢上一手嗰个乘客食咗烟，成架车都烟味嚟噶，你都无可避免噶。咁但系嗰个平台度咧，你有咁嘅要求，话我唔想搭呢啲嘅
9: no smoking， non smoking，
10: 或者系
9: 非吸烟车，
10: 或者话。我仲可以投訴咧，譬如我上咗呢架車之後，發覺呢架車好多煙味，我投訴啦。咁我同我太太都投訴過幾次之後咧，就發覺跟住之後再網約嘅車咧，係冇咗呢啲煙味好多。點解？因為個平台咧個數據大啊，數據量夠大，知道我哋唔中意嘅時候咧，佢咪揀冇即係空氣清新嘅車咯。咁呢啲係對於我哋嚟講咧，我仲有一個笑話嘅。我老婆有一次個網約車係女司機。我老婆好中意，女司机通常唔食烟噶嘛，咁、
9: oh, okay。
10: 女司机又服务好啲噶嘛，咁我老婆就喺个 一批评嗰度，个评语嗰度写非常之好啊！你有呢个女司机，我好原来有女司机噶咁。連續寫了兩三次，跟住之後去好幾次叫網友車咧，
9: 都係女司機，
10: 都係派到女司機過嚟、哦，因為佢個平台就做咗呢啲大數據，
9: 有曬大數據喺度
10: 嚟到去服務我哋咯。即係你覺得係啊唔錯喎，覺得係咁同埋咧，我哋喺香港搭的士喺大時大節嘅時間，咪任你加錢嘅，
9: 係
10: 好呃你錢嘅。咁喺內地又點啊？佢都加你錢，但係政府規定，譬如話喺內地。十日的农历年假，咁啲网约车翻工噶嘛，咁每一程车收多$7。
9: OK， 都系湿湿水啦，系嘛？
10: 唔系佢，我中意就系佢唔会同我讲啊。
9: 系，
10: 我突然间话
9: 有个 limit 系咁多就咁多，
10: 冇喎。
9: 有个，
10: 总之喺个平台度决定咗收多$7，咁就收$7。咁当然你另外俾贴士都得，咁平台都欢迎你俾贴士。咁当然你另外俾贴士都得，咁平台都欢迎你俾贴士。

0: 轉為一啲嘅古城嘅古鎮嘅遊覽點，成為咧係一個遊覽點，咁咪活化咗咧當地嘅經濟啦。咁好咁啊 ，Peachy 咧，佢哋用咁嘅方法嚟到咧係生活嘅。咁所以咧，北上呢套電視劇值得大家睇，聽下呢首歌先。
1: 好多謝蘇慧琳接受訪問。

0: This is CHMB, AM 1320, Vancouver.
1: 精心挑选经典流行中文靓歌，同你细意回味靓歌新地。节目主持一鸣。
2: 哇，雪糕车啊！
3: 唔该，我想要一个靓歌新地。今日主打推介系咩啊？
4: 由陆品尝靓歌新地甜品嘅时间啦、啊！喺八月五号，香港著名填词人及演员黎彼得先生因病离世，享年76岁。为咗纪念呢位鬼马填词人，呢两个星期嘅主打推介将会同大家回顾多首黎彼得嘅经典作品。